0: 对，我真的出了那个事情以后，我也是很傻眼，说奇怪，李四川的竞选总部哈、哦、出状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 他出状况，等一下我们再来细数。不过我先讲，我昨天啊下午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就发现了，我只发现一段，后来才发现啊，好多网友接力哈、啊、去找出更多在那支 MV 里面哈、啊、的错误。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做过竞选幕僚，那有任何人的竞选歌曲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曲风跟灭火器很像，就想要看到最后。你们真的去找杨大正唱吗？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可能，杨大正会接这样的。
0: 对，
1: 我想看到最后，到底这个有没有试出说啊，最后这个是谁？其实我们也看不出来，那当中有没有所谓主唱人也出现在荧幕的画面？后来我就看到很突兀的，就一群人，因为很明显他是 AI 做，他就有一群人在一个类似像公务啦的一个像。
0: 办公室。
1: 背后有一个跑马灯，第一个字就出现了 AI 最容易的那个乱码，它就是一个候选人的候或参选人的参字，然后它因为 AI 进去以后变成乱码，那个字跳出来以后没有这个字，然后后来我们仔细看，很像是弃选的弃的简体，所以我就好玩，我就把它拿出来讲，在节目当中讲，结果后来我知道这个，我们有一些朋友去找。你知道国民党有一个也是有穿竞选背心的一个谁的爸爸男生，然后结果在 AI 的图片里面，因为他的脸被手机遮到，因为那是一个自拍的画面，被手机遮到了，结果那个突然间他手机就移开了以后，就原本的照片跟那支竞选歌曲里面的照片，那个从男的变成女的。后来我跟我朋友我们就在讨论说为什么会这样变，后来我们大家想说，那因为人胖有胸部，男生有胸部，他就直接把他 AI 判读是女生吧。
0: 哦，这样子啊，
1: 是啊，我不晓得，你看你就。
0: 对，所以那支 MV 其实，第一个你刚才讲那个灭火器的歌的话，它其实那个直接用会有侵权问题，而且用在。
1: 连声线都很像，所以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啊，大正，你可能会去唱这个嘛？
0: 然后，所以这个是模拟啊，所以的 AI 模拟，可是它又没有注明 AI 是吧？对啊，那理论上你注明 AI 嘛，对不对？
1: 看画面就是 AI。
0: 对啊，那你又用一个 MV 在做，那你不觉得很好笑吗？用一个 AI 来做一个 MV，一个竞选的 MV。
1: 因为以我们过去哈处理过的层级，比如说选县市长，或者我讲选新北跟台北的市长，或者是台中、高雄，我讲的新北跟台北，甚至于选总统，那个竞选歌曲
0: 都是特别找人做，对呀，我们都是这样做啊，
1: 做成专辑，
0: 对呀，就要特别去找人写，找人谱曲，啊，找人编歌词，有时候还有主唱人，啊，有时候这个竞选的这个老板哈，啊，这个候选人还要进去啊哼两句，还要入镜或要进去哼两句，啊，就算他的歌喉不好，也要硬录音室里面硬磨硬凑，也要给他凑出来，对不对？哎，怎么会做那么草率，用 AI 就把它处理掉
1: 所以
0: 呢？
1: 我就觉得很怀疑，后来也觉得，如果是都在李四川的身上，我就觉得啊不意外，因为还记得李四川的破防啊，我们讲他整个让大家看到他对于新北市政的不熟悉，是从307公车开始。307公车，连我这种不坐公车的人，我都知道。307经过啊，
0: 而且307历来都是上下班时间一来三台，
1: 对，
0: 对不对？
1: 4台啊，
0: 对啊，
1: 跟235
0: 对，那没有办法，人太多了，装不下啊。那所以那个委员问的也是很奇怪的问题，然后他答的更是奇怪了，答法说他还会上高速公路。
1: 所以，因为我们知道高速公路的车，要么就是四个号码的，然后这边就是9字开头，
0: 九字开头的，对的。
1: 不可能是307啊。
0: 那为什么叫307？就三段跳啊，因为当初那个台北市的公车，307是从板桥一路开到民生社区还是哪边，要开2个钟头。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家门口还有经过一个，那叫262啊，那是2段啊，那也是超级长啊。所以显然他对这个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公车完全不熟悉，对不对？
1: 307开始哦，就是我们在看到那个 AI 竞选歌曲，最近还有哪一些？卓冠廷就抓他包啊，就是李四川在他自己也是这几天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三莺线即将通车。你今年的6月30号，6月底，你自己才去通车参加那个通车典礼。
0: 不是那个，我跟你讲，这个我不怪他啊，因为老人啊就是会有这种状况。你知道老人有

0: 三个特征，你懂意思？那老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近的事情记不得，那远的事情忘不掉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那躺在床上睡不着，然后坐着坐着睡着了。然后第三个事情呢，这个老爱 repeat 那个当年勇，然后但是常常那个笑着笑着就哭了。老人，我们现在正在检查啊，重新检查检视那个李四川，然后第一个征兆已经出现了，第二个征兆比较难发现，但是活动多了以后，可能也会，然后选举行程太多了以后啊，也可能会发现。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当年勇他其实也都早就有在，但是后面那一句就笑着笑着就哭了，可能要到选举投票那一天啊。那可是，那我刚刚再补充一个事情，其实我发现李四川那个团队很有问题的事情，四川一开始宣布参选。提出了第一个政见，我就说有问题。大家讲瓢虫公车后面是不是也用 AI 做？是不是也不小心就把它抛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车站在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背景，根本就不是板桥车站。然后大家注意到的是背景啊，图像。然后我注意到的是说那个用词啊，有时候选举的那种政策用词，或是你要提出什么想法的时候，要小心，小心被覆灭。就是他瓢虫公车一提出来，我就说，那我问你，瓢虫公车上的乘客要怎么称呼？不，我都没有讲出来。然后说大家还没讲，
1: 乘公车的客人简称。
0: 对啊，在那边笑笑。然后在那边笑的时候就说，好了好了，那个大家只是拉迪赛哈。那就他马上都提出第二个政见，叫区有饭店，完了接上了。那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了。那很多笑话都累积起来，然后你刚才讲什么？
1: 区有饭店，那个当然也是。后来发现，新北市有好多区本来就有饭店。那我刚刚要讲的是啊，毕竟啊，有个那个口号，苏巧慧叫会做事嘛，哈，认真会做事，然后她就叫穿好事，好事就是很好女子那个好，然后事是总是的事，那势力的事。可是不对啊，你们对台语啊，我对台语其实我是后来才学的。那但是呢 ，hosei 这两个字哈，在台语当中，它的表达意思不全然是正面的。
0: 不全是正面的。
1: 你在你的 slogan 当中，你当时怎么没有想一个 slogan 会被往这个坏处想的话，坏处连生往这些传统谁啊，这些 hosei 啊？
0: 对啊，他们那个团队里面都是正人君子啊，就没有我们这种人了，没有我这种人，每天那个取名字的时候啊，要问一下这种贱人。我这种嘴贱的人哈，因为你像我们前本党就是这样子啊，前本党取名字的时候，几个大头在里面开会，然后第二天就传了一张那个传真过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我们叫做亲民党。我拿到那一张，我一看了，完了，台语念一遍，吹没动，啊，完了。
1: 这以前我们就常亲民，台语可以念吹。
0: 吹没，对啊。然后呢，腿没动，完了，不是，就是你没有经过我们这种，因为你在政治圈里面，你的对手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弄你。你像那个谁，黄大州，当年也是，
1: 那个很好笑，
0: 是吧？台北星象大周晴，有没有那个大纠集？然后就急，被笑翻了。然后那个不知道公安公司花了多少时间、多少脑汁啊，把它挤出来，台北
1: 是公
0: 信。
1: 关的案例。
0: 对啊，很有名啦。那家公安公司以前是我就待在那里啊，威肯的。当然也不全是他们啦，那他们还有台北市政府的，还有一大堆台北市党部的人在里面，他妈搅和。然后反正最后弄出来这个，就被人家笑笑笑笑到现在。那所以李四川这团队还不只是这几个什么枝微末节用 AI 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然后出事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知道他这个竞选总部前几天他在办那个竞选总部造势，
1: 哦，这场也是非常经典。
0: 然后我就盯着那一场，我看到后来都傻眼了，你懂意思？
1: 傻眼的地方在哪？
0: 傻眼很多原因啊，第一个，你为什么那么早要成立竞选总部、成立造势大会？你为什么要那么早啊？就是新北地方太大，
1: 他被逼的，啊，因为苏小慧9月5号。
0: 是啊，
1: 他被逼的，他这次赶鸭子上。
0: 是，所以你第一个，苏小慧在这个时候办这个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好，他是为了因应新北这么大一个地方，所以他要提早造势，提早把人马

0: 集合起来。然后你要知道2022年哦，上一次选举全台湾所有的竞选总部几乎都是十月，
1: 因为竞选总部开门你
0: 就是钱嘛，对，就是不只是钱了、啊、光便当就把你吃垮了，对不对？来来往往，来来往往，然后买便当，便当就把你弄垮了。所以大家都很晚，都压很晚，然后甚至只剩一个月一个半月然后才开。今年全部都改在九月就给他开，哎，那表示竞选总部要开将近三个月。
1: 那苏小慧的话是因为他要展现他的气息，然后要展现他的这个竞争者，
0: 然后提前把势拉起来。
1: 而且的确对苏小慧阵营里面，他们发现现在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叉的时间，
0: 好，所以他们选了这个时机。哦，他这个通告早就发出去了，所以你李四川竞选总部也不会不知道这件事啊。好，结果你说输人不输阵，你要跟人家拼场，那你外面的人家办室外，你就得要办室外
1: 啊，就同个地点。
0: 然后大家对于李四川的选情哈、哦、保持乐观，说什么还赢6%，那你拼场的时候输人不输阵，你的动员就不能输人家。
1: T 台6%是李四川竞选总部委托、
0: 嗯，没有关系嘛，好不好？你们自己宣称了，你就要做出来那个样子嘛。啊，就算你是穿恐龙装，就是你把自己从小小一个人然后变成那么大大一坨，然后你要演这样子的事情，那你就演得像一点啊，你不要过一下就消风啦。
1: 而且我觉得那场啊，我觉得对比起来最有趣的是苏小慧那天的阵仗是什么，前后任总统还有一个陈其迈
0: 是
1: 现场、欸、你看等于是民进党的重要的头人啊，南北的他要啊宣誓
0: 全部都来了，
1: 都到了安妮李斯，陈立文来，我赶快走，还被他的这个后面的人拉回来。
0: 哎，那个还是早上了，
1: 对对对对，
0: 早上的时候他是蒋根煌，就议长的总部，
1: 他拉回来。
0: 对啊，就是失意把他拉回来，然后所以他不敢跟郑立文同台，然后到了晚上才是李四川的场子，然后所以你刚刚就讲到一个重点，你怎么会人家都在室外办到20,000人，你怎么会再办在室内呢？室内气势马上就垮了，就输给人家一截。然后第二个，那个板桥体育馆大致上是公布的座位叫3500人，那3500人意思是什么？他就是看台，就底下在打篮球，上面的看台大概3500人，然后他下面的椅子也摆满了，所以他大概会有大概5000到6000人的空间，因为前面还要架舞台嘛，哈、哦，大概会有5000人到6000人的空间，所以那个没有5000、6000，就联合报写他6000人，其实基本上是他合理的推估，可是问题是那上面。你5000、6000人你都还坐不满，上面跟秃头一样，然后这边秃一块，那边再秃一块，后面秃的比前面还多，你上面看台秃，你底下座位也秃，你连6000人的场子你都填不满，你6000人起码你应该要怎么做？你这种室内场要做可以，你就找个理由说最近常下雨，所以我们不适合办户外场，我们就办在室内。那室内你6000人的场地你就要动10000人啊，对不对？对，让他爆出来，然后旁边连走道什么什么空间都挤得满满的，外面还有人在那边打伞的，你要做到这种地步啊？结果没有，完全没有。然后你刚才讲了，人家请了这么大咖来，你当然了哈，那李四川有很多顾忌了哈，他又原来最想的第一王牌，然后当然郑立文他不能请了哈，因为那个避之唯恐不及。原来想的第一王牌叫蒋万安，就蒋万安自己现在出那么多事好像也不是加分。原来李四川最强的王牌一个叫侯友宜是组织的，一个文宣的他其实是要靠蒋万安的。所以你看李四川竞选总部成立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找蒋万安来，你就知道蒋万安现在的状况有多惨。那他已经不是母鸡了，有人就把母鸡翻，就是说哦，那个母鸡是要用广东话讲，玩母鸡啊，母鸡，哎，我不知啊。然后说这一场其实办的状况，他其实把蓝营里面的所有的弱点都透露着。好，侯友宜说他什么知名度多少趴，他说他力挺你，然后要人情上面他一定要这样做，站在党的事情上面也要这样做。可是这一场就很明显的告诉你说，你的组织系统没有真的动员起来。

0: 只有做了一些表面的动员或是轻度动员，连位置都没有填满，这个状况表示你的动员能力有问题啊。那你的动员组织系统完全没有动啊，不能说完全没有动，但是你大概动一半就不错了。你看看我刚才来估算，为什么我说大概一半？因为如果是我的话，那一场即使是室内，我也要动个12000人啊，我去把场子去塞满了，叫也要把它叫出来。结果第一个显然没有叫出来嘛，那你这周全都是组织动员场，那组织动员场你要动到12000人啊，结果你也没有动到，你连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然后这么重要的一个节点。你几乎到了从九月总部成立以后，你一直到十月，你接下去要去办的什么各个地方的小型的、中型的，一般来说都是中型的，就开始办造市场啊，
1: 开始陆续就是要大厂的出来。
0: 对啊，十月、十一月开始，全部都是大厂的造市活动出来，你怎么去动？你这个中间间隔这么久，这一个月全部靠这一场的时候，你还不全力把它组织动员，展现气势，说你赢。然后我告诉你，你没有赢。我要在这个场里面做到说，我组织动员，其实我青菜够够，然后我至少把这个整个场子，你20000，我40000这样子，那我就拼起来了。那我把你压死，把你的调咖或者是那种中间西瓜派的这些人的那个投机心理全部都打掉。那没有啊，就没有啊。
1: 对，因为以前哈，我们在看选举的时候，在同一个场地的拼场是很重要的指标。
0: 是，
1: 记得就连赖清德或蔡英文在选总统的时候，好，那个时候，你还记得赖清德办完以后，马上柯文哲办，对，那你就可以比出，然后侯友宜办，侯友宜好像没有在凯道还是怎样，就可以比出他的人数嘛。
0: 就这种总统场是一回事，因为总统场这几个人他都有一定的文宣能量。可是李世川是一个几乎没有文宣能量的人。好，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不是说评断好或不好，那刚刚讲那么多问题或这种状况的时候，就李世川的本身就身上就会飘出一种老人味。啊，不，他就是老人味。
2: 对，就是日文叫卡内，就是嘉龄臭。
0: 对。然后飘出一种老味的时候也就算了，那没有关系。那他就是不要你这样子的一个型的一个文宣不强的候选人，你就要展现你组织上的实力嘛。你就要比别人大2倍。
2: 是。
0: 比如说这样子我才有办法拼吗？这是选举的逻辑。就是你像文宣强的人，文宣强的人可能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实力，但是看起来好像
2: 很恐怖，
0: 很会讲啊，到了每个地方，每个人都哗哗嘻嘻，然后到时候杀出来，那也是一种玩法。
2: 是，
0: 好，就是文宣强的人啊，常
2: 用打空战，
0: 就是对，就打空战的这种人。那我们以前那个政治圈常常骂某些人，说几个取侯绿绿，
2: 对，
0: 人家侯绿绿就选上了，
2: 是啊，
0: 对不对？然后那也是一种玩法。那你文宣没有人家强，空战没有人家强，你的陆战就要很强。你要适时的展现你的陆战实力。那可是他怎么会这样子玩呢？我那时候想不懂。我就是李世川这样子玩法会把自己玩到挂呢。就是你的文宣已经不行了，一直出包了。然后结果你的组织竞选总部成立，这是一个最好的组织表现的，表现你组织实力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2: 其实他连政策都出包，刚才讲的那个什么瓢虫公车啦，区这个有饭店，他最近还提出一个自行车啊，就自行车从板桥的码头要通到大稻埕，他要再盖一座桥。哎，我们那个淡水河，你是要直接把所有的桥都给它塞满是？那已经有2条，一条忠孝桥，一条台北桥了，你还要在中间再盖？而且忠孝桥跟台北桥上面行人跟脚踏车都可以走。
0: 对 啊
2: 你如果觉得不够好，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加宽它的宽幅，我们再来讨论。可是他不是，他选择是要再盖一座桥。
0: 那个人很天才。
2: 对啊，
0: 这是很天才一个想法。你知道再盖一座桥最大的问题，如果他是为了自行车，
2: 对，
0: 那再盖一座桥的状况，那个自行车的桥通常不会盖太高。
2: 对，那就那淹水的时候，
0: 那你不是
2: 就涉水而过的概念？
0: 不是你沿河航运啊，或沿河河道观光这件事情，就会被他这个东西弄垮掉。
2: 对，因为为什么不能盖太高啊？那脚踏车要骑上去再骑下来，都累死了。对，
0: 骑个桥，我要跟爬五岭一样，下来那个腿都在抖了。

0: 不是，那上去的时候腿抖，下来的时候，哇哦，
1: 那个需要的不是运动驿站的，
0: 对对对，
1: 啊，那个需要的
0: 急救站，
1: 要不然就是跌打损伤，啊，要不然就是按摩店，
0: 是是，
1: 啊，我那个腿实在是受不了，
0: 是啊，
1: 所以我就觉得说，
0: 他没有骑自行车，对，他真的没有骑自行车，
1: 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嗯，他们提出这些政策的时候。有没有想很多事情，就是说其实昨天晚上有一个连友，就我们朋友就讲，嗯，他讲说，哎，你们这些双北市长候选人不论蓝的绿的，嗯，你为什么不去问一下做那种基隆河哈，嗯嗯，上面有很多河道航运观光的业者，嗯，比如说小船啊，淡水里面不是有小船啊，
0: 对对对，是是蓝色
1: 公路，还有一个什么公主号有没有，然后那个在上面还可以buffet啊，出去这样游船游一圈回来，那很多东西，很多那个河道观光原来做的是可以从上游，嗯，啊，就是说大家河滨公园这边，嗯嗯，一路开可以开到淡水河口，嗯，走一圈再回来，嗯嗯，那是非常好的一个
0: 对那城市观光
1: 的一个游点嘛，
0: 啊，那个像巴黎也有，塞纳河上也有，那塞纳河上的那个游船你不只是可以坐，你还可以在上面非常高级的一个餐厅，他说我们台北也可以啊，新北也可以啊，
1: 很难，第一个，嗯，我们在船上看到的都是堤防，最大的问题是你要做沿河观光的话，你沿河要有东西可以看，嗯，好，第二个，所有的船到了官渡，嗯，都得换，嗯，因为官渡那边的那个沙洲，嗯，那个沙洲只能够坐小船，嗯，啊，他要从官渡然后一直到大概竹围或者是淡水那边，嗯嗯嗯，
0: 才能够稍微吃水深一点，
1: 那个，对，才能吃水深，嗯，比较大的船才能够从淡水那边上船，嗯，啊，那原因是这样子，嗯，它其实淤沙很严重，
0: 是，
1: 那你大家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嗯，那那个以前李鸿源曾经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嗯，我就搭一条这个管子，嗯，拉一条抽沙管，因为现在有那个，嗯，抽沙的东西哦，它跟打蛋机一样，把下去把那个沙
0: 搅，一搅，然后
1: 搅搅搅搅，然后用水混着沙，抽起来，
0: 对，
1: 就进管子，
0: 对，
1: 进管子以
0: 后，因为我们现在水库里面，
1: 抽沙就这样，
0: 抽沙就是这样子弄，对，
1: 然后这样子可以打很远，嗯，那问题是沙要去哪里呢？嗯，
0: 沙这个很贵耶，河沙这个都很贵耶，
1: 要看，然后品质还不太一样，嗯。要么都拿去卖嘛，哦，嗯，那要么就是怎么样？那个李鸿源那时候说，他要做在淡水外海，嗯，就用这些淤沙，嗯，填一块
0: 新的
1: 这个离岛或是半岛，
0: 对，
1: 啊，我那个上面就可以用来做很多什么观光园区啊，或什么东西，你就比照离岛建设条例嘛，
0: 是，
1: 啊，就是偷法令的概念哈，然后我这次上面。特别就是完全做一个什么观光饭店、观光园区、游乐设施，嗯，然后所有东西全部都比照这个在上面，嗯，做起来，嗯，那我就是用淤沙做的，
0: 是啊，
1: 我不要盖居民的，嗯，住宅，
0: 不要抢地嘛，对，
1: 哎，就住宅这个事情坐在那边的确没有很安全，嗯，但是我观光设施我可以随时有状况的时候我可以关啊，嗯，好，哦，然后类似这样子的概念，那也是一种概念啊，
0: 是啊，这也可以讨论啊，
1: 对 啊，
0: 对
1: 啊，而且你这个就是双北共治，
0: 是啊是啊，
1: 好，哦，那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市长候选人，你为什么你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人，嗯，啊，你既然都已经喊出双北共治，嗯，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弄个政策上面弄得，哎，我们真的好像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城市一起做才做得起来？
0: 没有，现在一个火烧眉毛，一个火烧屁股，所以他们两个正在忙着帮自己灭火。
1: 糟糕啊，
0: 糟糕
1: 了，头尾都烧焦了，那直接就是烧烤，
0: 啊，中秋节烤肉，
1: 然后对对 对， 对，到台中过烤节，
0: 哎呀，这个更好，对啊，还有五官清新的空气，
1: 所以我都觉得说李世川的状况，就是他的选情跟他选举的方法，其实我不是
0: 看不懂，欸，
1: 对对，我不全部讨论他的
0: 输赢，李世川的团队哈，其实是朱立伦大量的人进驻的，
1: 那不止。嗯，我跟你讲，朱立伦的人马向来哈，新北市选举很诡异。嗯，朱立伦的时候，朱立伦还可以控制住他的人马。嗯，等到侯友宜选举的时候，朱立伦人马跟侯友宜的人马就开始吵架。
0: 两套人马，对，
1: 开始吵架。嗯，然后朱立伦的人那个写给他的稿子文青稿，好，那个文青稿拿到侯友宜手上，那侯友宜就会
0: 真想
1: 看了半天，说这个我念不出来嘞。嗯。他，啊，就要找一个人
0: 翻译
1: 啊，来给他翻译成侯友宜懂的语言去翻，嗯，所以侯友宜对朱立伦人马其实也有一点 说也不是完全排斥，好、嗯哦，但是就知道他们

0: 大概只能做哪一块，然后其他人不行。那谢正达啊，什么东西
1: 嗯嗯嗯
0: 啊，要留下来。谢正达行政很行，就现在这些人呢，这一整批人，然后朱立伦人马、侯友宜人马、李四川的人马、三方的人马，
1: 三合一、对。
0: 好，那你要有人统合啊，
1: 嗯，
0: 啊，你又没有人统合啊，结果就出了一堆包，
1: 嗯，
0: 啊，请问一下。李四川的文宣到底是谁在做？
1: 不知道，
0: 不知道。现在
1: 所以才 AI 在做
0: AI 在做，
1: 对。
0: 那哪一个 AI？
1: 哦，不知道，常常出错的。
0: 对对对，那个 DeepSeek， 可能
1: 是DeepSeek，I am DeepSeek。
0: 对对对，好吧。那我们就今天就聊到这边，就是透过李四川的选举，
1: 是、
0: 我们也了解一下台湾选举的一些规矩、
1: 有趣的美感，
0: 啊、或是玩法，
1: 对、
0: 让大家了解一下，或作为参考指标，
1: 是，
0: 好不好？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谢谢坤宇哥。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成林时间。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国际的一个局势啊，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发展跟发生，蛮。

0: 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第一个是这个，好像最近这个俄罗斯啊，这个用无人机攻击这个乌克兰的一个火车，然后攻击的一个地点刚好就是已经在这个乌克兰跟波兰的一个边界啊，就中间只差两公里而已哈。这个里面的一个意义在哪里？就是说，你打在乌克兰境内跟打到这个波兰的一个境内啊，就是差别在哪？差别就是说，波兰是北约的一个会员国啊。那如果这个波兰遭到俄罗斯的一个武力攻击的时候，他们就涉及到北约的一个共同防御的一个条款啊，那就是等于是你俄罗斯跟北约宣战啊，那他们有一个共同防御的一个约束在那边啊，共同的一个信念在里头，所以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引起这个北约跟这个俄罗斯的直接的一个冲突啊，这个非常的敏感啊，也有人讲说这个是在打擦边球啊，或者说极限施压啦啊等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哈？那另外在这个金砖会议上面哈，这个在印度举行哈，九月上旬，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习近平啊在会议里面有好像疑似啊出现这个身体不适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或者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幕没有齁，这也蛮值得我们来研究一下。好，那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那第一位是洪福章洪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第二位陈文甲陈老师。
2: 主持人好，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我们是来看看齁，因为这两个就觉得好像突然冒出来也蛮吸引这个我们的一个眼球齁。那俄罗斯普丁这边呢会这么冒进吗，或者说去做这样的一个攻击，到底他的比较内部深层的一个意涵到底在哪里啊？打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极限施压，打擦边球，擦边球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擦边球擦了不好就是擦枪走火，后面就是擦枪走火，擦枪走火对俄罗斯是有好处吗？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干，那到底里头的一个思维是怎么样，那习近平怎么了，那这个普照这边好像也有一些这个一些内幕来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是不是请普照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是，刚才一开始我们提到这个俄罗斯用这个无人机来攻击这个乌克兰的部分，我想当然说刚才在接近波兰的一个领土嘛，齁，那如果说假设真的达到的，会不会触发整个北约的一个协防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齁，那事实上来讲现在两边已经打了，从2022年打了好多年了，齁，那显然这个战事目前都还没有要终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齁，虽然川普回任之后一直积极在穿梭，可是双方现在的条件都谈不拢，我想已经个国仇家恨，这个一时之间看来这个样的这场战争还是会再持续一段时间，越打越惨烈，越打越惨烈，那加上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机，事实上在2025年的时候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炸弹差点炸到波兰这边，事实上在2025年的时候俄罗斯的无人机其实已经曾经也进入过波兰境内，
0: 对，
1: 还被击落，
0: 对，
1: 好，而且当时确实也触发了整个北约协防，周边几个国家大家的飞机
0: 都起来了
1: ，好，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也没有期待，也没有要有意说真的要去引起所谓一个人打全部了，那不是叶问的，说我一个要打十个，俄罗斯如果真的一个打十个，那很可能就会触发什么，就是核武战争，
0: 核武战争，对，
1: 好，那因为他不可能要失败嘛。他也经不起失败嘛，那怎么办，他只好动用核武可能，这个几率，所以我想彼此之间他跟北约这边大家也都在克制，他就说好了算了，我当作没看到了，就不注意了，好，就这样回去了，我想这一次也是相当程度也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我想俄罗斯不至于甘冒大不讳去触发跟北约的全面战争，他跟乌克兰这样的打就是边打边谈，
0: 是，
1: 看谁能够在最后谈到最大的利益，我想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 game 还在走了，那我想后续当然看美国跟整个西方介入的角色

0: 哦，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我想是短期内我觉得我是不太乐观。短期内，目前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说已经有要和解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哈。那我想，这是目前来讲，在乌俄战争哈，这一场战争当然是持续性的哈。那接续的这个概念提到说，这次在金砖的国家的一个领导人会谈上，那习近平有一些动作，全世界都在观看，好，包括那个穆迪在讲说，哎，你好吗？这种连续讲了讲，这在一个国际场合上，
1: 对。
0: 这个词很突兀齁，我想在很多社群媒体上那样的画面，包括我自己都重复看了几遍，我还在想说，这个是蛮有意思的齁。然后甚至有一幕是他下飞机啊，然后这个太太牵着齁，我想这个当然对中国更了解，那个等一下陈老师可以补充很多齁。那我想简单带一个头，就是说全世界都在关心，所有的国家的情治单位都在关心习近平的身体齁。那特别去年他在跟普丁在聊天说啊，怎么器官移植啊，对，要活到150岁。我想大家就会说，哎，那你不是要活到150岁，
1: 对，
0: 你不是还有这种所谓的齁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可以治疗你的一个方式，怎么你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
1: 对。
0: 哦，我想过去台湾这边，我们当然国家也有相关的单位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观察。对于习近平，真的是从头到脚，从他的脸色，他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来判断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我想这个都一直在持续性的一个研究，
1: 这个应该也有找医生来咨询。
0: 我想这个背后是一整个团队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哦。我想不是只有台湾在做，
1: 是
0: 全世界都在做。那但是做的跟你真实的他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我想这个无从得知啦齁。那不过我想说这一次也让大家再进一步看到说习近平年纪大了，那这会影响到明年他能不能第四任的一个连任，21大的连任呢？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持续的在做观察。
1: 其实你看啊，就是说那个为什么大家关注这个习近平的一个身体啊？那他毕竟是一个大国嘛，然后而且现在又是很多民主国家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对所有的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那在中国来讲，他目前又不是所谓的一个集体领导。所以他所谓的接班梯队、接班的人选各方面都是很混沌不明的一个状态。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变成如果你还是一个钢铁人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像讲普丁也好，普丁虽然一度也被讲说什么身体不太好，不过他跟可能习近平有交流到150岁的一些经验，其实他的身体其实感觉是比较好很多哈。那你看整个人身体比较精壮。然后比较有活力啊，那你看习近平在一些公开的场合里头，就是脚步比较迟缓，也神色比较这个，就是有点那个混沌啊，就感觉不出来，就好像那个没有活力啊。那甚至身体有一半啊，左边这一半是比较僵硬僵直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也难怪大家会拿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放大镜来在看这个部分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习近平如果身体不行了，那他的政策啊，或者说中国未来的一个走向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啊，就比较多的一种可能性，或者说大家讨论的一个方向会比较不一样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当然习近平最近好像出访的一个频率都比较高一点啊。那但是接下来啊，九月下旬。他还计划要去美国，那在印度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表现出来身体不太听话的一个状态之下，九月下旬的访美之行会不会又被推迟，会不会有一些状况？那假设是推迟的，那一定是就是习近平身体一定也大有问题。那如果没有硬去的话，硬去的话状况如果你没有调整得很好，或者说身体还是有这么多不听话的一个状态之下，让全世界都看得到啊，因为不像你在窝在中国，你躲起来，大家看不到就算了。但你在国外的话，有一些公开场合或者说有一些谈话，你必须去做一些表述的时候，这些可能就大家看起来就会不一样啊。那这部分是不是请这个文杰老师帮我们再进一步的？

0: 生叙述一下。
1: 哦，我也补充一下这个洪老师刚所讲的啊、哦。当然我这个对十六秒我也这个反复的思考几个问题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阴谋，阴谋广告就是说你累了吗？哦，累了吗？那他接着说你只要喝一罐，哦，所以这个插曲虽然是我刚是开开玩笑啊，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金砖会议十六秒的一个插曲，因为这广告十六秒差不多嘛。的看的话，我觉得我们看问题可能不是他身体不适的问题而已哦，因为其实十六秒虽然不长，但是对一个强势领导人形象是很重要的。
0: 嗯哼，
1: 哦，对，因为你看这个场合里面，然后那个。啊，莫迪呢还特别停下来，还问他说：“，is OK？” 问了两次哦。那当然啦、啊，这个我觉得平常他的形象呢，可能是可以打造100分，就像他移植器官可以到150岁嘛，是 OK 的。但是镜头前的16秒的异常呢，其实国际媒体就可以研究3天3个月，就像我们现在在研究他嘛。
0: 嗯，
1: 16秒确实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哦，就像那个阿姆斯壮一下，他登到月球讲一句话嘛，这是我的这个一小步，但是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嘛。
0: 是，
1: 这感觉是一样的。那其实这更尬的是晚宴他又缺席哦，哈。其实人没有出现呢，问题反而是会全部出现哦。因为其实老实讲，就一个金砖峰会的一个晚宴哦是非常重要的哦。比如说我们这个办研讨会，我想这个洪老师也经常办研讨会的机会，是国际研讨会哦。比如说在这个9月9号，我们有在印太战略智库有办一场这个台日的外交国防论坛哦。
0: 嗯，
1: 那我们8号一定会在圆山哦，就是一个晚宴，这非常非常的重要。主办单位当然老板会出来嘛，
0: 嗯嗯，
1: 好、哦、对不对？然后来宾都会来嘛，包括团长都会来嘛，没有说没来的，
0: 对，
1: 哦，不管多累，拖着要拖来，
0: 嗯，
1: 那因此呢，我觉得，是到底是累了呢，还是不舒服，还是外交不爽，
0: 嗯，
1: 哦，那其实就是政治上的一个资讯真空啊，嗯、你不说明，别人帮你写剧本，
0: 嗯嗯，
1: 哦，这是我觉得这真正我想习近平他也不是这个刚出茅庐的小朋友啊，
0: 是
1: 他想说。不出来，那一定有是不可抗力的因素嘛？
0: 嗯，
1: 那当然，我觉得他真正扣分的，我觉得倒不是健康啊，而是透明度。这、凸显说，这个连领导人哦，他们都保持这个最高机密哦。
0: 对，
1: 比如说，我记得在这个1997年的时候啊，那时候邓小平2月份真的挂点了。
0: 嗯，
1: 哦，那之前传的沸沸扬扬的哦，他就在这个解放军三零院医院。就最后一直谎报，就最后成真了。哦，那还有包括江泽民还没死的时候，大家把最高机密。
0: 对，
1: 好、哦，这我觉得共产国家才有这种状况啊、
0: 嗯。
1: 我们一般民主国家是不会的，生病就生病嘛。
0: 嗯，
1: 对不对？他是会就把他这个透明化。那当然啦、啊，就是如果这个中共官把窗帘拉得太紧，那当然外面人就容易看，想要就去偷窥嘛。哈、哦
0: 嗯，
1: 那因此我觉得。权力越集中，当然他就会被格外的被注意哦。
0: 嗯、
1: 那我觉得，本身中印呢关系其实是很脆弱的、哦。那这次也凸显到他用身体来反应，或许是外交不爽、
0: 嗯，
1: 他用身体的语言来说，我就不想参加，
0: 没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1: 对，这是有可能。所以我们也是不要说，这只是他不出席是健康。其实我们可以。我刚提到的是外交不爽，
0: 嗯，
1: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哦
0: 嗯。
1: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得了什么病？那我们当然去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十六秒造成的一个政治疑问，我们对他的政治疑问哦，的确暴露出中共的高度集中跟低透明制度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成本。他本来他就是会用传播来掩饰哈、哦，这个我想说掩饰，我们大家要特别去关心跟注意的。
0: OK， 好，那个习近平的身体状况，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哈。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OK， 刚刚我们听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跟分析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部分哈。那现在其实两边的战争哈，就是说已经从第一线面对面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火炮的一个。

0: 普丁发动侵略的人，现在面子上或者说实质立德上，他还是没办法去收手，所以现在也是请全国家之力在打这一场战争。那当然乌克兰的部分也展现了相当令人惊奇的一个所谓的韧性哈。这当然虽然有美国或者说有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个后援在支持在支撑，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包括川普也常常在指控指责这个泽伦斯基说啊，你都不配合我们的一个想法或怎么样做法去跟俄罗斯谈和，或者说你要让步啊，甚至早期有一度讲说你土地就割给这个普丁，割给俄罗斯，这种话都讲出来哈。但是实际上他们也不想看到这个乌克兰整个就被这个败战之后，然后甚至进一步的被这个俄罗斯所蚕食鲸吞掉。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对北约这些国家来讲的话，他们中间的一个缓冲它之间的一个可以让他们稍微喘口气的一个空间都没有。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很多，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他们其实比较有能力的、有余力的国家，其实还是相当程度在做这个乌克兰的一些后勤的一个支援。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战争这样打下去，其实事实上这一次我们刚刚先讲到在波兰边境2公里的火车这个无人机的袭击事件里头，还有一段的一个报道跟说法也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说其实这些所谓被遇袭的这个火车班次它的前一班有一个所谓叫做外交专车的一个专列它里面的一个成员，你坐车里面的一个成员有包括英国前首相强森还有这个瑞典前首相这个比尔特，甚至这个美国 CIA 的前局长大卫都在这个里面还有很多高层的一些军事顾问等等。那这个时间差也不过几分钟而已，所以非常非常的一个敏感，事发的地点敏感，攻击被攻击的一个专列来讲的话也非常的一个敏感，所以这个俄乌这样子一个极限的一个摧毁啦、施压啦，到底这个战争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或者说如我们先前讲的，你现在一直在打擦边球，擦边球的好处是在哪里那当然就给一些压力嘛但是这个擦边球打得不准那就很容易变擦枪走火，那进一步的一个野火燎原那造成更全面性的一个战争的话那这个战争的局势完全发展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文甲老师来军事专业的一个角度来帮我们做一个分析
1: 其实这个2公里刚就上集间是6秒虽然这2公里但是我觉得2公里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离波兰边界才2公里，它是一个什么列车？是基辅到华沙这个列车那当然没有乘客伤亡但是问题是波兰不是一般的邻居而是它是北约的会员国因为北约我们知道有第五条嘛一旦到攻击的时候北约要就反制嘛那因此呢，如果这颗这个无人机呢再往西飞一点因为这个差再西一点就是差2公里就到华沙了嘛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从乌俄战争变成北约要不要回应这个俄罗斯这个所以这个一个标题是世界大战爆发我觉得也是起来有志不要小看这个2公里，就像不要小看16秒一样 的概念了那我觉得现在俄罗斯打的其实不是只有这军队而是要这个是乌克兰的一个交通血管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因为无人机其实这个无人机也不是一般我们玩的那个无人机，
0: 它可以很精准
1: 很精准的精准打击所以它就刚好离2公里让你也不要说挣太近了然后造成一些对波兰的伤害嘛所以他就这2公里精心算计好的他要打的呢是你的后勤你的血管你的通联我就是跟你警告你那让你呢这个乌克兰不要对外通外面也不要来跟乌克兰通就让你孤立你这种概念了那当然呢这个其实我看一个报道在这个今年大概有超过1700处的铁路受到这个俄罗斯的

0: 攻击哦。那简单来讲，就是说，虽然我这个前方的这个坦克不好打，那我就用让送坦克的火车不好走，
1: 嗯，
0: 包括运输，
1: 对
0: 对吧？你就是打车打七寸嘛，我不要打你车，我就打你的七寸，你就动不了了。就像我们如果说，记得那时候在这个有一个龟河大桥嘛，
1: 嗯，
0: 二战的时候，他就把你当龟河大桥给炸掉，
1: 对，
0: 让你的火车弄不了，你就没有运补。那当然啦，其实更敏感的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英国的前首相强森呢，刚好在这个一个同一个铁路啊专列刚过去哦。
1: 嗯，
0: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觉得只是。他们在打这个一定有经过情报跟精密的打算了、啊、打击，就是说好，我就不会打你强森，因为打他就更麻烦，他就跟你打到这个地方，也是我刚回应到的一部分，就是让这个打强森，那我要打不打的问题而已啊。就像我们这样讲说，其实普丁也讲过一句话，我今天如果要真的要打，用飞弹要打这个，
1: 我有能力，
0: 对，我没有打到你桌子，打到你椅子，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几百公里几千问他这样那样搞，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说他也故意去回避掉这个强森。如果要搞强森，他早就打这个专列了，不会是打下一班的专列哦。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可怕。我觉得不是说这个俄罗斯要宣布我要打北约，而是呢怕擦枪走火。
1: 嗯，
0: 哦，怕擦枪走火，因为就像现在台海局势一样，我想这个洪老师呢，他也是这个两岸这台海的语言专家，其实。哦，这个中共的军机一直来，我们一直去当然就去拦截啊，去反制哦。但是最后呢，如果其中有一个飞行不爽，比如昨天、
1: 嗯、
0: 这个昨天晚上跟太太吵架，他上去就干你一顿，就开第一集。
1: 嗯，
0: 那是枪手是很危险的、哦。那包括这个无人机，它掌控刚好打到，如果往西，它再往西跑一点就打到波兰了嘛。
1: 对，
0: 他是故意的，擦枪走火。那所以我想呢，这个当然啦，飞进如果说真的飞进波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北约势必要去反应了、
1: 嗯、
0: 那这样子才有可能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做法，他现在也是怎么样，在一直在算计红线在哪里，
1: 嗯，
0: 去猛打后，
1: 嗯，
0: 我今天打这个乌克兰之后，他就打两公里，最后打到边境，
1: 嗯，
0: 你看你怎么办，
1: 嗯哼。
0: 哦，最后回到老公一样，他就用灰区骚扰。
1: 嗯，
0: 你最后他反应的能力，反应台湾人的反应，反应美日的反应，他就不断的做一个所谓的测试。
1: 嗯，
0: 测试你红线在哪里。
1: 嗯，
0: 哦，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特别要去注意到的是，到底这个俄罗斯下一段会怎么样啊？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两公里，我们就想到两公里，我们就想到说，其实有些事情就差几分钟、
1: 嗯，
0: 因为两公里大概是。我有火车啊，
1: 对，
0: 然后是八十公里一个小时嘛，
1: 对，
0: 八十公里就一分半钟，
1: 嗯哼，
0: 哦，其实时间又要到空间，这个如果时空没有抓好的话，我觉得，哦，这个乌俄战争呢，这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哦，我觉得更加的激烈啊，
1: 嗯，
0: 那会不会延伸到北约呢？我觉得我们还拭目以待，谢谢。嗯，
1: 这危险存在了哈、哦，就是这个不可控的那种变数还是非常的一个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再延伸一下，从俄乌战争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其实美伊战争啊也还在打。那现在呢，那个和平协议也是打打停停哦。那甚至稍早之前，这个原本那个伊朗的。总统呢，好像有跟美国这边本来，在巴基斯坦这几个国家的斡旋下，好像有谈的有一点眉目。那最后呢，革命卫队那边又有传出对这个美国的基地啦，或者说美国的一个军队又发动攻击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一说就是说，这个伊朗总统也很不爽。也就是质问一下革命卫队的一个首脑，就是说，哎，那你们怎么，我们这边都已经谈的差不多，也本来大家有公司往这边走，那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一个攻击事件？这个革命卫队那边好像也是这个首脑那边也两手一摊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我也不知道啊？
0: 你也不知道？
1: 那假设这个是为真为实的话。那代表其实这个伊朗的内部哈，就是这个对军队的一个掌控，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军队啦或政局啊政情等。

0: 的哈，也不是这么的一个稳定哈。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美国要去把这场战争结束，似乎又有更大的一个难度在里面哈。所以这个局势，如我们刚刚讲的，现在北方呢有俄乌的一个战线，那南方的话这样子有这个美伊的一个战线。那其实这个再包括我们这个亚洲哈这边的一个台海的一个纷纷扰扰等等，这整个世界好像是一直在动荡啊，其实也互相在影响，互相在这个做一些干扰等等啊，是不是？这个三分钟，请那个普照老师帮我们做一个总结。
1: 谢谢主持人。就是说，我们刚才主持人的前言这边有没有一个理解哦？现在这个世界是多事之秋了，好、哦。到处做冲突、哦、那特别这个乌俄战争持续到现在四年多，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哦、现在两边现在真的是打一场消耗战。
0: 嗯，
1: 哦、现在乌克兰如果没有整个北约、整个欧盟在背后 support 他物资的话，坦白讲早也撑不下去了。
0: 嗯嗯、
1: 哦，同样的，俄罗斯现在在一直打，其实背后你看，连北韩都出动军队、
0: 对
1: 志愿军啊，也去帮忙打了。好、哦，那中国当然现在很多迹象都认为说，中国其实是也有提供资源的哈、嗯嗯。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双方都打一个消耗战。那从这个地方来看，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大概这个俄乌战争大概是还是会持续当中了哈、
0: 嗯。
1: 那回到现在这个中东的事，也是大家都关心的，因为涉及到能源，全世界能源的供应，现在这石油的价格居高不下的时候，你个通膨的问题，全世界都面对。嗯、我想接下来现在刚刚也传出来，就是说下周可能川普会在跟整个波湾的六个国家的会谈哈。那这个部分会不会这样的一个会谈来集体去做一个协调，让这个战争赶快落幕？嗯、我想全。都在期待，不过每一次都传出这样的，就有点像南来的，然后这个每次都川普都说、嗯、啊，快了，快了，快了，结果又开始打了。
0: 嗯，
1: 好、哦，这个彼此内部都有彼此的压力，对于所谓要中战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跟条件、嗯，都还在谈论当中。但是我认为美伊战争会比俄乌战争更快结束。谢谢。
0: OK。这个也不要以为了哈，就大家好像说天高皇帝远，那个战争离我们很远，其实战争也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哈。就刚刚讲，尤其特别直接的啊，就能源的一个问题。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就告一个段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RTI 剧场破浪启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雾被海风吹散了些许，稀稀疏疏如几缕丝绸垂挂着。朦胧中，船上方好像有几道影子一晃而过，凝眸细看却没看到半个人。也许是他的错觉，晃动的影子大小不一，有些还不太像人。小人走在男子身后，看到大船开了扇门，通道连接着陆地，前方的人笔直朝那走去。现在的死神都开大船吗？小忍虽然狐疑，还是跟随男子进去，踩着船舱内。

0: 夜的阶梯继续向上，灯一盏盏亮起，照亮原本昏暗的道路。小蕊回头，后方的灯已暗，走过的路仿佛在灯灭时消失了。男子没有更多的说明，小蕊乖巧地走着，心想等一下应该就会起航，进入生者不该踏入的世界。在找到点点前，必须安静，保持肃穆与庄重，免得死神先生嫌他吵，把他丢下船。来到甲板，他再次看到两个影子晃过，这次影子没有消失，反倒一步步接近他们。小人紧张地盯视着，怕从雾中走出来的是怪物。如果刚才瞥见的不是错觉，船上确实载着会移动的巨型球体。不过前方那两个影子有手有脚，跟他一样。这时较高的人影轻快地踏步而来。
1: 啊，你总算记得回来，我们都准备下船去找人了。
0: 另一个小个子惊呼，
2: 哎，等等，还有个小孩。
1: 船长，您怎么捡了个小鬼回来？
3: 你不也是我捡回来的吗？
0: 沉默了一下，高影子举双手投降。
1: 啊，是是是，您说的是，您要捡什么回来都行。
0: 小鬼？是在说他吗？小忍听着他们的对话，完全搞不清状况。他找到的死神先生被称为船长，看来真的是死神先生的船。淡金色短发的年轻男子和黑发男孩走到他们面前，两人显然都对小忍感到好奇，弯身凑上前盯着他看，还绕着他转一圈。小忍被看得不太自在，怎么这艘船上的人都有点怪啊，他心想。
1: 这不是人类吗？哎，您这是诱拐了吧？
3: 是他自己跟来的，不算诱拐。
4: 哎呦，再见，我们的船哪天就满满都是人了，还请您克制一下。
3: 不捡人，改天捡只海怪回来怎么样？
0: 船长轻笑，自家船员个个无言，本人倒是兴致高昂。见没有人回应，船长感到没趣，吩咐道，
3: 你们先看着这个孩子，要出发了。
0: 金发男子问，
1: 需不需要我帮忙？
3: 那你去帮我确认素妹还有绿毛在哪里，不要到时候才发现他们没上船。
1: 啊，绿毛在驾驶舱，素妹刚刚也搞失踪，我去看看她是不是在瞭望台。
0: 两人各自有事要忙，剩下小忍和看起来没比他大多少的男孩面面相觑。要出发了，小忍突然感到紧张，他还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行动范围很小，每天在家和学校之间两点一线来回，假日则都待在家里。第一次独自冒险就坐船远行，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他猜彼岸很远，要在海上摇晃好几天或是更久，毕竟那是人在还活着时永远到不了的地方。黑发男孩率先自我介绍道，
4: 我叫库洛，大家都叫我洛洛，你叫什么名字？
5: 洛洛。
0: 小忍重复念了一次，牢记着，感觉是个亲切的哥哥。
5: 我叫全种忍，你可以叫我小忍。
4: 你怎么跟笑上船啊？你知道我们是谁，要去哪里吗？
0: 小忍摇摇头，注意到库洛没像金发哥哥一样称死神先生为船长。
4: 哎，你确定要跟我们出海？
5: 我已经没有地方去了，我要坐船去找点点。
4: 啊？点点？
5: 嗯，他是只可爱的小狗哦。白底黑斑点，耳朵是黑色的，左右两边都是。
0: 小忍描述着点点的模样，脑海浮现点点用乌黑大的眼睛看他，跟他玩的回忆。
5: 我好想点点哦，好想见他。
0: 库洛欲言又止，视线在他双臂游移， 最后轻轻地抱了抱他。

0: 我不知道能不能帮您找到点点，但我们还有很多床，您可以睡我房间。
1: 库洛的怀抱很温暖，以往小忍能接触到的温暖全部来自点点，点点常常向他撒娇，小忍没有乱动，任由刚认识不久的库洛抱着他。库洛已经不是陌生人，他觉得自己可以信任对方。如果这件事被老师知道，是不是会被说太没有警戒心？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这几乎是老师们的口头禅，常提醒他们要小心。说来讽刺，危险不在外面，而是家里。那他还不如跟着会在他难过时给他拥抱的陌生人远航呢。这时，地板突然晃动，小忍大吃一惊，仓皇离开库洛的怀抱，紧张的东张西望。
0: 哎呀，看来响声已经找到素妹姐了。不要怕，笑是很厉害的船长，不会有事的。
1: 库洛向他保证，并牵着他来到栏杆旁，朝船前行的方向看去，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双眼闪闪发亮，用全身表达着雀跃。
0: 第一次航行，对吗？你会喜欢上的。
1: 小忍点头，让脸上的泪水被海风吹干。白雾再次从两旁包围，船缓缓潜入雾中，不见海也不见天，身体随浪摇摇晃晃，头也跟着晕眩，似乎能在头上看到好几颗星星在转。头晕目眩中，他看到十分奇怪的景象，船首被吞进空气里的隐形缝隙，明明是隐形透明无色，却能感觉到裂缝的存在。小忍很干脆地认定是晕船所造成的幻觉。缝隙裂开了一瞬，在船完全穿过时紧接着合起，一切如初。航行正式开始，多灾多难的起点，预测不到何时会抵达终点，前方全是未知旅程，有段漫漫长路等着他去走，但无论点点所在的彼岸再怎么遥远，他都会坚持到最后。
2: 点点，要乖乖等我，我这就去找你。
1: 小忍在心里对点点呼唤着，人却已经晕到站不稳，跌进库洛怀里，连库洛的声音都逐渐转小。

0: 小蕊一睁眼，蓝天白云就在眼前，她连忙爬起，纳闷自己怎么才刚出发就昏倒了。船已经感觉不到太剧烈的晃动，但依然头重脚轻，胃也不太舒服。原本以为自己还在甲板，没想到左看右看，却发现自己坐在床上，不知道是谁的床。他重新仰头凝神细看，花了两秒才顿悟，那是画出来的蔚蓝天空。不仅是天花板，小房间里的墙面也被手绘的风景填满，金灿灿的麦田和芒果树结着饱满的谷物和果实，栩栩如生。麦田似乎正随风摇曳，掀起和缓的金色浪花，隐约能在那之中看到一条小路被涨退潮吞没了一部分。那条路会通到哪里？他往路的尽头望去，想象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画里的田园。他睡的床旁还有另一张单人床，中间隔着个床头柜，企鹅造型的小夜灯亮着，是让人放松的温暖黄光。这时房门被推开，来的是瘦高的金发男子，他手里的托盘上摆着马克杯，还有几颗放在盘里的橘红色圆球。他说：
1: 哎，你醒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0: 小蕊记得库洛说过，这一位好像是叫响声，另外还有素妹姐和绿毛。

0: 小人老实地回答。
1: 我头好晕哦，也有点想吐。我们已经到了吗？
2: 还没呢，离下一个停靠地还有一段距离。怎么这么问？你想去哪里啊？
1: 我要去找点点，它是我养的小狗。
2: 哦，那你知道它往哪个方向跑吗？或是可能会去的地方？有点线索比较好找。
0: 响声把杯子递给他，一边柔声问道：
1: 就是大家死后会去的地方。
0: 响声霎时静声，沉默不语。小忍接过杯子，柠檬片在水面漂浮，他说了声谢谢，刚好看到响声蹙眉喃喃自语：
2: 他一定不知道自己到底捡了个什么样的小鬼回来。
0: 小忍本来想问为什么，不过响声又把小盘子递给他，要他拿一颗放进嘴里。他照做了，圆球看起来是某种果实，放进嘴里的酸味令他皱眉紧闭起眼，嘴里分泌大量唾液，吃起来像梅子，不过比梅子酸很多。响声坐在床边，似乎正在深思。小忍没去打扰，让褪去果肉的果核在舌上滚动，一下往左边滚，一下往右边滚，直到舌头不小心被割伤，才探头探脑寻找哪里可丢。突然一只手伸到他嘴边，掌心向上，小忍抬眼确认，见响声点头才吐出。他有点担心被嫌脏，因为这是父亲不曾有过的举动。响声像是怕吓到他，用很轻的语气说：
2: 小忍，你听我说，你也知道那是大家死后会去的地方，但是我们都还活着，你我洛洛笑都是，所以没办法找到点点哦。
1: 可是死神先生在啊，死神先生可以带我们去。
2: 死神先生？
1: 对啊，这艘船不是死神先生的船吗？
3: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好的，声音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那一天的情绪课，今天要找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聊天。他来过不知道个几次了，每一次都让我有一些新发现。于是有一天，我就忽然想到，我就跟我企划说，等一下，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主题叫做不只是。

是吗？哦，它的不只是可多着嘞，等一下听听你就知道了。情绪来做客。

0: 你认识他的时候，当然他是一个音乐人啦，诶，但是也有可能你是在他的工作室跟他认识，有了一些疗愈的对话，你也有可能是他的读者，因为他一直以来对于文字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他自己很重要的跟文字之间互动的意义。你也很有可能是他的 podcast 听众，虽然他本人呢，那个求之不得的 podcast， 我一直在想说到底还有没有要继续做下去，不如就来问问他好了。欢迎庄娟英小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有要继续做。
0: 那停这么久的原因是？
1: 人总是得休息一下，要不然怎么继续往前走？
0: 所以对你来讲，做很多的身份这件事情，到底切换身份是一种休息还不是啊？
1: 是一种修行。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因为我们这个主题叫不只是嘛，那我们其实常常在讲说现在的人有很多的什么斜杠身份啊，或什么好像都在追寻一个挑战，或者是满足一关又一关的事情这样。但根据我对庄娟英的理解呢，他的那个不只是不见得是他自己选的。
1: 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也可以这么说，但更多的时候我比较认为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我只是在这些不同的工作领域里面去把这些面向抓出来，所以像演戏啊、主持啊，或者是本身的写歌、唱歌，这些其实就只是这样而已。
0: 真的，你还有演戏耶？我差点都忘了、
1: 我演过舞台剧、电影跟电视剧，然后都只有一次。
0: 可是你电影导演是谁？是魏德胜欸。
1: 对啊，而且舞台剧也是那个玉婷姐。
0: 是啊。
1: 还有万芳姐。
0: 对呀、
1: 啊。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好像有很多有趣的事情降临在你身上。但为什么我刚开场说不见得是你自己选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我觉得对我个人啦、以我对小球认识这么久，然后我们也很常聊天，其实我一直觉得文字对你来讲好像是某一种精神堡垒。
1: 我觉得算欸。
0: 就是堡垒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我就算没有跟别人互动，我也要写下来。我不一定要去想我是对着谁写，我也不一定，就像唱歌我们会想着我们对谁唱歌嘛。演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角色里面，我们在服务一个角色。可是我觉得文字好像就是你很关键的一个保护好自己的小天地。
1: 我觉得算，因为通常我在唱歌表演的时候，或者是你刚刚说的那些演戏，它其实都有一个目的性。可是写作这件事情比较像是我在疗愈我自己，或者是我被逼得不得不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真的要回到内省的时候，你要把它写下来，好像自己才有慢慢的去梳理的机会跟空间。那所谓的我们大家其实都在荧光幕面前工作好了，要独处的时间其实是很少的，所以真的回到独处的时候有时候并不那么好受。那对我来讲，有一个练习很好的方式其实都靠着写作，然后加上我后来在写作之前，就是开始写歌之前，其实我是蛮长一段时间是被图书馆拯救的，也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爱上文字这件事情，就觉得啊，中文字真是博大精深。
0: 为什么会被图书馆拯救啊？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要休学，决定要去当街头艺人的时候，其实是不被任何人接受或者是祝福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去图书馆找有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读书读得很不好但是却成功的案例，或者是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个很重要的，毕竟没有人支持你，然后就去找啊，然后后来就真的找到了蛮多人。我想说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厉害的人，那我好像也不一定要从体制上完成自己比较不擅长的事，所以就这些书帮助了我，然后让我走上自己的一条道路。后来我就发现读书还是很重要。
0: 你的发现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感触？
1: 没有啦，我后来才会发现说小时候没有办法读到那些书、或者是读不进去、可是等到了你生命当中有其他的社会历练，你再回去读以前可能不太懂的，你才会知道哦，原来那个时候某一段写的我不懂、现在我懂了。那我觉得后来其实靠着书写或者是靠着图书馆，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去了很多图书馆，不同的图书馆写作。
0: 那今天对你来讲书写文字，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一来是过去跟文字的缘分牵引着你，到后来当你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休息堡垒的时候，或者是跟自己相处的堡垒的时候，你会想到文字这个媒介。但因为这不是你第一

0: 一次出版书籍了。当你的文字要跟大家来面对面的时候，你会带着一种其他的心态来去字字斟酌，这种有点要写歌词这样，好像要哦，那这种感觉。
1: 刚刚你表现得很好，
0: 撞声词啊，因为我自己好像有时候也会这样。
1: 现在的听众朋友呢，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层是多少？我们以前有一些东西叫做无名小站，或者是匹克帮这种网志类型的。
0: 对对，网志。
1: 对，这些网志其实是陪伴着我们去抒发自己跟表达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然后等到长大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在关于用字这些部分，其实有时候不是要写给谁，或者是其实你想要写给谁，但谁会来看你就会不确定。我觉得有种或多或少的一种暧昧感。所以对我来讲，文字它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创作。后来啦，我跑到方格子去写作。
0: 对，
1: 然后这个写作其实我就会试着去练习，去用不同的故事说我现在想要的心情。可能有时候在讲一些比较暧昧的对话啊，或者是真的是创造了一个很像是一个浪漫的故事等等等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邪恶的故事，比较大家不会在我的真正在词曲创作的作品里面看到的另外一个面向的我。那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把它聚集起来变成我现在想要写的这一本集结的新书，它就会变成是我现在此时此刻当下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比较大的主体方向。
0: 但你不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吗？它很像是有意识这么做，又是无意识的累积。就是我一直觉得文字有一种很神奇的事情，其实文字就是你写出来之后它就是独立的个体了。有时候你在看它的时候，很快的你就有一种抽离感了，那你就觉得你忽然间变成你自己的读者。然后等到你刚刚说的这件事情是，当你开始在练习的过程中去累积属于自己的文字的，我们讲很释怀一点，文字的风格。或者是说你在这过程当中去尝试跟你的文字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它又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
1: 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如果大家在看我自己之前出版的书，像我在第一本，它其实写的比较像是我小时候回忆跟菜色做连结的故事书。第二本其实就是写的是一个绘本的故事，然后很多人就好像觉得看不太懂那在写什么。但其实在讲就是我们从一个年轻的人，然后走向了社会，发生了很多的故事，然后看了很多的世界，最后我选择了回到真实世界，就是会有难看的地方，或者是会有丑陋的地方，但我还是选择了回来，而不是去选择了一个所谓我们的想说很乌托邦的感觉。我觉得概念上在那一本绘本里面想要传达的，所以他那一本书就叫做真实世界。那在现在这一本书就叫做那一年我学会告别。这本书它其实比较像集结我在40岁以前的生命当中，特别是从出社会开始的所有的经历，我把它集结成书。那我原本其实在写作的时候，那时候预计写55篇，等到写了快要55篇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因为我这次是要卖套书，然后另外一本其实在讲的是写真的照片，
0: 摄影集。
1: 对，摄影集。然后我是留了自己的长发的所有的照片都在这一本里面，因为我觉得接下来我其实还是希望用短发的那个样子出现。那留长发的原因也写在那个推荐序里面，就说因为没工作就留长发就不用剪啊，不用整理，其实是非常对，非常非常务实的想法去决定要做一个纪念，为自己的纪念品，然后也希望这个纪念是可以给所有喜欢我的朋友，或一路陪着我跟他们一起长大的朋友，有一种很像彼此之间珍视的作品。那我觉得这种生命的作品最有趣的事情，跟我平常其实在日常当中我都会写一张一张的明信片，然后也会随着在新书里面会附赠，你会看到那个文字的脉络是落差很大，一个是有整理过，一个是没整理过很琐碎的东西。这就是我觉得是文字上比较美或是比较神奇比较奇幻的地方。
0: 我们等一下会来聊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在我自己看完然后作为他的读者同时是他的朋友这件事情我感受到什么。但你刚才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其实不只是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身份的多元，但身份的多元里面，如果回归到创作者所谓的创作意识，就是我是谁这件事情，我觉得庄隽英其实在做一个东西，不管是他自己在音乐上的创作，或者是在他的文字上的创作，他很想要留住一个阶段的自己。
1: 没错。
0: 然后这个留住这个阶段的自己这件事情，就会形成跟另外一首歌很大的对比，那首歌叫何必纪念。所以我其实超想要问你，那你自己难道在创作这些阶段的时候，不会出现另外一种歇斯底里的声音，就告诉说抓住你何必纪念。
1: 我觉得这是个性吧，有些个性就是刻在你的骨子里，是很难去 真的说改就改的，那我可以透过我自己比较习惯的方式去代谢掉，文字就是其中一种，唱歌跟表演对我来讲也是，所以算是一种救赎。后来其实可以补充一个，我原本不是想要写55篇吗？
0: 对。
1: 但因为有那个写真书，然后两本一起卖的时候，我想天哪，太厚重了。又再仔细想一想，现在的人好像对于这么大量的篇章的东西有点会不太想看，我想算了算了算了，全部删掉重写，我就重新再集结成20篇，全部从头再来。
0: 你真的对于大家有很多的期待耶，我的意思是说，今天20篇或是55篇这件事情啊，对他们来讲就是一本书，如果他对于你的书有非常多的感受，他说不定其实超想看那个55篇的，
1: 那就可以看下一本啊。没有啊，当然还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接受这样子的厚度。
0: 嗯，是啦，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因为当书写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可是私密走到了大家的面前的时候，其实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个阶段记录下来，我觉得那也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很重要的功课之一嘛。就像我们现在在录这个节目，对我来讲，我的广播也是一种我自己的记录，
1: 对啊，
0: 我跟哪个来宾在哪个阶段讲什么样的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我们要听歌。
1: 好，我这一次挑选了三首都跟故事有关，因为刚好每一个人都已经在生命当中会累积或多或少的故事。那这一首歌我很喜欢，也是在2025年底发行的，它叫做《故事里的人》。

0: 可是小球，我听这一些故事的时候，就是这一次我们说小球出的这一本书文字的部分，它的书名叫《那一年我学会告别》嘛，
1: 嗯，
0: 然后还有附上摄影的摄影书，两件事情加在一起，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还蛮大的感受，欸，就是你虽然说是我学会告别，但其实我觉得你只是意识到告别一定会发生，
1: 告别本来就一定会发生，只是我们现在不得不要去接受，嗯，我觉得比较像是虽然这标题好像我真的学会了什么，
0: 嗯，
1: 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在书里面会提到我练习，我在练习这些所有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0: 嗯，
1: 对，
0: 这是一个给自己40岁的礼物，还是考题，还是感触啊？
1: 三个答案都对。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来到了这个年纪左右的朋友们，在看到这一些文章内容的时候，一定会特别有感，会想到自己现在的阶段，好像也遇到了一些跟以往的想象有落差的感受。
0: 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我可以感受到很多次的文字里面是你好像比较容易会对一个事情的状态觉得你搞砸了。
1: 嗯，我现在也觉得我人生在搞砸我觉得那是因为你知道吗，从小我们就是第一名才有办法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被生出来，
0: 确实每个人当
1: 过第一名，可是出来之后出来之后就开始输，一败涂地，一直输，好不容易你觉得 OK 当上了街头艺人，然后唱了一个团的某一首歌被大家认知了，
0: 嗯，
1: 可是中间好像短短的就不到几年又消失了，这个中间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的不是滋味跟很难受的，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只有你自己的感受，是身边不管是环境的变化或者是旁边的人会来来去去，这些还不包括就是你自己真的是亲朋好友，刚刚讲的都是社会上的，那还有

0: 私人层面的，我觉得这中间的过程实在太折腾了。好在我还有机会是可以透过不管是我自己擅长的文字啊，或者是唱歌啊、表演啊，跟大家分享。可是更多的时候的人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机会跟平台的，所以我觉得我还算是幸运。
1: 嗯，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这本书来说，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也去过在慢慢天光之前的那个工作室，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概念是这样，你说有点像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别人看你哦，都会觉得哇，小球做好多事哦，他虽然这个棉花糖结束了，他发专辑，发个人专辑完之后又有好多比方说做疗愈工作，然后书写演戏叭叭叭叭等等之类的让大家看到他。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慢慢天光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专章你讲到的那周边发生的事情，某种程度好像是你想要做一个疗愈跟照顾别人的人，可是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别人看你是这样，但你自己心里清楚其实你那个时候超需要被疗愈跟照顾的。
0: 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冲突，就像我们不管是学生，不管是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一定有能力在某一个时间点同时去接触别人，同时也会需要被接住的时候啊，
1: 对，
0: 就可能现在就是超累，回去就是找朋友开始就抱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需要被接住的。可是现在可能就是接住了我们现场所有的人，包含的就是现在跟你对谈的人，还有工作人员的。对对对，
1: 我想会有这样的感触，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听的人，他们可能也会是某一种习惯性付出。他的习惯性付出是，比方说为什么特别提慢慢天光的那一篇文章，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互动的过程中好像我们有拥有很多的给予。那个给予不是刻意的，就是哇你一定要给予我同样的这么好，而是好像我们自己某种发自内心很习惯性的某种服务型心态也好，或者是我们希望看到别人好。可是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些时候啦，回到家之后会忽然间想说，那我到底给了我自己什么？就是在这种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让人觉得某种沮丧啊，或者是不知所措的情形，就你也不是否定了你的给予，
0: 对对对，
1: 可是有一种程度是，那我有给我自己什么吗？
0: 好像这真的也是需要练习耶。但也跟从小到大的一些环境跟背景也有关嘛。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其实也都是比较属于付出型的。但付出型的人，他可能必须要更加学会的就是如何拿捏人际关系之间的界限。
1: 对
0: 对，但这件事情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弱项。
1: 哦，你在这本书里面非常赤裸的在提，虽然我知道你其实从来没有在避讳提这个啦，你非常提到了，我觉得是很多人他们心里面可能多少会有的感触，就是跟家庭家人之间的那条界限，特别当你是一个比较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上班族这么好理解的工作的时候，别人觉得你是斜杠或是你是不只是，在他们心中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解读。
0: 但他们也觉得不只是啊，
1: 对，
0: 你不只是一个女儿，不只是一个孩子之外，你还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还要成为他们的Uber E 或者是
1: 呀，你里面就是这样形容的啊。我记得，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经验，然后这些经历被我写在里面，必须要说，书本它是经过了自己内在有很多的不停反复的润饰，才有办法写出我觉得算是漂亮的文章。要不然依照我这个说话很容易伤害到别人的个性，真的是直接冲出来的话就会出大事。所以我很感谢还是有润饰的空间。
1: 其实我觉得这是文字很棒的魅力，就当大家面对心里面有那个解不开的结的时候，不是让你藏起来，我觉得你要诚实面对它的时候，书写是一个可能，只是你不要立刻书写完就出版你不觉得吗？
0: 哪有那么容易说出版就出版？出版也挺贵的，也挺麻烦的。
1: 出版可以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例如发 threads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直接发文。
1: 对呀。
0: 其实我后来长大之后发现一件事情，我在猜，如果听众朋友就是刚好听到这一集，但是你年纪刚好也来到中年的，你应该会很有感觉的是，小时候我们如果是那种很喜欢分享跟发文的人，你到了某一段时间点，你就开始我不想说了。
1: 没错，我就会。有一种，你知道那个有些人会过渡期，有些人是会先发很小的现实动态。可是我到后来我会真的觉得说，的确是，就是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我以前就是有一个前辈，他就跟我说，欸，你知道吗？把自己很脆弱的私事写在你的社群上面是很危险的哦。那那时候还就是年纪轻轻二十几岁，我就说危险什么？可是我在讲我自己的事啊，关他什么事？我也没有在骂谁啊或什么，我就在整理我自己。然后他说的一件事，我觉得很有道理，就像刚刚小球也说的，文字的魅力 是在我们不知道谁会读到这个。
0: Yeah.
1: 可是

0: 社群的某种你知道你要
1: 渲染力
0: 或渲染力，就是因为那个不知道的人他可能只会抓他想看到的点。
1: 对，
0: 所以当他看到他想看到的点的时候，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要这样表达，然后假设今天这个发文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记录下来立刻就发、
1: yeah.
0: 我们也没有经过整理，经过像这样子真的去思考过后的统整，好像不见得对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事啊。
1: 我觉得你刚刚的说法就是真的，我之前也有看过，所以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嗯、但是也是一样，小时候听不懂、
0: 啊、
1: 我后来会选择出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要有人真正的走到你的世界，我才敢开门让他知道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要不然你今天写了一篇文章，你放到网络上去，你其实真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这个文章来挑三拣四的，然后就开始念你啊骂你啊，你甚至都不知道骂你的人到底是真的人还是假的人，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的这个时机点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活着的时候也会觉得好累哦、喔，但以前小时候就不会觉得有这么累，就是连来连去，然后现在你也不会想要特别去骂人或者什么的。但这里必须要说，可是科技带来的好处也是非常多，比方说你要查询一个资料，像我觉得啦，就是我在写书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字其实我好像没有办法分辨得很清楚，举个例，界限这个字有两个写法，
0: 对，
1: 一个是限制的限，一个是一条
0: 线
1: 的 线。对、嗯、我就想说欸，我中文真的好差，我想要知道这两个东西差异在哪，我就可以透过搜寻去确认、嗯、然后觉得哪一个字更适合放在我的书里面，更像是我现在想要表达的是画一个线吗，还是真的是在讲一个范围之类的、嗯、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嗯，科技还是有它帮忙的好处。
0: 这就回到那个最母题的命题啊、嗯、就是很多创作者回到最终极的概念，就是你到底要不要科技跟 AI 嘛。
1: 对对对
0: 对
1: 、
0: 啊、有些人就会这样说，说哇，创作怎么可以用 AI， 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可是如果你把 AI 当成是一种科技的话，那你的吉他不要插电、
1: 哦、
0: 还是说你今天不要靠乐器演奏、
1: 嗯、
0: 就很多的东西它可能是科技产生了一个发明，或是科技产生了一个方式、
1: 嗯、
0: 或者是你写歌词的时候不要用打字的，你用手写嘛之类的。就是我举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想要回来说，我觉得你刚刚讲的科技这件事情的确，或社群它带来的是某一种双面性，关键是在你要什么样的时刻去使用它，
1: 嗯，
0: 跟去和它互动，
1: 嗯，
0: 其实这就是一种，我自己觉得也是，因为你今天既然讲四十这件事情嘛，我觉得到这个阶段，或是我在你的书里面，我会看到很多是，哦，我知道答案不是只有一个。
1: 对，
0: 我以前可能曾经这样想，或是我很叛逆的时候，可能这样子的怨怼，这样的抱怨。可是我事后，我不是在否定那个抱怨的我哦，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抱怨。可是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其他角度。我觉得那个学会好像是这个。
1: 我觉得比较像是知道自己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因为透过跟不一样的人相处，
0: 嗯，
1: 然后投射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原来我这个自己遇到这件事情反应还在这么大，过了十年可能还是有一样的反应，可是又多了一层不一样的滋味。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想要得到的好处其实是这个，这个也是最帮助我的，因为我还是期待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多面向跟复杂的人类、
0: 哦、
1: 毕竟单纯的人类出社会实在是太容易惹到别人，或者是太，我觉得单纯好像可以选个时机点用，比如说大自然啊，踩踩水啊，踩踩海、嗯、笑得很开心，我觉得很 OK。 可是如果说你自己的某一些个性它其实放在职场上是不那么的适用的，这个就是我后来学习到的。或者是说在书里面有提到，我们小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欸，我是你朋友欸，那你来上节目不要收钱好不好，那你来宣传不要收钱好不好，那你怎样怎样都不要收钱好不好，或者我们不要谈合约、嗯、你小时候就会觉得哦，没关系啊，那是隔壁班的学长啊、哦，那让帮忙帮忙，知道吗？我请你吃一顿饭，我们去约个会，然后你帮我做一年一学期的工作。
0: 嗯，
1: 当下你真的很容易就觉得，嗯，这样没关系。可你知道出社会多年之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像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开始会知道怎么样用合约来保护自己，
0: 嗯，
1: 怎么样看得懂这件事情到底他所谓的界限到底是什么？你喜欢这个朋友，你要帮助他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觉得这都会跟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上自己的能力，还有消耗的状态，我觉得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庄君刚刚讲的故事呢，换成一个最直白的话，就是你得把得鬼吼，你得怎样，你得收在 IP 那边呐。
1: 可是一次不够吧？我不是一次就学会的、欸。
0: 你要把很多次的。
1: 对，我刚好命格比较辛苦。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应该有跟我一样，就是不只要跌过一次、嗯，
0: 就你才会发现这个课题怎么反复在发生啦。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还蛮好去联想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课题。有些人不是这个，有些人他可能是人际的互动，有些人可能是爱情。 情。有些人
1: 家里啊，
0: 对亲戚，
1: 爸妈叫你回家，叫你回家，叫你回家，久了之后你就觉得妈，我再也不回家了。
0: 也太极端了吧？
1: 没有，可能是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很离谱的事发生啊，也有可能只在等那个 moment 吧。
0: 哦，
1: 对，
0: 所以与其说庄娟英在这一本书里面说她学懂了什么，或是真的告别了什么，倒不如说她意识到从这些学懂跟告别的过程中，她知道自己是谁啦。我啦，我觉得回到我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1: 这个是最重要的核心，因为知道自己的能耐跟界限，以至于你在跟人家不管是在维系什么样子的关系或接什么样子的工作，其实都会回到自身怎么样看待自己。
0: 我们要先听歌了，然后下一段呢，我想请庄小姐挑一到两篇她特别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故事来做我们的最后一段聊天。
1: 好，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年纪长一点的歌手，他叫周华健。
0: 我们说了，长大之后就要学会知道怎么样叙事。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资深歌手，
1: 我就说我试着练习，你看对不对？是要试着练习啊。
0: 所以你跟我相处，就像你说，哎呦，那刻跟我说他是资深，
1: 对，资深的歌手。然后他的资深的歌手，他有一首歌叫《有故事的人》。我小时候很喜欢这首歌，可是现在在重新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才发现，真的有一些东西是真的是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送给大家，《有故事的人》，
0: 华健哥的作品。

0: 台南声音中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今天跟小球庄追英在节目当中要聊他走进40之后的一个体悟，集结成的书籍，有文字也有摄影的作品。那这一本书的名字叫做《那一天我学会告别》，里面有很多的文章。
1: 嗯，
0: 那他每一个大概都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1: 没错。
0: 所以在节目上面，如果我们要再挑几个作品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你会挑哪一篇呢？
1: 我觉得每一篇因为他讲的面向真的都不一样。
0: 是啊。
1: 但我现在想要先分享的应该是有一篇在讲的通告，因为我现在正在上通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人生当中最密集上通告的期程。
0: 什么18个妆法什么的。
1: 就是后期其实你会发现音乐市场变化的非常快。
0: 是。
1: 所以大家必须要挤在你同一个妆法，但一整天都要安排所有的通告。
0: 那是巴斯特耳朵那个时候，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个时候的通告有我欸。
1: 对啊。
0: 有我有我。
1: 后来就是诞生了节目。
0: 对对对，诞生了节目告白。
1: 嗯。那时候其实对于自己的，我觉得那个期待还很重，会觉得说我只要拼命跑拼命跑或许就有人听见。但是其实跑到最后你会觉得，你知道讲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跟不同的 DJ 聊天，我都会觉得是很兴奋跟很期待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看见自己的缺陷，比方说我现在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学会就是讲话的速度。
0: 哦，
1: 我记得那时候我去上你的节目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结束之后呢，就有同事就有提醒我说，小球你讲话太快了。
0: 可是我那个时候觉得你很兴奋，我超开心的。
1: 我的确很兴奋。
0: 因为你很会给正面的情绪价值给 DJ、哦、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你真的很专心在听我们的题目，然后你真的在分享你的故事，其实那个情绪对我们来讲是有感染的、啊、但语速是真的快。
1: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被调整的、嗯、可是因为这个也跟自己的个性很有关系，我会很担心自己真的想要说的话没有办法在这个短短的节目时段里面然后被大家

0: 关键的事情是节目是你的啊，所以你的节目风格跟你的东西是什么，在我还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我也会天天陷入这种就是被来宾牵着鼻子走，那个来宾
1: 真的假的
0: 会就是看起来有点不开心，我就觉得天啊，我就做了什么破天荒的糟糕的事情嘛，然后回去就找半天，然后听那个带子想说怎么怎么，可他没有，他可能只是就是下班了，他的脸就恢复那个表情，但是那是很长大之后才知道的事，小时候其实是会很容易被来宾牵动，然后就影响到自己想要配合人家，然后画虎不成反类犬，然后又你知道内耗。
1: 欸，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吧，像现在这两个实习生就被给你也是吧。
0: Maybe 也会
1: 是这个样子。我想说我今天起这个房刚，这个来宾他会不会很会觉得我写得很烂啊，还是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很担心说，那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改。
0: 对啊，
1: 我觉得好像都一定会经历过欸。
0: 那你现在这件事情应该已经翻页了吧。
1: 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在过程当中上了非常多的通告，你有遇过认真做功课的 DJ， 也有遇过就不知道他聊什么的，你还是必须要去试着把说话要拉回到你自己的作品上。我觉得这个都是训练的过程。
0: 是。
1: 所以好像也不能说上期的节目就特别衰啊什么的，因为他都可以帮助你训练自己。要不然我后来也不会做自己的 podcast。
0: 是啊。
1: 对。但是必须要说，遇到真的很用心在做访纲或者是做功课的DJ， 你会很感谢，因为你会觉得这很像是你遇到你很努力的写一个作品，然后你真的有一些听众他是听见了这个作品里面不只是词跟曲，而是这里面要分享的核心。我觉得那个给来宾带回去的时候，心里会觉得哇，今天上了一个很棒的通告，然后我被听见了，感觉就是我这段时间的低潮都是值得的那种感受。
0: 哦，我好喜欢小球说这一件事情，在我眼中可以换成四个字，是我这阵子非常大的感触，叫一期一会。我想我不用去解释一期一会是什么意思，可是回到创作者的身上，为什么作为创作者很容易会很珍惜这样的事情，甚至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情绪，最大的关键还是在那个一期一会的过程，你都不知道对象的反应是什么。比方说今天做广播节目写文字，我不知道你的反应跟反馈是什么，我也期待着，可是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我跟你之间的这个交流或许结束了也不会再有下一个缘分。
1: 对对对，
0: 对来宾也是，虽然我们现场相谈甚欢，可是说不定下一次你发片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位置上，或者是下一次
1: 你还在访问的时候歌手已经不见了
0: 之类的，就是你也永远不知道意外跟无常，
1: 啊，
0: 哪一个会先来。
1: 真的。
0: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作为创作者就表示我们对人之间互动是相对起来情绪比较敏感的状态。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祝福，可同时也是一个真的要学习的课题。
1: 对。
0: 我们今天在后面还有一篇是我特别想要请小球聊的事情，其实跟这个有点关系。在这一次的文章里面，其实也有记录到了一些跟自己一期一会的人。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它叫做把今日的太阳送给你。
1: 我觉得在我小时候还必须要透过听众朋友的反应，然后来确认自己不管是在音乐圈的位置啊，或者是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件事情是绑得非常的密切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功课读得不好，你出来唱歌你当然是希望跟你的听众就是拉得非常的紧啊，彼此关系很好，但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有很多的朋友变成不只是听歌，而是在生活上一起合作的人，或者甚至就是一起出去吃饭的那种更紧密的关系的。那我在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其实特别有讲的是两个听众朋友。那这里面讲的是其中一个女生，她之前也是我们的听众，在团体的时候，后来她就跟我们一起表演，然后那一场表演的节目的主题叫做环岛旅人计划，她是一个小提琴手。那时候她来北部读书，拿到那个那叫什么奖学金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必须要用公费来读书，所以他就是比较读师专之类的。
0: 哦，公费生。
1: 对对对，公费生，哎，真厉害。好啦，那就是中间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喜欢画画，他喜欢音乐，可是他要读公费生这件事情就必须要几年之后要再回去到自己的城市去偿还这件事情，要当老师啊，然后他就开始很挣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头到尾我都经历过，然后直到他后来我们一起表演了，然后他跟他家人之间的关系什么什么，我觉得或多或少你都会有一种觉得我好像曾经也是有类似的经验，所以我会忍不住的想要跟你分享很多，那决定权当然在你。但是这过程当中直到了后来几年我们也都密切的都有联系啊，都还是朋友，还出去玩啊，吃饭啊，然后聊彼此的心事，然后看他办展啊等等等。然后直到有一次就是 很意外的事故，就是他知道他得了一个

0: 很大很大的肿瘤，是在喝下午茶的时候突然间肚子非常的痛，然后就被紧急送到医院的时候发现得了30公分的肿瘤。他一直以为自己只是 MC 没有来什么什么，就是没有去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都吓坏了，然后我觉得那个反应其实是吓坏大家之外，还有那个整个骑程是很激烈的，然后时间也非常的快，这中间还有一些很玄学的故事我没有写在里面，但是后来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为了他或为了另外的听众，或是开始我觉得我好像必须要去学更多的身心灵的课程，特别是不用碰到他我就可以疗愈他，我现在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想要多付出一点什么，可是你就不能去加护病房啊，你不能干嘛的啊，就想说那如果我跟某一些举个例通灵的人一样有一些很神奇的才能，我是不是就可以帮他减少一些病痛啊什么的。我就当时也是因为这样，然后开始加上我的父亲也是癌症，就狂学，然后狂体验，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好像透过身心灵的课程来了解自己之外，也是希望可以多帮助到别人。可是我觉得那时候仔细回想一下，很像是那个一直在茫然的在旋转的陀螺。
1: 对，
0: 当然这过程当中你有帮助到他，我们还一起去上塔罗课，可是这过程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慌乱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帮朋友。直到生命的最后，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没有写在里面的，那个是有一个塔罗牌师，他说他梦到了这个朋友托梦给他，就说他看见小球带着一个手绘的彩虹，然后在他的最后的告别式上，然后我们就真的在他火化那一天，然后就硬着头皮就是叫几个人一起画彩虹，然后在金门就是在他被火化推进去的时候全部就是打开那个彩虹，然后就是想要让他知道。可是说穿了，其实我觉得回头来看好像这件事情是为了我自己，不一定是为了他。那我当然是在这么多年之后再回想，我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人是在帮助我们，或者是教我学会如何就像说的练习告别，然后必须要放掉不舍，或者是要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慌乱它让我有一些基本的防卫机制，那我的防卫机制就是去学东西。
1: 小球刚刚在提的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一个事情，可以当作这一整集的结尾，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到底是在意义上面来说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呢？我自己现在有一个现阶段有自己的感触是，今天你所做的所有事情一定都跟自己有关系，因为那个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是，即便你今天觉得你是在帮助别人，他也有可能反过来疗愈跟照顾到你自己。然后即便今天你在一个团体的生活中提出自己的需求，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哦，你怎么没有照顾到别人的事，可他也在学习着你怎么跟别人共处之后找到一个最舒适的界限。所以当我们人生抵达的现场跟离开的现场都最终陪自己最久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去想你的每一次阶段性的记录，或者是你的每一次对你来讲很珍贵的很深刻的画面，你在哪里，你在什么位置上面，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要你当一个自私的人，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当你意识到你自己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表示你在乎什么。当你在乎什么，你 go for it，还是你要放下，放下某种执念，放下某种你已经确定得不到的事，或是学着告别。其实这一切回过头来在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啊，所以我就会想到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份它真的是不只是一种。
1: 对啊，
0: 然后或许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可以让大家自己去想一下，就是我们可能现在看起来，比如我是女生，看起来我是女生，可是我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我的个性是不只是女生，我可以很强悍，我可以去独立完成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些标签它可以换一个思维，就是虽然我们在过程当中会有社会贴给你标签，但等到你长大之后你会经历很多事情，这些经历的累积的经验跟故事会帮助你，给你力量，让你重新为自己撕下或贴上新的标签。
1: 对，为自己撕下或贴上这件事情的自主权，我也是觉得我在节目当中跟这么多人聊情感劳动，在情绪课上聊这么多的情绪，很想要祝福大家的。我们不是标签就怎样，标签帮助大家快速辨别，可是要你自己喜欢的啊，你自己愿意放的
0: 啊。诶，跟大家分享小补充一个，我后来长大的时候有前辈跟我讲一件事情，是我没有在享受小通的，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如果现在贴在你身上的标签是你不喜欢的，你可以去理解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是可是这个标签

0: 有没有帮助到你？如果他真的有帮助到你赚钱，OK， 那你可以，或许你可以在某些时候贴上个几个小时，再把它撕下来，也是可以去练习的。这是我后来学到的，但现在还没有办法派上用场。
1: 会，我跟你讲，会派上用场。
0: 好，期待期待那一天。
1: 非常谢谢小球今天到节目现场来，然后也告诉大家这一本他的作品。
0: 嗯，
1: 那一年我学会告别，我们节目上线过没多久，应该就推出了。
0: 对，大概再过个五六天就可以收到实体了。那现阶段，大家如果听了节目就很好奇，那在文字里面的我又会怎么样去书写自己的故事？大家可以上家家唱片行就可以购买我的新书喽。那因为这个是自己出资的，就也希望就有缘的朋友们一起来支持。
1: 谢谢小球今天节目现场来，
0: 谢谢内克，谢谢大家。
1: 最后的一首歌，
0: 最后这一首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然后这一首歌其实是跟刚刚说的那个故事有很大的连接跟关系。当然，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会有起落，这个起落的过程当中，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会知道。就是一定会有你感觉到过不去的时候，但记得过不去的时候要花一点时间去陪伴自己，然后也要知道自己绝对是生命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主体。
1: 下次见了，谢谢小球，拜拜，
0: 拜拜。

创新生活，用心思考，让我们来给台湾new一下。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大键琴演奏家阮秀慈，愿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道光。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父亲是位声乐家，从小在音乐家庭中成长的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一路学习钢琴，也特别喜欢巴洛克音乐。高中毕业之后，他前往纽约求学，接触到大键琴，这件古老乐器独特的音色与魅力，让他从此走上大键琴音乐之路。纽约大学毕业之后，他又远赴法国深造，如今活跃于国际舞台，一年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海外巡回演出，难得回到台湾。今天特别邀请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与大键琴一路走来的音乐人生，在节目中也将以巴洛克时期为主的乐曲，让我们一起聆听大键琴独特的音色与乐曲之美。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其实在弹钢琴的时候就很喜欢巴洛克音乐，也是巴哈的音乐，因为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校有大键琴，然后我就从大键琴又接触到一个运动叫做古乐运动，对这个乐器然后对那个时代的音乐又更加的感兴趣，然后就决定要往这条路走。我就觉得，哎，我好像透过这个乐器，我好像更了解巴哈的感觉。触键的快慢，这个都会改变音乐，所以你要去走很细节的部分，然后你的耳朵对于那个微小的大小声很敏锐，所以我觉得我弹大键琴之后呢，我的耳朵好像更打开了。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气质美女大键琴演奏家阮秀慈。哇，我看他的资料之后呢，我发觉我非常佩服他。他一路以来呢，从小的时候念音乐班，然后大学的时候到纽约市立大学，之后呢一直到巴黎的市立音乐学院，以及呢到了法国国立巴黎高等音乐院哦。所以他一路呢都是在音乐这条路上，长时间也都在海外哦。其实我们这个约访大概有两三个月了，他才九月初呢回到台湾来哦，所以赶快呢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音乐之路，可以走出不一样的道路出来哦，而且让我们知道呢，身为一位音乐家呢，我们看到是他们的光鲜亮丽的一环，在舞台上面表演都非常的亮眼，其实背后也是有很多的点滴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请阮秀慈音乐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秀慈演奏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看你的资历，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刚才前面有稍微聊了一下，小时候学钢琴，但你为什么会走上古乐这条路，是很少人走的路呢？
1: 是因为我其实在弹钢琴的时候就很喜欢巴洛克音乐，就是尤其是巴哈的音乐，因为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校有大键琴，然后我就从大键琴又接触到一个运动叫做古乐运动，然后我就对这个乐器然后对那个时代的音乐又更加的感兴趣，然后就决定要往这条路走。
0: 所以你之前是学钢琴？
1: 对。
0: 那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听到大键琴这种古乐呢？
1: 我第一次看到大键琴就是在纽约念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的钢琴老师他知道我很喜欢巴洛克音乐，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学校有大键琴，你要不要去选修看看啊，或者是说室内乐可以弹弹看。那我一听到就非常高兴，因为我在台湾没有机会看过大键琴那时候。现在台湾容易看到了，但是小时候是没有这个机会的。然后我就进到那个大键琴的练习室那一间，就弹弹看，自己弹弹看，然后跟老师上课，越弹就觉得越喜欢。
0: 因为我们不知道大键琴是什么样的样子哦，是不是可以请秀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大键琴感觉就像是一个筝乐一样，它是一整排的。可是不是耶，它的形状类似钢琴耶。
1: 对对，它其实是在钢琴发明以前的时候，那个欧洲人所使用的键盘乐器，以前是没有钢琴的，所以我们所弹的巴洛克音乐呢，或者是说巴洛克时期以前的用的键盘乐器就是大键琴。那它长得跟钢琴的也有点像，就是也是三角形，但是它的发声原理是很不一样的。钢琴它是打击乐器，就是你弹下去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敲击那个弦，然后来发声。但是大键琴它是拨弦乐器，就是你弹下去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拨片，然后去拨弦，这样往上拨。中国那边是把大键琴是翻成羽管键琴，就是说那个拨片其实是用鸟类的羽毛的管去做的。
0: 可是刚才那个音乐家给我看那个照片的时候啊，我发现它是上下两层，跟我们钢琴不太一样。我们钢琴是黑白键，对不对？一整排。
1: 对对，
0: 所以它的音色

0: 这也有不一样吗？
1: 对，音色因为它是拨弦乐器，发声原理就不一样，它比较像吉他的声音。对对，其实跟吉他可以说是同一个家族的。以前就不像现在很多乐器是工厂制造的，然后以前也没有那么统一，所以呢，在每个地区看到的大键琴也都会长得不太一样，然后每个人家里的大键琴也都长得不一样，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一排的，有时候看到两排的，甚至有三排的，你也可以看得到。
0: 那两排或三排的，它有什么吗？低音、高音，或者是正常音吗？有这样区
1: 就
0: 别吗？
1: 是比如说两排的大键琴好了，就是说我可以，因为大键琴的大小声没有像钢琴那么明显，所以如果你要做大小声很明显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我要一次弹一排，还是一次弹两排？弹两排的声音就会比较大声。
0: 哦，所以可以一起合奏，就是
1: 是是。
0: 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家人也有学音乐？否则的话，你为什么就一路走音乐路线，一直到现在？
1: 对，我爸爸是声乐家，其实他很小的时候就想学钢琴，但是因为他家里的环境是不允许的。他在考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要不要试试看用声乐，然后去考音乐系，然后他就用声乐考上音乐系。可是他就有一个想
0: 钢
1: 要
0: 琴
1: 学
0: 梦。
1: 钢琴梦这样子，然后就让我学。
0: 所以呢，女儿现在是音乐家了哈。哦，原来是如此。那为什么你会到纽约去完成大学，又跑到法国去念了音乐院跟高等音乐院，就是硕士的意思吗？他们在巴黎是这样分吗？
1: 是，我在纽约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接触到大键琴。我那时候的老师，我大学要毕业了嘛，然后我大键琴老师就建议我到欧洲去留学，因为他说那边的环境整个发展比较早，对于古乐器的发展，因为你学大键琴，你不能只一个人弹，你要需要跟巴洛克小提琴啊，或者是跟别的一样古乐器一起合奏，你才可以就是有更完整的一个环境，就想说好啊。其实那时候有认识一个法国的大键琴老师，其实我一开始比较想要去荷兰。因为荷兰他们可以讲英文，法国是不行，他们是要讲法文的。
0: 是我本来还想问你说，你会法文吗？
1: 会，是我到法国才学的，从 ABC 开始学。
0: 哇，好厉害！
1: 对，但是因为我遇到一个，我跟他上课，然后上过一堂课之后，我就决定啊，我一定要去法国，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师，我有看到一条很清楚的，我可以进步的那种感觉。
0: 所以这个老师原先是在纽约市立大学教，
1: 是，
0: 哦。
1: 对对对，然后我是因为那个老师才先去市立音乐。巴黎市立音乐院，法国的学制跟我们这边就不太一样，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文凭，但是没有就是像美国一样就是大学硕士。爸妈他们希望我可以赶快念一念，然后因为在国外念书也很花钱，对，赶快念个硕士回来吧。我要去上的那个学校是没有硕士的，他只有演奏文凭，我就拜托拜托这样让我去这样。然后他们也真的
0: 答应了，
1: 很支
0: 支
1: 持
0: 持
1: 我，
0: 你。
1: 然后我就去跟这个老师学，之后到巴黎高等音乐院念硕士。
0: 那念完之后还是走演奏家这个路线啊，而不是回到学校去教书呢？
1: 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啦，我对演奏是最有兴趣的。很多人也会演奏，然后再教学。在台湾的话，没有这个主修，现在没有大键琴的主修，也没有古乐器。像在国外的话，就是会有一整个系都是古乐器的。我们的课也没有跟钢琴啊这些人也没有什么重复到，对，是它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体系，但是台湾目前是还没有。
0: 哦，所以呢，你就还是走演奏路线就
1: 对
0: 是了。
1: 对对。
0: 哦，我第一次听到所谓的古乐的音乐，经过呢音乐家这样了解之后呢，我们才晓得哦，原来有这样子一个区别哦。那所谓的数字低音，就是跟你的大键琴它的音色发出来的声音是有低音的，那个低音是很低音吗？
1: 数字低音就是巴洛克时期的一个演奏的方法。以前我们在合奏的时候，像现在我们如果是钢琴的话，他们会把钢琴的谱就全部都写出来，就是照那个谱上的音弹。但是呢，以前巴洛克时期跟之前呢，它是没有写出来，它只有写一个低音给你，你要从那个低音，然后再去看总谱分析和声，整个音乐的和声走向，我们是用数字去标示出来的，
0: 是
1: 这个，所以才叫数字低音，因为你的谱上就只有数字跟低音这样子。数字低音其实在整个音乐里面呢，它是担任骨架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可以看到高音乐器小提琴，它们是有点像是一个装饰啊，然后一个旋律这样子，但是其实骨 假呢是用大键琴或者是跟低音乐器一起。我的低音呢我会跟低音乐器比如说像大提琴或者是巴松管然后一起演奏同一条线，但是呢我的左手是弹同一条线，但是我的右手呢要根据就是这个不同

0: 的风格，然后去做即兴。
1: 哇，你这个真的跟那个爵士乐的即兴也很像哎哈，
0: 也有点类似的概念，对不
1: 对？哦，那挑战性很高哎哦，
0: 就是不同的一个专业，所以他才是就有主修这个。
1: 对，因为您刚才有提到说，台湾其实相对于大键琴这个是陌生的哦，
0: 是。
1: 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呢在纽约市立大学的时候，在学的时候，老师的推荐，所以你去认识的这个大键琴，
0: 对，
1: 你还记得这个大键琴在弹哪一首音乐的时候很吸引你，就决定你要从钢琴走向这个大键琴呢？
0: 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巴哈，那我就想巴哈他的乐器就是大键琴，然后跟管风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奏家。
1: 嗯，
0: 在所有的乐团里面呢，其实大键琴也是常常担任指挥，因为大键琴的部分就是整个音乐的骨架嘛，就觉得我为了要认识巴哈的音乐，然后我就去想要认识这个乐器，更了解这个音乐。我那时候在练郭德宝变奏曲，
1: 嗯，
0: 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就自己尝试在上面弹。其实大键琴跟钢琴的那个演奏技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开始也没办法知道怎么弹，只是说好玩。但是呢我就觉得说，诶，大键琴它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不能做渐强渐弱，我不能做很强烈的渐强减弱。像我们在钢琴上我们可以往外发挥很多，但是呢巴洛克音乐其实应该是在细节上的处理，比如说 articulation 就是断连音啊，或者是触键啊，这种很细致的表演方法。我就觉得，诶，我好像透过这个乐器我好像更了解巴哈的感觉，所以我就很被这个乐器吸引，就越弹就越开始把它转成主修。
1: 所以呢吸引你的这个大键琴呢是巴哈这个音乐，然后郭德宝变奏曲让你呢开始决定走向这个领域啊。而且大键琴的音乐呢，你觉得听起来它是一个古乐器之外呢，它的演奏方式还有声音的诠释，哪一样会吸引你呢？还是都吸引你呢？
0: 其实我很喜欢它的声音，然后还有它的触感，就是你弹下去的时候，你弹键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触键，然后你会感觉到拨弦的感觉，所以那个感觉是很细的，因为你不是直接拨弦，你是弹下去之后里面有一个拨片会去拨弦，可是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指感觉到，所以你要感觉到很细致的变化，触键的快慢这个都会改变音乐，所以你要去走很细节的部分，然后你的耳朵对于那个微小的大小声也要很敏锐。所以我觉得我弹大键琴之后呢，我的耳朵好像更打开了，就是我可以听到更明显的大小声。对对对，然后就因为这样
1: 360度的全方位，
0: 对，感官感觉好像放大这样子。
1: 那是因为你觉得你对这个有兴趣开始打开了，还是你自己本身研究了一些的历史的键盘的乐才开始更了解，然后去试着把你的身体的五感打开呢？
0: 我觉得是念书，就是去研究的话是懂这个东西，但是你实际去操作的时候呢，你要去研究很小的东西，所以你那个是透过很长时间的练习去听才可以去感受到的。
1: 你在吃饭的时候或者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在闲暇的时候，那个音乐会在你脑子里面盘旋吗？
0: 会
1: 那我知道为什么会当成一个演奏家了。好，我们来谈一下呢，您自己本身在巴黎求学的时候，每个人呢在国外念书其实真的不容易哦。在纽约的环境，因为你已经熟悉了，在那边念了4年之后，你又去了巴黎，而且刚才呢你也提到说你是到法国的时候才开始学法文的哦。
0: 是，
1: 这学法文其实也不好学哦，总是会有克服的时候哦。所以你从巴黎进入了世界顶尖的音乐学府去学习，对于一个台湾的音乐家来讲呢，在刚开始你会有一个最大的冲击会是什么呢？你们学校很多台湾人吗？还是很多华人呢？
0: 有不少的亚洲人，但是在古乐系的话很少亚洲人。
1: 哦，真的吗？
0: 对，
1: 都是外国人吗？
0: 大部分欧洲人比较多，也因为就是我是去念硕士，然后他规定你的大学的学位一定也要是大键琴，这个在亚洲来说就会比较少，刚好我有这个学位，所以我可以去报。
1: 所以你们班上只有你一个是亚洲人？ 人吗？
0: 对，我当时是我一个人。
1: 完全不能偷懒耶。好，那你在巴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特别艰难的事情，或者让你呢曾经怀疑你自己，哎，我走这个大键琴对吗？有怀疑过吗？那你怎么克服的呢？
0: 我没有怀疑过我是不是要一定要大键琴，一直就觉得我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刚进到巴黎高等音乐院的时候，受到冲

0: 级的部分就是因为他们的录取人数是很少的，比如说我那时候念硕士就只有录取我一个人，
1: 只有你一个人，
0: 只有我一个人，就是他们大学也只有录取一个人，就一年级就只有一个，对对。然后你进去的瞬间他们就已经把你当成是你就是下一代的演奏家，所以他们会对你有很高很高的标准，不是把你当成学生，就是你在学校不管讲话或者是学习或者是任何，他就是你要用很专业的态度，而且容错率很低，你不可能说没有准备好去上台什么的。比如说如果你缺课，缺两堂课你就退学，
1: 没两堂就退学，那我身体不舒服怎么办？
0: 那你一定要有医生的那个证明才可以，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一开始觉得哦压力好大，然后其实同才之间的那个竞争也很高。
1: 研究所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吗？
0: 对，但是我们整个大键琴班大概有七个人，就他有不同的
1: 哦不同的乐器，
0: 大键琴有七个人，但是就是包括硕士大学、
1: 挑战度真的很高。
0: 是是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嘛。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在法国攻读音乐硕士时，遇到影响他深远的教授，也因为他喜欢巴哈的音乐，走进了巴洛克音乐的世界。他说，巴洛克音乐带给他一种服务与敬畏的感受，而音乐家存在的理由就是把光带进人的内心，成为一种慰藉，也陪伴人去寻找美。学习大键琴需要高度专注与敏锐，也让他发现自己的耳朵被重新打开了。然而这一路的音乐之旅，他分享了几段难忘的海外巡回故事。他说，
2: 音乐家存在的理由应该就是在人可以把光带到人的内心里面，让音乐可以变成一个心灵的慰藉，可以去找寻美的东西。其实不管跟谁一起演出，我觉得对于音乐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在受到 Sigisvatkagen 邀请去录巴哈的大键琴协奏曲的时候，我会觉得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Sigisvatkagen 他是第一个开始拉巴洛克小提琴的人，他的乐团其实我一开始想要学古乐的原因就是我听到他的音乐。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非常优秀气质美女的大键琴演奏家阮秀慈。我们在前面一段呢知道她学音乐路线哦，其实学音乐啊，我就觉得她是如鱼得水，而且她也给我看了她在海外的一些的演奏的片段哦，她真的是很适合走音乐路线，所以她是有天分的哦。一个音乐家的养成呢，其实真的不容易，她要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刚才秀慈有提到说呢，你们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哇，原来学校这么严格的训练你们，将来步上演奏这条路开始训练你们。所以你有没有记得在学校有没有，譬如说你们一个音乐家上台或者是在弹琴的时候呢，有哪些的地方是不能够犯错的一个训练吗？
2: 自己的准备吧，就你自己准备不够好，然后你上台呢可能发挥的不好，老师就会不太高兴。
1: 加上你又说亚洲人只有你一个，
2: 对对对，他们也不会直接跟你讲，但其实连就是在学校的演出都会有外校的人过来看，其实你弹得怎么样很容易传出去。对对，所以你已经觉得就是不可以不好。对对对，
1: 哇，还好我不是走音乐路线。好，那在你不同的文化跟音乐的教育环境当中，因为你在台湾学习过，到了美国又到了欧洲啊，而且呢你毕业之后呢又长期呢在海外巡回演奏啊，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说台湾来的音乐家呢跟欧洲的音乐家的差别在哪里呢？你觉得你是在台湾受到了音乐养分比较多呢，还是在海外受到了音乐的养分比较多呢？
2: 如果分成亚洲人跟欧美国家的人，你会觉得其实亚洲人的那个基本功都很扎实，老师讲的话也很听老师的话，应该这么讲，就是老师交代的事情就绝对比较做得到。但是欧美的音乐家，我会觉得就是学生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在课外会对音乐很好奇，然后呢会自己去找一些课外的活动，自己去不是教功课的，他们也会自己去找来研究，就等于是
1: 很主动，
2: 很好奇，对对，音乐很好奇，很主动。但是他们也常常有时候会不同意老师讲的话，时候会公然的反对老师的。
1: 跟老师辩吗？老师会比较你够记住，你会不及格会吗？
2: 老师也不会，因为他们也觉得，哎，你要有音乐家，你有个性是好的。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欧洲的学生，他们会做得比较过头，也会让老师不开心。觉得应该说在这两个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应该是不错的。就是说呢，你不要太反对老师，就是老师讲的话，你都可以当成是一个参考，你自己去培养有没有判断力，这个是你想要的，还是你不想要的？因为每一个老师，其实他对同一首曲子的，或者是说音乐的理念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有办法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不是也不是无条件的听老师的话。
1: 那你觉得在台湾养成的音乐跟国外在美国跟法国养成的音乐啊，你觉得台湾的音乐的培训啊，有没有哪边呢可以再做一些调整呢？
2: 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的音乐系里面，应该说学生太过于专注在 考试，就是我准备我要就是要考试，比较缺少说你对音乐品味的养成，就是课外的东西比较不够，
1: 所以我们的大学教育可以再做调整。
2: 对，我觉得课外的东西可以，学生就是可以鼓励学生自己要去做课外的养成。
1: 对，没错，这点很重要。
2: 对， 对对对，
1: 因为您在本身也曾经呢在两位呢法国的知名的音乐家那边的学习哦，那有没有哪一位的老师呢对你自己的音乐的道路呢影响最深，同时呢他教你的至今呢你现在还是会继续的沿用呢？
2: 每一位老师有给我很不同的东西。那我的第一个老师叫 Masayuki Maki， 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我在纽约的第一位老师，他等于是把我带到大键琴世界的一个老师，他引起我的兴趣。第二个就是 Elizabeth Joye， 这个是我在法国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我刚刚讲我想要跟他上课，他给我的一个很有用的学习音乐的方法，就是你对细节要有非常极致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一直不停的去琢磨细节，那音乐才会好。我在巴黎高等音乐院的两位老师 Olivier Beaumont 跟 Blandin Hano， 他们是给我很多在现实生活上的你的音乐对音乐的态度。 Blandin Hano 这个老师他是我的数字低音的老师，他跟我讲说你在演奏的时候，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在音乐上面有很高要求但是比较不敢太外放，他说你不管怎么外放都不会太超过，因为我很怕我自己会弹超过。
1: 超过不好吗？
2: 超过也不好，就是要有一个 balance 在那边。所谓的对细节的要求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平衡，就是我这个地方断的太多就是不好听，然后断的太多太少都不好，所以你要找到一个中间。因为像第一个老师在法国老师，他因为他很严格，所以我变成有一点缩起来，但是他教我的技巧是很好的，他是一个法国非常有名的大键琴老师，很多人都是先跟他学，他很会从钢琴的技巧改成大键琴的技巧，但是因为我有点变成缩起来，所以我的

0: 数字电影老师 Blondie Hanno 他就跟我讲，你不管怎么放你都不会超过，不用担心。
1: 诶，那如果倒过来，当时是这个 Blondie Hanno 先教你的话，会不会你就很放？
0: 我觉得这跟我本人的个性
1: 也
0: 有
1: 关
0: 系。
1: 对，反正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哈，学这个大键琴跟这个低音数字的领域上面都有很多的学习哦。这个音乐家呢，对您来说呢，你个人认为你现在本身是音乐家了，音乐家对你来讲呢，你觉得音乐家是可以代表什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诠释？现在做这个大键琴的音乐家的意义呢？
0: 在很多老师或者是演奏家身上可以看到说，我也一直在思考说我为什么要做表演演出，当然还一直在探索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说音乐家存在的理由应该就是在人可以把光带到人的内心里面，把一个让音乐可以变成一个心灵的慰藉，可以去找寻美的东西。所以我们等于是一个媒介，音乐家可以像是比如说我在弹这个巴哈的作品，我在弹莫扎特的作品，
2: 对，
0: 我等于是把这个作品借由我然后传到听众的身上，我等于是一这个音乐的仆人吧。
1: 因为您自己本身也参与了这么多年下来，你毕业以后呢，在海外不管是国内或是在国外的一些的演奏也已经也好些年了，从求学到后来的演奏家的这条路上呢，你也跟了许多知名的古乐家合作，有没有哪一次的合作呢会让你特别感受到，哇，原来你自己呢走对了这条路，在舞台上面的表演会让你感觉在舞台上面是一个这么亮眼的一个音乐家呢？
0: 其实不管跟谁一起演出，我觉得对于音乐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在受到 Sigisbad 可以跟邀请去录巴哈的大键琴协奏曲的时候，我会觉得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1: 为什么？
0: 因为呢 Sigisbad 可以跟他是等于是第一个开始拉巴洛克小提琴的人，
1: 他是小提琴家，
0: 对对，然后他的乐团，其实我一开始想要学古乐的原因就是我听到他的音乐，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晚上听到他拉的他的乐团 的音乐，我非常的受到冲击，晚上睡不着，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音乐？
1: 你当下有什么感觉呢？
0: 觉得这个音乐里面是没有一点点的炫耀，然后它是很精神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看不到明星的光环，我看到的是很认真对待音乐的感觉，然后我可以听到更高的境界，这样感觉
1: 哦，虽然很感动，
0: 那个，对，我很感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我想要的，对对对，我并不想要当明星什么，但是我想要做很好的音乐。
1: 那你演奏了这么多场了，这么多年下来，有没有哪一场会给你自己本身在回放听你自己演奏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0: 其实我不常常听我自己的，
1: 就当场演奏一起合奏。
0: 对，其实我自己听自己有时候蛮害怕的，因为自己听自己会听到很多缺点，所以呢，我没办法一直听。但是这一次跟 Sigisbad 可以跟他的乐团 Lapidin Band 一起录音，我就有觉得我自己好像有进步。其实听到缺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比如说我在今年呢听到去年的录音，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听到更多不好的地方，听到我可以更好的地方更多了，那代表我的耳朵又更打开，那这样是好的，因为永远都一样的话就代表我都没有进步。
1: 因为刚才你有讲说呢，你获邀呢录制这个巴哈的大键琴的演奏呢，并且是巡回演出，你觉得非常的开心哦。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巴哈的音乐啊？像你在台湾学习音乐的时候，你应该就喜欢巴哈的音乐。
0: 对 对， 对。
1: 为什么在巴哈的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冲击？至始至终都一直都是走巴哈的路线呢？
0: 对，应该说巴哈把我带到巴洛克音乐里面，因为弹钢琴的时候就是巴洛克的音乐，我们就只会弹到巴哈，或者是最多弹到韩德尔、斯卡拉蒂，但是也比较少。那因为巴哈的关系，我又去学大键琴，然后学大键琴就会弹很多别的巴洛克的音乐的作品。其实巴洛克音乐它那个时候其实这个音乐是比较要服务别人的音乐，就是说它是第一服务宫廷，第二是服侍神，所以呢它比较不是关于自我。在法国 国大革命以后，开始大家觉得说我们要有自由平等的，我们开始会有音乐家、作曲家做关于比较多自己的内心情感的释放，觉得呢我好像比较喜欢就是巴洛克音乐那种服侍别人，然后呢比较神性一点的那种感觉。其实浪漫乐派之后的音乐稍微很多都是比较伤

0: 型的，因为人就是有很多的苦。但是巴洛克音乐呢，它虽然也会有难过的音乐，但是它其实它的目的都是要把你的精神往上提、
1: 嗯、
0: 啊，比如说巴哈他会讲到说，诶，我们的人生很苦，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信靠，然后我们就可以更好，有一个目的吧。
1: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就是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哦。然后它也是规则比较多，那我自己很喜欢很
1: 有规则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好，那其实你也常常跟国际级的古乐家呢一起演奏，除了看他们对于音乐的技巧之外哦，你有没有观察到他们对于作品或是舞台跟彼此一些的合作的态度？度啊，有没有哪些呢是值得您自己本身跟他们学习，或是我们台湾的音乐工作者也可以呢去参考的方式之一呢？
0: 当然每一个音乐家都有各自的特色。
1: 对，
0: 我在跟 Cesar Kaken 演出的时候或者是录音的时候，觉得他并没有把大键琴当成是一个伴奏的乐器，他是一个大明星嘛、哦、但是呢他不会说诶大键琴是我的伴奏。其实他说没有谁应该跟谁，室内乐就是一个群体，所以应该是互相的。所以我在演奏的时候会感觉他真的听我听非常多，而且他也说就是其实数字低音是整个巴洛克音乐的基本，就是如果数字低音弹不好，那其实这个曲子就没有希望了。
1: 所以他说他虽然最基本可是他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哦、对, 对, 对，哇，所以你提到了这个
0: Sigvard Kaken，
1: 我觉得他对于音乐素养，他把这个音乐完全融合在他的日常里面，
0: 是
1: 融合在整个乐团里面。
0: 对，
1: 他把这个功劳呢都是放在每个人身上，
0: 是是，
1: 他配合每个人，
0: 是、哎、
1: 其实这个反而是难度最高的，
0: 这个是应该最高的境界了、
1: 哦、
0: 而且他对音乐是非常严肃的，就是他已经八十几岁了，然后他就是二十世纪最好的音乐家，可是他还一直在找怎么更好，因为这也是我希望以后自己也可以这样。
1: 了不起啊、哦嗯！好，所以你在音乐道路上遇到了好多的贵人哦。
0: 是，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分享，在巡回演出时让他感动的是一两年后再次的回到曾经演出的地方，观众依然热情相迎，这份感动让他更加确定自己走这条音乐之路是对的。他也谈到，在乐团演出不只是需要音乐的实力，更要有面对突发状况的危机处理能力。当他回到台湾，他选择在出生地苗栗院里设立音乐工作室，因为他认为台湾不缺音乐家，缺的是喜欢音乐的人。因此，即使停留短暂，他仍然持续推广音乐走进日常。就像苏曼给年轻音乐家的建议，感受艺术、自然、人生与爱和痛苦，而这些世界各地累积的生命养分也都成为他在演奏大键琴时最深的情感。我们一起来聆听。
1: 结束，然后有观众写给我说，我在听完你的音乐会，然后我好几天我脑子里面都是大键琴的音乐，然后真的很感动，很谢谢你。像这种观众的那种回馈，我就会觉得，哎，做这个事情好像是蛮值得的。我觉得不同的地方不会影响我的诠释，不会影响就是我的演出，但是呢，在旅行看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建筑、不同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呢，就是它会变成是我音乐的一个养分。我觉得其实台湾不缺音乐家，不缺，但是缺的是听众，缺的是对音乐喜欢的人，这个是目前台湾

0: 最缺的。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一位非常特别的音乐家大键琴以及古乐音乐家演奏家的阮秀慈啊。我们刚才前面听到两段呢，我发觉学音乐的人真的不容易，而且呢真的要对音乐有非常大的热忱。其实呢您自己本身也长期都在海外哦。有一次呢你曾经担任了 La Petite Bande 的录制巴哈大键琴的演奏，而且是巡回的演出哦。这个呢对您自己个人的一个职涯呢会不会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呢？
0: 是的，因为在录制这个专辑的，而且又是担任独奏，这个乐团其实算是很指标性的一个乐团，它是由古乐的厂牌一个叫 Axon 的厂牌去发行的，所以呢借由这个机会可能也有会有比较多人可以认识我，有了这个资历之后呢大家也比较会对我的演奏也有信心，可以邀请我。
1: 看了这么知名的乐团邀请你，你自己本身会不会觉得说哇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吗？
0: 对，那个时候是打开我的 email， 然后收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指挥那个 Zizat 可以跟刚刚讲的他写的一封信。那因为我之前以前跟他上过私人课，所以瑞认识，然后他也对我的演奏有点了解。但他写给我，然后说：“哎，我们有一个录音的计划，然后想请你来做巴哈的大键琴协奏曲的独奏。巴哈大键琴协奏曲可以说是就是非常指标性的曲目。那这个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如果是经由 Czesław Kleken 跟 La Petite Bande 所录的呢，一定以后会被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他们怎么诠释的。
1: 经典，
0: 它是一个经典的曲目。我看了那个 email 看了三次，因为
1: 是诈骗。”
0: 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因为尤其是因为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应该说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所以这也不能说是梦想成真，因为我也没有梦想过这种事情，所以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那你后来怎么确定一定是真的呢？再回信一次，是不是确定是我？
0: 对对，看了三遍以后觉得应该是吧，然后就回复，然后呢就好像是真的、欸、对对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让自己更进步。
1: 所以那一次的巡回演出到了哪些地方呢？
0: 那一次就是在比利时巡回，
1: 就在比利时。
0: 对对，它是比利时的乐团，
1: 在一个城镇吗？还是说
0: 不同的城镇？然后就是搭车。
1: 哇、wow、
0: 对对对，
1: 想到这个搭车呢，因为刚才呢我们在访谈之前呢就是告诉我说的，在海外演奏呢有时候搭火车有时候搭车，所以路途也不是很短哦。那个时候不能觉得说哎，我顺便去旅行，没有办法哦。
0: 没办法，对，就是工作就是工作的。
1: 讲到这个海外的巡回演出啊，其实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呢，今年呢你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海外哦，而且音乐家呢会是变成了另外一种的生活，所以呢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你要从法国、台湾、美国一路演出到日本，你的行程呢相当的紧凑。对于音乐家来说呢，这个长时间的旅行啊或是排练演出啊，其实也是一种生活上的挑战的。通常你个人呢怎么样让你自己维持是一个最佳的演奏的状态？你会不会譬如说认床啦、认地方啦等等这些问题呢？
0: 对，认床认地方我算幸运，比较没有这种问题，时差有时候会有一点难调、但是没办法，你还是就是一定
1: 要
0: 对，然后就是尽量让自己保持很高的专注。我觉得最困难，在这个行程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应该很多接案的音乐家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必须要一直有，因为你接案他们会有规定这个大概什么曲子，然后你就要一直有练新曲子，要很快的练出来，这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然后你需要花很长时间，有时候真的时间不够，必须比如说你在坐飞机或是坐火车的时候你就看谱
1: 自己练习在那边弹吗？
0: 不是，就你用脑子练。对对对，就是你就是对，这个是我觉得对很多演出的人应该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就是用看的。因为有时候你练琴不是只有肌肉的记忆，所以就是有时候是你对这个谱、对这个音乐的了解有多深，那你看谱你就去研究它嘛，感觉你会知道说哎、我这个地方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多看你就知道、就会有那个记忆在里面。
1: 那如果在巡回演奏的时候身体不舒服怎么办？譬如说可能当地的气温，像现在在秋冬季节，你到下半年都是秋冬季节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些国家像法国啊、日本啊可能会比较寒冷，那台湾可能是比较温暖的、那这样子有时候温差跳来跳去 你们会不会很容易感冒？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0: 出国的时候都会带一大堆的药就是各种的药都要备一点，因为其实

0: 行程都很紧，就是你到的时候马上就是彩排排练，然后就马上演出，然后就是在坐车什么，他们经费的关系，你不会有很多额外的时间。还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病到要送医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1: 欸，那我很好奇，假如说你感冒啊、头痛啊，那怎么办啊？因为你弹琴其实那要很专注哎，哈。
0: 是。
1: 那如果你头痛啊，本来就没有办法专注了，那怎么办？
0: 我都有带头痛药。
1: 要赶快让他见效，
0: 很好的头痛药，对，
1: 哦，所以当音乐家真是不容易耶。哦，那你在巡回演出的过程当中啊，因为长时间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有趣啊、难忘啊，或者是很意外的故事呢？
0: 但是我不能讲这在哪里，因为可能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有一次我是弹管风琴，我除了弹大键琴也有弹管风琴。
1: 所以你也会弹管风琴？
0: 对对，就是比较也是在巴洛克曲目这样方面。然后呢，他是跟合唱团的一个演出，跟合唱团的演出，我们也是演出巴哈的 motet， 然后我们就要用一个叫做箱型管风琴的东西。然后箱型管风琴它就是小小的，很方便，可以就是移动。我们刚好在一个音乐厅里面，然后我那时候在饭店吃早餐，就接到一通电话，他说我们的管风琴烧掉了，烧坏掉了，就是它冒烟，然后也没办法弹。
1: 为什么会烧掉啊？
0: 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就是可能线路还是什么，因为它是插电的。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他们就反正跟我讲烧掉。我说啊，那怎么办？刚好我们是在一个大的音乐厅，那个大的音乐厅里面有一台管风琴，然后那台管风琴呢是非常大的管风琴，有五排键盘。那当时我们没有用那一台的原因，是因为那一台是我们会用键盘在台上，但是实体的管风琴在楼上，它离很远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弹的时候会有时间差，就是我弹下去的时候，键盘按下去要就是零点几秒，对，累个，然后你要跟指挥完全合在一起，还有合唱团合在一起，
1: 好难哦，
0: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可能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彩排，然后还有去习惯。那时候他们可能预算上不够的，因为你还要租那个大音乐厅去彩排，然后还有团员他们要排练，都要住 hotel， 所以我们当时是想要用小台的管风琴，但是因为突然那个烧掉了，所以呢，然后我们就说好吧，那因为场馆的人就跟我们讲，那你就用这台。我们是当天要演出了，我们只有排很短的彩排时间，就是马上要弹，不过还好，就是我很快的习惯，然后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比原本的箱型管风琴的效果是好很多。
1: 哦，真的，
0: 对，
1: 那是因为你的技术、你的拿捏会更好吧？是因为你的关系吧？
0: 但是我也蛮紧张的，想说哦，我可以在这么短时间适应吗？这样子，但是还好，结果是好的。
1: 从来没有那个这么超出专注力200%的专注。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在海外演出的时候啊，有没有让你遇到观众？这种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某一场你的表演结束以后啊，发生了一件呢让你现在都很难忘的事情呢？秀琴，
0: 有时候会回到一样，就是同一个地区，就是可能过了一年或是过了两年再回来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观众，他就拿着我可能两年前的那个演出，就是演出的时候会有当地的新闻会报道，所以有什么这样，然后他就有简报这样，然后他就拿来给我，所以我两年前有来听你的音乐会，然后我看到你又要来，所以我又来听这样子，然后很高兴你再来这个地方这样子。
1: 哇，
0: 然后就很感动。
1: 哦，
0: 感动。对对对。
1: 那是在哪个国家？那
0: 在法国。
1: 在法国
0: 的布列塔尼的地区这样子。
1: 哇，好感动哦。
0: 对 对， 对，然后也有就是结束，然后有观众写给我说，我在听完你的音乐会，然后我好几天我脑子里面都是大键琴的音乐，然后真的很感动，很谢谢你。像这种观众的那种回馈，我就会觉得，哎，做这个事情好像是蛮值得的。
1: 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刚才前面的访问啊，就是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巴哈的音乐的时候，你本身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就像你讲说，那两位很知名的人，
0: 对对，
1: 那种感觉也是让你余音缭绕、深入不绝的这种感觉。
0: 对对，也是有点像说我被这个音乐感动，然后我也很希望把这个音乐带给别人，如果别人也有因为这样子得到一个很愉快的时间，很感动，甚至像我以前觉得很被疗愈，我觉得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演奏的一个存在的原因吧。
1: 其实演奏家，其实秀琴的只是弹一部分，我相信呢，在当地很多很即兴的，而且像你刚才讲那个
0: 管风琴
1: 突然烧掉了，如果不是你的这个技巧超高，而且你的敏感度非常的敏锐，可以呢跟这个指挥一起配合的话，时间的拿捏其实这个是超高难度的。哦，
0: 对对，
1: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家。哦，那当你自己回到台湾来之后呢，是不是也希望

0: 会你可能都要到大都会才可以听得到，
1: 嗯，
0: 然后像我们那边是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听音乐会，或者是说学琴也都很不容易，
1: 对，嗯，
0: 像我以前要念音乐班还要跑到清水去念。我觉得其实台湾不缺音乐家，不缺，但是缺的是听众，缺的是对音乐喜欢的人，
1: 培养喜欢音乐的人。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台湾最缺的。还有台湾的人呢，很多是会对古典音乐觉得啊，这个跟我有距离，
1: 嗯，
0: 有一种距离感。我就是会比较常常在乡下，然后除了就是音乐厅以外，我觉得乡下或者是说比较社区的地方，其实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让他们打破那个隔阂。就是我会用推广的方式，就是解说很多背景故事啊，有一些笑话什么的。
1: 哦，我觉得这好棒哦，
0: 嗯，听的人就会觉得，欸，这个很容易听。巴洛克音乐呢，我刚刚讲就是它是一个服务人的一个音乐，它其实就是要娱乐你的，所以很多音乐它其实不是那么长，然后大家也比较容易听，他们又可以学到背景故事。他们觉得说，欸，不然我去又听不懂，那我觉得很无聊。那我觉得这种形式呢，就可以让大家哦不要害怕这样子。我然后也希望他们以后也可以到音乐厅。
1: 所以你希望呢，推广这个巴洛克的音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是是，
1: 就感觉是很垂手可得的，就是我们的日常。
0: 对对对对对，
1: 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学的音乐，
0: 是是，
1: 就是跟你我的生活都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
0: 对对，
1: 哎，我觉得这个好棒哦，希望你以后多留在台湾了哦。那台湾其实推广这个大键琴跟巴洛克的音乐哦，您个人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因为现在必须要又从学校的音乐班开始，包含我们的音乐的教育，我们的音乐系大部分都是学古典音乐哈，
0: 嗯，
1: 那是不是也可以？你有没有到一些的大学可以去跟他们谈一下，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用一个学程，或者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更多的孩子们认识这个巴洛克的音乐，而且你现在在学的这种大键琴跟古乐呢？
0: 台湾现在整体就是它没有大键琴主修，然后大部分的古乐器都没有，
1: 嗯，
0: 它都是一个选项，选它有选修，嗯，其实大家对这东西还是不太熟悉，但是现在开始有一些古乐家就是慢慢回来，也有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被邀请到大学的课程，但是可能就是分享一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学习的过程，或者是说这个乐器的基本的知识，
1: 嗯，
0: 比较像是这样子的分享。
1: 那你有跟学校谈一下可以把那个音乐系有一个学程，现在很流行学程嘛，哦，
0: 对， 对
1: 就可能跨系这个一定要有基础才可以学，对吗？没有基础不可以学，
0: 对，
1: 基本上还是要，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学音乐系的人嘛，
0: 对对对，
1: 他可以做一个跨学程，或许又可以培养出更多喜欢大键琴或者是古乐的一些的学生。
0: 对，
1: 对，
0: 对，这个就希望决策的人可以想到这一些。
1: 从你自己本身呢在海外的时间很多，有没有呢就是您自己本身在不同的国家演奏音乐之后，那个当时的地方的环境风景或是那边的人那种感受，让你在当下演奏的时候会把那种感受给融入在你的音乐当中呢？
0: 我觉得不同的地方不会影响我的诠释，不会影响就是我的演出，但是呢，嗯，在旅行看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建筑，
1: 嗯，
0: 不同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呢，就是它会变成是我音乐的一个养分。因为音乐绝对不可以是你一直在琴房里面，像舒曼他就有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他说给年轻音乐家的建议啊，
1: 嗯，
0: 就是你必须要去吸收很多外面其他艺术的养分，然后去感受大自然这个东西，因为你一定要，你要感受人生，你要感觉到爱，感觉到痛苦，然后呢，你才可以成为打动人的音乐家这样。所以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吸收到不同的东西也是一个养分。
1: 哎，这很棒哎，哦，我一般来讲音乐家都是在琴房里面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琴，哦，那您个人有没有对在您自己的音乐之路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现在也还其实还在寻找说，因为我现在是在国内然后国外跑来跑去，比较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1: 嗯，
0: 然后我自己也在想说，哎，这个这样子的生活可以持续
1: 多
0: 久，是不是要一直 拼命的演出，还是呢、就是可能要更稳定，我这个我还在
1: 思索
0: 这样。
1: 所以其实你给你自己在海外这样的演奏，你有在规划几年吗？譬如说你可能在十几年之内，譬如说15年之内，你可能都要在海外演出，之后呢，因为自己本身有在你的家乡成

0: 一个音乐工作室了嘛、
1: 嗯嗯嗯、
0: 那是不是可以在其他的城市的地方比较大都会的地方也可以成立音乐工作室、
1: 嗯、
0: 可以让更多的孩子们认识接触到这个大键琴。
1: 对，其实在台湾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也有很多了，但是就是目前不是只有大键琴，不是只有鼓乐，就是目前在体制外的音乐演奏的人是比较难有资源的，所以你要光靠演奏是比较困难，但是等于是你在台湾推广音乐的时候呢，你要有必须除了演奏以外，你要有独立制作，或者是说你去募款，然后你要做非常多音乐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也有组织过一些音乐会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这种推广式的就是讲解的或者一些课程，但是这个就必须牺牲掉很多练琴的时间，所以等于是我会在演奏跟做这个制作的当中做一个 balance 这样平衡。
0: 嗯，但目前还是以海外的巡回跟国内的巡回为主，
1: 就是有演出机会我还是尽量抓住这样子。
0: 嗯，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呢第一位呢，我知道原来有什么大键琴还有鼓乐哦，他也让我认识到什么叫大键琴，什么跟鼓乐有一些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非常优秀的音乐家阮秀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在大键琴演奏领域已经是翘楚的音乐家阮秀慈，依旧保持谦卑，不断学习，也持续把音乐带进更多人的生活。九月底，他又将出发前往海外巡回演出，祝福他一路平安，演出顺利。同时也感谢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到节目当中来，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大键琴的独特音色与音乐之美，以及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啊，都具有网络影响力的指标性人物啊，他是花莲太鲁阁组的原住民青年啊，从早期介绍地方文史到如今是锐利幽默充满批判风的做法呢，深入的探讨中共资讯战及两岸防卫战等严肃的话题啊，他的观点常常引发两岸网友激烈交锋，而且也是许多人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的声音啊，他是百万网红啊，八九。今天的节目要来聊的是啊，前一阵子有位这个中国湖北刑警教导员啊，名字叫张磊，因为参加白纸运动啊，遭到体制内迫害，就混而驾着快艇跨越台湾海峡偷渡。当下他也有联络到八九啊，整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要请教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红。今天节目呢要访问的是在 YouTube 的频道上已经订阅有133万人数啊，非常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八炯。八炯你好。
1: 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谢谢八炯接受访谈啊。当初啊，这一位胡

0: 北公安呐，张磊是透过什么样的情况找到你的团队啊？你第一眼看到他的警察判决书啦，或是证件或相关证据的时候，你的团队，你们的怀疑是什么？这个方便讲吗？
1: 哦，可以啊。当初是差不多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打开我的 Instagram 后台看一下，怎么有一个人说是湖北刑警，然后在台北，然后我接着看到我的信箱，我的脸书，也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人传类似的信息给我，然后我就请他自我验证，他就拍来他的警证给我，我想说。好吧，那不然早上再聊吧。然后早上再聊之后，他就传了很多他的判决啊，然后他跟金周刊的专访啊，就是写信那件事情嘛。然后我才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就说撇除他的身份，他这个人是真的在台北。那我是非常有兴趣去了解，因为第一次接触到偷渡犯嘛，无论他身份是什么。那进而去了解之后，发现他的那个法律文件哦。他也很诚实，也很老实，就直接把中共给他的判决就说什么他黑警啊，好像第二天就没有保留，就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就主动跟我们讲，所以又增加了我们一点的信任感了啊。那当然，我们一直秉持着说对岸来的，而且又是这个身份又是偷渡的，我们当然随时提高我们的警觉，因为毕竟之前有过类似的经验嘛。
0: 张磊到台湾以后啊，曾跟你讲说啊，他不能理解，但是也是羡慕啊，是台湾的公务机关的食堂竟然可以对普通民众开放，司机跟百姓都可以自在的互动。那这个台湾人看起来，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很稀松平常啊。对一个中国公安，他会有这样这个冲击很大哈，不可思议。你的观察是什么？
1: 去台北市政府里面晃晃、吃饭呐、啊，这是我的决定啊。我想说，要在影片中给大家呈现一下说，中国是没有这件事情的，也不可能存在这件事情。那我们也可以在片中看到，这个公安自己也坦诚啊，他很震惊的是，为什么公部门的，尤其是市政府，一个市长或是一个省长，怎么可能可以跟一般民众有机会在政府大楼接触？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去那边买个菜，你去那边办一下户籍的时候，然后去楼下吃个饭、剪个头发、喝个咖啡，你万一碰巧遇到里面的局处长或者是市长、省长，你如果你把他当宪宗了，或是你去上访，那可怎么办呢？那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说，中国的食堂机关里面，他们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因为他们也有特供，他们这个价格是低于市场价格，就有点类似他们更早期那种双轨制嘛，所以他们不能让民众知道这个真相，那知道真相那还得了呢？
0: 之前有北京大学生偷渡金门案例啊，那现在张蕊啊，又是定期向专勤队报道这个状况哈。啊，对于这一类的宣称带有情报，甚至携带技术资金叛逃的中国官员或者民众啊，你认为台湾社会啊，在人道审查跟防卫间谍渗透之间呢、啊，目前有没有一个中间的这个红线，或是说足够成熟去判断这些事情吗？你觉得？
1: 我觉得台湾没有这个本钱，就是只选一边，就是啊，我要完全的人道救援，但我们没有这个本钱。台湾有没有完全防范间谍渗透的本钱？也没有嘛。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有一个好像是律师全家跳机来台湾嘛。那我们台湾政府有表示，他最多就只能暂留，可能暂留几周啊，maybe一两个月啊，等那个欧美那边的救济嘛。那当然是他们可能也早就跟加拿大政府或者是美国政府取得沟通，他们有机会从去第三地。那这个公安比较不一样，是他护照已经没了，他早就被边控了，就不用等到9月15号他就已经不能出去。而且他这次来到马祖，然后辗转来到台北，他是没有护照，所以他只能用偷渡的方式，然后选择去最近的地方。那也有人在讲说，那为什么不
0: 他
1: 去东
0: 从
1: 南
0: 中国
1: 亚？
0: 出来就没有护照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他护照被没收了。如果要从台湾转到第三地啊，护照他有没有护照是不无关宏旨啊，就完全是看台湾 官方的专案，以及对方。

0: 好像加拿大的或美国或是其他欧洲国家想要收留他的话，他们自动会有一个特殊程序了。
1: 是，但我想表达的是，他没有办法从第三地先来台湾跳机嘛。他不像他们被迫害，他们也可以先有签证到日本去。那这样进来台湾会比较一个正常，或是一个比较民众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嘛？那他只能选择这种
0: 不
1: 偷渡
0: 过，这个八九，我跟你讲过一个案例哈、
1: 嘛。
0: 那个案例是以前两岸还有就是通航还是非常频繁，然后有一些什么东南亚飞到台湾的飞机啊，是在台北停了以后，还载客就飞北京嘛，这样子的，就是第三地嘛。过去我们有遇过，就是从东南亚国家飞到台北，然后在那个过境的过程里头，他跳机。他跳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把它撕毁，然后把它丢进厕所，那厕所马桶冲走，只剩下一张皮。那个因为没有护照，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专案。那这个大家就航警局啊，移民署就把它留置。那当时候他是向我们台湾关爱中国人权联盟求助了哈，所以我们当然就去帮他办保证了。我签了一大堆的那个保证书哈，把它留下。也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哦，才把他送到美国。也有这样的案例。那你的
1: 是，
0: 意思
1: 那
0: 是说，如果他有
1: 我
0: 护
1: 觉得
0: 照会
1: 说，
0: 比较好，对不对？但是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哦，他们觉得有护照可能随便送到哪个国家，或是甚至遣返中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他们就干脆毁了护照，此生不再为中国人。你怎么看呢？
1: 当然，他们有这样的顾虑，跟以前早期他们有这样的做法，那完全赞同了。张磊这个他是有法院判决的嘛，是直接是有证据显示他为什么没有护照这个原因嘛？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期间一直在想办法说，能不能让他儿女、他的女儿跟他太太从香港那边出境。如果最惨一点的话，就是广西还是云南那个边境从东南亚出境，然后目的地是德国。其实我们都已经有规划，我在着手让他的家人出来。他其实也表达了，他家人如果成功出来，他根本就没有要来台湾。台湾绝对不会是他们想要逃的第一个地方。那几天他就要被弄了，他只能跑到最近的地方而已嘛，那就是马祖或
0: 哇，
1: 金
0: 台
1: 门。
0: 湾太近了啦，那他也不得不。我们是观察过了，很多中国难民哦，其实他们的最终目的都不是台湾，可是他却飞到台湾来住一阵子不可，的确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觉得像这样的帮忙，你们觉得会压力很大吗？还是负担如何？
1: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反而是让我有不同的判断是非，或者是去做一个挣扎。诶，他到底是真的，还到底他到底是假的？然后也让我认识这些议题，然后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式，不会像是在一刀切的啦。
0: 对了，就是每个案例都是个案，都不一样。就是它的难，就是难在每个案例都是个案，没有通案，几乎没有通案可言了。每个案子都要从 ground zero，都要从最底层开始往上处理，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不能透露我们的查证管道了啊，因为查证管道当然是很重要。就是除了他所提供的资料以外，我们也必须查证。那这个查证管道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然有非常多可以对这些事情给我们说啊，到底这个人是100%没问题呢，还是100%有问题？从100%没问题到100%有问题之间，也有很多的灰色地带。那如何判断哈？那这个我们过去都是会跟我们的官方。官方也很有能力了，老实说，在这一部分呢，我们的官方并不是没有能力，只是他们的这个能力非常之隐藏。真正碰到事情呢，大家坐下来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们知道的还蛮多的，他们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只不过台湾现在没有这个制度哈。早在2016年，难民法推动一读通过哈。但是最终蓝绿政府因为各种考量啊，并没有把它送二读三读哈。从理性客观角度啊，台湾政府面对难民法法制化的时候啊，不管是蓝政府或是绿政府，他们在行政治理国安方面的现实顾虑似乎都一样大。

0: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1: 其实这一次影片光在 YouTube 上就有应该有4000多条留言了吧？用 AI 统整出来，大部分真的是无论蓝绿的立场，甚至白的立场，真的绝大部分的民众是拒绝难民法的，真的部分立场就是拒绝，即便是蓝白
0: 蓝的
1: 色
0: 也
1: 哦。
0: 拒绝吗？蓝的也拒绝，白的也拒绝，绿的
1: 对，
0: 也。
1: 绿的
0: 可
1: 也拒
0: 是
1: 绝，绿的更拒
0: 绿
1: 绝。
0: 蓝白拒绝难民法的理由可能都不一样，对不对？
1: 对，都不一样了。
0: 那你能分析一下吗？你因为你有做了分析嘛，哈，你方便分析吗？就绿蓝白的那个他们的反应，大致上一个很普遍性的分析就好，不需要很针对性。
1: 绿的大部分是在国安上啊，他们会觉得说，宁可错杀100，也不能放过一个吧。就说哪怕有几个有愿意提供，无论是宣传呐、啊，或是新战呐、啊，甚至是真正有提供情报价值有的，都有可能随时在跳反。然后就算他是，那其他来的呢，也有可能不是。所以绿的是拒绝这个，而且还有一个重中之重是，他们觉得说我们不是一个国家，全世界也都不承认我们，我们凭什么有义务去参加这些，然后要去所谓的这种人道的救援？你先承认我们是国家，我们再谈吧。那我看到很多
0: 哈
1: 绿
0: 哈
1: 的
0: 哈！
1: 支持者是这样的
0: 是，
1: 留言，那蓝的会觉得说，我就顾好我的内政就好啦，我是一个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现在就台风金马。啊，他们大陆人，我们两岸好，不代表他们要过来。蓝的有点，他这也不是舔共，但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真正蓝的市场吧。就说需要选举的时候，他们才会把中华民国秋海棠拿出来，然后说大陆同胞也是中国同胞，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当然，这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但真正有事情要去帮助他们口中的这种中华民国大陆地区的同胞的时候呢？他们又拒绝这样的义务，
0: 台独
1: 这
0: 了，
1: 是我在海外也常常遇到的。就是海外我也会参加一些声援中国人的运动，去他们大使馆帮忙抗议。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他们说：“哎，为什么国民党从来不派什么青年党部的啊，或是什么委员啊过来帮忙你们战旗啊？他们不是说你们也是中华民国人吗？”那大概是这样一个观念。那白的，我觉得白的就
0: 两岸一家
1: 没有
0: 亲，不
1: 讨
0: 是
1: 论价
0: 吗？
1: 值，没有讨论价值。
0: 那两岸一家亲怎么解释啊？这时候不亲了，
1: 对，这时候
0: 是
1: 有
0: 吗？
1: 责任的时候就不亲了，就选举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两岸一家亲，你觉得？
0: 两岸一家亲，我看中共也知道他们讲假的啦，太可怜了这些人哈，没关系啊，因为难民法本来就是一个照妖镜啊，就是考验你对于作为世界公民、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内涵嘛。那有人说啊，那个你这个世界先承认我，我再来救。我跟你保证，那样的人到了世界承认他的时候，也一样说不救。会救的人，就不管人家有没有承认你是一个国家，都要救。不要救的人，找1万个理由，等这些理由全部都实现的时候，他还是说不救。他当然会生出另外1万个理由，说不要救。
1: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要搞这种难民法哦，一定要避免英国或者是西班牙或加拿大那种例子啊，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文化跟国度，然后这些来的人的素质也是不敢恭维。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那个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叙利亚当时的难民啊，德国啊，欧洲国家，那是另外一种难民。台湾你现在遇到的难民，其实都是非常政治敏感的议题的难民，比较有这样子的庇护的可能性啊。像说那个盲人陈光诚。在2013年，他跑出来以后，他第一站就是到台湾访问了。那一次对台湾蓝绿来说都是很大的轰动。那一次当然我们台湾是有加入救援他了，所以他特别到台湾来谢谢这个事情。那陈光诚当时候来的时候，连现在的总统赖清德当时候他是台南市长，还特别跟我讲说他想见陈光诚。当时候在台南市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的市长。那甚至于当时陈光诚在2013年。

0: 三年来台湾的时候，民进党内当然有一种人是最好不要去碰这些问题，不要碰中国的政治难民。那这个声音当时候有讲给那个赖清德听，那他们听到说赖清德要见陈光诚的时候啊，还极力阻止，极力劝阻啦，极力劝阻赖清德市长的时候不要见陈光诚。那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事呢？因为我带着陈光诚去见赖清德市长的时候，他自己告诉我。他自己告诉我说，见陈光诚真的是千山万水啊，很多人阻止，但是那个阻止他的人显然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国民党的人嘛，当然是民进党的人，那是要告诉赖清德说，你的政治前途，你要注意你的政治前途，不要见。可是赖清德解释不一样，他说我的政治前途就是我必须关心这些问题，台南市民选我当市长就是要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见了陈光诚。这一话他也当面告诉陈光诚，这是赖清德在市长时候他的风骨。好，那你怎么看？
1: 我很认同现在赖总统的思想跟他的做法，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不关心对面的一切，因为他想要武统我们，他想要消灭我们国家，对吧？那我们如果不关心他，我们一定要坚持说，谁不知道我们是一边一国？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边一国，你没有必要打着我们是一边一国，然后不去关心所谓他国内政。因为刚刚杨大哥讲了，我非常有感触。在 Twitter 平台上，不管是青鸟行动也好啊，一直到大罢免啊，即便到现在，一直都还是有那种声音说，你天天讲中国干嘛？就绿，我们台派自己绿营的也会这样子的，说我想要关心内政就好了啦，蒋万安能不能落选啊，这个比较重要，这当然也重要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包含日本、包含台湾、包含美国人，我们可以在民间或是政府上尽一点心力去瓦解中共，哪怕每个人只出了 0.001%， 那这都是推进他加速灭亡的一个进程，有什么不好吗？你只要把他消灭了，或是让他衰落，让他重病了，那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所有世界都是一件好事，他就可以更少来乱我们。那为什么你不这么做？你如果不这么做，别人愿意这么做，你为什么要去否定别人？也是在为了保护台湾，而不是说中共灭亡，我们还要所谓大一统什么中华民国回去。当然不是我们的主张，那或许有人这么主张，但只要中共灭亡，它是现在第一个首选的目标嘛？对大家来说，
0: 的确如此哈。官方在法律跟外交上都很多顾忌了哈，不管蓝绿。白都一样，都只能很多，如果要依法执行就是遣返。那一遣返的他送来的其实假难民啊，就根本是中共的这个作战对象，把他遣返当然是一定的了，这一定可以做的。但是如果你怀疑他是间谍，那不是应该把他抓起来吗？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他被错杀，那这个我觉得啦，怎么可能？你如果这个事情这样发生的话，台湾的国际形象是会很不好的哦。好，人家会觉得说，那台湾你不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吗？那你对于想要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关心哈？甚至不伸出援手哈？那您呢？有一个逆统战的爆料信箱啊。是否也扮演了一种民间的新媒体形态的认知反攻的平台啊，让墙内那些不愿意当帮凶啊，愿意保存证据的中国人有一个说出真相的出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1: 是因为我确实在这个影片后面，就是这个纪录片现在差不多140-150万观看了吧，然后呢有很多切片也是在推特还是在什么地方流传。那我说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希望不信任我们政府机关，因为我们政府机关其实我自己也知道，他们下面关于国安的，他们每个人的个案可能有时候互相会不知道。当然我们政府机关还有很多，我不能说全部，也不能说没有，但确实有一些人他是跟中共的紧密配合的，甚至他是共谍共匪，只是我们还没有丢出来，这是绝对有的事情。这些人如果直接跟政府取得联系，中间哪怕有一环有共匪的人知道了传回去，他人还在抢。

0: 党内，那可能就必死。所以我觉得我们民间上，我比较纯粹，你就只对我而已。你有什么不方便，或是你有的担忧，你可以先跟我讲。那我这边自己当然有认识的国安的人员或是什么，我可以视情况，你需要讲，我就会跟他们讲。如果你不要，你希望我们在新站或是媒体上做努力、做贡献、拍影片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做。我觉得讨论方法会更多元，而且对他们来说也会相较比较不担心被这个共匪出卖啊。
1: 那所以，其实官民合作是重要的哈。就说官方可能有很多不便，但是官方就我过去这从2010年呢，我在做中国难民的援助哈，也真的成功援救了非常多人嘛哈。那在这个过程，在援救的过程里头啊，即便是这些人并没有到台湾，台湾的政府官方。其实对这些事情都跟民间是有合作的，至于怎么合作，我就不多说，因为这个部分就都是专案嘛，哈。政府的相关的部门有没有很关心这个问题？有，他很关心。如果是在国内的，已经到达台湾的，那当然毫无疑问，不管叫做移民署或是说陆委会，哈，这是主要单位，他们定期都会关怀，甚至于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能够有一点预算的话，也可以提供这些难民啊，他生活的基本。政府有做的事情，我们也一样都不会帮他说明讲哈。我们也给他们肯定哈。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就不断的来跟我们开会也好，或是聊一聊说那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那有时候有一些人并没有的，可能在泰国还没有进来。能不能进来有疑问，台湾政府也愿意在这时候啊，对这些人伸出援手，透过什么？透过我们驻泰代表处去表示关怀，让泰国政府感觉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啊，台湾政府的存在，让美国的那个关心这个问题的大使馆发现说，哎。台湾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角色的哈，所以说你可以从这些我刚刚这样很快速的这样讲过的过程里头，即便没有难民法，我觉得台湾政府、民进党政府啦，哎，我应该也不能把那个马英九时代的情况完全说他没有做，马英九政府时代也对这个议题。他也许比较被动，可是到了节骨眼的时候，该伸出手的时候，他还是伸出哦，层级很高哦，高到总统府哦，对对象的案子应该要怎么处理？啊，那会找我们商量，然后他们当然是很做得很隐晦，却是积极的，并不是不积极。那这个单位我就可以讲。就是总统府跟陆委会，这他们的国民党时代，啊，马英九政府时代，所以他们是做的，他们不是不做的，只是他们也许被我们推着比较要用力一点。那民党政府你不太需要推他，你只要跟他讲个道理，他就好，该做的会做。他们之间的差别一点点而已，然后没有很大，东通还是一个。就是如果他是执政者的话，他对于难民这个议题，即便他们，甚至于我上次说过嘛，上次在2016年哈，就是蔡英文当选以后，那个在立法院推动难民法的是国民党啊，是国民党的招委啊，内政委员会的招委啊，黄昭顺啊。他跟当时候另外一个招委陈其迈两个人合作啊，当时候的总招柯建铭非常积极啊，原因都是因为总统府一开始是觉得应该要通过的，但是后来改变了，就不想通过了。其实那时候如果民进党愿意通过，就已经通过，2016年就已经通过，但当时候民进党有各种考虑，所以就把这个案子搁了4年。整个届期不延续，就冰进冰箱了。这个状况是这样。八九，我的意思是说，像你这一次的经历，一定会感觉到说，有难民法比较好，可是没有难民法，好像也不是不能做，对不对？
0: 对，我自己觉得可以先有专案的扩大吧，或者是说，我觉得
1: 专
0: 我
1: 案
0: 的
1: 的扩
0: 量
1: 大，
0: 能
1: 很好，
0: 可
1: 很
0: 能
1: 好，
0: 是。
1: 很聪明。

0: 就是八九还是聪明的年轻人呢、啊，这句话就是讲得很具体了，专案的扩大。那我认为这个专案的扩大，不管是面对民进党或是国民党，白党没什么力量就不用讲了哈。我认为都还是行得通的，里头一副荣获有一些牛鬼蛇神也不敢有任何动作，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大家都清楚的了，不管是你是蓝或是绿都很清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吧？所以你的看法也是这样啊。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很宝贵哈，那访问了八炯，谢谢哈。那这个八炯是 YouTube 频道订阅有133万人数啊，他很关心中国议题啊，网红八炯，谢谢。
1: 谢谢杨大哥，谢谢观众朋友。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联准会费德与日本央行上周接连宣布升息。费德这次是暌违三年多首度升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拉高到3.75%到4%，同时释放今年可能再升息的讯号。另外，日本央行也宣布升息一码，将政策利率由1.0%调升到约1.25%，创31年新高。美国联准会为何现在决定升息？这会不会成为新一轮升息周期的起点呢？而日本这次升息之后，日元走势又有哪些观察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从美国利率、金融市场到日本央行与日元走势，为大家深入的解析。老师您好，
2: 启贤好，大家好。
1: 是，老师，美国联准会哦，这一次是三年多来首度升息一码哦，您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美国联准会现在决定升息？这些升息反映出美国通膨还有就业跟经济成长出现哪些的变化呢？
2: 当然最主要还是通膨哦，有恶化的趋势啦。
1: 哦，
2: 就是从今年啊2月28号美伊战争以来，3月份呢美国 CPI 年增率啊超过3%嘛，哈、
1: 嗯，
2: 最高的时候呢甚至还超过4%到4.2%。那6月、7月的时候呢，因为美伊有一些谈判和解，
1: 嗯，
2: 所以呢国际油价在那段时间也有显著的下跌啦。布兰特原油呢一桶在那段时间呢最低也跌到接近70块，但是9月份的时候因为那个和谈的情况发展的不是很理想，然后两边又开始开战，而且呢都是攻击对方的油轮嘛，
1: 嗯，
2: 所以就造成国际油价在9月份的时候又大幅上涨。那刚才提到就布兰特原油原来已经跌到接近70块，
1: 嗯，
2: 但是呢在9月份的时候它又涨到最高的时候是大概是110块、
1: 哦，
2: 那所以说从这个数据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那所以说因为国际油价大幅上升，所以它当然使得美国它的通膨的情况更加严重。当然如果我们去看齁 CPI 年增率的话，确实呢在六

0: 6月、7月的时候，它是有比较低啦，甚至到了8月，大概也是在 3.4。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另外一个这个美国的物价指标啊，就是 CPI 呢，它是由劳工统计局来编制啦，但是美国商务部呢，它的经济分析局呢，还编列了另外一个物价指数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 PCE 物价指数。那 PCE 它代表的就是个人消费支出，每个月在统计个人消费支出的时候，那利用评检的方式，它也可以算出另外一个 PCE 的物价指数。PCE 的物价指数它跟那个 CPI 有一个差别啦。CPI 呢，它是一年调整它的权重，一年调整一次。但是 PCE 因为在调查的时候，它是以那个消费者个人支出作为调查的主要对象，所以每次调查的时候，个人支出的情况都会改变，所以他们购买商品服务的数量也都会改变。所以 PCE 的调查呢，它就会自动的让它的权重在每个月调查的时候都会自动调整，所以事实上它是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如果我们看 PCE 物价指数的话，当然它公布的时间会比较晚，现在我们还看不到8月，但是7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它的年增率是到 3.7， 那它是比当时 CPI 的年增率 3.4 还来得高。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每次在做那个物价调查的时候呢，都会把那个波动比较大的能源还有食物的这个价格分开来做处理。所以我们如果把能源跟食物的这个价格影响把它剔除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所谓的核心 CPI 或者是核心 PCE 物价指数。那核心 CPI 物价指数呢，这两个月大概都在 2.4-2.5， 那看起来就不是太高嘛。但是呢，我们去看核心 PCE 物价指数，它在7月份的时候它是 3.3、那它已经把能源跟食物价格的影响已经把它剔除掉，但是它还是这么高。所以这显示呢，美国目前啊，除了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物价上涨之外，它自己内部还有一些让物价上涨的一些因素没有办法消除。那正因为联准会它更重视 PCE 物价指数，所以他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就是有12个委员，那他们全票通过，就是决定让他们的联邦利率，就是他们的基准利率上调一码，就是 0.25 个百分点。所以目前啊，美国的基准利率它的区间是在 3.75% 到 4%。 从这个数据大家应该会有一个感受啦，我们台湾呢就是这次没有升息嘛，所以我们的基础利率是重贴现率，现在维持在 2%。 那美国的基础利率呢就已经 3.75-4。 那所有贷款利率都要高过，都要比基准利率还高嘛。所以美国现在的房贷大概是在 7% 起跳。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台湾目前房贷大概就是 2.5%-3% 之间，因为基准利率是 2%。 那所以说我们的利率啊确实比美国低了很多。那美国呢，它为什么这次还要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刚才提到的物价上涨的压力很大。那就是我们一般观察美国的经济都是看 CPI 啦，但是我利用这次的机会也可以跟各位讲，其实呢我们更应该关切 PCE 物价指数。那我是认为这次美国联准会他们会有这样一致的这个决定，其实跟我们最新的 PCE 物价指数它所显示的美国通膨情况确实是有很大的关系。
1: 老师，那这次联准会是三年多来首次的升息哦，另外联准会这次也释放了今年可能会再度升息的一些讯号，老师，是不是它意味着会出现新一波升息的周期？那接下来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0: 当然这个未来的事情还是充满很多不确定的那未来美国会不会继续升息，当然就是看美国经济未来的状况嘛。当然第一个还是物价啦，那物价呢它有没有机会慢慢的缓和下来，这个部分呢当然能源的影响其实还是非常的大，所以呢它的关键当然就是美伊战争，美伊战争到底会不会结束，现在看起来短期之内要结束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现在不只是美国跟伊朗，那个也门阿拉伯他们也在开战，所以整个中东现在呢情势看起来不是太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要结束整个中东它所有的战争。

0: 我觉得在短期内恐怕也不能做到。即便像六月七月看起来和谈在望嘛，齁，那大家都签了备忘录，但是问题是一旦擦枪走火，那两边又打起来，那过去谈的这个结果当然就破灭了。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持续关注的当然就是美伊战争它发展的情况。如果它能够很快结束的话，那当然美国再次升息的压力就会减轻了。但是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情况就会刚好相反。那第二个部分呢，当然就是看美国的经济，因为通膨它还是会对整个的经济成长甚至就业市场会产生冲击啦。因为那个升息呢，它是让不管你是家庭还是企业，你如果有跟银行借钱跟银行融资的话，那你现在呢你的借贷成本还有未来的还款的压力都会变大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家庭来讲，通膨已经让家庭支出在上升了，那现在呢再加上升息之后，那你要以后要付的利息也要增加嘛。所以这两个部分加起来，家庭的负担就变得更重。那这个呢就会影响到美国很多家庭他的储蓄还有他的消费嘛。所以这部分呢当然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厂商投资的部分，因为大部分的厂商他要投资，因为规模通常都很大，所以还是必须跟银行融资。所以投资的背后呢，其实就是他也是要去将来这些本息还是要每个月要去摊还。那如果联准会升息的话，那对这些借款的企业来讲，他们的还款压力就会变大，还款压力变大呢就会影响到他们投资的一些规划啦。所以一般来讲啊，当利率上升的时候，投资跟消费都会下降。美国一旦投资跟消费下降，那他严重的话就有可能走向经济停滞，而且呢投资跟消费下降，特别是消费下降，它就会导致很多厂商它的生意不好，生意不好呢它是不是会裁员，一旦裁员，大家普遍裁员，那失业率又会上升，失业率上升，很多家庭它的所得又出了问题，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还会再进一步下降，就会产生恶性循环。那严重的话呢，甚至就会变成是经济停滞，甚至是经济衰退，但是物价还是居高不下。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常常在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提到的停滞性通膨啊。那停滞性通膨呢，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事实上都有发生过啦，就是在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第一次第二次，当时美国都有发生停滞性通膨的问题。那一旦发生停滞性通膨的话，那对联准会来讲，它的利率政策就更困难了。因为升息对抗通膨，它又会把经济压下来。但是你降息的话，物价又会继续上涨。所以呢，升息也不对，降息也不对，所以它就会开始陷入两难的困局。
1: 接着请教老师，老师也刚刚提到说房贷的这个利率目前已经高达 7%， 还有美国升息之后借贷的不管是厂商或者是家庭借贷这个成本都会提高，那老师您观察这次升息之后短期之内对于美股啊还有美债殖利率可能会受哪些的影响呢？
0: 在过去啊，那个如果金融市场开始出现一些状况，那大家呢就会买美债去避险。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债它之所以情况有所改变，是因为美国政府呢在这几年它的负债那个上升的速度实在太快。在过去一两年前我们都还在谈美国政府债务32兆、33兆，现在呢没有多久它现在已经大概是40兆左右了。那30几兆、40兆这个概念当然对很多听众来讲它只是一个数据啦，但是我们只要想到我们台湾在全球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经济体哦。但是我们一年的 GDP 到目前为止都还不到1兆美元，所以呢这个30几兆、40兆对台湾来讲就是我们的 GDP 可能要累积到50-60年才有这样的数字啊。所以其实它的规模是非常大，当它的这个债务这么高的时候，那政府的支出你要怎么样来融通呢？当然就要透过发行国债。那所以说政府的这些公债它发行的数量太大，市场上太多公债，它当然就会让价格下跌，价格下跌呢相对的它的殖利率就会上升。那所以说其实啊，美国它目前的这个因为政府债务的规模实在太过庞大，所以不管它有没有升息，其实呢美债殖利率一定都是居高不下。

0: 那升息其实它更容易好让美债殖利率再继续上升。当然我刚才讲了美债的价格跟殖利率它是成反比啦。
1: 嗯。
0: 所以说殖利率越高是代表美债的价格越低。那这个对联准会来讲或者对美国政府来讲，因为它发行美债是要去融通它的各种支出嘛。
1: 嗯。
0: 那美国政府就是因为它正常的这个政府收入啊没有办法支应它的支出，所以就必须要借钱，所以导致债务不断上升。但是呢在债务上升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利率的关系，所以呢现在美国政府它最大的财政支出事实上就是利息的支出啦，所以这部分对它的影响也是蛮大的。那升息之后呢，它现在财政的情况就会更加恶化，更加恶化它未来势必要再发行更多的公债，所以当公债的价格再继续下跌的时候，它对应的就是殖利率再继续上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美国联准会再继续升息的话，那公债殖利率居高不下这个情况恐怕就没有办法去反转。当然那个美国财政部现在也在做也有一些其他的政策啦，因为他也是希望那个公债殖利率不要太高，所以他现在居然也是进场在买美债，然后从9月份开始那规模就是从每一次的购买是60亿美元。但是呢刚才提到的美国政府债务40兆，那60亿几乎都可以被忽略掉，所以呢它的影响其实还是非常的有限。那对金融市场的那个影响当然就是当美债殖利率上升的时候，那基本上呢就是美国政府不会破产嘛所以它还算是一个就是比较没有风险的一个金融商品啦，所以呢其他的金融商品就会跟美债的殖利率来做比较，如果它的报酬没有到美债殖利率这么高的话，那它可能就要重新被估价。所以呢美债殖利率上升也会使得各种金融商品特别是股票就是股票是代表公司它的估值嘛，那它的估值呢可能都要重新调整。那重新调整之后呢，有一些股票它原来在原来的估值之下它是可以买进的，但是新的估值呢它可能代表可能没有投资价值，反而是要卖掉。所以说在股市上呢它当然就是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冲击啦。当然我们目前看到的是美股还在涨，台股还在涨，似乎我刚才讲的情况还没有出现，但是呢市场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股票市场上面估值重新计算然后慢慢的反应，这也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就是在股市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有点保守啦，因为当美债殖利率上升的时候，它其实是会对股市产生一些负面的冲击。
1: 是，非常谢老师详细解析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那接着请教老师就是联准会升息，不过这个川普政府呢是持续的主张降息这两者方向出现这个明显的落差老师那您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影响我们可能要进一步来关注的呢？
0: 其实川普是美国这个等于行政他们的那个行政团队的中枢嘛即便不考虑他自己在金融市场的各种投资，他纯粹站在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他当然希望降息因为现在美国最大的财政支出是利息的支出所以一旦升息他的利息支出还要再增加，会让美国政府的财政越来越困难，所以他当然是希望降息可以减轻他在利息上的压力嘛利息支出上面的压力那当然降息呢也是会对金融市场有一些正面的效益啦，而且呢它有机会把公债殖利率往下再压一些那就不会产生我刚才讲的就是很多股票它的估值要重新计算的这些问题那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看，美国政府它是希望就是联准会不要真的就只考虑到通膨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想法可能是固然有通膨，但是呢跟2022年乌俄战争的情况比较起来现在还是相对轻微，因为在这段时间呢美国 CPI 年增率最高就是 4.2 那除了5月份或6月份有超过 4% 以外，其他的月份呢都在 4% 以下。那所以说在乌俄战争的时候呢，当时美国 CPI 年增率最高是接近 9% 对，是现在的两倍以上所以美国政府他是认为虽然是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老师来我们解析哦，就是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那日本央行呢在上周也宣布升息一码，又有哪些关注面向？我们稍后回来。

0: 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警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日本央行在上周呢也是升息一码，政策利率创下31年新高。而这次日银的9名政策委员中呢，有2名是投下反对升息的这个反对票哦。那这次升息呢，离上次升息仅3个月，也是1990年以来最短的升息间隔。老师，您怎么样观察日本央行这升息？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呢？
2: 日本这两次升息之后呢，它的那个基准利率呢，也不过升到1.25了，还比台湾低。好，那不要说跟美国比啦，跟美国比又低了很多嘛。那我是认为日本呢，其实在这段时间它并没有升息的必要，最主要就是它的物价并没有失控，而且呢它已经是连续8个月都是在2%以下。那所以说日本目前是没有非常严重的通膨的问题嘛。虽然国际油价大幅上升，但是看起来日本物价的这个情况甚至都还比台湾还来得好。那台湾都没有升息的，那日本居然到最后会选择升息。那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日本的央行做这样的决策那个我们当然后续的结果还有待观察啦。但是我是认为那个我是比较站在另外2位投下反对票的委员，他们是认为不应该升息。不过我是认为现在日本他目前的这个经济的情况是这样。通膨其实它在过去20-30年来，日本基本上它是走向通缩啦，就是它的那个物价是非常平稳，而且呢甚至都是大概都在零的上下。那现在呢有一些通膨的压力其实对日本经济慢慢的热起来是有一些正面的效应的但是呢那个现在如果要透过升息把好不容易已经有点回温的这个日本经济再压下来，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其实对日本不是太有利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升息它基本上它也是预期日本升息之后，那日币呢是不是也可以跟着升值。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因为美国也升息嘛那日本升息，那等于跟美国还是维持一定的汇差。所以说这次呢日币它不但没有继续升值，那还是维持小小的贬值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话说回来啦，如果日本它如果没有这次没有升息的话，那日币有可能贬得更多。日币如果朝向贬值的方向发展的话，当然它的那个进口商品的价格用日币来算就会比较高，所以呢容易造成它国内通膨的压力。但是我刚才讲过了，日本它目前通膨的情况不是太严重，所以即便日币贬值带来进口物价上涨的压力，它的影响也不会太严重啊。但是呢现在日本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高市首相上任之前，其实日本的制造业是非常低迷啊。那我们去看它去年，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制造业的扩张的状况的话，那我们当然主要是看所谓的制造业 PMI 指数。那去年日本大部分的月份 PMI 制造指数都在50以下，所以代表它的制造业还在紧缩。虽然像我们有台积电过去协助日本半导体的发展，但是它整体制造业的情况还是很低迷。那这1-2年支持日本经济最主要是服务业。那日本的服务业为什么有相对比较好的表现？

0: 就是因为日币偏弱势，所以呢去日本旅游你会感觉 CP 值会比较高，所以它吸引了大量的观光客到日本去旅游，所以让日本它的服务业有比较好的表现嘛。当然如果以后日币朝向升值的方向发展的话，那到日本去旅游 CP 值当然就会下降嘛。所以呢它对到日本去旅游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啊。那我是认为它现在呢日币如果维持比较弱势，一方面可以吸引继续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到日本去消费，到日本去旅游，那这个对日本经济的拉抬事实上是有蛮大的效果。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制造业的部分，因为日本的制造业就比较低迷，所以呢他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资到日本去投资，来振兴他的制造业。所以像我们的台积电到日本去投资，它的名字叫日积电，那也有好几家日本大的商社就是跟台积电一起投资，那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它的制造业慢慢的回温。那你要吸引外资到日本投资，通常也是要比较弱势，比较弱势的这个日币，日币相对比较弱势，那你去那边投资就是可以用本国货币，像我们台币，那当日币相对弱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换更多的日币，然后在日本投资你也同样的会感觉到 CP 值会比较高。但是日币如果偏强的话，那也会影响外国厂商到日本去投资的意愿。那所以说我个人的看法啦，就是日本现在其实还是维持弱势的日币，对日本是利大于弊啦。但是他如果透过升息的手段想要改变这样的结果，但当日币升值的时候，那在日本的资产它的价值可能相对会比较高，那日元就是当日元价格变高的时候，其实它对国际市场也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些影响啦。因为过去日本就是因为利率低，日币它是偏弱，所以呢有很多人在日本借钱到其他国家去投资赚一些汇差跟利差，但是现在日元升值还有那个日本的利率上升之后呢，那很多钱可能就会回到日本，就是因为你原来是跟日本借钱拿到国外去投资，那现在日币升值了，另外利息也上升嘛，那所以说就是你原来的这个投资成本已经上升了，那你当然就可能获利了结，那这些钱赶快再回到日本。所以说那个日元未来它的价值更高，其实呢对日本的资产，当地的资产包括它的股票可能会有一些加持的效果，但是我是认为啦，因为这一次利率上升了，但是呢它的汇率并没有同步升值啊，所以这个目前的情况看起来还是有点不是太明朗，还要继续观察。不过我还是认为啦，如果我们纯粹从经济发展经济成长的角度来看，日本维持那个低利率，然后呢它的汇率维持弱势，这个对日本当前的这个经济发展应该是比较正面的。
1: 是，老师，那最后请教您呢，这次我们看到日本央行宣布升息哦，这个日元走势还是承担的一定的压力哦，那您觉得接下来日元汇率的走势变化主要可能有哪些因素我们需要关注的呢？
0: 其实现在日元我们已经有看到很多人为干预的现象了，当然一般都是日本央行他出手去干预那个外汇市场，但是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看到美国呢居然跟日本一起合作，所以说在美国他们也是去买日元让日元去升值，当然美国跟日本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他也是有他自己想要达到的一些目的啦，因为对美国来讲现在美债殖利率大幅上升，代表美债的价格其实是比较低迷，所以他非常担心目前呢、全球所有的国家持有美债最多的就是日本，那日本如果为了要日币升值，他有可能在市场上卖出美债，如果他卖出更多的美债，那美债的殖利率就会升得更多，美债的价格就会压得更低，所以美国他进场跟日本一起合作干预，他当然他的条件就是希望日本呢他就是纯粹用美元现金来交易，那手中持有的美债不要大幅的卖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轻美债殖利率再继续上升的状况了。所以美日一起干预汇率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前一波日币就比

0: 较大幅度的升值。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基本上日本它的经济还是比较偏弱啦，
1: 嗯，
0: 所以它那个升值的这种态势似乎不大支撑得住了。好，所以呢，那个一段时间之后，看起来它又朝贬值的这个方向在发展。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日元确实是有一些，就是美国政府跟日本政府它同时干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日本本身经济的情况就相对比较低迷，所以它要维持日币强势本身就不是很容易。
1: 嗯，
0: 而且我个人还是认为你其实不应该让日币升值啦，因为日币升值对它整个经济发展反而是那个伤害会比较大，所以维持弱势是应该是利大于弊。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啊，针对这个美国的利率、还有金融市场、到日本央行以及日元走势，为大家深入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前夕，美日韩外长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在今天对此表示，总统府欢迎并且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台湾也会持续与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合作，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共同守护自由民主的价值。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且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声明更重申支持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维护印太地区及全球所有国家的航行及飞越自由。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繁荣的必要元素。总统府欢迎并且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郭雅慧也强调，面对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唯有民主伙伴彼此合作，才能够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台湾有决心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并且将持续与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合作，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各界关注川习会是否聚焦台湾议题以及美国对台军售。国安会咨询委员黄崇彦今天受访时强调，台美军售与安全合作都是按照既有的程序持续推进，双方实质合作不仅没有中断，规模还持续增加。他也研判，美方不会于川习会当中承诺停止相关军售，台湾也不必过度担心会成为美中交换的筹码。前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将于美国华府会面，各界关注台湾议题、军售、关税、人工智慧以及双方经贸关系都可能成为川习会聚焦的重点。其中规模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是否因川习会进一步延后宣布，甚至成为磋商筹码，也备受关注。国安会咨询委员黄崇彦22号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从美国安全战略以及国防战略来看，强化台湾国防能力是第一岛链以及区域安全的重要一环。他表示，台美军售以及安全合作均依相关程序推进。黄崇彦强调，许多台美合作不但没有停止，且规模持续增加。至于川习会后美方是否可能不批准相关对台军售，他研判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黄崇彦说，
3: 台湾或者是岛链在这个地缘的这个安全上

0: 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国家战略等级的一个、一个安全的关键，那对他来讲是他的核心利益。所以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太多去，我觉得慎重是可以的，但不需要太多的担心去说那他会把你当成什么，以至于把你当成一个筹码去做交换。我觉得不需要多做这个。
1: 黄崇彦表示，在川习会前，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与日韩外长就台海和平稳定、供应链韧性、反对经济胁迫以及产能过剩等议题发表共同宣告，可视为在川习会前先对整体情势确立基本立场。当谈及台美合作，黄崇彦指出，双方从高科技供应链布局、安全合作到洲际交流合作均持续推进。他指出，相关工作从前总统蔡英文任内逐步展开，赖清德总统上任后更落实到实际领域，双方实际合作越来越紧密。至于针对习近平赴美拜会的考量，黄崇彦分析，中共明年将举行21大以及延任布局，是习近平接下来的重要课题。他表示，中国面对外资减少、内需萎缩、军中整肃以及产能过剩等内外挑战，习近平需要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川习会可能是营造有利条件的一环。此外，黄崇彦指出，在此背景下，中国也会循惯例在重要国际会晤前展开讯息操作，像是近期部分智库以及学者提出美国应该退出第一岛链，或是主张美方应该向台湾施压，要求台湾接受北京条件。他呼吁这些论述都是属于同一系列的操作手法，借此在川习会前形塑对北京有利的舆论氛围，台湾应该审慎辨识因应。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史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札杜利再度率团访问台湾，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札杜利时感谢他率团来台出席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成立大会，为台史携手推动国际灾害管理开启新的合作契机。总统强调，期盼未来透过荣邦计划与史瓦蒂尼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并且在工位、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增进两国的邦谊，并且与更多国际伙伴携手同行。前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3: 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札杜利今年第三度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22号在总统府接见访谈，亲自表达欢迎之意。总统表示，回想今年4月出访史瓦蒂尼的行程因怪力干扰而暂缓，随后在史瓦蒂尼王国恩史瓦蒂三世王母以及札杜利的协助支持下，终于在5月初顺利完成访问。札杜利更亲自陪伴访团历经数万公里行程，今天再次见面，除了感到格外亲切，也要再次表达诚挚感谢。总统表示，此次札杜利率团来台出席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成立大会，为台史携手推动国际灾害管理开启新的合作契机。面对极端气候与全球各项挑战，各国唯有分享经验、整合资源，才能建立更完善的灾害防救机制。未来台湾将透过 WADM 架构与史瓦蒂尼以及更多理念相近国家分享防灾科技、灾害应变与救援经验，提升整体防灾韧性。总统也强调，除了灾防合作，台湾也希望透过荣邦计划与史瓦蒂尼分享发展经验，也期待史瓦蒂尼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4: 除了防灾合作，台湾也希望透过荣邦计划与史瓦蒂尼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并在产业、工位以及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增进两国邦谊。同时，面对快速变化的国际形势，台湾也期待在史瓦蒂尼的支持下，能够与更多国际伙伴携手同行，并且以自身经验与能力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心力。
3: 札杜利随后致辞时则表示，台史邦谊已有58年，双方关系已超越传统的外交关系，彼此就像家人。展望下一个58年，史瓦蒂尼希望与台湾更有企图心，扩大合作规模，加快合作速度，并拓展投资、产业发展、创新技术移转、能力培育、能源安全以及采矿等领域。 札杜利感谢台湾长期协助史瓦蒂尼推动教育、医疗、农业以及偏乡电气化，近期推动的台湾产业创

0: 新园区以及战略除油槽对石国发展也相当关键。台湾增加原米，并支持新建社会住宅以及推动观光发展，这些合作也都已深入石国的人民生活。扎杜利并说，史瓦蒂尼很自豪能成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并决心持续做出建设性贡献，希望透过这个平台推动能力建构、知识共享以及共同行动，提升史国社会韧性与人民福祉。他并强调，史瓦蒂尼坚定支持台湾，也已准备好做得更多、做得更快，期待台史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开启更具动能的下一个篇章。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卫福部从今天开始宣布，健康币将于10月1号正式上路，并且可以从12月1号起开放兑换健康商品，一共有五大兑换通路。首波业者名单出炉，超商的部分为小额折抵，药局最高可以折抵 20% 的费用，而运动场馆则是可以折抵月费。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民众期待已久的健康币将自10月1号起开跑，卫福部22号举行记者会宣布政策内容，18岁以上民众有做就有币，首波开放三种方式累币，包括新手填表见面礼、健康筛检、接种疫苗，首次利用健康存折登入健康币专区可获得200币，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可再获100币，完成成人预防保健或 BC 肝筛检各可获得800币，完成公费癌症筛检每项可获900到1350币不等，接种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则可获得450、600或900币。民众不用保存单据，也不用逐笔申请，相关记录会透过系统自动借接认列，两年最高可累积13150币。12月1号起开放兑换商品，民众需下载国健署 HealthGo App， 并累计到1000币以上才能进行扣抵兑换，累积效期以两年为限。健康币首波锁定五大兑换场域，分别是超商卖场、医疗机构、社区药局、运动场馆、寿险业者。超商卖场包括 Seven、 全家、全联可兑换健康概念商品，包括生鲜、饮品及干货。医疗机构涵盖26家部立医院，免透过 App， 只要插入健保卡就可兑换自费健检、自费疫苗及自费麻醉。社区药局使用范围包括大树跟维康药局，可兑换医疗器材及营养保健食品。运动场馆则有 World Dream 健身工厂、Curves， 可用健康币换取月租费折抵及周边运动商品。至于寿险业者，则包括台湾人寿、国泰人寿、富邦人寿、南山人寿、凯基人寿、台银人寿六家业者，提供外溢保单、健康行为奖励及健康加码回馈。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所有兑换通路都是一币抵一元，在超商部分兑换品项包含咖啡、三明治、鸡胸肉、无糖饮料等，将以五元为单位进行折抵。
3: 我们是选择了六样的这个无糖饮料、健康饮料、无糖饮料，跟六项的生鲜食品，跟两款的咖啡，就是大概在超商的部就是四个品项，那么定期会更换啊，所以差不多两到三个月为一期，那大家可以上我们的 APP 去搜寻，它是用折扣折抵的部分来进行，我们希望它是可以持续的。
2: 石崇良指出，在社区药局部分，目前已列出30到50项商品，包含血糖机、血压机等医疗仪器，以及一些特殊营养品，将以折扣10%到20%的方式兑换。石崇良说，各通路各业者的详细折扣方式跟折扣上限已有草案，12月正式兑换商路前，还会再举行记者会对外公布。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体育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空手道再传捷报，台湾简慧萱、田心儿、洪芷萱今天出战女子团体型铜牌战，以5-0击败了尼泊尔，联手摘下铜牌，为台湾代表团再添一面奖牌。台湾女团先是在八强赛击败了澳门，随后在四强赛输给越南，落入铜牌战，最后在铜牌战是以5-0力克尼泊尔，摘下一面铜牌。而钟梦宇随后也在男子对打84公斤级铜牌战击败了印度选手，再为台湾进账一铜。空手道队本届到目前为止已经累积四面铜牌，台湾代表团奖牌数也来到1金3银4铜，共8面奖牌。 另外在武术项目，南拳南棍全能，台湾好手刘昌敏、黄文胜都有出赛，上午分别在南拳项目分居第五和第七，下午将进行南棍项目，两项成绩。

加总将决定最终排名。女子男拳男刀全能部分，台湾21岁女将赵唐萱首度踏上亚运舞台，上午在男拳项目排名第五，下午将进行的是男刀的决赛，同样以两项成绩加总决定最终排名。国际消息。 国际消息，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施政满意度下跌至2%，创下他政治生涯以来新低。主要因原因在于美国民众对于美伊战事的不满情绪高涨，共和党支持者也对民生物价问题失去耐心。根据路透社伊普所历经4天调查，并在20号完成了这份民调，调查发现，面对攸关未来2年国会控制权的其中选举，民众对于支持共和党的意愿正在逐渐降低。在上周同样一份民调当中，川普的整体施政满意度为35%，这一次进一步下滑至32%。共和党内部支持也度也从一周前的83%降到73%。 川普去年1月重返白宫的时候，曾经允诺抑制通膨、终结对外战争。他当时的民调满意度高达47%。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今年第二次川习会的举行前夕，美国、日本、韩国三国外长在纽约会晤并发布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22号对此表达诚挚欢迎与感谢，外交部也强调此举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另外，对于这次的川习会，外交部重申一贯立场，会密切关注美中高层的互动情形。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韩国外交部长赵显于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美日韩三国外长会晤，并于会后发布联合声明，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以及支持台湾有意参与适当国际组织。外交部欢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台海和平与稳定，面对持续升高的区域挑战，我国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韧性，坚定维护台海现状，并与美日韩及其他民主伙伴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同时会持续携手国际伙伴，积极争取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使台湾能够就全球共同面临的各项挑战做出更多实质贡献。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美东时间23号抵达美国。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受访时表示，自己届时将亲赴机场迎接，两人规划24号会谈。另外，媒体报道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会晤川普时，将提醒川普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让步。萧光伟表示，外交部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高层互动情形，并与美国各界保持良好沟通，确保台美关系持续稳定深化。至于美国官员要求台湾官员减少访问华府智库的相关报道，萧光伟指出，这类消息的来源无法确定，但却能明确看到我方官员经常前往华府参加活动，例如数发部政务次长侯怡秀6月应邀出席系盛世会议。因此，对于在野党以此对外交部提出的批评，萧光伟强调，台美官方沟通管道畅通，双边关系目前没有面临什么严峻挑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全球各大央行的升息行动暂告一段落，市场也逐渐消化 AI 末日论。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反弹，台北股市今天22号一开盘就突破前波高点48218点，大涨近900点，来到48601点的新高位，再度改写历。

0: 时的盘中新高。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1: 美国最新公布7月 CPI 数据显著降温，引发市场对联准会按兵不动与未来降息的乐观预期。美国科技股及亚洲半导体重镇同步拉开强势反弹序幕。根据瑞士银行的研究报告，大幅上调全球 AI 资本支出预测，预估至2026年全球 AI 资本支出将逼近1兆美元大关。大华银投信指数量化投资部门主管郭修成指出，瑞银等国际机构上调资本支出预估，证实全球科技巨头对 AI 基础建设的投资丝毫未减，反而因记忆体价格进扬以及设备升级而持续扩大支出规模，不仅奠定未来数年的高成长格局，更将推升 AI 硬体产业链迈向2027年的高速 AI 黄金期。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反弹激励下，台北股市22号一开盘就突破前波高点48218点，大涨近900点，来到48601点的新高位，再度改写历史盘中新高。万宝投顾执行长王荣旭也指出，全球各主要央行升息已经暂告一段落，日前传出的 AI 末日论，近期辉达等相关科技 AI 巨头都陆续出面示宜，市场也逐渐消化科技类股利空。以目前来看，各界担心的通膨近期在油价回跌，再加上美伊高层有望这周会面，都让市场情绪转趋乐观。且从期程来看，持续迈入第四季，11月初美国又将举行其中选举，在外资回流下，台股看来也正逐步挑战登上50000点的历史大关。王荣旭说，
2: 今天预估量1.1兆是配合指数过高了，所以指数过高有超过1兆以上的一个大量，这个代表就是说筹码在高涨换手的一个状况是不错啦。今天除非尾盘杀下来，要不然的话，如果说能够收高，就是量价俱扬嘛。那配合指数过高，筹码良性的换手，这是有利行情继续的往上走。
1: 台北金融市场22号呈现股汇双涨格局，在台股创新高下，新台币对美元汇价盘中一度大幅升值近一角，突破31.7元大关，来到31.66元。近午盘时又回到31.7元价位附近游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21，又过了19秒。台股加权指数上涨120点，或0.25%，占报47839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8301亿元。2026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以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在今天22号举行。赖清德总统、行政院长苏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都亲自出席颁奖。赖总统指出，在人工智慧的时代 ，AI 无法取代老师对学生的关怀。他希望政府与老师共同合作，为台湾的孩子们一起装上飞向梦想的翅膀。请听央广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3: 为了感谢全国老师为教育的辛劳奉献，赖清德总统、行政院长卓荣泰、教育部长郑英耀都亲自出席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今年一共有72位教师荣获师铎奖，20位获得教育奉献奖，以及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与眷属等共同与会。而今年最年轻的师铎奖得主为新北市丰珠中学主任罗婉珍。凤珠中学主要为安置边缘少女的学校，罗婉珍利用自己的音乐专业辅导学生参加合唱团，走入社区，同时也带着他们登山，接住每个需要的孩子。赖总统感谢每位老师无私奉献，为台湾教育写下一篇篇动人故事。而即便现在进入人工智慧时代， AI 可以给出许多答案，却无法取代老师们指引学生的人生方向。他表示，政府现在推出0到18岁的成长津贴和各种就学补助，就是希望让每个孩子都可以念书，也希望跟老师们一起替孩子装上梦想翅膀。赖总统说，
4: 政府也透过教育栽培人才，人才多，人才好，国家社会也才会跟着好。我们希望能够跟各位老师共同合作，用教育为孩子装上飞向梦想的翅膀。我们协助每一个孩子

0: 四姓洋才都可以追求他们的梦想。
1: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他了解教育的重要性，而教育部也做出许多实质作为，以回应老师们的期盼，包括调整终点费、导师加级、推动行政减量。另外，从今年开始，师铎奖的得主能够代职带薪出国进修，支持大家开拓国际视野，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带回课堂，陪伴孩子们一起成长。郑英耀表示，教育这条路虽然漫长，但大家绝不孤单。教育部会持续优化制度、挹注资源，全力守护一个让家长放心、让老师专心教学、让学生能安心学习的一个友善校园环境。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书法部次长侯怡秀指出，因应 AI 发展，在人才培育方面，书法部将聚焦领域加 AI、 实作落地、纠团共创以及持续迭代等四大方向，并建立产业人才应用的认定指引，作为各界参考框架。政策目标是提升全民及产业 AI 应用的能力，让台湾成为最会运用 AI 的国家。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报道。
3: 侯怡秀22日出席媒体论坛，他认为 AI 时代必须具备两大关键能力，一是不能放弃专业领域知识，个人与组织的专业能力越强，越能发挥 AI 效益；第二是面对技术快速迭代，必须具备自主且持续的学习能力，并透过社群交流持续掌握技术变化。针对 AI 人才培育，侯怡秀表示，书法部聚焦领域加 AI、 实作落地、纠团共创以及持续迭代等四大方向，并建立产业人才指引，提供企业以及人才培训机构参考，明确界定产业所需的 AI 能力以及培训重点。他说，
4: 我们要怎么去做人才培育呢？我大概整理了这个四个四字诀哈，就是领域加 AI、 实作落地、纠团共创和持续迭代。对书法部来讲，我们第一个做的事情呢，其实是去发展了一套这个产业人才应用认定指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在大部分的状况底下，我们如果要大家协作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框架，让大家认定知道说到底哪些事情是重要的。
3: 他形容，学 AI 不是学历史，而像是学游泳，光靠阅读无法真正上手，必须实际下水操作。对个人而言，需要找到可以练习的场域，而对政府来说，则应建构更多实作环境，透过公司协力提供人才实际应用 AI 的机会，目标培养兼具 AI 技术与产业领域知识的跨域人才。侯怡秀指出，政策目标是提升全民及产业应用 AI 的能力，要让台湾成为最会运用 AI 的国家，而产业也要从过去以硬体为主，进一步朝提供可信赖的整体技术解决方案发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根据消息人士指出，美国、丹麦与格陵兰将在22号与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签署协议。美方计划在格陵兰南部重启冷战时代的旧基地，并在丹麦特种部队于东岸的据点建立军事影响力。这两处基地分别为纳沙斯瓦戈及梅斯特斯维。自1950年代美国关闭蓝色蜥蜴号军事基地之后，纳沙斯瓦戈的人口已骤减至数十人。梅斯特斯维目前则由丹麦特种部队天狼星雪橇犬巡逻队使用。这份协议的内容尚未公开，细节还需待正式签署后才能够确定。另外，外界预期美国总统川普将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宣称他在中东战场与扮演和平缔造者上取得胜利。自诩为和平缔造者的川普可能会利用联合国的舞台宣扬他对结束加萨冲突以及他不断推动更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达成亚伯拉罕协议所做出的努力。美国晶片商超微在21号市值首度突破1兆美元，成为少数达到这项里程碑的晶片公司。路透社报道，投资人押注超微在人工智慧运算领域当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导致超微股价21号收盘大涨9.95%，以每股615.52美元作收，创历史新高。超微成为第四家市值突破1兆美元的美国晶片商，前三家分别为辉达、博通和美光。辉达早在2023年突破这项门槛，目前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市值超过了5兆美元。 辉达在内的全球60家 AI 实验室、研究机构以及企业近期共同签署了一项五年的联合承诺，目标要让约34亿人能够以自己的语言使用 AI。辉达指出，这项共同承诺将扩大开放模型、资料集和工具的取得管道，让更多人能够依照自身需求使用 AI。这项联合承诺由盖茨基金会主导，包含辉达、微软、Google、亚马逊、OpenAI 基金会、Anthropic 等 AI 领域中的重要成员。盖茨基金会指出，全球约有7000种的语言，但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拥有足够资源能够支援功能强大的 AI。许多语言被称为低资源语言，在用于建构和测试 AI 的资料、工具以及评测基准当中，代表性仍然不足。也因此，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可能会因为相关系统的准确度较低、使用性较差或较难理解他们的沟通方式，因而无法获得充分的服务。盖茨基金会指出，方言、俚语、惯用语和文化脉络都可能会改变语义，所以为了缩小落差，将让全球数十亿人更容易取得和使用 AI 所提供的资讯与服务。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6: 无欲则刚，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8: 坤玉哥好，大家好。
7: 我们今天讲的三个都是贵人啊，贵族啊。然后我们第一个先来讲一个比较不刺激的，我们就来讲李四川好了。哎呀，闹这个笑话。哎，对，我真的出了那个事情以后，我也是很傻眼，说奇怪，李四川的竞选总部哈、哦出状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9: 他出状况，等一下我们再来细数。不过我先讲，我昨天啊下午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就发现了，我只发现一段，后来才发现啊，好多网友接力哈、啊、去找出更多在那支 MV 里面哈、啊、的错误。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做过竞选幕僚，那有任何人的竞选歌曲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曲风跟灭火器很像，就想要看到最后。你们真的去找杨大正唱吗？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可能，杨大正会接这样的。
7: 对，
9: 我想看到最后到底这个有没有释出说啊，最后这个是谁？其实我们也看不出来，这当中有没有所谓主唱人也出现在荧幕的画面。后来我就看到很突兀的，就一群人，因为很明显他是 AI 做，他就有一群人在一个类似像公务啦的一个像
7: 办公室，
9: 背后有一个跑马灯，第一个字就出现了 AI 最容易的那个乱码。他就是一个候选人的候或参选人的参字，然后他因为 AI 进去以后变成乱码，那个字跳出来以后没有这个字，然后后来我们仔细看，很像是弃选的弃的简称，所以我就好玩，我就把它拿出来讲，在节目当中讲。结果后来我知道这个，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找，你知道国民党有一个也是有穿竞选背心的一个谁的爸爸，男生。然后结果在 AI 的图片里面，因为他的脸被手机遮到，因为那是一个自拍的画面，被手机遮到了。结果那个突然间他手机就移开了以后，就原本的照片跟那支竞选歌曲里面的照片，那个从男的变成女的。后来我跟我朋友我们就在讨论说为什么会这样变，后来我们大家想说，那因为原炮有胸部，男生有胸部，他就直接把他 AI 判读是女生吧。
7: 哦，这样子啊。
9: 是啊，我不晓得，你看你就
7: 对，所以那支 MV 其实第一个你刚才讲那个灭火器的歌的话，它其实那个直接用会有侵权问题，而且用在
9: 连声线都很像，所以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啊，大正你可能会去唱这个嘛，
7: 然后所以这个是模拟啊，所以的 AI 模拟，可是它又没有著名 AI 是吧？对啊，那理论上你著名 AI 嘛，对不对？
9: 看画面就是 AI。
7: 对啊，那你又用一个 MV 在做，那你不觉得很好笑吗？用一个 AI 来做一个 MV， 一个竞选的 MV。
9: 因为以我们过去处理

0: 过的层级，比如说选县市长，或者我讲选新北跟台北的市长，或者是台中高雄，我讲的新北跟台北，甚至于选总统，那个竞选歌曲
1: 都是特别找人做。对啊，我们都是这样做啊，
0: 做成专辑，
1: 对啊，就要特别去找人写，找人谱曲，好，找人编歌词，有时候还有主唱人，然后有时候这个竞选的这个老板哈，啊，这个候选人还要进去哼两句，还要入境或要进去哼两句，好，就算他的歌喉不好，要硬录音室里面硬磨硬凑，也要给他凑出来，对不对？哎，怎么会做那么草率，用 AI 就把它处理掉呢？
0: 所以我就觉得很怀疑，后来也觉得如果是都在李世川的身上，我就觉得啊不意外。因为还记得李世川的破防啊，我们讲他整个让大家看到他对于新北市政的不熟悉，是从307公车开始。307公车连我这种不坐公车的人我都知道，307经过啊，
1: 而且307历来都是上下班时间一来三台，
0: 对对对，对不对？四台，
1: 对啊，
0: 235，
1: 对，那没有办法，人太多了，装不下啊。那所以那个委员问的也是很奇怪的问题，然后他答的更是奇怪了，打法说他还会上高速公路。
0: 所以因为我们知道高速公路的车要么就是四个号码的，然后这边就是九字开头
1: 的，对不对？
0: 不可能是307
1: 啊。那为什么叫307？就三段票啊，因为当初那个台北市的公车307是从板桥一路开到民生社区还是哪边，要开两个钟头，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家门口还有经过一个，那叫262啊，那是两段啊，那也是超级长啊，所以显然他对这个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公车完全不熟悉，对不对？
0: 307开始啊，就是我们在看到那个 AI 竞选歌曲，最近还有哪一些？卓冠廷就抓他包啊。就是李世川在他自己也是这几天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三莺线即将通车，你今年的6月30号六月底你自己才去通车参加那个通车典礼。
1: 不是那个，我跟你讲这个我不怪他啊、哦、因为老人啊就是会有这种状况、哦、你知道老人有三个特征、哦、你懂意思？那老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近的事情记不得，那远的事情忘不掉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躺在床上睡不着，然后坐着坐着睡着了，然后第三个事情呢，这个老爱 repeat 那个当年勇，然后但是常常那个笑着笑着就哭了。老人，我们现在正在检查啊，重新检查检视那个李世川，然后第一个征兆已经出现了，第二个征兆比较难发现，但是活动多了以后可能。也会，然后选举行程太多了以后啊，也可能会发现。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当年勇他其实也都早就有在，但是后面那一句就笑着笑着就哭了，可能要到选举投票那一天啊。那可是，那我刚刚再补充一个事情，其实我发现李世川那个团队很有问题的事情，是他一开始宣布参选，提出了第一个政见，我就说有问题。大家讲瓢虫公车。后面是不是也用 AI 做，是不是也不小心就把它抛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车站在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背景，根本就不是板桥车站。然后大家注意到的是背景啊，图像，然后我注意到的是说那个用词啊，有时候选举的那种政策用词或是你要提出什么想法的时候要小心，小心被负面。就是他瓢虫公车一提出来，我就说那我问你，瓢虫公车上的乘客要怎么称呼？不，我都没有讲出来。然后大家还没在
0: 瓢虫公车的客人简称。
1: 对啊，在那边笑笑。然后在那边笑的时候就说：“好啦好啦，那个大家只是拉迪赛哈。哦”那就他马上都提出第二个政见，叫区区有饭店，完了接上了。那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了。那很多笑话都累积起来啊！你刚才讲什么？
0: 区区有饭店，那个当然也是。后来发现，新北市有好多区本来就有饭店。那、我刚刚要讲的是啊，毕竟啊，有个那个口号，苏巧慧叫会做事嘛，哈、哦，认真会做事。然后他就叫穿好事，好事就是很好女子那个好。然后事是总是的事，那势力的事。可是不对啊，你们对台语啊，我对台语其实我是后来才学的。那但是呢 ，hose 这两个字哈，在台语当中，它的表达意思不全然是正面的，
1: 不全是正面的。
0: 你在你的 slogan 当中，你当时怎么没有想一个 slogan 会被往这个坏处想的话，坏处连身的话，而且。

0: 传统谁啊？DJ 和谁啊？
1: 对啊，他们那个团队里面都是正人君子啊，啊，就没有我们这种人了，没有我这种人，每天那个取名字的时候啊，要问一下这种贱人，我这种嘴贱的人哈、啊，因为你像我们前本党就是这样子啊，前本党取名字的时候，几个大头在里面开会，然后第二天就传了一张那个传真过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我们叫做亲民党。我拿到那一张，我一看了，完了，台语念一遍，拆没动，啊，完了。
0: 这以前我们就传亲民，台语可以念拆。
1: 拆没，对啊，然后拆没动，完了，不，就是你没有经过我们这种，因为你在政治圈里面，你的对手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弄你。你像那个谁，黄大州，当年也是。那台北星象大周晴有没有那个大纠集？大纠集被笑翻了。然后那个不知道公关公司花了多少时间、多少脑汁啊，把它挤出来。台北星
0: 象的案例啊，
1: 对啊，很有名啊。那家公关公司以前是我就待在那里啊，威肯的。当然也不全是他们啦、啊，那他们还有台北市政府的，还有一大堆台北市党部的人在里面他妈搅和，然后反正最后弄出来这个，就被人家笑到现在。那所以李世专这团队还不只是这几个什么枝微末节用 AI 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然后出事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知道他这个竞选总部前几天他在办那个竞选总部造势
0: 哦，这场也是非常经典。
1: 然后我就盯着那一场，我看到后来都傻眼了，你懂意思？
0: 傻眼的地方在哪？
1: 傻眼很多原因啊。第一个，你为什么那么早要成立竞选总部、成立造势大会？你为什么要那么早啊？就是新北地方太大，
0: 他被逼的啊，因为苏小慧9月5号，
1: 是啊，
0: 他被逼的，他正是赶鸭子上。
1: 是，所以你第一个，苏小慧在这个时候办这个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好，他是为了因应新北这么大一个地方，所以他要提早造势，提早把人马集合起来。然后你要知道，2022年哦，上一次选举，全台湾所有的竞选总部几乎都是10月，
0: 因为竞选总部开门你
1: 就是钱嘛，对，就是不只是钱了、啊，光便当就把你吃垮了，对不对？来来往往，来来往往，他买便当，便当就把你弄垮了，所以大家都很晚，都压很晚。然后甚至只剩1个月、1个半月，然后才开。今年全部都改在9月就给他开，哎，那个、表示竞选总部要开将近3个月。
0: 那苏小慧的话，是因为他要展现他的气息，然后要展现他的这个竞争者，
1: 他要提前把势拉起来。
0: 而且的确对苏小慧阵营里面，他们发现现在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叉的时间。
1: 好，所以他们选在这个时机哦，他这个通告早就发出去了，所以你李世川竞选总部也不会不知道这件事啊。好，结果你说输人不输阵，你要跟人家拼场，那你外面的人家办室外，你就得要办室外
0: 啊，就同个地点。
1: 然后大家对于李世川的选情哈、哦、保持乐观，说什么还赢6%，那你拼场的时候输人不输阵，你的动员就不能输人家。
0: T 台6%是李世川竞选总部委托、
1: 没有关系嘛，好不好？你们自己宣称了，你就要做出来那个样子嘛。啊，就算你是穿恐龙装，就是你把自己从小小一个人，然后变成那么大大一坨，然后你要演这样子的事情，那你就演得像一点啊，你不要过一下就消风啦。
0: 而且我觉得那场啊，我觉得对比起来最有趣的是，苏小慧那天的阵仗是什么？前后任总统，还有一个陈其迈
1: 是
0: 上来，你看等于是民进党的重要的头人啊，南北的他要啊宣誓，
1: 全部都来了，
0: 都到。啊，你李世川，郑丽文来，我赶快走，还被他的这个后面的人拉回来。
1: 哎，那个还是早上了，
0: 对对对对，
1: 早上的时候他是蒋根煌，就议长的总部，
0: 把他拉回来。
1: 对啊，就是失意把他拉回来，然后所以他不敢跟郑丽文同台，然后到了晚上才是李世川的场子，然后所以你刚刚就讲到一个重点，你怎么会人家都在室外办到2万人，你怎么会再办在室内呢？室内气势马上就垮了、啊，就输给人家一截。然后第二个，那个板桥体育馆大致上是公布的座位叫3500人，那3500人意思是什么？他就是看台， 就底下在打篮球，

0: 啊，上面的看台大概3500人，然后它下面的椅子也摆满了，所以它大概会有大概5000到6000人的空间，因为前面还要架舞台嘛，哈、哦，大概会有5000人到6000的人的空间，所以那个没有50006000，就联合报写它6000人，其实基本上是它的合理的推估。可是问题是，那上面你50006000人你都还坐不满，上面跟秃头一样，啊，这边秃一块，那边再秃一块，后面秃的比前面还多。你上面看台秃，你底下座位也秃，你连6000人的场子你都填不满，你六千人起码你应该要怎么做？你这种室内场要做可以，你就找个理由说最近常下雨，所以我们不适合办户外场，我们就办在室内。那室内你6000人的场地，你就要动10000人啊，对不对？对，让他爆出来，然后旁边连走道什么什么空间都挤得满满的，外面还有人在那边打伞的，你要做到这种地步啊？结果没有，完全没有。然后你刚才讲了，人家请了这么大咖来，你当然了哈，那李四川有很多顾忌的哈，他又原来最想的第一王牌。然后当然郑丽文他不能请了哈，因为那个避之唯恐不及。原来想的第一王牌叫蒋万安，就蒋万安自己现在出那么多事，好像也不是加分。原来李四川最强的王牌，一个叫侯友宜是组织的，一个文宣的，他其实是要靠蒋万安的。所以你看李四川竞选总部成立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找蒋万安来，你就知道蒋万安现在状况有多惨啊！那他已经不是母鸡了。有人就是把母鸡翻，就是说哦。那个母鸡是要用广东话讲，玩母鸡啊，嘿，母鸡，哎，我不知啊。然后说这一场其实办的状况，他其实把蓝营里面的所有的弱点都透露着。好，侯友宜说他的什么知名度多少趴，他说他力挺你，然后要人情上面他一定要这样做，站在党的事情上面也要这样做。可是这一场就很明显的告诉你说，你的组织系统没有真的动员起来。只有做了一些表面的动员或是轻度动员，连位置都没有填满，这个状况表示你的动员能力有问题啊。那你的动员组织系统完全没有动啊，哦，不能说完全没有动，但是你大概动一半就不错了。你看看我刚才来估算，为什么我说大概一半？因为如果是我的话，那一场即使是室内，我也要动个12000人啊，我去把场子去塞满了，叫也要把它叫出来。结果第一个显然没有叫出来嘛，那你这都全都是组织动员场，那组织动员场你要动到12000人啊，结果你也没有动到，你连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然后这么重要的一个节点，你几乎到了从九月总部成立以后，你一直到10月，你接下去要去办的什么各个地方的小型的、中型的，一般来说都是中型的，就开始办造势场了，
1: 开始陆续就是要大场的出来。
0: 对啊，10月、11月开始全部都是大场的造势活动出来，你怎么去动？你这个中间间隔这么久，这一个月全部靠这一场的时候，你还不全力把它组织动员，展现气势，说你赢，然后我告诉你，你没有赢。我要在这个场里面做到说我组织动员，其实我青菜够够，然后我至少把这个整个场子，你20000我40000这样子，我那我就拼起来了，那我把你压死，把你的调咖或者是那种中间西瓜派的这些人的那个投机心理全部都打掉。那没有啊，就没有啊。
1: 对，因为以前哈，我们在看选举的时候，在同一个场地的拼场是很重要的指标。
0: 是，
1: 记得就连赖清德或蔡英文在选总统的时候，好，那个时候，你还记得赖清德办完以后，马上柯文哲办，对，那你就可以比出，然后侯友宜办，侯友宜好像没有在凯道还是怎样，就可以比出他的人数嘛。
0: 就这种总统场是一回事，因为总统场这几个人他都有一定的文宣能量，可是李四川是一个几乎没有文宣能量的人，好，我们刚才讲的时候，我不是说评断好或不好，那刚刚讲那么多问题或这种状况的时候，就李四川的本身就身上就会飘出一种老人味，
1: 家龄臭
0: 啊，不，他就是老人味，
1: 对，就是日文叫卡内，就是家龄臭
0: 啊，对。然后飘出一种老味的时候，也就算了，那没有关系，那他就是不要你这样子的一个型的一个文宣不强的候选人。

0: 一种玩法。那你文宣没有人家强，空战没有人家强，你陆战就要很强哦，你要适时的展现你的陆战实力。那可是他怎么会这样子玩呢？我那时候想不懂哎，我就说李四川这样子玩法，会把自己玩到挂呢。就是你的文宣已经不行了，然后一直出包了，然后结果你的组织竞选总部成立，这是一个最好的组织表现你组织实力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1: 其实他连政策都出包，刚才讲的那个什么瓢虫公车啦，区这个有饭店，他最近还提出一个自行车啊，就自行车从板桥的码头要通到大稻埕，他要再盖一座桥。哎，我们那个淡水河，你是要直接把所有的桥都给它塞满是？那已经有两条，一条忠孝桥，一条台北桥了，你还要在中间再盖？而且忠孝桥跟台北桥上面行人跟脚踏车都可以走。
0: 对啊，
1: 你如果觉得不够好，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加宽它的宽幅？我们再来讨论。可是他不是，他选择是要再盖一座桥。
0: 那个人很天才。
1: 对啊，
0: 这是很天才一个想法。你知道再盖一座桥最大的问题，如果他是为了自行车，
1: 对。
0: 那再盖一座桥的状况，那个自行车的桥通常不会盖太高。
1: 对，那就 那淹水的时候，
0: 那你不是
1: 就涉水而过？
0: 不是你沿河航运的、或沿河河道观光这件事情，就会被他这个东西弄垮掉。
1: 对，因为为什么不能盖太高啊？那脚踏车要骑上去再骑下来，都累死了。对，
0: 骑个桥，我要跟爬五岭一样，然后下来那个腿都在抖了。
1: 不是，那上去的时候腿抖，下来的时候、哇哦，
0: 那个需要的不是运动驿站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个需要的
1: 急救站、
0: 要不然就是跌打损伤，要不然就是按摩店。
1: 是是，
0: 我、那个腿实在是受不了。
1: 是啊，
0: 所以我就觉得说，
1: 他没有骑自行车。对，他真的没有骑自行
0: 车。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提出这些政策的时候有没有想很多事情。就是说其实昨天晚上有一个连友，就我们朋友就讲、他讲说，哎，你们这些双北市长候选人不论蓝的绿的，你为什么不去问一下做那种基隆河上面有很多河道航运观光的业者，比如说小船啊，淡水里面不是有小船啊，
1: 对对对，是是，
0: 蓝色公路，还有一个什么公主号有没有、然后那个在上面还可以buffet啊、出去这样游船游一圈回来。那很多东西，很多那个河道观光原来做的是可以从上游啊，就是说大家河滨公园这边、一路开可以开到淡水河口走一圈再回来、那是非常好的一个
1: 对那城市观光，那
0: 城市观光的一个
1: 游
0: 点嘛、
1: 那个像巴黎也有，塞纳河上也有，那塞纳河上的那个游船你不只是可以坐，你还可以在上面非常高级的一个餐厅。他说我们台北也可以啊，新北也可以啊。
0: 很难，第一个、我们在船上看到的都是堤防，最大的问题是你要做沿河观光的话，你沿河要有东西可以看。好，第二个，所有的船到了官渡都得换。因为官渡那边那个沙洲，那个沙洲只能够坐小船。他要从官渡然后一直到大概竹围或者是淡水那边以后，
1: 才能够稍微吃水深一点。
0: 对，才能吃水深、比较大的船才能够从淡水那边上船。那原因是这样子，它其实淤沙很严重。
1: 是。
0: 那你大家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个以前李鸿源曾经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就搭一条这个管子，拉一条抽沙管，因为现在有那个抽沙的东西哦，它跟打蛋机一样，把下去把那个沙
1: 搅一搅，然后
0: 搅搅搅搅，然后用水混着沙抽起来，
1: 对，
0: 就进管子，
1: 对，
0: 进管子
1: 以后，因为我们现在水库里面，
0: 抽沙就这样，
1: 抽沙就是这样子弄，对，
0: 然后这样子可以打很远、那问题是沙要去哪里呢？
1: 沙这个很贵耶，河沙这个都很贵耶，
0: 要看。然后品质还不太一样，要么都拿去卖嘛，那要么就是怎么样？那个李鸿源那时候说，他要做在淡水外海，就用这些淤沙，填一块
1: 新的
0: 这个离岛或是半岛，
1: 对，
0: 啊，我那个上面就可以用来做很多什么观光园区啊，或什么东西，就比照离岛建设条例嘛，
1: 是，
0: 就是偷法那个概念哈、然后我这次上面特别就是完全做一个什么观光饭店、观光园区、游乐设施，然后所有东西全部都比照这个在上面，做起来，那我就是用 鱼沙做的，
1: 是啊，
0: 我不要盖居民的住宅，
1: 不要抢地嘛，对，
0: 哎，就住宅这个事情坐在那边的确没有很安全，但是我观光设施我可以随时有状况的时候我可以关啊，
1: 嗯，
0: 好，

0: 然后类似这样子的
1: 对，
0: 概念，那也是一种概念
1: 是
0: 啊。
1: 啊，这也可以讨论啊，对
0: 对
1: 啊，
0: 啊，而且你这个就是双北共治。
1: 是啊，是啊，
0: 好，那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市长候选人，你为什么你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人
1: 嗯，
0: 啊？你既然都已经喊出双北共治，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弄个政策上面弄得，哎，我们真的好像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城市一起做才做得起来？
1: 没有，现在一个火烧眉毛，一个火烧屁股，所以他们两个正在忙着帮自己灭火。
0: 糟糕啊，
1: 糟
0: 那
1: 糕
0: 那个头尾都烧焦了，那直接就是烧烤嘛。
1: 中秋节烤肉，
0: 然后
1: 不
0: 对
1: 错，
0: 对
1: 对，
0: 对，到台中，然后郭烤节，
1: 哎呀，这个
0: 哎呀，
1: 更
0: 是
1: 好，对啊，还有五官清
0: 所
1: 新
0: 以，
1: 的空气。
0: 所以我都觉得说，李世川的状况，就是他的选情跟他选举的方法，其实我不是，
1: 看不懂哎，
0: 对对，我不
1: 据
0: 全
1: 说
0: 部讨论他
1: 李
0: 的
1: 四川
0: 输
1: 的
0: 赢
1: 团
0: 哈。
1: 队哈，其实是朱立伦大量的人进驻的，
0: 那不止。
1: 嗯，
0: 我跟你讲，朱立伦的人马向来哈，新北市选举很诡异。
1: 嗯，
0: 朱立伦的时候，朱立伦还可以控制住他的人马。
1: 嗯，
0: 等到侯友宜选举的时候，朱立伦人马跟侯友宜的人马就开
1: 两
0: 始打
1: 套人
0: 架，
1: 马，对，
0: 开始吵架。
1: 嗯，
0: 然后朱立伦的人那个写给他的稿子，文青稿，
1: 嗯。
0: 好，那个文青稿拿到侯友宜手上，那侯友宜就会
1: 这些
0: 看了半天，说这个我念不出来嘞。
1: 嗯，
0: 他就要找一个人
1: 那翻译，
0: 啊，来给他翻译成侯友宜懂的语言去翻，所以侯友宜对朱立伦人马其实也有一点，就是也不是完全排斥，好，但是就知道他们大概只能做哪一块，啊，其他人不行。那谢正达啊，什么东西啊，都要留下来。谢正达行政很行，就现在这些人呢，这一整批人，然后朱立伦人马、侯友宜人马、李世川的人马，三方的人马，
1: 三合一，对，
0: 好，那你要有人统合啊，
1: 嗯，
0: 啊，你又没有人统合啊，结果就出了一堆包
1: 嗯，
0: 啊。请问一下，李世川的文宣到底是谁在做？
1: 不知道，
0: 不知
1: 对，
0: 道，现
1: 所
0: 在
1: 以
0: 是
1: 才 AI 在做
0: AI
1: AI
0: 在
1: 在
0: 做，
1: 做，对，
0: 那哪一个 AI
1: 哦，不知
0: 啊？
1: 道，常常出错的，
0: 对
1: 对，
0: 对对，那个 DeepSeek，可能
1: 搞不
0: 是
1: 好
0: 这样。
1: 是 DeepSeek，I am
0: 对
1: DeepSeek。
0: 对对对，好吧，那我们就今天就聊到这边，就是透过李世川的选举哈，
1: 是。
0: 我们也了解一下台湾选举的一些规
1: 有
0: 矩
1: 趣的美感，
0: 啊，或是玩法啊，
1: 对，
0: 让大家了解一下，或作为参考指标，
1: 是，
0: 好吧？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谢谢坤宇
0: 谢
1: 哥。
0: 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宁。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哈，要来跟大家介绍哦，这里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社区的故事。因为前一阵子我看到他们呢，一个社区，然后自己办了一个艺术节，叫一点点艺术节。哎呦，名字好可爱，而且我看他们整个进行的方式非常有创意。重点是，我很讶异的发现，办这个活动竟然是在地的一个这个独立书店哦，他们的名字就叫做宏雅书房。而这个宏雅书房的老板跟老板娘哈，哇，他们呢不只是平常哈自己的书店也要照顾啦，而且在他们书店里面也有很多一些文化的活动。那重点是，他们夫妻俩还投入了，就在嘉义这边有个社区叫做新店社区，请注意，不是北部这边的那个新店，而是在嘉义这里有一个社区，人家的名字就叫新店社区。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社区里面，却办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艺术节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就邀来的他们这个夫妻档哈。那首先现在在线上的，这是宏雅书房老板娘哦，她的名字叫徐嘉玲，但是她说外号叫阿甲。Hello， 阿甲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甲。
0: 哎，这个前半段由阿甲来跟大家介绍，因为呢，这个一点点艺术节，请问一下，你们这是第一次办吗？
1: 对，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在这个社区办一个一点点的艺术
0: 来，因为我跟你讲，以往我们在讲社区的活动，我们访问到要不就社区发展协会的人。哦，要不就是可能在地，可能村长也有可能啊。哈，我头一次访问到那个书房，独立书房，然后又帮社区在办活动的哈。而且可以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我真的一开始误以为说为什么台北新店有办这个活动，结果仔细一看，原来在嘉义。来介绍下这个社区的名字，它为什么叫新店啊？
1: 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算是嘉义市比较边缘、比较后来才开发的地区。那它一开始就是因为有一个干妈店的产生，所以就取了叫新店的一个名称这样子。
0: 啊，这样子。它如果比较后开发的话，嘉义是嘉义市还嘉义县？
1: 嘉义市，但是它很靠近嘉义县的啦，
0: 所以是比较接近，所以这里算是丘陵还是山区？
1: 算是盆地
0: 哦，盆地，我知道，比较像浅山地区这样子的啦。
1: 对，有点对，浅山地
0: 哦，浅山地区好，所以有自然的环境，对不对？那如果是浅山社区，跟我们想象中的，因为嘉义市也有很热闹的社区啊，哈。所以这里不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不是一个很热闹的所在，哦，
1: 就是一个比较悠闲的地方啊。就是它除了有住宅区啊，但是它还保有一些农田啊，或者是一些竹林这一类的。
0: 哦，还有竹林啊，哦，那不错。那请问一下，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啊？
1: 就是因缘际会，因为我们
0: 你们来到搬迁到这里多久了？
1: 我们搬到这里第三年，然后因为我们原本是在比较市区、比较闹区的地方，但是就是有时候办活动，可能大家要停车不是很好
0: 啊，
1: 不是好，
0: 对对对，市区看似方便，但是停车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1: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刚好那时候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不然搬到一个看可不可以找到空间比较大，那我们办活动也会有比较多人来参与的。
0: 哦，所以就这样，真的是因缘际会呢，哈，有这个缘分。然后据我所知，因为阿甲自己本身说，你自己所读的专业就跟社区营造有关，对不对？
1: 对，我是念那个台南艺术大学建筑研究所的社区。
0: 对，我访问过一些你们的同学，可能是学长学姐啦，哈。因为南艺大在台湾的社区营造来讲，他们真的培育出非常多的人才啊，所以这个
1: 前面投入很多，
0: 这样了解你的背景一点也不讶异。为什么是一个独立书店的老板娘跟老板一起来办？那我们先请教一下，你们那个艺术节名字也很有趣，叫一点点哦。 哦，来想一下当初为什么会发想，因为会办一个艺术节，为什么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还有名字它有什么意涵呢？
1: 就是一点点艺术节呢，其实那时候就是想说，因为我们其实才刚开始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从一点点开始切入，感觉比较，然后而且因为一点点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太用力的时候，反而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所以就是一点点尝试，一点点观察，然后一点点的改变，那从这一点点就可以慢慢的累积这样子。
0: 好棒哦！不过听得出来，这样子你解释这个名称之后，我觉得是有企图心在这里面哦，就是希望明年、后年能够继续办下去，这样是不是？
1: 我每一年都多一点点这样子就可
0: 哇，真的很棒！好，那个活动名字是有它的一个深意所在了哈。但是坦白讲啊，社区活动可以很多种啊，对不对？你们挑的是艺术节哈。来想一下，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可以有很多种活动的选项嘛。艺术节的话，坦白讲，它这个背后你要耗费的，我们看到台湾也有很多各式各样艺术节，哈。那当然有的是有官方的资源啊，宣传的这些管道啊，哈。那人家的经费也不一样，你们这是完全就
1: 差
0: 是
1: 很
0: 自
1: 多，
0: 发的，对不对？差很多。我们觉得有时候艺术节不在大小。在他的一个生命力，哈，还有他跟所在的这个社区这片土地的一个连结，哈。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看到有那个新闻照片嘛，哈。你们这个活动里面是艺术节的话，是说透过装置艺术还是艺术活动来呈现？
1: 应该是说，我们原本是想要让大家从艺术的背后去看到这个环境的问题，这样子。但是因为环境问题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就去看到结果嘛。那很多社区它在推生态的时候啊，就是因为生态是一个很长远的路嘛，在短期内是看不到成果，所以常常推着推着就会好像就没有。就有人就觉得说看不到效果，然后就放弃了。那我觉得用艺术的手法，就是说它可以付出一些心力，不管是动作也好，它会在短期里面看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所以对他们加强他们未来做这件事情的决心，就会比较容易让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是看得到的这样子。
0: 因为有时候一些艺术节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创作，但是可能社区来讲，可能在地的居民，也许他是用观看者，但是他不见得是一个参与者。但是我看到你们这个艺术节是整个社区居民也投入进来，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期待说这个艺术品它要多美，或
0: 多
1: 是它要
0: 么精致，或
1: 多，
0: 者艺术的定义，有时候那就是大家各自有主观的一个想法啦，
1: 对，那我们其实是比较希望劳动居民，就是让他可以透过这个手作的过程，然后去想说，哎，自己其实是可以为这个社区做什么事情，或是他可以透过这个手作的过程来看到这个新建社区的生态环境的议题。所以，其实不是想要创造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而是透过跟居民一起来互相的来共创什么东西这样子。
0: 这才是你们真的要办这个艺术节的很重要的意义哈，因为要唤醒的是大家对环境的相关议题的一些重视嘛哈。那我看到你们在今年，因为这个艺术节算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可是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是透过他们办的这个活动，让大家了解第一个。在嘉义市这里的新店社区，这真的也是很有活力、很有故事的一个所在。还有就是宏雅书房，他们呢用这样的一个创意跟巧思，我觉得可以引发很多的思考，也很多的关注。那我看到你们这个艺术，今年是4组的作品，而且艺术家团队、居民连孩子都一起，小朋友也一起参与啊。
1: 对，因为其实小朋友重要的就是有时候可能家长或大人不是这么有兴趣，但是他会因为小孩的关系，他要试着去理解他的角度，然后也会跟着他一起去走这样。
0: 阿甲刚刚讲到一个关键，我就在想啊，你知道我平常就是我只顾自己生活的人，对不对？齁，因为社区居民大家真的就是每天为自己的生活，每天为三餐为自己的日子在那边奔波。坦白讲，就算他认同你的理念，一时之间说你让那大家愿意投入，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哦。但很聪明哦，从小朋友吸引小朋友哇，家长就会帮着哦，这点真的很聪明。好，所以呢这个这么多人一起完成，我看有四件作品嘛齁。一个叫做李山生物创作什么创作所。好，先跟大家介绍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呈现啊。
1: 就是因为小朋友他其实他在学校读书，他不一定会真的理解他周遭的环境。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就是前面就先安排的这个这个社区的唯一的幼稚园，就是慈幼幼儿园这样子。
0: 哦，社区里有一个幼稚园，所以你们把这个幼稚园做了什么样的改造或展示啊？
1: 哦，没有没有，就是我们主要还是以就是带小孩，然后去认识这个社区的环境，还有包括这里的生态，然后他去理解说，这个环境其实有很多丰富的生态，比如说鸟类啊、昆虫啊，还是青蛙。然后他们就可以透过他们想象，然后来想一下说适合生存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物有哪些这样子。
0: 嗯，所以就借以幼儿园这个场所，然后把它变成李山生物创物所嘛，创作所。
1: 对对对，
0: 好。但是因为是有艺术作品的吗？
1: 就是小朋友的创作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0: 哦，
1: 看你怎么对艺术做定义这样。
0: 就是小朋友的作品，但是是带着他们去参观，就是让他们了解社区之后的作品吗？还是？
1: 对，就是我们先介绍了社区的环境跟生态让他们认识。那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就创作蛮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创作一个会飞的鸟。会飞的鱼。
0: 那请问一下，到底听了什么会有这样的灵感啊？
1: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社区是有一个北排灌村，那个北排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水泥化结构嘛，所以那个波坎是很高的。那如果这个鱼要在这里生存，它可能就要会飞，它才有办法在这里生。
0: 大排就是一个类似像水圳那样的
1: 排水沟，对对对，但是我们是水泥化蛮严重的一个水圳这样。
0: 哦，所以这里的鱼有鱼吗？
1: 其实是有些，因为这条，应该说这条水道其实蛮长的，有些段落它是看得到，
0: 还是看，但有一些段落可能比较难，就对了，是
1: 吧？就是有些段落就是水泥化的会比较严重，那有些有些区域其实还是蛮维持蛮自然的状态。
0: 哦，了解。所以在讲解过程当中讲说鱼可能要会飞它才能够，
1: 或是要会爬它才有办法有机会在这一生。
0: 哇哦，所以小朋友就创作了一个叫会飞的鱼这样子哈。
1: 对对
0: 啊，我常觉得孩子的不管他的画画他做出来的什么样的一些作品里面齁，其实是充满了想象力的，那个大人有时候真的是追都追不上那一种齁。哇，
1: 对，
0: 很棒。
1: 他就会想象这些生物有什么样的技能，比如说他可能要会变身啊，他可能要会爬，可能要会飞，可能要变得很硬，就不会让其他生物吃掉他的这种想象这样子。
0: 好哦，那第二个叫欢乐鸟派对，这是作品还是活动啊？
1: 这个是应该是说它是一个共创的活动，但是后来这些这个是新店社区的长辈跟艺术家一起创作，所以他们也创作出了很多不一样的鸟类这样子。
0: 用什么材质吗？
1: 它主要是用报纸跟回收的报纸跟一些纸浆，那还有
0: 然后做成不同的鸟，是那种写实版的鸟还是天马行空的那一种？
1: 他们很有想象力，然后鸟都非常可爱。
0: 所以是社区里面的长辈们做的啊？
1: 对对，是就是我们社区的应该都65岁以上了。
0: 都是属于那个金家出来开干妈店，真的金家无悔那一种了哈。哇，
1: 也会有一些小朋友一起来参与，但是主要还是以长辈为主、哦。
0: 长辈为主，然后就是做出这样的哦，各式各样的，就是也是很有想象力，所以你们把它叫做欢乐鸟派对哈。哦好，
1: 对，因为他们就有点像这些长者的投影，就是他们的很可爱
0: 的。我看到这里面用艺术创作的形式，但用的都是蛮怎么讲，就是一些可能原本要废弃掉的啊，要丢的啊，哈、
1: 嗯，
0: 可以资源回收的那一种。好，第三个作品叫巨岛，聚在一起的聚，那巨岛又怎么展现？
1: 巨岛它其实用的就是一些回收的，像比如说包装袋呀、啊嗯、包装的海绵啊、嗯、或者是塑胶袋这一类东西。
0: 我看到你们连水果网套都用上了。
1: 哦，对对对。然后、嗯、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再谈这个环境的问题嘛，所以透过这些回收的素材，然后也跟他们分享，就是说环境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然后这些回收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再利用的这样。
0: OK， 所以巨岛，所以是具体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样形象吗？
1: 他们就做成一个像一个小岛，但是就是有点像坐垫的东西。
0: 哦，
1: 然后就是有点象征，就是像一个的小岛这样子。
0: 哦，
1: 然后可以在上面，
0: 然后是坐垫的样子。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但是实际上不是真正可以坐在上面那样。
1: 哦，可以坐，可以坐，
0: 哦，真的啊？
1: 对对对。
0: 哦，好好，哦，很环保，也很实用。好，然后第四个应该就是很多那个新闻画面拍到的，这个叫做足够微型地景鱼，哈、
1: 哦。对。
0: 那因为我看到社区居民真的扛了好大一尾鱼哦，用竹子做的。
1: 对。
0: 请问一下，那这个作品？因为它算是一个微型地景，是那，请问一下，那一尾鱼现在是放在哪里啊？
1: 那一尾鱼现在就是展示在我们的那个社区，算我们社区中心的一块绿地上面。
0: 哦，绿地上，然后这就是一个那个鱼的作品。那在当初的发想里面，为什么是竹子？为什么是鱼的这样的形象？
1: 就是我们提供给这些
0: 艺术家先让他们去发想这样子。
1: 对对，然后我们社区呢有一个很特殊的青蛙，就是算是特有种、欸、叫做侏罗树蛙。
0: 哦，侏罗树蛙、哦、因为在嘉义这边这个还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有的哈。
1: 对对，然后因为嘉义市其实也很少地方有，那我们社区算是蛮环境算是蛮不错的，所以它其实会在这一个地方出现。那侏罗树蛙呢，就是竹林其实是提供它很好的一个栖息地这样子、
0: 哦、
1: 所以我那用竹子来做发想、
0: 哦、
1: 然后因为那个刚刚有讲说那个大牌实在是不容忽视的、嗯、就是这样是一个贯穿的一个环境、哦、所以那我们也会很期待说这个排水沟它是不是有比较干净的一天啊，或者是它是不是可以创造比较好的环境给这些生态。

0: 去生存。那所以就是那艺术家想到的就是用阿里山特有的固鱼。那因为固鱼它是需要在自然环境很好的地方才能生存，所以他用这个来期许这个社区可以有更丰富的生态这样子。
1: 哦，对，因为我想说，如果你要去提取生态的元素，照理来讲，在地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那个侏罗树蛙嘛。哦、所以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你们没有以侏罗树蛙做一个创作题材？但是刚刚阿甲讲，因为这个鱼等于是还是在讲到那个大牌，要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哦、跟去关注、哦、所以那个鱼，所以鱼是什么鱼就不重要了，对不对？
0: 最好是原生种的啦。
1: 请问你们的鱼是有哪一种特定品种吗？
0: 他做就是我们
1: 做的应该是什么鱼的原型、比较偏向什么鱼？
0: 它是阿里山特有的固鱼
1: 啊。哦，做的是固鱼啊。
0: 对，因为固鱼形态跟其他鱼不太一样，它有四个那个鳍，然后还有一个背鳍
1: 啊。所以你们做的又是固鱼哦。
0: 对，
1: 那真的真的很呼应嘉义的特色哈。好，
0: 对，
1: 然后因为竹子选择竹子是因为侏罗树蛙的这个栖地哈、哦。
0: 对，
1: 我就很好奇，因为你们一开始在艺术节要开始鱼这一条鱼就要先重点完成嘛，哈、
0: 哦。哎，它其实是最后才完成的、
1: 最后完成，所以是等于是在艺术节当天、
0: 不是，应该是说我们没有把。活动当天才当成艺术节，我们是把整个过程都当成一个、
1: 就是这个艺术节的延展，从前置作业一直到活动当天都算这样子。好、哦，那因为重点你就是要让社区的居民可以一起来参与嘛。好、哦，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鱼，因为好几个大人一起扛着，那个鱼不小吧？
0: 鱼大概有3米长吧。
1: 哦，这么大。那请问大概花了多久时间做出来的？
0: 时间没有很长，因为真的动员了蛮多的人，所以其实2-3天就完成了。
1: 2-3天，但是动员了很多人哈。
0: 对、
1: 但是因为鱼的线条它是有变化的，对不对？又不是说像笼子，我可以试方方正正的，我用竹子比较好编。那我要用鱼、我要去做出它的那个流线型的那样一个造型。那其实有某种程度来讲是有一些难度的，哈、所以是说是艺术家主导，然后那个在地居民来协助，还是说从头到尾就是在地居民实际去做出来的？
0: 哦，这个是应该是说艺术家带着大家一起完成的
1: 哦。
0: 但我觉得他其实看起来很复杂，但是透过这个艺术家的讲解，他把这个步骤、
1: 哦，所以没有看起来那么难，是不是？
0: 对。然后所以就是这些居民，他们有的会分享说，他们以前其实有编这个篮子的经验
1: 啊，
0: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就是、
1: 不是什么太难的。
0: 对，
1: 哇，那我很好奇，就大家一起来编这个鱼啊，你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有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吗？大家的感受？
0: 有一个就是里面有些大哥就会觉得说，这一尾鱼这么大，干脆放到那个大牌里面去吓走那些那个外来种的鱼，我觉得蛮可爱的。
1: 那个是意象很好，但是因为它竹子啊泡在水里，大概没办法太久哈、
0: 哦。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想象，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比如说他们就觉得说，干脆扛着这个鱼去游那一条，
1: 哇！
0: 对，
1: 我觉得你们当初办这个艺术节的那种背后的生意有得到了、哦、有得到注意。
0: 对，然后中间也会有一些大姐，他们就会准备饮料给大家喝、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有点找回过去那种人跟人之间很紧密然后互相帮忙的那种感觉这样。
1: 所以说这是宏雅书房来到新店社区，你们第一次、办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节、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下来、你觉得这个因为一定也是跟社区可能社区发展协会社区居民这边大家都有连结嘛、

0: 对，
1: 所以你们自己是觉得说这个活动真的有达到你的一个期待，还是怎么样？
0: 我们这个活动其实除了社区发展协会有跟社区的里办公室合作，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怎么说，就是我们虽然之前书店在那边也会有一些左右邻居会来听讲座，但是透过这一次，我们其实就比较可以看得到这个居民他的长相啊，他的人啊。名字啊，背景是怎么样？
1: 等一下，到你们书店如果参加文化讲座，看不到人吗？还是说
0: 不
1: 就
0: 是，
1: 是
0: 就是
1: 特定
0: 说，
1: 的人，不是大部分社区的人？
0: 应该是说，就是他们来，我们也许不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可能就参加个讲座，他就会离开了。但是这个活动是一个长期的嘛，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去跟他们泡茶，那有时候也会跟他们一起上课啊，就是那。关系是跟一个书店跟一个客人的关系是不一样，就是真的是跟生活产生连结的这样。
1: 好，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访问到的是，就是在新店社区这边有个独立书店，那叫宏雅书房。然后呢，这个夫妻俩哈，不但呢，就是在我觉得独立书店在台湾也是非常独特的一种存在了哈。然后呢，重点是，那因为阿甲自己本身他的专长社区营造这个部分，所以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在跟社区做连结哈。那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邀请另外，基本上因为宏雅书房，他才是创办人，你先生才是创办人，对不对？
0: 我只是跟着他来的。
1: 嫁鸡随鸡，但是眼光好好哦，娶到一个你看这么会做社区营造的太太，哇，这个非常期待，因为觉得因为有宏雅书房的耕耘哦，在新店社区不是一个说人很多的地方，但是呢，未来是真的蛮值得期待的。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邀请于国姓，请国姓来说说宏雅书房的故事。好，那在这边先谢谢阿甲，谢谢哦。
0: 好，谢谢大家。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0: 这是一首台语歌，来自苏明渊创作演唱的歌曲，就叫做所在。所在指的是可以是地方，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他这一首歌大概把台湾很多呢那个很特色的风景啊，很特色的所在呢都汇集进来了。好，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个台湾呢，这也是非常有故事的一个社区。那之所以有故事，不是因为这个社区有什么了不起的产业，或者它有多独特的一些资源，而是呢这个社区的居民也好，或者是在地，因为呢有一间的这个书房哈，三年多前呢搬到这里，然后他们其实一路这样子三年多下来，除了自己本身书店要很努力经营，但也办了很多的这些文化活动。重点是听说他们最近还开始有这个社区走读啊，甚至有一些路线是跟生态有所连结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访问到的这个宏雅书房，他是创办人，因为这是他创立的。来，我们来欢迎，这是于国信。哎，国信你好。
1: 主持人，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哦，国姓的那个腔调让人好亲切，一听就知道台湾南部人。你是哪里的人？
1: 我云林、海口腔。
0: 哦，海口腔。好，好，国姓我先问哦，你当初因为刚刚有问阿甲，阿甲是因为跟你结婚以后所以他也投入了这样，可是独立书房你是结婚前几年开始自己创办这个宏雅书房？
1: 结婚几年？我21岁开书店。
0: 哦，21岁就开书店了，
1: 开了快，现在已经28年嘛，迈入28年。
0: 哇！
1: 然后办那个一点点，其实也是在庆祝27周年庆
0: 哦，这样子，书店的
1: 在做
0: 书店的27周年纪念，
1: 对，对，大概就是27年前的这个9月份。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气氛，包括那个时代就是阅读就已经开始要有一个转折嘛，然后各式各样的那个本土活动已经非常的蓬勃发展的那个时代，刚好都在9月了，然后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在选择说要怎么去做一些社区上面的大转变，然后一点点啦，一点点改变，然后书店也是搬来这边，要怎么样的做一些互相的连结和改变，这个是在思考的部分这样。
0: 嗯，因为你想想看，你说你21岁的时候就开始做独立书店嘛，我都觉得在台湾，坦白讲，这个。

0: 出版业现在真的也蛮艰辛的哈，然后更别提开书店了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型的书店都纷纷吹起了熄
1: 所
0: 灯
1: 以，因
0: 号，
1: 为以前年轻嘛，年轻就是想要逆势而为嘛，然后明知道，但是也不知道现在有 AI 这么强。那个时代，我们只是知道说开始要电子化、电子商务，你还不相信有一天纸本哦，会不会被淘汰这样嘛？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越做越激进嘛。以前在闹区，可能周边的就是比较是服务那一种旅客啊，或者是闹区的都市人。现在来到新店是真正的社区的人，那社区的人又分很多种嘛，有的就是来这里居住的，有的就是在这里务农。这个在我们这个新店社区还有务农的地带呢，而且叫做家，所以这是一个对以前书店，就是如果要讲乡村的文化，可能要到周边的嘉义县的那个民雄啊、大
0: 对
1: 林啊，
0: 呀，
1: 对，但是或者要回去我云林的故乡这样。可是
0: 嘿，
1: 这个现在在书店走路出来，不用几分钟就是农业地景，就是真真实实的，人家在那里种水稻、插秧，
0: 对，
1: 然后旁边的竹林里面就是有真正我们在讲的生态，叫
0: 是
1: 做猪
0: 侏
1: 笼
0: 罗
1: 树。
0: 树蛙在那
1: 对，
0: 边哈，
1: 所以以前可能是在书本里面，在讲座里面嘛，
0: 对。
1: 但是现在就是看起来也是运气好，就是哎，就在我们的身边呢。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对这一次的这个艺术节也是非常有期待，就说不只是我们跟社区之间真真正正的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个关系不是以前就是看我们要不要捐个庙会或者社区有什么活动捐个钱，好像不只有这样，就是这一次是社区有什么事情，包括他们环保志工队缺人要招募或者要做一些活动啊，我们就可以真正去参与，然后要规划一些活动都是彼此的讨论，都是要走哪个方向，还是要怎样？我们最近在研发一条从书店然后走出来，就西侧往西边，然后几分钟就有一个很大片，大概有十甲地的那个农田。那其中这个农田这么多，可是我们要去找到哪一块田地是比较有生物的聚集，甚至就是它刚好就是生物的那个庇护所。所以我们就找啊找，没想到我们那个在地的那个林长，我姓古，古林长就找到了。那我们就，然后中间在试走路的时候，我们要试走路，他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地方可以来做那个停顿，然后有一些花花草草，什么树
0: 是。
1: 鼠啊，他就拿起来玩啊。所以我们就在设计，然后哪一棵树下可以待久一点，哪里要快速的走过那个一点阳光嘛，
0: 那
1: 所以，哎呀，我们这个，
0: 我先请教一下哈，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请国庆来介绍，因为他们那个近期办的一些活动，很明显你刚刚讲一个很关键，就是说，如果你以前书店是开在闹区、开在都会地区人多的地方，跟你现在来到了新店社区，很明显因为环境不一样了哈。甚至会经过你书店的人
1: 对，
0: 也不一样了哈，所以我在猜想啦，你一定在你们办的活动里面一定有所调整嘛，哦，所以是不是应该是搬到新店社区来之后，当然还有这个老婆大人的哦，这个人家他自己本身社区营造方面的专家哈，所以其实你们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说。这些活动，以往去书店的人，可能真的就喜欢阅读的人，对不对？哈，但是现在会来到你们书店的，可能甚至包括一些社区的居民，他们也会来参加活动了，是不是？
1: 所以在以前的那个陈列书就是比较历史啊，然后文
0: 真
1: 化
0: 的
1: 上
0: 很
1: 面，
0: 文学，甚至非常文
1: 对，
0: 学。那
1: 现
0: 现
1: 在
0: 在
1: 就
0: 呢？
1: 光那个绘本就有1400多本，
0: 哦，
1: 那
0: 绘
1: 这
0: 本
1: 个绘
0: 就。
1: 本就会再区分有儿童的啦、青少年，然后本土的，然后特选的。 各式各样，但是我们还设计了一个游戏室，就是社区的这些

0: 妈妈或者爸爸或者父那个
1: 阿公阿
0: 反正
1: 嬷可以带着
0: 亲
1: 他们
0: 子
1: 小
0: 可
1: 朋
0: 以
1: 友来，
0: 来这
1: 是？
0: 边，对
1: 哇，
0: 对对，所以就变
1: 哦，
0: 成比较
1: 嘿，
0: 有不
1: 哎，
0: 一样
1: 真的，
0: 的，
1: 你们这个变成是我们说的就很接地气的那一种独立书法，
0: 对对对，
1: 不
0: 所以
1: 是
0: 书
1: 走
0: 店
1: 在
0: 都。
1: 云端上的那一种
0: 就
1: 啦，
0: 是我也是没有放弃过去的陈列的一些该讲的社会运动的专柜啦，历史的专柜，但是我还是会一直开辟新的，也刚好来这边，因为这边的那个一些房租什么租金都比较便宜啊，我这个房子也比较大间啦，老实讲，所
1: 空
0: 以你
1: 间
0: 这
1: 也
0: 个
1: 比较够，这样子，
0: 对，所以空间上我们就比较可以玩说哪一区做什么用，然后还可以办展览，啊，
1: 所以你们
0: 每个
1: 有办
0: 办三次，
1: 展览，然
0: 对，
1: 后还有办文化走读的活动，生态也有，是
0: 对
1: 不是？
0: 啊，那个讲座也区分很多种啊，包括有亲子的啦，然后甚至还可以料理的啊，然后办茶会，对对，都可以，
1: 你这个跟独立书店那种绝对文青的风格，真的产生了很大
0: 对，
1: 的
0: 我们
1: 变化。
0: 就没办法因地制宜，就是一来就是要入境随俗嘛，就说以前的话题也没有说
1: 没
0: 就
1: 有
0: 没
1: 说
0: 有，
1: 就完全舍弃了，但是，
0: 其实是增加了，就是说
1: 很
0: 很像
1: 棒。
0: 我们的记忆体一直在扩充一样，
1: 对
0: 就是
1: 呀，
0: 说，知识也是需要跨领域嘛，跨区域的结合，所以以前可能在闹区，我们就会去找一些比较。历史悠久的古迹啦，或者比较有名的这个名胜的一些景色，但是我甚至还要去找出有没有老街啦，然后要有100年的菜市场。可是到了这个社区的时候，它并没有那么多丰富的超过100年的一些地景。可是农业地景来看，其实是超越历史嘛，就说。农业上面的这些物种，其实某一种程度也是蛮珍贵性的，而且历史也蛮强的。只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把每一个人的学科区分，那个自然生态的可能就属于荒野保护协会哦，就是说我们的书店的工作可能都比较文史类的，所以很多人都把我那个老板挂号文史学文史人
1: 反
0: 士
1: 正
0: 嘛，文
1: 因
0: 史的
1: 为
0: 人
1: 你
0: 士。
1: 认为你做书店，你就是文史方面的工作了领域，
0: 对，他就
1: 对不
0: 觉
1: 对？
0: 得我是文史工作，他不觉得我是生
1: 哇，
0: 态保护者
1: 对
0: 啊。
1: 呀，因为我真的之前看报道，我一直在纳闷因为那个社区的活动采访过很多，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主办单位会是一个书房呢？因为我们知道
0: 所以，
1: 说要维持这个书店就很不容易。不过刚才听国姓讲到说洪雅书房的一些转变第一个真的很接地气，很生活化，然后也很呼应在地这边的一个需求可是原本有的一些核心价值，基本上那还是坚守着
0: 当然，
1: 但是就是。你刚刚说你们现在这个展览，那比较动的就是有生态的这个导览、文化的走读
0: 是，
1: 我们先来讲生态那一个。刚刚你说，因为生态，因为你自己本身你这个也不是你的专长啊，生态所以你们在规划这个生态动线，让我们知道你的这个生态动这一条路线动线，你是从哪里走到哪里？
0: 我还是在想说要怎么从书店作为根基地嘛，就是因为书店毕竟可以那个避风避雨嘛，而且还可以把人做聚集，所以集合地就是以书
1: 从
0: 店
1: 书
0: 为
1: 店开
0: 主。
1: 始，
0: 再来就是说书店也比较可以配合每一次的要走的路线或者季节的变化，可以去做不一样的书展啊。说我们书店本身最厉害就是挑书嘛，进书还有介绍书嘛。可是这些书，比如讲，假设在4月份开始，那我们就要因应甲虫类，所以可能就是要开始有甲虫的书嘛。然后我们走出去就会有机会看到树，就有机会停下，因为我们这个沿路那个走路大概几分钟就会看到有光大树嘛。那个台语叫做那个白鸡油啊，就是那
1: 北
0: 个
1: 那个，
0: 光大树，
1: 哎，
0: 它就是独角仙
1: 对对对，独角仙，对，它需要。

0: 光蜡烛，你们那边也有光蜡烛啊？
1: 对的，我们这里有几颗，但是
0: 哦，
1: 那个再前进另外一个社区，大概要10分钟以上。那
0: 嘿，
1: 个顶庄就是有一个，我们这里叫做新店里啊，
0: 嘿。
1: 侧有一个叫顶庄社区，那里就有独角仙的步道，因为
0: 哦，
1: 它种了很茂密的，
0: 嘿，
1: 整条都是那个光蜡树的行道
0: 哦，
1: 树这
0: 所
1: 样。
0: 以他那边
1: 但是
0: 是，
1: 我觉得那边太多了。那个，当你看到那个独角仙
0: 哈哈哈，
1: 太多的时候，
0: 有
1: 你
0: 的
1: 会
0: 人
1: 比
0: 可
1: 较，
0: 能会起鸡皮疙瘩
1: 哎
0: 那一
1: 哎，
0: 种，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啊，我们这个新店里真的是叫做新，都只有一点 点，
0: 都一点点，
1: 对对，
0: 但
1: 所以我们
0: 是，
1: 的独角仙只有一点点几只，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比较有机会来讲故事，
0: 哦，
1: 因为
0: 很
1: 你
0: 棒。
1: 看到，就这个也是在跟每一个人的身世有一些讨论，你不用。你不要计较你的那个财富或
0: 或
1: 者
0: 者你
1: 什
0: 的
1: 么
0: 资源是
1: 资
0: 多
1: 源，
0: 是少，对不对？
1: 对，因
0: 你
1: 为
0: 只
1: 你
0: 要
1: 看
0: 有
1: 看
0: 自
1: 到
0: 己
1: 这
0: 的
1: 里就只
0: 特
1: 有一点
0: 色，
1: 点就有机会
0: 哎，
1: 这样。然
0: 哦，
1: 后光大树之外，它
0: 哎，
1: 旁边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人种那个香那个甘蔗
0: 哦，甘
1: 哦，啊
0: 蔗。
1: 甘蔗也才几个地方，然后再过去就水田，就是那个
0: 哇，
1: 种个
0: 这
1: 几个
0: 里
1: 地方
0: 自
1: 的荷
0: 然，
1: 花，
0: 这农田真的还不少呢，哈。
1: 对，它种很多种，而且是很
0: 啊，
1: 多种类，就是
0: 嘿，
1: 说不像在其他的地区，可能就是整片都是那个水田，它
0: 对，
1: 这
0: 嘿，
1: 里有人荒废了，然后有一两棵的光大
0: 哦，
1: 树，有人荒废了，但是
0: 对，
1: 还留着一撮的甘蔗和开花，然
0: 就是
1: 后
0: 种
1: 那
0: 的
1: 个
0: 面
1: 又留。
0: 积都不大，但是还蛮多样性的
1: 对
0: 哦，你
1: 对对，
0: 们
1: 就
0: 真的
1: 真的
0: 是
1: 很
0: 生物
1: 像
0: 多
1: 都
0: 样
1: 市
0: 性。
1: 型的，但是它不是开心农场，它就是以前的农地，然后现在有一些有在使用，然后那个当然历史我也是访问了不少，就是哪一户是这里的田地以前都是姓吴的啦，我们这里有吴
0: 你
1: 厝
0: 们
1: 的，
0: 也，你也去做田野调查，就在地人文的调查，
1: 对
0: 这样
1: 对
0: 子
1: 对，但是
0: 啊，
1: 它这里很好玩，就是包括那个有一些牛塞叫做斜坡。就是从洪雅书馆走路没有几分钟，
0: 嘿，
1: 就会遇到一个大斜坡，我还以为是断层了。
0: 斜坡
1: 斜坡
0: 是
1: 就是，
0: 很陡的意思，是不是？
1: 对对对，非常陡，就是以前那个牛要爬坡的时候爬不
0: 嘿。
1: 起来，你的藤条就要把它打下去，
0: 哎
1: 然后
0: 呦，
1: 一个挫晒啊，那
0: 哦，
1: 样，
0: 所以就
1: 所以
0: 是在
1: 我
0: 讲
1: 的
0: 那
1: 时候才
0: 个
1: 叫牛
0: 斜，
1: 塞条，
0: 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斜坡非常陡。那到
1: 非
0: 现
1: 常
0: 在，
1: 陡，
0: 请
1: 这
0: 问一
1: 个
0: 下，这个非常陡
1: 还
0: 是
1: 在，
0: 还在，所以是
1: 对，这
0: 一样
1: 以前，
0: 有人走，还是说是开车
1: 那
0: 也
1: 现
0: 可
1: 在当
0: 以？
1: 然都跟车子在走比较多嘛。
0: 哦，
1: 但是它至少还存在。但是，
0: 对。
1: 当然，以前我刚搬来的时候，我以为是断层啊，因为我很怕这里会不会是地震的地方，我就以后惨了。但是经过了很多人一起讨论，然后社区的人说，这个只有这个地方，因为在上面一点就是它会层层的一直往上，所
0: 对，
1: 以然后环绕一圈，所以像一个盆地，但是旁边就是身处在山丘中，又不知道，
0: 那
1: 哎，
0: 这个
1: 这
0: 地
1: 个
0: 景
1: 地方
0: 也
1: 太
0: 蛮
1: 特别
0: 特
1: 了。
0: 别的耶，
1: 所
0: 哈。
1: 以在往我们往这如果用书店直行的方向，我
0: 对
1: 们刚刚
0: 对，
1: 讲的走读是我现在开辟一条那个西侧的自然生态的，但是如果我们走直线的。大概十几分钟就会看到一个铁路，而且是有在动的，就是阿里山森林铁路。可是
0: 阿里山
1: 它
0: 森林铁路，
1: 经过我们这个新店这一段的时候，它其实
0: 嘿，
1: 是为高架的，就是日本时代的阿里山森林铁路。那时候经过我们这个地形，它就要开始
0: 开
1: 逐
0: 始
1: 渐的
0: 要
1: 高架的。
0: 走，要爬坡上，所以它
1: 对，
0: 高
1: 所以它
0: 架，
1: 这里有一小段的，就是它是。用很多的石头堆砌而成，然后有些地方当然是用铁嘛支撑了一个它的一个桥墩，然后我们人和车子是走在它下面。哎，这个在我们平地上面，大家就讲说阿里山森林铁路就赶快要上山了，不理这个平地段。可是平地段在新店里这一段啊，我觉得它是真的是奇景了。哎，然后因为我以前书店也有一柜的书都在讲铁路，那我本身也是铁道迷啊， 看到火车就掉了。
0: 所以你来到这边看到那个铁轨，你就觉得。

0: 这里真是宝就对了哈。
1: 嘿，对对对，我就觉得这里怎么那么好，大家怎么都没
0: 怎么
1: 有。
0: 都不知道啦哈。
1: 对，这个就是社区营造里面哦，就是把大家习以为常，然后你身边的宝贝啊，怎么把它重新的展示出来啊？啊，
0: 对
1: 我这
0: 呀，
1: 弘扬书法就专门在做这种啊，弘扬书法就是把被大家平时都看得到
0: 看
1: 的
0: 得。
1: 书。

0: 么慢慢一点点的发现，哦，我们怎么那
1: 哇，
0: 么多？哎呀，
1: 哦，你感觉来到一个宝山呢？
0: 是
1: 什
0: 不是？
1: 么？
0: 但是其实以前我书店在每一个地方，
1: 嘿。
0: 其实以前都是比较闹区，所以发现了有阿里山的森林的这个宿舍群，所以我们那时候
1: 哦，
0: 就保留了快意
1: 嗯，
0: 生活村，然后也保留一间老旅社嘛，
1: 嘿，
0: 然
1: 对，
0: 后那个以前甚至就是常常会讲嘉义的这个阿里山森林铁路要看见嘉义市这一段嘛，
1: 嗯
0: 可是现
1: 嗯，
0: 在我搬来到社区之后，我觉得哇，光社区这一段更精彩，
1: 哎，
0: 就是以前讲的你是属于理念。但是没
1: 对。
0: 有那么扎扎实实的把地方特色讲出来，
1: 对
0: 比
1: 对，
0: 如讲我们新店里有一间这个私立的高中，这间高中现在面对一些转型的危机，可是它的校园啊有一个
1: 对，
0: 奇迹，就是那个阿里山森林铁路经过它的校区，
1: 啊，真
0: 啊对，然后就
1: 的，
0: 穿越呢，但是因为它旁边都弄了一些铁，可能是铁丝网或者
1: 对，
0: 一些矮墙，
1: 嘿。
0: 把它遮起来，可能是怕危险还是怎样，但是大家就不知道了啊，
1: 等一下，
0: 不知道原
1: 你
0: 来，
1: 我请教一下，你说森林阿里山森林铁火车会经过
0: 对，
1: 他们学校，是穿过他们学校的意思吗？
0: 对呀，对呀，就
1: 真
0: 经
1: 的？
0: 过，然后还会
1: 嘿，
0: 经过一个最大的操场，但是一
1: 那
0: 般人可能就是在那1分钟内可能就忘
1: 哦，
0: 记什
1: 可
0: 么，
1: 是那在学
0: 就是穿
1: 校，
0: 越。
1: 在学校等于会不会被这个林铁就分成两半啊？会不会
0: 对呀，对呀，
1: 算
0: 对呀，
1: 啦？
0: 啊，
1: 哈？嘿，
0: 可是他们林铁没有那么多班次啊，所以他
1: 哦，
0: 们
1: 班次
0: 平
1: 不
0: 时可
1: 多，
0: 能，
1: 嘿，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反正这个是
1: 哦，太特别
0: 这个
1: 了，
0: 产品，哎，
1: 嘿，
0: 非常特别，所以我觉得也是新店里的宝贝啊，
1: 对对
0: 我就
1: 对
0: 常
1: 对，
0: 常想，
1: 哦，
0: 可是常常带人家去的时候都没有火车了，
1: 哈哈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要来设计一些，包
1: 哦，
0: 含
1: 那
0: 它
1: 那
0: 的。
1: 要设
0: 他
1: 计一
0: 的
1: 下。
0: 什么？
1: 不过坦
0: 哎
1: 白
0: 呀，
1: 讲
0: 应
1: 啦，
0: 用时
1: 我
0: 间。
1: 觉得如果因为你有说故事嘛，哈，我们光想象那个画面，因为铁轨确实存在在那里嘛，哈，所
0: 是。
1: 以你又看得到它的痕迹，哇，哎，我真的觉得将来搞不好你们这里还会那个发展出一条关于铁道的那个走读路线，
0: 是
1: 哈，
0: 所以
1: 对，
0: 我就一直在想说，有生
1: 对，
0: 态，要有人文，可是
1: 对，
0: 他要怎么去跟整个城市的发展做扣连？那
1: 嗯。
0: 这个才是有新的那个创意，就是说，侏儒树蛙并不是嘉义市的独有，它
1: 是，
0: 被发现的时候是在民雄，然
1: 嘿
0: 后现在发挥最大是在大理嘉义县，
1: 嘿，嘿，
0: 那因为那边有竹笋很多嘛，所以他们还有合作社。可是，在新店里，它竟然还可以存活着一小撮，那这一小撮就刚好现在我们在讲那个冰山在融化，气候在变迁，它其实就。我们就活生生的看见这个竹林在
1: 哇！
0: 消失，
1: 这个坦白
0: 然
1: 讲，
0: 后
1: 这
0: 一
1: 里
0: 小
1: 有
0: 撮，
1: 侏罗树蛙，真的也是蛮独特
0: 对，然
1: 的。
0: 后站在它的
1: 嗯，
0: 栖地上，你就会看到那个远方的高楼，然
1: 嘿，
0: 后新的房子一栋栋的起来。如果再拿一些地图，你就或者
1: 嘿，
0: 拿一些照片，你就会看见哇，每一年巨大的往我们新店迈进，就是新店有一天它会不会变成是一个老店？就大家都在这里。盖了新房子，这个当然就是危机这样。那我们
1: 对，
0: 就想说，如果在讲环境生态的，我们人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就是其实是应该大家往闹区去发展，啊，
1: 嗯
0: 把这里就真的留下来。可
1: 嗯嗯，
0: 是在这里的人真的就会愿意吗？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讨论。那但另外一个就是学校已经存在这里30几年，那。他现在少子化之后，竟然要招生也不容易，可是他却没有发现他们火车会经历过他们的校园，可不可以就是少孩子变少了，有一些地方其实也没有那么危险了，可以把
1: 哎，
0: 围墙放下来，
1: 嗯
0: 所以
1: 嗯
0: 有一些地方或者我们就可以去借他的一些景，因为以前他们都拒绝 外地的社区的人在
1: 能够进入校园，
0: 对，都不能去。那要申请都申请去。那现在其实是可以一起来一点点改变的时候了，是啊。
1: 所以其实一开始因为来到这个社区等于是

0: 重新去做了一些了解，哦，然后呢越挖掘发现哦，新店社区这个名字坦白听起来蛮新的呢，哦，但是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资源，哦，那我想因为你们的书店，我不知道接下来在秋季里面你们预计还会办什么样的活动啊？
1: 是 秋季其实是最好的，就是那个看，其实要夜间呢，啊，看，
0: 哦，夜间，你们还有办夜间的活动啊？
1: 看夕阳。我们因为我刚刚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大斜坡，
0: 对，
1: 然后我们身处于高点，然后在这个高点的一个地方看下去，其实就是夕阳，没有被高楼大厦阻挡。
0: 哇，
1: 那然后那个看夕阳的地方，然后往夕阳追寻的时候，就刚好是看见，就会迎风而来，因为这个丘陵会有一些那个风口，风靠啊，那些就是建筑跟农田交汇的地方就会变成风场，其实下雨的时候更厉害，那个雨哈就会有一个回旋。哎，我是不知道
0: 哇，
1: 打雷会有哪里可以看见的，但是我觉得这里就是在地形学里面是新的一个地理学也可以讨论的事情，
0: 很特别。但是那你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大家看到这样的特色？是说
1: 对，所以
0: 是一样去走吗？还是
1: 还有？秋季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慢慢想，这样。
0: 哦，
1: 但是我觉得是最重要，就是要怎么看得见，然后有可以聊的话题，然后最好是有一棵什么样的树，或者哪一户人家愿意让我们爬上去，或者哪一个田刚好，这个我们还在设计啦，
0: 就是一切都还在规划之中。
1: 对对对，
0: 但
1: 是就是至少就是。在几个月后的那个三月四月就是可以看见光大树。
0: 明年的时候吗？
1: 对，然后可以看见光大树的那个独角仙的时候，也就是雨季的时候，雨季就当然是那个看见侏儒树蛙的时候，这样。
0: 我们只能说大家拭目以待，而且只有因为弘雅书房有他们那个粉丝页嘛，哈，对。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他们近期有什么活动，哈，那我是很好奇啦。你书店开在这边，那你又办了一些活动展览，真正来的就是社区居民也许会，但是是不是外地人来的也不少？
1: 对，是以这个在台，因为我常常在跟台湾这些独立书店请教。
0: 哦，
1: 老实讲，我们这些曲高和寡的书店啊，
0: 嗯，
1: 还真的都要靠一些知己啊。而这些知己大多数的还是都是外地的，
0: 哦，
1: 这个不只是我书店是这样，但是所以那个我这个我也是在尝试，所以我每个礼拜三晚上都有一个讲座，
0: 嗯，
1: 所以反而其他人都很好奇，我这个讲座里面真的都是外地人吗？那我现在做了一些统计啦，其实平均每20个人的一个讲座的场次。来自新店里，就是我们新店这个社区了，应该还有五个，所以是占了四分之一强。
0: 那不错了哦，为你鼓掌。
1: 而且还会买书，还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嘉义县啊，或者那个其他的学校的，或者其他领域的人，他们才就是专程来这样。大概在这样的思考说，社区跟书店如何的真正的共好，就是我这里也变他们的遮风挡雨，甚至聚集啊，可以看书的地方。然后更重要就是从这里出走，然后来进入社区，刚好是好的媒介啦。
0: 真的，
1: 因为你看我们其他的走读，常常就是要以庙口哦庙做聚集嘛，要不然就是去某一个。公共的场所，像公园啊，或者哪一个景点。那新店离这里，我们现在就是给刚刚好，就说有书店在这边，期待着大家。那我们就如何来共好这样？
0: 对呀，啊，是好哦，
1: 对对对。
0: 今天实在是因为节目的关系啦，哈。但至少我们让大家知道了在嘉义有这么一个社区叫新店社区，这里还有一个弘雅书房，哦，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国姓，谢谢。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嗨，大家好，我是夏志平。哎呦，今天又来分享趣闻咯。
1: 今天的趣闻是什么呢？
2: 哦，天哪，哎，你喜不喜欢吃花生酱？
1: 喜欢呢。
2: 真的？你都怎么吃？你都怎么吃？
1: 就裹在那个面包上啊。
2: 哦，只有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2: 我告诉你，我们家吃花生酱那花样可多了
1: 哦。
2: 除了涂在吐司上面，厚片吐司，对不对？进去烤一烤，嗯，对不对？那你上面还要撒一些什么东西啊？
1: 撒什么？
2: 香菜呀，啊！
1: 哦，因为我不吃香菜
2: 啊。你不吃香菜？
1: 对，我怕那个味，怕那个味道。
2: 哦，真的？
1: 对。
2: 哎呀，那你就撒点皮蛋。
1: 你再怪一点嘛。
2: 哎，都很好吃哎。
1: 是哦。
2: 对，你看看烤得热热的，然后让它稍微降温一点。哎，其实那些香味哦，哎，我应该讲臭味，融合在一起，那是很棒的。
1: 是哦，但是我有用那一种就是不甜的花生酱
2: 啊，
1: 就是拌面啊，就像芝麻酱一样这样子拌面。
2: 哦，
1: 对，还蛮好吃的。
2: 是是是。
1: 对。
2: 对，所以我说我经常在教会里面做凉面，大家都很期待啊，因为我一次做凉面大概六七十个人吃的话，
1: 是
2: 总要准备个20斤的凉面左右，但是呢我光是这个调凉面的酱汁就要用花生酱放进去，还有一个神秘武器叫做柠檬汁。
1: 是哦，可是一般来讲凉面大家都用的是芝麻酱比较多。
2: 没有没有，一定要放柠檬汁跟花生酱，
1: 哦，
2: 再加刚刚你说的芝麻酱下去调，
1: 哦，
2: 可以的话甚至也要加一点豆腐乳，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1: 我们怎么突然变成了吓你一跳吃空中厨房？
2: 没有啦，
1: 只要讲到吃我们两个就没有办法停住了，
2: 踩不住刹车。没有，是这样，这个趣闻跟花生酱有关。哎，花生酱不拿来吃还能拿来干什么？
1: 拿来干嘛？
2: 涂在地上。
1: 那不是很浪费吗？这样不会招很多蟑螂蚂蚁吗？
2: 而且一涂要涂40桶。
1: 40桶？
2: 人家那是艺术品好吗？
1: 好香的艺术品。
2: 来来来，来看一看啊，荷兰的鹿特丹有一座博物馆最近展出了一件充满花生香的艺术作品。那工作人员呢就把超过363公斤的花生酱均匀的涂抹在地板上。
1: 天哪，
2: 涂抹在地板上，你人要不要走过去啊？
1: 对啊，而且第一个涂在地板上应该没有人会吃了吧。
2: 还有你走过去你是要穿鞋子还是要赤脚啊？
1: 都不太好吧。
2: 对呀，没有啦，人家是艺术品当然不可以碰啊，对不对？好，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是为了要纪念啊辞世的荷兰的概念艺术家叫做席佩斯，那么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啊前往朝圣。这件呢艺术品它被命名为花生酱地板，最早呢就是由席佩斯呢在1969年所创作的，而且呢这件艺术品被视为是席佩斯的代表作之一。你想想看1969年他就已经有这个艺术品了。
1: 是，可是涂了这么多花生酱，我一直在想说那等一下会不会蚂蚁通通就跑来了。
2: 对呀，
1: 啊，等一下这个展览只有一天吗？应该也不止吧，对不对？
2: 那老鼠来了怎么办？
1: 对呀，啊，蟑螂也会来吧。
2: 是，好，这个然后呢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席佩斯呢在今年的6月10号以83岁的高龄辞世，那馆方就特别依照他生前所留下的指示重新去制作这个作品啊，向这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去致敬啊。两名的馆员花了好几天的功夫就把40桶的这个荷兰品牌的这个啊捐赠的华顺花生酱，就是刚刚志毅所说的应该是没有颗粒的，然后呢均匀的涂抹在20

0: 15平方公尺的六角形的地板上面的厚度大概是两公分。
1: 很厚呢。
0: 天鹅呀，我都很难想象这万一啊真的有米奇跳下去，那是不是就是锁在其中跳不出来了。好好，这个整件作品大概使用了363公斤的花生酱，足以制作大概有15000份的花生酱三明治。
1: 哇，真的，这做完也不能吃了
0: 哈。嗯，它就在这个博物馆正式亮相了。所以各位，花生酱除了可以放在厚片吐司上面，除了可以加在这个凉面里面，啊，还可以放在哪里呢？
1: 哦，真的好神奇啊！那这样讲起来，我们是不是用草莓果酱或者是其他果酱也可以做成艺术品炉？
0: 搞不好真的这样做，谭志毅你就红了。
1: 但是因为我没有知名度，人家会说我是浪费食材。
0: 那有什么关系？有人骂就表示有流量，流量就是王道。
1: 哎，好可怕！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0: 对啊，是不是？我们只是脸皮比较薄，不敢这样子做而已，对不对？谭志毅，你说你是不是脸皮比较薄，怕人家骂，对不对？
1: 当然啦，
0: 哦，
1: 对不对？
0: 是，
1: 可是你就脸皮比较厚吗？我看你也没厚到哪里去。
0: 我跟你讲，我正式昭告天下，我最厚的地方在我的肚皮。你们尽管骂好了，骂我的肚皮我都不怕。所以花生酱的用法很多元，
1: 真的好特别哦。对，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趣闻。哎，怎么刚刚要问你有没有吃花生酱，接下来我就问你，那你们家养宠物是养乌龟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今天这个趣闻那可真是啊不得了了，乌龟啊，哦，天鹅啊，居然可以吃这种水果，我就不知道谭志毅有没有勇气。嗯，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广西有一名女子，她把家里面没有吃完的火龙果切成了很小块很小块啊，一小块一小块的，就喂给她的宠物乌龟吃。没想到啊，隔天啊起床的时候，两只乌龟都已经被染色了。天鹅呀，他们都变成红色的乌龟。谭志毅，你敢吗？
1: 我不太敢呢，因为就像我们上次不是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就是给猫啊狗的这些食物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0: 对，
1: 尤其我们会觉得葡萄像这样子这么无害的水果，嗯，没有想到狗狗不能吃吧。
0: 是，
1: 对，所以通常我都是买饲料喂它吃饲料。
0: 对，
1: 那我曾经看过就是别人家的乌龟会吃高丽菜，那我就曾经也就是憋了一小半，哦，就它根本理都不理。嗯，对啊，
0: 娇生惯养。
1: 有一次我在吃西瓜，好甜哦，我就剥了一小块，
0: 嗯，
1: 然后他就吃了一口，然后他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0: 啊，
1: 对，那所以我就在想说算了算了，避免又喂到了什么不应该吃的食物的话，嗯，最好还是就让他吃他专吃的东西吧。
0: 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新闻哈，待会儿跟你聊你们家的乌龟。来，这个就是就是啊，这个广西这名女子啊，她呢，这个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后，突然发现她两只乌龟都被染成火龙果的颜色。哎呀，这名女子简直就是哭笑不得，她没有想到说火龙果的威力这么的惊人呢，啊。那这个乌龟的主人就说，啊，这个火龙果没有吃完呢，啊，就把火龙果切成块丢到盆里头去，她就去睡觉了。第二天起来啊，给他们换水嘛，结果哎，这盆里的这个火龙果吃的挺干净的啊，可是呢这乌龟就真的变成了红色了。哎，我还特别上网去搜寻这个新闻，没有错。哎，那两只乌龟其实不大，但是呢它把它那个乌龟啊整个翻过来，它的这个腹部啊全部变成红色的了。
1: 其实火龙果它本来就是很有这个染色的能力，就像我们平常吃呢红色的火龙果去上厕所的时候，嗯，其实我们排出来的也都是红红的，对不对？
0: 我都以为我生病了。想说完蛋了，我要赶快去挂急诊了。
1: 而且很多人做甜点要染色的话也会用红龙果啊，其实在台湾有时候人家直接讲红龙果。
0: 对对对，
1: 就是红色，因为火龙果有两种嘛，另外一种是白色的，
0: 嗯，还有你有没有吃过红色的饺子皮的饺子？
1: 哦，对啊，
0: 那也是火龙果做出来的。
1: 是啊，是啊，
0: 怎么咱们又聊到吃。好了，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在这个他就主人就以为说。

0: 啊，那是不是被火龙果的果汁给染色，才会整只红彤彤的？但是没想到啊，它水冲了半天，发现这红色是由内到外整只变色，而且变的颜色还挺均匀的，哈啊！所以这名主人呢，他想不到说，哎，让乌龟去吃火龙果，竟然染出意外的火龙龟啊！事实上啊，很多这个宠物啊，吃完了火龙果之后，其实都是让主人哭笑不得，不但是身上的毛发都沾染上这个红色的汁液，那甚至于吃了一片狼藉，就好像发生命案一样。当然了，这个兽医也是提醒啊，说其实人类啊，平常吃的水果糖分都是偏高的，不一定适合宠物，所以呢，在这个喂食水果上面的挑选，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1: 对呀，所以真的不要随便的乱喂哈，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知识可能没有办法普及到说它应该可以吃什么，万一不小心害了它们的话，就会后悔来不及了。
0: 可是我也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我？到了夏天，那么爱吃芒果，为什么我身上都没有变黄呢？
1: 听说有时候会哦，
0: 是
1: 对，可
0: 哈？
1: 能你的皮肤比那个黄色还稍微深一点，对。
0: 哦，哇欧郎就对，我是黑人就对了啦！你这样耻笑
1: 但是
0: 我。
1: 因为我自己常常削火龙果、切水果的时候，其实我的手都是被染成红红的。
0: 没错啊。
1: 对啊，而且当时不见得洗得下来，一定是可能要洗了几次以后，慢慢的颜色才会淡掉。
0: 然后我有个朋友是一个养生专家，有一次我们去买这个水果，我就说我要买这个火龙果，一口气要买个4颗，他就这样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什么？这玩意儿你最好少碰。
1: 为什么？
0: 对。我说火龙果不是很好，就是
1: 对
0: 每回
1: 呀、
0: 要量血压之前啊，如果你有高血压，吃火龙果哈，那血压马上降下来，
1: 啊。哦。
0: 而且非常有效，至少在我身上就是这样。他说没有，你要想想看，其实火龙果就像是果冻一样啊，怎么会是像果冻？
1: 对呀、啊。
0: 而且他说，一旦吃了这个算是火龙果的话，因为它极寒呐、啊，就身体呢很多功能就突然像 shut down 一下，就像宕机一样的感觉。
1: 是哦，
0: 火龙果能吃了，但是就是一天吃个一小块，差不多像乌龟吃的那么一小块
1: 那
0: 而
1: 哪
0: 已。
1: 够啊！我常常一次就一颗，而
0: 那
1: 且
0: 真的，
1: 我跟你讲，我每次买火龙果是怎么买？我都是一箱一箱买的耶。
0: 哈，
1: 对啊，我就觉得好好吃啊。
0: 是，我也觉得很好吃。可是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吃太多火龙果。
1: 哦，就是
0: 一
1: 一
0: 次
1: 次
0: 还。
1: 的量不要那么
0: 对，
1: 大。
0: 还是买2颗啊，然后呢，切成一颗之后呢，再看一天吃个1/4、1/3，是这样子的，
1: 是哦，
0: 对，
1: 那
0: 所
1: 就
0: 以，
1: 搭配一点龙眼，我乱讲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搭配那个沙茶酱好一点呢、
1: 没有，因为龙眼它比较上火
0: 啊？对
1: 啊，然后
0: 呀、啊。
1: 再吃到一个比较寒的水果，就可以综合一下。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但事实上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效果，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我真的觉得这两样，你刚刚说的这个火龙果跟龙眼都非常适合搭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有个龙，所以他们可以加在一起。我这是问号哦。好，这个，所以各位如志平的朋友所说的啊，他真的觉得，因为他很注重养生，这些讯息对他来讲其实并不陌生。那他就已经警告志平了，火龙果不要吃太多，
1: 哦，
0: 那还是大家注意一点。
1: 对了，虽然它的营养成分啦，还有什么都还不错哈，但
0: 嗯，
1: 是就是可能不要过量，因为我觉得食物就是这样，你不要单一品项吃太多，就
0: 对，
1: 搭配的吃，各种颜色都吃，其实
0: 对，
1: 对身体是会比较好的啊，哦。
0: 没错，没错，没
1: 好，
0: 错。
1: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喽。
0: 哇，
1: 以前我们也曾经送过，是我们央广呢。木头的杯垫，那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树木的这个树干啦，啊，把它剖开来以
0: 横
1: 后，
0: 切
1: 横
0: 面，
1: 切面以后呢，就把它印上我们央广的 logo，然后它很有厚度，而且质感很好。
0: 它这个纪念品是非常非常棒的，有纪念价值。然后各位，就每次你要喝这个茶、喝可乐的时候，把杯子拿起来，你就可以看到充满着阳光的央广。绕口令来着，来来来，我们出个很简单的题目问大家啊，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两只乌龟，它不是变成红色吗？因为它吃了什么水果？
1: 好的，那这个水果其实有两种颜色啊，它当然会变红色，应该就是啊。
0: 对对对，哈，这个你可以说。

0: 这个水果你吃很多吗？啊，也顺便告诉我们好吗？
1: 嗯，好，谢谢志平。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2: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雾被海风吹散了些许，稀稀疏疏如几缕丝绸垂挂着。朦胧中，船上方好像有几道影子一晃而过，凝眸细看却没看到半个人。也许是他的错觉，晃动的影子大小不一，有些还不太像人。小人走在男子身后，看到大船开了扇门，通道连接着陆地，前方的人笔直朝那走去。现在的死神都开大船吗？小忍虽然狐疑，还是跟随男子进去，踩着船舱内的阶梯继续向上。灯一盏盏亮起，照亮原本昏暗的道路。小忍回头，后方的灯已暗，走过的路仿佛在灯灭时消失了。男子没有更多的说明，小忍乖巧地走着，心想等一下应该就会起航，进入生者不该踏入的世界。在找到点点前，必须安静，保持肃穆与庄重，免得死神先生嫌他吵，把他丢下船。来到甲板，他再次看到两个影子晃过，这次影子没有消失，反倒一步步接近他们。小忍紧张地盯视着，怕从雾中走出来的是怪物。如果刚才瞥见的不是错觉，船上确实载着会移动的巨型球体。不过前方那两个影子有手有脚，跟他一样。这时较高的人影轻快地踏步而来。
1: 啊，你总算记得回来，我们都准备下船去找人了。
0: 另一个小个子惊呼。
2: 哎，等等，还有个小孩。
1: 船长，您怎么捡了个小鬼回来？
3: 你不也是我捡回来的吗？
0: 沉默了一下，高影子举双手投降。
1: 啊，是是是，您说的是，您要捡什么回来都行。
0: 小鬼？是在说他吗？小忍听着他们的对话，完全搞不清状况。他找到的死神先生被称为船长，看来真的是死神先生的船。淡金色短发的年轻男子和黑发男孩走到他们面前，两人显然都对小忍感到好奇，弯身凑上前盯着他看，还绕着他转一圈。小忍被看得不太自在，怎么这艘船上的人都有点怪啊，他心想。
1: 这不是人类吗？哎，您这是诱拐了吧？
3: 是他自己跟来的，不算诱拐。
4: 哎呦，再见，我们的船哪天就满满都是人了，还请您克制一下。
3: 不捡人，改天捡只海怪回来怎么样？
0: 船长轻笑，自家船员个个无言，本人倒是兴致高昂。见没有人回应，船长感到没趣，吩咐道：
3: 你们先看着这个孩子，要出发了。
0: 金发男子问：
1: 需不需要我帮忙？
3: 那你去帮我确认素妹还有绿毛在哪里，不要到时候才发现他们没上船。
1: 啊，绿毛在驾驶舱，素妹刚刚也搞失踪，我去看看她是不是在瞭望台。
0: 两人各自有事要忙，剩下小忍和看起来没比他大多少的男孩面面相觑。要出发了，小忍突然感到紧张，他还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行动范围很小，每天在家和学校之间两点一线来。

0: 来回，假日则都待在家里。第一次独自冒险就坐船远行，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他猜彼岸很远，要在海上摇晃好几天或是更久，毕竟那是人在还活着时永远到不了的地方。黑发男孩率先自我介绍道：
1: 我叫库洛，大家都叫我洛洛，你叫什么名字？
2: 洛洛。
0: 小忍重复念了一次，牢记着，感觉是个亲切的哥哥。
2: 我叫全种忍，你可以叫我小忍。
1: 你怎么跟笑上船啊？你知道我们是谁，要去哪里吗？
0: 小忍摇摇头，注意到库洛没像金发哥哥一样称死神先生为船长。
1: 哎，你确定要跟我们出海？
2: 我已经没有地方去了，我要坐船去找点点。
1: 啊？点点？
2: 嗯，它是只可爱的小狗哦，白底黑斑点，耳朵是黑色的，左右两边都是。
0: 小忍描述着点点的模样，脑海浮现点点用乌黑大的眼睛看他，跟他玩的回忆。
2: 我好想点点哦，好想见他。
0: 库洛欲言又止，视线在他双臂游移，最后轻轻地抱了抱他。
1: 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你找到点点，但我们还有很多床，你可以睡我房间。
0: 库洛的怀抱很温暖，以往小忍能接触到的温暖全部来自点点，点点常常向他撒娇。小忍没有乱动，任由刚认识不久的库洛抱着他。库洛已经不是陌生人，他觉得自己可以信任对方。如果这件事被老师知道，是不是会被说太没有警戒心？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这几乎是老师们的口头禅，常提醒他们要小心。说来讽刺，危险不在外面，而是家里。那他还不如跟着会在他难过时给他拥抱的陌生人远航呢。这时，地板突然晃动，小忍大吃一惊，仓皇离开库洛的怀抱，紧张的东张西望。
1: 哎呀，看来响声已经找到素妹姐了。不要怕，笑是很厉害的船长，不会有事的。
0: 库洛向他保证，并牵着他来到栏杆旁，朝船前行的方向看去，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双眼闪闪发亮，用全身表达着雀跃。
1: 第一次航行对吗？哼，你会喜欢上的。
0: 小忍点头，让脸上的泪水被海风吹干。白雾再次从两旁包围，船缓缓潜入雾中，不见海也不见天，身体随浪摇摇晃晃，头也跟着晕眩，似乎能在头上看到好几颗星星在转。头晕目眩中，他看到十分奇怪的景象，船首被吞进空气里的隐形缝隙，明明是隐形透明无色，却能感觉到裂缝的存在。小忍很干脆地认定是晕船所造成的幻觉。缝隙裂开了一瞬，在船完全穿过时紧接着合起，一切如初。航行正式开始，多灾多难的起点，预测不到何时会抵达终点，前方全是未知旅程，有段漫漫长路等着他去走。但无论点点所在的彼岸再怎么遥远，他都会坚持到最后。
2: 点点，要乖乖等我，我这就去找你。
0: 小忍在心里对点点呼唤着，人却已经晕到站不稳，跌进库洛怀里，连库洛的声音都逐渐转小。

0: 小蕊一睁眼，蓝天白云就在眼前，她连忙爬起，纳闷自己怎么才刚出发就昏倒了。船已经感觉不到太剧烈的晃动，但依然头重脚轻，胃也不太舒服。原本以为自己还在甲板，没想到左看右看，却发现自己坐在床上，不知道是谁的床。他重新仰头凝神细看，花了两秒才顿悟，那是画出来的蔚蓝天空。不仅是天花板，小房间里的墙面也被手绘的风景填满，金灿灿的麦田和芒果树结着饱满的谷物和果实，栩栩如生。麦田似乎正随风摇曳，掀起和缓的金色浪花，隐约能在那之中看到一条小路被涨退潮吞没了一部分。那条路会通到哪里？他往路的尽头望去，想象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画里的田园。他睡的床旁还有另一张单人床，中间隔着个床头柜，企鹅造型的小夜灯亮着，使让人放松的温暖黄光。这时房门被推开，来的是瘦高的金发男子，他手里的托盘上摆着马克杯，还有几颗放在盘里的橘红色圆球。他说，
1: 哎，你醒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0: 小蕊记得库洛说过，这一位好像是叫响声，另外还有素妹姐和绿毛。小蕊老实地回答，
2: 我头好晕哦，也有点想吐。我们已经到了吗？
1: 还没呢，离下一个停靠地还有一段距离。怎么这么问？你想去哪里啊？
2: 我要去找点点，它是我养的小狗。
1: 哦，那你知道它往哪个方向跑吗？或是可能会去的地方？有点线索比较好找。
0: 响声把杯子递给他，一边柔声问道，
2: 就是大家死后会去的地方。
0: 响声霎时静声，沉默不语。小忍接过杯子，柠檬片在水面漂浮，他说了声谢谢，刚好看到响声蹙眉喃喃自语，
1: 他一定不知道自己到底捡了个什么样的小鬼回来。
0: 小忍本来想问为什么，不过响声又把小盘子递给他，要他拿一颗放进嘴里。他照做了，圆球看起来是某种果实，放进嘴里的酸味令他皱眉紧闭起眼，嘴里分泌大量唾液，吃起来像梅子，不过比梅子酸很多。响声坐在床边，似乎正在深思，小忍没去打扰，让褪去果肉的果核在舌上滚动，一下往左边滚，一下往右边滚，直到舌头不小心被割伤，才探头探脑寻找哪里可丢。突然一只手伸到他嘴边，掌心向上，小忍抬眼确认，见响声点头才吐出。他有点担心被嫌脏，因为这是父亲不曾有过的举动。响声像是怕吓到他，用很轻的语气说，
1: 小忍，你听我说，你也知道那是大家死后会去的地方，但是我们都还活着，你我洛洛笑都是所以没办法找到点点哦。
2: 可是死神先生在啊，死神先生可以带我们去。
1: 死神先生？
2: 对啊，这艘船不是死神先生的船吗？
3: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分别邀请到了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宋承恩宋副主委，跟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金世一金博士哦。那他们各自从这个海洋的安全跟韧性的角度，以及永续和经济的角度来切入理解海洋这个议题哦。那从这一集的节目开始，接下来两集呢，我们就邀请两位一起上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来谈看说，可能在同样一个案例里面，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呈现一个安全的视角，也有可能呈现它对经济影响的视角。那这一集呢，我们就先邀请宋承恩宋副主委先来跟我们谈看说，其实在他第一集节目中有提到的关于海底电缆的这个题目啊，其实我们对电缆的想象，其实一般人可能没有想到说电缆有很多种功能，要不要先请副主委跟我们聊一下说，其实海底电缆目前在台湾铺设的功能可能有哪一些，那造成有哪一些影响这样。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海底电缆主要是台湾是一个科技之岛，加上台湾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加上人民对于通讯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需要高速的通讯环境。那台湾因为是海岛国家，所以必须就是要用到海底电缆。那我们有一些像是蓝屿，它是没有海底电缆的铺设，所以它完全透过卫星，透过空中，透过卫星或者透过微波。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像马祖，我们在西边的岛屿，台湾的海底电缆有两种，一种是连外的，就是跟国际的连到东北亚、东南亚，以及跨过太平洋连到那个其他的像第二岛链的国家、第二岛链的地方，或是连更进一步连到北美等等。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就是台湾跟金门马祖之间的我们国内的海底电缆。那各位也许还记得，大概三年多以前就发现马祖的电缆经常被拖断。那个时候的我们速发部的备援系统就是透过电波，透过微波，所以变成说那个经常被拖断的理由我们等一下再讲，有些是渔船，有些是不明的船舶造成的。那所以变成大概两个月就发生一次。海底电缆拖断的时候，那个马祖居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惯性，就会到那个收得到波的地方，比如说那个马祖的那个区公所的前面，然后就会聚集，然后来接收。
0: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任性？
1: 对，这是任性，就是说如何应变。
0: 是。
1: 那所以就，但是目前是讲，就是说那个载量的差别，电缆可以承。可以大的非常大的 gigabyte， 非常大的那个传输量。那透过空中的，不论微波或卫星，就是会频宽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另外一个帮助大家了解，就是最近台湾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在北部跟中部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所谓的行动网络的减量降速。但是固网就是透过那个陆地的。地底的电缆是没有降速的，那它是为了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测速，说如果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行动塔台假设受到破坏，它的量能会减少，那如果降速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维持社会最基本的运作，像是医疗的，像是救生救难的这个通报系统，它还是可以使用，它是为了演练那个部分。所以各位就知道说为什么会台湾对于海底电缆的需求会这么的大，就是因为人民对于数位的产品的需求，加上科技的发展、金融的，还有连外的那个大量的资料的需求，加上目前 AI 化， AI 会先除了要用到大量的电力外，还有需要大量的资料储存。那台湾因为各种的国际的情形，被认为说是各国的公司会把资料中心设在台湾。那如果资料中心要设到台湾，就必须有大量的传输的需求。所以海底电缆对于台湾的不管经济发展、未来的产业结构，还有人民的需求来说，都是一个极端必要的。最后再讲一个， 台湾的国，因为是因为我们海岛是地形，所以我们一定是连外。那我们连外总共目前有14条的国际线的海底电缆。那中华电信已经发布的指导之下，会再继续的扩增，涵盖第15条、第16条。重点就是提到主持人所谓的增加我们的韧性。当我们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又受到一些灰色地带的袭扰，会受到安全的疑虑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增加它的备援，也就是说让它不会全断。好，假设被破坏，然后如果被部分破坏，它会降速，它的资料传输就会受到减损，被完全切断就会有一条会失去功能，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条。所以以营运商的角度，特别中华电信的角度，它会增加它的备援系统，就是多盖几条电缆，然后增加它，因为我们秘密，也不是秘密了，我们虽然连外系统有十几条，但是我们的接收站只有三处，那增加它的这个防护，就是说就我所知是即使受到武力攻击也不容易完全断掉的。好，我们的这个陆上接收站是有强韧性，透过备援系统，透过增强陆上接收站的强韧，让我们的数位韧性能够出来。好，这个是目前的状况。是
0: OK， 好，刚刚宋副主委其实提到的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台湾是海岛，那我们其实譬如说像这种大的资讯量的传输其实是非常依靠海底电缆的，所以海底电缆对台湾的不管是经济或者是国防安全其实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哦。那但是刚刚其实副主委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它确实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好，包括说被勾断，那这个勾断其实在第一集节目有稍微提到，它有可能是不小心也有可能是故意，但是我们已经慢慢开始在发展出那如何因应这样子的韧性，譬如说岛上的居民可能会聚集到有传输的这个点，那也有可能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备用的电缆来让它即使降速但也不会全断，这样去展示我们的韧性。但这个部分我可不可以请宋副主委请陈恩这边再多讲一点的，就是说那到底目前实际上碰到的情况，譬如说案例也好，或者是说你们统计分析后发现说那到底现在海底电缆面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人为刻意的破坏吗？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呢只要发生破坏，我原本大概五年前，我说五六年以前，海底电缆其实是一个蛮脆弱的，特别是如果受到海象以及气候包括海底地震或是地壳的变动，它是会受到一些干扰。因此其实营运商一直就是想办法能够快速修复，还有快速发现那个破裂的点。所以那些都是在原本的气候变迁、海象的情况或是地震的情况去因应的措施。所以他会发展说例如能够溯源，他们会用这个他可以测试讯号的传输速度，然后回传的速度，大概去侦测说在哪个点是有问题。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们的监控系统在特别在深海里头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即使我们有所谓的无人载具可以做这个水下的，它其实海底是浑浊，能见度也不高，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用监测的方法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只有用讯号的传输。所以营运商其实都一直有做这些，不管是建立备援系统，快速侦测那个出现问题的点，或是快速的修复，

0: 包括台湾自己有自己的修复的船，如果没有减，我们对于国内的电缆是有修复的能力，对于连外的国际电缆我们需要去委外。那整个东亚呢，也只有大概日本跟新加坡有这些可以修复国际电缆的船的能力，那他们是接收各个电信商的委托去进行修复。但是如果一旦发生通常的修复能力就是大概要至少要两个月，所以第三关就是备援能力，就是说有走其他的路径。好，这是五六年前的状况。这五六年来我们发现频率被破坏的频率大幅的升高，已经不再是用自然现象能够解释的，因为大概是十倍左右的升高就会有人为破坏的因素，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暗传，所谓的就是可疑的传播，我们这边叫做暗传，就是它的行为有些可疑。船舶为了它的航行安全，其实我们有要求它保持所谓 AIS， 就是自动定位系统跟回报系统是要长期的开启，不可以关掉。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些船它不这么，它有些关掉，或者说它会换一个轨道，假装是另外一艘船。所以一个船舶可能它有三个身份，它的讯号可能会有三个代码，那它这时候用这个，另外时候用另外一个，我们就发现这个船不单纯。我们还发现不但是台湾周围出现，在其他的国家，像是波罗的海国家，像芬兰、立陶宛、德国，他们那边也发现，就是有他们叫做 shadow fleet， 就是影子船队，他不但是帮俄罗斯运油，还做一些破坏海缆的工作。我们发现有一些恶意的行为者刻意在破坏海缆，而且不但是台湾出现，在其他国家其他区域也会出现，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些恶意的操作。那我们发现最后背后的元凶就是两个，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而且还互相支援，也就是说中国的船会跑到波罗的海去帮俄罗斯去做这些事情。那在这边会是中国的航商会在其他的这个 FOC 国家，就全一个国家的船轮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已经不再是自然现象可以解释，就是它发生的频率，而且它的行为模式会出现，就是会让我们所有证据都指向有恶意的破坏的情形。
1: 确实哦，刚刚就是宋副主委这边，陈仁这边其实有提到，就是五六年前，当他作为重要的这个资讯的传输的工具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可能会有的风险或危机比较是自然的，或者是不小心的人为勾道啊什么之类。但是这五六年开始感测到的比较不是，而是感觉是比较刻意的去做这样子的破坏。
0: 是。
1: 那面临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有什么防治之道吗？
0: 这个是也是痛苦的经验中间学习的。一开始其实所有的单位其实是并没有那么完善的 SOP。 我们先讲现在的情形，现在有一个非常强韧的 SOP。 中华电信作为营运商，它必须30分钟内如果发现有任何人为破坏的可能，30分钟内它必须通报，通报除了它的主管单位就是速发部，而且要如果是有可疑的船舶，它要告诉我们说，告诉海委会海巡署说破坏的点在哪边，然后他认为有可疑船舶在那边。这件事情说来容易，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同一个海域同一个时间有蛮多船舶在那边活动，又有渔船也有商船也有通过的船舶，你如何说哪一艘船是可疑？你必须有好的监测系统。那现在这个监测系统呢，它的来源有蛮多的，最大的叫做 AIS， 就是船位自动回报系统。我们在这个学习的现在的韧性模式中间，有要求所有在台湾海域，就是我们的临海及临街区内出现的船舶，不得把自己的自动船位回报系统关掉。
1: 嗯哼，
0: 因为你关掉，我们就认为你是想要做一些逆中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修法是不得关掉。好，那所以第一个就是他那边有自动的船位系统，可以监控在台湾周围海域出现的船舶它的位置它的轨迹。那除了船舶自动回报系统以外，还有其他的辅助系统，像是雷达、卫星还有暗基的各种监测，会整合到让它可以监测。

0: 测传播的活动范围。那当他这个活动范围发现可疑传播，例如他的船机，他的航行轨迹并不是通过的或是在做渔业的行为，而是我们叫做 zigzag， 就是他在会弯弯曲曲，
1: 嗯哼，
0: 他在徘徊在某些区域，那特别是底下有海缆经过的区域，就是所谓禁锚区，基本上它是不准锚泊的。那它，但是它有时候会说啊，风浪太大，我必须要抛锚，我必须要锚定。可是它又锚又没有办法把船位稳定，就在拖行，在这个海底拖行它的船锚。而且它拖行的船锚呢，可疑的情形是还一直的拖，即使无效了，没有办法让船身稳定。它还不断的拖行，似乎在探测，拖行有到十几公里的情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艘船是非常可疑，因为种种的它的航机、它的行为、它的抛锚模式、它的船长的指令，更何况它出现的领域都跟一般船舶不一样。这时候它会通报我们海巡，如果发现又断了，我们就会把它抓起来扣留起来，去论它做这个刑法上的责任。我们有一艘船叫做红泰58，就是在台南的外海被我们海巡扣留。然后呢，因为刚刚种种情形，认为它极度可疑，是涉嫌拖断了我们一条国际海缆，把它带进来。然后到了船上，发现船长明明知道他的航机，他锚定的这个底下是有海缆通过，因为就在他海图上清楚的展现。所以说我不知道底下海缆，可是在法院面前他说，你照一切的情况证据，你就是明明知道，而且你还去拖，就表示造成海缆损坏在不在你的预料之外。也就是说，即使如果发生，假设你没有直接故意，就是说我只是在抛锚，我想要把气候让我船身稳定下来，可是发生了这个损坏的结果，就不违反你原先的意思，因为你明明知道。
1: 嗯，
0: 我们有证据。然后他还有一个抗辩说，诶，他自然损坏，你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拖断的。就我们就去请那个打捞公司把那个捞上来。我们说过那个海缆的直径其实有到40公分，它不是容易拖断的。如果你是渔网拖过去，甚至毁坏会是渔网，不会是海缆，或是只有表皮毁坏而已。但是我们打捞上来发现是一个 clean cut， 就是一个非常
1: 干净的切痕，
0: 干净的就这样切过去，就表示要不是毛切的话，没有其他的可能。
1: 嗯哼，
0: 所以种种的因素就是说，他的行为，他抛锚，他放锚的地点跟他的行径，以及锚拖行跟海缆断的直接因果关系，认为他有故意损坏海缆的，所以把他就这个破坏，故意破坏海缆的罪行，然后判了他3年半的有期徒刑，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其实过去很多的经验，包括让这些可疑船舶逃走了，或是没有及时的把它扣押下来，或是扣押下来不让我们进港，更不要说是收集证据刑事调查等等，就种种的失败之后，让所有的系统都到位，及时通报，然后有及时能够发现这艘船，对于它的航迹有所掌握，对于它的抛锚行为有所掌握，对于海底的情形有所掌握，种种的才能够去救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所以这是一个台湾透过很多痛苦经验学习到的一个韧性的保护海底电缆安全的一个模式。
1: 在刚陈恩的这个叙述里面，我们听到一个很完整的我们怎么从痛苦里面去把这个经验提取出来哦。那我这边其实也蛮好奇，也想要请教金博的，就是在您刚听完副主委在谈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都知道海底电缆攸关台湾的经济发展。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说，其实永续对于经济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哈。我们在思考永续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可能是在经济这件事情上有所价值的。但是在刚刚的案例里面，我们就会听到说，那当海底电缆有这一类安全性的疑虑的时候，但是它可能又有譬如说经济的这个功能要去考量的时候，那好像就开始出现价值的这个冲突。那您觉得就是在安全跟这个永续，那甚至是经济这样子不

的观察，我们站在支持永续的思维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它是必要的一个基础设施。离岸风电它是完全要依赖海底电缆才能够并入。当然除了这个风力发电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如果坐飞机，其实看到我们整个台湾海峡在靠近中国内岸，其实有非常大量的风场，因为我们这个台湾海峡是一个非常大的风场，除了北大西洋这边之外。那当然我们要从海洋里面获取能源的过程里面，绝对需要海缆。问题来了，那海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海缆本身其实说真的，我有写过期刊，我有研究过，其实它碳足迹是不多的。这它不多，它可以现在国际上还有 IPCC 都有一些国际的规范，就是针对海缆这件事情，它可能未来在施工的过程里面，它施工的周期是不是会在泥底的搅动或温度的上升会不会影响？那是短暂的改变，其实它不是长期改变，它尽量稳定，可是被切断这个事情是可能是特殊案例。那特殊案例，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运转期的过程里面，它本身对于空气足迹有影响的范围不到 0.01%。那所以它有一点影响，可能是 EMF， 就是电磁场的问题。那电磁场目前比较关注的是潜在期的长期影响。当然这里面对于海洋生态是可管理、可缓冲。那当然这个缓冲的一个时间是不是当然还是未来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是这一段时间是有在关注，国际有相关的研究组织它在关注。但基本上来讲，这个海缆的材料它不外乎是钢、铝、聚乙烯、钢材。但是这些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它是可以回收的。它可以 recycle。它可以 recycle 的过程里面，其实它就有非常大的减少碳足迹以及创造循环经济的一个机会。所以海缆这个问题，基本上来讲，它会比其他的能源基础设施，它会比较有优势。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AI 的运算中心，它可能像中国，他们希望把它放在海底，然后呢，这个孙正义，日本孙正义，他要把它放在陆地上，我们马斯克说要放在外太空，那就是要电。那外太空传输是用微波，那各方面的推动的过程，除了外太空要微波传送之外，其实说在海底里面的电缆是最便宜的，它的成本是最容易能够控制的。那当然海缆在这个海缆的廊道，它跟传统的渔场会重叠，会影响渔民的作业空间吗？其实这还好，其实它有些深度的问题，它有些比较会被受影响，可能是近浅海的地方。那所以近浅海其实都是有管制的，是一般人可能不会去太清楚，除非他有一些比较清楚的公开的地点，现在大概网络很方便，可能也都有新人会看得到。当然永续不只是环境的减碳，它当然是包括既有的海权的海上的权益是要有合理的补偿，共同管制的一个方式来共同的来稳定的永续发展。当然这目前针对深海长带电磁场的一个累积效应，这个海缆还是在科学上还是在永续，尤其在不确定中的一个采取预防措施，是其实有在做，很多国家都有在做，我相信我们台湾国海院啊，或是我们各方的研究单位都有在努力。那当然海缆现在目前在直接的运用上，它有很多的法规，那我也有幸在这个环境的指导下，我做一个前期的准备，那也大概也呼应一下我们宋副主委啊，一个刚刚的一个方向来做一个参考。针对环境影响评估法及相关认定标准，海底电缆它必须设一定的长度，也就通常在50公里以上就要进行评估，然后施工它必须要能够不会影响太多的泥底扰动，还有深度评估再去减缓它。另外就是海洋保育法，那海洋保育法它有针对这些相关的有效的一些保护就很清楚，针对一些海洋生物，那它的路线必须要有适当的一些回避，或是一些不要太去惊扰它。另外就是海岸的管理法，那还有在中华民国这个大陆礁层铺设这些相关的法规。那在经济相关法规里面有渔业补偿，这很有趣，很多人针对，其实说真的，其实我们政府对于这个渔民也好，或是说其实一般海洋的一些权益也好，其实是蛮关注的。那针对国有土地的使用补偿金，还有海缆交越的原则，还有再生能源发展

0: 条例及电业相关规定啊，这是我有再去关注它。所以海上的议题其实有很多的相关法规，但是可能一般的经营企业的，或是说这个在海洋捕在渔业上的渔民上，可能可以有多方面的一些努力。在2025年我们快好在2025年立法院35通过，在2026年1月总统公布施行的海缆七法，目前是最重要的安全法规基础，针对电信管理法、电业法、天然气，这很多很多相关的法规，包含船舶法，这些法规再再都让我们台湾在透过海缆七法大幅度强化安全保护。当然我强调这里面也有很大永续议题，尤其针对长期生态监测的循环经济这个部分全部涵盖。这非常有趣的一点呢，也就是说我经常在讨论永续议题的时候，经常其实说真的就是漫无边际，会有时候会经常飞到天上或潜到海底，这个上天下地其实讲不完。但是我觉得我发现到一个不错的一个，第一个从政策面、法规面、经济面基础的来做一个思考跟论述。所以在海缆的规划阶段，千祈就要优先避开这些敏感，因为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 ICPC 针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都强调，最早的桌面研究阶段就是进入生物多样性的考量，也就是我们现在还有我经常在建议，就是说我们可能透过 AI 的模拟，或是 Ocean Modeling， 或是我刚刚前面有特别介绍过针对 Schism 系统类似这样 3D 模拟前期的一些网，因为一出海那个成本真的是很难计算，或者是风险评估，这很多把我们的船舰、我们的渔船要出海，其实都要做一个前期的评估，海象的一些估算、海流的测算，或是整个扩散的，这都是有很多在海缆施工的时候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的一种方式。那当然在运转它在退役的过程里面，那回收它几乎是 95% 可以回收，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其实我刚前面它的材料其实并不复杂。那当然在可持续的观点上来讲的话，国际已经在很多不同的一个方式上更加友善的一个方式有做一些管制，然后甚至做一些低扰动的埋设技术，低扰动埋设技术，这个有很多在埋制的过程就把海床像犁田一样把它犁起来，那当这里面会影响到一些海草啊，或是我们未来蓝碳，我们后面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蓝碳的一个经济价值以及联动面，那或是一些喷射的埋设啊，尽可能让它喷射完之后，它可能它自己海床的淤泥喷起来之后，埋好之后自己沉淀下来，那或是水箱，有很多不同的永续的方法，或是对环境友善的方法。那现在目前在施工的过程里面，通常都会现在目前大概在装海缆施工到近1000公尺的水深，并朝3000公尺迈进，其实都是推动在无铅的技术。国际上已经很多 ICPC 有共识，就是说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针对 UNEP 都建议从规划阶段就避开。所以这个海缆的议题针对现在目前 AI 时代的来临，以及全球资讯联通的爆炸时代，其实是有很多的考验，它是避不开的，而且它是刚需，甚至在海上风电的存在价值，甚至我们在联动过程里面都需要海缆，所以说就从材料或是循环材料来减少它的碳足迹，创造它永续的价值跟安全并存。谢谢。
1: 是，那非常谢谢金博刚刚从永续的观点告诉我们海缆跟永续之间的关系哦。所以其实在这一集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其实就是海底电缆对台湾很重要，那还有安全上的议题，那它也有它永续的面向，那怎么样对台湾的永续是有注意的情况下又能够确保它的安全，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在面对海底电缆相关议题的时候要去思考，等于说安全跟永续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互斥，他们是在不同层次上但都需要被确保的议题。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咯。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儿？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桑。
4: 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 Kibo 桑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真的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们去的就是宜兰啊、花莲啊、台东啊、台中，这些通通都是。说老实，
4: 是
2: 台湾有哪里不是你地盘
4: 啊？没有，都。都是出，我是觉得到处都很美景嘛，然后我们都到处跑。
2: 其实我对 Kibo 桑的印象是比较偏向中部跟东部，感觉这两个地方你就是一个就住在这边嘛，
4: 對對對，
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疯狂跑。我每一次遇到他的时候，通常都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录电视节目，
4: 是，
2: 然后或者是我邀请他来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永远都告诉我说他等一下可能要去花莲，或是我刚从宜兰回来，
4: 是，
2: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都是这样。我今天要出一个考题给你，
4: 是。
2: 既然我们身为一个旅游达人，全台湾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这里是北部，你住在中部，东部你也很熟，那么南部呢？
4: 当然就要去屏东咯。
2: 哇，你讲的这么理所当然，
4: 是，
2: 所以屏东你应该也是熟门熟路
4: 啊。
2: 真的假的？
4: 真的啦，你今天天气好，像我的话台中哦，其实你如果从台中出发，我开车的话，我没有超速哦，到可以看到海哦，大概两个半小时可以到。
2: 你骗人，你没有超速。
4: 真的我没有超速，真的没有超速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走那个应该算是高速公路嘛，
2: 高速公路下去，
4: 一直到底到水底寮之后啊，看到海啊，看夕阳都来得及耶。
2: 哦，真的，
4: 真的，所以平常我是常去那边喝咖啡。
2: 我真的是觉得听你讲完之后，每次都觉得其实台湾真的不大，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一想到就出发，不用在那边纠结这么久。
4: 对，有时候我觉得心动就要马上行动
2: 啊，所以今天疯狂 Kibo 桑
4: 又来了，
2: 没错，我已经决定把这个封号放在我的节目当中，每次一想到就要这样，
4: 是
2: 疯狂 Kibo 桑，今天选时不如撞日，我们就直接出发去屏东。
4: 屏东啊，
2: 所以通常啦，就像你刚刚这样子讲的，如果你规划要去屏东，比如说两天一夜的时间好了，或者是甚至是当天你从早上出发，然后在那边找一个地方住的话，你大概几点钟出门？
4: 因为我通常哦，如果是要出门的话，早上啦齁，我们先讲一个正常的时间好了。
2: 真的不用看日出了。
4: 真的吗？好，我看日出好了。因为我们是夕阳看完我就直接日出，我就根本。
2: 真的假的啦？
4: 真的啦，因为怎么说呢，反正既然到那边嘛。
2: 你说屏东的日出吗？
4: 对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屏东一直是看夕阳
2: 嘛。屏东去看夕阳。
4: 对，但是日出
2: 的
4: 话。
2: 所以你的日出从台中开始看。
4: 就是我就反正就去那边，其实日出跟夕阳我觉得都差不多，但是来得及的话我会做个疯狂的动作，台东跟屏东会这样两边跑。
2: 你疯了，真的不用，今天这集屏东就可以，不用两东，
4: 不用
2: 两
4: 东，
2: 对，我们今天就屏东就好了，
4: 因为南回一过就可以来得及看夕阳。
2: 好了，我懂，不可以，我不要让你这样跑，
4: 不要，
2: 所以对，我们就是乖乖的，不论你从台北还是台中，反正我们是从西部一路往下，
4: 一路往下
2: ，OK，
4: 我们就
2: 屏东第一站，
4: 对，屏东到了屏东之后，第一站我会到那个东龙堂啊。就是高速公路下来之后啊，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叫东龙堂，其实它是专门在卖龟苓膏的。
2: 特别跑到那边去吃龟苓膏？
4: 对，它其实很好找，你只要下交流道往那个垦丁那个方向有没有？你在路口啊，就起个东龙堂就看到，它在转角，那不是不起眼，每一次每个人都右转都不看左边的，那就在左边。然后它这边的猪脚面线很厉害。
2: 等一下，你刚刚不是说龟苓膏吗？
4: 龟苓膏要吃啊，
2: 对
4: 啊，猪脚面线要稍微，
2: 猪脚面线也要吃，
4: 要过个好运嘛，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4: 先吃一下过个运啊，然后呢啊，我们就当做吃个点心。
2: 他这边是吃药膳类的
4: 药膳
2: 东西，是不是？
4: 对，而且蛮厉害的哦，而且这家算是老牌。
2: 我看到还有很多人会在这边喝什么鸡汤啊、
4: 有啊
2: 猪脚汤、药膳。排骨汤啊，
4: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讲那么多啦，因为我自己有点啦，但是我怕人家说疯了。这个除了
2: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4: 可以啊，有时候就是龟苓膏其实是最后的甜点啦、然后呢猪脚面线，然后这个鸡汤这药膳其实我们都来了都会吃一下，
2: 看起来很厉害耶。因为本来想说是东龙堂，我还以为说他以前可能是个中药行还是什么，
4: 不是，
2: 对，我本来以为，但结果没想到是哦这么多的药膳类的，
4: 很厉害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吃完了，其实再开个不到20分钟，大概15分钟，就会到一个叫牛肉油。 牛肉有名称。
2: 你刚刚是不是才吃了？
4: 对，刚吃啊。
2: 然后你现在第二站也是吃的吗？
4: 20分钟进食一次，这边的牛肉啊，然后呢，哎呦不得了哎，这边
2: 我好少听到有人跑到屏东来吃牛肉，我以为都是在。

0: 还难吃哎、欸，
1: 这很厉害，真的，我不骗各位。
0: 叫什么牛
1: 肉
0: 油？
1: 牛
0: 肉
1: 油，对，有朋友的油啦。
0: 哦，朋友牛肉油，
1: 哎，
0: 有
1: 牛肉的，嘿，牛的朋友、哦、
0: 嗯哼哼，
1: 那基本上它是7:30开到下午3:30左右啦、哦。
0: 怎么这么奇怪的时间？
1: 它很特别，时间到，而且它如果提早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早上吃完刚刚龟苓膏，然后、
0: 欸、它的店家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那一种、欸，哎，但是东西很好吃，
1: 非常厉害。在地人除了专程来吃以外，就是外地人会专程来吃以外，当地人也喜欢吃。
0: 所以它是温体牛，
1: 温、体牛肉。对，那这个我是觉得来了都必吃，都来了嘛，屏东嘛、对不对？对，
0: 所以是你是推荐吃什么牛肉汤炒牛肉，还是
1: 你就炒个牛肉好、然后呢再配个饭好、那其实再配个它的汤好、其实它任何食材都弄得很好，所以你点任何东西只要你觉得对味都很棒、当然炒牛肉是最棒啦，然后配个饭好、我觉得牛杂汤一定要点。对，这三个加起来等于是我的点心。
0: 你的点心分量也是蛮足的。
1: 是哦。
0: 对，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分享说，就是这家店真的是在地人的口袋名单。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欸 ,Keyboard 上真的是都没有乱推荐的、欸、好厉害哦。
1: 没有，
0: 你怎么找到这些店的啊、也是有朋友跟你分享吗？
1: 其实我就从以前没事就每一家吃一次，吃到这一家对味了就
0: 直接固定就吃这一家
1: 。真的。
0: 欸、这也是一个旅游的方式，就是大家就是每次都去吃不一样的，然后就发现欸这一家是最合我胃口的话、就定下来。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时候旅程里面啊、你说美食也是很重要啦。那景点也是很重要，但是这条路下来呢，因为还没有看到海嘛，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哎、先吃再说啦，
0: 对，先填饱肚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填饱肚子通常心情就会很好。
1: 对，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吃完之后，因为我就变成少量多餐在动，所以你的午餐不一定要设定在哪里，其实这个就已经你的正餐啊都可以的，
0: 就吃。
1: 对对 对，所以房野秘境的一个算是海洋咖啡、它基本上是我在那边稍微又开个30分钟左右，那又到了一个喝咖啡的点，好，然后呢稍微沉浸一下来这边看看海象，然后呢看看是不是有机会看到今天有没有可以看到夕阳。
0: 哦，先看一下那个，
1: 先了解一下。对、那访山之前，这个在访山哦，所以你在访山之前的天空啊、其实对不起我讲一个比较白，就是有雾霾的感觉。但是访山再下去一点啊，海阔天空、变成是半岛型的那种、那种能见度就开始蓝天就出来，我在找那种蓝天，所以这里刚好有蓝天，
0: 就可以，然后又可以确定一下接下来晚上的夕阳时刻。
1: 是，不管怎么样，我就还要往南嘛，只是喝个咖啡，短暂休息一下。
0: 所以这边的咖啡厅是看得到，
1: 对，它就在
0: 正对海边，还
1: 对，我觉得很棒，就是休息一下，而且它是平价咖啡，我觉得是棒的。然后呢，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往福安宫的方向了
0: 啊。去拜拜吗？
1: 拜拜啊，当然先拜啊。
0: 对，
1: 哎、拜完之后呢，啊、我们跟土地公先参拜完之后嘞，我们旁边有一个那个绿豆蒜啊，甜点。
0: 等一下，我觉得这一趟是疯狂吃吃吃
1: 吃吃吃吃。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因为难得嘛，绿豆蒜其实它是把那个绿豆那个皮剥掉，是吃里面的那个核心嘛。
0: 对。
1: 那我觉得吃起来很
0: 嫩
1: ，而且我建议是吃热的。
0: 啊，真的，可是现在夏天呢、欸，很热吧
1: 热的？我跟你说，
0: Why?
1: 那个冰的全部会把那味道跟浓稠全部都带走。然后你如果是吃热的，哇，那个真是感动，怎么可以把它做成这么好吃？
0: 我对福安宫的印象其实只有它旁边那一条街会卖
1: 很
0: 多咸鸭蛋跟皮蛋，
1: 是
0: 大家一定会讲说，就是我又不是买菜老人家，我去那边买那个什么。我跟你讲，你现场买一颗剥出来吃，超好吃，
1: 真的是
0: 不一样。你
1: 不
0: 理解，对对对，尤其比如说像有的人会觉得说单吃那个咸蛋
1: 是
0: 会太咸，但不会，
1: 不会啊，
0: 他们的那个咸蛋不是死咸的、欸，然后直接吃还有的还温温热热的这样子，对，然后皮蛋也是超级好吃，对，
1: 因为那个加持过啦、啊。
0: 哎、
1: 呀对啊，
0: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1: 对啊，是的。
0: 可能因为那边也就是他们专门在做这个产地，然后每一摊他们也都会有一点微微的那个配方或者是味道有点不太一样。
1: 对，所以基本上啊，我们在那边其实不是一直吃，而是说一直在看看当地的美食，然后呢，别的地方吃不到，
0: 很会转。
1: 因为当地的美食怎么样，你必须要吃过才知道。你可以少量多餐，那当然，我觉得当然你觉得说不要吃那么多，那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既然来了。这个绿豆蒜你在这个产地不吃那时候吃
0: 对啊，很可惜，
1: 很可惜，对不对？
0: 那他们怎么弄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不会是一个一个剥吧，或是用那种，
1: 他们应该用机器，
0: 对，应该是用那个机器碾嘛，
1: 对，
0: 碾
1: 的。所以我觉得
0: 我每次吃完都会想说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其他地方不弄啊，
1: 对，很怪，对不对？
0: 是因为那边才是产地才有

0: 办法，比如说新鲜的才有办法这样做吗？还是
1: 我觉得应该做一个特色啦、嗯、他们可能传承下来就这样做，那其他地方要做的话、嗯、没有知名度他也做不起来。
0: 哦，也是
1: 也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哎，来到这边福安宫完了之后，绿豆蒜吃了一下，那旁边有个阿展伯媳妇的这个面店啊，这个
0: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没有要停是不是？刚刚就想说吃了个就吃了个甜的，
1: 隔壁哦、
0: 然后再回来哦，隔壁而已。
1: 他的卤味啊，哇塞，那个吃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卤味。对，好吃的卤味我可以用手指算，那一家是其中我哎，真的
0: 真的假的？
1: 那个卤味真的，我不骗你啊，那个面哦，你也很难吃到像古早味的面，嗯、它是真的找到那它还是沿用以前的面那种
0: 口感面条
1: 面条，然后呢，嗯、它的卤味啊，其实真的是。啊，只能讲说分享给大家，有机会你去吃看看就知道了。
0: 我觉得 Kiko 厂真的很厉害，因为这家店大家现在就是去 Google 一下，你会看到它也是一家看起来很阳春的店，
1: 没错，
0: 就是不是那种你觉得就是第一眼会想啊 OK 踹踹看，
1: 对，
0: 可是所有下面推荐，就像刚刚 Kiko 厂讲的，它的那个面条就是那种
1: 对，
0: 那种是那种阳春面，可是又是油的，我说不上来耶。
1: 它有两种面、啊。
0: 对，那个是真的，我以前、嗯、我是高雄人，就是南部小时候
1: OK
0: 我们吃的时候会吃到的东西，
1: 是是是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部分呢、哦、我就觉得、欸、很棒。你看我们现在才讲一点点呢、啊、这个可能马上就要讲那当然我是觉得有机会啦吃看看，那当然如果你觉得都很饱那不要勉强，
0: 嗯，
1: 那我的话会觉得我都来了都尝鲜一下尝鲜一下，
0: 嗯，
1: 好，因为时间宝贵嘛。
0: 请问 Kibo 上、嗯、车上有载别人吗？
1: 没有，就一个人，我自己跑啊。
0: 你一个人的刚刚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可以装得进你的胃，
1: 当然当然，
0: 每一个都开车20分钟30分钟而已、欸、
1: 图前你可能不晓得我一餐可以吃200颗水饺，我的记录是这样，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0: 200颗水饺，
1: 手工的水饺，我的食量是这样，我一餐可以吃5杯米，所以我可以吃很多东西。
0: 5杯米
1: 就10万块，
0: 你可以参加，你可以参加那个大胃王比赛了。
1: 是有参加过，不好意思，不要去查询，
0: 真的
1: 很，但是好久以前了、
0: 啊。真的假的？是日本的那种大胃王比赛吗？
1: 台湾的，
0: 台湾的。
1: 但是我觉得，嗯，因为太丢脸了，我们就不要提，重提往事。
0: 天
1: 哪、
0: 啊！哎、欸，那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插播问一个问题，
1: 是
0: 就是我记得在日本吗？
1: 是
0: 东北那边他们有那种就是吃一小碗一小碗的、
1: 那
0: 個
1: 哦、小碗的、哦。
0: 对，请问那个你可以吃几碗？
1: 还好吧，146啦，
0: 146，
1: 是还好吧？146才还好，那就一直加那流水面了，就是那种盖面了，盖面盛缸的。
0: 天哪！
1: 对，146还好啦，还有很多更厉害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就是50万、哎、
1: 哦
0: 對對對，
1: 真的吗？
0: 对对对，50万，我就是觉得大，然后大家都50万，说哇你好厉害，我说没有，他真的就
1: 是
0: 一点点的，但146超级多
1: 哎、
0: 欸。
1: 所以我现在吃的这些东西是我装得下的，而且不是浪费，
0: 不会，然后又不会让你觉得负担的。
1: 对对对，所以你看这才还没有结束，
0: 是疯狂 keyboard 上没有错吧？各位，除了就是开车的时间。跟那个行程排的密集度很疯狂之外，连吃的食量都很疯狂。
1: 是，
0: 好，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预测，接下来屏东我们就要继续吃喽。
1: 是啊，就是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到万里同。
0: 嗯，
1: 万里同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浮潜或者是水肺潜，蛮多人在那边活动的地方，很漂亮哦。
0: 对，这边真的很美，因为一样补充一下水下的地方，嗯、就
1: 是
0: 这里水下的那个珊瑚礁群，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生态。我自己个人其实也很喜欢屏东，嗯、因为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有蛮多潜水的朋友在那边，他们通常呢都会跟我讲说，你不要说我住在垦丁，你要跟大家讲我住在屏东。对对对对，他们很在意这件事。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但其实万里同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真的几乎。吧，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潜水的人，
1: 是是，
0: 他们都一定会、嗯、教练啊什么都会推你到这里，而且这里不只是水肺、嗯、其实浮潜也会很漂亮，
1: 很漂亮哦、
0: 嗯、
1: 所以那个地方我喜欢到一个叫 OCT， 就刚好在楼梯上来转角有一个咖啡厅，
0: 嗯、
1: 哦、那边也有一个店长猫啦，猫也在那里，然后喝喝咖啡看看海，然后看看人家在浮潜啊、哦、我觉得也很棒啊。
0: 等一下，等一下，可是既然你说是咖啡厅、
1: 嗯、
0: 那总要喝杯咖啡或吃点东西吧？
1: 因为其实咖啡厅哦很重要，是我喝的咖啡都希望它是属于有点浅焙
0: 哦，
1: 有带点微酸。
0: 对、
1: 哦、那这家的烘焙其实弄得很棒哦，那我觉得它的那种咖啡喝起来就是有点果酸味，然后喝起来很舒服，我喜欢这样子啊、哦、
0: 嗯，
1: 那当然有人喜欢喝中焙啊，或者是更重一点都有、
0: 嗯、
1: 但是这边浅焙咖啡是真的蛮厉害的，你可以跟他讲一下哦，那他就会介绍哪些咖啡是不错的。
0: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装潢好别致、嗯、
1: 它是
0: 小小，就是室内空间小小，当然你也可以带出去喝，因为外面就无敌海景嘛。
1: 是，
0: 但它里面就是看起来
1: 对，
0: 很就是那种很像文青文创小店，可是它都还保留了里面的那些红砖的特色在里面。

0: 没错，他就把以前的那些旧的屋子啊，把它改稍微改装一下，里面就变成一个很温馨的海边一个咖啡厅。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地方其实它的糕点啊，它的甜点哦、啊，我觉得也蛮推的，因为
1: 照片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好
1: 吃哦，那个焦糖布丁啊，可丽露啊什么的，嗯。
0: 他基本上他是找一些，应该他有跟我讲说他自己烘焙的也有啦，
1: 哦，还有自己做，
0: 然后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委外，我觉得这也很棒，不是一定要自己做才是最好的。
1: 嗯，
0: 你如果找到很好的一些产品，在自己的店，然后呢供应给自己的客人吃，然后他用自己的咖啡，然后把它提升起来，我觉得是很棒的。那因为那小而美嘛，像我进去的话，那个真的椅子也很小，那当然，
1: 因为 keyboard 上太高了。
0: 对，所以那个位置呢，基本上我觉得你要早点去，不然它也是一个现在变成是一个网红嘛，但是它并不是网红之后那个味道就变，它其实是真的是一家还不错的一个咖啡厅。
1: 嗯、
0: 哦，我觉得那个咖啡啊，你这边慢慢喝咖啡，如果你今天是比较秋冬的时候去，哦，你就可以在户外哦看看海，但是因为热嘛，你有时候在室内哦，我觉得因为室内的空间其实不大，
1: 嗯，
0: 哦，但你要记得它上厕所是要收费的，
1: 嘿。
0: 10块
1: 哦，真的？就其实我是客人也，我是客人也要吗？
0: 对对对，因为他要去外面上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很有个性的咖啡厅，
0: 比较特殊了哈。那不知道因为讲完有没有改，不知道。
1: 那其实在这边真的可以好好的 chill 一下、啊、休息，甚至也有机会可能跟老板老板娘他们聊个天，也差不多到夕阳时间了吧。
0: 对，那个夕阳时间嘛，那如果
1: 在这里看吗？
0: 这边也可以看啊、
1: 哦、
0: 其实万里同这边看夕阳它会在偏右边、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时候因为这是夏天的时候嘛，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说你看夕阳基本上也是要等它完全日落，
1: 对，
0: 然后的5分钟到10分钟后再决定要不要离开，因为它一样
1: 霞光
0: 会出来，
1: 霞光、okay、
0: 我还希望有很多云在它前面出现、
1: 啊、
0: 它就会变成火烧云、
1: 嗯、
0: 对，而且它的速度会比早上还来得慢，就是说它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嗯、
0: 所以我都会期待看火烧云，对啊，那当然啦，我是觉得可能啦，我是觉得对这种自然大环境啊，我是觉得哎、欸、哦很棒，那种自己享受那种氛围，那你说用手机拍不能用肉眼看嘛，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喝一杯咖啡，然后呢，哎，这边看夕阳是不错，但是它的位置哦，
1: 嗯，
0: 因为这家咖啡厅的位置啊，看夕阳可能你要走出去，
1: 哦，
0: 到旁边去，
1: 不然会被挡住是不
0: 是。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它的一个缺点，不过我觉得很棒了啦。
1: 那如果不在咖啡厅这边看夕阳的话，嗯、那其他的夕阳点呢？
0: 在关山啊，哦，关山夕阳、嗯，或者是直接找一个好的民宿，哦
1: 哦，你是说直接躺在床上看这样子？
0: 真的。
1: 哦、真的有啊，
0: 这家日光雨南哦，是我真的蛮推的，我讲完之后会不会都订不到、啊、
1: 欸，等一下怎么又是这一家、欸、你已经不是第一个我听到推荐这一家 的、哦、因为我一直都还没有去住过啦。
0: 真的吗？
1: 上一次好像是谁，好像是可能是肉卤或满分吧，
0: 他有讲的，
1: 对对对、哦、就、欸、不一定是在节，不一定是在这个节目当中，但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去也有聊说欸，那如果我去屏东要去住哪里，
0: 对，
1: 好像也是有人力推这一间，
0: 这家棒了、啊、因为它的整个地理环境，它每个房间的面向全部可以看夕阳，
1: 每一个怎么可能？
0: 每一个房间都是看夕阳，
1: 怎么可能？
0: 真的很厉害哈！然后每个房间，它房间数可能不是很多，它有北栋跟南栋嘛、嗯、那它真的是漂亮，而且它又制高点、
1: 嗯，
0: 所以你不需要去说，哎、欸，我看得到吗？它就在一楼也看得到了。
1: 哦，那它的那个窗户是什么？大面落地窗，或者
0: 是
1: 有阳台之类的吗？
0: 它是落地窗，
1: 嗯。
0: 然后呢，光是你如果是它的浴缸旁边也是透明玻璃的。也可以看出去看夕阳啊！
1: 你说可以一面泡在浴缸里面，
0: 对啊，
1: 一面
0: 看
1: 夕阳
0: 啊！真的，真的，真的，
1: 太开心了吧！
0: 真的很棒。然后呢，你如果说开窗的时候，
1: 嗯、
0: 左边就是鹅銮鼻灯塔，
1: 嗯，
0: 对，然后前面就是夕阳西下，哇，那很棒哎、欸！真的，我是觉得那个民宿啊，说在超值，你去上网查一下，
1: 嗯，嗯
0: 平日最�贵哦，如果说假日不要讲哦，也是3000多啊，哦，我觉得 OK 的，
1: 很可以。就是
0: 含早餐，
1: 双人双人房，
0: 对，双人房含早餐，
1: 所以一直是一个人去1500块，然后含早餐。
0: 对啊，那个早餐有时候你知道，他早上还有那个鳗鱼饭呢、欸，
1: 啊，鳗鱼饭
0: 二选一啊，他二选一，一个是一个洋式的，一个是日式的，日式是鳗鱼饭，真的真的很棒。然后人不多，但是不知道讲完、嗯、不知道会怎么样，不知道。
1: 希望、哦、大家先等等，好吧？反正我录完我先订，
0: 先订看看。对，
1: 我录完我先订。你们听到的时候，反正我已经订好了。
0: 因为那个位置又很特别，刚好是在那种恒春半岛最南端，接近鹅銮鼻。然后呢、
1: 哦，
0: 你今天是不是夕阳这样看完，对不对？那你晚上星空，我现在讲，我喜欢拍星空嘛，所以呢，我找的位置哦，一定要 符合我自己希望看到。

0: 的那个条件。
1: 嗯，
0: 那本身因为它本身有光害嘛，
1: 对啊，
0: 你也不能在那边拍，对不对？嗯，你可以到龙盘公园，就是开车不到5分钟。
1: 你说你晚上再出去，
0: 对啊，
1: 然后再去拍。
0: 我就拍，啊，
1: 请问您睡觉的时间，就是你又要看日出，嗯，又要看夕阳，然后又要看星空，您睡觉的时间是？
0: 基本上是很难啊。
1: 还是你不睡觉？
0: 我跟你说，因为我要去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天气是怎么样。
1: 哦，一定是好天气。我想起来，你有讲，
0: 真的，
1: 你要出发，前提是天气 OK。
0: 对，我都临时定的。
1: 嗯，
0: 那我要先讲，就是除非啦，真的运气不好，来个大雷雨，然后水汽很重，晚上看不到，我就会每个小时起来看一下，看得到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继续睡觉。嗯，那隔天早上一样，好，哦，日出到龙盘公园看，风吹沙那个地方去看。
1: 嗯，
0: 哇，棒啊！都没人，
1: 那个时间通常也是不会有别人啦，嗯，
0: 很少，
1: 那就是跟你一样，嗯，
0: 是
1: 内行的要看星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这样安排的话，我觉得你会觉得说哇，其实垦丁这一块啊，恒春半岛这一块，嗯，你可以玩得非常丰富，而且讲，嗯，实在话，你说餐在哪里吃，其实垦丁街上不是要吃，哦，对不起，我这样讲不行啊，就是有很多餐厅不错啦，
1: 对，
0: 哦，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去的餐厅，
1: 让你延上。
0: 对，那我今天晚上有时候如果真的想吃一些东西，我可能到凯撒去吃泰式料理。
1: 哦，
0: 嗯，他有什么优惠价？哦，真的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而且去饭店吃，但是不是住那一家，
1: 嗯，
0: 哦，是住日光雨兰，
1: 哦 okay, 嗯
0: 哦，对。那早上的话呢，当然他有早餐嘛，没问题。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要慢活，因为日出呢也是一样，差不多5点。好，哦，4、5点。
1: 你是最没有资格说慢活的人啊！你很辛苦哎，欸，你前天晚上去，
0: 对啊，
1: 你去拍了星空，然后又吃了宵夜，然后听起来这时间应该也11、12点了吧？然后回来之后还要准备看隔天的日出啊。
0: 下面都是一些黄牛，就是有人在养牛，啊。
1: 嗯嗯。
0: 好，那上面整个这样俯瞰整个海，然后呢，日出缓缓起来，哎，真棒哎，欸，我觉得。对啊，
1: 哎，欸，很不错。然后之后再回来吃早餐，
0: 要吃早餐
1: 啊，
0: 然后尽量补眠一下下。这个时候你就因为饭店呢，啊，
1: 我总算听到 Kibo 想要睡觉了，
0: 真的，哦。
1: 所以你是看完日出觉得，这个任务达成，现在睡 OK。
0: 对，因为其实睡觉是为了下个行程会更顺畅啊。那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已经住到这家饭店，你吃完早餐，其实你知道他那个大厅哦，
1: 嗯，
0: 共用的大厅多大，你知道吗？大概看有没有120平，
1: 它
0: 有沙发，它有厨房。
1: 你不是说其实没有很多房间吗，嗯，
0: 但是
1: 它这么大的空间，
0: 它的空间比房间还大。
1: 对
0: 对，所以你会感觉到真棒，好像包栋，它上面大概只有4个房间，嗯，5个房间，我觉得这很棒啊，
1: 很舒服，
0: 很舒服，没有别人干扰，所以我觉得这家饭店是很 OK 的。
1: 嗯，
0: 那当然隔一天你就 check out 嘛，就慢慢的10点也好，11点也好，好，哦，那我们就慢慢还是继续行程，
1: 终于晚一点出门了，好感动哦。搞
0: 到，因为肯定讲真的，你太早出发你会崩溃了，
1: 也是啦，
0: 对，日出起来会崩溃。那当然如果觉得说，欸，你要先去其他地方走也可以啊，像我的话，嗯，可能我会稍微再往回走一点到白沙，嗯，白沙湾，哦，那或者是
1: 白沙湾也很臭，嗯，
0: 很臭哦，
1: 对啊，
0: 然后呢加勒水，
1: 哦，嗯，
0: 那一带我也会稍微走一下
1: 冲浪，
0: 没错，所以呢这一带啊，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慢活完之后，最后其实有时候会从双流回去，
1: 嗯，
0: 双流那个其实接南回啦，
1: 嗯，
0: 那要是没有的话，我从恒春有一个地方，哦，有一个餐厅我绝对不会错过，叫做原味，哦，新加坡料理，哦，
1: 哈，
0: 原味餐厅，
1: 原味新加坡料理，
0: 原味哈，这个很厉害哦，这家目前应该是我吃过全台湾应该最好吃的海南鸡饭跟肉骨茶，
1: 这么夸张？
0: 对对对对，原味屏东原味这家餐厅哦，嗯，哇，那个吃过就回不去哦。我只能讲说，我会吃个海南鸡饭，吃完之后啊，哦，然后再慢慢回程呢，
1: 嗯，
0: 哎，就轻松了，啊。然后如果前一天你错过了一些没有吃到的景点，再慢慢补回去，屏东一直可以吃回台中嘛，啊，
1: 这样也是刚刚好的。有，我现在看到了，他们说这个原味肉骨茶，
0: 肉茶，对，很厉害，
1: 然后还有他们的海南鸡饭，哦，他们有卖那个经典的吐司咖椰，
0: 全部都有， 而且是原汁原味哦。
1: 哇，
0: 对，
1: 价格感觉其实也没有很贵，
0: 它是很平价，
1: 对，很平价的时段，而且它也是蛮那个时间，开设的时间也是11点到2点，然后接下来中间会休息，
0: 休息，
1: 然后5点到7点半，其实也是蛮早收工的哦。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这样玩下来呢，最后如果可以，我还去四重溪泡个汤，完了之后再。

0: 去哎，潮州吃个冷热冰，再回台中了。
1: 你其实是不是根本不想回家？强烈怀疑、欸。
0: 是是是，真的哈、哦，因为我觉得都来了，怎么不去呢？嗯、反正一次工嘛，啊，你不去，我觉得好可惜哦。你吃完这个美味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刚吃肉骨茶，那稍微休息一下，我又喜欢泡汤，四重溪泡一下也好哈、哦。
1: 嗯，
0: 然后泡完之后，好吧，那就回程。那既然就已经回程了，也在屏东。潮州还有个冷热冰啊
1: 啊！真的哎、欸，潮州冷热冰也真的是让我念念不忘的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想说大家怎么会推成这样子？有什么了不起？就一吃下去，哇！尤其是它上面的那个，那是什么汤圆吗？还是那要怎么讲？
0: 应该那个是
1: 叫什么，因为它是直接做了之后，然后现场切这样子，
0: 它那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粉圆的那一种，类似比较软的那个嘛，
1: 比较软糯。
0: 对对 对,
1: 对，
0: 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哎、欸。
1: 我觉得好好吃哦，
0: 我是吃它的芋头啦，
1: 嗯、啊，
0: 对，然后混在一起。那当然我会买芋头回去。
1: 嘿，
0: 对，他有卖称斤的，
1: 称斤，
0: 对、
1: 哦，
0: 都来了也带回去给家人吃、嗯、或者是朋友。
1: 终于有想到家人了，是不是？每次都一个人出去玩啊。
0: 是是是，当然，因为你这过程中带太多会坏掉啊、嗯。只有回程最后一站，
1: 刚刚好可以吃。
0: 是是是，
1: 对，潮州的冷热冰，这个我自己个人也蛮推
0: 荐
1: 的。荐
0: 哦、
1: 对啊，
0: 是 是, 是，
1: 就是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带回去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1: 在当下你其实立刻吃完、嗯，我觉得其实就是最好的回忆。
0: 没错，
1: 有的时候像今天 Kibo-san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去屏东这边吃的东西，
0: 是
1: 我觉得。吃美食其实对于旅行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嗯、因为有时候你吃你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味，然后有的时候它就是当地的特产，它就是原产地，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你在原产地那边吃这边的食物，甚至他们的吃法、嗯、
0: 对，
1: 吃法有的时候也代表着他们的生活轨迹，
0: 可能
1: 过去这一边、嗯、哦，因为盛产什么，或者是生活可能比较辛苦，或是他们这边都是出海捕鱼的人，所以他们需要有好拿取的东西。
0: 是，
1: 其实从食物里面也可以看到，
0: 可以看到
1: 很多这一些相关的文化。
0: 没错，是的。
1: 以上呢就是今天 Kibo Sang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不对，我要更正，疯狂 Kibo Sang。
0: 新的封号，
1: 没错，来到了生理 Follow Me， 跟我们分享这个他到屏东这一边，真的带大家一路吃，然后看夕阳，以及住在了一间不错的餐啊、嗯不错的饭店，让大家呢好好的感受一下屏东的文化跟屏东的感受。
0: 没错，
1: 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好奇知道说 Kibo Sang 平常到底都是。台湾的哪里玩，或是他都带大家去日本的哪里玩，这些相关资讯大家只要在社群上面 Facebook
0: 搜寻
1: Kibo Sang 就可以找得到了，可以看到他惊人的食量、嗯、以及每次都很豪华的飞机餐。
0: 是的。
1: 好的， Kibo Sang 下次再来玩。
0: 好，谢谢图杰，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

我希望就是用最普通的一个家家户户日常一日三餐都可以吃到的面食让大家认识我，然后让大家知道哦，山西面北方的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口味，

0: 今天李大王来巡山啊，两岸我的家。听到 Simon 喊李大王，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概知道了，我指的就是山西面霸王李江。李江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李江，从我们初初认识到现在，那个时候小朋友几年级？
1: 哇，那时候还幼稚园。
0: 现在已经是六年级。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李江，我刚一乍眼看到你，我觉得你越来越年轻啊。
1: 我觉得主要这些年我心态也发生蛮多变化的。就是我最起码就是远离那种内耗的人跟事，然后比较想得开，然后就是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做自己眼前的事。
0: 从刚开始，那个时候店开在新店，那条街啊是新店的老街。该说李江，你的眼光是长远的吗？因为那条街称作光明，不过后来也就黯淡落寞了。你是早就看到这个趋势了吗？
1: 我是自己在那边开店之后啊，尤其是那个疫情过后，包括在疫情期间，我真的就感受到，哎，我们整个商圈越来越衰落。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在找一个机会说，那我要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是要找时间，找合适的时机来搬走。
0: 是，结果您还挑的真的是好时机。再来，那个时候你说要选这个地方开店的，说真的，我替你捏了一把冷汗，因为离开了光明之后，到了秦光，秦光市场啊，这个在台北中山区美食一级战区啊。
1: 我是觉得是这样，首先就是那我搬家肯定是从自己这边来看，我们经营的东西有够特殊。就到目前为止，我们经营的每一个主餐呢，台北市场上也没有模仿我们的，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在比较有独特性。
0: 是，待会再请你重新的说说你们的主产品。而且我最近听说了有一项这个新产品，让人闻了以后就得下马，一定要去品尝哦。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山西面霸王李江今天在这里。刚说了你其实对自己的产品是有信心的，独一性。你说放眼大台北，好像还没有人有这样的产品吗？
1: 对对对，因为我是觉得做产品的话呢，第一就是这个东西口味上哈，尽量贴合比较家庭一点的口味，但是做的形式啊、风味啊这些，尽量就是要找一点独特性。模仿的话，说实话，满大街抄来抄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做独特性呢，有时候就是涉及到一个你要让大家知道你，这需要时间，需要口碑。
0: 是，李江，你刚刚说家庭口味，可是现在的趋势哦，大部分都是小家庭，人口也不多，但是在山西面霸王里边的产品啊，一样比一样分量足啊。
1: 所以我们欢迎，就比如说啦，我们现在实际上在店内用餐的话，我们是会允许客人免费加一次面。

0: 暗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有的就是像这个问题，有的人如果他，比如说两个小夫妻或者带个小朋友，他加一份面，他又额外再掏一次钱，我们给他加一次面，人家够吃哦，就这样一家小三口或者是两口，人家就够吃了。
1: 哦，反正就不是独食，
0: 哎，
1: 就
0: 没
1: 是
0: 有，我们不
1: 家
0: 强调，
1: 庭。
0: 对，我们不强调独食，但是如果你确实是大分量的，然后呢，你也不能说你加完面不够，然后你要再让我无限量续。倒不是说我们舍得不舍得，因为我们就是怎么讲呢？很多时候出品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我们已经算好了，再加下去，我是要给你怎么去算，那要重新计算。
1: 是重新计算成本是一个，另外可能美味
0: 口味的咸淡会跑掉。
1: 跑掉，
0: 嗯，
1: 对不对？这是你最重视的吗？
0: 对。
1: 我从认识李江就知道，其实他最重视的是产品的品质、口味哦。所以从新店到晴光市场，一晃眼2年了。刚开始有没有觉得很心急？
0: 有，就是你会觉得说我的东西我很认真的在煮啊，然后汤也是自己每天熬多久的高汤，然后东西也都是用的，比如说我们就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个价位下最好的品质，然后猪肉，比如说黑毛猪啦，什么鸡肉啊，就用温体啊，但是你就感觉我不是没有回头客，但感觉客人回来的比较慢，新客人来也来，但是也是慢。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市场到底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然后你会有这样的疑虑了，
1: 在初期，
0: 对，然后生意起伏量比较大，东西也不好备，然后你觉得说，哎，今天生意还不错，那明天按这个量备哦，对不起，明天真的有可能就掉一半哦，你以为今天不好，明天突然间给你翻2倍做出来。
1: 因为在中山区晴光市场是一级战区没有错，但是它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美食汇聚地哦。2年了，你摸清楚这个商圈的特性了没有？
0: 我们现在在晴光市场这2年做下来之后哈，就是最大一个感受，首先就是比如说跟我们在新店区的时候，客群不一样，年龄层不一样。你像我在新店区的话，就是外省的伯伯啊这些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夸张哦，我刚开始开店的头半年，是他们撑起了我最少6成的营业额。我真的是他们给我排队。然后我有时候休息了，他们因为老人家不太看你公休日嘛，然后我隔壁邻居生意都会变好，然后他们说：“哇，那些老人家全来我们这儿吃。”然后到了晴光这边的话，因为这边就是公司行号比较多，年轻人比较多，他们的口味啊、饮食习惯又跟新店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在新店卖的好的品相在这边，对不起，卖不动。我们有些产品在新店卖非常好。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我们给这个产品甚至1年时间，它还是卖不好。
1: 是，朋友们，山西面霸王李江在这里谈他的面食霸业哦，也可以感觉说他是霸王，但是他仍然是虚怀若谷哦。他到了一个商圈，会细细的观察，这会儿到了该说说持久不衰的产品啦。
0: 我们始终店里面卖的比较好的两个品项，就是一个是那个我们做了一个麻辣口味的那个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店里始终一直在卖的那个排骨，那个巨大的那个
1: 大
0: 排骨，
1: 排面，巨大的排骨。
0: 对，那个的话，我们生肉的话差不多就是1台斤左右，然后卤完之后大概就是500公克左右，然后是这么一个分量。就是我们是在综合比较下来之后啊，外面基本上300-400块，你要吃到大分量的肉，这个餐点很难，除非你去说，那我今天加钱去吃一些 buffet 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吃到饱。正常来说，你一个就是你付费一个餐点吃完，蛋白质是吃不太够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上班族，你包括就算去吃日本拉面，300-400块钱，你也就是几片叉烧。肉的分量上是跟我们不对等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品相，但是这个品相就是吃过的人会记得住，愿意来。

0: 没有吃过的第一次，因为没有见你的产品嘛，看价格大家会觉得说哇不便宜。
1: 是，可是又说回来了，现在物价飞涨的时代啊，在台北500块一碗的牛肉面也比比皆是啊。但是刚刚李江提到了，光是巨大的排骨这个面，那一块排骨啊，因为是 Ribbon 乐牌，那个价钱就很高很高啊。不替李江打广告，但是要告诉朋友们，熟悉央广的朋友们就知道，早安台湾的主持人夏志平，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饕客，他不只会品尝，更会做。自从我跟夏志平到了山西面霸王光顾以后，他每次就在我耳边在那绕，哎，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啊？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啊？真的是因为我跟他还有另外一个都号称大胃王的人，你要我们能够把李江店里的美食尝了个遍，还真的得三个人各叫一种面，不然还没办法。那更重要的，上礼拜又在催了，所以李江，我要跟他讲，新口味我们一定要去品尝。新口味的面啊，据传非常的神秘，神秘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暂时休息，回来再请山西面霸王李江跟大家揭晓谜底。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大家好，从最初在大陆叱咤商场，然后来到了台湾，我更多的是去回归初心。我希望就是用最普通的一个家家户户日常一日三餐都可以吃到的面食，让大家认识我，然后让大家知道哦，山西面北方的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口味，有一个多元的选择。所以我更多的时候做产品倾向于外面很多店家，现在你们看到说哎，肉很多，但是你仔细去看，要么组合肉，要么很薄的薄肉片。那我的想法呢，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给人家肉块，可不可以让他吃到肉本身，哪怕是一个原味煮出来的肉，他都能吃到说哎，肉是香的，肉是有肉的咀嚼感，然后你吃完之后不是碳水给你的那种饱足感，蛋白质给你的饱足感，不是说那种单纯的说我们哦淀粉。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包括去健身啊，有更多的感受，就是你蛋白质要吃够，吃得够，你今天的饱足感包括你今天的心情都会好。如果吃碳水，我相信2个小时、3个小时后你会饿得受不了。
2: 是的，朋友们，山西面霸王李江在这儿，他刚刚已经讲到一个重点，台湾现在练健身的人比比皆是，大家也都很重视饮食，练健身的人要补充蛋白，然后适量的淀粉，肌肉就被练起来了。所以在你店里是不是常看到那种彪形大汉？
1: 蛮多的。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就是比如面量的话，有可能要1/4叫一块排骨，这样一吃，我刚开始我说哇、哦、怎么，哦，后来我才想想，哦，附近健身房蛮多的，应该是健身的，要控制碳水了。
2: 嗯，
1: 但是又要吃够肉啊。
2: 是，李江，因为刚刚前面已经铺了个梗，听说这是听闻，但是已经有很多台湾叫美食爆马仔，就是饕客到你店里品尝的时候。

0: 消息已经传出来了，你研发了一种据说是某种肉，但是它吃起来像另外一种肉的香味，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哦，不是的哦。
1: 因为我们是等于是后来也是说白了，就是市场想做一点区分嘛，让人家你不能老是说我就守着我这两张王牌，然后没有一个新的发展，总是还要给客人一些新的展示。我也在想呢，到底能怎么做？然后我就看到满大街的牛肉面，牛肉面我不想做，不是我做不好，是牛肉面名店太多了，这个市场竞争太激烈了，你要不要去参赛？
0: 为什么要去红海里抢一杯羹呢？
1: 对，然后那我就说好，我还是立足于猪肉，猪肉什么样的部位可以做出来牛肉的口感，那我就去试。诶，我找到一个部位真的做出来之后口感有像，那你口感像，你就要想想哦，我们台湾的话饮食习惯牛肉面比较爱吃什么口味，我就想到红烧嘛，红烧的话偏川味的话，它会有一点点说辣不辣的那种口感，然后会配一些蔬果啊去烧，那我就搭这样的风味，然后配这个肉，然后去烧。烧完之后，很多客人呢，我们上去之前还会跟他讲：“小姐，这是猪肉哦，不是牛肉哦。”他吃完之后说：“你确定吗？你确定吗？我吃的不是牛哦，是猪肉哦。”我们说：“确定啊。”还有客人跟他已经讲了哦，是猪肉哦，他也没有跟我们讲。Google 留言说。不错，是一碗好吃的牛肉面。然后我们也是怎么叫这个名字，因为我都已经想红烧不是牛肉面，我都说了它不是牛肉面，但是大家看了半天，我就说我这个名字取错了吗？
0: 其实李江真的是有良心的人。为什么？其实在台湾有越来越多，除了因为宗教信仰，比如说穆斯林就是不吃猪肉的，另外有很多人从以前到现在他就是家里的一些因素，虽然已经不用牛耕田了，但是他还是不吃牛肉。李江都已经明白的在这项产品的名称上告诉大家了，但是实在口味太好了，说到了这儿我已经受不了了，再请李江证明这一碗面的名称叫
1: 红烧不是牛肉面。
0: 红烧不是牛肉面，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情况下，你可不可以公布部位是用的什么部位？
1: 我们是等于是用的猪的干连肉，因为它有筋，有那个膜，所以你吃起来之后，如果你烧得够烂的话，吃起来有一点像牛腩牛肋那个部位，所以是像这个。但是你要硬凹的说话啊，没有牛尾啊，它本身就是猪，怎么可能有牛尾嘛？
0: 是，
1: 我不是说我没有能力做一个牛尾，如果我今天要偷工或者说就是想以假乱真，我可以放一些牛油啊或者下去去炒，那个会更像，但我觉得猪就是猪，我们纯粹的追求一个味道。
0: 你不要骂人哦，猪就是猪。他没有骂人，因为他这个产品其实就是猪肉。那这个产品一推出来之后，热销的情况是不是就把以前那两项元老产品给打趴了？
1: 那两项产品真的变得销量有下降一些，而且就是你想嘛，这个东西你如果吃完觉得口味不错，那你肯定会好奇嘛，会跟朋友说我带你吃一个面，你看看这个牛肉面好吃吗？如果不跟你讲，有的人吃的又不那么细致，他吃完之后说哦是好吃的牛肉面，然后再给你一揭谜底说这是猪肉哦，
0: 哇，
1: 要比你单纯说带你去吃一个好吃的面好吃好玩嘛。
0: 我想问李江，从老家离开来台湾也很长的时间了嘛，你的口音应该开门做生意大家都听得出来吗？
1: 都听得出来。
0: 会不会很多客人到现在还是会问你，老板你的第一故乡在哪儿？
1: 现在没有哎，因为主要就是我现在做内场，然后 我跟客人聊的也少，不像以前在光明街就是跟客人直接我要面对他们。但是就是什么讲呢，就是不了解我的人啊，然后有的人会觉得因为你太忙嘛。
0: 哎呦，据闻啊，在晴光市场有一家很好吃的面店啊，山西面。

0: 是始终是以客为尊哦，然后
1: 对
0: 食材的尊重。另外我想请问李江，因为我到你最早新店的门市，最让我惊艳的是天使红虾面。最近好像一些因素它不在产品名单当中了吗？
1: 现在又有恢复，因为为什么不在哈？天使红虾它是有一个季节性，
0: 季节性，
1: 对，就比如说那个季节到了这个虾货柜的尾端，因为它过来都是急速冷冻的，到了尾端的时候呢，这个虾煮出来之后新鲜度上会有变化，那我大概会有3个月或4个月不卖它，我不想把这个品质不好的卖给你们，有可能你们吃不出来，但是我天天煮，我都煮好多年这个虾了，所以我是觉得就不卖啊。有的客人也很直接，不卖我就不吃，我不来了。
0: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就好这一口嘛，而且 Simon 一再要讲，不是替山西面霸王打广告，李江他对于每一种产品的负责任，对于食材新鲜下的苦心，我还是得要向他献上我的敬意。因为食物的安全是现代人所重视的，当然是一个美食提供者最重视的嘛。李江，我接着想问您，现在的这家店经营了2年了，也站稳了脚吗？
1: 我这边经营2年下来之后，我就举一个前2天哈，就是我看上周六有一个客人在店里就餐，他吃完他走了之后呢，隔了一下，哎，他带进来3个人，还有一个小朋友，一共4个人，又在那儿吃。然后我有点恍神了，我问我外场，我说，哎，他是昨天有来还是中午有来？他说没有啊，他刚刚有吃完呢。他就说我觉得好吃，我就把我逛夜市的老公跟我朋友叫起来，必须吃。然后我说哦，你包括我们这栋楼大概有个18户人家。啊，将近啊18户左右，现在基本上有个8、9户吧。那、因为还有老人家嘛，有个8、9户都是我这儿的常客，就是我住我开店的楼上，
0: 已经被你给攻占了，虏获了他们的胃啊。
1: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说白了，大家就是你刚开店就是看嘛，我不确定你好吃不好吃，我也不知道你有人没人嘛。然后包括我们刚开始的价格，说实话我们的面比别人的价格，看价格的话要高，
0: 是
1: 这个、就是、
0: 一分钱一分货，
1: 对。但是中山区的客人，有很多客人他们现在我们就明显感觉到客人吃的是价值跟品质，然后他不在乎价格。
0: 说的真好，价值跟品质。
1: 因为我给你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亏钱卖，我们开店也是要赚钱，但是我绝对是合理的利润，并没有说超出行业巨大的那个利差什么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刚开始我们也很犹豫啊，我要不要卖这个价格，就是跟人家比嘛。你比如说人家邻居一碗面100块，我就要卖190，可是他100块钱那个牙签一样的肉丝5条到了我这儿，我有可能就是他的25条的分量，你说我怎么卖？
0: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低故乡在山西的山西面霸王李江今天来中央电台两岸我的家巡视。最后这个问题不免俗的要问李江，在虏获越来越多食客的胃之后，有没有下一步的想法？
1: 个人的想法啦，我还是希望就是，那我毕竟开店是开在新店，我在那边做了有6、7年，我还是希望就是我在台北这个店发展顺利的情况下，我还想回新店展店，因为真的那边的固定客人现在还有很多。
0: 是啊，但是我想请问李江，大家都知道新店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购物中心，只是它是购物中心，大家都知道你美食要进购物中心要有很高的上架费。我就想问李江，返回新店，但是那个先决条件得在购物中心选址，人潮够啊，地点很宽啊，你会不会考虑呢？

0: 我暂时不考虑购物中心，因为购物中心的条件很苛刻，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我在外面开一间店，我购物中心连一半都开不起来。
1: 是，还有就是它必须要很高的租金，像李江这样子本来利润就不高的良心店家来讲，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考虑哦。总之，面霸王还是我当初认识的面霸王，只是内林的面霸王也问了他秘诀了，就是他现在心境是越来越平静，一心一意想的就是把美食做好，跟更多的朋友分享。所以最后我要把张学友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李江大王，
0: 谢谢大哥，谢谢
1: 祝
0: 谢谢。
1: 福面霸王能够继续在台湾的美食市场有一番霸业。谢谢李江。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成林时间。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国际的一个局势啊，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发展跟发生啊，蛮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第一个是这个，好像最近这个俄罗斯啊，这个用无人机攻击这个乌克兰的一个火车。

0: 然后攻击的一个地点刚好就是已经在这个乌克兰跟波兰的一个边界，就中间只差2公里而已。这个里面的一个意义在哪里，就是说你打在乌克兰境内跟打到这个波兰的一个境内，就是差别在哪，差别就是说波兰是北约的一个会员国，那如果这个波兰遭到俄罗斯的一个武力攻击的时候，他们就涉及到北约的一个共同防御的一个条款，那就是等于是你俄罗斯跟北约宣战，那他们有一个共同防御的一个约束在那边，共同的一个信念在里头，所以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引起这个北约跟这个俄罗斯的直接的一个冲突，这个非常的敏感，也有人讲说这个是在打擦边球啊，或者说极限施压啦，等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在这个金砖会议上面，这个在印度举行9月上旬，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习近平在会议里面有好像疑似出现这个身体不适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或者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幕没有，这也蛮值得我们来研究一下。好，那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那第一位是洪福章洪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第二位陈文甲陈老师。
2: 主持人好，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我们再来看看，因为这两个就觉得好像突然冒出来也蛮吸引这个我们的一个眼球啊。那俄罗斯普丁这边呢，会这么冒进嘛，或者说去做这样的一个攻击，到底它的比较内部深层的一个意涵到底在哪里啊？打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极限施压，打擦边球，擦边球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擦边球擦的不好，就是擦枪走火，后面就是擦枪走火。擦枪走火对俄罗斯是有好处吗？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干哈？那到底里头的一个思维是怎么样？那习近平怎么了哈？那这个普照这边好像也有一些这个一些内幕来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是不是请普照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是，刚才一开始我们提到这个俄罗斯用这个无人机来攻击这个乌克兰的部分哈，我想当然说刚才在接近波兰的一个领土嘛哈，那如果说假设真的达到的，会不会触发整个北约的一个协防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好，那事实上来讲，现在两边已经打了，从2022年打了好多年了，那显然这个战事目前都还没有要终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川普回任之后一直积极在穿梭，可是双方现在的条件都谈不拢。我想已经个国仇家恨，这个一时之间看来这个样的这场战争还是会再持续一段时间。越打越惨烈。越打越惨烈。那加上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机，事实上在2025年的时候，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炸弹差点炸到波兰这边，事实上在2025年的时候，俄罗斯的无人机其实已经曾经也进入过波兰境内，
0: 对，
1: 还被击落，
0: 对，
1: 好，而且当时确实也触发了整个北约协防周边几个国家大家的飞机
0: 都起来了，
1: 好，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也没有期待，也没有要有意说真的要去引起所谓一个人打全部了，他不是叶问了，说我一个要打十个，俄罗斯如果真的一个打十个，那很可能就会触发什么，就是核武战争。
0: 核武战争，对。
1: 好，那因为他不可能要失败嘛，他也经不起失败嘛，那怎么办？他只好动用核武，可能，这个几率。所以我想彼此之间，他跟北约这边大家也都在克制。他就说好了，算了，我当作没看到了，就不注意了，好，就这样回去了。我想这一次也是相当程度也有这样的一个味道，说我想俄罗斯不至于甘冒大不讳去触发跟北约的全面战争。他跟乌克兰这样的打，就是边打边谈，
0: 是，
1: 看谁能够在最后谈到最大的利益。我想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 game 还在走了哈。那我想后续当然看美国跟整个西方介入的角色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我想是短期内我觉得我是不太乐观，短期内目前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说已经有要和解的这样。

0: 的一个、嗯、一个角度哈。那我想这是目前来讲，在乌俄战争哈这一场战争当然是持续性的哈。那接续的这个概念提到说，这一次在金砖的国家的一个领导人会谈上，那习近平有一些动作，全世界都在观看，
1: 嗯，
0: 包括那个穆迪在讲说，哎、欸，你好吗？嗯，那個、这种连续讲的讲，这在一个国际场合上，
1: 对。
0: 这个是很突兀哈，我想在很多社群媒体上那样的画面，包括我自己都重复看了几遍，
1: 嗯，
0: 我还在想说，嗯，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哈。然后甚至有一幕是他下飞机啊、然后这个太太先牵着哈，
1: 对，
0: 我想这个当然对中国更了解，那个等一下陈老师可以补充很多哈。那我想简单带一个头，就是说，全世界都在关心，所有的国家的情治单位，
1: 嗯，
0: 都在关心习近平的身体，好。那特别去年他在跟普丁在聊天说啊，怎么器官移植啊，
1: 对，
0: 要活到150岁。我想大家就会说，哎、欸，那、啊、你不是要活到150岁？
1: 对，
0: 你不是还有这种所谓的哈、哦、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可以治疗你的一个方式，怎么你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
1: 对。
0: 哦，我想过去台湾这边，我们当然国家也有相关的单位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观察。
1: 嗯，
0: 对于习近平，哈、哦，真的是从头到脚，从他的脸色，
1: 嗯，
0: 哦，他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来判断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哦，我想这个都一直在持续性的一个研究，
1: 这个应该也有找医生来咨询。
0: 我想这个背后是一整个团队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哦。我想不是只有台湾在做，
1: 是
0: 全世界都在做。嗯、那但是做的跟你真实的他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我想这个无从得知的哈、
1: 哦。
0: 那不过我想就是说，这一次也让大家再进一步看到说，习近平年纪大了，那这会影响到明年。他能不能第四任的一个连任，21大的连任呢、哦嗯嗯？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持续的在做观察。
1: 其实你看啊，就是说那个为什么大家关注这个习近平的一个身体啊？那他毕竟是一个大国嘛，然后而且现在又是很多民主国家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对所有的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那在中国来讲，他又目前又不是所谓的一个集体领导。所以他所谓的接班梯队、接班的人选各方面都是很混沌不明的一个状态。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变成如果你还是一个钢铁人一样，比如说我们像讲普丁也好，普丁虽然一度也被讲说什么身体不太好，不过他跟可能习近平有交流到150岁的一些经验，其实他的身体其实感觉是比较好很多哈。那你看整个人身体比较精壮，然后比较有活力啊，那你看习近平在一些公开的场合里头，就是脚步比较迟缓，也神色比较这个，就是有点那个混沌啊，就感觉不出来，就好像那个没有活力啊。那甚至身体有一半啊，左边这一半是比较僵硬僵直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也难怪了，大家会拿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放大镜来再看这个部分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习近平如果身体不行了，那他的政策啊，或者说中共中国未来的一个走向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啊，就比较多的一种可能性，或者说大家讨论的一个方向会比较不一样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当然习近平最近好像出访的一个频率都比较高一点啊。那但是接下来啊，九月下旬他还计划要去美国，哦，那在印度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表现出来身体不太听话的一个状态之下，九月下旬的访美之行会不会又被推迟？会不会有一些状况？哈，那假设是推迟的，那一定是就是习近平身体一定大有问题啊，哦。那如果没有硬去的话，硬去的话状况，如果你没有调整的很好，或者说身体还是有这么多不听话的一个状态之下，让全世界都看得到啊，因为不像你在窝在中国，你躲起来，大家看不到就算了。但你在国外的话，有一些公开场合或者说有一些谈话，你必须去做一些表述的时候，这些可能就大家看起来就会不一样啊。那这部分是不是请这个文杰老师帮我们再进一步的延伸？叙述一下
2: 哦，我也补充一下这个洪老师刚所讲的啊，当然了，我这个对16秒，我也这个反复的思考几个问题哦。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阴谋，阴谋广告就是说你累了吗？哦，累了吗？那他接着说你只要喝一罐，哦，所以这个插曲虽然是我刚是开开玩笑啊，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金砖会议16秒的一个插曲，因为这广告16秒差不多嘛。那看的话，我觉得我们看问题可能不是他身体不适的问题而已哦，因为其实16秒虽然不长，但是对一个强势领导人形象是很重要的。
1: 嗯哼，
0: 哦，对，因为你看这个场合里面，然后那个啊，莫迪呢还特别停下来，还问他说：“，is OK？” 问了两次哦。那当然啦，这个我觉得平常他的形象呢，可能是可以打造100分，就像他移植器官可以到150岁嘛，是 OK 的。但是镜头前的16秒的异常呢？其实国际媒体就可以研究3天3个月，就像我们现在在研究它嘛。
1: 嗯，
0: 16秒确实会很重要的。
1: 是，
0: 哦，就像那阿姆斯壮一下，他登到月球讲一句话嘛，这是我的这个一小步，但是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嘛。
1: 是，
0: 这感觉是一样的。那其实这更尬的是晚宴他又缺席哦。其实人没有出现呢，问题反而是会全部出现哦。因为其实老实讲，就一个金砖峰会的一个晚宴哦是非常重要的哦。比如说我们这个办研讨会，我想这个洪老师也经常办研讨会的机会，是国际研讨会哦。比如说在这个9月9号，我们有在印太战略智库有办一场这个台日的外交国防论坛哦。
1: 嗯，
0: 那我们8号一定会在圆山哦，就是一个晚宴，这非常非常的重要。主办单位当然老板会出来嘛，
1: 嗯嗯，
0: 好，哦，对不对？然后来宾都会来嘛，包括团长都会来嘛，没有说没来的，
1: 对，
0: 哦，不管多累，拖着要拖来，
1: 嗯。
0: 那因此呢，我觉得，是到底是累了呢，还是不舒服，还是外交不爽？
1: 嗯，
0: 哦，那其实就是政治上的一个资讯真空啊，嗯，你不说明，别人帮你写剧本，
1: 嗯，
0: 哦，这是我觉得在真人物，我想习近平他也不是这个刚出茅庐的小朋友啊，
1: 是
0: 他想说不出来，那一定有是不可抗力的因素嘛。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他真正扣分的，我觉得倒不是健康啊，而是透明度。这，凸显说这个连领导人哦，他们都把它保持这个最高机密哦。
1: 对，
0: 比如说我记得在这个1997年的时候啊，那时候邓小平2月份真的挂点了。
1: 嗯，
0: 哦，那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哦，他就在这个解放军三零院医院，就最后一直谎报，最后成真了。哦，那还有包括江泽民还没死的时候，大家把最高机密。
1: 对，
0: 好，哦，这我觉得共产国家才有这种状况啊，
1: 嗯。
0: 我们一般民主国家是不会的，生病就生病嘛，
1: 嗯，
0: 对不对？他是会就把他这个透明化。那当然啦，啊，就是如果这个中共官把窗帘拉得太紧，那当然外面人就容易看，想要就去偷窥嘛，哈，哦
1: 嗯。
0: 那因此我觉得，权力越集中，当然他就会被格外的被注意哦。
1: 嗯，
0: 那我觉得，本身中印呢关系其实是很脆弱的哦。那这次也凸显到他用身体来反应，或许是外交不爽，
1: 嗯，
0: 他用身体的语言来说，我就不想参加，
1: 没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0: 对，这是有可能。所以我们也是不要说，这只是他不出席是健康。其实我们可以，我刚提到的是外交不爽，
1: 嗯，
0: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哦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得了什么病？那我们当然去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16秒造成的一个政治疑问，对他的政治疑问哦，的确暴露出中共的高度集中跟低透明制度的一个传播，
1: 嗯，
0: 哦的一个成本。他本来他就是会用传播来掩饰哈，哦
1: 嗯，
0: 这个我想说也是我们大家要特别去关心跟注意的。
1: OK， 好，那个习近平的身体状况，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哈。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OK， 让我们听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跟分析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部分哈。那现在其实两边的战争哈，就是说已经从第一线面对面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火炮的一个冲突哈，那个寸土寸金的，真的是一步一步的。有时候一宣布一下，我今天推进了几公里啊，是几公里。

0: 要说宣布一下，然后或者是我又收复了几公里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地面战的一个状况其实是死伤比较惨重，也相当的一个惨烈。那两个国家打这么久了，当然这个消耗下去的不只是这个军火，还有人命，还有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发展都完全都全部赔进去了，所以战争的一个可怕就是在这里。那但是现在就是普丁发动侵略的人，现在面子上或者说实质力得上他还是没办法去收手，所以现在也是请全国家之力在打这一场战争。那当然乌克兰的部分也展现了相当令人惊奇的一个所谓的韧性哈。那当然虽然有美国或者说有这个欧洲国家的一个后援在支持在支撑，但是我们也常常看到包括川普也常常在指控指责这个泽伦斯基说啊，你都不配合我们的一个想法或怎么样做法去跟俄罗斯谈和，或者说你要让步啊，甚至早期有一度讲说你土地就割给这个普丁割给俄罗斯，这种话都讲出来哈。啊，但是实际上他们也不想看到这个乌克兰整个就被这个败战之后，然后甚至进一步的被这个俄罗斯所蚕食鲸吞掉。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对北约这些国家来讲的话，他们中间的一个缓冲它之间的一个可以让他们稍微喘口气的一个空间都没有。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很多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他们其实比较有能力的有余力的国家其实还是相当程度在做这个乌克兰的一些后勤的一个支援。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战争这样打下去，其实事实上这一次我们刚刚先讲到在波兰边境两公里的火车这个无人机的袭击事件里头，还有一段的一个报道跟说法也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说其实这些所谓被遇袭的这个火车班次它的前一班有一个所谓叫做外交专车的一个专列它里面的一个成员，你坐车里面的一个成员有包括英国前首相强森还有这个瑞典前首相这个比尔特，甚至这个美国 CIA 的前局长大卫都在这个里面还有很多高层的一些军事顾问等等。那这个时间差也不过几分钟而已，所以非常非常的一个敏感，事发的地点敏感，攻击被攻击的一个专列来讲的话也非常的一个敏感，所以这个俄乌这样子一个极限的一个摧毁啦施压啦到底这个战争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或者说如我们先前讲的你现在一直在打擦边球，擦边球的好处是在哪里那当然就给一些压力嘛但是这个擦边球打得不准那就很容易变擦枪走火，那进一步的一个野火燎原那造成更全面性的一个战争的话那这个战争的局势完全发展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文甲老师来军事专业的一个角度来帮我们做一个分析
1: 其实这个两公里刚就上集间是六秒虽然这两公里但是我觉得两公里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离波兰边界才两公里，它是一个什么列车？是基辅到华沙这个列车那当然没有乘客伤亡但是问题是波兰不是一般的邻居而是它是北约的会员国因为北约我们知道有第五条嘛一旦到攻击的时候北约要就反制嘛那因此呢如果这颗这个无人机呢再往西飞一点因为这个差再西一点就是差两公里就到华沙了嘛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从乌俄战争变成北约要不要回应这个俄罗斯这个所以这个一个标题是世界大战爆发我觉得也是期待有志不要小看这个两公里就像不要小看十六秒一样 的概念了那我觉得现在俄罗斯打的其实不是只有这军队而是要这个是乌克兰的一个交通血管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因为无人机其实这个无人机也不是一般我们玩的那个无人机
0: 它可以很精准
1: 很精准的精准打击所以它就刚好连两公里让你也不要说

0: 太近了，然后造成一些对波兰的伤害嘛，所以他就这两公里精心算计好的。他要打的呢是你的后勤，
1: 嗯，
0: 你的血管，
1: 嗯，
0: 你的通联，我就是跟你警告你，
1: 嗯，
0: 哦，那让你呢这个乌克兰不要对外通，
1: 嗯，
0: 外面也不要来跟乌克兰通，就让你孤立你，哦，这个概念了哈，哦。那当然呢，这个其实我看一个报道，在这个今年哦，大概有超过1700处的铁路受到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攻击哦。那简单来讲，就是说，虽然我这个前方的这个坦克不好打，那我就用让送坦克的火车不好走，
1: 嗯，
0: 包括运输，
1: 对
0: 对吧？你说是打车打七寸嘛，我不要打你车，我就打你的七寸，你就动不了了。就像我们如果说，记得那时候在这个有一个龟河大桥嘛，
1: 嗯，
0: 二战的时候，他就把你当龟河大桥给炸掉，
1: 对，
0: 让你的火车弄不了，你就没有运补。那当然啦，其实更敏感的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英国的前首相强森呢，刚好在这个一个同一个铁路啊专列刚过去哦，
1: 嗯，
0: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觉得只是。他们在打这个一定有经过情报跟精密的打算了，打击就是说好，我就不会打你强森，因为打他就更麻烦，他就跟你打到这个地方，也是我刚回应到的一部分，就是让这个打强森，那我要打不打的问题而已啊。就像我们这样讲说，其实普丁也讲过一句话，我今天如果要真的要打，用飞弹要打这个
1: 泽连斯基，
0: 对，我没有打到你桌子，打到你椅子，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几百公里几千公里，他这样这样搞，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说，他也故意去回避掉这个强森。如果要搞强森，他早就打这个专列了，不会是打下一班的专列哦。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可怕。我觉得不是说这个俄罗斯要宣布我要打北约，而是呢怕擦枪走火。
1: 嗯，
0: 哦，怕擦枪走火，因为就像现在台海局势一样，我想这个洪老师呢，他也是这个两岸这台海的研究专家，其实。哦，这个中共的军机一直来，我们一直去当然就去拦截啊，去反制哦。但是最后呢，如果其中有一个飞行员不爽，比如昨天这个昨天晚上跟太太吵架，他上去就干你一顿，就开第一集。
1: 嗯，
0: 那是枪手是很危险的、哦。那包括这个无人机，它掌控刚好打到，如果往西，它再往西跑一点就打到波兰了嘛？
1: 对，
0: 他是故意的，擦枪走火。那所以我想呢，这个当然啦，飞进如果说真的飞进波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北约势必要去反应哦，
1: 嗯，
0: 那这样子才有可能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莫斯科的这个做法，他现在也是怎么样，在一直在算计红线在哪里，
1: 嗯，
0: 去猛打后，
1: 嗯，
0: 我今天打这个乌克兰之后，他就打两公里，最后打到边境，
1: 嗯，
0: 你看你怎么办，
1: 嗯哼。
0: 哦，最后回到老公一样，他就用灰区骚扰。
1: 嗯，
0: 你最后他反应的能力，反应台湾人的反应，反应美日的反应，他就不断的做一个所谓的测试。
1: 嗯，
0: 测试你红线在哪里？
1: 嗯，
0: 哦，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特别要去注意到的是，到底这个俄罗斯下一段会怎么样啊？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两公里，我们就想到两公里，我们就想到说，其实有些事情就差几分钟，
1: 嗯，
0: 因为两公里大概是。我有火车啊，
1: 对，
0: 然后是80公里一个小时嘛，
1: 对，
0: 80公里就一分半钟，
1: 嗯哼，
0: 哦，其实时间又要讲到空间，这个如果时空没有抓好的话，我觉得，哦，这个乌俄战争呢，这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哦，我觉得更加的激烈啊，
1: 嗯，
0: 那会不会延伸到北约呢？我觉得我们还拭目以待，谢谢。
1: 嗯，这危险存在了哈，就是这个不可控的那种变数还是非常的一个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再延伸一下，从俄乌战争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其实美伊战争哦也还在打。那现在呢，那个和平协议也是打打停停哦。那甚至稍早之前，这个原本那个伊朗的。总统呢，好像有跟美国这边本来，在巴基斯坦这几个国家的斡旋下，好像有谈的有一点眉目。那最后呢，革命卫队那边又有传出对这个美国的基地啦，或者说美国的一个军队又发动攻击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一说就是说，这个伊朗总统也很不爽。也就是质问一下革命卫队的一个首脑，就是说，哎，那你们怎么 我们这边都已经谈的差不多，也本人

0: 本来大家要有公司往这边走，那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一个攻击事件？这个革命卫队那边好像也是这个首脑那边也两手一摊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我也不知道啊？
1: 你也不知道，
0: 那假设这个是为真为实的话，那代表其实这个伊朗的内部哈，就是这个对军队的一个掌控，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军队啦或政局啊政情等等啊，也不是这么的一个稳定哈。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美国要去把这场战争结束，似乎又有更大的一个难度在里面哈。所以这个局势，如我们刚刚讲的，现在北方呢有俄乌的一个战线，那南方的话这样子有这个美伊的一个战线，那其实这个再包括我们这个亚洲这边的一个台海的一个纷纷扰扰等等，这整个世界好像是一直在动荡，其实也互相在影响，互相在这个做一些干扰等等，是不是？这个三分钟请那个普照老师帮我们做一个总结。
2: 谢谢主持人。就是说我们刚才主持人的前言这边有没有理解，现在这个世界是多事之秋啦，到处都有冲突，那特别这个乌俄战争持续到现在四年多，刚才我们都提到的，现在两边现在真的是打一场消耗战，现在乌克兰如果没有整个北约整个欧盟在背后 support 他物资的话，坦白讲早也撑不下去了，同样的俄罗斯现在在一直打打打，其实背后你看连北韩都出动军队，
0: 对，
2: 志愿军啊，也去帮忙打了，那中国当然现在很多迹象都认为说中国其实是也有提供资源的，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双方都打一个消耗战，那从这个地方来看，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大概这个俄乌战争大概是还是会持续当中了，那回到现在这个中东的事也是大家都关心的，因为涉及到能源，全世界能源的供应，现在这石油的价格居高不下的时候，你个通膨的问题全世界都面对，我想接下来现在刚刚也传出来，就是说下周可能川普会在跟整个波湾的六个国家的会会谈，那这个部分会不会这样的一个会谈来集体去做一个协调，让这个战争赶快落幕，我想全世界都在期待，不过每一次都传出这样的，就有点像狼来了，然后这个每次都川普都说啊，快了，快了，快了，结果又开始打了。好，这个彼此内部都有彼此的压力，对于所谓要中战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跟条件，都还在谈论当中。但是我认为美伊战争会比俄乌战争更快结束。谢谢。
0: OK。这个也不要以为了，就大家好像说天高皇帝远，那个战争离我们很远，其实战争也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就刚刚讲尤其特别直接的就能源的一个问题。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就告一个段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啊，都具有网。

路影响力的指标性人物啊，他是花莲太鲁阁组的原住民青年啊。从早期介绍地方文史，到如今是锐利幽默、充满批判风的做法呢，深入的探讨中共资讯战及两岸防卫战等严肃的话题啊。他的观点常常引发两岸网友激烈交锋，而且也是许多人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的声音啊。他是百万网红啊。八九，今天的节目要来聊的是啊，前一阵子有位这个中国湖北刑警教导员啊，名字叫张磊，因为参加白纸运动啊，遭到体制内迫害，就混而驾着快艇跨越台湾海峡偷渡。当下他也有联络到八九啊，整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要请教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红。今天节目呢要访问的是在 YouTube 的频道上已经订阅有133万人数啊，非常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八炯。八炯你好。
1: 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谢谢八炯接受访谈啊。当初啊，这一位湖北公安啊张磊是透过什么样的情况找到你的团队啊？你第一眼看到他的警察判决书啦，或是证件或相关证据的时候，你的团队，你们的怀疑是什么？这个方便讲吗？
1: 哦，可以啊。当初是差不多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打开我的 Instagram 后台看一下，怎么有一个人说是湖北刑警，然后在台北，然后我接着看到我的信箱，我的脸书，也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人传类似的信息给我，然后我就请他自我验证，他就拍来他的警证给我。我想说，好吧，那不然早上再聊吧。然后早上再聊之后，他就传了很多他的判决啊，然后他跟金周刊的专访啊，就是写信那一件事情嘛，然后呢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就说撇出他的身份，他这个人是真的在台北。那我是非常有兴趣去了解，因为第一次接触到偷渡犯嘛，无论他身份是什么，那进而去了解之后发现他的那个法律文件哦，他也很诚实也很老实，就直接把中共给他的判决就说什么他黑警啊，好像第二天就没有保留就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就主动跟我们讲，所以又增加了我们一点的信任感啦。那当然我们一直秉持着说对岸来的而且又是这个身份又是偷渡的，我们当然随时提高我们的警觉，因为毕竟之前有过类似的经验嘛。
0: 张磊到台湾以后啊，曾跟你讲说啊，他不能理解但是也是羡慕啊，是台湾的公务机关的食堂竟然可以对普通民众开放，司机跟百姓都可以自在的互动。那这个台湾人看起来，我们不认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很疏松平常啊。对一个中国公安，他会有这样的个冲击很大哈，不可思议。你的观察是什么？
1: 去台北市政府里面晃晃吃饭啊，这是我的决定啊。我想说要在影片中给大家呈现一下说中国是没有这件事情的，也不可能存在这件事情。那我们也可以在片中看到这个公安自己也坦诚啊，他很震惊的是为什么公部门的尤其是市政府一个市长或是一个省长怎么可能可以跟一般民众有机会在政府大楼接触，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去那边买个菜，你去那边办一下户籍的时候，然后去楼下吃个饭，剪个头发，喝个咖啡，你万一碰巧遇到里面的局处长或者是市长省长，你如果你把他当宪宗了，或者是你去上访，那可怎么办呢？那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说中国的食堂机关里面他们的价格是非常低的，所以他们也有特供，他们这个价格是低于市场价格，就有点类似他们更早期那种双轨制嘛，所以他们不

0: 想让民众知道这个真相，那知道真相那还得了呢？
1: 之前有北京大学生偷渡金门案例啊，那现在张伟啊，又是定期向专勤队报道这个状况哈，啊，对于这一类的宣称带有情报甚至携带技术资金叛逃的中国官员或者民众啊，你认为台湾社会啊，在人道审查跟皇位间谍渗透之间呢，啊，目前有没有一个中间的这个红线，或是说足够成熟去判断这些事情吗？你觉得？
0: 我觉得台湾没有这个本钱，就是只选一边，就是啊，我要完全的人道救援，但我们没有这个本钱。台湾有没有完全防范间谍渗透的本钱？也没有嘛。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有一个好像是律师全家跳机来台湾嘛，那我们台湾政府有表示他最多就只能暂留，可能暂留几周啊 maybe 一两个月啊，等那个欧美那边的救济嘛。那当然是他们可能也早就跟加拿大政府或者是美国政府取得沟通，他们有机会从去第三地。那这个公安比较不一样，是他护照已经没了，他早就被边控了，就不用等到9月15号他就已经不能出去。而且他这次来到马祖，然后辗转来到台北，他是没有护照，所以他只能用偷渡的方式，然后选择去最近的地方。那也有人在讲说，
1: 他从中国出来就没有护照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他护照被没收了。如果要从台湾转到第三地啊，护照他有没有护照是不无关宏旨啊，就完全是看台湾官方的专案，以及对方好像加拿大或美国或是其他欧洲国家想要收留他的话，他们自动会有一个特殊程序了，啊。
0: 是，但我想表达的是，他没有办法从第三地先来台湾跳机嘛。他不像他们被迫害，他们也可以先有签证到日本去。那这样进来台湾会比较一个正常，或是一个比较民众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嘛？那他只能选择这种偷渡嘛？
1: 这个八九，我跟你讲过一个案例哈，有个案例是以前两岸还有就是通航还是非常频繁，然后有一些什么东南亚飞到台湾的飞机啊，是在台北停了以后还载客就回北京嘛。这样子的就是第三地嘛，过去我们有遇过，就是从东南亚国家飞到台北，然后在那个过境的过程里头，他跳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把它撕毁，然后把它丢进厕所，那厕所马桶冲走，只剩下一张皮。那个因为没有护照，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专案。那这个大家就航警局啊，移民署就把它留置。那当时候他是向我们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求助了哈，所以我们当然就去帮他办保证了。我签了一大堆的那个保证书哈，把他留下。也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哦，才把他送到美国，也有这样的案例。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有护照会比较好，对不对？但是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哦，他们觉得有护照可能随便送到哪个国家，或是甚至遣返中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他们就干脆毁了护照，此生不再为中国人。你怎么看呢？
0: 当然，他们有这样的顾虑，跟以前早期他们有这样的做法。那完全赞同了。张磊这个他是有法院判决的嘛，是直接是有证据显示他为什么没有护照这个原因嘛。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期间一直在想办法说能不能让他儿女，他的女儿跟他太太从香港那边出境。如果最惨一点的话就是广西还是云南那个边境从东南亚出境，然后目的地是德国。其实我们都已经有规划，我在着手让他的家人出来。他其实也表达了，他家人如果成功出来，他根本就没有要来台湾。台湾绝对不会是他们想要逃的第一个地方。那几天他就要被弄了，他只能跑到最近的地方而已吧，那就是马祖。
1: 哇，台湾太近了啦，那他也不得不。我们是观察过了很多中国难民哦，其实他们的最终目的都不是台湾，可是他却飞到台湾来住一阵子不可，的确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觉得像这样的帮忙，你们觉得会压力很大吗？还是负担如何？
0: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反而是让我有不同的判断是非，或者是 去做一个挣扎，哎，它到底是真的，它到底是假的，然后也让我认识这些议题，然后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式，不会像是在一刀切的啦。
1: 对了，就是每个案例都是个案，都不一样。就是它的难，就是难在每个案例都是个案，没有通案，几乎没有通案可言了。每个案子都要从 ground zero， 都要从最底层开始往上处理，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不能透露我们的查证管道了哈，因为查证管道当然是很重要。就是除了他所提供的资料以外，我们也必须查证。那这个查证管道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然有非常多可以对这些事情给我们说啊，到底这个人是百分之百没问题呢，还是百分之百有问题？从百分之百没问题到百分之百有问题之间，也有很多的灰色地带。那如何判断哈？那这个我们过去都是会跟我们的官方。官方也很有能力的，老实说在这一部分呢，我们的官方并不是没有能力，只是他们的这个能力非常之隐藏。真正碰到事情呢，大家坐下来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们知道的还蛮多的，他们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只不过台湾现在没有这个制度。早在2016年赖明华推动一读通过，但是最终蓝绿政府因为各种考量啊，并没有把它送二读三读哈。从理性客观角度啊，台湾政府面对难民法法制化的时候啊，不管是蓝政府或是绿政府，他们在行政治理国安方面的现实顾虑似乎都一样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其实这一次影片光在 YouTube 上就有应该有4000多条留言了吧，用 AI 统整出来，大部分真的是无论蓝绿的立场甚至白的立场，真的绝大部分的民众是拒绝难民法的，真的部分立场就拒绝，即便是蓝白
1: 蓝的也拒绝吗？蓝的也拒绝，白的也拒绝，绿的，可是绿蓝白拒绝难民法的理由可能都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对对，都不一样。
1: 那你能分析一下吗？你因为你有做了分析嘛，哈，你方便分析吗？就绿蓝白的那个他们的反应，大致上一个很普遍性的分析就好，不需要很针对性。
0: 绿的大部分是在国安上啊，他们会觉得说，宁可错杀100也不能放过一个吧，就说 哪怕有几个有愿意提供无论是宣传啊或是心战啊，甚至是真正有提供情报价值有的都有可能随时在跳反，然后就算他是，那其他来的了也有可能不是，所以绿的是拒绝这个。而且还有一个重中之重是，他们觉得说我们不是一个国家，全世界也都不承认我们凭什么有义务去参加这些，然后要去所谓的这种人道的救援，你先承认我们是国家我们再谈吧。那我看到很多绿的支持者是这样的留言，那蓝的会觉得说我就顾好我的内政就好啦，我是一个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现在就台澎金马啊，他们大陆人，我们两岸好不代表他们要过来。蓝的有点，他这也不是舔共，但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真正蓝的市场吧，就是说需要选举的时候他们才会把中华民国秋海棠拿出来，然后说大陆同胞也是中国同胞，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当然这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但真正有事情要去帮助他们口中的这种中华民国大陆地区的同胞的时候呢，他们又拒绝这样的义务，
1: 台独了。
0: 这是我在海外也常常遇到的，就是海外我也会参加一些声援中国人的运动，去他们大使馆帮忙抗议。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他们说：“哎，为什么国民党从来不派什么青年党部的、啊、或是什么委员呐、啊、过来帮忙你们战旗啊？他们不是说你们也是中华民国人吗？”那大概是这样一个观念。那白的，我觉得白的就
1: 两岸一家亲，
0: 没有讨论价值，没有讨论价值。
1: 那两岸一家亲怎么解释啊？这时候不亲了。
0: 对，这时候有责任的时候就不亲了，就选举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两岸一家亲。
1: 所以两岸一家亲，我看中共也知道他们讲假的啦。太可怜了这些人哈。没关系啊，因为难民法本来就是一个照妖镜啊， 就是考验你对于作为世界公民作为一个人应该

0: 有的内涵嘛。那有人说啊，那个你这个世界先承认我，我再来救。我跟你保证，那样的人到了世界承认他的时候，也一样说不救。会救的人，就不管人家有没有承认你是一个国家，都要救。不要救的人，找1万个理由，等这些理由全部都实现的时候，他还是说不救。他当然会生出另外1万个理由，说不要救。
1: 我是觉得，如果真的要搞这种难民法哦，一定要避免英国或者是西班牙或加拿大那种例子了，已经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文化跟国度，然后这些来的人的素质也是不敢恭维。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那个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叙利亚，当时的难民啊，德国啊，然后欧洲国家，那是另外一种难民。台湾你现在遇到的难民，其实都是非常政治敏感的议题的难民，比较有这样子的庇护的可能性啊。像说那个盲人陈光诚。在2013年，他跑出来以后，他第一站就是到台湾访问了。那一次对台湾蓝绿来说都是很大的轰动。那一次当然我们台湾是有加入救援他了，所以他特别到台湾来谢谢这个事情。那陈光诚当时候来的时候，连现在的总统赖清德当时候他是台南市长，还特别跟我讲说他想见陈光诚。当时候在台南市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的市长。那甚至于当时陈光诚在2013年来台湾的时候，民进党内当然有一种人是最好不要去碰这一些问题，不要碰中国的政治难民。那这个声音当时候有讲给那个赖清德听，那他们听到说赖清德要见陈光诚的时候啊，还极力阻止，极力劝阻啦，极力劝阻赖清德市长的时候不要见陈光诚。那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事呢？因为我带着陈光诚去见赖清德市长的时候，他自己告诉我说，见陈光诚真的是千山万水啊。很多人阻止，但是那个阻止他的人显然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国民党的人嘛，当然是民进党的人，那是要告诉赖清德说，你的政治前途，你要注意你的政治前途，不要见。可是赖清德解释不一样，他说我的政治前途就是我必须关心这些问题，台南市民选我当市长就是要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见了陈光诚。这句话他也当面告诉陈光诚，这是赖清德在市长时候他的风骨。好，那你怎么看？
1: 我很认同现在赖总统的思想跟他的做法。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不关心对面的一
0: 受
1: 切，
0: 迫
1: 因为
0: 害的
1: 他想
0: 人。
1: 要武统我们，他想要消灭我们国家，对吧？那我们如果不关心他，我们一定要坚持说，谁不知道我们是一边一国？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边一国，你没有必要打着我们是一边一国，然后不去关心所谓他国内政。因为刚刚杨大哥讲了，我非常有感触。在 Threat 平台上，不管是青鸟行动也好啊，一直到大罢免啊，即便到现在，一直都还是有那种声音说，你天天讲中国干嘛？就绿我们台派自己绿营的也会这样子啊，说我想要关心内政就好了啦，蒋万安能不能落选啊？这个比较重要，这当然也重要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包含日本、包含台湾、包含美国人，我们可以在民间或是政府上尽一点心力去瓦解中共，哪怕每个人只出了0.001%，那这都是推进它加速灭亡的一个进程，有什么不好吗？你只要把它消灭了，或是让它衰落、让它重病了，那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所有世界都是一件好事，它就可以更少来乱我们。那为什么你不这么做？你如果不这么做，别人愿意这么做，你为什么要去否定别人？也是在为了保护台湾，而不是说中共灭亡，我们还要所谓大一统，什么中华民国回去？那当然不是我们的主张。那或许有人这么主张，但只要中共灭亡，它是现在第一个首选的目标嘛？对大家来说。
0: 的确如此哈，官方在法律跟外交上都很多顾忌了哈，不管蓝绿白哈都一样哈，都只能很多。如果要依法执行，就是遣返哈。那一遣返，

0: 甚至不伸出援手哈。当年呢，有一个逆统战的爆料信箱啊，是否也扮演了一种民间的新媒体形态的认知反攻的平台啊，让墙内那些不愿意当帮凶啊，愿意保存证据的中国人有一个说出真相的出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1: 是因为我确实在这个影片后面，就是这个纪录片现在差不多140-150万观看了吧，然后呢有很多切片也是在推特还是在什么地方流传。那我说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希望不信任我们政府机关，因为我们政府机关其实我自己也知道他们下面关于国安的，他们每个人的个案可能有时候互相会不知道。当然我们政府机关还有很多，我不能说全部也不能说没有，但确实有一些人他是跟中共的紧密配合的，甚至他是共谍共匪，只是我们还没有丢出来，这是绝对有的事情。这些人如果直接跟政府取得联系，中间哪怕有一环有共匪的人知道了传回去，他人还在墙内，那他可能就必死。所以我觉得我们民间上，我比较纯粹，你就只对我而已，你有什么不方便或是你有的担忧你可以先跟我讲，那我这边自己当然有认识的国安的人员或是什么，我可以视情况，你需要讲我就会跟他们讲，如果你不要，你希望我们在新站或是媒体上做努力做贡献拍影片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做。我觉得讨论方法会更多元，而且对他们来说也会相较比较不担心被这个共匪出卖啊。
0: 那所以其实官民合作是重要的哈，就说官方可能有很多不便，可是官方就我过去这从2010年呢，我在做中国难民的援助哈，也真的成功援救了非常多人呐哈。那在这个过程，在援救的过程里头啊，即便是这些人并没有到台湾，台湾的政府官方，其实对这些事情都跟民间是有合作的，至于怎么合作我就不多说，因为这个部分就都是专案嘛哈。政府的相关的部门有没有很关心这个问题？有，他很关心。如果是在国内的已经到达台湾的，那当然毫无疑问，不管叫做移民署或是说陆委会哈，这是主要单位，他们定期都会关怀，甚至于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能够有一点预算的话，也可以提供这些难民啊他生活的基本。政府有做的事情我们也一样都不会帮他说明讲哈，我们也给他们肯定哈。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就不断的来跟我们开会也好，或是聊一聊说那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那有时候有一些人并没有的，可能在泰国还没有进来，能不能进来有疑问，台湾政府也愿意在这时候啊对这些人伸出援手，透过什么，透过我们驻泰代表处去表示关怀，让泰国政府感觉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台湾政府的存在，让美国的那个关心这个问题的大使馆发现说，哎，台湾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角色的哈。所以说你可以从这些我刚这样很快速的这样讲过的过程里头，即便没有难民法，我觉得台湾政府民进党政府啦，哎，我应该也不能把那个马英九时代的情况完全说他没有做，马英九政府时代也对这个议题他也许比较被动，可是到了节骨眼的时候，该伸出手的时候他还是伸出哦，层级很高哦，高到总统府哦，对，对这样的案子应该要怎么处理啊，那也会找我们商量，然后他们当然是很做得很隐晦，却是积极的，并不是个积极。那这个单位我就可以讲，就是总统府跟陆委会，这他们的国民党时代啊，马英九政府时代，所以他们是做的，他们不是不做的，只是他们也许被我们推着比较要用力一点。那民党政府你不太需要推他，你只要跟他讲个道理，他就好，该做的会做。他们之间的差别一点点而已，然后没有很大，东通还是一个。就是如果他是执政者的话，他对于难民这个议题，即便他们，甚至于我上次

0: 说过嘛，上次在2016年、啊、就是蔡英文当选以后，那个在立法院推动难民法的是国民党啊，是国民党的招委啊，内政委员会的招委啊，黄昭顺啊，他跟当时候另外一个招委陈其迈两个人合作啊，当时候的总招柯建铭非常积极啊，原因都是因为总统府一开始是觉得应该要通过的，但是后来改变了，就不想通过了。其实那时候如果民进党愿意通过就已经通过，2016年就已经通过，但当时候民进党有各种考虑，所以就把这个案子搁了四年，整个届期不延续，就冰进冰箱了，这个状况是这样的。八炯，我的意思是说，像你这一次的经历一定会感觉到说有难民法比较好，可是没有难民法好像也不是不能做，对不对？
1: 对，我自己觉得可以先、可以先有专案的扩大吧，或者是说我觉得
0: 专案
1: 的
0: 扩大很好，
1: 可能
0: 很好，很聪明，这是八炯还是聪明的年轻人啊，这句话就是讲得很具体的专案的扩大。那我认为这个专案的扩大，不管是面对民进党或是国民党，白党没什么力量就不用讲了哈，我认为都还是行得通的，里头一副荣获有一些牛鬼蛇神也不敢有任何动作，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大家都清楚的了，不管是你是蓝或是绿都很清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吧？
1: 是，
0: 所以你的看法还是这样啊。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很宝贵哈，那但访问了八炯，谢谢哈。那这个八炯是 YouTube 频道订阅有133万人数啊，他很关心中国议题啊，网红八炯，谢谢，
1: 谢谢杨大哥，谢谢观众朋友。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大键琴演奏家阮秀慈，愿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道光。
1: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父亲是位声乐家，从小在音乐家庭中成长的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一路学习钢琴，也特别喜欢巴洛克音乐。高中毕业之后，他前往纽约求学，接触到大键琴，这件古老乐器独特的音色与魅力，让他从此走上大键琴音乐之路。纽约大学毕业之后，他又远赴法国深造，如今活跃于国际舞台，一年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海外巡回演出，难得回到台湾。今天特别邀请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与大键琴一路走来的音乐人生，在节目中也将以巴洛克时期为主的乐曲，让我们一起聆听大键琴独特的音色与乐曲之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其实在弹钢琴的时候就很喜欢巴洛克音乐，也是巴哈的音乐，因为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校有大键琴，然后我就从大键琴又接触到一个运动叫做古乐运动，对这个乐器然后对那个时代的音乐又更加的感兴趣，然后就决定要往这条路走。我就觉得我好像透过这个乐器我好像更了解巴哈的感觉，触键的快慢这个都会改变音乐，所以你要去走很细节 的部分，然后你的耳朵对于那个微小的大小声很敏锐，所以我觉得我弹大键琴之后呢，我的耳朵好像更打开了。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气质美女大键琴演奏家阮秀慈。哇，我看他的资料之后呢，我发觉我非常佩服他。他一路以来呢，从小的时候念音乐班，然后大学的时候到纽约市立大学，之后呢一直到巴黎的市立音乐学院，以及呢到了法国国立巴黎高等音乐院呢，所以他一路呢都是在音乐这条路上，长时间也都在海外哦。其实我们这个约访大概有两三个月了，他才九月初呢回到台湾来哦，所以赶快呢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音乐之路，可以走出不一样的道路出来哦，而且让我们知道呢，身为一位音乐家呢，我们看到是他们的光鲜亮丽的一环，在舞台上面表演都非常的亮眼，其实背后也是有很多的点滴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请阮秀慈音乐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秀慈演奏家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看你的资历，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刚才前面有稍微聊了一下，小时候学钢琴，但你为什么会走上古乐这条路，是很少人走的路呢？
1: 是因为我其实在弹钢琴的时候就很喜欢巴洛克音乐，就是尤其是巴哈的音乐，因为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校有大键琴，然后我就从大键琴又接触到一个运动叫做古乐运动，然后我就对这个乐器然后对那个时代的音乐又更加的感兴趣，然后就决定要往这条路走。
0: 所以你之前是学钢琴？
1: 对。
0: 那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听到大键琴这种古乐呢？
1: 我第一次看到大键琴就是在纽约念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的钢琴老师他知道我很喜欢巴洛克音乐，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学校有大键琴，你要不要去选修看看啊，或者是说室内乐可以弹弹看。那我一听到就非常高兴，因为我在台湾没有机会看过大键琴那时候现在台湾容易看到了，但是小时候是没有这个机会的。然后我就进到那个大键琴的练习室那一间，就弹弹看，自己弹弹看，然后跟老师上课，越弹就觉得越喜欢。
0: 因为我们不知道大键琴是什么样的样子哦，是不是可以请秀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大键琴感觉就像是一个筝乐一样，它是一整排的，可是不是耶，它的形状类似钢琴耶。
1: 对对，它其实是在钢琴发明以前的时候，那个欧洲人所使用的键盘乐器，以前是没有钢琴的，所以我们所弹的巴洛克音乐呢，或者是说巴洛克时期以前的用的键盘乐器就是大键琴。那它长得跟钢琴的也有点像，就是也是三角形，但是它的发声原理是很不一样的。钢琴它是打击乐器，就是你弹下去的时候它会有

0: 那个敲击那个弦，然后来发声。但是大键琴它是拨弦乐器，就是你弹下去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拨片，然后去拨弦，这样往上拨。中国那边是把大键琴是翻成羽管键琴，就是说那个拨片其实是用鸟类的羽毛的管去做的。
1: 可是刚才那个音乐家给我看那个照片的时候啊，我发现它是上下两层诶，跟我们钢琴不太一样。
0: 对对，
1: 我们钢琴是黑白键，对不对？一整排，
0: 对对，
1: 所以它的音色也有不一样吗？
0: 对，音色因为它是拨弦乐器，发声原理就不一样，它比较像吉他的声音。
1: 哦，
0: 对对，其实跟吉他可以说是同一个家族的。以前就不像现在很多乐器是工厂制造的，然后以前也没有那么统一，所以呢在每个地区看到的大键琴也都会长得不太一样，然后每个人家里的大键琴也都长得不一样，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一排的，有时候看到两排的，甚至有三排的。
1: 哦，
0: 你也可以看得到。
1: 那两排或三排的它有什么吗？低音高音或者是正常音吗？有这样区别吗？
0: 就是比如说两排的大键琴好了，就是说我可以，因为大键琴的大小声没有像钢琴那么明显，所以如果你要做大小声很明显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我要一次弹一排还是一次弹两排，弹两排的声音就会比较大声。
1: 哦，所以可以一起合奏。就是
0: 是是，
1: 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家人也有学音乐？否则的话你为什么就一路走音乐路线一直到现在？
0: 对，我爸爸是声乐家，其实他很小的时候就想学钢琴，但是因为他家里的环境是不允许的，他在考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要不要试试看用声乐然后去考音乐系，然后他就用声乐考上音乐系。可是他就有一个想要学钢琴梦这样子，然后就让我学。
1: 所以呢女儿现在是音乐家了。哦，原来是如此。那为什么你会到纽约去完成大学，又跑到法国去念了音乐院跟高等音乐院，就是硕士的意思吗？他们在巴黎是这样分吗？
0: 是，我在纽约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接触到大键琴。我那时候的老师，我大学要毕业了嘛，然后我大键琴老师就建议我到欧洲去留学，因为他说那边的环境整个发展比较早，对于古乐器的发展，因为你学大键琴你不能只一个人弹，你要需要跟巴洛克小提琴啊或者是跟别的一样古乐器一起合奏，你才可以就是有更完整的一个环境。就想说好啊，其实那时候有认识一个法国的大键琴老师。其实我一开始比较想要去荷兰，因为荷兰他们可以讲英文，法国是不行，他们是要讲法文的。
1: 所以我本来还想问你说你会法文吗？
0: 会会，是我到法国才学的，从 ABC 开始学。
1: 哇，好厉害。
0: 对，但是因为我遇到一个，我跟他上课，然后上过一堂课之后，我就决定啊，我一定要去法国，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师我有看到一条很清楚的我可以进步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这个老师原先是在纽约市立大学教？
0: 是。
1: 哦，
0: 对对对，然后我是因为那个老师才先去市立音乐院，巴黎市立音乐院。法国的学制跟我们这边就不太一样，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文凭，但是没有就是像美国一样就是大学硕士。爸妈他们希望我可以赶快念一念，然后因为在国外念书也很花钱。对，赶快念个硕士回来吧。我要去上的那个学校是没有硕士的，他只有演奏文凭，我就拜托拜托这样让我去这样。然后他们也真的很
1: 支
0: 持我，
1: 支持你。
0: 然后我就去跟这个老师学，之后到巴黎高等音乐院念硕士。
1: 那念完之后还是走演奏家这个路线，而不是回到学校去教书呢？
0: 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啦，我对演奏是最有兴趣的，很多人也会演奏然后再教学。在台湾的话没有这个主修，现在没有大键琴的主修，也没有古乐系。像在国外的话就是会有一整个系都是古乐器的，我们的课也没有跟钢琴啊这些人也没有什么重复到。对，是它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体系，但是台湾目前是还没有。
1: 哦，所以呢你就还是走演奏路线就是了。
0: 对对对。
1: 哦，我第一次听到所谓的古乐的音乐，经过呢音乐家这样了解之后呢，我们才晓得哦，原来有这样子一个区别哦。那所谓的数字低音就是跟你的大键琴它的音色发出来的声音是有低音的，那个低音是很低音吗？
0: 数字低音就是巴洛克时期的一个演奏的方法。以前我们在合奏的时候，像现在我们 们如果是钢琴的话，他们会把钢琴的谱就全部都写出来，就是照那个谱上的音弹。但是呢，以前巴洛克时期跟之前呢，他是没有写出来，他只有写一个低音给你，你要从那个低音然后再去看总谱，分析和声，整个音乐的和声走向。那我们是用数字去标示出来的，
1: 是
0: 这个，所以才叫数字低音，因为你的谱上就只有数字跟

0: 低音这样子。数字低音其实在整个音乐里面呢，它是担任骨架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可以看到高音乐器小提琴他们是有点像是一个装饰啊，然后一个旋律这样子，但是其实骨架呢是用大键琴或者是跟低音乐器一起。我的低音呢，我会跟低音乐器比如说像大提琴或者是巴松管，然后一起演奏同一条线，但是呢我的左手是弹同一条线，但是我的右手呢要根据就是这个不同的风格然后去做即兴。
1: 哇，你这个真的跟那个爵士乐的即兴也很像哎、欸、
0: 也有点类似的概念，对不对？
1: 哦，那这挑战性很高哎、欸、哦
0: 就是不同的一个专业，所以他才是就有主修这个。
1: 对，因为您刚才有提到说台湾其实相对于大键琴这个是陌生的哦，
0: 是。
1: 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呢在纽约市立大学的时候在学的时候，老师的推荐所以你去认识了这个大键琴。
0: 对，
1: 你还记得这个大键琴在弹哪一首音乐的时候很吸引你，就决定你要从钢琴走向这个大键琴呢？
0: 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巴哈，那我就想巴哈他的乐器就是大键琴跟管风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奏家、
1: 嗯、
0: 在所有的乐团里面呢，其实大键琴也是常常担任指挥，因为大键琴的部分就是整个音乐的骨架嘛，就觉得我为了要认识巴哈的音乐，然后我就去想要认识这个乐器，更了解这个音乐。我那时候在练郭德宝变奏曲，
1: 嗯，
0: 对，然后呢我就开始就自己尝试在上面弹。其实大键琴跟钢琴的那个演奏技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开始也没办法知道怎么弹，只是说好玩。但是呢我就觉得说，诶，大键琴它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不能做渐强渐弱，我不能做很强烈的渐强渐弱。像我们在钢琴上我们可以往外发挥很多，但是呢巴洛克音乐其实应该是在细节上的处理，比如说 articulation 就是断连音啊，或者是触键啊，这种很细致的表演方法。我就觉得诶，我好像透过这个乐器我好像更了解巴哈的感觉，所以我就很被这个乐器吸引，就越弹就越开始把它转成主修
1: 所以呢吸引你的这个大键琴呢是巴哈这个音乐，然后郭德宝变奏曲让你呢开始决定走向这个领域啊。而且大键琴的音乐呢，你觉得听起来它是一个古乐器之外呢，它的演奏方式还有声音的诠释哪一样会吸引你呢？还是都吸引你呢？
0: 其实我很喜欢它的声音，然后还有它的触感，就是你弹下去的时候，你弹键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触键，然后你会感觉到拨弦的感觉、
1: 嗯、
0: 所以那个感觉是很细的，因为你不是直接拨弦，你是弹下去之后里面有一个拨片会去拨弦，可是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指感觉到，所以你要感觉到很细致的变化，触键的快慢这个都会改变音乐，所以你要去走很细节的部分，然后你的耳朵对于那个微小的大小声也要很敏锐。所以我觉得我弹大键琴之后呢，我的耳朵好像更打开了、
1: 嗯、
0: 就是我可以听到更明显的大小声对对对，然后就因为这样
1: 360度的全方位，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哦、感官感觉好像放大这样子。
1: 那是因为你觉得你对这个有兴趣开始打开了，还是你自己本身研究了一些的历史的键盘的乐才开始更了解，然后去试着把你的身体的五感打开呢？
0: 我觉得是念书，就是去研究的话是懂这个东西，但是你实际去操作的时候呢，你要去研究很小的东西，所以你那个是透过很长时间的练习去听才可以去感受到的。
1: 你在吃饭的时候或者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在闲暇的时候，那个音乐会在你脑子里面盘旋吗？
0: 会
1: 那我知道为什么会当成一个演奏家了。好，我们来谈一下呢，您自己本身在巴黎求学的时候，每个人呢在国外念书其实真的不容易哦。在纽约的环境，因为你已经熟悉了，在那边念了4年、嗯、之后你又去了巴黎，而且刚才呢你也提到说你是到法国的时候才开始学法文的哦。
0: 是，
1: 这学法文其实也不好学哦，总是会有克服的时候哦。所以你从巴黎进入了世界顶尖的音乐学府去学习，对于一个台湾的音乐家来讲呢，在刚开始你会有一个最大的冲击会是什么呢？你们学校很多台湾人吗？还是很多华人呢？
0: 有不少的亚洲人，但是在古乐系的话很少亚洲人。
1: 哦，真的吗？
0: 对对对，
1: 都是外国人吗？
0: 大部分欧洲人比较多，也因为就是我是去念硕士，然后他规定你的大学的学位一定也要是大键琴，这个在亚洲来说就会比较少，刚好我有这个学位、哦、所以我

0: 可以去报。
1: 所以你们班上只有你一个是亚洲人吗？
0: 对，我当时是我一个人。
1: 完全不能偷懒。好，那你在巴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特别艰难的事情，或者让你呢曾经怀疑你自己，哎，我走这个大键琴对吗？有怀疑过吗？那你怎么克服的呢？
0: 我没有怀疑过我是不是要一定要大键琴，一直就觉得我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刚进到巴黎高等音乐院的时候，受到冲击的部分就是因为他们的录取人数是很少的，比如说我那时候念硕士就只有录取我一个人。
1: 只有你一个人？
0: 只有我一个人，就是他们大学也只有录取一个人，就一年级就只有一个。对对，然后你进去的瞬间他们就已经把你当成是你就是下一代的演奏家，所以他们会对你有很高很高的标准，不是把你当成学生，就是你在学校不管讲话或者是学习或者是任何，他就是你要用很专业的态度，而且容错率很低，你不可能说没有准备好去上台什么的。比如说如果你缺课，缺两堂课你就退学。
1: 没有两堂就退学，那我身体不舒服怎么办？
0: 那你一定要有医生的那个证明才可以，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一开始觉得哦压力好大，然后其实同才之间的那个竞争也很高。
1: 研究所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吗？
0: 对，但是我们整个大键琴班大概有七个人，就他有不同的
1: 不同的乐器。
0: 大键琴有七个人，但是就是包括硕士大学。
1: 挑战度真的很高。
0: 是是。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在法国攻读音乐硕士时，遇到影响他深远的教授，也因为他喜欢巴哈的音乐，走进了巴洛克音乐的世界。他说，巴洛克音乐带给他一种服务与敬畏的感受，而音乐家存在的理由就是把光带进人的内心，成为一种慰藉，也陪伴人去寻找美。学习大键琴需要高度专注与敏锐，也让他发现自己的耳朵被重新打开了。然而这一路的音乐之旅，他分享了几段难忘的海外巡回故事。他说，
2: 音乐家存在的理由应该就是在人可以把光带到人的内心里面，让音乐可以变成一个心灵的慰藉，可以去找寻美的东西。其实不管跟谁一起演出，我觉得对于音乐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在受到 Sigisvatkagen 邀请去录巴哈的大键琴协奏曲的时候，我会觉得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Sigisvatkagen 他是第一个开始拉巴洛克小提琴的人，他的乐团其实我一开始想要学古乐的原因就是我听到他的音乐。
1: 朋友们继续的

0: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非常优秀气质美女的大键琴演奏家阮秀慈。我们在前面一段呢知道她学音乐路线哦，其实学音乐啊，我是觉得她是如鱼得水，而且她也给我看了她在海外的一些的演奏的片段哦，她真的是很适合走音乐路线，所以她是有天分的哦。一个音乐家的养成呢其实真的不容易，她要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刚才秀慈有提到说呢，你们在法国念书的时候，哇，原来学校这么严格的训练你们，将来步上演奏这条路开始训练你们。所以你有没有记得在学校有没有，譬如说你们一个音乐家上台或者是在弹琴的时候呢，有哪些的地方是不能够犯错的一个训练吗？
1: 自己的准备吧，就你自己准备不够好，然后你上台呢可能发挥的不好，老师就会不太高兴。
0: 加上你就说亚洲人只有你一个，
1: 对他们也不会直接跟你讲，但其实连就是在学校的演出都会有外校的人过来看，其实你弹的怎么样很容易传出去。对，所以你已经觉得就是不可以不好。对
0: 哇，还好我不是走音乐路线。好，那在你不同的文化跟音乐的教育环境当中，因为你在台湾学习过，到了美国又到了欧洲啊，而且呢你毕业之后呢又长期呢在海外巡回演奏啊，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说台湾来的音乐家呢跟欧洲的音乐家的差别在哪里呢？你觉得你是在台湾受到了音乐养分比较多呢，还是在海外受到了音乐的养分比较多呢？
1: 如果分成亚洲人跟欧美国家的人，你会觉得其实亚洲人的那个基本功都很扎实，老师讲的话也很听老师的话，应该这么讲，就是老师交代的事情就绝对比较做得到。但是欧美的音乐家我会觉得就是学生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在课外会对音乐很好奇，然后呢会自己去找一些课外的活动，自己去不是教功课的，他们也会自己去找来研究，就等于是
0: 很主动，
1: 很好奇，对音乐很好奇，很主动。但是他们也常常有时候会不同意老师讲的话，有时候会公然的反对老师，这样
0: 跟老师辩吗？老师会比较说你给我记住，你会不及格会吗？
1: 老师也不会，因为他们也觉得哎，你要有音乐家你有个性是好的。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欧洲的学生他们会做得比较过头，也会让老师不开心，觉得应该说在这两个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应该是不错的。就是说呢你不要太反对老师，就是老师讲的话你都可以当成是一个参考，你自己去培养有没有判断力，这个是你想要的还是你不想要的。因为每一个老师其实他对同一首曲子的或者是说音乐的理念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有办法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不是也不是无条件的听老师的话。
0: 那你觉得在台湾养成的音乐跟国外在美国跟法国养成的音乐啊，你觉得台湾的音乐的培训啊有没有哪边呢可以再做一些调整呢？
1: 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的音乐系里面应该说学生太过于专注在考试，就是我准备我要就是要考试，比较缺少说你对音乐品味的养成，就是课外的东西比较不够，
0: 所以我们的大学教育可以再做调整。
1: 对，我觉得课外的东西可以，学生就是可以鼓励学生自己要去做课外的养成。
0: 对，没错，这点很重要。
1: 对，
0: 因为您在本身也曾经呢在两位呢法国的知名的音乐家那边的学习哦，那有没有哪一位的老师呢对你自己的音乐的道路呢影响最深，同时呢他教你的至今呢你现在还是会继续的沿用呢？
1: 每一位老师有给我很不同的东西。那我的第一个老师叫 Masayuki Maki， 他是一个日本人，他是我在纽约的第一位老师，他等于是把我带到大键琴世界的一个老师，他引起我的兴趣。第二个就是 Elizabeth Joye， 这个是我在法国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我刚刚讲我想要跟他上课，他给我的一个很有用的学习音乐的方法，就是你对细节要有非常极致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一直不停的去琢磨细节，那音乐才会好。我在巴黎高等音乐院的两位老师 Olivier Beaumont 跟 Blandin Hano， 他们是给我很多在现实生活上的你的音乐对音乐的态度。 Blandin Hano 这个老师他是我的数字低音的老师，他跟我讲说你在演奏的时候，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在音乐上面有很高要求但是比较不敢太外放，他说你不管怎么外放都不会太超过，因为我很怕我自己会弹超过。
0: 超过不好吗？
1: 超过也不好，就是要有一个 balance 在那边。所谓的对

0: 细节的要求，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平衡，就是我这个地方断的太多就是不好听，然后断的太多太少都不好，所以你要找到一个中间。因为像第一个老师，在法国老师，他因为他很严格，所以我变成有一点缩起来，但是他教我的技巧是很好的。他是一个法国非常有名的大键琴老师，很多人都是先跟他学，他很会从钢琴的技巧改成大键琴的技巧，但是因为我有点变成缩起来，所以我的数字低音老师 Blondin Cano 他就跟我讲，你不管怎么放你都不会超过，不用担心。
1: 诶，那如果倒过来，当时是这个 Blondin Cano 先教你的话，会不会你就很放？
0: 嗯，我觉得这跟我本人的个性也有
1: 关
0: 系。
1: 哦，
0: 也有关系。对对对对对，
1: 哦，反正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哈，学这个大键琴跟这个低音数字的领域上面都有很多的学习哦。这个音乐家呢，对您来说呢，你个人认为你现在本身是音乐家了，音乐家对你来讲呢，你觉得音乐家是可以代表什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诠释？现在做了这个大键琴的音乐家的意义呢？
0: 在很多老师或者是演奏家身上可以看到说，我也一直在思考说我为什么要做表演演出，当然还一直在探索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说音乐家存在的理由应该就是在人可以把光带到人的内心里面，把一个让音乐可以变成一个心灵的慰藉，可以去找寻美的东西，所以我们等于是一个媒介。音乐家可以像是比如说我在弹这个巴哈的作品，我在弹莫扎特的作品，
2: 对，
0: 我等于是把这个作品借由我然后传到听众的身上，我等于是这个音乐的仆人吧。
1: 因为您自己本身也参与了这么多年下来哦，你毕业以后呢，在海外不管是国内或是在国外的一些的演奏也已经也好些年了哦。从求学到后来的演奏家的这条路上呢，哦，你也跟了许多知名的古乐家合作，有没有哪一次的合作呢会让你特别感受到哇，原来你自己呢走对了这条路，在舞台上面的表演会让你感觉在舞台上面是一个这么亮眼的一个音乐家呢？
0: 其实不管跟谁一起演出，我觉得对于音乐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在受到 Sigismund Kegan 邀请去录巴哈的大键琴协奏曲的时候，我会觉得受到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呢，Sigismund Kegan 他是等于是第一个开始拉巴洛克小提琴的人，
1: 他是小提琴家。
0: 对对，然后他的乐团，其实我一开始想要学古乐的原因，就是我听到他的音乐，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晚上听到他拉的他的乐团 的音乐，我非常的受到冲击，晚上睡不着，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音乐。
1: 你当下有什么感觉呢？
0: 觉得这个音乐里面是没有一点点的炫耀，然后它是很精神上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看不到明星的光环，我看到的是很认真对待音乐的感觉，然后我可以听到更高的境界，这样感觉。
1: 哦，虽然很感动。
0: 那个，对，我很感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我想要的。对对对，我并不想要当明星什么，但是我想要做很好的音乐。
1: 那你演奏这么多场了，这么多年下来，有没有哪一场会给你自己本身在回放听你自己演奏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0: 其实我不常常听我自己的
1: 就当场演奏一起合奏。
0: 对，其实我自己听自己有时候蛮害怕的，因为自己听自己会听到很多缺点所以呢，我没办法一直听但是这一次跟 Sigismund Kegan 他的乐团 La Petite Bande 一起录音，我就有觉得我自己好像有进步。其实听到缺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比如说我在今年呢听到去年的录音，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可以听到更多不好的地方，听到我可以更好的地方更多了，那代表我的耳朵又更打开，那这样是好的。因为永远都一样的话就代表我都没有进步。
1: 因为刚才你有讲说呢，你获邀呢录制这个巴哈的大键琴的演奏呢，并且是巡回演出，你觉得非常的开心哦。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巴哈的音乐啊？像你在台湾学习音乐的时候，你应该就喜欢巴哈的音乐。
0: 对 对, 对。
1: 为什么在巴哈的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冲击，至始至终都一直都是走巴哈的路线呢？
0: 对，应该说 巴哈把我带到巴洛克音乐里面，因为弹钢琴的时候就是巴洛克的音乐我们就只会弹到巴哈，或者是最多弹到韩德尔斯卡拉蒂，但是也比较少。那因为巴哈的关系我又去学大键琴，然后学大键琴就会弹很多别的巴洛克的音乐的作品。其实巴洛克音乐它那个时候其实这个音乐是比较要服务别人的音乐，就是说

0: 他是第一服务宫廷，第二是服侍神，所以呢他比较不是关于自我。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开始，大家觉得说我们要有自由平等的，我们开始会有音乐家、作曲家做关于比较多自己的内心情感的释放，觉得呢我好像比较喜欢就是巴洛克音乐那种服侍别人，然后呢比较神性一点的那种感觉。其实浪漫乐派之后的音乐稍微很多都是比较伤心的，因为人就是有很多的苦，但是巴洛克音乐呢它虽然也会有难过的音乐，但是它其实它的目的都是要把你的精神往上提啊。比如说巴哈他会讲到说，诶，我们的人生很苦，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信靠，然后我们就可以更好，有一个目的吧。
1: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就是了。
0: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它也是规则比较多，那我自己很喜欢
1: 有规则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其实你也常常跟国际级的古乐家呢一起演奏，除了看他们对于音乐的技巧之外哦，你有没有观察到他们对于作品或是舞台跟彼此一些的合作的态度啊？有没有哪些呢是值得您自己本身跟他们学习，或是我们台湾的音乐工作者也可以呢去参考的方式之一呢？
0: 当然每一个音乐家都有各自的特色。
1: 对，
0: 我在跟 Cesar Kagan 演出的时候或者是录音的时候，觉得他并没有把大键琴当成是一个伴奏的乐器。他是一个大明星嘛，但是呢他不会说，诶，大键琴是我的伴奏。其实他说没有谁应该跟谁，室内乐就是一个群体，所以应该是互相的。所以我在演奏的时候会感觉他真的听我听非常多，而且他也说就是其实数字低音是整个巴洛克音乐的基本，就是如果数字低音弹不好，那其实这个曲子就没有希望了。
1: 所以他说他虽然最基本可是他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哦，哇，所以你提到了这个
0: Sigvard Kagan，
1: 我觉得他对于音乐素养，他把这个音乐完全融合在他的日常里面，
0: 是
1: 融合在整个乐团里面。
0: 对，
1: 他把这个功劳呢都是放在每个人身上，他配合每个人，
0: 是，
1: 其实这个反而程度最高的，
0: 这个是应该最高的境界了。而且他对音乐是非常严肃的，就是他已经八十几岁了，然后他就是二十世纪最好的音乐家，可是他还一直在找怎么更好，因为这也是我希望以后自己也可以这样。
1: 了不起哦，嗯，好，所以你在音乐道路上遇到了好多的贵人哦。
0: 是，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马上回

0: 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分享，在巡回演出时让他感动的是一两年后再次的回到曾经演出的地方，观众依然热情相迎，那份感动让他更加确定自己走这条音乐之路是对的。他也谈到，在乐团演出不只是需要音乐的实力，更要有面对突发状况的危机处理能力。当他回到台湾，他选择在出生地苗栗院里设立音乐工作室，因为他认为台湾不缺音乐家，缺的是喜欢音乐的人。因此，即使停留短暂，他仍然持续推广音乐走进日常。就像苏曼给年轻音乐家的建议，感受艺术、自然、人生与爱和痛苦，而这些世界各地累积的生命养分，也都成为他在演奏大键琴时最深的情感。我们一起来聆听。
1: 结束，然后有观众写给我说，我在听完你的音乐会，然后我好几天我脑子里面都是大键琴的音乐，然后真的很感动，很谢谢你。像这种观众的那种回馈

0: 会，我就会觉得，哎，做这个事情好像是蛮值得的。我觉得不同的地方不会影响我的诠释，不会影响就是我的演出，但是呢，在旅行看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建筑、不同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呢，就是它会变成是我音乐的一个养分。我觉得其实台湾不缺音乐家，不缺，但是缺的是听众，缺的是对音乐喜欢的人，这个是目前台湾最缺的。
1: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一位非常特别的音乐家大键琴以及古乐音乐家演奏家的阮秀慈啊。我们刚才前面听到两段呢，我发觉学音乐的人真的不容易，而且呢真的对音乐有非常大的热忱。其实呢您自己本身也长期都在海外哦。有一次呢你曾经担任了 La Petite Bande 的录制巴哈大键琴的演奏，而且是巡回的演出哦。这个呢对您自己个人的一个职涯呢会不会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呢？
0: 是的，因为在录制这个专辑的，而且又是担任独奏，这个乐团其实算是很指标性的一个乐团，它是由古乐的厂牌，一个叫 Axon 的厂牌去发行的，所以呢借由这个机会可能也有会有比较多人可以认识我，有了这个资历之后呢，大家也比较会对我的演奏也有信心，可以邀请我。
1: 看到这么知名的乐团邀请你，你自己本身会不会觉得说哇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吗？
0: 对，那个时候是打开我的 email， 然后收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指挥那个 Zizat 可以跟刚刚讲的他写的一封信。那因为我之前以前跟他上过私人课，所以瑞认识，然后他也对我的演奏有点了解。那他写给我，然后说：“哎，我们有一个录音的计划，然后想请你来做巴哈的大键琴协奏曲的独奏。巴哈大键琴协奏曲可以说是就是非常指标性的曲目。那这个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如果是经由 Cesar Clayton 跟 La Petite Bande 所录的呢，一定以后会被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他怎么诠释的。
1: 经典，
0: 它是一个经典的曲目。我看了那个 email 看了三次，因为我
1: 是诈骗，
0: 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因为尤其是因为他们在我的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
1: 的，
0: 应该说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所以这也不能说是梦想成真，因为我也没有梦想过这种事情，所以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那你后来怎么确定一定是真的呢？再回信一次，是不是确定是我？
0: 对对，看了三遍以后觉得应该是吧，然后就回复，然后呢就好像是真的耶。对对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让自己更进步。
1: 所以那一次的巡回演出到了哪些地方呢？
0: 那一次就是在比利时巡回，
1: 就在比利时。
0: 对对，它是比利时的乐团，
1: 在一个城镇吗？还是说
0: 不同的城镇？然后就是搭车。
1: 哇哦，
0: 对对对，
1: 讲到这个搭车呢，因为刚才呢我们在访谈之前呢就是告诉我说的，在海外演奏呢有时候搭火车，有时候搭车，所以路途也不是很短哦。那个时候不能觉得说哎，我顺便去旅行，没有办法哦。
0: 没办法，对，就是工作就是工作的。
1: 讲到这个海外的巡回演出啊，其实我看你的资料当中呢，今年呢你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海外哦，而且音乐家呢会是变成了另外一种的生活，所以呢从今年的下半年开始，你要从法国、台湾、美国一路演出到日本，你的行程呢相当的紧凑。对于音乐家来说呢，这个长时间的旅行啊或是排练演出啊，其实也是一种生活上的挑战的。通常你个人呢怎么样让你自己维持是一个最佳的演奏的状态？你会不会譬如说认床啦、认地方啦等等这些问题呢？
0: 对，认床认地方我算幸运，比较没有这种问题，时差有时候会有一点难调，但是没办法，你还是就是一定
1: 要
0: 对，然后就是尽量让自己保持很高的专注。我觉得最困难，在这个行程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应该很多接案的音乐家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必须要一直有，因为你接案他们会有规定这个大概什么曲子，然后你就要一直有练新曲子，要很快的练出来，这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然后你需要花很长时间，有时候真的时间不够，必须比如说你在坐飞机或是坐火车的时候你就看谱，
1: 自己练习在面谈吗？
0: 不是，就你用脑子练。对对对，就是你就是对，这个是我觉得对很多演出的人应该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就是用看的，因为有时候你练 琴不是只有肌肉的记忆，所以就是有时候是你对这个谱，对这个音乐的了解有多深，那你看谱你就去研究它嘛，感觉你会知道说，诶，我这个地方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

0: 你多看你就知道，就会有那个记忆在里面。
1: 那如果在巡回演奏的时候身体不舒服怎么办？譬如说可能当地的气温，像现在秋冬季节，你到下半年都是秋冬季节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些国家像法国啊日本啊可能会比较寒冷，那台湾可能是比较温暖的、哦、那这样子有时候温差跳来跳去，你们会不会很容易感冒？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0: 出国的时候都会带一大堆的药就是各种的药都要备一点，因为其实行程都很紧，就是你到的时候马上就是彩排排练，然后就马上演出，然后就是在坐车什么，他们经费的关系你不会有很多额外的时间。还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病到要送医这样子 的情况出现、
1: 欸、那我很好奇，假如说你感冒啊头痛啊、嗯、那个怎么办啊？因为你弹琴其实那要很专注耶、哦、
0: 是，
1: 那如果你头痛啊本来就没办法专注了，那你怎么办？
0: 我都有带头痛药
1: 要赶快让他见效，
0: 很好的头痛药，对、
1: 哦、所以当音乐家真是不容易、哦、那你在巡回演出的过程当中啊，因为长时间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有趣啊难忘啊或者是很意外的故事呢？
0: 但是我不能讲这在哪里，因为可能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1: 哦、
0: 但是呢有一次我是弹管风琴、
1: 嗯、
0: 我除了弹大键琴也有弹管风琴、
1: 哦、所以你也会弹管风琴？
0: 对对、嗯、就是比较也是在巴洛克曲目这样方面，然后呢他是跟合唱团的一个演出，跟合唱团的演出我们也是演出巴哈的 motet， 然后我们就要用一个叫做箱型管风琴的东西、
1: 嗯、
0: 然后箱型管风琴它就是小小的很方便可以就是移动，我们刚好在一个音乐厅里面，然后我那时候在饭店吃早餐就接到一通电话，他说我们的管风琴烧掉了、
1: 哦、
0: 烧坏掉了，就是它冒烟然后也没办法弹。
1: 为什么会烧掉啊？
0: 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就是可能线路还是什么，因为它是插电的、
1: 哦哦、oh.
0: 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他们就反正跟我讲烧掉，我说好、啊、那怎么办？刚好我们是在一个大的音乐厅，那那个大的音乐厅里面有一台管风琴，然后那台管风琴呢是非常大的管风琴，有五排键盘，那当时我们没有用那一台的原因是因为那一台是我们会用键盘在台上，但是实体的管风琴在楼上，它离很远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弹的时候会有时间差，就是我弹下去的时候、oh. 键盘按下去要就是零点几秒，对，累个、嗯、然后你要跟指挥完全合在一起，还有合唱团合在一起、
1: 哦、好难哦，
0: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嗯、所以可能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彩排，然后还有去习惯，那时候他们可能预算上不够的，因为你还要租那个大音乐厅去彩排，然后还有团员他们要排练，
1: 对，
0: 都要住 hotel， 所以我们当时是想要用小台的管风琴，但是因为突然那个烧掉了，所以呢然后我们就说好吧，那因为场馆的人就跟我们讲那你就用这一台，我们是当天要演出了，我们只有排很短的彩排时间，就是马上要弹，不过还好就是我很快的习惯，然后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比原本的箱型管风琴的效果是好很多、
1: 哦、真的
0: 就
1: 是因为你的技术你的拿捏会更好吧是因为你的关系吧？
0: 但是我也蛮紧张的，这样说、哦、我可以在这么短时间适应吗这样子，但是还好结果是好的，
1: 从来没有那个这么超出专注力200%的专注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在海外演出的时候啊，有没有让你遇到观众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某一场你的表演结束以后啊，发生了一件呢让你现在都很难忘的事情呢？秀琴，
0: 有时候会回到一样就是同一个地区、
1: 嗯、
0: 就是可能过了一年或是过了两年再回来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次有一个观众他就拿着我可能两年前的那个演出，就是演出的时候会有当地的新闻会报道所以有什么这样，然后他就有简报这样，然后他就拿来给我，所以我两年前有来听你的音乐会，让我看到你又要来，所以我又来听这样子，然后很高兴你再来这个地方这样子，
1: 哇，好感动哦，
0: 很感动，对对对。
1: 你是在哪个国家？
0: 在法国，
1: 在法国
0: 的布列塔尼的地区这样子，
1: 哇，好感动哦，
0: 对对对，然后也有就是结束然后有观众写给我说我在听完你的音乐会，然后我好几天我脑子里面都是大键琴的音乐，然后真的很感动，很谢谢你，像这种观众的那种回馈我就会觉得哎，做这个事情好像是蛮值得的。
1: 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刚才前面的访问啊，就是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巴哈的音乐的时候你本身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就像你讲说那两位很知名的人，
0: 对对对，
1: 那种感觉也是让你余音缭绕三日不绝的这种感觉，
0: 对 对对，也是有点像说我被这个音乐感动，然后我也很希望把这个音乐带给别人，如果别人也有因为这样子得到一个很愉快的时间，很感动，甚至像我以前觉得很被疗愈，我觉得

0: 的，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演奏的一个存在的原因吧。
1: 其实演奏家，其实秀琴的只是弹一部分。我相信呢，在当地很多很即兴的，而且像你刚才讲那个
0: 管风琴
1: 都烧掉了。如果不是你的这个技巧超高，而且你的敏感度非常的敏锐，可以呢跟这个指挥一起配合的话，时间的拿捏，其实这个是超高难度的哦。
0: 对对。
1: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家哦。那当你自己回到台湾来之后呢，是不是也希望能够让古乐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这些年来呢你都在国际舞台上面表演哦，你选择回到苗栗苑里，是你自己出生的地方，成立自己的大键琴音乐工作室。为什么想把音乐带回自己的家乡，而不是在比较都会的城市音乐班比较多的地方呢？
0: 其实苑里就是我长大的地方，我现在结束我的学习回来家里住，知道说苑里，像比如说我连要搭高铁，它是在苗栗跟台中的中间，所以我要到两边都不容易，它算是一个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在台湾目前呢，就是音乐会你可能都要到大都会才可以听得到，然后像我们那边是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听音乐会，或者是说学琴也都很不容易。
1: 对，
0: 像我以前要念音乐班还要跑到清水去念。我觉得其实台湾不缺音乐家，不缺，但是缺的是听众，缺的是对音乐喜欢的人，
1: 培养喜欢音乐的人。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台湾最缺的。还有台湾的人呢，很多是会对古典音乐觉得啊，这个跟我有距离，有一种距离感。我就是会比较常常在乡下，然后除了就是音乐厅以外，我觉得乡下或者是说比较社区的地方，其实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让他们打破那个隔阂。就是我会用推广的方式，就是解说很多背景故事啊，有一些笑话什么的。
1: 我觉得这好棒哦，
0: 听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很容易听。巴洛克音乐呢，我刚刚讲就是它是一个服务人的一个音乐，它其实就是要娱乐你的，所以很多音乐它其实不是那么长，然后大家也比较容易听，他们又可以学到背景故事。他们觉得说不然我去又听不懂，那我觉得很无聊，那我觉得这种形式呢就可以让大家不要害怕这样子。我然后也希望他们以后也可以到音乐厅。
1: 所以你希望呢推广这个巴洛克的音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是是，
1: 就感觉是很垂手可得的，就是我们的日常。
0: 对对对对对，
1: 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学的音乐，
0: 是是，
1: 就是跟你我的生活都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好棒哦，希望你以后多留在台湾了哦。那台湾其实推广这个大键琴跟巴洛克的音乐哦，您个人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因为现在必须要又从学校的音乐班开始，包含我们的音乐的教育，我们的音乐系大部分都是学古典音乐哈、那是不是也可以？你有没有到一些的大学可以去跟他们谈一下？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用一个学程，或者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更多的孩子们认识这个巴洛克的音乐？而且你现在在学的这种大键琴跟古乐呢？
0: 台湾现在整体就是它没有大键琴主修，然后大部分的古乐器都没有。它都是一个选项，它有选修。其实大家对这东西还是不太熟悉，但是现在开始有一些古乐家就是慢慢回来，也有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被邀请到大学的课程，但是可能就是分享一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学习的过程，或者是说这个乐器的基本的知识，比较像是这样子的分享。
1: 那你有跟学校谈一下可以把那个音乐系有一个学程？现在很流行学程嘛，哦，
0: 对， 对，
1: 就可能跨系，这个一定要有基础才可以学，对吗？没有基础不可以学。
0: 对，
1: 基本上还是要，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学音乐系的人嘛。
0: 对 对， 对，
1: 他可以做一个跨学程，或许又可以培养出更多喜欢大键琴或者是古乐的一些的学生。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就希望决策的人可以想到这一些。
1: 从你自己本身呢在海外的时间很多，有没有呢就是您自己本身在不同的国家演奏音乐之后，那个当时的地方的环境风景 或是那边的人，那种感受让你在当下演奏的时候会把那种感受给融入在你的音乐当中呢？
0: 我觉得不同的地方不会影响我的诠释，不会影响就是我的演出，但是呢、嗯、在旅行看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建筑、
1: 嗯、
0: 不同的艺术作品的时候呢，就是它会变成是我音乐的一个养分，因为音乐绝对不可以是你一直在琴房里面。

面，像舒曼他就有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他说给年轻音乐家的建议啊，就是你必须要去吸收很多外面其他艺术的养分，然后去感受大自然这个东西，因为你一定要，你要感受人生，你要感觉到爱，感觉到痛苦，然后呢，你才可以成为打动人的音乐家这样。所以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吸收到不同的东西也是一个养分。

0: 我现在是在国内然后国外跑来跑去，比较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1: 嗯，
0: 然后我自己也在想说，哎，这个这样子的生活可以持续多久，是不是要一直拼命的演出，还是呢，就是可能要更稳定，我这个我还在
1: 思索
0: 这样。
1: 所以其实你给你自己在海外这样的演奏，你有在规划几年吗？譬如说你可能在十几年之内，譬如说十五年之内，你可能都要在海外演出，之后呢，因为你自己本身有在你的家乡成立一个音乐工作室了嘛，那是不是可以在其他的城市的地方，比较大都会的地方，也可以成立音乐工作室，可以让更多的孩子们认识接触到这个大键琴。
0: 对，其实在台湾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也有很多了，但是就是目前不是只有大键琴，不是只有古乐，就是目前在体制外的音乐演奏的人是比较难有资源的，所以你要光靠演奏是比较困难，但是等于是你在台湾推广音乐的时候呢，你要有必须除了演奏以外，你要有独立制作，或者是说你去募款，然后你要做非常多音乐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也有组织过一些音乐会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这种推广式的，就是讲解的或者一些课程，但是这个就必须牺牲掉很多练琴的时间，所以等于是我会在演奏跟做这个制作的当中做一个 balance 这样平衡。
1: 嗯，但目前还是以海外的巡回跟国内的巡回为主，
0: 就是有演出机会我还是尽量抓住这样子。
1: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呢第一位呢，我知道原来有什么大键琴还有古乐哦，他也让我认识到什么叫大键琴，什么跟古乐有一些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非常优秀的音乐家阮秀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祝福您，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大键琴演奏领域已经是翘楚的音乐家阮秀慈，依旧保持谦卑，不断学习，也持续把音乐带进更多人的生活。九月底，他又将出发前往海外巡回演出，祝福他一路平安，演出顺利。同时，也感谢大键琴音乐家阮秀慈到节目当中来，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大键琴的独特音色与音乐之美，以及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欧洲议会在上周通过应对混合战的决议，强调接近台湾定期交流。那么在台湾的我们一起做了哪些呢？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政府不断的示警，另外国人也不能够松懈，必须积极应对的是什么叫认知作战？节目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听众朋友一起关心来探讨。那像举个例子啦，对我们的政府不信任啦，加深社会对立，灰色地带袭扰等等。那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还持续攻击扰台，我想这也是在节目当中访问的一些专家学者为我们所解析的。那我们也知道总统府在2024年成立了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展开国防民生灾防跟民主四大韧性工作。那今天特别要跟听众朋友来谈相关的焦点，也就是在最近大家可能也会留意到相关的讯息，有一些报道，像18号跟19号我们的政府分别在地方有进行相关的视察，那么中央有一场国际论坛，显示呢持续在推动。那我想中央跟地方都有不同的执掌跟工作的重点，但怎么样来建构而且强化分工。好，这九合一地方选举进入竞争激烈的阶段，那我们一些民防团体组织呢还有一些呼声，他们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黑熊学院共同创办人何成辉老师来告诉我们，非常欢迎老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刚刚有提到这个认知作战哦，节目当中谈了很多，或许有些听众朋友这几年下来有

0: 其观察或许已经跟上了，但是或许还并不太清楚。那这个词呢，常常被提到，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告诉听众朋友说，大概就是源自北约，然后有人就开始在讨论这个，什么叫认知作战。我想我自己理解的是，比如说在政坛对于政策的一些质疑辩护啦，还有公众事务的一些讨论等等，那么这些都有可能让大家关注，但是也有可能就会让有心人可以来做操作，让它产生好恶。如果我们就聚焦在9/11地方选举11月28号之前，在这段期间，您觉得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1: 我们必须理解哈，现代政治作战哈，它发展非常快，尤其在最近几年，它的变化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呢，现在认知操作的作为啊，已经不会单纯的使用这种全部都是假的这种全假的资讯啊，已经没有啊。慢慢他的这个作为变成用所谓我们说七分真啊，两分去脉络啊，然后一分是致命的这种错误归因来构成啊。通常来说，他们会锁定这种现实中的挫折与恐惧感哈，那寻找社会中既有的裂痕，例如说像物价啊哈，或是用电安全呐、那兵役问题啊哈，或地方建设上的落差等等，作为引爆情绪的这个锚点。那在进一步里面呢，它会在语义嫁接，然后并行去脉络化。例如呢，它会截取这种局部的公文啊，好会议的片段啊，或者是说一些演训画面的片段，然后抹去它的原委。加工为政府在黑箱操作啊，特权图利啊，或者是像我们在进行这些演习啊的准备啊，就是在挑衅引战这样的片面叙事。那第三个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它的特色就是说，它会制造以我二元对立的这种道德审判的这种叙事啊，然后将这个行政疏失啊，或者这种法规限制上限啊，或者是会特定把它讲为这种实施特定阵营的这种恶意谋私啊，然后因此来诱发所谓的义愤与这种阵营撕裂，然后破坏公共体系的这种信任啊，所以在这次9/11的选举中哈，预估啊，操作这种立体，它的脉络应该是逐步由这种宏观的这种地缘政治的部分，转化为这种切身生活上这个政府失灵的方式来切入。例如说，他会将我们在进行的社会韧性啊，或者民防建设的部分，特意把它朝向军事化或者引战化这种的叙事来说，好，例如正常的避难所的盘点啊，好，防空疏散演习啊，或者说社区的这种救护训练，曲解为地方被强行绑上战车，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你看现在非常紧张啊，那这个是即将开战的前兆啊，或者说制造地方居民与这个基层与里长的抗拒啊，利用这个东西来制造冲突哈。那第二种情形可能是针对像基础设施的脆弱性来制造恐慌啊，比如说将这个零星的这种跳电或者水质检测出的问题啊，或者说港湾的事故啊，哈。透过系统性的论述导引为，你看政府掩盖的能源崩溃啊，好，而且或者是说暂时3日之内啊，台湾一定会陷入瘫痪这一类的失败主义的论述啊，这是第二种可能。那第三种可能就是当然就直接针对选举了哈，它会针对比如说基层选务的治理啊，或者说我们的政府治理的公信力的侵蚀的部分哈，这一类型通常会移植境外有关于什么造假作票啊，哈，或者说行政不公啊，哈等等阴谋论的这个模组啊，其实这种论述我们历次的选举都会看到，而且在其他国家也会看到啊，就是都会说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选举，或作弊选举啊，或者说当那个有人在后面选举操弄啊等等哈，那这种论述其实已经变成一个模组。它会移植到国内来，然后引发这种实际上的阴谋论的部分哈，它的目的是要来削弱选民对地方自治或者说选举程序的信任这一类的部分。那当然这样的部分也会造成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大概是这三类在9/11选举就可能会发生的，
0: 是有几项特点。非常谢谢台湾安保协会副秘书长何成威同时是黑熊学院的创办人何老师来告诉我们。我想大家慢慢的就会更理解那怎么样去辨识这个真假资讯，还真的挺困难。刚刚老师你有提到七分真两分去脉络化，才可以去操弄哦，这种加工呢真的是很难去 辨识啊、哦，那比如说政府处理不力，我就想到比如说毒油事件啊，什么简单的很民生的嘛，对不对？那至于说在民防的部分，在刻意把。

0: 他筹划，比如说在政府的部分怎么可能执行不力啦。好，我们就多看报道吧，不要就单一呢信任某个报道，我想这也是其中之一可以让大家辨识真假讯息的哈。当然现在我们减掉要查查贿选啦、传统买票、现在好像这早期的哈，那是比较明显的样态，那现在会怎么样来做，你刚刚提到怎么样在选举的部分来动一些手脚。不过有一个比较新的，就是我不晓得这个在 AI 啊会不会让这资讯其实他们更容易去操控，好像真的我刚刚有说要怎么样辨认真假讯息，这是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你喂他资讯越来越多的话，他有可能就是包装或是加工会更厉害呢。这个部分的话今年是不是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发展？
1: 是的，这个 AI 的科技在最近，尤其是这一两年嘛，技术上的大爆发哈，那实际上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那在我们有关认知作战的领域中，其实它也确实造成了我们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和这个危机啦哈。而且呢，在这个 AI 被导入这种认知作战之后啊，我们从过去传统的这种手工式的网军哈、它实际上开始跃迁成为一种资讯武器化的工业化，工业化时代，也就是说它彻底开始打破既有的我们过去对于这种假讯息或者说认知作战，主要围绕在我们要揭露这些虚假讯息的时候，主要是透过像事实查核和溯源的方式来做。但是由于 AI 的进化的太快了哈，然后这些有心人利用这 AI 之后啊，使得你用这种方式来破除这种认知作战变得越来越困难。那首先在这个你可以看到，因为在现在 AI 的这种进化越来越快，首先展现在它第一个挑战就是它语气越来越在地化，而且还可以低成本的客制化。那过去呢，境外网军常常因为用语文法的破绽啊等等原因被识破，现在因为它透过这种大语言模型啊的 AI 的这种演算啊，它可以能够完美模拟像台湾在地各年龄层的口吻，还有包含什么乡民的这种黑话，甚至这种台语的俚语，而且还可以针对不同的社群平台，例如针对 LINE、Facebook 或者 Thread 或者是 PTT， 它分别制定不同自动生成这种成千上万种不同论调却导向同一结论的留言。这个过去以前网军要做这件事情，你要需要大量的网军，现在不需要，他现在透过 AI， 好，他就可以迅速而大量制造。那第二个危机挑战就是说，我们过去比较担心是所谓的我们说声位哈，声位影片这个部分，但是相比于这种高门槛的这种声位影片、声位影音哈，那现在呢，我们发现一个趋势啊，现在的认知作战攻击者透过 AI 大量生成这种所谓低成本的这种伪造公文。假的这个停班停课的公告，或者是这种伪造防灾的这个推播，这些讯息的破坏力，你把它拆开单个来看，其实伤害效果有限。但是呢，它的生成很简单，很便宜，成本很低，但是这个量大哈，就变成说它极度消耗公务机关与这个查核组织的辟谣的资源。那逐渐在这种公众心中会形成一种说啊，你看官方讯息也不可靠的这种混乱感。好，这个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新的危机和趋势。那第三种情形就是说，查核防守的成本的对称的状况哈，因为生成式的工具数秒之内就可以产生多种形态的这种假讯息哈，而且可以跨平台散布。但是呢，查核单位和官方的溯源比对好，出具说明好，这可能至少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往往是你辟谣完成情绪定型哈，真相才刚刚出发。这种以上三种情形是当这个 AI 进驻我们所谓的认知作战后产生新的危机的部分。
0: 的确是很难来因应哦，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这样的挑战，毕竟 AI 也是人类去研发它的哈、哦。现在大家讨论的很热烈，怎么样去做一个很好的监管哦。谈到这里就已经提高到一个国家位阶，是不是好好来处理？那事实上，其实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九合一的选举，这些参选人他们提出的一些政见当中，有没有去扣合到怎么样去强化我们的民防跟国防？其实刚才老师在第一题回答我的提问的时候有提到引战跟避战，的确这几年在台湾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显得相当的敏感，那理性

0: 看、来听、来思考是很重要的。我们自己怎么样来看，外界怎么样来看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也是我们必须去严肃面对的。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请黑熊学院的共同创办人何成辉老师来跟我们再度谈谈九合一地方选举，那么目前进入一个比较激烈竞争阶段，但是特别提出个呼吁，希望这些参选人都能够正视台湾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不仅是中央要重视，其实地方也可以群策群力一起来发挥它的一些功能，只是在地方他们重视了吗？陆续看到的是，我觉得守护家园很重要。那9月21号921，不晓得在上午的9:21，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台湾哈，有收到西报简讯，就是国家防灾的警报，这是提醒我们走过过去呢，不要忘记未来在九二一大地震，当时1999年的时候，造成2000多人罹难，还有50000多户的民房都倒塌了。那走过这段创伤之后，我们怎么样面对下一个可能的灾害？那去年的时候大家应该现在会有一些印象吧，当时在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洪灾，也因为这次洪灾铲子超人很多，大家发挥爱心让他们重建家园。那即将满一年了，我想有些人会有一些感触哦，怎么样来做好灾后的救援工作，也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好的预警系统，让这个灾害不会再重演哦。那当然我们就看到像花莲有一些参选人，他们就提出一些，比如说要成立一个防灾专责单位，那也有提出说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县民投保100万元的意外险。那也有一些参选人特别走访一些地区，提到韧性花莲强化防灾能力。谈这个，其实我们谈民防国防都很重要。那像这个天灾，我们当然也要强化我们的韧性。在这个部分的话，对应到比如说国防这个部分，老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花莲是有这样，那是不是大家在地方选举的时候会觉得这应该是中央的事情，可能地方还不用太重视吗？还是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个人当然认为，其实这种相关的社会韧性的建构是非常极其重要的事情。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国防议题，它事实上是有关于社会稳定乃至于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共同要面对的问题。那过去呢，大家常常会认为这些议题啊，看起来似乎不是这么的关注啊。然后国外也有一些学者也会质疑说，台湾是不是对于这方面的议题反应好冷淡，或是反应温吞啊，好是不是已经麻痹了哈？可是实际上哈，我们对于这种认为公众对战灾或者说对民防的反应冷淡哈，主要都认为是因为欠缺意识，或是欠缺危机感哈。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危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更精确的诊断应该是这是一种习惯化，或者是说防卫无力感造成的这种回避的一种现象哈。那特别是在民众常年处于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军事恫吓哈，那尤其是中国的对台湾的这种军事恫吓底下哈，心理上容易引发这种否认，或者是说推卸给军方的这种心理防卫机制啊。那同时民防政见如果哈仅强调战争的这种毁灭性，会引发这种恐惧压抑而非主动防护的行为啊。所以呢，这种关键啊，我们会觉得说台湾人是不是在处于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状况。如果要突破这样的困境的关键在于我们对于这个议题本身平战双用的这种认知的翻转啊。那特别是说我们必须对这项的议题进行一些去政治化或民生议题互相的绑定啊。因为民防的核心啊，我们要知道从来都不是所谓的全民皆兵，而是什么呢？社会在这种剧烈的外力冲击下维持运转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必须将这种防卫韧性还有与我们台湾常常啊背面，等于台湾一定会要面对的，比如说天灾，比如说像强震啊地震啊台风啊或者说极端气候啊或者说大规模的这种断电啊断网啊，这些

0: 时就会发生了这种复合式的灾难哈、啊。
1: 嗯，
0: 进行这个一共同的理解。
1: 嗯，
0: 我们在准备这些民防的部分是包含这部分的。好、啊，战灾只是其中之一。好、啊，那其实包含这部分。复合性的灾难也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而面对这些挑战，你本来就要平常就要加以应对，好、
1: 哦，
0: 那同时在论述上面也要赋予民众实质的掌控感，好、
1: 哦，
0: 那例如呢，你如果推广这种紧急伤患的照护啊，啊、哦，家庭这种72小时的物资准备啊，或者说社区的通讯的备援啊、哦，等等这些议题啊，或者说这些措施，这样会让民众理解哈、哦，这个自救与互助不是躺平等死，而是这些东西都是具体可执行的生存技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论述和理解哈、
1: 嗯，
0: 我们才能去应对，或者说才能去认知社会韧性症建构，也就是民防建设等等议题的重要性。
1: 嗯哼，好，非常谢谢贺老师提出您的观点哦。我觉得你刚刚提了一个字眼否认，我想在一些长时间的观察，或许这不无可能，也要去正视这个问题哦。所以我们才会刚开始有提到引战或避战，当谈到怎么样做好民防国防的时候，大家比较敏感嘛，总觉得和平是最好的，但是国际现实我们也不能够不去正视它可能的一些演变，所以刚刚提到战灾，就战争灾害跟天灾，其实它所带给民众的一些冲击生活，有些是很像的，像你刚刚提到比如说断网啊，前阵子我们不是还第一次演练在分地区嘛，就是一段时间，对对对对，然后就断网让大家降速嘛，那个网路不是那么的通畅，去感受一下如果一被破坏的时候究竟会怎么样，这也是其中之一嘛。战争发生可能破坏了你的重要基础设施，国际海缆的部分可能也会被破坏，这几年大家也在关注。还有如果真的炮火接近我们的防空避难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这个时候谁最知道，是不是里长，或是说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整合，这个资讯就很重要啊。那国家中央跟地方像群策群一起合作了嘛，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因为节目谈的蛮多的，就是中国大陆没有放弃武力犯台嘛，这时间表猜猜猜，我想这个是真的超严肃的，有些人听到我觉得或许麻痹了，但是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首长明代，我刚刚提到几个小的工作了部分，比如说防空洞在哪里，好，现在防空洞很少了，所以里长要做的事情很多嘛，现任首长也可以登高一呼，就会整合各县市可以做得很好，这个部分老师是不是也谈一下你的一些建议，有哪些重要的工作可以趁这个时候赶快盘点一下，到时候选举公报一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到。
0: 好，是的，地方政府其实是国家防卫韧性的这种维协管，因为中央主要负责国防的大战略，但是第一线的这种疏散啊、粮食配给，或者说医疗救护，或者是治安维持等，则完全落实在地方。这也是我们现行民防法和动员准备法里面民防的主责单位规定，就是由地方政府。那所以呢，具体上面来说呢，地方政府如果以首长的部分，也就是县市首长的部分，他的几个工作的面向，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像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孤岛运作能力的建立啊。那首先他必须做的事情包含清查辖区内的自来水厂、变电所、区域医院或者是通讯枢纽的紧急备援系统，确保发电机的燃油储备与这种分散式的这个储能能够具备至少维持2周到1个月的这种离网自持能力。那我们可以看最近这一次的汉光演习的时候，云林县政府他们就也首次尝试使用那种分布式网络，以这种蓝牙去建立他们的这种备援的通讯系统，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另外呢，部署这种非地面通讯的备援设备，例如像低轨道卫星的终端机，或者是这种微波电台，分散到包含地区公所、消防分队与这种核心的避难地点，那防止这种因为刚讲到的主任讲到海底电缆或者是光纤中断的时候导致的这种指挥链断裂的部分，好，那另外在避难收容体系的实质化，阳气过去就只是贴这个防空贴纸，这种形式主义实质的来做好，比如说检核这种地下室的通风，我们都不规划为防空避难空间，它的通风、它的这种给水排水，或者说发电与这个

0: 那上限等等哈，这种比较具体的作为。另外，这个推动这种社区的这个物资储存点，还有急救耗材的分散的配置，避免这些灾害发生的时候，那个集中式物流瘫痪，造成物资不足的状况。同时，也可以推动呢无脚本的这种跨体系的兵推演练哈，这种演练呢可以结合这包含警消、民政、医院。还有这种水电公用事业与民间的这种 NGO 团体啊，哈，那定期举行这种暂时的复合灾害的这种包含断水、断电、断网啊，大量伤患这个应变的演练啊。那地方民代的部分啊，像议员的部分，其实也是有些具体工作可以被大家检视的哈，比如说他们应该要在行政上还有在实际上针对审查并且支持这种任性优先的预算啊，比如说要监督地方的预算编列时候，避免将这个资源全数投入到一次性的这种观光烟火式的建设，要大力去推动包含这种供水的双回路啊，好微电网的建设啊，哈，以及这种紧急救护装备，还有这个民防训练等实质任性的专项审查哈和监督。那另外呢，它也可以成为基层可信赖的这种关键的辟谣节点。民意代表因为平常深耕这种基层的群组，哈，与这个邻里长啊等等和地方的意见领袖的关系密切嘛，哈，所以在这种天灾或者危机发生的时候，好，应该要建立快速查证通报管道，哈，防止类似像什么政府机器手啦，哈，然后供水被投毒啊等等这种恐慌的谣言在乡里间发酵，哈，那。另外呢，他也可以破除这种防卫议题的这种党派反理哈，将民防界定为这种地方防灾的升级和公民互助保障的建设嘛哈，促成这种跨党派的共识的形成哈，避免国家生存基础在这种地方选举中哈被工具化给消化掉。我想这都是我们来检视这种地方首长和地方议员哈，可以在有关于民防和社会韧性建构议题上哈，我们可以观察和可以敦促他们的部分。
1: 嗯，好，非常谢谢何老师呢，帮我们做一些整理哦。真的，如果说一旦天灾或战争所带来灾害，冲击到我们，影响到民生部分，水电有没有，网络有没有？那在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那民防法，你刚刚有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是赋予地方也有一定的一些责任。那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九二一地方选举，我们是不是把它看个仔细哈？那看我们这些未来要为民服务的地方首长跟民意代表，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必要性？因为我想黑熊学院啊，自从开课以来，也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吧？应该有了吧？
0: 从2021年
1: 吧，差不多嘛哈。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越多人投入到这个民防这一块啊，这是民间的力量。但是我想政府啊有预算，中央跟地方，我们如果重视台湾的处境的话，我想不管是天灾或战灾，我们都应该好好来正视这样子的问题。那在今天提出的一些建议，我们也希望提醒我们的选民哦，在未来投票的时候也会思考一下哈。那也呼吁我们的这个参选人都能够正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强化这个韧性，韧性这两个字近年常常在各领域都被提到。那这个环境变化也必须因应关心跟做一些最好的防范。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黑熊学院共同创办人何成辉老师跟我们谈这个议题。
0: 这个社会韧性的建构是大家的事情，它并不非是某一些特定人或某一个党派或某一个立场的人所专属，它事实上是攸关于我们的生活的日常。那希望大家都能多多关心，然后维持台湾未来的持续的安全与发展。谢谢。
1: 好，非常谢谢您再度呼吁关心，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守护台湾的最好的守门人呐！哈，非常谢谢老师，谢谢您，谢谢。好，那么何老师呢提到这段呢，我不禁也想多分享一点，也是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的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他特别到了花莲。那么其实当时在去年的时候发生这堰塞湖的一个洪灾事件，他临危受命到现场去指挥，所以前几天他再到了花莲，他 说了一些话，我觉得也蛮有感触的，也提供给大家参考。他提到说自己在花莲指挥救灾，当时深刻感受到

社会跟民众展现的韧性，那面对极端气候跟各类灾害风险，防灾是全民共同的责任。他说，回顾当时一年前他到花莲指挥防灾救援工作，短短24天，真的看到民众的韧性，社会的韧性。当初50万民间志工，也就是我刚提到铲子超人，一起来相助灾区2000多户民众。大家希望政府能够在灾害防救的过程更有效率，那希望政府跟民众在面对任何灾难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勇于承担，政府更有效率去从事复原重建工作，民众能支援政府相关作为，政府跟民众结合，社会就有希望，国家就有团结力量。他说，防灾观念、国土安全概念跟大家分享讨论，国家处境其实是非常艰难，平时可能就是天然灾害、人为灾害，国土安全是人人责任。他说他常在讲防灾，不要有意识形态，也不要有政党之分，大家共同一致为国家安全团结，让国家更进步也更安全。另外在节目当中一开始也跟大家提到一个国际论坛，那么就是第二届了那在这场论坛当中有许多贵宾，包括美国国防科技公司创办人拉奇，还有川普第一任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等人都与会了。这场论坛大概有500名国内外的政府官员、国安专家、学者跟企业商会代表参与，那整个聚焦包括居民整合、灰色地带威胁、网络安全，还有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议题，可见政府是持续关注，当然地方真的也可以发挥莫大的力量，希望大家不要轻忽。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

从最初在大陆叱咤商场，然后来到了台湾，我更多的是去回归初心。我希望就是用最普通的一个家家户户日常一日三餐都可以吃到的面食让大家认识我，然后让大家知道哦，山西面北方的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口味，

0: 今天李大王来巡山啊，两岸我的家。听到 Simon 喊李大王，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概知道了，我指的就是山西面霸王李江。李江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李江，从我们初初认识到现在，那个时候小朋友几年级？
1: 哇，那时候还幼稚园。
0: 现在已经是六年级。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李江，我刚一乍眼看到你，我觉得你越来越年轻啊。
1: 我觉得主要这些年我心态也发生蛮多变化的。

0: 就是我，最起码就是远离那种内耗的人跟事，然后比较想得开，然后就是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做自己眼前的事。
1: 从认识李江开始，那个时候店开在新店，那条街啊，是新店的老街。该说李江，你的眼光是长远的吗？因为那条街称作光明，不过后来也就黯淡落寞了。你是早就看到这个趋势了吗？
0: 我是自己在那边开店之后啊，尤其是那个疫情过后，包括在疫情期间，我真的就感受到，哎，我们整个商圈越来越衰落。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在找一个机会说，那我要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是要找时间，找合适的时机来搬走。
1: 是，结果您还挑的真的是好时机。再来那个时候，你说要选这个地方开店的，说真的，我替你捏了一把冷汗，因为离开了光明之后，到了晴光，晴光市场啊，这个在台北中山区美食一级战区啊。
0: 我是觉得是这样，首先就是，那我搬家肯定是从自己这边来看，我们经营的东西有够特殊。就到目前为止，我们经营的每一个主餐呐，台北市场上也没有模仿我们的，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在比较有独特性。
1: 是，待会再请你重新的说说你们的主产品，而且我最近听说了有一项这个新产品，让人闻了以后就得下马，一定要去品尝哦。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山西面霸王李江今天在这里。刚说了，你其实对自己的产品是有信心的，独一性。你说放眼大台北，好像还没有人有这样的产品吗？
0: 对对对，因为我是觉得做产品的话呢，第一就是这个东西口味上哈，尽量贴合比较家庭一点的口味，但是做的形式啊、风味啊这些，尽量就是要找一点独特性。模仿的话，说实话，满大街抄来抄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做独特性呢，有时候就是涉及到一个你要让大家知道你，这需要时间，需要口碑。
1: 是，李江，你刚刚说家庭口味，可是现在的趋势哦，大部分都是小家庭，人口也不多，但是在山西面霸王里边的产品啊，一样比一样分量足啊。
0: 所以我们欢迎就比如说啦，我们现在实际上在店内用餐的话，我们是会允许客人免费加一次面。加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有的就是像这个问题，有的人如果他比如说两个小夫妻或者带个小朋友，他加一份面，他又额外再掏一次钱，而我们给他加一次面，人家够吃哦，就这样一家小三口或者是两口，人家就够吃了。
1: 哦，反正就不是独食，
0: 哎，
1: 就
0: 没有，
1: 是
0: 我们不
1: 家
0: 强调，
1: 庭。
0: 对对对对，我们不强调独食。但是如果你确实是大分量的，然后呢，你也不能说你加完面不够，然后你要再让我无限量续，倒不是说我们舍得不舍得，因为我们就是怎么讲呢，很多时候出品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我们已经算好了，再加下去，我是要给你怎么去算，那要重新计算。
1: 是重新计算成本是一个。另外，可能美味
0: 口味的咸淡会跑掉，
1: 跑掉，
0: 嗯，
1: 对不对？这
0: 对
1: 是
0: 对对，
1: 你最重视的
0: 对
1: 吗？
0: 对对对，
1: 我从认识李江就知道，其实他最重视的是产品的品质、口味哦。所以从新店到晴光市场，一晃眼2年了。刚开始有没有觉得很心急？
0: 有，就是。你会觉得说我的东西我很认真的在煮啊，然后汤也是自己每天熬多久的高汤，然后东西也都是用的，比如说我们就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个价位下最好的品质，然后猪肉，比如说黑毛猪啦。

0: 啊，什么肌肉啊，就用温体啊，但是你就感觉我不是没有回头客，但感觉客人回来的比较慢，新客人来也来，但是也是慢，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市场到底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然后你会有这样的疑虑了，
1: 在初期，
0: 对，然后生意起伏量比较大，东西也不好备，然后你觉得说，哎，今天生意还不错，那明天按这个量备哦，对不起。明天真的有可能就掉一半呢，你以为今天不好，明天突然间给你翻2倍做出来。
1: 因为在中山区晴光市场是一级战区没有错，但是它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美食汇聚地哦。2年了，你摸清楚这个商圈的特性了没有？
0: 我们现在在晴光市场这2年做下来之后哈，就是最大一个感受。首先就是，比如说跟我们在新店区的时候，客群不一样，年龄层不一样。你像我在新店区的话，就是外省的伯伯啊，这些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夸张哦，我刚开始开店的头半年，是他们撑起了我最少6成的营业额。我真的是他们给我排队，然后我有时候休息了，他们因为老人家不太看你公休日嘛，然后我隔壁邻居生意都会变好。然后他们说：“哇，那些老人家全来我们这儿吃。”然后到了晴光这边的话，因为这边就是公司行号比较多，年轻人比较多，他们的口味啊、饮食习惯又跟新店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在新店卖的好的品相，在这边对不起卖不动。我们有些产品在新店卖非常好，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我们给这个产品甚至1年时间，它还是卖不好。
1: 是，朋友们，山西面霸王李江在这里谈他的面食霸业哦，也可以感觉说他是霸王，但是他仍然是虚怀若谷哦。他到了一个商圈，会细细的观察。这会儿到了该说持久不衰的产品啦。
0: 我们始终店里面卖的比较好的2个品项，就是一个是那个我们做了一个麻辣口味的那个鸡嘛，鸡腿拌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店里始终一直在卖的那个排骨，那个巨大的那个
1: 大
0: 排骨，
1: 排
0: 对
1: 面，
0: 对对对
1: 巨大的排骨。
0: 对，对对对对，那个的话，我们生肉的话差不多就是1台斤左右，然后卤完之后大概就是500公克左右，然后是这么一个分量。就是我们是在综合比较下来之后啊，外面基本上300-400块，你要吃到大分量的肉，这个餐点很难，除非你去说，那我今天加钱去吃一些 buffet 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吃到饱。正常来说，你一个就是你付费一个餐点吃完，蛋白质是吃不太够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上班族，你包括就算去吃日本拉面，300-400块钱，你也就是几片叉烧。肉的分量上是跟我们不对等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品相。但是这个品相就是吃过的人会记得住，愿意来；没有吃过的第一次，因为没有见你的产品嘛，看价格大家会觉得说哇，不便宜。
1: 是，可是又说回来了，现在物价飞涨的时代哦，在台北500块一碗的牛肉面也比比皆是啊。但是刚刚李江提到了，光是巨大的排骨这个面，那一块排骨啊，因为是 ribbon 肋排，那个价钱就很高很高哦。不替李江打广告，但是要告诉朋友们，熟悉央广的朋友们就知道，早安台湾的主持人夏志平，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饕客，他不只会品尝，更会做。自从我跟夏志平到了山西面霸王光顾以后，他每次就在我耳边在那绕，哎，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啊？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啊？真的是因为我跟他还有另外一个都号称大胃王的人，你要我们能够把李江店里的美食尝了个遍，还真的得3个人各叫一种面，不然还没办法。那更重要的， 上礼拜又在催。

所以李江，我要跟他讲，新口味我们一定要去品尝。新口味的面啊，据传非常的神秘，神秘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暂时休息，回来再请山西面包王李江跟大家揭晓谜底。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大家好，从最初在大陆叱咤商场，然后来到了台湾，我更多的是去回归初心。我希望就是用最普通的一个家家户户日常一日三餐都可以吃到的面食，让大家认识我，然后让大家知道哦，山西面北方的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口味，有一个多元的选择。所以我更多的时候做产品倾向于外面很多店家，现在你们看到说哎，肉很多，但是你仔细去看，要么组合肉，要么很薄的薄肉片。那我的想法呢，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给人家肉块，可不可以让他吃到肉本身，哪怕是一个原味煮出来的肉，他都能吃到说哎，肉是香的，肉是有肉的咀嚼感，然后你吃完之后不是碳水给你的那种饱足感，蛋白质给你的饱足感，不是说那种单纯的说我们哦淀粉。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包括去健身呐、有更多的感受，就是你蛋白质要吃够，吃得够，你今天的饱足感包括你今天的心情都会好。如果吃碳水，我相信2个小时、3个小时后你会饿得受不了。
2: 是的，朋友们，山西面霸王李江在这儿，他刚刚已经讲到一个重点，台湾现在练健身的人比比皆是，大家也都很重视饮食，练健身的人要补充蛋白，然后适量的淀粉，肌肉就被练起来了。所以在你店里是不是常看到那种彪形大汉？
1: 蛮多的。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就是比如面量的话有可能要1/4叫一块排骨，这样一吃，我刚开始我说哦，怎么哦，后来我才想想哦，附近健身房蛮多的，应该是健身的，要控制碳水了。
2: 嗯，
1: 但是又要吃够肉啊。
2: 是，李江，因为刚刚前面已经铺了个梗，听说这是听闻，但是已经有很多台湾叫美食爆马仔，就是饕客到你店里品尝的时候，消息已经传出来了。你研发了一种，据说是某种肉，但是它吃起来像另外一种肉的香味。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啊，不是的哦。
1: 因为我们等于后来也是说白了，就是市场想做一点区分嘛，让人家你不能老是说我就守着我这两张王牌，然后没有一个新的发展，总是还要给客人一些新的展示。我也在想呢，到底能怎么做？然后我就看到满大街的牛肉面，牛肉面我又不想做，不是我做不好，是牛肉面名店太多了，这个市场竞争太激烈了，你要不要去参赛？
2: 为什么要去红海里抢一杯羹呢？
1: 对，然后那我就说好，我还是立足于猪肉，猪肉什么样的部位可以做出来牛肉的口感，那我就去试。诶，我找到一个部位真的做出来之后口感有像，那你口感像，你就要想想哦，我们台湾的话饮食习惯牛肉面比较爱吃什么口味，我就想到红烧嘛，红烧的话偏川味的话，它会有一点点说辣不辣的那种口感，然后会配一些蔬果啊去烧，那我就搭这样的风味，然后配这个肉，然后去烧。烧完之后，很多客人呢，我们上去之前还会跟他讲，小姐，这是猪肉哦，不是牛肉哦。他吃完之后说，你确定吗？

0: 你确定吗？我吃的不是牛哦，是猪肉哦。我们说确定啊。还有客人跟他已经讲了哦，是猪肉哦，他也没有跟我们讲。Google 留言说不错，是一碗好吃的牛肉面。然后我们也是怎么叫这个名字，因为我都已经想，红烧不是牛肉面，我都说了它不是牛肉面，但是大家看了半天，我就说我这个名字取错了吗？
1: 其实李江真的是有良心的人。为什么？其实在台湾有越来越多，除了因为宗教信仰，比如说穆斯林，就是不吃猪肉的，另外有很多人从以前到现在，他就是家里的一些因素，虽然已经不用牛耕田了，但是他还是不吃牛肉。李江都已经明白的在这项产品的名称上告诉大家了，但是实在是口味太好了，说到了这儿，我已经受不了了，再请李江证明这一碗面的名称叫
0: 红烧不是牛肉面。
1: 红烧不是牛肉面，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情况下，你可不可以公布部位是用的什么部位？
0: 我们是等于是用的猪的干连肉，因为它有筋，有那个膜，所以你吃起来之后，如果你烧得够烂的话，吃起来有一点像牛腩、牛肋那个部位，所以是像这个。但是你要硬凹的说话啊，没有牛尾啊，它本身就是猪，怎么可能有牛尾嘛？
1: 是，
0: 我不是说我没有能力做一个牛尾。如果我今天要偷工，或者说就是想以假乱真，我可以放一些牛油啊，或者下去去炒，那个会更香。但我觉得猪就是猪，我们纯粹的追求一个味道
1: 就好。你不要骂人哦，猪就是猪，他没有骂人，因为他这个产品其实就是猪肉。那这个产品一推出来之后，热销的情况是不是就把以前那两项元老产品给打趴了？
0: 那两项产品真的变得销量有下降一些，而且就是你想嘛，这个东西你如果吃完觉得口味不错，那你肯定会好奇嘛，会跟朋友说，我带你吃一个面，你看看这个牛肉面好吃吗？如果不跟你讲，有的人吃的又不那么细致，他吃完之后说，哦，是好吃的牛肉面，然后再给你一揭谜底说，这是猪肉哦，要比你单纯说带你去吃一个好吃的面，好吃好玩嘛。
1: 我想问李江，从老家离开来台湾也很长的时间了嘛，你的口音应该开门做生意，大家都听得出来吗？
0: 都听得出来。
1: 会不会很多客人到现在还是会问你，老板，你的第一故乡在哪儿？
0: 现在没有哎，因为主要就是我现在做内场，然后我
1: 哦。
0: 跟客人聊的也少，不像以前在光明街，就是跟客人直接，我要面对他们。但是就是什么讲呢？就是不了解我的人呐，然后有的人会觉得，因为你太忙嘛，
1: 哎呦，据闻啊，在晴光市场有一家很好吃的面店啊，山西面霸王，老板很拽啊，从来都不出现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主要就是说白了，我觉得我们毕竟开面店的，最大的诚意、最好的沟通方式就是我的食物。您来是吃开心的、吃满意的，我不能说是让这一碗对不起你这次的光临。
1: 是，始终是以客为尊哦，
0: 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对食材的尊重。另外，我想请问李江，因为我到你最早新店的门市，最让我惊艳的是天使红虾面。最近好像一些因素，它不在产品名单当中了吗？
0: 现在又有恢复，因为为什么不在哈？天使红虾它是有一个季节
1: 季
0: 性
1: 节
0: 问题，
1: 性。
0: 对，就比如说那个季节到了这个虾货柜的尾端，因为它过来都是急速冷冻的，到了尾端的时候呢，这个虾煮出来之后新鲜度上会有变化，那我大概会有3个月或4个月不卖它，我不想把这个品质不好的卖给你们，有可能你们吃不出来，但是我天天煮，我都煮好多年这个虾了。所以我是觉得就不卖啊，有的客人也很直接，不卖我就不吃，我不来了。
1: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就好这一口嘛，而且 Simon 一再要讲，不是替山西面霸王打广告。李江他对于每一种产品的负责任，对于食材新鲜下的苦心，我还是得要向他献上我的敬意，因为。

0: 那吃，然后我有点恍神了，我问我外场，我说，诶，他是昨天有来还是中午有来？他说没有啊，他刚刚有吃完呢。他就说，我觉得好吃，我就把我逛夜市的老公跟我朋友叫进来，必须吃。然后我说，哦，你包括我们这栋楼大概有个18户人家啊，将近啊18户左右，现在基本上有个8、9户吧。那因为还有老人家嘛，有个8、9户都是我这儿的常客，就是我住我开店的楼上。
1: 已经被你给攻占了，虏获了他们的胃啊！
0: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说白了，大家就是你刚开店就是看嘛，我不确定你好吃不好吃，我也不知道你有人没人嘛。然后包括我们刚开始的价格，说实话，我们的面比别人的价格要看价格的话要高，
1: 是，
0: 这个就
1: 一
0: 是，
1: 分钱一分货。
0: 对。但是中山区的客人有很多客人，他们现在我们就明显感觉到，客人吃的是价值跟品质，然后他不在乎
1: 说的
0: 价格。
1: 真好，价值跟品质。
0: 因为我给你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亏钱卖。我们开店也是要赚钱，但是我绝对是合理的利润，并没有说超出行业巨大的那个利差什么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刚开始我们也很犹豫啊，我要不要卖这个价格？就是跟人家比嘛。你比如说，人家邻居一碗面100块，我就要卖190。可是他100块钱那个牙签一样的肉丝5条，到了我这�儿。我有可能就是他的25条的分量，你说我怎么卖？
1: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低故乡在山西的山西面霸王李江，今天来中央电台《两岸我的家》巡视。最后这个问题，不免俗的要问李江，在虏获越来越多食客的胃之后，有没有下一步的想法？
0: 个人的想法啦，我还是希望就是，那我毕竟开店是开在新店，我在那边做了有6、7年，我还是希望就是我在台北这个店发展顺利的情况下，我还想回新店展店，因为真的那边的固定客人现在还有很多。
1: 是啊，但是我想请问李江丽，大家都知道新店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购物中心，只是它是购物中心，大家都知道，你美食要进购物中心要有很高的上架费。我就想问李江，返回新店，但是那个先决条件得在购物中心选址，人潮够啊。地点很宽呢，你会不会考虑呢？
0: 我暂时不考虑购物中心，因为购物中心的条件很苛刻，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我在外面开一间店，我购物中心连一半都开不起来。
1: 是，还有就是他必须要很高的租金，像李江这样子本来利润就不高的良心店家来讲，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考虑哦。总之，面霸王还是我当初认识的面霸王，只是逆龄的面霸王，也问了他秘诀了，就是他现在心境是越来越平静，一心一意想的就是把美食做好，跟更多的朋友分享。所以最后，我要把张学友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李江大王，
0: 谢谢大哥，
1: 祝
0: 谢谢。
1: 福面霸王能够继续在台湾的美食市场有一番霸业。谢谢李江。
0: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淑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经济部今天公布八月外销订单首度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29.6亿美元，年增71.4%。经济部分析 ，AI 需求不坠，尤其是云端服务大厂自研晶片需求超乎预期，再加上消费电子旺季报道，接下来9到12月接单都可能站上千亿美元。不但九月份接单将提前超越历史全年新高，而且务实估计，今年全年接单可望冲破1.1兆美元。记者谢嘉欣报道。
2: 社会 AI 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服务等应用迅速扩张，相关供应链需求居高不下，同时国际原物料价格上涨带动台湾八月外销订单金额达到1029.6亿美元，创下历史单月新高，年增率 71.4%， 表现超乎预期，且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说明，尽管 3C 消费电子旺季报道，但今年智慧手机新品组合有别于往年，相关备货潮效应有多大，目前尚难判断。而 AI 需求无疑是引领此次接单首破千亿美元大关的最大功臣，尤其是云端服务大厂的自研晶片需求超乎原先想象。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3: 除了 AI 手机之外，其实有一块是现在的 AI 的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就 ASIC 的晶片，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块 ASIC 的自研晶片的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预估到的金额，所以主要原因在 IC 设计业的表现优于预期。
2: 观察此次接单主要业别，景光学器材因面板需求蓄居低档而衰退，年减幅 5%， 其余业别皆为正成长，尤其资讯通信产品年增 100.5%， 创历史次高，而电子产品则年增 83.9%， 创历史新高。另外，机械业年增 28.3%， 为历年同月次高。经济部分析，目前传产仍是区分两大部门，与 AI 相关的中下游传产表现正向，而属于上游原料端相关传产仍受到中国产能过剩的低价竞争冲击，何时复苏仍有待观察，需先留意年底消费旺季能否带动需求。

0: 值得注意的是 ,AI 半导体需求锐不可挡，今年1到8月资讯通信产品、电子产品接单都已提前创下全年新高，而1到8月整体外销订单金额也累计达到 7049.9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成长 55%。经济部表示，预估九月接单金额将再度站上千亿美元，年增率落在50.7%到55.1%，料将提前刷新全年新高。且在 AI 需求、消费电子新品加持下，9到12月接单都有机会稳居千亿美元之上。以此务实推估，今年全年外销订单金额将上看1.1兆美元。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中国的出入境新规已经上路，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已经于9月15号上路。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示，中国相关规定将台湾居民视为中国居民，因此国人很难被排除在规定之外。他再度示警台商和台干、半导体与高科技人才、政治评论者、宗教界人士与公务员赴中具有较高风险。记者赵婉纯报道。
2: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22号接受广播专访，谈及中国在9月15号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时表示，该规定让出入境机关得要求民众提供手机、电子数据等文件资料，如果民众不提供或被列为高风险人物，对方可拒绝其出境。因此，陆委会呼吁民众赴中时要有干净的手机或笔电，否则各自或有关公司或公务的机密资讯可能遭到泄露。邱垂正指出，该规定提及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者，国务院商务主管机关可决定限制出境。他认为这条主要是在管控中国高科技人才出逃或者被挖角，但这已经扩大行政裁量权，且具有解释法条与执法的任意性。其中共早在法制上将台湾居民视为中国居民，因此国人很难被排除。邱垂正并示警在中国的台商与台企干部、半导体与高科技人才、政治评论者、宗教界人士与公务员具高风险。其中，在中国的台商与台干，如果涉及商业纠纷或遭到同行检举，很可能在没有实质定罪前就被限制出境。且至今已经有不少台商受害，半导体与高科技人才则因技术含量高，可能进得去出不来。另外，包括专家、网红、媒体、公民团体或政党人士，如果经常评论中共，风险也比较高。邱垂正并指出，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至今已有24名国人因为宗教交流遭到中国关押，另有39案于出入境遭到中国留置盘查，其中约一半是公务员。
3: 他盘查的对象，只要你是公务员，他就对你有兴趣，不管你是现职还是退离职。不管你的层级多高，他都对你有兴致，有兴趣，而且啊，他会直接到你下榻的旅馆去找你，而且啊，整个行程啊，他还跟着你的行程前往哈，好，每天都去问候你啊，所以这些都是
4: 对，
3: 这些都是实际发生的案例，所以我们一直呼吁我们的公务人员附录一定要完成请假程序，而且要有心防，要有戒备，不要透露你的公务资讯。
2: 针对中国国台办批评陆委会的示警是危言耸听、误导民众，邱垂正说，这些法律工具就是平时准备好，当有情况出现的时候，中国便可能依照规定制裁或限制出境。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来关心名古屋亚运，爱知名古屋亚运空手道再传捷报，台湾简慧萱、田心儿、洪芷萱今天出战女子团体型铜牌战，以5-0击败尼泊尔，联手摘下铜牌，为台湾代表团再添一面奖牌。台湾女团是在8强赛击败澳门，随后4强赛输给越南，落入铜牌战，最终以5-0力克尼泊尔，夺下一面铜牌。其中简慧萱日前才在女子个人型摘下铜牌，今天再度站上颁奖台，个人在本届亚运进账第2面铜牌。而空手道男子赛，钟梦宇今天在8强赛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约旦选手，之后迅速调整，在铜牌战击败了印度对手，替台湾队再添一面铜牌。空手道队本节目前已经累计4面铜牌。他在赛后说，自己当时就把比赛想成人生最后3分钟，也因此能够毫不保留的去拼。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5: 钟梦宇表示，虽然8强赛场面看起来一度被压着打，但毕竟对方是世界第一，自己并没有畏惧，反而想着借由这场比赛确认和世界顶尖选手之间还有。

0: 有多少差距。输掉八强后，他也没有让情绪停留太久，而是很快调整心态面对铜牌战。钟梦雨说：“
1: 我把它想成是人生最后的一个三分钟，最后一场比赛去进行，然后就把我在平常训练的以及跟教练讨论的一些技战术，然后去发挥的淋漓尽致，这样子。”
0: 谈到这面铜牌，钟梦雨说：“对自己的意义非常重大，也是小时候就有的梦想，如今终于做到了。”他也感谢家人、女朋友、师长及长官到场加油，并特别提到运动部、国训中心与在日本的中继站的支援，让选手没有后顾之忧，全力备战。备战亚运期间，钟梦雨其实一直受到脚伤影响。他表示，教练让他慢慢学会和伤势共存，在不影响训练和比赛的情况下调整自己，也让他能把平常的训练内容发挥出来。最后，他也对还没有出赛的队友喊话：“相信自己，勇敢去拼，你们可以的，加油！”央广记者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2: 名古屋亚运台湾棒球代表队今天迎战泰国，前一天遭到韩国令比武完封的打线迅速回神，全场火力全开，陈敏次、刘基宏接连开轰，中场台湾队以15-0提前结束比赛，拿下本届亚运首胜，23号将再迎战香港。台湾队提前结束比赛，也让球员能够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为明天迎战香港保留体力。相较首战强碰韩国，香港整体战力较弱，台湾队如果能够延续今天的打击手感，预料将有机会再下一城。另外，名古屋亚运的武术赛事今天再传捷报，台湾好手刘昌敏在男子的南拳南棍全能两项总分19.430分摘下了铜牌，而这面铜牌进账之后，台湾代表团目前累计1金3银5铜，总共9面奖牌，占据奖牌榜第7。继续要关心的是，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将于25、28号展开，交通部也将于24号连假前一天起展开为期6天的海陆空交通疏运计划，同时呼吁民众尽量搭乘公共运输，行驶国道时也尽量避开尖峰时段和路段，以免塞在路上。记者吴丽君报道。
3: 今年中秋节与教师节正巧相隔一个周末假期，形成4天连假。交通部公共运输及监理司长胡迪奇22号也宣布，将于24到29号展开海陆空交通疏运计划。其中国道南下尖峰预估落在25号中秋节当天，整体交通量将达平日的1.5倍。国五则达1.8倍，北上尖峰则落在27、28号，因此高工局也将于25号于国一内湖至头份、国三木栅至香山实施南向高承载管制，国五则将于26到28号每天下午1到6点实施宜兰端北向高承载管制。胡迪奇特别呼吁民众行驶国道时，尽量避开尖峰的时段及路段，以免塞在路上。他说，
4: 国道的部分预估南向的一个尖峰就是在连假的首日，北向的尖峰西部国道大概是9月27日，国五的话会出现在9月28日，希望大家能够尽量避开尖峰的时段来行车。那西部国道南向呢，就建议在早上6点以前或者是中午12点以后出发，北向的部分南部是希望在9点前出发，中部是12点前出发，那国五南向建议是上午5时前或下午5时后出发，那北向就建议在上午9时前出发。
3: 至于行经省道时，也要留意公路局针对台九线苏花路廊、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以及台68线寄出的管制措施。吴迪奇也建议民众尽量搭乘公共运输，其中高铁预计加开176班次列车，整体运能提升16.8%，单日最高运量预估将落在28号，上看34万人次。台铁全线也将加开160班列车，预估日均运量达70.7万人次，单日尖峰则可能落在24号，达78.5万人次。国道客运方面也备妥了1.5倍的运能，同时提供85条国道 客运路线六折优惠，最高可享四折。

0: 折优惠。另外空运方面，国内航线总计提供1642架次，桃园机场则预估起降4063架次，每日运量约15万至16.1万人次。海运方面，九条离岛航线已规划830航次，金马小三通四条航线也开出216航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法新社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已经证实，该国外交部长阿拉奇21号抵达纽约，率领德黑兰外交代表团出席一年一度在联合国举行的世界领袖聚会。从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中东战争爆发以来，阿拉奇是进入美国境内的最高级别伊朗官员。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阿拉奇抵达之后与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瑞斯通话，双方就联合国大会议程交换意见。根据报道，阿拉奇向伊朗记者表示，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利用这个国际平台捍卫伊朗人民的正当性及各项权益。伊朗官媒稍早曾经报道，伊朗代表团将由该国总统裴泽斯基安率领，美国则是拒绝向代表团成员发放签证。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在社群平台 X 发布阿拉奇抵达纽约的消息，称阿拉奇将会以外交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表示，已经透过担任调停方的卡达向美国传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年底地方大选逼近，姓名协会今天公布台北市长选战最新民调，寻求连任的市长蒋万安支持度41.7%，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为40.5%，双方差距只有1.2%。蒋万安受访时表示会参考，但现阶段仍然持续推动市政成绩。沈柏阳则是表示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正在努力追赶，期盼能够将知名度转为支持度。记者郑佑翰报道。
2: 姓名两岸研究协会22号发布台北市长选举最新民调，若现在就投票，台北市长蒋万安获得41.7%的支持，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获得40.5%的支持，双方差距仅1.2%，在抽样误差范围内。另外有17.8%未明确表态。交叉分析显示，50岁以上选民较倾向支持蒋万安，20岁到49岁选民较支持沈柏阳。在市政表现上，蒋万安满意度为52.4%，不满意度为41.6%。至于担任台北市长的适合度，50%认为蒋万安适合，38.3%认为不适合。沈柏阳则有46.2%认为适合，32.5%认为不适合。不过在当选看好度方面，蒋万安能以57.8%大幅领先沈柏阳的21.3%，显示支持度虽然接近，但多数市民能看好蒋万安连任。对于这项民调结果，蒋万安22号出席活动时受访表示，任何民调数字都会列为参考，现阶段他能会持续拼市政成绩，完成对市民的承诺。他说，
3: 我想任何数字当然我们都是参考，但最重要我想对台北队来说，我们就持续在推动各项市政，我们把一项一项对市民的承诺的建设都把它完成。
2: 沈柏阳受访时则表示，虽然近期他的知名度有所提升，但知名度不代表支持度，团队能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说，
4: 蒋万安市长作为现任者，我觉得要追进的这个幅度其实呢会越来越艰难。那现在对我们来讲，当然现在知名度是稍微比较提高了一点，但是不代表知名度会转化成支持度，我们还是要取得选民的不但知识认识，他还要了解你，然后进而还要信任你。那所以对我们来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 这份台北市长参选支持度民调是由姓名两岸研究协会委托民

0: 民调专家戴利安负责问卷设计与分析，必肯市场研究公司执行电话访问，调查时间为9月16号到18号，对象为涉及台北市且年满20岁以上民众，共完成1076份有效样本，其中住宅电话752份，行动电话324份，在95%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最大值为正负3%。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新北市长选战也持续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公布交通政策，喊出打造30分钟双北核心生活圈，并且规划建立基北北桃四市首长级跨域治理平台，降低尖峰拥塞及通勤时间。李四川表示，基北北桃是全国最大都会区，新北交通不能只从单一行政出发，应该整合轨道、大众运输、道路及多元运具，从既有三环三线进一步接通跨市路网，推动双北和北北基桃共同发展。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则是邀请副总统萧美琴合体站台催票，走访板桥庙宇。萧美琴大力肯定苏巧慧走访基层，倾听地方声音，呼吁支持苏巧慧承担新北市长大任。对于近期传出绿营的舆情分析，指李四川声量增加，复评也同步攀升，苏巧慧受访时表示，他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都持续以正面方式提出城市政见和愿景，希望新北市持续进步升级。他并强调，未来双北会维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让两座城市一起前进。继续来关心的是，主计总处今天公布8月失业率是3.41%，比7月上升0.02个百分点，主要受到毕业季的影响。不过，仍然创下近26年同月最低。主计总处表示，就业人数增加，劳动参与率上升，加上计调后失业率下降，整体劳动市场仍属稳定。记者杨文君报道。
2: 主计总处统计，8月失业人数为41万1000人，增加2000人，主要是应届毕业生投入寻职行列，带动初次寻职失业者增加3000人。8月失业率3.41%，较上月上升0.02个百分点，但较去年同期下降0.04个百分点。经季节调整后，失业率则为3.32%，月减0.01个百分点。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分析，八月失业率虽然连续受到毕业季影响而上升，但3.41%仍是2001年以来近26年同月最低，属于劳动市场典型的季节性变动。他说，
3: 失业人数虽然是季节性的上升，而失业率也是季节性的上升，但是劳参率啊在上升，计调后的失业率在下降，所以整体看起来是稳定的。
2: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劳动力参与率升至59.69%，较上月上升0.03个百分点，也较去年同月增加0.11个百分点，是1995年以来近32年同月最高。谭文玲指出，这代表投入劳动市场的人口比率持续增加，是好现象，同时也反映政府鼓励女性及中高龄持续投入劳动市场的政策效果。不过，台湾失业率仍高于日本、南韩。主计总处统计，八月台湾经季节调整后失业率为3.32%，南韩为2.7%，日本七月则为2.4%。谭文玲分析，日韩失业率较低，可能与两国非典型就业较为普遍有关。以2025年资料来看，日本非典型工作者占受雇者比率约36.5%，南韩约38.2%，台湾则仅7.6%，显示各国就业形态结构不同。至于后续走势，谭文玲表示，按照过往季节性变化，九月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加上暑期工读生返回校园退出寻职行列，失业率通常会下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而政府持续挺中小微企业，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出席2026云林精彩耕地艺术节记者会时指出，近年毛巾产业扩大异业结盟，找到出海口是很好的方向，而经济部也持续给予中小微企业产业辅导，光是毛巾业就辅导30多家次，培训100多位人才。而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2025年10月成立以来，已经辅导超过 1.3 万家导入 AI 应用。他并强调，辅导工作将持续不间断。记者谢嘉欣报道。
4: 云林县毛巾

0: 因产业科技发展协会等单位主办的2026云林精彩耕地艺术节将于10月3号4号在云林虎尾登场。主办单位今天在台北举办记者会暖身，并表示今年以精彩奇幻工厂为主题，将虎尾毛巾产业化为一座互动展间，透过故事情境、任务引导与闯关互动，让民众认识毛巾从原料织造到成品与创意应用的过程。记者会上，云林县毛巾产业科技发展协会也与台湾美发美容产业发展协会、台湾省女子美容工会联合会、台北市女子美容工会等单位签署合作意向书，盼透过美容美发工协会系统串联，让虎尾毛巾打入美容、美发、SPA、沙龙及专业服务市场，创造更多采购合作机会。经济部长龚明鑫在记者会上表示，毛巾业除了自身升级转型之外，也要找到出海口，尤其近年透过异业结盟，陆续与国外饭店、健康长照、美容美发等大量使用毛巾的业别串联合作，找到出海口，这是很好的方向。谈到升级转型，龚明鑫表示，经济部持续提供产业各项辅导资源，四年来约有30多家毛巾业者参与，并协助培育出100多名人才。另外，在导入 AI 方面，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更是辅导全台逾1.3万家中小微企业。他说，
1: 所以政府需要这样辅导升级转型，经济部都有相关的预算可以来补助，甚至于还可以有一些现在有一个产业竞争力的辅导团来做你的辅导。所以现在产业的竞争力辅导团，我们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到现在，全台湾只要是中小微企业，我们都可以 AI 的辅导，现在已经辅导了13000多家。好，希望大家都来运用。
0: 龚明鑫强调，辅导产业升级转型工作不会间断，且对于传产人才流失也会持续投入资源，协助传产培养优秀人才，让产业永续发展。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在医卫消息方面，国内的流感疫情仍在上升。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今天表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总共14.1万人次，流感重症死亡数也创近5年同期新高，预估10月中达到疫情高峰，单周就诊介于15万到16万人次。如果10月1号左流右开右新开打之后打气加，疫情可望加速反转。记者刘品希报道。
3: 国内流感疫情仍在上升，疾管署22号指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共14万1375人次，较前一周略升1.4%，疫情仍处流行期。目前社区中流行病毒以 A 型 H1N1 占80%多为主。此外，上周新增165例流感重症，30例死亡，重症死亡数均再创近5年同期新高。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预估流感疫情将于10月中旬达到高峰，届时单周就诊介于15万到16万人次，高原期恐持续一段时间。如果10月1号公费流感疫苗开打后接种踊跃，疫情反转的速度便会加快。除了流感风险，新冠威胁也仍在。国内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共14462人次，较前一周下降20.6%。疫情虽持续下降，但仍处流行期，且上周新增48例重症，9例死亡，重症风险持续。此外，上周流感跟新冠均新增年轻死亡案例，南部一名5岁男童因为流感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与败血症死亡，另一名南部30多岁男性本身具多重慢性病史，感染新冠并发新阴性与败血性休克致死。林明诚提醒，近期气温转凉，上呼吸道疾病疫情升温，高风险族群务必落实个人防护措施，并尽快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跟重症风险。
4: 防治的方法不外乎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手部卫生正确洗手，还有呼吸道的防护就是戴口罩。那另外的话就是哪些是属于高风险族群，就是老年人、婴幼儿、孕妇啊，或者免疫低下有一些潜在疾病的，这些都是属于容易有重症风险的族群。那我们会真诚的呼吁说，10月1号如果左流右新开打的时候，这些优先的族群一定要尽快的接种疫苗。
3: 林明诚指出，因应流感疫情持续，疾管署已延长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使用期限到10月31号为止。如出现危险征兆，如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发干、血痰、胸痛、意识改变、低血压等，应尽速就医，以把握用药时机。

0: 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白俄罗斯近日在苏瓦乌基走廊附近展开大规模军演，引发大西洋两岸高度戒备。而面对俄国的灰色地带侵扰与战线扩张隐忧，欧洲多国启动民防与社会韧性紧急备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苏瓦乌基走廊连接波罗的海诸国与北约其他成员国，长久以来被视为北约最脆弱的地缘要害之一。面对俄罗斯威胁升高，欧洲多国纷纷做出因应。法国宣布新措施保护关键基础设施，英国呼吁民众储备物资备战，德国让医院为可能的攻击做准备，就连瑞士也一改中立传统，力求强化防卫能力。同时，美国总统川普也突然宣布在波兰设立永久美军基地一事已经有进展，反映出大西洋两岸国家都忧心俄国可能将战事扩大到乌克兰以外的地区。而俄罗斯往往不明确跨越传统战争门槛，例如以无人机闯入领空、瘫痪机场、破坏基础设施、透过犯罪网络遂行暗杀等，都属于可否认的灰色地带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丁以此测试北约的决心，而这类试探的下一个前线很可能就是与波罗的海三国欧陆接壤的苏瓦乌基走廊。要防止战争扩大，最好的办法就是确保普丁深信任何侵略终将失败。但是从欧洲各国目前采取的紧急动作来看，外界越来越担心的反而是普丁心中的想法恐怕恰好相反。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我们今天讲的三个都是贵人啊，贵族啊。然后我们第一个先来讲一个比较不刺激的，我们就来讲李世川好了。哎呀，闹这个笑话。哎，对，我真的出了那个事情以后，我也是很傻眼，说奇怪，李世川的竞选总部哈、哦、出状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4: 等一下我们再来细数。不过我先讲，我昨天、啊、下午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就发现了，我只发现一段，后来才发现、啊、好多网友接力、啊、去找出更多在那支 MV 里面、啊、的错误。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做过竞选幕僚，那有任何人的竞选歌曲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曲风跟灭火器很像，就想要、啊、看到最后你们真的去找杨大正唱吗？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可能，杨大正会接这样的。
2: 对，
4: 我想看到最后到底这个有没有释出说啊，最后这个是谁？其实我们也看不出来，这当中有没有所谓主唱人也出现在荧幕的画面。后来我就看到很突兀的，就一群人，因为很明显他是 AI 组，他就有一群人在一个类似像公务啦的一个像
2: 办公室，
4: 背后有一个跑马灯，第一个字就出现了 AI 最容易的那个乱码。他就是一个候选人的候或参选人的参字，然后他因为 AI 进去以后变成乱码，那个字跳出来以后没有这个字，然后后来我们仔细看，很像是弃选的弃的简所以我就好玩，我就把它拿出来讲，在节目当中讲。结果后来我知道这个，我们有一些朋友去找，你知道国民党有一个也是有穿竞选背心的一个谁的爸爸，男生，然后结果在 AI 的图片里面，因为他的脸被手机遮到，因为那是一个自拍的画面，被手机遮到了。结果那个突然间他手机就移开了以后，就原本的照片跟那支竞选歌曲里面的照片，那个从男的变成女的。后来我跟我朋友我们就在讨论说为什么会这样变，后来我们大家想说，那因为人胖有胸部，男生有胸部，他就直接把他 AI 判读是女生吧。
2: 哦，这样子啊。
4: 是啊，我不晓得，你看你就
2: 对，所以那支 MV 其实第一个你刚才讲那个灭火器的歌的话，它其实那个直接用会有侵权问题，而且用在
4: 连声线都很像，所以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啊，大正你可能会去唱这个吗？
2: 然后所以这个是模拟啊，所以的 AI 模拟，可是它又没有著名 AI 是吧？对啊，那理论上你著名 AI 嘛，对不对？
4: 看画面就是 AI、
2: 对啊，那你又用一个 MV 在做，那你不觉得很好笑吗？用一个 AI 来做一个 MV， 一个竞选的 MV。
4: 因为以我们过去哈、啊、处理过的层级，比如说选县市长，或者我讲选新北跟台北的市长，或者是台中、高雄，我讲的新北跟台北，甚至于选总统，那个竞选歌曲
2: 都是特别找人做。对啊，我们都是这样做啊。对啊，要特别去找人写，找人谱曲。好，找人编歌词，有时候还有主唱人，然后有时候这个竞选的这个老板哈，啊，这个候选人还要进去哼两句，还要入境或要进去哼两句，好，就算他的歌喉不好，要硬录音室里面硬磨硬凑，也要给他凑出来，对不对？哎，怎么会做那么草率，用 AI 就把它处理掉呢？
4: 所以我就觉得很怀疑，后来也觉得如果是都在李世川的身上，我就觉得啊不意外。因为还记得李世川的破防啊，我们讲他整个让大家看到他对于新北市政的不熟悉，是从307公车开始。307公车连我这种不坐公车的人我都知道，307经过啊，
2: 而且307历来都是上下班时间一来三台，
4: 对对对，
2: 对不对？
4: 四台。
2: 对啊，
4: 235，
2: 对，那没有办法，人太多了，装不下啊。那所以那个委员问的也是很奇怪的问题，然后他答的更是奇怪了，打法说他还会上高速公路。
4: 所以因为我们知道高速公路的车要么就是四个号码的，然 然后这边就是九字开头。
2: 九字开头的，对对。
4: 不可能是307、
2: 啊。那为什么叫307？就是三段票啊，因为当初那个台北市的公车307是从板桥一路开到民生社区还是哪边，要开两个钟头。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家门口还有经过一个，那叫262、啊、那是两段、啊、那也是超级长、啊、所以显然他对这个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公车完全不熟悉，对不对？
4: 307开始、哦、就是我们在看到那个 AI 竞选歌曲最近还有哪一些，如果您就抓他包啊，就是李世川在他自己也是这几天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三莺线即将通车，你今年的6月30号六月底你自己才去通车参加那个通车典礼。
2: 不是那个我跟你讲这个我不怪他啊、哦、因为老人啊就是会有这种状况、哦、你知道老人有三个特征、哦你懂意思？那老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近的事情记不得，那远的事情忘不掉，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那躺在床上睡不着，然后坐着坐着睡着了，然后第三个事情呢，这个老爱 repeat 那个当年勇，然后但是常常那个笑着笑着就哭了。老人，我们现在正在检查，啊，重新检查检视那个李世川，他第一个征兆已经出现了，第二个征兆。比较难发现，但是活动多了以后可能也会，然后选举行程太多了以后啊也可能会发现。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当年勇他其实也都早就有在，但是后面那一句就笑着笑着就哭了，可能要到选举投票那一天啊。那可是那我刚刚再补充一个事情，其实我发现李世川那个团队很有问题的事情是他一开始宣布参选。提出了第一个证件，我就说有问题。大家讲瓢虫公车后面是不是也用 AI 做，是不是也不小心就把它抛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车站在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背景，根本就不是板桥车站。然后大家注意到的是背景啊图像，然后我注意到的是说那个用词啊，有时候选举的那种政策用词或是你要提出什么想法的时候要小心，小心被负面。就是他瓢虫公车一提出来，我就说，那我问你，瓢虫公车上的乘客要怎么称呼？不，我都没有讲出来。然后说大家还没讲。
4: 瓢虫公车的客人简称。
2: 啊，对啊，在那边笑笑，然后在那边笑的时候就说，好啦好啦，那个大家只是拉迪赛哈、哦，那就他马上都提出第二个证件，叫区区有饭店，完了接上了。那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了。那很多笑话都累积起来啊！你刚才讲什么？
4: 区区有饭店，那个当然也是。后来发现，新北市有好多区本来就有饭店。那、我刚才要讲的是啊，最近啊有个那个口号，苏巧慧叫会做事嘛，哈、哦，认真会做事，然后他就叫。

0: 穿好事，好事就是很好女子那个好，然后事是总是的事，那势力的事。可是不对啊，你们对台语哦，我对台语其实我是后来才学的。那但是呢 ，hose 这两个字哈、哦，在台语当中，它的表达意思不全然是正面的，
1: 不全是正面的。
0: 你在你的 slogan 当中，你当时怎么没有想一个 slogan 会被往这个坏处想的话，坏处连生的话，啊，这些传统谁啊，这些 hose 啊？
1: 对啊，他们那个团队里面都是正人君子啊，啊，就没有我们这种人了，没有我这种人，每天那个取名字的时候啊，要问一下这种贱人。我这种嘴贱的人哈，因为你像我们前本党就是这样子啊，前本党取名字的时候，几个大头在里面开会，然后第二天就传了一张那个传真过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以我们叫做亲民党。我拿到那一张，我一看了，完了，台语念一遍，吹没动，啊，完了。
0: 这以前我们就传亲民，台语可以念吹
1: 没，吹没，对啊。然后呢，踩没动，完了，不是，就是你没有经过我们这种，因为你在政治圈里面，你的对手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弄你。你像那个谁，黄大州，当年也是
0: 啊，那个很好笑，
1: 那台北星象大周情有没有？那个大纠集，大纠集被笑翻了。然后那个不知道公安公司花了多少时间、多少脑汁啊，然后把它挤出来，台北星
0: 象。
1: 对啊，很有名啦、啊。那家公关公司以前是我就待在那里啊，威肯的。当然也不全是他们啦、啊，那他们还有台北市政府的，还有一大堆台北市党部的人在里面，他妈搅和。然后反正最后弄出来这个，就被人家笑笑笑笑到现在。那所以李世专的团队还不只是这几个什么枝微末节用 AI 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然后出事啦、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知道他这个竞选总部前几天他在办那个竞选总部造势
0: 哦，这场也是非常经典。
1: 然后我就盯着那一场，我看到后来都傻眼了，你懂意思？
0: 傻眼的地方在哪？
1: 傻眼很多原因啊。第一个，你为什么那么早要成立竞选总部，成立造势大会？你为什么要那么早啊？就是新北地方太大，
0: 他被逼的、啊，因为苏小慧九月五号。
1: 是啊，
0: 他被逼的，他这次赶鸭子上
1: 架。是，所以你第一个，苏小慧在这个时候办这个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好，他是为了因应新北这么大一个地方，哦，所以他要提早造势，提早把人马集合起来。然后你要知道，2022年哦，上一次选举，全台湾所有的竞选总部几乎都是十月，
0: 因为竞选总部开门，你
1: 就是人，对，就是。不只是钱了、啊，光便当就把你吃垮了，对不对？来来往往，来来往往，然后他买便当就把你弄垮了。所以大家都很晚，都压很晚，然后甚至只剩一个月、一个半月，然后才开。今年全部都改在九月就给他开，哎，那表示竞选总部要开将近三个月。
0: 那苏小慧的话，是因为他要展现他的气势，要展现他的这个竞争者，
1: 他要提前把势
0: 拉起来，而且的确对苏巧慧阵营里面，他们发现现在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叉的时间。
1: 好，所以他们选了这个时机。哦，他这个通告早就发出去了，所以你李世川竞选总部也不会不知道这件事啊。好，结果你说输人不输阵，你要跟人家拼场，那你外面的。人家办室外，你就得要办室外
0: 啊，就同个地点。
1: 然后大家对于李世川的选情哈、哦、保持乐观，说什么还赢6%，那你拼场的时候输人不输阵，你的动员就不能输人家。
0: T 台6%是李世川竞选总部委托，
1: 嗯，没有关系嘛，好不好？你们自己宣称了，你就要做出来那个样子嘛，啊，就算你是穿恐龙装。就是你把自己从小小一个人然后变成那么大大一坨，然后你要演这样子的事情，那你就演得像一点啊，你不要过一下就消风啦。
0: 而且我觉得那场啊，我觉得对比起来最有趣的是苏巧慧那天的阵仗是什么，前后任总统还有一个陈其迈
1: 是
0: 场，哎，你看等于是民进党的重要的头人啊，南北的他要啊宣誓
1: 全部都来了，
0: 都到啊，你李氏陈立文来，我赶快走，还被他的这个后面的人拉回来。
1: 哎，那个还是早上了，
0: 对对对，
1: 早上的时候他是蒋根煌，就议长的总部，
0: 他拉回来。
1: 对啊，就是失意吧。

0: 他拉回来了，然后所以他不敢跟郑丽文同台，然后到了晚上才是李四川的场子，然后所以你刚刚就讲到一个重点，你怎么会人家都在室外办，办到两万人，你怎么会在办在室内呢？室内气势马上就垮了，就输给人家一截。然后第二个，那个板桥体育馆大致上是公布的座位叫3500人，那3500人意思是什么？他就是看台，就底下在打篮球，上面的看台大概3500人，然后他下面的椅子也摆满了，所以他大概会有大概5000到6000人的空间，因为前面还要架舞台嘛，大概会有5000人到6000人的空间，所以那个没有5000、6000，就联合报写他6000人，其实基本上是他合理的推估。可是问题是那上面你5000、6000人你都还坐不满，上面跟秃头一样，然后这边秃一块，那边再秃一块，后面秃的比前面还多，你上面看台秃，你底下座位也秃，你连6000人的场子你都填不满，你6000人起码你应该要怎么做？你这种室内场要做可以，你就找个理由说最近常下雨，所以我们不适合办户外场，我们就办在室内。那室内你6000人的场地，你就要动10000人啊，对不对？对，让他爆出来，然后旁边连走道什么什么空间都挤得满满的，外面还有人在那边打伞的，你要做到这种地步啊？结果没有，完全没有。然后你刚才讲了，人家请了这么大咖来，你当然了哈，那李四川有很多顾忌了哈，他又原来最想的第一王牌，然后当然郑丽文他不能请了哈，因为那个避之唯恐不及。原来想的第一王牌叫蒋万安，就蒋万安自己现在出那么多事好像也不是加分。原来李四川最强的王牌一个叫侯友宜是组织的，一个文宣的他其实是要靠蒋万安的。所以你看李四川竞选总部成立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有找蒋万安来，你就知道蒋万安现在的状况有多惨。那他已经不是母鸡了，有人就把母鸡翻，就是说哦，那个母鸡是要用广东话讲，玩母鸡啊，母鸡，哎，我不知啊。然后说这一场其实办的状况，他其实把蓝营里面的所有的弱点都透露了。好，侯友宜说他的什么知名度多少趴，他说他力挺你，然后要人情上面他一定要这样做，站在党的事情上面也要这样做。可是这一场就很明显的告诉你说，你的组织系统没有真的动员起来。只有做了一些表面的动员或是轻度动员，连位置都没有填满，这个状况表示你的动员能力有问题啊，那你的动员组织系统完全没有动啊，哦，不能说完全没有动，但是你大概动一半就不错了。你看看我刚才来估算，为什么我说大概一半，因为如果是我的话，那一场即使是室内我也要动个12000人啊，我去把场子去塞满了，叫也要把它叫出来，结果第一个显然没有叫出来嘛，那你这都全都是组织动员场，那组织动员场你要动到12000人啊，结果你也没有动到，你连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然后这么重要的一个节点，你几乎到了从9月总部成立以后，你一直到10月你接下去要去办的什么各个地方的小型的中型的，一般来说都是中型的，就开始办造势场了，
1: 开始陆续就是要大场的出来。
0: 对啊，10月、11月开始全部都是大场的造势活动出来，你怎么去动？你这个中间间隔这么久，这一个月全部靠这一场的时候，你还不全力把它组织动员，展现气势，说你赢，然后我告诉你，你没有赢。我要在这个场里面做到说我组织动员，其实我青菜够够，然后我至少把这个整个场子你2万我4万这样子，我那我就拼起来了，那我把你压死，把你的调咖或者是那种中间西瓜派的这些人的那个投机心理全部都打掉。那没有啊，就没有啊。
1: 对，因为以前哈，我们在看选举的时候，在同一个场地的拼场是很重要的指标。
0: 是，
1: 记得就连赖清德或蔡英文在选总统的时候，好，那个时候，你还记得赖清德办完以后，马上柯文哲办，对，那你就可以比出，然后侯友宜办，侯友宜好像没有在凯道还是怎样，就可以比出他的人数嘛。
0: 就这种总统场是一回事，因为总统场这几个人他都有一定的文宣能量。可是李四川是一个 几乎没有文宣能量的人。

0: 嗯，好，我们刚才讲的时候，我不是说评断好或不好，那刚刚讲那么多问题或这种状况的时候，就李世川的本身就身上就会飘出一种老人味，
1: 臭
0: 啊，不不，他的就是老人味，
1: 对，就日文叫卡内什，就是加林臭
0: 啊，对，然后飘出一种老味的时候也就算了，那没有关系，那他就是不要你这样子的一个行的一个文宣不强的候选人，你就要展现你组织上的实力嘛，好，你就要比别人大两倍，
1: 是，
0: 比如说这样子，我才有办法拼吗？这是选举的逻辑，好，就是你像文宣强的人，文宣强的人可能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实力，但是看起来好像
1: 很
0: 恐
1: 会讲
0: 怖
1: 啊，对啊，
0: 啊，到了每个地方哦，每个人都哇咦咦啊，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到时候杀出来，那也是一种玩法，
1: 是，
0: 好，就是文宣强的人啊，常
1: 就
0: 常。
1: 打空战。
0: 就是对，就打空战的这种人，那我们以前那个政治圈常常骂某些人，然后集体取侯绿绿，
1: 对对对，
0: 人家侯绿绿就选上了，
1: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然后那也是一种玩法。那你文宣没有人家强，空战没有人家强，你陆战就要很强哦，你要适时的展现你的陆战实力。那可是他怎么会这样子玩呢？我那时候想不懂诶，我就说李世川这样子玩法，会把自己玩到挂呢？就是你的文宣已经不行了，然后一直出包了，然后结果你的组织竞选总部成立，这是一个最好的组织表现你组织实力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1: 其实他连政策都出包，刚才讲的那个什么瓢虫公车啦，这个有饭店，他最近还提出一个自行车啊，就自行车从板桥的码头要通到大稻埕，他要再盖一座桥。哎，我们那个淡水河，你是要直接把所有的桥都给它塞满身，那已经有两条，一条忠孝桥，一条台北桥了，你还要在中间再盖，而且忠孝桥跟台北桥上面行人跟脚踏车都可以走。
0: 对啊，
1: 你如
0: 都
1: 果
0: 可以
1: 觉
0: 走
1: 得，
0: 啊。
1: 你如果觉得不够好，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加宽它的宽幅，我们再来讨论。可他不是，他选择是要再盖一座桥。
0: 那个人很天才，
1: 对啊，
0: 这很天才一个想法。你知道，再盖一座桥最大的问题，如果他是为了自行车。
1: 对。
0: 那再盖一座桥的状况，那个自行车的桥通常不会盖太高。
1: 对，那淹水的时候，
0: 那你不是
1: 就涉水而过
0: 的概念？不是你沿河航运的或沿河河道观光这件事情，就会被他这个东西弄垮掉。
1: 对，因为为什么不能盖太高啊？那脚踏车要骑上去再骑下来，都累死了。对，
0: 骑个桥，我要跟爬五岭一样，下来那个腿都在抖了。
1: 不是，那上去的时候腿抖，下来的时候哇哦，
0: 那个需要的不是运动驿站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个需要的
1: 急救站，
0: 要不然就是跌打损伤，要不然就是按摩店，
1: 是是，
0: 我那个腿实在是受不了，
1: 是啊，
0: 所以我就觉得说，
1: 他没有骑自行车。对，他真的没有骑自行
0: 车。对，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提出这些政策的时候有没有想很多事情？就是说，其实昨天晚上有一个联友，就我们朋友就讲，他讲说，哎，你们这些双北市长候选人，不论蓝的绿的，你为什么不去问一下，做那种基隆河上面有很多河道。航运观光的业者，比如说小船啊，淡水里面不
1: 是
0: 有小船啊，
1: 然
0: 后还有一个什么公主号有没有？然后那个在上面还可以buffet啊，出去这样游船游一圈回来，那很多东西，很多那个河道观光原来做的是可以从上游啊，比如说大家河滨公园这边一路开，可以开到淡水河口走一圈再回来，那是非常好的一个那
1: 城市观光，
0: 那城市观光的一个游点嘛。
1: 那个像巴黎也有，塞纳河上也有。那塞纳河上的那个游船，你不只是可以坐，你还可以在上面非常高级的一个餐厅。但是我们台北也可以啊，新北也可以啊。
0: 很难，第一个，我们在船上看到的都是堤防，最大的问题是你要做沿河观光的话，你沿河要有东西可以看。好，第二个。所有的船到了官渡都得换，因为官渡那边那个沙洲，那个沙洲只能够坐小船，他要从官渡，然后一直到大概竹围或者是淡水那边以后，
1: 才能够稍微吃水深一点，
0: 对，才能吃水深，比较大的船才能够从淡水那边上船，那原因是这样子，它其实淤沙很严重，
1: 是，
0: 那你大家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个以前李鸿源曾经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就搭一条这个管子，拉一条抽沙管，因为现在有那个抽沙的东西它跟打蛋机一样，把下去就把

0: 局啊，或什么东西，你就比照离岛建设条例嘛，
1: 是
0: 啊、嗯、啊，就是偷法令的概念哈、嗯啊。然后我这次上面特别就是完全做一个什么观光饭店、观光园区、游乐设施，
1: 嗯，
0: 然后所有东西全部都比照这个在上面，
1: 嗯，
0: 做起来，
1: 嗯，
0: 那、啊、那我就是用淤沙做的，
1: 是啊、
0: 我不要盖居民的住宅、
1: 嗯、不要抢地嘛，对，
0: 哎，就住宅这个事情坐在那边的确没有很安全、嗯、但是我观光设施我可以随时有状况的时候我可以关啊，
1: 嗯、
0: 哦、然后类似这样子的概念，那也是一种概念啊，
1: 是啊，这也可以讨论啊，对 啊,
0: 对啊，而且你这个就是双北共治，
1: 是啊是啊、
0: 哦、那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市长候选人你为什么你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人，
1: 嗯
0: 啊，你既然都已经喊出双北共治，
1: 嗯，
0: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弄个政策上面弄得，哎，我们真的好像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城市一起做才做得起来？
1: 没有，现在一个火烧眉毛，一个火烧屁股，所以他们两个正在忙着帮自己灭火。
0: 糟糕啊，
1: 糟糕
0: 了，头尾都烧焦了，那直接就是烧烤，
1: 中秋节烤肉，
0: 然后对对 对, 对，到台中过烤节，
1: 哎呀，这个更好，哎、对啊，还有五官清新的空气，
0: 所以我都觉得说，李世川的状况，就是他的选情跟他选举的方法，其实我不是
1: 看不懂、欸、
0: 对对，我不全部讨论他的
1: 输赢，李世川的团队哈、其实是朱立伦大量的人进驻的，
0: 那不止。
1: 嗯、
0: 我跟你讲朱立伦的人马向来齁新北市选举很诡异。
1: 嗯。
0: 朱立伦的时候朱立伦还可以控制住他的人马。
1: 嗯。
0: 等到侯友宜选举的时候朱立伦的人马跟侯友宜的人马就开始吵架。
1: 对。
0: 开始吵架。
1: 嗯。
0: 然后朱立伦的人那个写给他的稿子文青稿。
1: 嗯。
0: 好那个文青稿拿到侯友宜手上那侯友宜就会。
1: 这些啊。
0: 看了半天说这个我念不出来了、欸。
1: 嗯。
0: 啊，就要找一个人
1: 翻译
0: 啊，来给他翻译成侯友宜懂的语言去翻。嗯嗯、所以侯友宜对朱立伦人马其实也有一点，就是也不是完全排斥、
1: 嗯哦、
0: 但是就知道他们大概只能做哪一块，
1: 嗯、
0: 啊，其他人不行。那、嗯、谢正达、啊、什么东西、
1: 嗯、
0: 啊，都要留下来。
1: 嗯嗯、
0: 谢正达行政很行，就现在这些人呢，这一整批人，然后朱立伦人马、侯友宜人马、李世川的人马。三方的人马，
1: 三合一、对，
0: 好，那你要有人统合啊，
1: 嗯，
0: 啊，你又没有人统合啊，结果就出了一堆包，
1: 嗯，
0: 啊，请问一下，李世川的文宣到底是谁在做？
1: 不知道，
0: 不知道，现在
1: 所以才 AI 在做
0: AI
1: 在
0: 做,
1: ，AI 在做，对，
0: 那哪一个 AI？
1: 哦、不知道，常常出错的，
0: 对对 对, 对，那个 DeepSeek，
1: 搞不好是 DeepSeek，I am DeepSeek，
0: 对, 对, 对, 对, 对、啊，好吧。那我们就今天就聊到这边，就是透过李世川的选举
1: 哈、
0: 啊，我们也了解一下台湾选举的一些规矩、
1: 有趣的美感，
0: 啊、或是玩法、
1: 嗯、啊，
0: 让大家了解一下，或作为参考指标，
1: 是，
0: 好吧？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谢谢坤宇哥。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嗨，大家好，我是夏志平。哎呦，今天又来分享趣闻咯。
1: 今天的趣闻是什么呢？
2: 哦，天哪，哎，你喜不喜欢吃花生酱？
1: 喜欢呢。
2: 真的？你都怎么吃？你都怎么吃？
1: 就裹在那个面包上啊。
2: 哦，只有这样子，对不对？
1: 对。
2: 我告诉你，我们家吃花生酱那花样可多了
1: 哦。
2: 除了涂在吐司上面，厚片吐司，对不对？进去烤一烤，嗯，对不对？那你上面还要撒一些什么东西啊？
1: 撒什么？
2: 香菜呀，啊。
1: 哦，因为我不吃香菜。
2: 啊，你不吃香菜？
1: 对，我怕那个味道。
2: 哦，真的？
1: 对。
2: 哎呀，那你就撒点皮蛋。
1: 你再怪一点嘛。
2: 哎，都很好吃哎。
1: 是哦。
2: 对，你看看烤得热热的，然后等它稍微降温一点。哎，其实那些香味啊，哎，我应该讲臭味啊，融合在一起，那是很棒的。
1: 是哦，但是我有用那一种就是不甜的花生酱
2: 啊，
1: 就是拌面啊，就像芝麻酱一样这样拌面。
2: 哦，
1: 对，还蛮好吃的。
2: 是
1: 对。
2: 对，所以我说我经常在教会里面做凉面，大家都很期待啊，因为我一次做凉面大概六七十个人吃的话，
1: 是
2: 总要准备个20斤的凉面左右，但是呢我光是这个调凉面的酱汁就要用花生酱放进去，还有一个神秘武器叫做柠檬汁。
1: 是哦，可是一般来讲凉面大家都用的是芝麻酱比较多。
2: 没有没有，一定要放柠檬汁跟花生酱，
1: 哦，
2: 再加刚刚你说的芝麻酱下去调。
1: 哦，
2: 可以的话甚至也要加一点豆腐乳，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1: 我们怎么突然变成了吓你一跳吃空中厨房？
2: 没有啦，
1: 只要讲到吃我们两个人就没有办法停住了，
2: 踩不住刹车。没有，是这样，这个趣闻跟花生酱有关。
1: 哦，
2: 哎，花生酱不拿来吃还能拿来干什么？
1: 拿来干嘛？
2: 涂在地上。
1: 那不是很浪费吗？这样不会招很多蟑螂蚂蚁吗？
2: 而且一涂要涂40桶。
1: 40桶？
2: 人家那是艺术品好吗？
1: 好香的艺术品。
2: 来来来，来看一看啊！荷兰的鹿特丹有一座博物馆，最近展出了一件充满花生香的艺术作品。那工作人员呢，就把超过363公斤的花生酱均匀的涂抹在地板上。
1: 天哪！
2: 涂抹在地板上，你人要不要走过去啊？
1: 对啊，而且第一个涂在地板上，应该没有人会吃了吧？
2: 还有。你走过去你是要穿鞋子还是要赤脚啊？
1: 都不太好吧。
2: 对呀，没有啦，人家是艺术品，当然不可以碰啊，对不对？好，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是为了要纪念啊辞世的荷兰的概念艺术家叫做席佩斯，那么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啊前往朝圣。这一件呢

0: 艺术品，它被命名为花生酱地板。最早呢，就是由席佩斯呢在1969年所创作的，而且呢，这件艺术品被视为是席佩斯的代表作之一。你想想看1969年他就已经有这个艺术品了。
1: 是，可是涂了这么多花生酱，我一直在想说，那等一下会不会蚂蚁通通就跑来了？
0: 对呀、啊。
1: 然后等一下这个展览只有一天吗？应该也不止吧，对不对？
0: 那老鼠来了怎么办？
1: 对呀、啊、蟑螂也会来吧。
0: 是，好，这个然后呢，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席佩斯呢在今年的6月10号以83岁的高龄辞世。那馆方就特别依照他生前所留下的指示重新去制作这个作品啊，向这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去致敬啊。两名的馆员花了好几天的功夫，就把40桶的这个荷兰品牌的这个捐赠的华顺花生酱，就是刚刚志毅所说的应该是没有颗粒的然后呢均匀的涂抹在25平方公尺的六角形的地板上面，的厚度大概是2公分，
1: 很厚呢。
0: 天鹅呀，我都很难想象这万一啊真的有米奇跳下去，那是不是就是锁在起都跳不出来了好啊，这个整件作品大概使用了363公斤的花生酱，足以制作大概有15000份的花生酱三明治。
1: 哇，真的这做完也不能吃了齁、哦。
0: 嗯，他就在这个博物馆正式亮相了。所以各位，花生酱除了可以放在厚片吐司上面，除了可以加在这个凉面里面啊、嗯、还可以放在哪里呢？
1: 哦，真的好神奇啊。那这样讲起来，我们是不是用草莓果酱或者是其他果酱也可以做成艺术品了？
0: 欸搞不好真的这样做，谭志毅你就红了。
1: 但是因为我没有知名度，人家会说我是浪费食材
0: 那有什么关系，有人骂就表示有流量，流量就是王道。
1: 哎呀，好可怕、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0: 对啊是不是，我们只是脸皮比较薄不敢这样子做而已、哦、对不对？谭志毅你说你是不是脸皮比较薄怕人家骂，对不对？
1: 当然啦、哦、对不对？
0: 是，
1: 可是你就脸皮比较厚吗？我看你也没厚到哪里去
0: 我跟你讲，我正式昭告天下，我最厚的地方在我的肚皮你们尽管骂好了，骂我的肚皮我都不怕所以花生酱的用法很多元，
1: 真的好特别哦。对，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趣闻。哎，怎么刚刚要问你有没有吃花生酱，接下来我就问你，那你们家养宠物是养乌龟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今天这个趣闻那可真是啊不得了了，乌龟啊，哦，天鹅啊，居然可以吃这种水果，我就不知道谭志毅有没有勇气。嗯，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广西有一名女子，她把家里面没有吃完的火龙果切成了很小块很小块啊，一小块一小块的，就喂给她的宠物乌龟吃。没想到啊，隔天啊起床的时候，两只乌龟都已经被染色了天鹅呀，他们都变成红色的乌龟谭志毅你敢吗？
1: 我不太敢耶、欸、因为就像我们上次不是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就是给猫啊狗的这些食物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0: 对，
1: 尤其我们会觉得葡萄像这样子这么无害的水果、嗯、没有想到狗狗不能吃吧。
0: 是，
1: 对，所以通常我都是买饲料喂它吃饲料。
0: 对，
1: 那我曾经看过就是别人家的乌龟会吃高丽菜，那我就曾经也就是憋了一小半、哦、就它根本理都不理、嗯，对啊，
0: 娇生惯养
1: 有一次我在吃西瓜好甜哦，我就剥了一小块，
0: 嗯，
1: 然后他就吃了一口，然后他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0: 啊、
1: 对，那所以我就在想说算了算了，避免又喂到了什么不应该吃的食物的话、嗯、最好还是就让他吃他专吃的东西吧。
0: 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新闻哈，待会儿跟你聊你们家的乌龟来啊、这个、就是就是啊，这个广西这名女子啊，她呢这个第二天早上起床以后，突然发现她两只乌龟都被染成火龙果的颜色。哎呀，这名女子简直就是哭笑不得，她没有想到说火龙果的威力这么的惊人呢、啊。那这个乌龟的主人就说啊，

0: 这个火龙果没有吃完呢，就把火龙果切成块丢到盆里头去，他就去睡觉了。第二天起来给他们换水嘛，结果哎，这盆里的这个火龙果吃的挺干净的啊，可是呢这乌龟就真的变成了红色了。哎，我还特别上网去搜寻这个新闻，没有错。哎，那两只乌龟其实不大，但是呢他把他那个乌龟啊整个翻过来，他的这个腹部啊全部变成红色的了。
1: 其实火龙果它本来就是很有这个染色的能力，就像我们平常吃呢红色的火龙果去上厕所的时候，其实我们排出来的也都是红红的，对不对？
0: 我都以为我生病了想说完蛋了，我要赶快去挂急诊了。
1: 而且很多人做甜点要染色的话也会用红龙果啊，其实在台湾有时候人家直接讲红龙果，
0: 对对对，
1: 就是红色，因为火龙果有两种嘛，另外一种是白色的。
0: 还有你有没有吃过红色的饺子皮的饺子？
1: 哦，对啊，
0: 那也是火龙果做出来的。
1: 是啊，是啊，
0: 怎么又聊到吃好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他就主人就以为说啊，那是不是被火龙果的果汁给染色才会整只红通通的，但是没想到啊，他水冲了半天发现这红色是由内到外整只变色，而且变的颜色还挺均匀的哈啊，所以这名主人呢，他想不到说，哎，让乌龟去吃火龙果，竟然染出意外的火龙龟啊！事实上，很多这个宠物啊，吃完了火龙果之后，其实都是让主人哭笑不得。不但是身上的毛发都沾染上这个红色的汁液，那甚至于吃的一片狼藉，就好像发生命案一样。当然了，这个兽医也是提醒啊，说其实人类啊，平常吃的水果糖分都是偏高的，不一定适合宠物，所以呢在这个喂食水果上面的挑选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1: 对啊，所以真的不要随便的乱喂，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知识可能没有办法普及到说它应该可以吃什么，万一不小心害了它们的话就会后悔来不及了。
0: 可是我也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我到了夏天那么爱吃芒果，为什么我身上都没有变黄呢？
1: 听说有时候会哦。
0: 是哈，
1: 对，可能你的皮肤比那个黄色还稍微深一点
0: 哦。对，我欧郎就对，我是黑人就对了啦你这样耻笑我。
1: 但是因为我自己常常削火龙果切水果的时候，其实我的手都是被染成红红的。
0: 没错啊，
1: 对啊，而且当时不见得洗得下来，一定是可能要洗了几次以后慢慢的颜色才会淡掉。
0: 然后我有个朋友是一个养生专家，有一次我们去买这个水果，我就说我要买这个火龙果，一口气要买个四颗，他就这样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什么？这玩意儿你最好少碰。
1: 为什么？
0: 对，我说火龙果不是很好，就是每回要量血压之前
1: 啊，
0: 如果你有高血压吃火龙果啊，那血压马上降下来、
1: 哦、
0: 而且非常有效，至少在我身上就是这样。他说没有，你要想想看，其实火龙果就像是果冻一样。蛤？怎么会是像果冻？
1: 对啊，
0: 而且他说一旦吃了这个算是火龙果的话，因为它极寒啊、
1: 嗯、
0: 就身体呢很多功能就突然像 shutdown 一下，就像宕机一样的感觉。
1: 是哦，
0: 火龙果能吃了，但是就是一天吃个一小块，差不多像乌龟吃的那么一小块。
1: 那哪够啊我常常一次就一颗
0: 那真的，
1: 我跟你讲，我每次买火龙果是怎么买，我都是一箱一箱买的。
0: 蛤？
1: 对啊，我就觉得好好吃啊。
0: 是，我也觉得很好吃，可是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吃太多火龙果、
1: 哦、就是一次的量不要那么大。
0: 对，还是买两颗啊，然后呢切成一颗之后呢再看一天吃个四分之一三分之一、
1: 哦、
0: 是这样子的。
1: 是哦，
0: 对，
1: 那就搭配一点龙眼我乱讲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搭配那个、啊、沙茶酱好一点啊？
1: 因为龙眼它比较上火啊。
0: 对啊，
1: 再吃到一个比较寒的水果就可以综合一下，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但事实上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不知道、
0: 哦、
1: 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我真的觉得这两样你刚刚说的这个火龙果跟龙眼都非常适合搭在一起。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有个龙所以他们可以加在一起。我这是问号哦好。 好，这个所以各位如志平的朋友所说的啊，他真的觉得因为他很注重养生，这些讯息对他来讲其实并不陌生，那他就已经警告志平了，火龙果不要吃太多、哦、那还是大家注意一点。
1: 对了，虽然它的营养成分啦还有什么都还不错哈、嗯、但是就是可能不要过量，因为我觉得食物就是这样，你不要单一品项吃太多，
0: 对，
1: 就搭配的吃，各种颜色都吃，其实对身体是会比较好的、哦、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咯。
0: 哇，
1: 以前我们也曾经送过、嗯、是我们央广呢木头的杯垫，
0: 嗯，
1: 那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木树木的这个树干啦、啊、把它剖开来以后，
0: 横切面
1: 以后呢、
0: 嗯、
1: 就把它印上我们央广的 logo， 然后它很有厚度、哦、而且质感很好、嗯、
0: 它这个纪念品是非常非常棒的，有纪念价值，然后各位就每次你要喝这个茶喝可乐的时候把杯子拿起来，你就可以看到充满着阳光的央广绕口令来的。来来来，我们出了个很简单的题目问大家啊，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两只乌龟它不是变成红色吗？因为它吃了什么水果？
1: 好的，那这个水果其实有两种颜色、
0: 嗯
1: 哦、它当然会变红色应该就是、哦、
0: 对对对、哦、这个你可以说这个水果你吃很多吗、啊、也顺便告诉我们好吗？
1: 嗯，好，谢谢志平。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好，那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那一天的情绪课，今天要找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聊天。他来过不知道个几次了，每一次都让我有一些新发现。于是有一天，我就忽然想到，我就跟我企划说，等一下，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主题叫做不只是吗？哦，他的不只是可多着嘞，等一下听听你就知道了。情绪来做客。

0: 你认识他的时候，当然他是一个音乐人啦，诶，但是也有可能你是在他的工作室跟他认识，有了一些疗愈的对话，你也有可能是他的读者，因为他一直以来对于文字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他自己很重要的跟文字之间互动的意义。你也很有可能是他的 podcast 听众，虽然他本人呢，那个求之不得的 podcast， 我一直在想说到底还有没有要继续做下去，不如就来问问他好了。欢迎庄娟英小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有要继续做。
0: 那停这么久的原因是？
1: 人总是得休息一下，要不然怎么继续往前走？
0: 所以对你来讲，做很多的身份这件事情，到底切换身份是一种休息还不是啊？
1: 是一种修行。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因为我们这个主题叫不只是嘛，那我们其实常常在讲说现在的人有很多的什么斜杠身份啊，或什么好像都在追寻一个挑战，或者是满足一关又一关的事情这样。但根据我对庄娟英的理解呢，他的那个不只是不见得是他自己选的。
1: 我觉得很多时候好像也可以这么说，但更多的时候我比较认为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嗯、我只是在这些不同的工作领域里面去把这些面向抓出来，所以像演戏啊、主持啊，或者是本身的写歌、嗯、唱歌，这些其实就只是这样而已。
0: 真的，你还有演戏耶？我差点都忘了、
1: 啊欸、我演过舞台剧、电影跟电视剧，然后多久一次？
0: 可是你电影导演是谁？是魏德胜欸。
1: 对啊，而且舞台剧也是那个玉婷姐。
0: 是啊。
1: 还有万芳姐。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好像有很多有趣的事情降临在你身上。但为什么我刚开场说不见得是你自己选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我觉得对我个人啦、啊、以我对小球认识这么久，然后我们也很常聊天，其实我一直觉得文字对你来讲好像是某一种精神堡垒。
1: 我觉得算欸。
0: 就是堡垒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我就算没有跟别人互动，我也要写下来。我不一定要去想我是对着谁写，我也不一定，就像唱歌我们会想着我们对谁唱歌嘛。嗯、演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角色里面，我们在服务一个角色、嗯、可是我觉得文字好像就是你很关键的一个保护好自己的小天地。
1: 我觉得算，因为通常我在唱歌表演的时候，或者是你刚刚说的那些演戏，它其实都有一个目的性。可是写作这件事情比较像是我在疗愈我自己，或者是我被逼得不得不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真的要回到内省的时候，你要把它写下来，好像自己才有慢慢的去梳理的机会跟空间、嗯、那所谓的我们大家其实都在荧光幕面前工作好了，要独处的时间其实是很少的，所以真的回到独处的时候有时候并不那么好受、嗯、那对我来讲有一个练习很好的方式其实都靠着写作，然后加上我后来在写作之前，就是开始写歌之前，其实我是蛮长一段时间是被图书馆拯救的，也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爱上文字这件事情，就觉得啊，中文字真是博大精深。
0: 为什么会被图书馆拯救啊？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要休学，决定要去当街头艺人的时候，其实是不被任何人接受或者是祝福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去图书馆找有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读书读得很不好但是却成功的案例，或者是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毕竟没有人支持你，然后就去找啊，然后后来就真的找到了蛮多人，我想说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厉害的人，那我好像也不一定要从体制上完成自己比较不擅长的事，所以就这些书帮助了我，然后让我走向自己的一条道路、嗯、后来我就发现读书还是很重要。
0: 你的发现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感触？
1: 没有啦，我后来才会发现说小时候没有办法读到那些书、嗯、或者是读不进去、嗯、可是等到了你生命当中有其他的社会历练，你再回去读以前可能不太懂的，你才会知道哦，原来那个时候某一段写的我不懂、嗯、现在我懂了。嗯，那我觉得后来其实靠着书写或者是靠着图书馆，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去了很多图书馆，不同的图书馆写作。
0: 哦、嗯、那今天对你来讲书写文字，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一来是过去跟文字的缘分牵引着你，到后来当你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休息堡垒的时候，或者是跟自己相处的堡垒的时候，你会想到文字这个媒介。但因为这不是你第一次出版书籍了、嗯、当你的文字要跟大家来面对面的时候，你会带着一种其他的心态来去 字字斟酌，这种有点要写歌词这样，好像要哦那这种感觉。
1: 刚刚你表现得很好，
0: 撞声词啊，因为我自己好像有时候也会这样。
1: 现在的听众朋友呢，不知道他们的年龄层是多少？我们以前有一些东西叫做五名小站，或者是匹克帮这种网志类型的、
0: 网志。
1: 对，这些网志其实是陪伴着我们去抒发自己跟表达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嗯，然后等到长大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在关于用字这些部分，其实你有时候不是要写给谁，或者是其实你想要写给谁，但谁会来看你就会不确定。我觉得有种或多或少的一种暧昧感。嗯，所以对我来讲，文字它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创作。嗯，后来啦，我跑到方格子去写作。
0: 对，
1: 然后这个写作其实我就会试着去练习，去用不同的故事说我现在想要的心情。可能有时候在讲一些比较暧昧的对话啊，或者是真的是创造了一个很像是一个浪漫的故事等等等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邪恶的故事，比较大家不会在我的真正在词曲创作的作品里面看到的另外一个面向的我。嗯，那我觉得对我来讲，真的把它聚集起来变成我现在想要写的这一本集结的新书，它就会变成是我现在此时此刻当下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比较大的主体方向。嗯，
0: 但你不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吗？它很像是有意识这么做，又是无意识的累积。就是我一直觉得文字有一种很神奇的事情，其实文字就是你写出来之后它就是独立的个体了。有时候你在看它的时候，很快的你就有一种抽离感了，那你就觉得你忽然间变成你自己的读者。嗯，然后等到你刚刚说的这件事情是，当你开始在练习的过程中去累积属于自己的文字的，我们讲很释怀一点，文字的风格。嗯，或者是说你在这过程当中去尝试跟你的文字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它又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
1: 嗯，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如果大家在看我自己之前出版的书，像我在第一本，它其实写的比较像是我小时候回忆跟菜色做连结的故事书。嗯，第二本其实就是写的是一个绘本的故事，然后很多人就好像觉得看不太懂那在写什么。嗯，但其实在讲就是我们从一个年轻的人，然后走向了社会，发生了很多的故事，然后看了很多的世界，最后我选择了回到真实世界，就是会有难看的地方，或者是会有丑陋的地方，但我还是选择了回来，而不是去选择了一个所谓我们的想说很乌托邦的感觉。我觉得概念上在那一本绘本里面想要传达的，所以他那一本书就叫做真实世界。那在现在这一本书就叫做那一年我学会告别。这本书它其实比较像集结我在40岁以前的生命当中，特别是从出社会开始的所有的经历，我把它集结成书。那我原本其实在写作的时候，那时候预计写55篇，等到写了快要55篇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因为我这次是要卖套书，然后另外一本其实在讲的是写真的照片，
0: 摄影集。
1: 对，摄影集。嗯，然后我是留了自己的长发的所有的照片都在这一本里面，因为我觉得接下来我其实还是希望用短发的那个样子出现。那留长发的原因也写在那个推荐序里面，就说因为没工作就留长发就不用剪啊，不用整理。其实是非常对，非常非常务实的想法去决定要做一个纪念，嗯，为自己的纪念品，然后也希望这个纪念是可以给所有喜欢我的朋友，或一路陪着我跟他们一起长大的朋友，有一种很像彼此之间珍视的作品。那我觉得这种生命的作品最有趣的事情，嗯，跟我平常其实在日常当中我都会写一张一张的明信片，嗯，然后也会随着在新书里面会附赠，你会看到那个文字的脉络是落差很大，一个是有整理过，一个是没整理过，很琐碎的东西。嗯，这就是我觉得是文字上比较美或是比较神奇比较奇幻的地方。
0: 嗯，我们等一下会来聊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在我自己看完然后作为他的读者同时是他的朋友这件事情我感受到什么。但你刚才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其实不只是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身份的多元，但身份的多元里面如果回归到创作者所谓的创作意识，就是我是谁这件事情，我觉得庄隽英其实在做一个东西，不管是他自己在音乐上的创作，或者是在他的文字上的创作，他很想要留住一个阶段的自己。
1: 嗯，没错。
0: 然后这个留住这个阶段的自己这件事情，就会形成跟另外一首歌很大的对比，那首歌叫《何必纪念》。嗯，所以我其实超想要问你，那你自己难道在创作这些阶段的时候，不会出现另外一种歇斯底里的声音，就告诉你说：“抓住你，何必纪念？”
1: 我觉得这是个性吧，有些个性就是刻在你的骨子里，是很难去真的说改就改的。那我可以透过我自己比较习惯的方式去代谢掉，文字就是其中一种，唱歌跟表演。 对我来讲也是，所以算是一种救赎。后来其实可以补充一个，我原本不是想要写55篇吗？
0: 对。
1: 但因为有那个写真书，然后两本一起卖的时候，我想天哪，太厚重了。又再仔细想一想，现在的人好像对于这么大量的篇章的东西有点会不太想看，我想算了算了算了，全部删掉重写，我就重新再集结成20篇，全部从头再来。
0: 你真的对于大家有很多的期待耶，我的意思是说，今天20篇或是55篇这件事情啊，对他们来讲就是一本书。如果他对于你的书有非常多的感受，他说不定其实超想看那个55篇的，
1: 那就可以看下一本啊。没有啊，当然还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接受这样子的厚度。
0: 嗯，是啦，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因为当书写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可是私密走到了大家的面前的时候，其实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个阶段记录下来，我觉得那也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很重要的功课之一嘛。就像我们现在在录这个节目，对我来讲，我的广播也是一种我自己的记录，
1: 对，啊，
0: 我跟哪个来宾在哪个阶段讲什么样的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我们要听歌。
1: 好，我这一次挑选了3首都跟故事有关，因为刚好每一个人都已经在生命当中会累积或多或少的故事。那这一首歌我很喜欢，也是在2025年底发行的，它叫做《故事里的人》。

0: 可是小球，我听这一些故事的时候，就是这一次我们说小球出的这一本书文字的部分，它的书名叫《那一年我学会告别》嘛，
1: 嗯，
0: 然后还有附上摄影的摄影书，两件事情加在一起，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还蛮大的感受诶，就是你虽然说是我学会告别，但其实我觉得你只是意识到告别一定会发生，
1: 告别本来就一定会发生，只是我们现在不得不要去接受、嗯、我觉得比较像是虽然这标题好像我真的学会了什么、
0: 嗯、
1: 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在书里面会提到我在练习这些所有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0: 嗯，
1: 对，
0: 这是一个给自己40岁的礼物，还是考题，还是感触啊？
1: 三个答案都对。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来到了这个年纪左右的朋友们，在看到这一些文章内容的时候，一定会特别有感，会想到自己现在的阶段，好像也遇到了一些跟以往的想象有落差的感受。
0: 我觉得在这里面其实我可以感受到很多次的文字里面是你好像比较容易会对一个事情的状态觉得你搞砸了。
1: 嗯，我现在也觉得我人生在搞砸。我觉得那是因为你知道吗，从小我们就是第一名才有办法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被生出来。
0: 确实每个人当过
1: 第一名。可是出来之后呀、yeah, 出来之后就开始输，一败涂地，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好不容易你觉得 OK, 当上了街头艺人，然后唱了一个团的某一首歌被大家认知了、
0: 嗯、
1: 可是中间好像短短的就不到几年又消失了，这个中间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的不是滋味，跟很难受的，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只有你自己的感受，是身边不管是环境的变化或者是旁边的人会来来去去、嗯、这些还不包括就是你自己真的是亲朋好友、
0: 嗯、
1: 刚刚讲的都是社会上的，那还有你私人层面的，我觉得这是中间的过程实在太折腾了。好在我还有机会是可以透过不管是我自己擅长的文字啊，或者是唱歌啊表演啊跟大家分享，可是更多的时候的人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机会跟平台的，所以我觉得我还算是幸运。
0: 嗯，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这本书来说，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也去过在慢慢天光之前的那个工作室、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概念是这样，你说有点像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别人看你哦，都会觉得哇，小球做好多事哦。他、
1: 嗯、
0: 虽然这个棉花糖结束了，他、
1: 嗯、
0: 发专辑，发个人专辑完之后，又有好多，比方说做疗愈工作，
1: 嗯、
0: 然后书写、演戏，叭叭叭叭等等之类的，让大家看到他。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慢慢天光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专章你讲到的那周边发生的事情，某种程度好像是你想要做一个疗愈跟照顾别人的人，可是其实在那个过程中别人看你是这样，但你自己心里清楚，其实你那个时候超需要被疗愈跟照顾的。
1: 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冲突，就像我们、
0: 嗯、
1: 不管是学生，不管是我们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们一定有能力在某一个时间点同时去接触别人，同时也会需要被接住的时候啊，
0: 对，
1: 就可能现在就是超累，回去就是找朋友开始就抱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需要被接住的。可是现在可能就是接住了我们现场所有的人，包含的就是现在跟你对谈的人，还有工作人员的、
0: 嗯。
1: 对对对，
0: 我想会有这样的感触，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听的人，他们可能也会是某一种习惯性付出。
1: 嗯、
0: 他的习惯性付出是比方说为什么特别提慢慢天光的那一篇文章，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互动的过程中好像我们有拥有很多的给予，
1: 嗯，
0: 那个给予不是刻意的，就是哇你一定要给予我同样的这么好，而是好像我们自己某种发自内心很习惯性的某种服务型心态也好，或者是我们希望看到别人好，可是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些时候啦，回到家之后会忽然间想说，那我到底给了我自己什么。就是在这种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让人觉得某种沮丧啊、
1: 嗯、
0: 或者是不知所措的情形，就你也不是否定了你的给予，
1: 对对对，
0: 可是有一种程度是那我有给我自己什么吗？
1: 嗯，好像这真的也是需要练习耶、
0: 嗯、
1: 但也跟从小到大的一些环境跟背景也有关嘛。
0: 嗯，
1: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其实也都是比较属于付出型的，但付出型的人他可能必须要更加学会的就是如何拿捏人际关系之间的界限。
0: 对
1: 对，但这件事情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弱项。
0: 哦，你在这本书里面非常赤裸的在提，虽然我知道你也从来没有在避讳提这个啦，你非常提到了，我觉得是很多人 他们心里面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的感触，就是跟家庭家人之间的那条界限、嗯、特别当你是一个比较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上班族这么好理解的工作的时候、嗯、别人觉得你是斜杠或是你是不只是，在他们心中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解读，
1: 但他们也觉得不只是啊，
0: 对
1: 你不只是一个女儿，不只是一个孩子之外，你还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还要成为他们的Uber E 或者是
0: 呀，你里面就是这样形容的、啊、我记得
1: 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它都是一个经验、哦、然后这些经历被我写在里面、嗯、必须要说书本它是经过了自己内在有很多的不停反复的润饰，才有办法写出我觉得算是漂亮的文章，要不然依照我这个说话很容易伤害到别人的个性，真的是直接冲出来的话就会出大事、嗯、所以我很感谢还是有润饰的空间。
0: 其实我觉得这是文字很棒的魅力，就当大家面对心里面有那个解不开的结的时候，不是叫你藏起来，我觉得你要诚实面对它的时候、嗯、书写是一个可能，只是你不要立刻书写完就出版你不觉得吗、
1: 欸、哪有那么容易说出版就出版，出版也挺贵的、欸、也挺麻烦的，
0: 出版可以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例如发 thread 啊,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直接发文，
0: 对呀、啊。
1: 其实我后来长大之后发现一件事情，我在猜如果听众朋友就是刚好听到这一集，但是你年纪刚好也来到中年的，你应该会很有感觉的是，小时候我们如果是那种很喜欢分享跟发文的人，你到了某一段时间点、嗯、你就开始我不想说了，
0: 没错，我就会有一种，你知道那个有些人会过渡期，有些人就会先发很小的现实动态可是我到后来我会真的觉得说的确是，就是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欸、我以前就是有一个前辈他就跟我说，欸，你知道吗，把自己很脆弱的私事写在你的社群上面是很危险的哦。那时候还就是年纪轻轻二十几岁，我就说危险什么，可是我在讲我自己的事啊，关他什么事，我也没有在骂谁啊或什么，我就在整理我自己。然后他说的一件事我觉得很有道理，就像刚刚小球也说的、嗯、文字的魅力是在我们不知道谁会读到这个、
1: yeah.
0: 可是社群的某种你知道你要
1: 演算
0: 法或渲染力，就是因为那个不知道的人他可能只会抓他想看到的点，
1: 对，
0: 所以当他看到他想看到的点的时候，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要这样表达，然后假设今天这个发文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记录下来立刻就发、
1: yeah.
0: 我们也没有经过整理，经过像这样子真的去思考过后的统整，好像不见得对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事啊。
1: 我觉得你刚刚的说法就是真的，我之前也有看过，所以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嗯、但也是一样小时候听不懂，
0: 对、啊、
1: 我后来会选择出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要有人真正的走到你的世界，我才敢开门让他知道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要不然你今天写了一篇文章你放到网络上去，你其实真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这个文章来挑三拣四的，然后再开始念你啊骂你啊，你甚至都不知道骂你的人到底是真的人还是假的人，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的这个时机点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活着的时候也会觉得好累哦，但以前小时候就不会觉得有这么累，就是连来连去，然后现在你也不会想要特别去骂人或者什么的。但这里必须要说，可是科技带来的好处也是非常多，比方说你要查询一个资料，像我觉得啦，就是我在写书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字其实我好像没有办法分辨得很清楚，举个例，界限这个字有两个写法，
0: 对，
1: 一个是限制的限，一个是一条
0: 线
1: 的线，对、嗯、我就想说欸，我中文真的好差，我想要知道这两个东西差异在哪，我就可以透过搜寻去确认、嗯、然后觉得哪一个字更适合放在我的书里面，更像是我现在想要表达的是画一个线吗，还是真的是在讲一个范围之类的、
0: 嗯、
1: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嗯，科技还是有它帮忙的好处。
0: 这就回到那个最母题的命题啊、嗯、就是很多创作者回到最终极的概念，就是你到底要不要科技跟 AI 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對, 對,
0: 對、啊、有些人就会这样说，说哇，创作怎么可以用 AI， 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可是如果你把 AI 当成是一种科技的话，那你的吉他不要插电、
1: 嗯、
0: 还是说你今天也不要靠乐器演奏、
1: 嗯、
0: 就是很多的东西它可能是科技产生的一个发明，或是科技产生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或者是你写歌词的时候不要用打字的，你用手写吗之类的，就是我举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想要回来说，我觉得你刚刚讲的科技这件事情的确，或社群它带来的是某一种双面性，关键是在你要什么样的时刻去使用它，
1: 嗯，
0: 跟去和它互动，
1: 嗯，
0: 其实这就是一种，我自己觉得也是，因为你今天既然讲40这件事情嘛， 我觉得到这个阶段，或是我在你的书里面，我会看到很多是哦，我知道答案不是只有一个。
1: 对，
0: 我以前可能曾经这样想，或是我很叛逆的时候，可能这样子的怨怼，这样的抱怨。可是我事后，我不是在否定那个抱怨的我哦，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抱怨。可是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其他角度。我觉得那个学会好像是这个。
1: 我觉得比较像是知道自己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因为透过跟不一样的人相处，嗯，然后投射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原来我这个自己遇到这件事情反应还在这么大，过了十年可能还是有一样的反应，可是又多了一层不一样的滋味。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想要得到的好处其实是这个，这个也是最帮助我的，因为我还是期待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多面向跟复杂的人类。毕竟单纯的人类出社会实在是太容易惹到别人，或者是太，我觉得单纯好像可以选个时机点用，比如说大自然啊，踩踩水啊，踩踩海，笑得很开心，我觉得很 OK。 可是如果说你自己的某一些个性，它其实放在职场上是不那么的适用的，这个就是我后来学习到的。或者是说在书里面有提到，我们小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我是你朋友，那你的上节目不要收钱好不好，那你的宣传不要收钱好不好，那你怎样怎样都不要收钱好不好，或者我们不要谈合约，你小时候就会觉得，没关系啊，那是隔壁班的学长啊，那让帮忙帮忙，知道吗？我请你吃一顿饭，我们去约个会，那你帮我做一年一学期的工作。当下你真的很容易就觉得，这样没关系。可是你知道出社会多年之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像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开始会知道怎么样用合约来保护自己，怎么样看得懂这件事情到底他所谓的界限到底是什么。你喜欢这个朋友，你要帮助他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觉得这都会跟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上自己的能力，还有消耗的状态，我觉得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庄君刚刚讲的故事呢，换成一个最直白的话，就是你得把得鬼吼，你得怎样，你得收在 IP 那边呐。
1: 可是一次不够吧？我不是一次就学会的、
0: 欸。你要把很多次的。
1: 对，我刚好命格比较辛苦。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应该有跟我一样，就是不只要跌过一次、
0: 就你才会发现这个课题怎么反复在发生啦。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还蛮好去联想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课题。有些人不是这个，有些人他可能是人际的互动，有些人可能是爱情，有些人
1: 家里啊，
0: 对，亲情的状态，
1: 爸妈叫你回家，叫你回家，叫你回家，久了之后你就觉得妈，我再也不回家，
0: 也太极端了吧？
1: 没有，可能是每一年都有很多很离谱的事发生啊，也有可能只在等那个 moment 吧。
0: 哦，
1: 对，
0: 所以与其说庄娟英在这一本书里面说他学懂了什么，或是真的告别了什么，倒不如说他意识到从这些学懂跟告别的过程中，他知道自己是谁啦，我啦，我觉得回到我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1: 这个是最重要的核心，因为知道自己的能耐跟界限，以至于你在跟人家不管是在维系什么样子的关系，或接什么样子的工作，其实都会回到自身怎么样看待自己。
0: 我们要先听歌了，然后下一段呢，我想请庄小姐挑一到两篇她特别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故事来做我们的最后一段聊天。
1: 好，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年纪长一点的歌手，他叫周华健。
0: 我们说了，长大之后就要学会知道怎么样叙事，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资深歌手。
1: 我就说我试着练习，你看对不对，是要试着练习啊。
0: 所以你跟我相处就像你说，哎呦，那刻跟我说他是资深，
1: 对，资深的歌手。然后他的资深的歌手，他有一首歌叫《有故事的人》，我小时候很喜欢这首歌，可是现在在重新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才发现，真的有一些东西是真的是曲折的心情，有人懂，怎么能不感动？送给大家，有故事的人，
0: 华健哥的作品。

0: 当然声音中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今天跟小球庄追英在节目当中要聊他走进40之后的一个体悟，集结成的书籍，有文字也有摄影的作品。那这一本书的名字叫做那一天我学会告别，里面有很多的文章，那他每一个大概都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1: 没错。
0: 所以在节目上面，如果我们要再挑几个作品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你会挑哪一篇呢？
1: 我觉得每一篇因为他讲的面向真的都不一样，
0: 是啊。
1: 但我现在想要先分享的应该是有一篇在讲通告，因为我现在正在上通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人生当中最密集上通告的期程，
0: 什么18个妆法什么的。
1: 就是后期其实你会发现音乐市场变化的非常快，
0: 是，
1: 所以大家必须要挤在你同一个妆法，但一整天都要安排所有的通告。
0: 那是巴斯特耳朵那个时候，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个时候的通告有我，欸，
1: 对啊，
0: 有我。
1: 后来就是诞生了节目，
0: 对对对，诞生了节目告白。
1: 嗯，那个时候其实对于自己的，我觉得那个期待还很重，会觉得说我只要拼命跑，拼命跑，或许就有人听见。但是其实跑到最后，你会觉得，你知道讲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跟不同的 DJ 聊天，我都会觉得是很兴奋跟很期待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看见自己的缺陷。比方说，我现在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学会，就是讲话的速度。
0: Oh.
1: 我记得那时候我去上你的节目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结束之后呢，就有同事就有提醒我说：“小球，你讲话太快了。”
0: 可是我那个时候觉得你很兴奋，我超开心的。
1: 我的确很兴奋，
0: 因为你很会给正面的情绪价值给 DJ，哦，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哇，你真的很专心在听我们的题目，然后你真的在分享你的故事，其实那个情绪对我们来讲是有感染的，啊，但语速是真的快。
1: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被调整的，可是因为这个也跟自己的个性很有关系，我会很担心自己真的想要说的话没有办法在这个短短的节目时段里面然后被大家理解跟听见，可是又很害怕当我在讲的时候没有讲完，或者是不小心因为片段的关系要下广告或什么被剪掉的我真正重点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后来又会产生更多的内耗，然后就在想，我就在被延伸，就会想说，啊，我今天上那么多通告，那哪个通告对我接下来是真的有效的？那如果我真的在卖票的时候会有人来吗？会真的有办法的得到更多的听众吗？反而其实这个会更多的对自己的反省吧。
0: 可是像这样子的反省好像也是我们自己做主持人我们结束之后会做的事情，欸，哦，因为你跟每一个不一样个性的人聊天嘛，可是有一个最关键的事情是节目是你的啊，所以你的节目风格跟你的东西是什么，在我还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我也会天天陷入这种就是被来宾牵着鼻子走，那个来宾
1: 真的假的
0: 会就是看起来有点不开心，我就觉得天啊，我做了什么破天荒的糟糕的事情嘛，然后回去就找半天，然后听那个带子想说怎么怎么，可他没有，他可能只是就是下班了，他的脸就恢复那个表情，但是那是很长大之后才知道的事，小时候其实是会很容易被来宾牵动，然后就影响到自己想要配合人家，然后画虎不成反类犬，然后又你知道内耗，
1: 欸，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吧，像现在这两个实习生的这概念也是吧，
0: maybe 也会，
1: 他想说我今天写这个访纲，这个来宾他会不会很会觉得我写得很烂啊，还是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很担心说，那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改。
0: 对啊，
1: 我觉得好像都一定会经历过，欸，
0: 那你现在这件事情应该已经翻页了吧？
1: 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在过程当中上了非常多的通告，你有遇过认真做功课的 DJ， 也有遇过就是不知道他聊什么的，你还是必须要去试着把说话要拉回到你自己的作品上，我觉得这个都是训练的过程，
0: 是，
1: 所以好像也不能说上起来的节目就特别衰啊什么的，因为他都可以帮助你训练自己，要不然我后来也不会做自己的 podcast，
0: 是啊，
1: 对，但是必须要说遇到真的很用心在做访纲或者是做功课的 DJ， 你会很感谢，因为你会觉得这很像是你遇到

0: 你很努力的写一个作品，然后你真的有一些听众他是听见了这个作品里面不只是词跟曲，而是这里面要分享的核心，我觉得那个给来宾带回去的时候心里会觉得哇，今天上了一个很棒的通告，然后我被听见了，感觉就是我这段时间的低潮都是值得的那种感受。
1: 哦，我好喜欢小球说这一件事情，在我眼中可以换成四个字，是我这阵子非常大的感触，叫一期一会。我想我不用去解释一期一会是什么意思，可是回到创作者的身上，为什么作为创作者很容易会很珍惜这样的事情，甚至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情绪，最大的关键还是在那个一期一会的过程，你都不知道对象的反应是什么。比方说今天做广播节目写文字，我不知道你的反应跟反馈是什么，我也期待着，可是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我跟你之间的这个交流或许结束了也不会再有下一个缘分。
0: 对对对，
1: 对来宾也是，虽然我们现场相谈甚欢，可是说不定下一次你发片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位置上，或者是下一次
0: 你还在访问的时候歌手已经不见了
1: 之类的，就是你也永远不知道意外跟无常，
0: 啊，
1: 哪一个会先来，
0: 真的。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作为创作者就表示我们对人之间互动是相对起来情绪比较敏感的状态，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祝福，可同时也是一个真的要学习的课题。
0: 对，
1: 我们今天在后面还有一篇是我特别想要请小球聊的事情，其实跟这个有点关系，在这一次的文章里面其实也有记录到了一些跟自己一期一会的人。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它叫做把今日的太阳送给你。
0: 我觉得在我小时候还必须要透过听众朋友的反应，然后来确认自己不管是在音乐圈的位置啊，或者是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件事情是绑得非常的密切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功课读得不好，你出来唱歌你当然是希望跟你的听众就是拉得非常的紧啊，彼此关系很好，但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有很多的朋友变成不只是听歌，而是在生活上一起合作的人，或者甚至就是一起出去吃饭的那种更紧密的关系的。那我在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其实特别有讲的是两个听众朋友。那这里面讲的是其中一个女生，她之前也是我们的听众，在团体的时候，后来她就跟我们一起表演，然后那一场表演的节目的主题叫做环岛旅人计划，她是一个小提琴手。那时候她来北部读书，拿到那个那叫什么奖学金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必须要用公费来读书，所以他就是比较读师专之类的。
1: 哦，公费生。
0: 对对对，公费生，哎，真厉害。好啦，那就是中间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喜欢画画，他喜欢音乐，可是他要读公费生这件事情就必须要几年之后要再回去到自己的城市去偿还这件事情，因为当老师啊，然后他就开始很挣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头到尾我都经历过，然后直到他后来我们一起表演了，然后他跟他家人之间的关系什么什么，我觉得或多或少你都会有一种觉得我好像曾经也是有类似的经验，所以我会忍不住的想要跟你分享很多，那决定权当然在你。但是这过程当中直到了后来几年我们也都密切的都有联系啊，都还是朋友，还出去玩啊，吃饭啊，然后聊彼此的心事，然后看他办展啊等等等。他直到有一次就是很意外的事故，就是他知道他得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肿瘤，是在喝下午茶的时候突然间肚子非常的痛，然后就被紧急送到医院的时候发现得了30公分的肿瘤。他一直以为自己只是 MC 没有来什么什么，就是没有去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也都吓坏了，然后我觉得那个反应其实是吓坏大家之外，还有那个整个骑程是很激烈的，然后时间也非常的快，这中间还有一些很玄学的故事我没有写在里面，但是后来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为了他或为了另外的听众，或是开始我觉得我好像必须要去学更多的身心灵的课程，特别是不用碰到他我就可以疗愈他，我就很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想要多付出一点什么，可是你就不能去加护病房啊，你不能干嘛的啊，就想说那如果我跟某一些举个例通灵的人一样有一些很神奇的才能，我是不是就可以帮他减少一些病痛啊什么的。我就当时也是因为这样，然后开始加上我的父亲也是癌症，就狂学，然后狂体验，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好像透过身心灵的课程来了解自己之外，也是希望可以多帮助到别人。可是我觉得那时候仔细回想一下，很像是那个一直在茫然的在旋转的陀螺。
1: 对，
0: 当然这过程当中你有帮助到他，我们还一起去上塔罗课，可是这过程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慌乱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帮朋友。直到生命的最后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没有写在里面的，那个是有一个塔罗牌师，他说他梦到了这个朋友托梦给他，就说他看见小球带着一

0: 安慰机制就是去学东西。
1: 小球刚刚在提的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一个事情，可以当作这一整集的结尾，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到底是在意义上面来说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呢？我自己现在有一个现阶段我自己的感触是，今天你所做的所有事情一定都跟自己有关系，因为那个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是，即便你今天觉得你是在帮助别人，他也有可能反过来疗愈跟照顾到你自己。然后即便今天你在一个团体的生活中提出自己的需求，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哦，你怎么没有照顾到别人的事，可他也在学习着你怎么跟别人共处之后找到一个最舒适的界限。所以当我们人生抵达的现场跟离开的现场都最终陪自己最久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去想你的每一次阶段性的记录，或者是你的每一次对你来讲很珍贵的很深刻的画面，你在哪里，你在什么位置上面，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要你当一个自私的人，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当你意识到你自己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表示你在乎什么。当你在乎什么，你 go for it 还是你要放下，放下某种执念，放下某种你已经确定得不到的事，或是选择告别。其实这一切回过头来在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啊，所以我就会想到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份它真的是不只是一种。
1: 对啊，
0: 然后或许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可以让大家自己去想一下，就是我们可能现在看起来，比如我是女生，看起来我是女生，可是我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我的个性是不只是女生，我可以很强悍，我可以去独立完成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些标签它可以换一个思维，就是虽然我们在过程当中会有社会贴给你标签，但等到你长大之后你会经历很多事情，这些经历的累积的经验跟故事会帮助你，给你力量，让你重新为自己撕下或贴上新的标签。
1: 对，为自己撕下或贴上这件事情的自主权，我也是觉得我在节目当中跟这么多人聊情感劳动，在情绪课上聊这么多的情绪，很想要祝福大家的。我们不是标签就怎样，标签帮助大家快速辨别，可是要你自己喜欢的啊，你自己愿意放的啊。
0: 诶，跟大家分享小补充一个，我后来长大的时候有前辈跟我讲一件事情，是我没有在享受小通的，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如果现在贴在你身上的标签是你不喜欢的，你可以去理解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是可是这个标签有没有帮助到你。如果它真的有帮助到你赚钱啊 OK， 那你可以或许你可以在某些时候贴上这个几个小时再把它撕下来，
1: 是
0: 也是可以去练习的，这是我后来学到的，但现在还没有办法派上用场。
1: 会，我跟你讲会派上用场。
0: 好，期待期待那一天。
1: 非常谢谢小球今天到节目现场来，然后也告诉大家这一本他的作品。那一年我学会告别，我们节目上线过没多久应该就推出了。
0: 对，大概再过个五六天就可以收到实体了。那现阶段大家如果听了节目就很好奇，那在文字里面的我又会怎么样去书写自己的故事，大家可以上家家唱片行就可以购买我的新书咯。那因为这个是自己出资的，就也希望就有缘的朋友们一起来支持。
1: 谢谢小球今天节目现场来，
0: 谢谢内科，谢谢大家。
1: 最后的一首歌，
0: 最后这一首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然后这一首歌其实是跟刚刚说的那个故事有很大的连接跟关系。当然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会有起落，这个起落的过程当中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会知道就是一定会有你感觉到过不去的时候，但记得过不去的时候要花一点时间去陪伴自己，然后也要知道自己绝对是生命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主体。
1: 下次见了，谢谢小球，拜拜
0: 拜拜。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分别邀请到了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宋承恩宋副主委，跟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金世一金博士哦。那他们各自从这个海洋的安全跟韧性的角度，以及永续和经济的角度来切入理解海洋这个议题哦。那从这一集的节目开始，接下来两集呢，我们就邀请两位一起上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来谈看说，可能在同样一个案例里面，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呈现一个安全的视角，也有可能呈现它对经济影响的视角。那这一集呢，我们就先邀请宋承恩宋副主委先来跟我们谈看说，其实在他第一集节目中有提到的关于海底电缆的这个题目啊，其实我们对电缆的想象，其实一般人可能没有想到说电缆有很多种功能。要不要先请副主委跟我们聊一下说，其实海底电缆目前在台湾铺设的功能可能有哪一些，那造成有哪一些影响，这样。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海底电缆主要是台湾是一个科技之岛，加上台湾的整个经济的发展，加上人民对于通讯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需要高速的通讯环境。那台湾因为是海岛国家，所以必须就是要用到海底电缆。那我们有一些像是蓝屿，它是没有海底电缆的铺设，所以它完全透过卫星，透过空中，透过卫星或者透过微波。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像马祖，我们在西边的岛屿，台湾的海底电缆有两种，一种是连外的，就是跟国际的连到东北亚、东南亚，以及跨过太平洋连到那个其他的像第二岛链的国家、第二岛链的地方，或是连更进一步连到北美等等。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就是台湾跟金门马祖之间的我们国内的海底电缆。那各位也许还记得，大概三年多以前就发现马祖的电缆经常被拖断。那个时候的我们速发部的备援系统就是透过电波，透过微波，所以变成说那个经常被拖断的理由我们等一下再讲，有些是渔船，有些是不明的船舶造成的。那所以变成大概两个月就发生一次。海底电缆拖断的时候，那个马祖居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惯性，就会到那个收得到波的地方，比如说那个马祖的那个区公所的前面，然后就会聚集，然后来接收。
0: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任性？
1: 对，这是任性，就是说如何应变。
0: 是。
1: 那所以就，但是目前是讲，就是说那个载量的差别，电缆可以承。可以大的非常大的 gigabyte， 非常大的那个传输量。那透过空中的，不论微波或卫星，就是会频宽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另外一个帮助大家了解，就是最近台湾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在北部跟中部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所谓的行动网络的减量降速、它但是固网就是透过那个陆地的。地底的电缆是没有降速的，那它是为了演习的目的，就是为

0: 会测速说如果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行动塔台假设受到破坏，它的量能会减少。那如果降速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维持社会最基本的运作，像是医疗的，像是救生救难的这个通报系统，它还是可以使用，它是为了演练那个部分。所以各位就知道说为什么会台湾对于海底电缆的需求会这么的大，就是因为人民对于数位的产品的需求，加上科技的发展、金融的还有连外的那个大量的资料的需求，加上目前 AI 化， AI 会先除了要用到大量的电力以外，还要需要大量的资料储存。那台湾因为各种的国际的情形，被认为说是各国的公司会把资料中心设在台湾，那如果资料中心要设到台湾，就必须有大量的传输的需求。所以海底电缆对于台湾的不管经济发展、未来的产业结构还有人民的需求来说，都是一个极端必要的。最后再讲一个，台湾的国因为我们海岛是地形，所以我们一定是连外。那我们连外总共目前有14条的国际线的海底电缆，那中华电信以及数发部的指导之下，会再继续的扩增，还盖第15条、第16条。重点就是提到主持人所谓的增加我们的韧性。当我们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又受到一些灰色地带的袭扰，会受到安全的疑虑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增加它的备援，也就是说让它不会全断。好，假设被破坏，然后如果被部分破坏，它会降速，它的资料传输就会受到减损，被完全切断就会有一条会失去功能，但是我们还有其他条。所以以营运商的角度，特别中华电信的角度，它会增加它的备援系统，就是多盖几条电缆，然后增加它，是因为我们秘密也不是秘密了，我们虽然连外系统有十几条，但是我们的接收站只有三处，那增加它的这个防护，就是说就我所知是即使受到武力攻击也不容易完全断掉的。好，我们的这个陆上接收站是有强韧性，透过备援系统，透过增强陆上接收站的强韧，让我们的数位韧性能够出来。好，这个是目前的状况。是
1: OK。 好，刚刚宋副主委其实提到的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台湾是海岛，那我们其实譬如说像这种大的资讯量的传输其实是非常依靠海底电缆的，
0: 是，
1: 所以海底电缆对台湾的不管是经济或者是国防安全其实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哦。那但是刚刚其实副主委也稍微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它确实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好，包括说被勾断，那这个勾断其实在第一集节目有稍微提到，它有可能是不小心，也有可能是故意，但是我们已经慢慢开始在发展出那如何因应这样子的韧性，譬如说岛上的居民可能会聚集到有传输的这个点，那也有可能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备用的电缆来让它即使降速但也不会全断，
0: 是
1: 这样去展示我们的韧性。
0: 是，
1: 但这个部分我可不可以请宋副主委请陈恩这边再多讲一点的，就是说那到底目前实际上碰到的情况，譬如说案例也好，或者是说你们统计分析后发现说那到底现在海底电缆面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人为刻意的破坏吗？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呢，只要发生破坏，我们原本大概五年前，我说五六年以前，海底电缆其实是一个蛮脆弱的，特别是如果受到海象以及气候，包括海底地震或是地壳的变动，它是会受到一些干扰。因此其实营运商一直就是想办法能够快速修复，还有快速发现那个破裂的点。所以那些都是在原本的气候变迁、海象的情况或是地震的情况去因应的措施。所以他会发展说例如能够溯源，他们会用这个他可以测试讯号的传输速度，然后回传的速度，大概去侦测说在哪个点是有问题。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们的监控系统在特别在深海里头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即使我们有所谓的无人载具可以做这个水下的，它其实海底是浑浊，能见度也不高，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用监测的方法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只有用讯号的传输。所以营运商其实都一直有做这些，不管是建立备援系统，快速侦测那个出现问题的点，或是快速的修复，包括台湾自己有自己的修复的船，如果没有检，我们对于国内的电缆是有修复的能力，对于连外的国际电缆我们需要去委外。那整个东亚呢，也只有大概日本跟新加坡有这些可以修复国际电缆的船的能力，那他们是接收各个电信商的委托去进行修复。但是如果一旦发生啊，通常的修复能力就是大概要至少要两个月，所以第三关就是备援能力，就是说有走其他的路径。好，这是五六年前的状况。这五六年来我们发现频率被破坏的频率大幅的升高，已经不再是用自然现象能够解释的，因为大概是十倍左右的升高就会有人为破坏的因素，所以我们才会发现暗传，所谓的就是可疑的传播，我们这边叫做暗传，就是它的行为有些可疑。船舶为了它的航行安全，其实我们有要求它保持所谓 AIS， 就是自动定位系统跟回报系统是要长期的开启，不可以关掉。但是我们发现有些船它不这么，它有些关掉，或者说它会换一个轨道，假装是另外一艘船，所以一个船舶可能它有三个身份，它的讯号可能会有三个代码，那它这时候用这个，另外时候用另外一个，我们就发现这个船不单纯。我们还发现不但是台湾周围出现，在其他的国家，像是波罗的海国家，像芬兰、立陶宛、等国，他们那边也发现就是有他们叫做 shadow fleet， 就是影子船队，他不但是帮俄罗斯运油，还做一些破坏海缆的工作。我们发现有一些恶意的行为者刻意在破坏海缆，而且不但是台湾出现，在其他国家其他区域也会出现，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些恶意的操作。那我们发现最后背后的元凶就是两个，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而且还互相支援，也就是说中国的船会跑到波罗的海去帮俄罗斯去做这些事情。那在这边会是中国的航商会在其他的这个 FOC 国家，就权益的国家的船轮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已经不再是自然现象可以解释，就是它发生的频率，而且它的行为模式会出现，就是会让我们所有证据都指向有恶意的破坏的情形。
1: 嗯嗯，确实哦，刚刚就是宋副主委这边，陈仁这边其实有提到，就是五六年前，当他作为重要的这个资讯的传输的工具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可能会有的风险或危机比较是自然的，或者是不小心的人为勾道啊什么之类。但是这五六年开始感测到的比较不是，而是感觉是比较刻意的去做这样子的破坏。
0: 是，
1: 那面临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有什么防治之道吗？
0: 这个是也是痛苦的经验中间学习的。一开始其实所有的单位其实是并没有那么完善的 SOP。 我们先讲现在的情形，现在有一个非常强韧的 SOP， 中华电信作为营运商，它必须30分钟内如果发现有任何人为破坏的可能，30分钟内它必须通报，通报除了它的主管单位就是触发部，而且要如果是有可疑的船舶，它要告诉我们说，告诉海委会海巡署说破坏的点在哪边，然后他认为有可疑船舶在那边。这件事情说来容易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同一个海域同一个时间有蛮多船舶在那边活动，又有渔船也有商船也有通过的船舶，你如何说哪一艘船是可疑，你必须有好的监测系统。那现在这个监测系统呢，它的来源有蛮多的，最大的叫做 AIS， 就是船位自动回报系统。我们在这个学习的现在的韧性模式中间，有要求所有在台湾海域，就是我们的领海以及临街区内出现的船舶， 不得把自己的自动传位回报系统关掉。
1: 嗯哼，
0: 因为你关掉我们

0: 你就认为你是想要做一些逆宗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修法是不得关掉。好，那所以第一个就是他那边有自动的传位系统，可以监控在台湾周围海域出现的船舶它的位置、它的轨迹。那除了船舶自动回报系统以外，还有其他的辅助系统，像是雷达、卫星，还有岸际的各种监测，会整合到让它可以监测船舶的活动范围。那当它这个活动范围发现可疑船舶，例如它的船机、它的航行轨迹并不是通过的或是在做渔业的行为，而是我们叫做 zigzag， 就是它在会弯弯曲曲，它在徘徊在某些区域，那特别是底下有海缆经过的区域，就是所谓禁锚区，基本上它是不准锚泊的。那它，但是它有时候会说啊，风浪太大，我必须要抛锚，我必须要锚定。可是它又锚又没有办法把船位稳定，就在拖行，在这个海底拖行它的船锚，而且它拖行的船锚呢，可疑的情形是还一直的拖。即使无效了，没有办法让船身稳定，它还不断的拖行，似乎在探测，拖行有到十几公里的情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艘船是非常可疑，因为种种的它的航机、它的行为、它的抛锚模式、它的船长的指令，更何况它出现的领域都跟一般船舶不一样。这时候它会通报我们海巡，如果发现又断了，我们就会把它抓起来扣留起来，去论他做这个刑法上的责任。我们有一艘船叫做鸿泰58，就是在台南的外海被我们海巡扣留。然后呢，因为刚刚种种情形，认为他极度可疑，是涉嫌拖断了我们一条国际海缆，把他带进来。然后到了船上，发现船长明明知道他的航机，他锚定的这个底下是有海缆通过，因为就在他海图上清楚的展现。所以说我不知道底下海缆，可是在法院面前他说，你照一切的情况证据，你就是明明知道，而且你还去拖，就表示造成海缆损坏在不在你的预料之外。也就是说，即使如果发生，假设你没有直接故意，就是说我只是在抛锚，我想要把气候让我船身稳定下来，可是发生了这个损坏的结果，就不违反你原先的意思，因为你明明知道。我们有证据。然后他还有一个抗辩说，诶，他自然损坏，你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拖断的。就我们就去请那个打捞公司把那个 捞上来。我们说过，那个海缆的直径其实有到40公分，它不是容易拖断的。如果你是渔网拖过去，甚至毁坏的会是渔网，不会是海缆，或是只有表皮毁坏而已。但是我们打捞上来发现是一个 clean cut， 就是一个非常
1: 干净的切痕，
0: 干净的就这样切过去，就表示要不是毛切的话，没有其他的可能。所以种种的因素，就是说，他的行为、他抛锚、他放锚的地点跟他的行径，以及锚拖行跟海缆断的直接因果关系，认为他有故意损坏海缆的，所以把他就这个破坏、故意破坏海缆的罪行，然后判了他3年半的有期徒刑，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其实过去很多的经验，包括让这些可疑船舶逃走了，或是没有及时的把它扣押下来，或是扣押下来不让我们进港，更不要说是收集证据、刑事调查等等。种种的失败之后，让所有的系统都到位，及时通报，然后有及时能够发现这艘船，对于它的航迹有所掌握，对于它的抛锚行为有所掌握，对于海底的情形有所掌握，种种的才能够去追究它的刑事责任。所以这是一个台湾透过很多痛苦经验学习到的一个韧性的保护海底电缆安全的一个模式。
1: 嗯，在刚陈恩的这个叙述里面，我们听到一个很完整的，我们怎么从痛苦里面去把这个经验提取出来哦。那我这边其实也蛮好奇，也想要请教金博的，就是在您刚听完副主委在谈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都知道海底电缆攸关台湾的经济发展。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说，其实永续对于经济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哈。我们在思考永续的时候，其实它是有可能是在经济这件事情上有所价值的，但是在刚刚的案例里面，我们就会听到说，那当海底电缆有这一类安全性的疑虑的时候，但是它可能又有譬如说经济的这个功能要去考量的时候，那好像就开始出现价值的这个冲突。那您觉得就是在安全跟这个永续，那甚至是经济这样子不同的价值在这个冲突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取舍呢？嗯，
2: 谢谢婉玲，很高兴再次来针对海洋的问题跟副主委这边有学习的机会，还有空中的好朋友。那当然我觉得我特别强调哈，这个刚需的部分呢是其实不容撼动，这是所有国家都一样，不管民主国家或共产国家。那当然如果我的观察，我们站在支持永续的思维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它是必要的一个基础设施。离岸风电它是完全要依赖海底电缆才能够并入。当然除了这个风力发电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如果坐飞机其实看到我们整个台湾海峡在靠近中国内岸其实有很非常大量的风场，因为我们这个台湾海峡是一个非常大的风场，除了北大西洋这边之外。那当然我们要从海洋里面获取能源的过程里面绝对需要海缆。未来的那海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海缆本身其实说真的，我有写过期刊，我有研究过，其实它碳足迹其实不多的。
1: 嗯，
2: 这它不多，它可以现在国际上还有 IPCC 都有一些国际的规范，就是针对海缆这件事情，它可能未来在施工的过程里面，它施工的周期是不是会在泥底的搅动或温度的上升会不会影响？那是短暂的改变，其实它不是长期改变，它尽量稳定。可是被切断这个事情是可能是特殊案例，那特殊案例，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运转期的过程里面，它本身对于空气足迹有影响的范围不到 0.01%。那所以它有一点影响可能是 EMF， 就是电磁场的问题。那电磁场目前比较关注的是潜在期的长期影响，当然这里面对于海洋生态是可管理可缓冲，那当然这个缓冲的一个时间是不是当然还是未来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是这一段时间是有在关注，国际有相关的研究组织它在关注。但基本上来讲，这个海缆的材料它不外乎是钢铝聚乙烯钢材，但是这些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它是可以回收的，它可以 recycle， 它可以 recycle 的过程里面，其实它就有非常大的减少碳足迹以及创造循环经济的一个机会。所以海缆这个问题基本上来讲，它会比其他的能源基础设施它会比较有优势。那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AI 的运算中心，它可能像中国他们希望把它放在海底，然后呢这个孙正义，日本孙正义他要把它放在陆地上，我们马斯克说要放在外太空，那就是要电。那外太空传输是用微波，那各方面的推动的过程，除了外太空要微波传送之外，其实说在海底里面的电缆是最便宜的，它的成本是最容易能够控制的。那当然海缆在这个海缆的廊道它跟传统的渔场会重叠，会影响渔民的作业空间吗？其实这还好，其实它有些深度的问题，它有些比较会被受影响，可能是近浅海的地方。那所以近浅海其实都是有管制的，是一般人可能不会去太清楚，除非他有一些比较清楚的公开的地点，现在大概网络很方便，可能也都有新人会看得到。当然永续不只是环境的减碳，它当然是包括既有的海权的海上的权益是要有合理的补偿，共同管制的一个方式， 来共同的来稳定的永续发展。当然这目前针对深海常态电磁场的一个累积效应，这个海缆还是在科学上还是在永续，尤其在在不确定中的一个采取预防措施，是其实有在做，很多国家都有在做，我相信我们台湾国海院啊，或是我们各方的研究单位都有在努力。那当然海缆线目前在直接的运用上它有很多的法规，那我也有幸在这个环境的指导下我做一个前期的准备，那也大概也呼应一下我们宋副主委一个刚刚的一个方向来做一个参考，针对环境影响评估法及相关

0: 湾认定标准，海底电缆它必须设一定的长度，也就通常在50公里以上就要进行评估，然后施工它必须要能够不会影响太多的泥底扰动，还有深度评估再去减缓它。另外就是海洋保育法，那海洋保育法它有针对这些相关的有效的一些保护就很清楚，针对一些海洋生物，那它的路线必须要有适当的一些回避，或是一些不要太去惊扰它。另外就是海岸的管理法，那还有在中华民国这个大陆礁层铺设这些相关的法规。那在经济相关法规里面有渔业补偿，诶，这很有趣。很多人针对，其实说真的，其实我们政府对于这个渔民也好，或是说其实一般海洋的一些权益也好，其实是蛮关注的。那针对国有土地的使用补偿金，还有海缆交越的原则，还有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及电业相关规定啊，这个是我有再去关注它。所以海上的议题其实有很多的相关法规，但是可能一般的经营企业的，或是说这个在海洋捕在渔业上的渔民上，可能可以有多方面的一些努力。在2025年我们快好，在2025年立法院三读通过，在2026年1月总统公布施行的海缆七法，目前是最重要的安全法规基础。针对电信管理法、电业法、天然气，这很多很多相关的法规，包含船舶法，这些法规再再都让我们台湾在透过海缆七法大幅度强化安全保护。当然我强调这里面也有很大永续议题，尤其针对长期生态监测的循环经济这个部分全部涵盖。这非常有趣的一点呢，也就是说我经常在讨论永续议题的时候，经常其实说真的就是漫无边际，会有时候会经常飞到天上或潜到海底，这个上天下地其实讲不完。但是我觉得我发现到一个不错的一个，第一个从政策面、法规面、经济面基础的来做一个思考跟论述。所以在海缆的规划阶段，前期就要优先避开这些敏感，因为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 ICPC 针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都强调，最早的桌面研究阶段就是进入生物多样性的考量，也就是我们现在还有我经常在建议，就是说我们可能透过 AI 的模拟，或是 Ocean Modeling， 或是我刚刚前面有特别介绍过针对 Schism 系统类似这样 3D 模拟前期的一些网，因为一出海那个成本真的是很难计算，或者是风险评估，就很多把我们的船舰、我们的渔船要出海，其实都要做一个前期的评估，海象的一些估算、海流的测算，或是整个扩散的，这都是有很多在海缆施工的时候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的一种方式。那当然在运转它在退役的过程里面，它回收它几乎是 95% 可以回收，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其实我刚刚前面它的材料其实并不复杂。那当然在可持续的观点上来讲的话，国际已经在很多不同的一个方式上更加友善的一个方式有做一些管制，然后甚至做一些低扰动的埋设技术。低扰动埋设技术这个有很多在埋制的过程，就把海床像犁田一样把它犁起来，那当这里面会影响到一些海草啊，或是我们未来蓝碳，我们后面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蓝碳的一个经济价值以及联动面，那或是一些喷射的埋设啊，尽可能让它喷射完之后，它可能它自己海床的淤泥喷起来之后埋好之后自己沉淀下来，那或是水箱，有很多不同的永续的方法，或是对环境友善的方法。那现在目前在施工的过程里面，通常都会现在目前大概在装海缆施工到近1000公尺的水深，并朝3000公尺迈进，其实都是推动在无铅的技术。国际上已经很多 ICPC 有共识，就是说国际海缆保护委员会针对 UNEP 都建议从规划阶段就避开。所以这个海缆的议题针对现在目前 AI 时代的来临，以及全球资讯联通的爆炸时代，其实是有很多的考验，它是避不开的，而且它是刚需，甚至在海上风电的存在价值，甚至我们在联动过程里面都需要海缆。所以说就从材料或是循环材料来减少它的碳足迹，创造它永续的价值跟安全并存。谢谢。
1: 是。 那非常谢谢金博刚刚从永续的观点告诉我们海缆跟永续之间的关系哦。所以其实在这一集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其实就是海底电缆对台湾很重要，那还有安全上的议题，那它也有它永续的面向。那怎么样对台湾的永续是有注意的情况下，又能够确保它的安全，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在面对海底电缆相关议题的时候要去思考。等于说安全跟永续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互斥，他们是在不同层次上但都需要被确保的议题。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咯。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这个中国在这个台湾东部海域的一个法律战哈。为你要访到的是实践大学的副教授蔡玉敏蔡老师到我们现场哈。我们请蔡老师跟听众打声招呼好吗？
2: 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我们知道说从这个五月哈，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哈说要进行海疆划界谈判哈。结果呢中国就马上keep up 了，马上就派了很多的这个海警船了然后呢又在我们台湾东部海域去骚扰那些所谓的外籍的商船也好或是货轮要求他们遵守一些相关的规定那表面上明知为就是说为了守护这个所谓的主权守护这个海疆守护海权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大家看起来是感觉像对台湾进行一个包抄的活动然后最近来讲的话又发生所谓的罗生门事件就是中国跟印尼的军舰是否是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联合军演这件事情那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各国的这个海军在进行不管是东部舰队的航行或是进行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港口的访问只要经过任何一个友好国家或是任何一个这样的一个海域来讲的话可能会跟在地国来进行这个联合军演但是属于这种友谊性的那到底是中国蹭印尼还是印尼蹭中国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了但是呢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我们外交部当然也提到这件事情说好像这个没有这件事情但是中国说有那印尼军方来讲的话好像也沉默不语也不想讲太多但是知道这个实情的人都知道说这个海军的活动其实在海上来讲的话是非常这个我们讲说友谊性的这种访问也好或是联合演习我不晓得说蔡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中国要刻意去讲他跟这个印尼海军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联合演习那这个地点来讲其实也不是只有靠近台湾他也靠近日本那他的意涵又是什么那为什么现在他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不是没有停止的可能性呢是不是这样子会一直下去呢那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我们的国安单位或是国防部门或是我们的海巡部门是不是也应该做好未来长期抗战的准备了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OK, 好，那先非常感谢廷辉老师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介绍那关于这个部分的话说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艘的一个就是海巡的这样子的一个就舰艇它本身的一个就是它这个活动的一个轨迹的部分
1: 对
2: 那个印尼它这艘的一个就是护卫舰它是叫做那个名称是叫做这个莱号的一个护卫舰那实际上而言的话说他不是主动的跑到台湾东部这边
1: 是
2: 来跟中国大陆的一个解放军他进行军演并不是好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要把时间再往就是再倒回到就是说前几个礼拜来看那这艘莱号的一个护卫舰他首先是说那应该会是在七月中旬的一个时候他到那就是先跑到海参崴那边那去跟俄罗斯进行海上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演习那演习完之后他又是说就是又停告到就是那个叫日本的横须贺那边那在横须贺这个部分的话他也受到蛮高规格的这样子的一个接待

0: 好、哦，那在这之后，哎，哦，那就是说，就是这艘的一个就是军舰，它准备要返回印尼的一个过程当中，哦，那它在哈、哦，就是说，就是在台湾东部的一个就是公海这个部分的话，跟中国大陆进行军事演习，好、哦，所以说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时间点这个部分，好、哦，那从头到尾这边来看一下，好、哦，在第二个部分的话，军事演习的一个内容，好、哦，那自己本身大概是什么？大概会分做三个部分的、啊。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说，好、哦，那是说。所谓的一个通讯的一个交流，那这个通讯的交流的话，有可能是说就是它就是船舰它本那个就是旗号啊、那是这一个就是相互的一个演练嘛。
1: 对，
0: 再的话就是说就是有关于是说就是后勤的一个补给，好、那就是说最后的话就是说好，那双方面的一个就是这个军舰的话说各那个就是相互道别，然后就说就是各回各家。
1: 对，
0: 好，那但是只是是说就是的话是说好，那中国大陆它透过相关的媒体，它特别是说他又再来释放出来，
1: 对，
0: 好、哦，那这样子的一个风声啊、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是说的确会让国际社会，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联合军演这个四个名词是中国自己套上去的，但事实上可能只是在海上互相打招呼的这个概念，没有真正动用到什么军事武器了。
0: 在如果是说后来他所接受的相关的一个讯息的话，好、那并没有看到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好、而且是说在同一天，或者是说在那个就是中国大陆释放这个讯息的一个那的一个时间，印尼的国防部部长才刚刚跟美国的战争部部长，好、那在中午的一个时候，好、那坐在一起聊天吃饭，
1: 是，
0: 好、所以说虽然是说好，那个就是印尼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他是双方面都会。那个讲讨好是不太好听啊，但是说会双方面他都会做一个就是说做一个友谊的这样子这个合作，好、所以说这个的一个部分的话，他也会试图是在当天的一个部分，好、那跟国际社会跟印尼，好、那跟美国这边来讲，好、实际上而言的话是说中国大陆，好、那他是印尼那个他是印尼的一个好朋友，所以说他接受这个讯息的话，同时之间他也跟台湾来讲，好、那也跟印尼的一个内部来讲，好、那说好，那我们在海上好，那也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所以说这次的一个部分的话，它不是只有所谓的一个法律战，它连媒体的一个宣传战，好、我会认为是说这个部分的话，它全部都运用上去了，
1: 所以这个是属于比较偏向宣传战的这一部分哦。
0: 哎，是，
1: 对，因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以前我记得有一次哦，美军的军舰的舰长自己对外披露哦，他在有一年哈、就是奥巴马时候呢，他军舰穿过那个南沙群岛，中国所占的岛礁附近海域的时候，中国军舰就跟上了。中国军舰跟上之后呢，结果呢，后来他们就喊话。这个美国军舰就跟中国军舰喊说，诶，这个最近呢那个感恩节到了哈，我们船舰上有披萨有烤鸡有什么东西的啊，你们现在最近要吃什么，就中国不敢回答他哦。那如果是按照中国这种标准说，哦，只要喊话，那就是算是联合军演。那他跟美国之间是不是这种也是算联合军演？他绝对听得到。后来他只是因为那个中国军舰不敢随便应答，然后只是回答他一些基本的一些术语而已。但是美国的军舰就很轻松的说，现在是什么节日？现在什么节日？哦，那我们是不是分享？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海军以前在海上相遇的时候，也会互相交换一些餐点，或是互相一些那个什么甜点、蛋糕。很多那个军舰里面很会做那个甜点，你知道吗？哦，那做的蛮好吃的，很多都是那种真的是西点师傅进到那个服役了，然后呢就做那些甜点。好、哦，这是一个哦。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印尼海军应该很讨厌中国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知道，常常我们听到很多消息，就是在印尼的海域，特别是像纳图纳群岛延伸到南海附近海域当中，跟中国所主张的九段线重叠的那个海域哦，他只要发现有中国的渔船在那边哦，他不是。他不是说只是扣留把他拉回到印尼呢，他直接在海上就把中国的渔船炸掉了。然后中国常常抗议说，你印尼怎么执法是这种执法，因为印尼的执法就直接把你炸掉，我二话不说直接把你炸掉啊，因为你在这里捕鱼啊，非法捕鱼我就把你炸掉。所以这种事情来讲常常发生，我就想说印尼的海军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可以中国然后进行联合军演，好像感觉他们是军事同盟的那种感觉齁、那个是不是就是你陈你讲的齁、就是说他是大外宣的这个意涵是比较多一点啦、
0: 啊。是好像因为如果说你真正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海上的一个军演这个部分的话，好、那好像是在去满这个应该是在前年的话，好、那美国的一个航空母舰跟 日本的一个就是德国的一个驱逐舰，
1: 对，
0: 那是说曾经说在日本外海这个部分的话，他做一次这个非常高规格的一个军演。那为什么是说我会形容就是说它是一个高规格的一个军演，就是说，那是说嘿，因为那个日本他有跟美国购买 F-35，
1: 是，
0: 那这是战争式的一个军演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双方的 F-35
1: 的一个降到另外一个
0: 降到另外一边，好，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才会证明是说这个是说两国好自己本身有协同战力的一个存在，因为双方面你要你那个就是飞机你要互降，你包括是说那个你只管通行都要做得相当不错，
1: 是，
0: 你连语言，
1: 所以我刚才问他有没有只是喊话而已，还是真的有动用到军事武器啊？
0: 对，
1: 就是说中印之间。跟印尼之间是不是有动用到军事武器，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军事武器你如果调节不好的话互相互打，
0: 对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你的飞弹打到这里来了，那完蛋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对, 對，或者是说就是所谓的一个共同执法，
1: 是，
0: 那在那但是说在这次的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跟印尼之间的一个就是说宣称的一个海上的一个军演，这个部分我并没有看到，
1: 嗯
0: 哼，好，
1: 也没有对外披露这个消息，
0: 对，或者是说这是因为以往海上的一个就是联合军演，大概就大概会有特定的名目。
1: 那你解读为什么中国要刻意制造这种讯息？除了大外宣之外，他是不是刻意要制造说我有朋友啊，他跟我站在一起的？那不是等于挖坑给印尼跳吗？
0: 嗯，这个因为
1: 但是后来你看到王毅这几天也跑到印尼去访问了，对啊，他那个印尼本来以前就是游走在美国跟苏联之间嘛，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是不是也是游走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啊？不过最近的马来西亚的总理的讲话，当然就是好像整个站在中国这一边哈，那完全是不一样哈。那以前我记得马哈迪也讲过啊，军舰不要进到南海就不会发生争议了。问题是你军舰不进到南海，但是。是你的军舰不进到南海，但是美国跟中国的军舰要不要进到南海也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有时候觉得马来西亚有时候他还是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事情总之来讲就是一个我们讲说不是罗生门的概念啦齁，它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通讯系统的一个交流，然后呢被制造成为是联合军演的这种意向齁，那目的就是大外宣齁，目的也不是对中国的老百姓宣传，目的就是要告诉台湾说告诉美国说啊其实我也是有朋友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在台湾的东部海域所进行的这些作为来讲，你说是法律战齁，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蛛丝马迹我们可以观察呢？
0: OK， 好，那为什么是说就是你说的是说就是宣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外宣之外嘛，好，那我会认为说这个部分的话蛮重要的，是说所谓一个法律战这个部分，因为为什么叫做我会把它形容是说这个是所谓的法律战，因为大概会分作三个这个部分的，好，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说我的一个就是军舰我是否存在，好，那这个的一个部分的话是说我们会从大概说今年的大概说那个就是传出来是说就是日本跟菲律宾的一个海上的一个划界这个部分大概就可以来看，好，因为日本跟好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的这个海上划界之后，那谁跳出来反对他比较厉害，这是中国大陆，好，那中国大陆会认为说你海上划界，然后那就是说你干嘛就是说就是你应该就是中国大陆入这个部分他也要来参加，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那中国大陆的一个海巡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舰艇就在台湾的东部这个部分他跑去做这个就是海巡这个舰艇之外，然后相关科研啊，这个他的一个舰艇的话，他也跑到台湾东部的一个海域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会从这个部分来观察的话，第一个部分，好，那你是否是说你真正的一个存在在这个就是在这边，好，那从今年的一个是4月一直说到今年这个8月，从这个样子这个观点来看哈，虽然是说就是军舰这个部分的话，它这个活动范围比较没有到台湾的一个东部的一个海域，但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海巡或者是说就它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海巡的相关船舰在东部海域的一个就是说它的活动范围跟频率这个部分的确它有扩大这个部分，所以说第一个部分它是否存在，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说它是否有所谓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存在，好，那 这个的的确确都没这个部分的话也那个也都没错啊。我们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官单位，后来也有陆陆续续去接受到一些哈、啊、那中国大陆的一个船这个船舰大在东部海域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一个部分。好，那第三个部分，你国际社会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好，那你如果是说你有注意到的话，好，那所以好，那会不会是会不会被视为是说相关的一个风险？如果说被视为一个相关的一个风险的话，好，那未来国际社会的一个其他的船只行经台湾的一个东部海域，它这个保险的费用，好，会不会是否是说会相对应的会它会来提高？
1: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国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留一段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法律战，为你要访到的是实践大学的副教授蔡玉明蔡老师到我们现场啊。我们再继续请教蔡老师啊，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法律战的意涵以及国际社会有没有关注到中国的这些作为啊。那当然我们讲说法律战来讲的话，有执行管辖跟规范管辖，就是立法管辖的概念哈。执行管辖不外乎就是所谓的行政管辖或者司法管辖的这个内容哈。那目前他在做的事情哈，除了他的立法管辖，因为知道他之前不是通过中国海警法嘛，那后来就是通过修正这个所谓的中国海事当局，就修正中国海上交通安全法。那类似这些的法规，他就不断的一直在通过哈。当然到底通过的内容是不是怎样，是不是有符合国际法的规范，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他在做规范管辖了哈。好，那再来看到执行管辖。他真的在骚扰这些外国船舶齁，然后说要跟他通报或干嘛之类的齁。你预计齁这种情况，你刚刚有提到这个保险费的这个事情齁，这个以后会不会逐步的减少这些船舶齁，就不要进入到这些所谓的危险区域齁，那可能绕得远一点齁，那这个不要靠近台湾齁。这是不是他也是他的意图啦齁，因为他把这个地方要清空净空的这个概念齁，那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可以做到事情，因为他不能说今天做明天不做后天做大后天不做因为这种执法本来就要有持续性的，对吧，他也不可能说，但是有时候是用阿 Q 精神。什么叫阿 Q 精神，就是他认为他自己在执法，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他执法有没有最后完成这个所谓的法律上的这个完备的这种所谓的程序，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今天开他一个单，就是不缴罚单啊，那不缴罚单的话，然后你也没办法对我强制执行啊，你对我也没什么用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们这个比如说你闯红灯比如说闯红灯，然后呢你被开单，开单之后我就不缴罚单，那你奈我何我当然我们就被吊销执照，把你吊销你的驾照牌照之类的等等，我们有很多的行政上的做法。但是中国也不可能说去吊销人家的这个货轮的这个执照啊 license 或什么之类的啊。那他像这种做法都是做一半，就说所谓的法律战的执法做法，我都在我看来啦，他就做一半，然后呢你也没办法把这个比如说货轮的船东把他直接移送法办就是进入到他们法院去开庭，然后呢对他做强制执行。他后面那一段都缺的，他前面那一段是有在做，但后面那段缺的。那你觉得这个法律战只是做半套？我觉得就是说，他到底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变成一种骚扰，他变成一种骚扰的概念。就比如说，这个家门口来讲的话，他不断的在你家门口去骚扰别人，要进到你家门口，可能要去你家做客的这些客人之类的但是呢，事实上他也没办法进到你家里面去直接把你占领起来。那这种他到底在搞什么齁，你觉得他这样玩下去来讲的话，第一个啦齁，他当然要耗费很大的这个预算嘛齁，因为中国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这出去这些都要油钱的，那不是不用油钱的齁。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到底是在展示什么东西，展示他的 muscle， 展示他说我有能力控制的空间，从渤海、东海台海附近的海域、东部海域，然后一直到南海。你觉得他这样做下去能够撑多久，还是这样子不断的持续，还是会做下去，还是这种阿 Q 精神会继续下去呢？
1: 好，那如果说就先回答那个廷辉老师这样的问题，那第一个部分，好，那这个，我过去大概一年半，大概有观察到几次的一个中国大陆这个海巡舰，它跟其他国家，那进行海上那个所谓的联合训练，那它的一个就是项目跟内容大概有哪些？大概就里面的话，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像那个就是好像在去年年初的话，中国大陆的一个海巡舰跟俄罗斯的一个海巡的一个舰队，那是说曾经在这是在俄罗斯外面，它进行那个海上联合巡演的部分，它里面它有做到一个非常好那个。

0: 应该非常有那个有趣的这样一个科目。好，那所谓的一个防空演练，
1: 嗯，
0: 好，那里面的防空演练的话，说就是这是目标，好，是说他是恐怖分子啊，那个恐怖分子他上面他有搭载武器。好，那同样的一个作为这个部分，然后他在去年的部分的话，他曾经也在有一个就是也曾经在阿拉伯海外面，好，那跟好像是说这是跟那跟巴基斯坦他有做过类似的一个演习，
2: 是
0: 那同样的一个演习的科目，他也曾经是说在澳洲的一个外海他也有做过，
1: 嗯，
0: 所以未来这个部分的话，有没有可能是说他这样子的一个演习的一个科目跟那个内容这个部分，好，他实际这个场景他把它给搬到台湾的一个东部海域，或者说台湾的一个外海，
1: 嗯，
0: 好，但是我们会知道是说就是这台湾那个就是附近你要来出现是说所谓的一个恐怖分子这个部分的机遇它并不是会太大，
1: 嗯，
0: 但是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是说就是它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它的一个作为，好，那我直接跟你讲，好，那一个你在台湾东部海域外面，好，我曾经发现过是说就是人蛇集团，好，
1: 嗯，
0: 那这个人蛇集团它上面它有搭载是说就是武器，好，那就是说那因为里面的话它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贩运人口，
1: 嗯，
0: 好，那我们会知道说你贩运人口的话是说你在国际社会它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罪行，
1: 嗯，
0: 它有没有可能说借由那这样子类似的一个宣传，
1: 嗯，
0: 哦，那实际是说好，那我确认说这是某一艘的一个船舰，那这样子这个问题，好，
1: 嗯，
0: 那这样子整个做法这个部分比较不会引起国际社会这样子的一个重视，
1: 嗯，
0: 因为这个这样子的话说所谓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灰区冲突，或者是说逐渐说就是所谓的一个切香肠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1: 嗯，
0: 然后是逐步是说把台湾给包围起来，
1: 嗯，
0: 因为我们会从2024年到2025年，我们大概就会看到是说，中国大陆它在台湾那个有举行过好几次的一个就是联合军演这个部分，
1: 嗯嗯，
0: 那联合军演这个部分的话，它是说透过军舰，
1: 嗯，
0: 就是说把台湾这是给包围起来，
1: 是，
0: 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并没有看到是说它有这样子的做法，
1: 嗯，
0: 那取而代之的说中国大陆海军舰，
1: 嗯嗯，
0: 就是说逐步说以把台湾给限缩下来，
1: 是，我这个反而觉得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最近节目也在讨论这个台湾附近海域来讲的话，有很多的走私晶片的这个案例嘛，那也被这个我们的海巡船去扣押到，但是我们海巡船主要是要去这个查缉这个走私毒品的事情，那其实只要逢年过节或怎么样，走私香菇、走私烟酒、走私毒品、走私什么事情都在台湾附近海域会发生，那中国海警船一多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这些就是所谓的 illegal 的这相关的反而是会受到影响啊？我的意思是说，台湾的黑道以及黑帮们要不要了解一下国际局势的发展啊？就是说可能到最后来讲的话，影响到这个事情，那两岸之间其实有共同打击犯罪的协议哦。你知道我们的海巡，我们海上的共同打击犯罪，以前过往来讲，从马英九时代来讲，还每一年都在召开这个协调会议啊。那这个事情会不会形成说，当然你说他是骚扰一晚，然后到最后当然你当然不能说就转变成为是所谓的联合共同打击犯罪，但是这不无可能的事情，你觉得说比如说他在外面来讲的话，那黑道的看到黑道的船或是被收买的渔船，然后呢看到了那个中国海警船在那边，吓死了，你知道吗？因为通常盗匪在路上看到了这个警察车啊，警车停在那里，通常就会心震了一下，我到底要不要过去，或者是要绕路，对不对？他这样子船一多来讲的话，变成外圈是中国海警船在弄，然后我们那一圈是中国，我们的台湾海巡船在处理，那不会形成一种这种很微妙，我不知道很微妙了哈，这种现象会不会出现了？你觉得呢？
0: 好，因为中国大陆是说，
1: 还是说他根本船就摆在那里，看根本也不是去执法用的。
0: 对，你看这部分的话，就会符合是说那个就是中国大陆他所谓的一个近海治理模式。
1: 是，
0: 好，那所以这样子个近海治理模式的话，就是说他会觉得说，好，那既然说这是我在军舰的一个军舰，或者是说好，那军事作为，或者说军事演习会引起国际社会，我们不能讲说愤怒啊，这是非常高度的一个重视。好，那我如果说这是透过所谓的一个打击犯罪，好，那这个、就是、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哈？因为你知道我们有一个金门的214事件嘛，就是中国的所谓的三无船舶，四个人坐个汽艇出来，那这个汽艇小艇出来，结果呢，不是汽艇，它是小艇出来，然后呢，这个艇它没有注册登记，然后它又是没有挂起国旗的，然后这四个人也没带身份证件，就变成我们所俗称的三无船舶。的无国籍船，然后无身份登记，然后无

0: 啊，那这些人到海上就是在走私的啊，啊，结果出来之后呢，结果呢，你今天因为二一四事件，然后翻船了，因为跑到我们的禁限制水域，然后翻船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海警船跑出来在那边巡护，问题是，现在好像也比较少听到说有那种所谓的中国的商务船舶跑出来，因为他们是不是也间接的受到管制？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说，美国是希望中国哈，就是说不要只有管东亚事务，你如果中国你想管事情的话，你要全球一起管，这什么意思？你非洲那边你要去赈灾嘛，你也要去干嘛的？你不要说只有亚洲你要发挥你影响力而已啊，就说中国的海警是不是应该负起国际上应负的责任？他们本来就应该去执法，他们本来就要管制他们的民众不要非法的入出境，然后也要管制他们的船舶不能走私香菇出来，因为大部分的香菇啊、这个酒啊或怎么样之类的，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毒品啊，从金三角、从东南亚，然后这个出来。我是希望了啊，你如果真的想执法，你就好好执法。你是希望说你就在这个海域当中，应尽到你应该尽有的责任跟义务。两岸本来就有这所谓的共同打击犯罪的，海上共同打击犯罪的，那倒不如就把它化成一个正面的，你不要去搞一个什么宣传。我讲，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你是造假的。你是造假，你要打法律战，但是你是造假的法律战，你根本就没有发挥你真的要执法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你的责任的问题哦。那我最近也发现到他好像也不讲这个执法，他讲那个反恐或干嘛之类的哈、哦，用那个反恐的名义哦，他到底这个心怀鬼胎吧？应该也不是这么单纯的，只是说要进行法律战而已吧。
1: 哎，对，好，因为那个在那个就反恐这个词的部分的话，说在九一之后，那个就常常就被国际社会给拿来做使用，中国大陆自己本身也是，所以说他最近他又把反恐这两个字，他又把它给重新再提出来，
0: 嗯，
1: 哦，那确实是说，是说作为就是说我们对于解放军这样研究的话，的确说，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当中，他会提出反恐这个部分？
0: 对，
1: 好，那再接续说，刚刚是说就是提问老师这边所提到的是说，好，那中国大陆他在海上执法这个部分，那的确就应该要再强化，那、但是呢？这几年我们大概就会看到哈，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就是说，就是因为你没有身份啊，你也没有职业的一些偷渡，因为是偷渡也搞不太清楚，就是说就是透过这个渔船，然后就是他会进到台湾的一个岸上这个部分。好，这几年陆续都有查过，都查获蛮提起的，就是蛮多以上这个部分。说这个部分的话，他是不是说他在测试台湾的一个海防的一个就是漏洞的一个空间？好，那未来会不会有什么相对应的一个作为？这个部分我们并不太好去揣测，但是实际上而言的话，这个部分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那既然是说它的海上的一个执法，那应该再来强化。那为什么是说会有这样子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个人？他透过这个乘坐一个小的一个这个
0: 对啊
1: 的一个这个橡皮艇
0: 是 啊，
1: 那他就可以偷渡到台湾的一个、
0: 啊、
1: 这个海上
0: 是啊。
1: 就这个部分的话，
0: 台湾的海域怎么会有出现中国的一个人或两个人坐个汽艇就可以到达台湾的海域？那你代表说你那边没有控管好吗？
1: 对，
0: 你那边没有控管好，他才跑出来嘛。啊，如果是他还能够跑出来，那代表说什么意思？
1: 他是故意的
0: 嘛，把你放过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就代表说，我们还是呼吁啊，中国海警哈，务本业一点哈。你基本上做一个执法单位，你就好好去执法，你不要搞一些所谓的政治上的宣传的话。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一个法律战。为你邀访到的是时间大学的副教授蔡玉明蔡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

0: 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
1: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3: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3: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桑。
5: 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那 Kibo 桑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真的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们去的就是宜兰啊、花莲啊、台东啊、台中，这些通通都是。说老实，
5: 是
3: 台湾有哪里不是你地盘
5: 啊？没有，都。都是出，我是觉得到处都很美景嘛，那我们都到处跑。
3: 其实我对 Kibo 厂的印象是比较偏向中部跟东部，感觉这两个地方你就是一个就住在这边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疯狂跑。我每一次遇到他的时候，通常都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录电视节目，
5: 是，
3: 然后或者是我邀请他来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永远都告诉我说他等一下可能要去花莲，或是我刚从宜兰回来，
5: 是，
3: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都是这样。我今天要出一个考题给你，
5: 是
3: 既然我们身为一个旅游达人，全台湾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这里是北部，你住在中部，东部你也很熟，那么南部呢？
5: 当然就要去屏东咯。
3: 哇，你讲的这么理所当然。
5: 是，
3: 所以屏东你应该也是熟门熟路
5: 啊。
3: 真的假的？
5: 真的啦。你今天天气好，像我的话台中哦，其实你如果从台中出发，我开车的话，没有超速哦，到可以看到海哦，大概2.5小时可以到。
3: 你骗人，你没有超速。
5: 真的我没有超速，真的没有超速的情况下，因为我们走那个应该算是高速公路嘛，
3: 高速公路下去，
5: 一直到底到水底寮之后啊，看到海啊，看夕阳都来得及耶。
3: 哦，真的，
5: 真的，所以平常我是常去那边喝咖啡。
3: 我真的是觉得听你讲完之后，每次都觉得其实台湾真的不大，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一想到就出发，不用在那边纠结这么久。
5: 对，有时候我觉得心动就要马上行动
3: 啊，所以今天疯狂 Kibo 桑
5: 又来了，
3: 没错，我已经决定要把这个封号放在我的节目当中，每次一想到就要这样，
5: 是
3: 疯狂 Kibo 桑，今天选时不如撞日，我们就直接出发去屏东。
5: 屏东啦，是，
3: 所以通常啦，就像你刚刚这样子讲的，如果你规划要去屏东，比如说2天1夜的时间好了，或者是甚至是当天你从早上出发，然后在那边找一个地方住的话，你大概几点钟出门？
5: 因为我通常哦，如果是要出门的话，早上然后我们先讲一个正常的时间好了。
3: 真的不用看日出了。
5: 真的吗？好，我看日出好了。因为我们是夕阳看完我就直接日出，我就根本。
3: 真的假的啦？
5: 真的啦，因为怎么说呢？反正既然到那边嘛。
3: 你说屏东的日出吗？
5: 对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屏东一直看夕阳啊。
3: 屏东去看夕阳。
5: 对，但是日出
3: 的
5: 话，
3: 所以你
5: 的
3: 日出从台中开始看。
5: 就是我就反正就去那边，其实日出跟夕阳我觉得都差不多，但是来得及的话，我会做一个疯狂的动作，台东跟。屏东会这样两边跑，
3: 你疯了！真的不用，今天这集屏东就可以，
5: 不用
3: 两东，不用两东，
5: 对，
3: 我们今天就屏东就好了，
5: 因为南回一过就可以来得及看夕阳。
3: 好了，我懂，不可以，我不要让你这样跑，
5: 不要
3: 跑，所以对，我们就是乖乖的，不论你从台北还
5: 是
3: 台中，反正我们就从西部一路往下，OK，
5: 那我们就
3: 屏东第一站，
5: 对，屏东到了屏东之后，第一站我会到那个东龙堂啊，就是高速公路下来之后啊。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叫东龙堂，其实它是专门在卖龟苓膏的。
3: 特别跑到那边去吃龟苓膏？
5: 对，它其实很好找，你只要下交流道往那个垦丁那个方向有没有，你在路口啊就起个东龙堂就看到，它在转角，那不是不起眼，每一次每个人都右转都不看左边的，那就在左边，然后它这边的猪脚面线很厉害。
3: 等一下，你刚刚不是说龟苓膏吗？
5: 龟苓膏要吃啊，
3: 对
5: 啊，猪脚面线要
3: 稍微，猪脚面线
5: 对对对
3: 也要吃，
5: 要过个好运嘛，对不
3: 对, 对, 对？
5: 先吃一下过个运啊，然后呢啊，我们就当做吃个点心。
3: 他这边是吃药膳类的
5: 药膳
3: 东西，是不是？
5: 对，而且蛮厉害的哦，而且这家算是老牌。
3: 我看到还有很多人会在这边喝什么鸡汤啊、
5: 有啊
3: 猪脚汤、药膳。排骨汤啊，
5: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讲那么多啦，因为我自己有点嘛，但是我怕人家说疯了。这个除了
3: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5: 可以啊。有时候就是龟苓膏其实是最后的甜点啊。
3: 哦，
5: 然后呢，猪脚面线，然后这个鸡汤，这药膳哦，其实我们都来了都会吃一下。
3: 看起来很厉害耶，因为本来。

0: 想说是东龙堂，我还以为说他以前可能是个中药行还是什么的。
1: 不是，
0: 对，我本来以为，但结果没想到是哦，这么多的药膳类的，
1: 很厉害，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吃完了，其实再开个不到20分钟，但15分钟、就会到一个叫牛肉油。牛肉油，
0: 你刚刚是不是才吃了？
1: 对，刚吃啊。
0: 然后你现在第二站也是吃的吗？
1: 20分钟进食一次，这边的牛肉啊，然后呢，哎呦不得了哎，这边
0: 我好少听到有人跑到屏东来吃牛肉，我以为都是在台南吃哎，
1: 这很厉害，真的，我不骗各位。
0: 叫什么
1: 牛肉油？对，有朋友的有啦。
0: 哦，朋友牛肉油，
1: 哎，牛肉的嘿，牛的朋友啊、哦嗯。那基本上他是7:30开到下午3:30左右了、哦、
0: 怎么这么奇怪的时间？
1: 他很特别，时间到，而且他如果提早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早上吃完刚刚龟苓膏，然后
0: 他的店家看起来不是很起眼的那一种哎，但是东西很好吃，
1: 非常厉害。在地人除了专程来吃以外，就是外地人会专程来吃以外，当地人也喜欢吃。
0: 所以他是温体牛，
1: 温体牛肉。对，那这个我是觉得来了都必吃，都来了嘛，屏东嘛，对不对？对，
0: 所以是你是推荐吃什么牛肉汤炒牛肉还是？
1: 你就炒个牛肉好、哦嗯，然后呢再配个饭好、哦嗯，那其实再配个它的汤好、哦，其实它任何食材都弄得很好，所以你点任何东西，只要你觉得对味都很棒。哦、嗯，当然炒牛肉是最棒啦，然后配个饭啊、哦，我觉得牛杂汤一定要点。
0: 嗯，
1: 对，这三个加起来等于是我的点心。
0: 你的点心分量也是蛮足的，
1: 是哦。
0: 对，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分享说，就是这家店真的是在地人的口袋名单，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哎 ，Kibo 厂真的是都没有乱推荐的，好厉害哦！
1: 没有，
0: 你怎么找到这些店的、啊嗯？也是有朋友跟你分享吗？
1: 其实我就从以前没事就每一家吃一次，吃到这一家对味的就直
0: 就
1: 直接固定就
0: 吃
1: 这
0: 一
1: 家，真的。
0: 这也是一个旅游的方式，就是大家就是每次都去吃不一样的，然后就发现哎这一家是最合我胃口的话，就定下来。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时候旅程里面啊，你说美食也是很重要啦。那景点也是很重要，但是这条路下来呢，因为还没有看到海嘛，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哎，先吃再说啦，好
0: 吧，对，先填饱肚子，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填饱肚子通常心情就会很好，
1: 对，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吃完之后，因为我就变成少量多餐在动，所以你的午餐不一定要设定在哪里，
0: 嗯，
1: 其实这个就已经你的正餐啊都可以的，
0: 就吃，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房野秘境的一个算是海洋咖啡哈、哦，它基本上是我在那边稍微又开个30分钟左右。好，那又到了一个喝咖啡的点，好，然后呢稍微沉浸一下来这边看看海象，好，然后呢看看是不是有机会看到今天有没有可以看到夕阳，
0: 好，哦，先看一下那个，
1: 先了解一下，对，
0: 嗯，
1: 那访山之前，这个在访山哦，所以你在访山之前的天空啊、嗯、其实对不起我讲一个比较白，就是有雾霾的感觉，
0: 嗯，
1: 但是访山再下去一点啊，海阔天空、嗯、变成是半岛型的那种、哦，那种能见度就开始蓝天就出来、嗯、我在找那种蓝天，
0: 嗯，
1: 所以这里刚好有蓝天
0: 就可以，然后又可以确定一下接下来晚上的夕阳时刻，
1: 是不管怎么样我就还要往南嘛，只是喝个咖啡、嗯、短暂休息一下，
0: 嗯，所以这边的咖啡厅是看得到，
1: 对，它就在
0: 正对海边，还
1: 对、
0: okay、
1: 我觉得很棒，就是休息一下，而且它是平价咖啡、嗯、我觉得是棒的、哦、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往福安宫的方向
0: 啊，去拜拜吗？
1: 拜拜啊，当然先拜啊。
0: 对，
1: 哎、欸，拜完之后呢，啊、我们跟土地公先参拜完之后嘞，我们旁边有一个那个绿豆蒜啊，甜点。
0: 等一下，我觉得这一趟是疯狂吃吃吃
1: 吃吃吃吃。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因为难得嘛，绿豆蒜其实它是把那个绿豆那个皮剥掉，是吃里面的那个核心嘛。
0: 嗯、对。
1: 那我觉得吃起来很
0: 嫩,、欸、很
1: 嫩，而且我建议是吃热的。
0: 啊，真的，可是现在夏天呢、欸，很
1: 热
0: 吧
1: 热的？我跟你说，
0: Why?
1: 那个冰的全部会把那味道跟浓稠全部都带走、
0: 嗯。
1: 然后你如果是吃热的，哇，那个真是感动，怎么可以把它做成这么好吃？嗯、
0: 我对福安宫的印象其实只有它旁边那一条街会卖
1: 很
0: 多咸鸭蛋跟皮蛋，
1: 是
0: 大家一定会讲说，就是我又不是买菜老人家，我去那边买那个什么。我跟你讲，你现场买一颗剥出来吃，超好吃，
1: 真的是
0: 不一样，你不理解，对对对，尤其比如说像有的人会觉得说单吃那个咸蛋
1: 是
0: 会太咸，但不会、嗯、
1: 不会啊，
0: 他们的那个咸蛋不是死咸的、欸嗯、然后直接吃还、嗯、有的还温温热热的这样子、嗯、对，然后皮蛋也是超级好吃，对，
1: 因为那个加持过啦、
0: 哎、
1: 对啊加持过
0: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1: 对啊，是是的，
0: 可能因为那边也就是他们专门在做这个产地，然后每一摊他们也都会有一点微微的那个配方或者是味道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啊，我们在那边其实不是一直吃，而是说一直在看看当地的美食，然后呢，别的地方吃不到，
0: 很会转。

0: 因为当地的美食怎么样你必须要吃过才知道，你可以少量多餐。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当然你觉得说不要吃那么多那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既然来了，哎，
1: 嗯，
0: 这个绿豆蒜你在这个产地不吃那时候吃，
1: 对啊，很可惜，
0: 很可惜，对不对？
1: 那他们怎么弄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不会是一个一个剥吧？或是用那
0: 种？他们应该用机器，
1: 对，应该是用那个机器碾嘛？
0: 对，碾的。所以我觉得，
1: 我每次吃完都会想说，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其他地方不弄啊？
0: 对，很怪，对不对？
1: 是因为那边才是产地，才有办法，比如说新鲜的才有办法这样做吗？还是
0: 我觉得应该做一个特色啦，
1: 嗯，
0: 他们可能传承下来就这样做。那其他地方要做的话，嗯，没有知名度，他也做不起来。
1: 哦，也是，
0: 也是，对不对？哈，所以我觉得，哎，来到这边。福安宫完了之后绿豆蒜吃了一下，那旁边有个阿展伯媳妇的这个面店啊，这个
1: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面要停是不是，啊，刚刚就想说吃了个就吃了个甜的，
0: 隔壁哦，
1: 然后我再回来
0: 隔壁
1: 哦，隔壁而已，
0: 他的卤味啊，哇塞，那个吃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卤味，对，好吃的卤味我可以用手指算，那一家是其中我哎，真的
1: 真的假的，
0: 那个卤味真的我不骗你啊，那个面哦你也很难吃到像古早味的面，
1: 嗯，
0: 他是真的找到那他还是沿用以前的面
1: 那
0: 种
1: 口感，面条，
0: 面条，然后呢，它的卤味啊，其实真的是啊，只能讲说分享给大家，有机会你去吃看看就知道了。
1: 我觉得 Q 厂真的很厉害，因为这家店大家现在就是去 Google 一下，你会看到它也是一家看起来很阳春的店，
0: 没错，
1: 就是不是那种你觉得就是第一眼会想啊 ，OK 踹踹看，
0: 对，
1: 可是所有下面推荐，就像刚刚
0: Q
1: 厂讲的，它的那个面条就是那种
0: 对，
1: 是那种阳春面，可是又是油的。我说不上来耶，
0: 它有两种面，啊，
1: 对，那个是真的。我以前，我是高雄人，就是南部小时候
0: ，OK，
1: 我们吃的时候会吃到的东西，
0: 是是是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部分呢，哦，我就觉得哎，欸，很棒。你看我们现在才讲一点点呢，这可能马上就要讲。那当然我是觉得有机会啦，吃看看。那当然，如果你觉得都很饱，那不要勉强。
1: 嗯，
0: 那我的话会觉得我都来了，都尝鲜一下，尝鲜一下。
1: 嗯，
0: 好，因为时间宝贵嘛。
1: 请问 Kibo 上，车上有载别人吗？
0: 没有，就一个人，我自己跑啊。
1: 你一个人的刚刚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可以装得进你的胃。
0: 当然当然，
1: 每一个都开车20分钟、30分钟而已。
0: 图，欸，显你可能不晓得，我一餐可以吃200颗水饺。我的记录是这样，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1: 200颗水饺，
0: 手工的水饺，我的食量是这样，我一餐可以吃5杯米，所以我可以吃很多东西。
1: 5杯米
0: 就10万块，
1: 你可以参加，你可以参加那个大胃王比赛了。
0: 是，有参加过，不好意思，不要去查询，
1: 真的
0: 很，但是好久以前了。
1: 真的假的？是日本的那种大胃王比赛吗？
0: 台湾的，
1: 台湾的。
0: 但是我觉得，嗯，因为太丢脸了，我们就不要提，重提往事。
1: 天
0: 哪，
1: 啊！哎，欸，那对不起，对不起，我要插播问一个问题，
0: 是
1: 就是我记得在日本吗？
0: 是，
1: 东北那边他们有那种就是吃一小碗一小碗的，
0: 那
1: 個，
0: 哦，那小碗的，哦。
1: 对，请问那个你可以吃几碗？
0: 还好吧，146啦，
1: 146，
0: 是还好吧。146才好，那就一直加那流水面了，就是那种概念了，概念盛冈的。
1: 天哪，
0: 对，146还好啦，还有很多更厉害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就是50万。哎，
0: 哦，真的吗？
1: 对对对，50万，我就是觉得大，然后大家都50万，说哇你好厉害，我说没有，他真的就
0: 是
1: 一点点的，但146超级多
0: 哎。哎，所以我现在吃的这些东西是我装得下的，而且不是浪费
1: 掉，不会，然后又不会让你觉得负担的。
0: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这才还没有结束，
1: 是疯狂 keyboard 上没有错吧？各位，除了就是开车的时间跟那个行程排的密集度很疯狂之外，连吃的食量都很疯狂。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预测接下来屏东我们就要继续吃咯。
0: 是啊，就是。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到万里同。
1: 嗯，
0: 万里同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浮潜或者是水肺潜，蛮多人在那边活动的地方，很漂亮哦。
1: 对，这边真的很美，因为一样补充一下水下的地方，就
0: 是
1: 这里水下的那个珊瑚礁群，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生态。我自己个人其实也很喜欢屏东，因为应该这样讲，就是我有蛮多潜水的朋友在那边，他们通常呢都会跟我讲说，你不要说我住在垦丁，你要跟大家讲我住在屏东。对对对对，他们很在意这件事。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其实万里同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真的几乎吧，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潜水的人，
0: 是是，
1: 他们都一定会教练啊什么都会推你到这里，而且这里不只是水肺，其实浮潜也会很漂亮，
0: 很漂亮哦。
1: 嗯，
0: 所以那个地方我喜欢到一个叫 OCT， 就刚好在楼梯上来转角有一个咖啡厅，
1: 嗯，
0: 好，那边也有一个店长猫啦，猫也在那里，然后喝喝咖啡，看看海，然后看看人家在浮潜啊，欸，我觉得也很棒啊。
1: 等一下等一下，可是既然你说是咖啡厅，那总要喝杯咖啡或吃点东西吧。
0: 因为其实咖啡厅哦很重要，是我喝的咖啡都希望它是属于有点浅焙
1: 哦，
0: 有带点微酸，
1: 对，
0: 哦，那这家的烘焙其实弄得很棒哦，那我觉得它的那种咖啡喝起来就是有点果酸味，然后喝起来很舒服，我喜欢这样子啊，哦。

0: 那当然有人喜欢喝中培啊，或者是更重一点都有。但是这边浅焙咖啡是真的蛮厉害的，你可以跟他讲一下哦，那他就会介绍哪些咖啡是不错的。
1: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装潢好别致，它是小小，就是室内空间小小，当然你也可以带出去喝，因为外面就无敌海景嘛。
0: 是，
1: 但它里面就是看起来很就是那种很像文青文创小店，可是它都还保留了里面的那些红砖的特色在里面。
0: 没错，它就把以前的那些旧的屋子啊、哦，把它改稍微改装一下，里面就变成一个很温馨的海边一个咖啡厅。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地方其实它的糕点它的甜点哦，我觉得也蛮推的，因为
1: 照片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好
1: 吃哦，那个焦糖布丁啊、可丽露啊什么的，嗯，
0: 他基本上他是找一些，应该他有跟我讲说他自己烘焙的也有啦，
1: 哦，还有自己做，
0: 然后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委外，我觉得这也很棒，不是一定要自己做才是最好的，
1: 嗯，
0: 你如果找到很好的一些产品，在自己的店，然后呢供应给自己的客人吃哦，然后他用自己的咖啡，然后把它提升起来，我觉得是很棒的。那因为那小而美嘛，像我进去的话，那个真的椅子也很小啊、哦。那当然，
1: 因为 keyboard 上太高了
0: 、哦。对，所以那个位置呢，基本上我觉得你要早点去，不然它也是一个现在变成是一个网红嘛哈、哦。但是它并不是网红之后那个味道就变，它其实是真的是一家还不错的一个咖啡厅。
1: 嗯、
0: 哦，我觉得那个咖啡啊，你这边慢慢喝咖啡，如果你今天是比较秋冬的时候去哦，你就可以在户外哦看看海，但是因为热嘛。你有时候在室内啊、哦，我觉得因为室内的空间其实不大，
1: 嗯，
0: 哦，但你要记得，他上厕所是要收费的，
1: 嘿，
0: 十块，
1: 哦，真的，就其实我是客人也，我是客人也要吗？
0: 对对对，因为他要去外面上，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很有个性的咖啡厅、
0: 比较特殊了哈、哦，那不知道因为讲完有没有改，不知道。
1: 那其实在这边真的可以好好的 chill 一下、啊、休息，甚至也有机会可能跟老板老板娘他们聊个天，也差不多到夕阳时间了吧。
0: 对，那个夕阳时间嘛，那如果
1: 在这里看吗？
0: 这边也可以看啊、哦、其实万里同这边看夕阳它会在偏右边、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时候因为这是夏天的时候嘛，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说你看夕阳基本上也是要等它完全日落，
1: 对，
0: 然后的五分钟到十分钟后再决定要不要离开，因为它一样
1: 霞光
0: 会出来，
1: 光 okay、
0: 我还希望有很多云在它前面出现、
1: 啊，
0: 它就会变成火烧云、啊。对，而且它的速度会比早上还来得慢，
1: 嗯、
0: 就是说它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嗯，
0: 所以我都会期待看火烧云。对啊，那当然了，我是觉得可能啦，我是觉得对这种自然大环境啊，我是觉得哎、欸、哦很棒，那种自己享受那种氛围。那你说用手机拍，不如用肉眼看嘛？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喝一杯咖啡，然后呢，哎，在那边看夕阳是不错，但是它的位置哦，
1: 嗯，
0: 因为这家咖啡厅的位置啊，看夕阳可能你要走出去，
1: 哦，
0: 到旁边去，
1: 不然会被挡住。
0: 对、
1: 就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它的一个缺点，不过我觉得很棒了啦。
1: 那如果不在咖啡厅这边看夕阳的话，嗯、那其他的夕阳点呢？
0: 在关山啊，哦，关山夕阳、
1: 嗯，
0: 或者是直接找一个好的民宿，哦，
1: 哦，你是说直接躺在床上看这样子？
0: 真的。哦、
1: 真的有啊，
0: 这家日光雨南啊，是我真的蛮推的，我讲完之后会不会都订不到、啊、
1: 欸等一下怎么又是这一家、欸、你已经不是第一个我听到推荐这一家 的、哦、因为我一直都还没有去住过啦，
0: 真的吗？
1: 上一次好像是谁，好像是可能是肉卤或满分吧，
0: 他有讲的，
1: 对对对、哦、对、欸、不一定是在节不一定是在这个节目当中，但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去也有聊说欸那如果我去屏东要去住哪里，
0: 对，
1: 好像也是有人力推这一间，
0: 这家棒了、啊、因为它的整个地理环境，它每个房间的面向全部可以看夕阳，
1: 每一个怎么可能？
0: 每一个房间都是看夕阳，
1: 怎么可能？
0: 真的很厉害哈！然后每个房间，它房间数可能不是很多，它有北栋跟南栋嘛、嗯、那它真的是漂亮，而且它又制高点、
1: 嗯，
0: 所以你不需要去说，哎、欸，我看得到吗？它就在一楼也看得到了。
1: 哦，那它的那个窗户是什么？大面落地窗，或者
0: 是
1: 有阳台之类的？
0: 它是落地窗，
1: 嗯。
0: 然后呢，光是你如果是它的浴缸旁边也是透明玻璃的。也可以看出去看夕阳啊！
1: 你说可以一面泡在浴缸里面，
0: 对啊，就看
1: 夕阳
0: 啊！真的，真的，真的，
1: 太开心了吧！
0: 真的很棒。然后呢，你如果说开窗的时候，
1: 嗯、
0: 左边就是鹅銮鼻灯塔，
1: 嗯，
0: 对，然后前面就是夕阳西下，哇，那很棒哎、欸！真的，我是觉得那个民宿啊，说在超值，你去上网查一下，
1: 嗯，嗯
0: 平日最贵哦，如果说假日不要讲哦，也是3000多啊，哦，我觉得 OK 的，
1: 很可以。就是
0: 含早餐，
1: 双人双人房，
0: 对，双人房含早餐，
1: 所以一直是一个人去1500块，然后含早餐。
0: 对啊，那个早餐有时候你知道，在早上还有那个鳗鱼饭呢、欸。
1: 啊？ 鳗鱼饭
0: 二选一啊，它二选一，一个是一个洋式的，一个是日式的，日式是鳗鱼饭，真的真的很棒。然后人不多，但是不知道讲完、不知道会怎么样，不知道。
1: 哦、希望大家先等等，好吧？反正我录完我先订，
0: 先订看看。对，
1: 我录完我先订，你们听到的时候，反正我已经订好了。
0: 因为那个位置又很特别，刚好是在那个恒春半岛最南端，接近鹅銮鼻。然后呢、
1: 哦，
0: 你今天是不是夕阳这样看完，对不对？那你晚上星空，我在讲，我喜欢拍星空嘛，所以呢，我找的位置哦，一定要符合我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条件。
1: 嗯，
0: 那本身因为它本身有光害嘛，
1: 对啊、
0: 你也不能在那边拍，对不对？
1: 嗯、
0: 你可以到龙盘公园，就是开车不到五分钟。
1: 你说你晚上再出去，
0: 对啊，
1: 然后再去拍。
0: 我就拍、啊、
1: 请问您睡觉的时间，就是你又要看日出，又要看夕阳、然后又要看星空。您睡觉的时间是？
0: 基本上是很难啊。
1: 还是你不睡觉？
0: 我跟你说，因为我要去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天气是怎么样。
1: 哦，一定是好天气。我想起来，你有讲，
0: 真的，
1: 你要出发，前提是天气 OK。
0: 对，我都临时定的。
1: 嗯，
0: 那我要先讲，就是除非啦，真的运气不好，来个大雷雨，然后水汽很重，晚上看不到，我就会每个小时起来看一下，看得到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继续睡觉。那隔天早上一样，好、哦，日出到龙盘公园看，风吹沙那个地方去看，
1: 嗯，
0: 哇，棒啊！都没人，
1: 这个时间通常也是不会有别人啦，
0: 很少。
1: 那就是跟你一样，
0: 是
1: 内行的要看星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这样安排的话，我觉得你会觉得说，哇，其实垦丁这一块啊，恒春半岛这一块，你可以玩得非常丰富。而且讲实在话，你说餐在哪里吃？其实，垦丁街上不是要吃哦，对不起，我这样讲不行啊。就是有很多餐厅不错啦，
1: 对，
0: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去的餐厅，
1: 让你延上。
0: 对，那我今天晚上有时候如果真的想吃一些东西，我可能到凯撒去吃泰式料理。
1: 哦，
0: 嗯，他有什么优惠价？真的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去饭店吃，但是不是住那一家，
1: 嗯，
0: 哦，是住日光雨兰，
1: 哈，
0: 对。那早上的话呢，当然他有早餐嘛，没问题。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要慢活，因为日出呢也是一样，差不多五点。好、哦，四五点。
1: 你是最没有资格说慢活的人啊！你很辛苦哎、欸，
0: 你前
1: 天晚上去，
0: 对啊，
1: 你去拍了星空，然后又吃了宵夜，然后听起来这时间应该也11、12点了吧？然后回来之后还要准备看隔天的日出啊。
0: 对啊，因为日出。
1: 可是我们明明就是在东比较偏西边、欸，
0: 对不对？我要开车到另外。就是到
1: 你要去台东，
0: 没有龙盘啦，龙盘公园它就是东岸啦，
1: 龙盘公园就看得见
0: 了，它就东岸了。
1: 哦，对耶，
0: 对对对，它就隔一个就东岸了，就五分钟东岸。
1: 你这个疯子，
0: 没有没有没有，夕阳看完，我五分钟可以看日出的地方，为什么不去？太棒了，你根本不需要不要去南回，对不对？你直接就是到那个风吹沙或者是龙盘公园，随便找个地方看日出，那个下面都是一些黄牛，就是有人在养牛、
1: 好，
0: 那上面整个这样俯瞰整个海。然后呢，日出缓缓起来，哎，真棒哎，我觉得，对啊，
1: 哎，很不错。然后之后再回来吃早餐
0: 就好了嘛，吃早餐
1: 啊，
0: 然后尽量补眠一下下。这个时候你就因为饭店呢、啊，
1: 我总算听到 keyboard 想要睡觉了，
0: 真的、哦。
1: 所以你是看完日出觉得，这个任务达成，现在睡 OK？
0: 对，因为其实睡觉是为了下个行程会更顺畅啊。那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已经住到这家饭店，你吃完早餐，其实你知道他。那个大厅哦，共用的大厅多大你知道吗？大概看有没有120平，它有沙发，它有厨房。
1: 你不是说其实没有很多房间吗？
0: 它
1: 这么大的空间，
0: 它的空间比房间还大。
1: 对
0: 对，所以你会感觉到真棒，好像包栋。它上面大概只有4个房间、5个房间，我觉得这很棒啊，
1: 很舒服，
0: 很舒服，
1: 对，
0: 没有别人干扰，所以我觉得这家饭店是很 OK 的。
1: 嗯，
0: 那当然隔一天你就。check out 嘛，就慢慢的10点也好，11点也好，好，那我们就慢慢还是继续行程
1: 了。终于晚一点出门了，好感动、哦，搞
0: 到，因为垦丁讲真的，你太早出发你会崩溃了，
1: 也是啦，
0: 对，日出起来会崩溃。那当然，如果觉得说，哎、你要先去其他地方走也可以啊。像我的话，可能我会稍微再往回走一点到白沙，白沙湾，好、那或者是
1: 白沙湾也很臭、
0: 很臭哦，
1: 对啊。
0: 然后呢，加勒水。
1: 嗯，
0: 那一带我也会稍微走一下
1: 冲浪，
0: 没错。所以呢，这一带啊、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慢活完之后，最后其实有时候会从双流回去。
1: 嗯，
0: 双流那个其实接南回啦。
1: 嗯，
0: 那要是没有的话，我从恒春有一个地方，然、哦、后有一个餐厅，我绝对不会错过，叫做原味哦，新加坡料理。 啊，
1: 原
0: 味餐厅，原
1: 味新加坡料理，
0: 原味哈，这个很厉害哦。这家目前应该是我吃过全台湾。

0: 应该最好吃的海南鸡饭跟肉骨茶。
1: 这么夸张？
0: 对对对对，原味，屏东原味这家餐厅哦，哇，那个吃过就回不去哦。我只能讲说，我会吃个海南鸡饭，吃完之后啊、哦，然后再慢慢回程呢。
1: 嗯，
0: 哎，就轻松了。然后如果前一天你错过了一些没有吃到的景点，就慢慢补回去，屏东一直可以吃回台中嘛，
1: 这样也是刚刚好的。有，我现在看到了他们说这个原味肉骨茶，
0: 肉茶，对，很厉
1: 害，然后还有他们的海南鸡饭哦，他们有卖那个经典的吐司咖椰，
0: 全部都有，而且是原汁原味哦。
1: 哇，
0: 对，
1: 价格感觉其实也没有很贵，
0: 它是很平价，
1: 对，很平价的时段，而且它也是蛮那个时间、开设的时间也是11点到2点，然后接下来中间会休息，
0: 休息，
1: 然后5点到7点半、其实也是蛮早收工的哦。
0: 对，所以这个其实这样玩下来呢，最后如果可以，我还去四重溪泡个汤，完了之后再去哎潮州吃个冷热冰，再回台中啦。
1: 你其实是不是根本不想回家？强烈怀疑、欸、
0: 是是是，真的哈、哦，因为我觉得都来了，怎么不去呢？反正一次工嘛，啊，你不去，我觉得好可惜哦。你吃完这个美味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刚吃肉骨茶，那稍微休息一下，我又喜欢泡汤，四重溪泡一下也好哈、哦。
1: 嗯，
0: 然后泡完之后，好吧，那就回程。那既然就已经回程了，也在屏东。潮州还有个冷热冰啊！
1: 啊，真的，哎、欸，潮州冷热冰也真的是让我念念不忘的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想说，大家怎么会推成这样子？有什么了不起？就一吃下去，哇！尤其是它上面的那个，那是什么汤圆吗？还是那要怎么讲？
0: 应该那个是
1: 叫什么，因为它是直接做了之后，然后现场切这样子，
0: 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粉圆的那种，类似比较软的那个嘛，
1: 比较软糯。
0: 对对 对，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哎、欸。
1: 我觉得好好吃哦、喔，
0: 我是吃它的芋头啦，
1: 嗯、
0: 啊，对，然后混在一起。那当然我会买芋头回去。
1: 嘿，
0: 对，他有卖称斤的，
1: 称斤，
0: 对、
1: 哦，
0: 都来了也带回去给家人吃、嗯、或者是朋友。
1: 终于有想到家人了，是不是？每次都一个人出去玩啊。
0: 是是是，当然，因为你这过程中带太多会坏掉啊、嗯。只有回程最后一站，
1: 刚刚好可以吃。
0: 是是是，
1: 潮州的冷热冰，这个我自己个人也蛮推
0: 荐
1: 的。
0: 推
1: 荐、
0: 哦、
1: 对啊，
0: 是是，
1: 就是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带回去不容易啦。
0: 真的，
1: 在当下你其实立刻吃完、嗯，我觉得其实就是最好的回忆。
0: 没错，
1: 有的时候像今天 Kibo 常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去屏东这边吃的东西，
0: 是
1: 我觉得。吃美食其实对于旅行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嗯、因为有时候你吃你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味，然后有的时候它就是当地的特产，它就是原产地，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你在原产地那边吃这边的食物，甚至他们的吃法、嗯、
0: 对，
1: 吃法有的时候也代表着他们的生活轨
0: 迹，
1: 可能过去这一边、嗯、哦，因为盛产什么，或者是生活可能比较辛苦，或是他们这边都是出海捕鱼的人，所以他们需要有好拿取的东西。
0: 是，
1: 其实从食物里面也可以看到，
0: 也可以看到
1: 很多这一些相关的文化。
0: 没错，是的。
1: 以上呢就是今天 Kibo 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不对，我要更正，疯狂 Kibo 桑。
0: 新的封号，
1: 没错，来到了生理 Follow Me， 跟我们分享这个他到屏东这一边，真的带大家一路吃，然后看夕阳，以及住在了一间不错的餐、嗯、不错的饭
0: 店，
1: 让大家呢好好的感受一下屏东的文化跟屏东的感受。
0: 没错，
1: 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好奇知道说 Kibo 桑平常到底都是。台湾的哪里玩，或是他都带大家去日本的哪里玩，这些相关资讯大家只要在社群上面 Facebook
0: 搜寻
1: Kibo 桑就可以找得到了，可以看到他惊人的食量、嗯、以及每次都很豪华的飞机餐。
0: 是的。
1: 好的， Kibo 桑下次再来玩。
0: 好，谢谢图杰。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小旅客们的收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啊很有影响力的指标人物啊，那是原住民哈的青年花莲太鲁阁族。那从早期他是都介绍地方文史啦，但目前是以很锐利幽默充满批判性的风格啊深入探讨中共自寻战以及两岸防卫战等严肃的话题啊。他的观点呢会引发两岸网友激烈交锋啊，还有很多人是这个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声音啊，他是百万网红啊八炯。今天节目我要聊的是中华民国年底的地方选举正如火如荼在展开了，但是过去台湾学姐身份啊护中国发展，并曾经在2022年公开表示自己有意放弃台湾的国籍啊，之后更一度在微博发表自己要注销台湾户籍啊，取得中国户籍，连台湾的健保也都放弃哦。不过这一位叫陈竹英的哈，最近被网友发现了、啊，名字出现在新北市议员的第11选区啊，也就是汐止金山万里地区的候选人登记名单哦。那消息曝光以后，大家就讨论了哦，啊，怎么回事啊？现在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国籍是什么？还是他那些讲都是讲讲而已？我们稍后进行焦点访谈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原声节目，我是杨潇。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在 YouTube 频道上订阅已经有133万人次哦，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八九啊，八九你好。
1: 蒋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个叫陈竹英吗？那个名字哈。参选的
1: 是。
0: 事件啊，最早是有很多那个网友啊，跟地方选民在登记看板上发现啊，拍照转传，他是代表谁呀？哪个党啊？还是他是独立候选人，还是怎样？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显示台湾基层民众对参选人的两岸立场跟过往的言论啊，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有高度戒心啊，还有防卫意识，你怎么看？
1: 其实我感到非常欣慰，因为陈竹英他在2022年这些言论也是我做了那集影片爆红的。我2022年做了他的影片那一集有也是180、190万观看次数。那这一次网友汐止选区的，发现怎么有一个同名同姓，然后又是劳动党的，因为其实陈竹英今年6月还7月的时候有到台大校友会校友馆那边抗议，那他那个时候代表的党是劳动党。那网友就是说，在网络上讨论怎么都没有人理我，他就跟我讲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把他一起曝光，然后才让这次啊潮起一个轩然大波。我觉得大家没有忘记这个人，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欣慰的事情。4年过去了，
0: 一步一脚印，
1: 对对，
0: 还
1: 那就
0: 走
1: 代
0: 过
1: 表说，
0: 都
1: 其实
0: 留下
1: 网
0: 痕
1: 友们
0: 迹，
1: 并不是
0: 想抹都抹不掉。
1: 看过就过了，是真的有把国安的事放在心上。
0: 那现在还不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吗？
1: 其实我自己去调查了一下，还有网友的调查啦，他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布局要选举，他好像从年初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不。

0: 间段在走访他们西子万里的村里民啊，然后去免费访谈啊、拍片啊、去推广啊、宣传啊，然后带的都很专业的器材跟摄影，然后去做民调啊。我觉得他很早就在布局了，他一定是选不上的啦。但是他后面的这个手段是可以被复制的。
1: 那最坏的状况是什么？是不是共产党有指示给他或什么？这种怀疑是合理的吗？
0: 这个怀疑当然是很合理的，毕竟他过去的言论太夸张，因为他过去有唱过红歌，坚定支持共产党，他说共产党统一才是未来，话都说了这么明了。
1: 啊，他为什么不去北京参加人民代表选举啊，人代会啊，或是什么，去争取台湾代表啊？他为什么不会这样做呢？这个的确有机会要让他讲讲话吧？
0: 昨
1: 怎
0: 天
1: 么？
0: 就调侃他啦，我昨天说
1: 哦，调侃
0: 你
1: 他，这
0: 时
1: 算
0: 间
1: 调
0: 内
1: 侃
0: 跟
1: 下？
0: 到中央政治
1: 我
0: 权
1: 还以
0: 威指
1: 为，
0: 日可待啊。然后你想要两岸和平，不想要战争，因为他说谁让孩子送战场，他要谁命。我说很好啊，那你有中国身份的话，你可以挑战20年内成为最年轻的国家主席啊，女主席耶。我说这是一个骄傲哎，是你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啊，对吧？我会给他这样的建议，显然他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嘛。那也很简单，为什么他不去参加福建当地的选举，从基层的人大开始往上选，或是直接加入共产党去选什么福建的官员啊？你
1: 人
0: 搞
1: 大
0: 不好你
1: 代
0: 的
1: 表，
0: 选票还比当年的习近平在厦门跟那个福州还来得高嘞。觉得很简单，是他不姓赵，他不配姓赵，他没有从小接受政治审查，也没有加入少先队，也没有参加共青团。而且你没有一个红色家族的爸爸或爷爷，你不可能在人大或是政协的这种选举上会被推荐，或是可以从基础的一层一层往上选，选到地方哦，省代表的人大，然后再到中央，不可能呢、啊。所以当然他一定是会回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台湾去选举嘛。
1: 这个不能代表说他终于幡然悔悟，然后想回来一起为台湾努力啊，就中国那些事情就算了。看起来他好像不是这个版本哈。如果说啊，中共说你跑来这里干嘛？你应该帮我去帮我宣传共产党啊，或是说他这一次既然登记参选又有那个看板，有没有干脆就把它写出来，说他赞成共产党统治台湾呢？
0: 有啊，我昨天在推上就帮他剪了一个短短10几秒、20秒的宣传片，就是把他过去支持共产党统一台湾，然后唱红歌，还他跟刘乐言一起唱的嘛，还有他说他坚信大陆那边的领导一定会统一台湾的，然后他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参选中华民国的民意代表呢？你代表的民意就不是中华民国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而且他以前也说了，他希望成为正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嘛。那他昨天接受民视啊，或是其他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他的中国又变成中华民国了。但是他是以前在微博，在中共国的时候，他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昨天的言论又否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存在的地位。你看这个人又在玩国民党那一招了。
1: 他现在代表国民党吗？
0: 他不代
1: 不
0: 表啊，
1: 是。
0: 代表劳动党啊。
1: 哦，
0: 对
1: 劳
0: 对对，
1: 动党是什么党啊？没
0: 弄
1: 有见
0: 党，
1: 过他们的候选人哦。
0: 劳动党跟统促党的概念，新党的概念其实差不多啦。
1: 差不多 了
0: 常
1: 哈。
0: 常会去参加那些什么海外的统战交流，什么香港回归几周年庆祝那种活动。
1: 有趣哎，有一点像蝙蝠啊什么的这种感觉，既是
0: 嗯，
1: 鸟又是老鼠这样子的这种感
0: 是。
1: 觉哈。这很奇怪，所以我们当然了，应该要再听听他到底想回来干嘛了。八九你是掐指一算选不上，但是总是帮台湾的选举又添加了某些乐趣吧。那实务上，如果有人在对岸默默办的身份证，只要当事人他不主动申办。两岸的官方资讯又不互通，台湾的主管机关在审查参选资格的时候，有时候会变成无法查证，对不对？那如果他没有诚实的申报，我们的官方其实也不知道。所以，以你过去有制作过一个叫《统战纪录片》掌握的资讯啊，台湾现行的出入境跟选务审查的法规啊，是我存在的一个黑盒子，不知道。就是查核的时候的一个灰色地带呢。
0: 绝对是存在，而且这个漏洞非常。

0: 严重到现在的政府不太想要处理这一块了，因为漏洞大到他们无法想象。之前我们这个统战纪录片，那个时候办身份证的那些台湾人就亲口说了，他说从他们知道可以办这个身份证到被台湾政府发现的话，少说也有十几二十万的台湾人办这样的一个身份证。当时这个言论从他们口中一出来，被蓝营的痛打。你现在抓二十万给我看，抓十万给我看。其实那时候我们抓了五六十个，其实已经非常的困难了，而且那是我们民间自己抓的。比如说像我，还有其他的网友，我后来有继续在追踪，就是大罢免之后，也有中共内部的人办证件的人寄了8个台湾人办身份证的资料给我，那我也转而去曝光，还拍了一集纪录片，那集点阅率也有七八十万，但那个时候的政府，因为可能大罢免的问题吧，可能刚结束吧，没有心回答这一块，没有处理这块，新闻媒体也没有报道相关这些，我现在还不能透露。我希望选举投票前2周，我会开一个记者会，把这个东西给炸出来，我觉得会颠覆大家的。
1: 就是你，巴总，你要公布说共产党派哪些人来了，这样子吧？那
0: 就
1: 狼
0: 现在
1: 真的来了，是这样的意思
0: 不方
1: 吗？
0: 便说是什么方向，但是我们选举前2周，我希望，我觉得这是
1: 那
0: 绝
1: 应
0: 对有
1: 该的
0: 帮
1: 哦，
0: 助。
1: 这个功德一件呢。
0: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说，到底已经有多少台湾人已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而我们完全没有管道，官方也没有派特务间谍在那边。
1: 八九，我们从一个比较宽的啦，不是针对性的啦，哈，这样的人，他们的特质是什么？第一，就是经常进出中国。
0: 其实我去年已经跟政府讲过了，我说，其实过去办证件的人，大部分都是小三通过去的。第一比较省钱，第二比较有记录可以给他们做，哦，传过来好像就是认同这样的一个交流方式。我已经讲过了，而且我们接触到了所有个案五六十个都是这样的模式。我手上还有蛮多我还不能曝光的，都是这样。我去年就已经跟政府说过，可以着手从这里调查，但至今没有任何的。他们对外公开说啊，又查到了多少多少多少，完全没有，还是我们再次东西追，又找到新的证据丢给他们，到现在也鸟无音讯。
1: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个问题？陈竹英是台湾人吗？
0: 他是台湾特技武打演员呐、以前常常帮一些武打片的台湾演员当替身呐、
1: 像这样的人，过去没有什么中国背景，也有可能就变成是就往中国倾斜，就向中共倾斜哈。
0: 他从小哦，就是有这个疑似被霸凌的不堪的过去啊。那他姐姐又意外死掉，那他对这几件事情耿耿于怀，会觉得说，就是台湾这样的社会，就是中华民国这样的社会，造就他们这样子家庭的不幸，可能就辗转这样子，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好。
1: 共和国比这个更恐怖10倍、20倍、100倍耶！他是嫌还不够恐怖吗？投靠中国的结果是比这个的这个命运会更惨100倍啊！
0: 当然啦，人在脆弱的时候，你会分不清楚
1: 对了，
0: 人
1: 被
0: 家
1: 洗
0: 对你
1: 脑
0: 的
1: 了
0: 好，
1: 哈。
0: 那个时候的好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一
1: 所
0: 时
1: 以
0: 激动
1: 像
0: 了
1: 陈
0: 事。
1: 竹英这样的案例哈，他是要代表劳动党。统派立场鲜明，党纲直接写要实现国家统一哈。以往这一类的政党都在文宣上发声了，那这一次就直接派人要竞选了哈。看这个天下大乱，情势一片大好吗？淡化政治标签，强化地方公益哦，是他们的基层深耕策略哦。就好像不要谈政治哦，这个在策略是一种新转变，你有注意到吗？
0: 有，那我补充一下刚刚的那个身份证问题吧，因为我刚才没有讲完呐。陈竹英这件事情可怕可怕，在他在2022年，他就亲口表示他要去厦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正式的身份证。但是我们纪录片是在2024年底才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也就是说，往回推2年前，甚至3年前，就已经一堆人知道厦门台湾人可以办他们的身份证。你从2022年到2026年的今天，到底有多少人已经办这个身份证？而他们每2年、每4年都可以回来投一次县市长、议员。 总统、立法委员，这才是可怕的事情啊。那再回到大哥刚刚讲的这个劳动党生根啊，淡化政治标签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

0: 也是共产党在押宝啦，他就是想要继续押说能不能出现一个更听话，然后台湾民众可以更乐意接受，因为他其实也是在试探说，哦，我劳动党去年在这边可能100票，哎，今年或是四年后这边500票嘞，那对于共产党来说，他没有亏啊，但是人这个票数是有成长的嘛，那他只要有这个成长在，就是他们官员去跟中央骗经费的，这个
1: 才是重点啦，
0: 对，
1: 这才是重点啦，他们就靠台独赏饭吃嘛，要来干扰台独，靠台独赏饭吃嘛，啊，这些人。回来选举的目的就是要国家统一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打击台独。那很多人去帮他办这些事情的中共官员，因此有功，所以他们有奖励，就可以拿到一些一笔钱。不过我现在很怀疑，习近平这一次哦，924啊，根本就连联合国都没有要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联合国里头有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啊，正等在联合国跟习近平讲说，你几年前答应那个钱没有来耶，习近平怕了，
0: 这
1: 个钱
0: 不会
1: 倒债的，所以他不敢去联合国。哎，联合国可是那个古特雷斯啊，可是这大帮忙啊，给他那个安排啊，帕纳马币啊，奉承他，说要给他那个联合国演讲，哎，多高的荣誉啊！那不敢去，他为什么？都会遇到一堆国家来跟他讲说，习主席，你上次说的那个钱一直没有汇来耶。习近平都已经穷酸到这个样子了。
0: 其实从上次川习会到这一次，我一直觉得这两次都是上在各取所需，自己有自己的政治考量啦。但习近平这次。川普也是，当然也是希望稳固他的中期选举，但是习近平怎么样都是最亏的啦。
1: 习近平是也现在也完全靠川普赏饭吃了啦。
0: 是的。
1: 那我最近在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我说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啊，我认为习近平很快就被换掉了。那换上来的中国领导人一定也是靠美国赏饭吃啦。
0: 我们整个亚洲。从以前的最早的菲律宾到台湾到韩国到日本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转去东南亚印尼跟越南啦，其实大家都是在靠美国吃饭的。
1: 是啦，没错啦，因为这个国家太强了哈。好，那我们回到他这个题目，公职人员跟民意代表在就职的时候必须进行对国家体制跟宪法忠诚宣誓了哈。那目前我们虽然也有宣誓条例啊，可是面对两岸特殊的主权争议啊，跟认同混乱的时候啊，这个错乱的时候，这体制内的约束力啊，是不是根本就是形式了哈？那应该如何让民意代表对宪政体制的尊重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呢？不能让中共把它当成说打着民主反民主哈。王沪宁当年去了美国，参观了美国的民主政治以后，回来写了一篇《美国反对美国》哈。那现在看起来是台湾反对台湾了，你怎么看？
0: 哎，我觉得这个是民主国家一直以来的要解决的问题。当年苏联跟美国也是一直在想办法找出路，所以有了麦卡锡主义，有了很多不同的主义。那其实一直都是苏联自己作死，自己给自己很多的困局。当然去打阿富汗啊，还有很多政策上的失误啊，还有不然的话，我觉得如果苏联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领导人，不会走一些倒行逆施，但还保持苏联共产党跟美国进行冷战对抗，我不觉得美国会赢欸。苏联那个时候的科技其实真的不输美国欸，太空争霸战一直到其他的武器，其他的什么，真的我觉得不输美国，就是因为他自己作死，他自己搞了很多战略跟政策上的错误。你看这个互相渗透来渗透去，其实美国渗透苏联真的没有苏联渗透美国多，因为美国民主自由，而且又培养了这么多现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留在美国当政，这是苏联他们希望是世界共产党化，那这个共产党是不分国家的，是国际共产嘛？你说苏联真的输了吗？搞不好他们赢了呢，他们在欧洲 他们在美洲，他们在亚洲赢了这些共产主义的思想的散播，搞不好他们真的赢了。
1: 不过是这样的、啊，那个你提到的就是在雷根跟戈巴契夫在1980年代的那个。

0: 那时候我做过很仔细的研究哈，到最后为什么苏联解体哈的原因呢？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你刚提到这个高科技的发展哈，它也发展的不错哈，可是到了高科技再往上顶的时候哈，就会产生一种说对国家的忠诚是什么？差一点点，差很多嘛。那后来戈巴丘派了他的参谋总长到美国来参观美国的这个就是星战计划，他发现这个星战计划啊，那时候的电脑一台电脑都要500万美金啊，可是那功能还不如现在八九你用的那个 Apple 16啊15还不如，但是呢要差不多上千台同时运作。当时候的那个参谋总长看完以后，这个他有研究了以后，他说这个忠诚啊，新科技的忠诚到最后是要忠诚在自己的 professional 里的专业主义上，而不是第一个忠诚是自己的专业，不是国家。新科技，你忠于自己的专业，忠于自己的专业，你不可以出错，这样才能达成说这拦截会战。因为有1000多个一笔资料要比对都对的时候，那个星战计划才能拦截会战。后来戈巴丘承认，这个共产党做不到，因为共产党强调对国家忠诚，可是问题是对国家忠诚，还要对领导人忠诚，还要对党忠诚，一大堆忠诚的，大家都不太一样。一旦发现互相不一样的时候，他的不忠诚就会产生在他的技术上。所以戈巴丘后来发现，这个两个国家的竞争已经竞争到人性最基本那个面，那个共产党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宣布，就是在那个地方不要再竞争了，因为美国的这个竞争已经拖垮了苏联经济。现在其实也又发生很类似的事啊，AI 的
1: 但是，
0: 竞争哈也是如此。
1: 当然啦，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相对来说，当时的体量是有他们的吨位在。但如果你单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现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招架应变反应的能力，真的是体量上完全没有。当然，我是说单单比较的话，撇开美
0: 对
1: 国，
0: 的，
1: 真的是我们没有这个本钱。
0: 那台湾当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美国不会放着台湾单独去面对中共。从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这47年来，《台湾关系法》其实是无远弗届啊，只是我们都觉得它是阳光、空气、水一样，不觉得它存在的样子。所以当然了，就面对越来越多、越复杂的两岸资讯战跟认知渗透啊，国际上常有的一个言论是主张民主不应该包容那些试图摧毁民主的手段啊。你认为台湾在保障高度言论自由跟参选自由的同时啊，应该怎么样客观理性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啊、防线啊？就是一个皇子体制从内部啊被侵蚀，打着蓝旗反蓝旗，打着绿旗反绿旗，跟你玩统战跟颠覆的游戏。那这个你认为你自己这样子做下来，你对台湾的这至少民间呐哈，民间你有信心吗？
1: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支持者都没有问题，但是是立法委员呐，是什么政党影响？我觉得这是双互影响的。其实，在民主国家，你会发现这些立法委员是谁选上来，不就选民吗？那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一些人哦加入这个党之后，他整个言论跟过去都变了？当然，我有认识几个国民党的朋友，他们私底下都跟绿的，就是跟甚至跟我中心思想都是类似的，甚至相近，很讨厌共产党。但为什么他们在电视上就不是那个样子？那就很明显，因为他们选民要看你反民进党，反的比共产党还要厉害。所以我觉得民间上很
0: 表
1: 困
0: 演政治
1: 难啊，人民也是在影响政党的走向跟政党的口味，那政党也会加强再去渲染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是两个是互相的一个，你说恶性循环可能也是。那当然，如果是往好了，就是正向的循环。我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要先从立法开始？但也没有办法啊。
0: 就八九，你那个影响力那么大，你自己也应该进立法院啊，或是说你要号召一群像你这样子的年轻人，你们要选啊，进去立法院啊，改变立法院的这个
1: 无党无
0: 形
1: 派
0: 态。
1: 可能不好，对，我觉得 有很大的更大的风险的，我不是。

0: 己人呐、
1: 啊。哦，OK，那不能用无党籍吗？
0: 用无党籍我会更惨哦，到时候是全部人一起绞杀我。
1: 全部人绞杀你哈？
0: 对，因为毕竟我觉得应该是任何一个无党派都会面临这样，除非你在地方有家族势力啊，不然像这样一个没有背景的，又没有加入政党的，譬如说啦。

0: 定的年轻人哈、哦，他们可是一点都不怕那一些出卖的国民党理想的那些老政客啊，或是直接讲就郑丽文，他们对他的不以为然，已经是郑丽文没有办法处理了。
1: 我希望他们真的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可以记得他们当初跟你讲的话，而不是像赖宜的、像徐小新那样又变了。
0: 哦，是哈、哦。是哈、哦，那原来你的意思是他的年，他崛起的过程里头其实还不错，
1: 对，
0: 只是坐到那个位置以后就已经不是那样了，他就改变了，换了屁股，换了脑袋了，这样子。
1: 是，最怕就是这样子。
0: 这个问题在我们诚实讲，绿有吗？
1: 其实都有啦，
0: 所以这也是蓝绿共同的一个毛病，对吧？台湾并不是陈竹英这样的问题而已的，陈竹英只是很夸张啊。特别被我们拿出来讲讲，可是蓝绿白其实问题都很多了，他们都以为选民是很健忘的，而且选民被洗脑到变成不辨是非只问立场，那你还认为这样有希望吗？拉回来议题导向，然后要有一点是非，大家来谈是非，不要都完全站在立场。我的意思说站立场也可以的，但是不要站到那种程度吧，稍微让出一点来讲道理，
1: 这个很难啊，因为毕竟要决定你未来的东西，你跟你就像你跟你自己的家人，你跟你自己的另外一半，我相信大部分人也是讲感情，不会跟你讲道理。
0: 哎，八九，你很年轻哎，你应该不相信这个，大家只讲立场不讲道理。
1: 应该说，大家会用情感去绑架你的立场，情绪勒索嘛。
0: 用情感绑架立场 ，OK，
1: 我觉得这就是人性。你到很多层层面面，家庭的情绪勒索、夫妻的情绪勒索、孩子家长间的情绪勒索，我觉得这个都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说我们今天把这样的一个习性惯用到政治上，其实都是这样子。
0: 这个你八九，你的确有看到这个政治走到今天，它最大的弊病是什么呢？虽然还是民主，可是这个民主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弊病，但是还是那句话，要用更多的民主来医，不是吗？
1: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慢慢在修正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修正的比较步伐比较慢，但我们发现问题发现的很快，只是修正的比较慢，所以那个落差感会让我们很失望，觉得这个国家没救，但其实我们一直有在修正。
0: 其实没这样了，这个国家当然是还在非常努力的奋斗中的、哦、我是认为那个共产党那个国家没救了，那是事实、哦、谢谢了，今天、哦、我们访问了八九、啊、讲的实在是有一点点悲从中来，但是也没有太悲、哦、订阅有133万人次的八九，谢谢
1: 杨大哥，谢谢观众朋友。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下午接见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

0: 作推进协议会访问团时表示，台日共享自由民主价值，也共同面临传统安全及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挑战。他期盼在日本维新会的支持之下，台日持续深化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合作，确保区域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记者刘玉秋报道。
1: 日本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前原权司率领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进会成员访台。赖清德总统22号在总统府接见该访问团，总统致辞时表示，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第二次内阁改组后，日本维新会首次组团访台，相信透过此次访问，台日关系能更上一层楼。总统指出，台日同处第一岛链，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共同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以及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近年中国不断以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长臂管辖以及跨国镇压等手段，企图片面改变现状，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日等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才能守护民主、和平与繁荣。总统也感谢日本政府持续在国际场域为台海议题以及台湾的国际参与发声，并肯定日本维新会将台湾列为共享普世价值以及原则的伙伴，主张推动台日实务安全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以武力或威吓改变现状。总统强调，台日目前不只面对传统安全挑战，在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领域也有共同课题。他期盼彼此深化合作，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2: 当前不只是传统安全领域，台湾和日本在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领域也面临相同的课题跟挑战。我非常期盼在维新会各位有志之士的支持之下，台日之间能够不断拓展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合作，深化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也确保区域的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1: 前原诚司致辞时则说明，此次访台有三大重点，首先是安全保障。他表示，他日前以日美议员联盟副会长身份率团访问华府，与美国国会17名议员交流，与会议员共同关切美国总统川普是否可能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对中国妥协。他认为，美国若要维持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稳定，发挥适当合组能力，对台军售是重要一环。第二是 AI 发展。前原诚司表示，中国不会放慢脚步，所以若降低对 AI 研发的重视程度，相对优势可能因此被取代。而台湾在半导体领域已经是世界领头羊，他期待能强化台日合作。第三则是此次访台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关于 PPP 公司协力以及 PFI 民间融资提案。前原诚司表示，此次访台希望了解台湾在数据中心、内容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做法，学习台湾的经验。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金管会主委彭金龙今天在中秋节前举行媒体座谈会，除了分享儿时怀念的客家月光饼淳朴的滋味，也阐述金管会下个阶段市场卓越发展计划。彭金龙表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高雄专区预计于十月初正式公布落地的两大业务，另外外界关注的台股仪表板也将在明天正式上线。记者陈林欣宏报道。
3: 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湾的金融市场必须升级，市场卓越发展计划中的五大面向，除了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建制，打造国际级的资本市场，也包括推动全龄金融、三轨金融以及信任金融。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是近年金管会最核心的政策之一。彭金龙也表示，今年七月于高雄专区提出的规划已经进入法制作业尾声，预计于十月初正式公布首波落地的两大业务，包括家族办公室国营业务以及放宽特定寿险商品。至于市场高度关注的专区示范作业准则，也预计最晚在十月底前对外放宽，届时将一口气松绑多项指标性专案， 包括美党私募基金。

0: 经99人申购限制，国内银行跨境转借开户服务，境外高资产客户远距投保，高资产客户委托投资外国虚拟资产 ETF 以及创新保险预缴专户等。另外，彭金龙也宣布，外界关注的台股仪表板也将在23号于证交所和证券柜台买卖中心正式上线，透过各项指标数据让各界更清楚台湾产业整体趋势。彭金龙说，
1: 我们也整合了我们上市柜营收跟基本面的趋势，让各位能够充分掌握到我们所有上市柜公司整体的营收跟成长的走势。特别这次也增加了我们所有这个上市柜公司营收成长跟衰退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分布，也让各位更清楚知道台湾产业整体的走势。
0: 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也进一步指出，台股仪表板优先整合推出授信业务、违约概况以及上市柜公司营收三大面向资讯，包括信用交易的担保维持率以及追缴处分户数及金额，不限用途款项借贷融通余额以及担保维持率，全市场违约总人数以及营收变化和产业别趋势等指标，过往多数都没有对外提供，如今投资人将更了解市场重要资讯，部分指标也会加注定义说明以及风险警语，引导大众以真实客观的数据理性判断市场变化，并强化投资风险的控管意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国际知名法学家孔杰荣教授逝世满周年，云城文化在今天举办回忆录跨越东西一个法律人的人生中文版新书发表会。云城文化创办人也是星光三月董事长吴东升以孔杰荣学生身份邀请许多孔杰荣的门生故友齐聚，回忆他过往和大家的互动，也谈到他长期投入东亚法治发展对台湾民主也有影响。记者杨雨清报道。
3: 在发表会上，孔杰荣的学生们提到他很早就投入当时仍相当冷门的中国法律研究，为了开课而从头开始学中文。而在1960年代初，美国人无法入境中国，他就到香港采访侨民。他一生除了在法学的研究有卓越成果，对于人权维护也不遗余力，包括前副总统吕秀莲都曾被他引咎。孔杰荣与台湾关系深厚，许多学生在台湾都担任过重要职务，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前副总统吕秀莲、前司法院院长赖英照等。吴东升认为，孔杰荣最重要的启发是让学生看见法律是活的，严谨的概念与逻辑固然是基础，但法律也应该放回社会。他相信孔杰荣对许多法律的研究和推动，对台湾重要法律奠基也有影响，并进一步造就台湾如今民主与经济繁荣发展。吴东升说：“
4: 的确，没有一个法律制度啊，今天的民这个经济不可能成长到这样。那其实台湾股票上万点啊，都是在民主法治之后，在民主化之后，股票才上万点啊。那所以这个大家也许平常不会去想说这个有关联。那我想，经济到一个阶段要往上走啊。”一定要有很强的法律制度在后面支持。那这一点，大家都以为这个经济建设就是盖铁路、盖马路 infrastructure， 但忘了法律也是非常重要的 infrastructure， 法律也是法律的基础建设。很幸运的，台湾有走过这一段啊。
3: 孔杰荣的小儿子伊森·科恩虽无法亲自到场，但仍发表一封感谢信，并请吴东升代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也亲自到场，另外包括前副总统吕秀莲则透过英党怀念孔杰荣，其他不少孔杰荣的门生也纷纷表达对老师的怀念，相信这本回忆录不仅是将一位重要法学家的生命经验带给华文读者，也让他与台湾长久而深厚的情谊得以透过文字继续传承。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关心名古屋亚运，台湾桌球男团今天一日两战，16强赛让世界排名第6的台湾一哥林昀儒休兵，由冯奕兴、郭冠宏和洪敬凯出击，最终以3-0解决蒙古，顺利取得晚间八强的门票。而晚间的八强面对的是伊朗，台湾队换回林昀儒打头阵，以3-1替台湾先拿下一点，再由郭冠宏、冯奕兴各拿下一点，三人合力以3-0横扫伊朗，连续四届闯进亚运男团四强。台湾队接下来将在四强遭遇由王楚钦领军的中国队，力拼突破。

0: 强敌，争取更加名次。另外，在羽球男团22号进行的八强赛，台湾队最终是以1-3不敌泰国，无缘四强。两组男双都有机会替台湾抢下关键一点，不过最后都没能把握。第四点，王麒麟首度和刘广恒正式搭配出赛，先拿下一局之后遭到逆转。王麒麟赛后坦言，两人的搭配较少，面对对手改变打法时，转换速度慢了一点。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1: 羽球男团八强赛首点周天成落败后，第二点杨伯轩、李哲辉就成为台湾能否扳平战局的关键。两人一度有机会拿下比赛，但后段遭到逆转，台湾也因此落入0-2落后。杨伯轩赛后自责表示，确实觉得很可惜，但就是自己关键分的处理没有到很好。李哲辉则认为后段遭到逆转后，两人打得比较保守，失误也跟着增加。他说，
2: 打到后面被逆转以后变打得比较保守这样子，对吧？然后保守又自己手上食物又比较多，其实这样子对后面的第二点、第二男单也是会有压力在这样子。
1: 第三点，戚佑仁替台湾幸运抢回一点后，第四点的王麒麟、刘广恒再度扛起追平重任，两人第一局靠着强势进攻取得优势，不过泰国组合第二局开始调整策略，加强中半场限制，不再让台湾轻易取得进攻机会，战局也逐渐翻转。王麒麟表示，两人平时的训练虽然会交叉搭配，但没有固定合作，这次也是首度正式在赛场上搭档。当对手改变打法后，两人在攻防转换上反应稍慢，从优势被打到劣势。王麒麟说，
3: 那可能因为我们搭配比较少，在这个的转换上面转换的比较慢，对，所以在二三局的时候就可能第二局就被有点从优势被打到劣势，然后第三局就有点僵持到后面被一波可能发界发给带走。
1: 刘广恒则说，这是第一次正式和王麒麟在赛场上搭配，王麒麟进攻火力强，经验也很足，让他感觉蛮放心，甚至笑说平常多半是自己主导比赛，今天就像是有一个大哥在带他。不过刘广恒也坦言，自己真的很想替台湾赢下这一点，因此给自己太多压力，所以就在一些球上没有像平常一样可以处理得这么灵活。王麒麟则认为，刘广恒原本就是负责发动不少攻势，第一局效果也相当不错，只是第二局开始对手提高警觉，加上风向不明，进攻不再像首局那么顺利。央广记者江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0: 而南韩杂志月刊朝鲜今天报道，北韩派到日本的亚洲运动代表团有两名成员正在寻求政治庇护。该杂志援引一位据称是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官员的消息人士报道，这两人是北韩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180人代表团中的成员。报道指出，这两名北韩人表示更倾向在日本而非南韩寻求庇护，并且已经表明不愿意返回北韩。根据月刊朝鲜报道，这两人的身份与在代表团中的职位都尚未公开，目前还不清楚他们和日本的接触最终是否会导致他们叛逃。该杂志表示，这个消息是透过一名与日本情报机构有关的消息人士获得，该消息人士与日本清平壤的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联系。加拿大卑诗省今年2月发生校园枪击惨案，由于枪手曾经利用 ChatGPT 策划这起屠杀行动，卑诗省政府21号在美国加州控告 OpenAI 内部曾经建议通报警方，却遭高层驳回，未能阻止憾事。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卑诗省政府21号向旧金山联邦法院提起这项诉讼，将 OpenAI 和执行长阿特曼列为共同被告，要求赔偿卑诗省因为这起事件已经支出及未来预计支出的复原费用，并要求法院命令 OpenAI 修改可能导致暴力的对话机制。这起校园枪击事件造成9人丧生，而死者多数是学童。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从最初在大陆叱咤商场，然后来到了台湾，我更多的是去回归初心。我希望就是用最普通的一个家家户户日常一日三餐都可以吃到的面食让大家认识我，然后让大家知道哦，山西面北方的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口味，

0: 今天李大王来巡山啊，两岸我的家。听到 Simon 喊李大王，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概知道了，我指的就是山西面霸王李江。李江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李江，从我们初初认识到现在，那个时候小朋友几年级？
1: 哇，那时候还幼稚园。
0: 现在已经是六年级。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李江，我刚一乍眼看到你，我觉得你越来越年轻啊。
1: 我觉得主要这些年我心态也发生蛮多变化的。就是我最起码就是远离那种内耗的人跟事，然后比较想得开，然后就是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做自己眼前的事。
0: 从认识李江开始，那个时候店开在新店，那条街啊是新店的老街。该说李江，你的眼光是长远的吗？因为那条街称作光明，不过后来也就暗淡落寞了。你是早就看到这个趋势了吗？
1: 我是自己在那边开店之后啊，尤其是那个疫情过后，包括在疫情期间，我真的就感受到，哎，我们整个商圈越来越衰落。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在找一个机会说，那我要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是要找时间，找合适的时机来搬走。
0: 是，结果您还挑的真的是好时机。再来，那个时候你说要选这个地方开店的，说真的，我替你捏了一把冷汗，因为离开了光明之后，到了晴光。晴光市场啊，这个在台北中山区美食一级战区啊。
1: 我是觉得是这样，首先就是那我搬家肯定是从自己这边来看，我们经营的东西有够特殊。就到目前为止，我们经营的每一个主餐呐，台北市场上也没有模仿我们的，一直都是我们自己在比较有独特性。
0: 是，待会再请你重新的说说你们的主产品。而且我最近听说了有一项这个新产品，让人闻了以后就得下马，一定要去品尝哦。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山西面霸王李江今天在这里。刚说了你其实对自己的产品是有信心的，独一性。你说放眼大台北，好像还没有人有这样的产品吗？
1: 对对对，因为我是觉得做产品的话呢，第一就是这个东西口味上哈，尽量贴合比较家庭一点的口味，但是做的形式啊、风味啊这些，尽量就是要找一点独特性。模仿的话，说实话，满大街抄来抄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做独特性呢，有时候就是涉及到一个你要让大家知道你，这需要时间，需要口碑。
0: 是，李江，你刚刚说家庭口味，可是现在的趋势哦，大部分都是小家庭，人口也

0: 不多，但是在山西面霸王里边的产品啊，一样比一样分量足啊。
1: 所以我们欢迎，就比如说啦，我们现在实际上在店内用餐的话，我们是会允许客人免费加一次面。加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有的就是像这个问题，有的人如果他比如说两个小夫妻或者带个小朋友，他加一份面他又额外再掏一次钱，哦，我们给他加一次面人家够吃哦，就这样一家小三口或者是两口人家就够吃了
0: 哦，反正就不是独食，
1: 哎，
0: 就是，
1: 没有，我们不强调，对对对对，我们不强调独食，嗯，但是如果你确实是大分量的，然后你也不能说你加完面不够然后你要再让我无限量续，倒不是说我们舍得不舍得，因为我们就是怎么讲呢，很多时候出品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我们已经算好了，再加下去我是要给你怎么去算，那要重新计算，
0: 是重新计算成本是一个，另外可能美味
1: 口味的咸淡会跑掉
0: 跑掉，
1: 嗯，
0: 对不
1: 对，
0: 这是你最重视的吗？
1: 对对对对，
0: 我从认识李江就知道其实他最重视的是产品的品质口味哦。所以从新店到秦光市场一晃眼两年了，刚开始有没有觉得很心急？
1: 有，就是你会觉得说我的东西我很认真的在煮啊，然后汤也是自己每天熬多久的高汤，然后东西也都是用的比如说我们就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个价位下最好的品质，然后猪肉比如说黑毛猪啦什么鸡肉啊就用温体啊，但是你就感觉我不是没有回头客，但感觉客人回来的比较慢，新客人来也来但是也是慢，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市场到底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然后你会有这样的疑虑了，
0: 在初期，
1: 对，然后生意起伏量比较大，东西也不好备，然后你觉得说，嗯，哎，今天生意还不错，那明天按这个量备哦，对不起，明天真的有可能就掉一半哦，你以为今天不好，嗯，明天突然间给你翻两倍做出来。
0: 因为在中山区秦光市场是一级战区没有错，但是它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美食汇聚地哦。两年了，你摸清楚这个商圈的特性了没有？
1: 我们现在在秦光市场这两年做下来之后哈，就是最大一个感受，首先就是比如说跟我们在新店区的时候客群不一样，年龄层不一样，你像我在新店区的话就是外省的伯伯啊这些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夸张哦，我刚开始开店的头半年是他们撑起了我最少六成的营业额，
0: 嗯，
1: 我真的是他们给我排队，然后我有时候休息了他们，因为老人家不太看你公休日嘛，然后我隔壁邻居生意都会变好，然后他们说哇那些老人家全来我们这儿吃，然后到了秦光这边的话，因为这边就是公司行号比较多，年轻人比较多，他们的口味啊饮食习惯又跟新店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在新店卖的好的品相在这边对不起卖不动，我们有些产品在新店卖非常好，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我们给这个产品甚至一年时间它还是卖不好。
0: 是，朋友们，山西面霸王李江在这里谈他的面食霸业哦，也可以感觉说他是霸王，但是他仍然是虚怀若谷，他到了一个商圈会细细的观察，这会儿到了该说说持久不衰的产品啦。
1: 我们始终店里面卖的比较好的两个品项，就是一个是那个我们做了一个麻辣口味的那个鸡嘛，鸡腿拌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店里始终一直在卖的那个排骨，那个巨大的那个排骨，
0: 大排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巨大的排骨，
1: 对对对对，那个的话我们生肉的话差不多就是一台斤左右，然后卤完之后大概就是500公克左右，然后是这么一个分量，就是我们是在综合比较下来之后啊，外面基本上300-400块你要吃到大分量的肉这个餐点很难，除非你去说那我今天加钱去吃一些buffet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吃到饱，正常来说你一个就是你付费

0: 一个餐点吃完，蛋白质是吃不太够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上班族，你包括就算去吃日本拉面，三四百块钱你也就是几片叉烧，肉的分量上是跟我们不对等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品相，但是这个品相就是吃过的人会记得住，愿意来。没有吃过的第一次，因为没有见你的产品嘛，看价格大家会觉得说，哇，不便宜。
1: 是，可是又说回来了，现在物价飞涨的时代啊，在台北500块一碗的牛肉面也比比皆是啊。但是刚刚李江提到了，光是巨大的排骨这个面，那一块排骨啊，因为是 ribbon 肋排，那个价钱就很高很高啊。不替李江打广告，但是要告诉朋友们，熟悉央广的朋友们就知道，早安台湾的主持人夏志平，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饕客，他不只会品尝，更会做。自从我跟夏志平到了山西面霸王光顾以后，他每次就在我耳边在那绕，哎，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啊？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啊？真的是因为我跟他还有另外一个都号称大胃王的人，你要我们能够把李江店里的美食尝了个遍，还真的得三个人各叫一种面，不然还没办法。那更重要的，上礼拜又在催了，所以李江，我要跟他讲新口味，我们一定要去品尝新口味的面啊！据传非常的神秘，神秘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暂时休息，回来再请山西面霸王李江跟大家揭晓谜底。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大家好，从最初在大陆叱咤商场，然后来到了台湾，我更多的是去回归初心。我希望就是用最普通的一个家家户户日常一日三餐都可以吃到的面食，让大家认识我，然后让大家知道哦，山西面北方的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口味，有一个多元的选择。所以我更多的时候做产品倾向于外面很多店家，现在你们看到说哎，肉很多，但是你仔细去看，要么组合肉，要么很薄的薄肉片。那我的想法呢，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给人家肉块，可不可以让他吃到肉本身，哪怕是一个原味煮出来的肉，他都能吃到说哎，肉是香的，肉是有肉的咀嚼感，然后你吃完之后不是碳水给你的那种饱足感，蛋白质给你的饱足感，不是说那种单纯的说我们哦淀粉。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包括去健身啊，有更多的感受，就是你蛋白质要吃够，吃得够，你今天的饱足感包括你今天的心情都会好。如果吃碳水，我相信2个小时、3个小时后你会饿得受不了。
2: 是的，朋友们，山西面霸王李江在这儿，他刚刚已经讲到一个重点，台湾现在练健身的人比比皆是，大家也都很重视饮食，练健身的人要补充蛋白，然后适量的淀粉，肌肉就被练起来了。所以在你店里是不是常看到那种彪形大汉？
1: 蛮多的。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就是比如面量的话有可能要1/4叫一块排骨，这样一吃，刚开始我说哦，怎么，后来我才想想哦，附近健身房蛮多的。

0: 应该是健身的，要控制碳水了。
1: 嗯，
0: 但是又要吃够肉啊。
1: 是，李江，因为刚刚前面已经铺了个梗，听说这是听闻，但是已经有很多台湾叫美食爆马仔，就是饕客到你店里品尝的时候，消息已经传出来了。你研发了一种，据说是某种肉，但是它吃起来像另外一种肉的香味，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啊，不是的哦。
0: 因为我们等于是后来也是说白了，就是市场想做一点区分嘛，让人家你不能老是说我就守着我这两张王牌，然后没有一个新的发展，总是还要给客人一些新的展示。我也在想呢，到底能怎么做？然后我就看到满大街的牛肉面，牛肉面我又不想做，不是我做不好，是牛肉面名店太多了，这个市场竞争太激烈了，你要不要去参赛？
1: 为什么要去红海里抢一杯羹呢？
0: 对，然后那我就说好，我还是立足于猪肉，猪肉什么样的部位可以做出来牛肉的口感，那我就去试。诶，我找到一个部位真的做出来之后口感有像，那你口感像，你要想想哦，我们台湾的话也是习惯牛肉面比较爱吃什么口味，我就想到红烧嘛，红烧的话偏川味的话，它会有一点点说辣不辣的那种口感，然后会配一些蔬果啊去烧，那我就搭这样的风味，然后配这个肉，然后去烧。烧完之后，很多客人呢，我们上去之前还会跟他讲：“小姐，这是猪肉哦，不是牛肉哦。”他吃完之后说：“你确定吗？你确定吗？我吃的不是牛哦，是猪肉哦。”我们说：“确定啊。”还有客人跟他已经讲了哦，是猪肉哦，他也没有跟我们讲。Google 留言说。不错，是一碗好吃的牛肉面。然后我们也是怎么叫这个名字，因为我都已经想红烧不是牛肉面，我都说了它不是牛肉面，但是大家看了半天，我就说我这个名字取错了吗？
1: 嗯，其实李江真的是有良心的人。为什么？其实在台湾有越来越多，除了因为宗教信仰，比如说穆斯林就是不吃猪肉的，另外有很多人从以前到现在，他就是家里的一些因素，虽然已经不用牛耕田了，但是他还是不吃牛肉。李江都已经明白的在这项产品的名称上告诉大家了，但是实在口味太好了。说到了这儿，我已经受不了了，再请李江证明这一碗面的名称叫
0: 红烧不是牛肉面。
1: 红烧不是牛肉面，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情况下，你可不可以公布部位是用的什么部位？
0: 我们是等于是用的猪的干连肉，因为它有筋，有那个膜，所以你吃起来之后，如果你烧得够烂的话，吃起来有一点像牛腩牛肋那个部位，所以是像这个。但是你要硬凹的说话啊，没有牛尾啊，它本身就是猪，怎么可能有牛尾嘛？
1: 是，
0: 我不是说我没有能力做一个牛尾，如果我今天要偷工，或者说就是想以假乱真，我可以放一些牛油啊，或者下去去炒，那个会更像。但我觉得猪就是猪，我们纯粹的追求一个味道。
1: 你不要骂人哦，猪就是猪。他没有骂人，因为他这个产品其实就是猪肉。那这个产品一推出来之后，热销的情况是不是就把以前那两项元老产品给打趴了？
0: 那两项产品真的变得销量有下降一些，而且就是你想嘛，这个东西你如果吃完觉得口味不错，那你肯定会好奇嘛，会跟朋友说我带你吃一个面，你看看这个牛肉面好吃吗？如果不跟你讲，有的人吃的又不那么细致，他吃完之后说哦是好吃的牛肉面，然后再给你一揭谜底说这是猪肉哦。
1: 哇，
0: 要比你单纯说带你去吃一个好吃的面好吃好玩吗？
1: 嗯，我想问李江，从老家离开来台湾也很长的时间了嘛，你的口音应该开门做生意大家都听得出来吗？
0: 都听得出来。
1: 会不会很多客人到现在还是会问你，老板你的第一故乡在哪儿？
0: 现在没有哎，因为主要就是我现在做内场，然后 我跟客人聊的也少，不像以前在光明街就是跟客人直接我要面对他们。但是就是什么讲呢，就是不了解我的人啊，然后有的人会觉得因为你太忙嘛，
1: 哎呦

0: 据闻啊，在晴光市场有一家很好吃的面店啊，山西面霸王，老板很拽啊，从来都不出现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主要就是说白了，我觉得我们毕竟开面店的，最大的诚意、最好的沟通方式就是我的食物。您来是吃开心的、吃满意的，我不能说是让这一碗对不起你这次的光临。
0: 是，始终是以客为尊啊，然后对食材的尊重。另外，我想请问李江，因为我到你最早新店的门市，最让我惊艳的是天使红虾面。最近好像一些因素，它不在产品名单当中了吗？
1: 现在又有恢复，因为为什么不在哈？天使红虾它是有一个季节性，对。就比如说那个季节到了这个虾货柜的尾端，因为它过来都是急速冷冻的，到了尾端的时候呢，这个虾煮出来之后新鲜度上会有变化，那我大概会有3个月或4个月不卖它。我不想把这个品质不好的卖给你们，有可能你们吃不出来，但是我天天煮煮好多年这个虾了，所以我是觉得就不卖啊。有的客人也很直接，不卖我就不吃，我不来了。
0: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就好这一口嘛，而且 Simon 一再要讲，不是替山西面霸王打广告，李江他对于每一种产品的负责任，对于食材新鲜下的苦心，我还是得要向他献上我的敬意。因为食物的安全是现代人所重视的，当然是一个美食提供者最重视的嘛。李江，我接着想问您，现在的这家店经营了2年了，也站稳了脚吗？
1: 我这边经营2年下来之后，我就举一个前两天哈，就是我看上周六有一个客人在店里就餐，他吃完他走了，走了之后呢，隔了一下，他带进来3个人，还有一个小朋友，一共4个人，又在那儿吃。然后我有点恍神了，我问我外场，我说：“哎，他是昨天有来还是中午有来？”他说：“没有啊，他刚刚有吃完呢。”他就说：“我觉得好吃，我就把我逛夜市的老公跟我朋友叫起来，必须吃。”然后我说：“哦，你包括我们这栋楼大概有个18户人家。”啊，将近啊18户左右，现在基本上有个8、9户吧。那因为还有老人家嘛，有个8、9户都是我这儿的常客，就是我住我开店的楼上，
0: 已经被你给攻占了，虏获了他们的胃啊。
1: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说白了，大家就是你刚开店就是看嘛，我不确定你好吃不好吃，我也不知道你有人没人嘛。然后包括我们刚开始的价格，说实话我们的面比别人的价格，看价格的话要高，
0: 是
1: 这个就是
0: 一分钱一分货。
1: 对，但是中山区的客人，有很多客人他们现在我们就明显感觉到客人吃的是价值跟品质，然后他不在乎价格。
0: 说的真好，价值跟品质。
1: 因为我给你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亏钱卖，我们开店也是要赚钱，但是我绝对是合理的利润，并没有说超出行业巨大的那个利差什么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刚开始我们也很犹豫啊，我要不要卖这个价格，就是跟人家比嘛。你比如说人家邻居一碗面100块，我就要卖190，可是他100块钱那个牙签一样的肉丝5条到了我这儿，我有可能就是他的25条的分量，你说我怎么卖？
0: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低故乡在山西的山西面霸王李江今天来中央电台两岸我的家巡视。最后这个问题不免俗的要问李江，在虏获越来越多食客的胃之后，有没有下一步的想法？
1: 个人的想法了，我还是希望就是，那我毕竟开店是开在新店，我在那边做了有6、7年，我还是希望就是我在台北这个店发展顺利的情况下，我还想回新店展店，因为真的那边的固定客人现在还有很多。
0: 是啊， 但是我想请问李将军，

0: 大家都知道新店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购物中心，只是它是购物中心，大家都知道你美食要进购物中心要有很高的上架费。我就想问李江，返回新店，但是那个先决条件得在购物中心选址，人潮人潮够啊，地点很宽啊，你会不会考虑呢？
1: 我暂时不考虑购物中心，因为购物中心的条件很苛刻，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我在外面开一间店，我购物中心连一半都开不起来。
0: 是，还有就是他必须要很高的租金，像李江这样子本来利润就不高的良心店家来讲，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考虑哦。总之，面霸王还是我当初认识的面霸王，只是内林的面霸王也问了他秘诀了，就是他现在心境是越来越平静，一心一意想的就是把美食做好，跟更多的朋友分享。所以最后我要把张学友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李江大王，
1: 谢谢大哥，谢谢。
0: 祝福面霸王能够继续在台湾的美食市场有一番霸业。谢谢李江。
1: 谢谢大家。

RTI 剧场破浪启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雾被海风吹散了些许，稀稀疏疏如几缕丝绸垂挂着。朦胧中，船上方好像有几道影子一晃而过，凝眸细看却没看到半个人。也许是他的错觉，晃动的影子大小不一，有些还不太像人。小人走在男子身后，看到大船开了扇门，通道连接着陆地，前方的人笔直朝那走去。现在的死神都开大船吗？小忍虽然狐疑，还是跟随男子进去，踩着船舱内的阶梯继续向上。灯一盏盏亮起，照亮原本昏暗的道路。小忍回头，后方的灯已暗，走过的路仿佛在灯灭时消失了。男子没有更多的说明，小忍乖巧地走着，心想等一下应该就会起航，进入生者不该踏入的世界。在找到点点前，必须安静，保持肃穆与庄重，免得死神先生嫌他吵，把他丢下船。来到甲板，他再次看到两个影子晃过，这次影子没有消失，反倒一步步接近他们。小人紧张地盯视着，怕从雾中走出来的是怪物。如果刚才瞥见的不是错觉，船上确实载着会移动的巨型球体。不过前方那两个影子有手有脚，跟他一样。这时较高的人影轻快地踏步而来。
1: 啊，你总算记得回来，我们都准备下船去找人了。
0: 另一个小个子惊呼。
2: 哎，等等，还有个小孩。
1: 船长，您怎么捡了个小鬼回来？
3: 你不也是我捡回来的吗？
0: 沉默了一下，高影子举双手投降。
1: 啊，是是是，您说的是，您要捡什么回来都行。
0: 小鬼？是在说他吗？小忍听着他们的对话，完全搞不清状况。他找到的死神先生被称为船长，看来真的是死神先生的船。淡金色短发的年轻男子和黑发男孩走到他们面前，两人显然都对小忍感到好奇，弯身凑上前盯着他看，还绕着他转一圈。小忍被看得不太自在，怎么这艘船上的人都有点怪啊？他心想。
1: 这不是人类吗？哎，您这是诱拐了吧？
3: 是他自己跟来的，不算诱拐。
4: 哎呦，再见，我们的船哪天就满满都是人了，还请您克制一下。
3: 不捡人，改天捡只海怪回来怎么样？
0: 船长轻笑，自家船员个个无言，本人倒是兴致高昂。见没有人回应，船长感到没趣，吩咐道：
3: 你们先看着这个孩子，要出发了。
0: 金发男子问：
1: 需不需要我帮忙？
3: 那你去帮我确认素妹还有绿毛在哪里，不要到时候才发现他们没上船。
1: 啊，绿毛在驾驶舱，素妹刚刚也搞失踪，我去看看她是不是在瞭望台。
0: 两人各自有事要忙，剩下小忍和看起来没比他大多少的男孩面面相觑。要出发了，小忍突然感到紧张，他还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行动范围很小，每天在家和学校之间两点一线来回，假日则都待在家里。第一次独自冒险就坐船远行，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他猜彼岸很远，要在海上摇晃好几天或是更久，毕竟那是人在还活着时永远到不了的地方。黑发男孩率先自我介绍道：
4: 我叫库洛，大家都叫我洛洛，你叫什么名字？
5: 洛洛。
0: 小忍重复念了一次，牢记着，感觉是个亲切的哥哥。
5: 我叫全种忍，你可以叫我小忍。

0: 你怎么跟笑上船啊？你知道我们是谁，要去哪里吗？
1: 小忍摇摇头，注意到库洛没像金发哥哥一样称死神先生为船长。
0: 哎，你确定要跟我们出海？
2: 我已经没有地方去了，我要坐船去找点点。
0: 啊？点点？
2: 嗯，它是只可爱的小狗哦，白底黑斑点，耳朵是黑色的，左右两边都是。
1: 小忍描述着点点的模样，脑海浮现点点用乌黑大的眼睛看他，跟他玩的回忆。
2: 我好想点点哦，好想见他。
1: 库洛欲言又止，视线在他双臂游移，最后轻轻地抱了抱他。
0: 嗯，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你找到点点，但我们还有很多床，你可以睡我房间。
1: 库洛的怀抱很温暖，以往小忍能接触到的温暖全部来自点点。点点常常向他撒娇，小忍没有乱动，任由刚认识不久的库洛抱着他。库洛已经不是陌生人，他觉得自己可以信任对方。如果这件事被老师知道，是不是会被说太没有警戒心？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这几乎是老师们的口头禅，常提醒他们要小心。说来讽刺，危险不在外面，而是家里。那他还不如跟着会在他难过时给他拥抱的陌生人远航呢。这时，地板突然晃动，小忍大吃一惊，仓皇离开库洛的怀抱，紧张的东张西望。
0: 哎呀，看来响声已经找到素妹姐了。不要怕，笑是很厉害的船长，不会有事的。
1: 库洛向他保证，并牵着他来到栏杆旁，朝船前行的方向看去，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双眼闪闪发亮，用全身表达着雀跃。
0: 第一次航行对吗？哼，你会喜欢上的。
1: 小忍点头，让脸上的泪水被海风吹干。白雾再次从两旁包围，船缓缓潜入雾中，不见海也不见天，身体随浪摇摇晃晃，头也跟着晕眩，似乎能在头上看到好几颗星星在转。头晕目眩中，他看到十分奇怪的景象，船首被吞进空气里的隐形缝隙，明明是隐形透明无色，却能感觉到裂缝的存在。小忍很干脆地认定是晕船所造成的幻觉。缝隙裂开了一瞬，在船完全穿过时紧接着合起，一切如初。航行正式开始，多灾多难的起点，预测不到何时会抵达终点，前方全是未知旅程，有段漫漫长路等着他去走。但无论点点所在的彼岸再怎么遥远，他都会坚持到最后。
2: 点点，要乖乖等我，我这就去找你。
1: 小忍在心里对点点呼唤着，人却已经晕到站不稳，跌进库洛怀里，连库洛的声音都逐渐转小。

小蕊一睁眼，蓝天白云就在眼前，她连忙爬起，纳闷自己怎么才刚出发就昏倒了。船已经感觉不到太剧烈的晃动，但依然头重脚轻，胃也不太舒服。原本以为自己还在甲板，没想到左看右看，却发现自己坐在床上，不知道是谁的床。他重新仰头凝神细看，花了两秒才顿悟，那是画出来的蔚蓝天空。不仅是天花板，小房间里的墙面也被手绘的风景填满，金灿灿的麦田和芒果树结着饱满的谷物。

和果实栩栩如生，麦田似乎正随风摇曳，掀起和缓的金色浪花。隐约能在那之中看到一条小路，被涨退潮吞没了一部分。那条路会通到哪里？他往路的尽头望去，想象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画里的田园。他睡的床旁还有另一张单

0: 他手里的托盘上摆着马克杯，还有几颗放在盘里的橘红色圆球。他说：
1: 哎，你醒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0: 小忍记得库洛说过，这一位好像是叫响声，另外还有素妹姐和绿毛。小忍老实地回答：
2: 我头好晕哦，也有点想吐。我们已经到了吗？
1: 还没呢，离下一个停靠地还有一段距离。怎么这么问？你想去哪里啊？
2: 我要去找点点，他是我养的小狗。
1: 哦，那你知道他往哪个方向跑吗？或是可能会去的地方？有点线索比较好找。
0: 响声把杯子递给他，一边柔声问道：
2: 就是大家死后会去的地方。
0: 响声霎时静声，沉默不语。小忍接过杯子，柠檬片在水面漂浮，他说了声谢谢，刚好看到响声蹙眉喃喃自语。
1: 他一定不知道自己到底捡了个什么样的小鬼回来。
0: 小忍本来想问为什么，不过响声又把小盘子递给他，要他拿一颗放进嘴里。他照做了，圆球看起来是某种果实，放进嘴里的酸味令他皱眉紧闭起眼，嘴里分泌大量唾液，吃起来像梅子，不过比梅子酸很多。响声坐在床边，似乎正在深思。小忍没去打扰，让褪去果肉的果核在舌上滚动，一下往左边滚，一下往右边滚，直到舌头不小心被割伤，才探头探脑寻找哪里可丢。突然一只手伸到他嘴边，掌心向上，小忍抬眼确认，见响声点头才吐出。他有点担心被嫌脏，因为这是父亲不曾有过的举动。响声像是怕吓到他，用很轻的语气说：
1: 小忍，你听我说，你也知道那是大家死后会去的地方，但是我们都还活着，你我洛洛笑都是，所以没办法找到点点哦。
2: 可是死神先生在啊，死神先生可以带我们去。
1: 死神先生？
2: 对啊，这艘船不是死神先生的船吗？
3: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连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在中国举办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台湾劳动部长洪生汉21号参加会议，在22号返台。洪生汉在桃园国际机场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我们是 APEC 正式完整的会员，依照 APEC 规定，应该拥有跟各会员同等的所有权利。而在这次会议中，在我方一贯要求以及 APEC 秘书处的协助之下，会议的主办方也就是中方确实是依照 APEC 规定做相关会议与权力上的安排，也和台湾一直坚持

0: 时对等尊严的要求是一致的。他在会前有报告此行参与的原则，这些原则也确实都有得到落实。洪胜汉说，在部长会议中，各会员都聚焦在 AI 等科技快速发展之下，还有劳动市场跟人口变迁下的具体因应。会中也通过一份共识性的联合声明，其中包括一份针对 AI 发展下促进就业的附录。在此共识下，未来在区域间要进行更多专业性合作，比方说劳工社会权利的保障或 AI 发展下的再技能化，这样的合作也会有越来越好的基础与空间。中国出入境新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已经在9月15号上路。陆委会主委邱垂正22号表示，中国的相关规定将台湾居民视为中国居民，因此国人很难被排除在规定之外。他也再度示警台商与台干、半导体与高科技人才、政治评论者、宗教界人士与公务员前往中国具有较高的风险。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22号接受广播专访，谈及中国在9月15号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时表示，该规定让出入境机关得要求民众提供手机、电子数据等文件资料，如果民众不提供或被列为高风险人物，对方可拒绝其出境。因此陆委会呼吁民众赴中时要有干净的手机或笔电，否则各自或有关公司或公务的机密资讯可能遭到泄露。邱垂正指出，该规定提及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者，国务院商务主管机关可决定限制出境。他认为这条主要是在管控中国高科技人才出逃或者被挖角，但这已经扩大行政裁量权，且具有解释法条与执法的任意性。其中共早在法制上将台湾居民视为中国居民，因此国人很难被排除。邱垂正并示警在中国的台商与台企干部、半导体与高科技人才、政治评论者、宗教界人士与公务员具高风险，其中在中国的台商与台干如果涉及商业纠纷或遭到同行检举，很可能在没有实质定罪前就被限制出境，且至今已经有不少台商受害。半导体与高科技人才则因技术含量高，可能进得去出不来。另外，包括专家、网红、媒体、公民团体或政党人士，如果经常评论中共，风险也比较高。邱垂正并指出，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至今已有24名国人因为宗教交流遭到中国关押，另有39案于出入境遭到中国留置盘查，其中约一半是公务员。
2: 他盘查的对象，只要你是公务员，他就对你有兴趣，不管你是现职还是退离职。不管你的层级多高，他都对你有兴致，有兴趣，而且他会直接到你下榻的旅馆去找你，而且啊，整个行程啊，他还跟着你的行程前往哈，好，每天都去问候你啊，所以这些都是
3: 对，
2: 这些都是实际发生的案例，所以我们一直呼吁我们的公务人员附录一定要完成请假程序，而且要有心防，要有戒备，不要透露你的公务资讯。
1: 针对中国国台办批评陆委会的示警是危言耸听、误导民众，邱垂正说，这些法律工具就是平时准备好，当有情况出现的时候，中国便可能依照规定制裁或限制出境。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即将展开访美之行，并且与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晤。白宫第一夫人办公室22号公布了极具礼遇的迎接细节安排，包含400多名军人仪仗队与军机飞行表演。美国之音 VOA 盘点，这场备受全球瞩目的川习会，核心目标落在管理分歧、维持稳定。美中双方预计在关税、稀土、农产品采购以及台海情势等关键议题上进行深层角力。请听以下的报道。
4: 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21号正式公布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访问的细节安排。这一次访问活动将会从24号展开，川普总统将会亲自的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周四将会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动员美军各大军种479名的军人参与，并安排陆军礼号队以及海军陆战队 会进行军事的表演，亮点更包括了 B2 幽灵轰炸机以及四架 F-22 猛禽战斗机的军机飞行表演。当天晚上则于白宫东厅举行国宴招待，周五双方预计在国家档案馆

0: 查阅美中关系的历史文献。在外交以及实质议题方面，美国之音盘点指出，这一次的川习会的首要目标在于管理分歧，维持稳定，而非寻求全面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提前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展开了高层级的经济咨询，预先磋商关税、稀土、农产品采购以及人工智慧等议题。经贸条件方面，美方希望中国可以落实每年采购约2500万吨的美国大豆的承诺，加快稀土出口许可的发放，并延长关税以及技术管制的休战安排。学者分析指出，稀土以及关键供应链技术的优势已经成为美中谈判中的重要杠杆。在安全与地缘政治领域，台湾议题仍然是最敏感的核心之一。针对外界关注延后价值约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国务卿卢比欧明确地表示，美方不支持任何一方改变台海的现状，并反对透过强迫或是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湾的地位。此外，双方也可能会触及俄罗斯能源的制裁、伊朗金融的联系，以及被拘留美国公民与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等议题。这场美中两国元首的高峰会能否为动荡的全球局势与经贸关系划定稳定的轨道，全球正密切的关注。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美中元首川习二会即将登场，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21号透露，中国正推进采购波音飞机的承诺。在今年5月川习会之后，中国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购买200架的飞机。根据路透社报道，葛里尔接受美国福斯新闻采访时，谈到中国的航空公司购买波音飞机的情况。他说，目前大约有140架的订单进展良好，另外还有10架正在拟定订单。但葛里尔并没有透露中国近期是否会向波音下更多的飞机订单。报道指出，这批订单是波音近10年来首笔来自中国的大型订单。在今年5月的川习会之后，中国同意向波音购买200架的飞机。川普后续又说，中国向波音采购的飞机数量可能增加到多达750架。根据法新社日前报道，中国上一次向波音下单可追溯至2017年川普的第一任期内访问北京时，当时中国订购了300架单走道和宽体飞机，这是一笔价值370亿美元的超级大单。另外，毒品及化学品管制的问题也一直是美中关系的主要议题之一。在川习二会的前夕，中国国务院商务部在22号宣布，为了加强容易制毒化学品的出口管理，调整对美国等特定国家及地区的出口管制目录。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网站，新规定增加了2项化学品，包括向美国、墨西哥及加拿大出口目录第一部分所列出的化学品需要申请出口许可，而向缅甸、辽国及阿富汗出口目录的第二部分化学品也要申请许可，出口到其他国家及地区则不需要申请。美国过去曾经指控中国境内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助长了芬太尼危机，并且因此对中国加征关税。中国则承诺采取措施阻止相关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这项出口管制措施在川习会之前宣布，相关毒品及化学品管制的议题也可能成为中美官方这次关切事项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20届五中全会将于今年的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与以往五中全会大多聚焦在经济五年规划不太相同的是，本次会议将审议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定。核心议题全面转向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根据历史经验显示，中共历史上聚焦党建的全会都对政局影响深远。外界正高度关注这次的会议是否会对习近平的权力与政治地位提出全新的表述。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中央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到29号在北京举行。会中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报道引述 BBC 中文网分析指出，按照中共传统惯例，五中全会原本主要研究下一个五年规划。然而由于第20届三中全会延迟了1年召开，导致后续全会的议题依次顺延。在

0: 2015年召开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面对空前的军队整肃以及“十四五”规划即将告一段落，会议提前审议了“十五五”2026到2030年的规划部署。因此，今年十月底召开的五中全会，实际上承接了以往六中全会聚焦建党与自身建设的核心任务。分析强调，在中共历史上，聚焦建党议题的全会往往具有深远的政治转折意义。早在1981年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并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路线奠定基调。到了习近平执政时期，两次六中全会更是逐层递进确认其政治地位。2016年18届六中全会正式确认了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2021年19届六中全会则通过中共建党以来第三份历史决议，并提出两个确立，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政治权力。分析指出，本次五中全会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核心，不仅承袭了党建工作的历史重头戏，更成为观察中共高层政治动向的最重要风向标。会议期间是否会对习近平的权力与政治地位做出新的表述，将是全球各界紧密观察的绝对焦点。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根据西藏之声21号的报道，藏人行政中央，也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第18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9月16号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为期9天。在会议期间，一项要求将西藏独立确立为藏人行政中央官方政策立场的提案，在表决当中没有获得多数支持，没有能够进入实质的辩论。另外一方面，关于西藏独立的议题，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立场早就已经明确，他在近年与过去的多个场合当中都重申不追求西藏独立，而是寻求中间道路政策。达赖喇嘛多次强调中间道路立场，但中共中央统战部等中国官方机构严词拒绝，且多次抨击他是分裂主义。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由于中国经济不振，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一些地方执法机关涉嫌以跨省办案的方式查扣民营企业的资产，甚至向企业索取巨额款项，所谓的远洋捕捞现象再度受到关注。报道引述中国微信公众号法语情最近刊出的调查文章指出，上海企业负责人郑帅2024年1月遭到湖南邵阳县警方带走，涉及公司替境外客户开发一款具有 VPN 功能的软体。文章指称，办案过程当中，郑帅被要求支付人民币1亿元，县公安局官员还以地方财政困难为由要求他买自己的自由。郑帅同年4月缴清款项之后获准保释，不过在两个月后又遭到逮捕。报道引述郑帅母亲的说法指出，案件至今尚未判决，但是至少有6400多万元人民币已经转入了邵阳县财政局非税收入缴款结算户。邵阳县公安局正副局长据报去年7月已经遭到免职，另外还有10多名办案人员被追责，相关调查文章在之后也遭到了删除。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0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3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啊很有影响力的指标人物啊，那是原住民哈的青年花莲泰鲁阁族。那从早期他是都介绍地方文史啦，但目前是以

很锐利、幽默、充满批判性的风格啊，深入探讨中共咨询战以及两岸防卫战等严肃的话题啊。他的观点呢，会引发两岸网友激烈交锋啊，还有很多人是这个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声音啊，他是百万网红啊，八九。今天节目我要聊的是中华民国年底的地方选举正如火如荼在展开了，但是过去台湾学姐身份啊，赴中国发展，并曾经在2022年公开表示自己有意放弃台湾的国籍啊，之后更一度在微博发表自己要注销台湾户籍啊，取得中国户籍，连台湾的健保也都放弃哦。不过这一位叫陈竹英的哈，最近被网友发现了。名字出现在新北市议员的第十一选区啊，也就是汐止、金山、万里地区的候选人登记名单哦。那消息曝光以后，大家就讨论了哦，啊，怎么回事啊？现在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国籍是什么？还是他那些讲都是讲讲而已？我们稍后进行焦点访谈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原声，今天我是杨晓鸿。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在 YouTube 频道上订阅已经有133万人次哦，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八九。啊，八九你好。
1: 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个叫陈竹英吗？那个名字哈。参选的事件啊，最早是有很多那个网友啊跟地方选民在登记看板上发现啊，拍照转传，他是代表谁啊，哪个党啊，还是他是独立候选人还是怎样，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对这个事情很有兴趣，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显示台湾基层民众对参选人的两岸立场跟过往的言论啊，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有高度戒心啊，还有防卫意识，你怎么看？
1: 其实我感到非常欣慰，因为陈竹英他在2022年这些言论也是我做了那一集影片爆红的。我2022年做了他的影片那一集有也是180-190万观看次数。那这一次网友汐止选区的发现怎么有一个同名同姓然后又是劳动党的，因为其实陈竹英今年六月来七月的时候有到台大校友会校友馆那边抗议，那他那个时候代表的党是劳动党。那网友就是说在网络上讨论怎么都没有人理我，他就跟我讲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把他一起曝光，然后才让这次潮汐一个轩然大波。我觉得大家没有忘记这个人，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欣慰的事情。四年过去了，
0: 一步一脚印，
1: 还走过了，
0: 都
1: 是
0: 留下痕迹，想抹都抹不掉，
1: 看过就过了，是真的有把国安的事放在心上。
0: 那现在还不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吗？
1: 其实我自己去调查了一下，还有网友的调查啦，他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布局要选举，他好像从年初还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不间断在走访他们汐止万里的村里民啊，然后去免费访谈啊，拍片啊，去推广啊，宣传啊，然后带的都很专业的器材跟摄影，然后去做民调啊。我觉得他很早就在布局的，他一定是选不上的啦，但是他后面的这个手段是可以被复制的。
0: 那最坏的状况是什么？是不是共产党有指示给他或什么？这种怀疑是合理的吗？
1: 这个怀疑当然是很合理的，毕竟他过去的言论太夸张，因为他过去有唱过红歌，坚定支持共产党，他说共产党统一才是未来，话都说了这么明了。
0: 啊，他为什么不去北京参加人民代表选举啊，人代会啊，或是什么去争取台湾代表啊？他为什么不会这样做呢？这个的确有机会要让他讲讲话吧。
1: 昨天就调侃他啦，我昨天说
0: 我调侃他，就算调侃一下，
1: 中央之日成为指日可待啊。然后你想要两岸和平，不想要战争，因为他说谁让孩子送政党，他要谁命。我说很好啊，那你有中国身份的话，你可以挑战20年内成为最年轻的国家主席，女主席，我说这是一个骄傲，是你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啊，对吧？我会给他这样的建议，显然他是

0: 做不到这件事情的嘛。那也很简单，为什么他不去参加福建当地的选举，从基层的人大开始往上选，或是直接加入共产党去选什么福建的官员啊？你搞不好你的选票还比当年的习近平在厦门跟那个福州还来得高嘞。觉得很简单，是他不姓赵，他不配姓赵，他没有从小接受政治审查，也没有加入少先队，也没有参加共青团，而且你没有一个红色家族的爸爸或爷爷，你不可能在人大或是政协的这种选举上会被推荐，或是可以从基础的一层一层往上选，选到地方啊省代表的人大，然后再到中央，不可能啊。所以当然他一定是会回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台湾去选举嘛。
1: 这个不能代表说他终于幡然悔悟，然后想回来一起为台湾努力啊，就中国那些事情就算了。看起来他好像不是这个版本哈、啊。如果说啊，中共说你跑来这里干嘛？你应该帮我去帮我宣传共产党啊，或是说他这一次既然登记参选又有那个看板，有没有干脆就把它写出来说他赞成共产党统治台湾呢？
0: 有啊，我昨天在推特上就帮他剪了一个短短十几秒二十秒的宣传片，就是把他过去支持共产党统一台湾然后唱红歌，还他跟刘乐言一起唱的嘛，还有他说他坚信大陆那边的领导一定会统一台湾的，然后他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参选中华民国的民意代表呢？你代表的民意就不是中华民国啦、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而且他以前也说了他希望成为正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嘛，那他昨天接受民视啊或是其他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他的中国又变成中华民国了，但是他是以前在微博在中共国的时候，他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昨天的言论又否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存在的地位。你看这个人又在往国民党那一招了、
1: 啊、他现在代表国民党吗？
0: 他不代表啊，他代表劳动党啊。
1: 哦，劳动党是什么党啊？没有见过他们的候选人啊、哦。
0: 劳动党跟统促党的概念，新党的概念其实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常常会去参加那些什么海外的统战交流，什么香港回归几周年庆祝那种活动，
1: 有趣、欸，有一点像蝙蝠啊什么的这种感觉，既是鸟又是老鼠这样子的这种感觉哈、哦，这很奇怪。所以我们当然了，应该要再听听他到底想回来干嘛了。八九，你是掐指一算。选不上，但是总是帮台湾的选举又添加了某些乐趣吧。那实务上如果有人在对岸默默办的身份证，只要当事人他不主动申办，两岸的官方资讯又不互通，台湾的主管机关在审查参选资格的时候有时候会变成无法查证，对不对？那如果他没有诚实的申报，我们的官方其实也不知道。所以以你过去有制作过一个叫统战纪录片掌握的资讯，台湾现行的出入境跟选务审查的法规啊，是我存在的一个黑盒子，不知道，就是查核的时候的一个灰色地带呢。
0: 绝对是存在，而且这个漏洞非常严重，严重到现在的政府不太想要处理这一块了，因为漏洞大到他们无法想象。之前我们这个统战纪录片那个时候办身份证的那些台湾人就亲口说了，他说从他们知道可以办这个身份证到被台湾政府发现的话，少说也有十几二十万的台湾人办这样的一个身份证。当时这个言论从他们口中一出来，被蓝营的痛打。你现在抓二十万给我看，抓十万给我看。其实那时候我们抓了五六十个，其实已经非常的困难了，而且那是我们民间自己抓了。比如说像我还有其他的网友，我后来有继续在追踪，就是大罢免之后，也有中共内部的人办证件的人寄了八个台湾人办身份证的资料给我，那我也转而去曝光，还拍了一集纪录片，那一集点阅率也有七八十万。但那个时候的政府 因为可能大罢免的问题吧，可能刚结束吧，没有新回答这一块，没有处理这一块，新闻媒体也没有报道相关这些，我现在还不能透露。我希望选举投票前2周，我会开一个记者会，把这个东西给炸出来，我觉得会颠覆大家的。
1: 就是你八炯，你要公布说共产党派有哪些人来了，这样子吧？那
0: 就
1: 狼
0: 现在
1: 真的来了，你是这样的意思
0: 不方
1: 吗？
0: 便说是什么方向，但是我们选举前2周，我希望，我觉得这是
1: 那
0: 绝
1: 应
0: 对有
1: 该的
0: 帮
1: 哦，
0: 助。
1: 这个功德一件呢。
0: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说，到底已经有多少台湾人已经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而我们完全没有管道，官方也没有派特务间谍在那边。
1: 八九，我们从一个比较宽的啦，不是针对性的啦，哈，这样的人，他们的特质是什么？第一，就是经常进出中国。
0: 其实我去年已经跟政府讲过了，我说，其实过去办证件的人，大部分都是小三通过去的。第一比较省钱，第二比较有记录可以给他们做，哦，传过来好像就是认同这样的一个交流方式。我已经讲过了，而且我们接触到了所有个案50-60个都是这样的模式。我手上还有蛮多我还不能曝光的，都是这样。我去年就已经跟政府说过，可以着手从这里调查，但至今没有任何的。他们对外公开说啊，又查到了多少多少多少，完全没有，还是我们再次东西追，又找到新的证据丢给他们，到现在也杳无音讯。
1: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个问题？陈竹英是台湾人吗？
0: 他是台湾特技武打演员呐，以前常常帮一些武打片的台湾演员当替身呐。
1: 像这样的人，过去没有什么中国背景，也有可能就变成是就往中国倾斜，就向中共倾斜哈。
0: 他从小哦，就是有这个疑似被霸凌的不堪的过去啊。那他姐姐又意外死掉，那他对这几件事情耿耿于怀，会觉得说，就是台湾这样的社会，就是中华民国这样的社会，造就他们这样子家庭的不幸，可能就辗转这样子，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好。
1: 共和国比这个更恐怖10倍、20倍、100倍耶！他是嫌还不够恐怖吗？
0: 哈
1: 投靠
0: 哈哈！
1: 中国的结果是比这个的这个命运会更惨100倍啊！
0: 当然啦，人在脆弱的时候，你会分不清
1: 哦，
0: 楚
1: 对了，
0: 人
1: 被
0: 家
1: 洗
0: 对你
1: 脑
0: 的
1: 了哈。
0: 好，那个时候的好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一
1: 所
0: 时
1: 以
0: 激动
1: 像
0: 了
1: 陈
0: 事。
1: 竹英这样的案例哈，他是要代表劳动党。统派立场鲜明，党纲直接写要实现国家统一哈。以往这一类的政党多在文宣上发声了，那这一次就直接派人要竞选了哈。看这个天下大乱，情势一片大好吗？淡化政治标签，强化地方公益哦，是他们的基层深耕策略哦。就好像不要谈政治哦，这个在策略是一种新转变，你有注意到吗？
0: 有，那我补充一下刚刚的那个身份证问题吧，因为我刚才没有讲完呐。陈竹英这件事情可怕可怕，在2022年，他就亲口表示他要去厦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正式的身份证，但是我们纪录片是在2024年底才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也就是说，往回推2年前，甚至3年前，就已经一堆人知道厦门台湾人可以办他们的身份证。你从2022年到2026年的今天，到底有多少人已经办这个身份证？而他们每2年、每4年都可以回来投一次县市长、议员、总统、立法委员，这才是可怕的事情呐、啊！那再回到大哥刚刚讲的这个劳动党深耕呐、淡化政治标签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也是共产党在押宝啦。他就是想要继续压缩，能不能出现一个更听话，然后台湾民众可以更乐意接受？因为他其实也是在试探说，哦，我劳动党去年在这边可能100票，哎，今年或是4年后这边500票嘞。那对于共产党来说，
1: 成
0: 他
1: 长
0: 没有
1: 了，
0: 亏啊，但是人这个票数是有成长的嘛？那他只要有这个成长在，就是他们官员去跟中央骗经费的，
1: 才是重点呐，这才是重点呐，他们就是靠台独赏饭吃嘛，要
0: 是
1: 来
0: 的，是的。
1: 来干扰台独，靠台独赏饭吃嘛，啊，这些人回来选举的目的就是要国家统一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打击台独。那很多人去帮他办这些事情的中共官员，因此有功，所以他们有奖励，就可以拿到一些一笔钱。不过我现在很怀疑， 习近平这一次哦，924啊，根本就连联合国都没有要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联合国里头有很多一带一路的国家啊，正等在联合国跟习近平讲说，你几年前答应那个钱没有来耶，习近平怕了。
0: 啊，你说这次去访

0: 很倒债的，所以他不敢去联合国。哎，联合国可是那个古特雷斯啊，可是这大帮忙啊，给他那个安排哦，潘纳马币啊，奉承他，说要给他那个联合国演讲，哎，多高的荣誉啊，那不敢去。他为什么？都会遇到一堆国家来跟他讲说，习主席，你上次说的那个钱一直没有汇来耶。习近平都已经穷酸到这个样子了。嗯，
1: 其实从上次川习会到这一次，我一直觉得这两次都是上在各取所需，自己有自己的政治考量的。但习近平这次，川普也是，当然也是希望稳固他的中期选举，但是习近平怎么样都是最亏的啦。
0: 习近平是也现在完全靠川普赏饭吃了啦。
1: 是的。
0: 那我最近在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我说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呢，我认为习近平很快就被换掉了。那换上来的中国领导人一定也是靠美国赏饭吃啦。
1: 我们整个亚洲，从以前的最早的菲律宾到台湾到韩国到日本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转去东南亚印尼跟越南来，其实大家都是在靠美国吃饭的。
0: 是了，没错了，因为这个国家太强了哈。好，那我们回到他这个题目，公职人员跟民意代表在就职的时候必须进行对国家体制跟宪法忠诚宣誓了哈。那目前我们虽然也有宣誓条例啊，可是面对两岸特殊的主权争议啊，跟认同混乱的时候啊，这个错乱的时候，这体制内的约束力啊，是不是根本就是形式了哈？那应该如何让民意代表对宪政体制的尊重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啊？不能让中共把它当成说打着民主反民主哈？王沪宁当年去了美国，参观了美国的民主政治以后，回来写了一篇《美国反对美国》哈。那现在看起来是台湾反对台湾嘛？你怎么看？
1: 哎，我觉得这个是民主国家一直以来的要解决的问题。当年苏联跟美国也是一直在想办法找出路，所以有了麦卡锡主义，有了很多不同的主义。那其实一直都是苏联自己作死，自己给自己很多的困局。当然去打阿富汗啊，还有很多政策上的失误啊，还有不然的话，我觉得如果苏联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领导人，不会走一些倒行逆施，但还保持苏联共产党跟美国进行冷战对抗，我不觉得美国会赢。欸，苏联那个时候的科技其实真的不输美国。欸，太空争霸战一直到其他的武器，其他的什么，真的我觉得不输美国，就是因为他自己作死，他自己搞了很多战略跟政策上的错误。你看这个互相渗透来渗透去，其实美国渗透苏联真的没有苏联渗透美国多，因为美国民主自由，而且又培养了这么多现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留在美国当政。这是苏联他们希望，他们希望是世界共产党化，那这个共产党是不分国家的，是国际共产嘛。你说苏联真的输了吗？搞不好他们赢了呢。他们在欧洲，他们在美洲，他们在亚洲赢了这些共产主义的思想的散播，搞不好他们真的赢了。
0: 不过是这样的，那个你提到的就是在雷根哈，跟戈巴契夫在1980年代的那个，那时候我做过很仔细的研究哈，到最后为什么苏联解体哈的原因呢？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你刚提到这个高科技的发展哈，它也发展的不错哈。可是到了高科技在往上顶的时候哈，就会产生一种说对国家的忠诚是什么，差一点点，差很多嘛。那后来戈巴契夫派了他的参谋总长到美国来参观美国的这个就是星战计划，他发现这个星战计划啊，那时候的电脑，一台电脑都要500万美金哦，可是那功能还不如现在八九你用的那个 Apple 16 啊15还不如。但是呢，要差不多上千台同时运作。当时候的那个参谋总长看完以后，这个他有研究了以后，他说这个忠诚啊，新科技的忠诚，到最后是要忠诚在自己的 professional 的人专业主义上，而不是第一个忠诚是自己的专业。
1: 是
0: 不是国家新科技，你忠于自己的专业，忠于自己的专业，你不可以出错，这样才能达成说的拦截会弹。因为有1000多个一笔资料要比对都对的时候，那个星战计划才能拦截会弹。后来戈巴契夫承认

0: 这个共产党做不到，因为共产党强调对国家忠诚，可是问题是对国家忠诚还要对领导人忠诚，还要对党忠诚，一大堆忠诚啊，大家都不太一样。一旦发现互相不一样的时候，他的不忠诚就会产生在他的技术上。所以戈巴丘后来发现这个两个国家的竞争已经竞争到人性最基本那个面，那个共产党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宣布就是在那个地方不要再竞争了，因为已经美国的这个竞争已经拖垮了苏联经济。现在其实也又发生很类似的事啊， AI 的竞争哈也是如此。
1: 当然啦，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相对来说当时的体量是有他们的吨位在，但如果你单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现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招架应变反应的能力，真的是体量上完全没有。当然我是说单单比较的话，撇开美国，真的是我们没有这个本钱。
0: 那台湾当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美国不会放着台湾单独去面对中共，所以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这47年来台湾关系法其实是无缘无界啊，只是我们都觉得它是阳光空气水一样，不觉得它存在的样子。所以当然啦，就面对越来越多越复杂的两岸资讯战跟认知渗透啊，国际上常有的一个言论是主张民主不应该包容那些试图摧毁民主的手段啊。你认为台湾在保障高度言论自由跟参选自由的同时啊，应该怎么样客观理性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啊防线啊，就是一个防止体制从内部啊被侵蚀，打着蓝旗反蓝旗，打着绿旗反绿旗，跟你玩统战跟颠覆的游戏。那这个你认为你自己这样子做下来，你对台湾的这至少民间啊哈，民间你有信心吗？
1: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支持者都没有问题，但是是立法委员啊，是什么政党影响？我觉得这是双互影响的。其实，在民主国家，你会发现这些立法委员是谁选上来，不就选民吗？那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一些人哦加入这个党之后，他整个言论跟过去都变了。当然，我有认识几个国民党的朋友，他们私底下都跟绿的，就是跟甚至跟我中心思想都是类似的，甚至相近，很讨厌共产党。但为什么他们在电视上就不是那个样子？那就很明显，因为他们选民要看你反民进党反的比共产党还要厉害。所以我觉得民间上很困难，
0: 表演政治，
1: 人民也是在影响政党的走向跟政党的口味，那政党也会加强再去渲染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是两个是互相的一个，你说恶性循环可能也是，那当然如果是往好了就是正向的循环。我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要先从立法开始，但也没有办法啊。
0: 就八炯，你这个影响力那么大，你自己也应该进立法院啊，或是说你要号召一群像你这样子的年轻人，你们要选啊，进去立法院啊，改变立法院的这个
1: 无党无派可能不好。对，我觉得有很大的更大的风险哦，我不是自己人呐、
0: 啊。OK， 那不能用无党籍吗？
1: 用无党籍我会更惨哦，到时候是全部人一起绞杀我。
0: 我全部人绞杀你哈！
1: 对，因为毕竟我觉得应该是任何一个无党派都会面临这样，除非你在地方有家族势力啊，不然像这样一个没有背景的又没有加入政党的，比如说啦，我举例啦，比如说我现在是蓝营的思想，我要弄蓝营无党籍，一定不是绿营的杀我啊，一定是蓝营的杀我，因为我抢蓝营的票啊。我们话讲到这里就好了啦。
0: 不过我最近接触了一些蓝营的年轻人哈，他们可是一点都不怕那一些出卖了国民党理想的那些老政客啊，或是直接讲就郑丽文，他们对他的不以为然已经是郑丽文没有办法处理了。
1: 我希望他们真的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可以记得他们当初跟你讲的话，而不是像赖以任、像徐小新那样又变了。
0: 哦，是哈。是
1: 哦，因为
0: 原来
1: 你
0: 意思是他的他崛起的过程里头其实还不错，
1: 对，
0: 只是坐到那个位置以后就已经不是那样了，他就改变了，换了屁股，换了脑袋了，这样子。
1: 最怕就是这样子。

0: 问题在我们诚实讲，绿营有吗？
1: 其实都有了，
0: 所以这也是蓝绿共同的一个毛病，对吧？台湾并不是陈竹英这样的问题而已的，陈竹英只是很夸张啊，特别被我们拿出来讲讲。可是蓝绿白其实问题都很多了，他们都以为选民是很健忘的，而且选民被洗脑到变成不辨是非只问立场，那你还认为这样有希望吗？拉回来议题导向然后要有一点是非，大家来谈是非，不要都完全站在立场。我的意思说站立场也可以的，但是不要站到那种程度吧，稍微让出一点来讲道理。
1: 这个很难啊，因为毕竟要决定你未来的东西，你跟你就像你跟你自己的家人，你跟你自己的另外一半，我相信大部分人也是讲感情，不会跟你讲道理。
0: 哎，八九，你很年轻哎，你应该不相信这个，大家只讲立场不讲道理。
1: 应该说大家会用情感去绑架你的立场，情绪勒索嘛。
0: 用情感绑架立场 ，OK，
1: 我觉得这就是人性。你到很多层层面面，家庭的情绪勒索、夫妻的情绪勒索、孩子家长间的情绪勒索，我觉得这个都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说我们今天把这个这样的一个习性惯用到政治上，其实都是这样子。
0: 这你八九，你的确有看到这个政治走到今天，它最大的弊病是什么呢？虽然还是民主，可是这个民主已经有某种程度的弊病，但是还是那句话，要用更多的民主来医，不是吗？
1: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慢慢在修正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修正的我们修正的比较步伐比较慢，但我们发现问题发现的很快，只是修正的比较慢，所以那个落差感会让我们很失望，觉得这个国家没救，但其实我们一直有在修正
0: 其实没这样了，这个国家当然是还在非常努力的奋斗中的啊。
1: 对，
0: 我是认为那个共产党那个国家没救了，那是事实。谢谢了，今天我们访问了八九啊，讲的实在是有一点点悲从中来，但是也没有太悲啊。订阅有133万人次的八九，谢谢，
1: 谢谢杨大哥，谢谢观众朋友。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我们要接续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念出天马老师的信啊。那因为在暑假期间，天马老师到了西藏去旅游，而且呢这一次去的时间还蛮长的，一定看到了很多很特别的。而且天马老师呢其实也有心想要写信啊，只不过呢因为家里的电脑出了一些问题，等到开学之后呢又发现啊这个学校一开学的时候比较忙碌啊，所以就拖到比较晚的时间。不管怎么样，还是很感谢天马老师啊。每一封信的这个内容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扎实，带着我们呢，感觉就好像呢去了一趟西藏旅游。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他的分享西藏之旅二。7月9号一早呢，就去汽车租车公司取车，中午回到了酒店，马上就出发了。阿里之行正式开始。第一站到的是日喀则，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到了酒店呢，已经是4点多了，所以休息了一下，去了一家朋友介绍的戈比伦火锅店。可能去的时间比较早，店里没什么顾客，我们两个人给了一个大包间，也是平生第一次。吃好饭回到酒店，可能是高原反应的原因，我第一个晚上就没有睡好。后面的20多天经常晚上也睡不好。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扎什伦布寺。这个寺庙是藏传佛教黄教的六大寺之一，也是班禅的住席地，就是长期居住、休息、办公的地方。在藏传佛教当中有很高的地位。寺庙和布达拉宫一样，依山而建，红白相间的墙体加上金顶金光灿烂，写得特别雄伟。寺庙内石室班禅的灵塔约2层楼高，塔体主要是用白银制成，表面包裹着黄金，真的是金山银山，再加上镶嵌的很多珠宝，很壮观。寺庙内还有世界最大的室内强巴佛铜像，也是镇寺之宝。西藏寺庙很多大殿里面都规定是不能拍照的，其实在内地也是一样，也肯定没有现场看的那么的震撼。离开扎什伦布寺，就马上去另外一个寺庙，萨迦寺。萨迦寺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祖寺，寺庙内有4万多卷佛经，据说很多是用特殊的颜料写在特制的纸张上，能够防虫防霉，其中不乏有金枝银枝手写经书。寺内还有很多壁画，被誉为第二敦煌，但我们毕竟不是行家，看壁画远没有看到经书那么震撼。萨迦派又叫花教，在元朝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在西藏居住统治地位，也出了不少名人，最有名的就是巴斯巴，这是个对于西藏归入中国版图有重要贡献的人物。20年前我曾经路过这里附近，想去看，但是由于4个人一起租的车，意见不统一，最后没有去成。这次也算完成了我多年的心愿。我们一开始没有看到佛经墙，后来再进到大殿里找，有一个角落的小门，通向后殿，门上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慧海金山。穿过小门就发现了经书墙，整整一面墙都是，一看就很有年代感的经书，整齐的堆放。经墙有10几米高，30-40米长吧。站在经墙上看着，很震撼。如果有朋友去萨迦寺，千万不要漏掉，如果不注意是很容易漏掉的。店内是不可拍照，我们也不想破坏人家的规定，没拍照有点遗憾。离开萨迦寺已经5点左右了，好在西藏天黑的晚，5点多相当于上海3点多，我们还有时间往珠峰方向赶，路况很好，车速都在100码左右。经过沼泽地一片沙漠的景点叫10万沙丘， 还有一个天气好能看到珠峰的西陵观景台。由于阴天而且急于赶路，我们没有停留，直接到达珠峰脚下的定日住宿。定日的海拔有4300左右，对于我们的身体又是一个新的考验。第二天准备上珠峰大本营，要住一晚，海拔要5000米左右，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高反体验。好，这两封信其实志毅看了以后都觉得好像呢在玩那种电玩过关卡的感觉，就是越来越高，然后呢你就要有更强的这种身体呢去适应新的环境，真的很不简单啊，很佩服天马老师。天马老师呢在我印象当中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啊，就是那一种很有活力，可以呢到四处去旅游的人，真的也是一个旅游玩家哦，而且他之前也去过西藏很多次了，可见对于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呢。但这次呢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带着儿子。

子嘛，啊，再加上呢，因为要去到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其实身体要去承受这种不一样的感受，压力应该是蛮大的哈。所以我相信呢，天马老师这次的旅游，其实应该会比之前要来得更紧绷一些吧。但不管怎么样呢，看到这些美景，好像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啊！尤其天马老师提到，就是那古老的金书墙，其实光他这样子形容啊，我一听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撼，而且呢，会很敬畏的感觉啊。再来就是提到了，其实有一些庙宇好像呢不太给人家拍照啊。那我知道天马老师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拍照，而且拍照技术非常好的人呢、啊。突然之间不能够拍照，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或者是不习惯啊？那事实上呢，这次天马老师也拍了其他很多的风景的照片，都有传到志毅这里来啊。那我也呢都把它放在微博上了。其实我们在听这集节目的时候，也许有些听众朋友呢，可以稍微的回味一下，就是在翻到呢志毅的这个微博呢，可以去看看这些美丽的风景啊。那再来就是提到了这个高原反应啊，我觉得好像是整趟旅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形线哈，因为呢，提到了到了3000，身体就开始有点不舒服了，后来又突破到了4000，那接下来就是要到5000公尺的珠峰大本营啊，哇，这个明知道呢，接下来海拔会更高，身体可能会更不舒服啊，不知道天马老师碰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有觉得啊？就不要再前往了，还是更期待的挑战自己呢？我相信天马老师应该是会很愿意去挑战自己的，而且都有规划，就是让身体呢去适应。但是因为毕竟带着儿子嘛，那我想呢，这一次应该儿子也是非常的勇敢跟坚强啊，因为接下来我们已经知道就是有和霞总见面嘛，我还看到天马老师的儿子的这灿烂的笑容啊，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啦啊。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去体验，就会很多的想象，也会限制我们觉得好像这里是不是很可怕啊，会有那种却步的感觉。但是呢，也许你到了那边去之后，被这样的美景给吸引，你会觉得即使你身体不舒服，晚上睡不好，但是你都还是会觉得很值得吧？好，那我开始已经期待天马老师游记第三篇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另外一封信件。这是小敏敏的来信啊。那我们都知道，小敏敏很喜欢听音乐会，有几位呢，她非常崇拜的偶像钢琴家啊。其中有一位是日本的钢琴家石井伸行啊。那石井伸行呢，过生日了，所以呢，小敏敏特别写了一封信要来帮他庆祝啊。我们来看看这封信怎么说。今年是我帮你庆祝的第二个生日，成为你的粉丝快2年了。我最喜欢的是今年1月初的拉赫曼尼诺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的专辑。其实我本来7月1号想要去川口那里听你的音乐会，结果没有想到票这么快就卖光光了。我还是希望你明年能够来到台湾开音乐会，好不好？这样我就不用跑去香港听你的音乐会了。在这边听音乐会还是会比较便宜。还有就是，其实台湾的视障的音乐基金会每一年呢也都会举办国际音乐大赛。如果您可以被邀请来担任评审的话，我相信对于那些认真的音乐人来说，虽然不是我，是会非常的开心跟荣耀的事情，因为有机会居然能够可以和这样的大师级的钢琴家来见面，而且还是跟自己同类的人。我为什么要现在写？就是因为呢，9月13号的这一天有机会被念出来，不知道你感受到我的用心了没有？其实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日子不好过。然后都会想着有机会和你们这几位我喜欢的音乐家对话，可是现在目前都只能用 AI 模拟这种场景，好希望哪一天能够真的虚拟变成真实，就等你什么时候来了，我一定会送你一张满满的点字，上面全都是我想写给你的话，不知道这样你会不会喜欢？最后祝福你38岁生日快乐！每年都过得开心，还有今年的生日愿望，通通都可以达成。好的，真的是小迷妹哦，一看就有这种强烈的感觉。那已经2年帮自己喜欢的这个偶像钢琴家来过生日，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啊。
感觉呢，小敏敏已经把这一份喜欢就变成了好像陪伴自己生活的力量啊。

0: 四大天王的时代，应该也是扮演像这样子的一种角色吧。好，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是音乐才有疗愈啊，有的时候呢，你会听到一段跟你产生共鸣的话语，它的力量应该也是蛮大的哦。好，那小明你呢还说，就是现在只能透过 AI 模拟和喜欢的音乐家对话，希望有一天能够变成真实啊。其实这个愿望呢是非常美的，因为真正想说的话，小明敏都应该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在等待一个可以亲口说出去的机会。但是啊，石井伸行他是日本人哦，所以可能他应该听不懂国语吧，但我不知道在点字的部分呢是不是通用哈，所以小明敏听到今天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再来呢，我就要再跟小明敏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都是预录的，所以你在13号的前一天两天三天写来的话，我们是绝对来不及在你指定的日子来播出的哈。在这边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因为我们都要预录节目哈，再加上呢，我们不见得是每一天指定的日期是可以播出的，比方您可能碰到礼拜六礼拜天就本来没有央广即时通的节目，或者呢你是碰到了礼拜二或者是礼拜五，礼拜二我们是固定吓你一跳的单元，那如果礼拜五的话是生活美学，通常呢质疑都不会在这两天来回信哈，所以指定日期对我们来讲呢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啊，这点呢也希望小明敏能够谅解，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我们在制作节目上的一种状况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水流新阳的信件啊。最近水流新阳写信呢写得蛮勤的啊，那很感谢水流新阳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他这封信呢是在9月7号的时候所写来的，其实他是一个中秋节的祝福。哇，这中秋节今年应该是在9月25号，这7号呢就已经先送上早早的祝福，很感恩啊。他应该是所有听众朋友当中呢第一个来祝福致意中秋节快乐的。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是广东水流新阳，中秋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感恩的时刻，回顾过往，感谢您一路主持 RTI 节目，让我生活当中受益良多，您分享的节目内容我一直铭记在心。哇，听了以后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哈，就是感觉到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喜欢那真的就是蛮高兴的啊，所以一定要说出来我才会知道哦。好，除了水流新阳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早早就送上中秋节的祝福，而且呢他寄的还是一张电子贺卡啊，这就是美霞。那美霞呢他就是要祝福致意还有家人中秋节快乐，这个贺卡呢是很可爱的两只兔子还有月饼啊，很可爱，谢谢美霞。那我很好奇啊，在越南会过中秋节吗？好，请美霞来回应咯。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响声像是怕吓到他，用很轻的语气说：
1: 小忍，你听我说，你也知道那是大家死后会去的地方，但是我们都还活着，你我洛洛笑都是，所以没办法找到点点哦。
2: 可是死神先生在啊，死神先生可以带我们去。
1: 死神先生？
2: 对啊，这艘船不是死神先生的船吗？
0: 两人困惑地对看，响声歪头思考，好像总算理解他在说什么，顿时大笑出声。
3: 你是说笑啊？你这么一说还真的很像，你可真是个

0: 天才，他虽然是这艘船的船长，但不是死神了。
1: 死神先生不是死神，就去不了彼岸了吗？大海没有办法接到冥河吗？
2: 小忍不死心地追问，响声再次歪头，大概是在思考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小忍透过灯光，在响声的金发里找到银色光辉。响声的头发好漂亮。就在小忍这么想时，突然发现扮演于发间的耳朵，不是圆润的弧形，而是三角形的尖端，比点点的耳朵还尖。
0: 这我也说不准，还没航遍整片海洋，很难保证有或没有，啊，说不定真的相连。听笑说你没有地方去，那你就跟我们去看看其他地方吧。世界很大很大，非常非常大。
2: 响声一边说着，还特地张开了手臂比划。
0: 会很好玩的，你会看到很多以前没看过的人事物，吃到不曾尝试过的美食。这杯柠檬水你先喝，第一次穿过入口难免会觉得不舒服，习惯就好，晕船的症状也会慢慢舒缓。等你好一点再去找洛洛，他也很担心你。
1: 入口。
2: 这艘船上的人们有时会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是不是因为他还太小，所以才听不懂呢？
0: 这个嘛，之后再跟你解释，你先睡吧。
2: 小忍轻啜几口柠檬水，水微温，含在嘴里尝得到蜂蜜的香甜，让他的胃舒服不少。喝了一半，肚子感觉有点胀，杯子由响声帮他放在床头柜与企鹅灯并排，装着果子的小盘子也被放在旁边。响声扶他躺下，温柔地替他盖好棉被，说他们都在外面，随后静悄悄地合上门。小忍又变回一个人了，他盯视着蓝天上不会动的云朵，想着不是死神先生的船长、响声的尖耳朵、入口和点点。本来没有睡意，但是他看着看着，忍不住打了个呵欠，在小企鹅的陪伴下慢慢睡去。

0: 笑从驾驶舱走出，与平时无异的表情让响声不禁叹气。自家船长捡人是别有用意，还是一时兴起？那句要捡海怪回来的玩笑话听起来也不太像玩笑。他相信哪天笑遇到感兴趣的海怪，是真的会从海里捞起养在船上，或让海怪紧跟着船游。他一想到他们的船后方会跟着一大群凶猛的海怪就头痛。响声说，
1: 哎，把它捡回来不会有事吗？
0: 笑双手抱胸倚墙而站，响声走近与对方并肩。最初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习惯有彼此陪伴。成员增加了，从小船换到大船，他们仍然常常一起遥望大海。明明大半时间都是一成不变的景色，没有陆地也没有岛屿，甚至连只人鱼都没有，但不知道为什么，慵懒起伏的浪让他们怎么看都看不腻。笑回答道，
2: 会有什么事啊？
1: 人类社会里少一个小孩可是会闹得沸沸扬扬，不像我们这边。
2: 他想来我就让他来，如果人类有本事要人的话，也得看这个小孩愿不愿意跟他们走。
1: 但他也有父母，难道不会想念他吗？会不会在人追来之前他就被吓到吵着说要回家？
0: 笑不会不清楚这边的海域对人类来说有多奇怪，这是响声最大的担忧。
1: 而且他想去找死去的小狗。哎，
2: 我知道，

0: 洛洛跟我说过了。
1: 蒋生心想到，
2: 那你还让他上船，明知道不可能让他见到，生者与死者之间隔着一条谁也无法跨过的鸿沟，永别。
1: 虽然蒋生不是没看到遍布于小忍手臂上的伤，但这些话他难以说出口。
0: 蒋生啊，
3: 嗯，
0: 能上船的都是我看上的人。
1: 蒋生忍不住转头看自家船长，笑没注意到他的视线，又或许是没那么在意，任海风温和抚过他的长马尾。蒋生时常在想，笑得悠然自得与纹风不动的自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令他对笑以前的经历感到好奇。不过那就像潜规则一样，没有人会主动去打破，擅自打探隐私。这艘船上的所有人几乎都有不为人知也不想被人知道的隐情，包括他自己。
0: 有事情我负责啊。
1: 笑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两下，往厨房走去。那句话仿佛带走所有的烦恼，响声轻笑望向笑一身黑的背影。死神啊，真的很像呢，但哪里去找这么有人情味的死神呢？响声跟着进厨房，库洛已经备好笑吩咐的配料，一看两人进来，匆匆交接往自己的房间奔去，看来十分担心小忍的状况。笑仔细洗了手，拿出面包放进烤箱，满意地看着琉璃台上准备周全的食材。
0: 那个年纪的小孩子不知道会不会挑食啊。
1: 响声在笑的身后偷笑，原来这才是自家船长最担忧的问题啊。睡梦中的小忍被香味唤醒，这次端着托盘的不是响声，而是库洛。一个完美的汉堡放在中间，让小忍的肚子唱起空城计。这次睡醒，他的身体感觉好了很多，没有扰人的头晕，也不会想吐，他为自己战胜晕船感到开心。库洛问，
2: 你站得起来吗？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在餐厅吃？
4: 我想吃饭。
1: 小忍有朝气的回应，他肚子的咕噜声也十分响亮，他害羞的脸红，和库洛同时扑哧的笑出声。库洛就像哥哥，和响声不同，没有大人的感觉，是可以玩在一起的兄弟。库洛牵着小忍走到餐厅，跟他说汉堡是笑做的。虽然笑拿手的料理只有这一道，不过最美味的有一道也已经足够了。小忍边听边偷偷从旁观察库洛，用一整排红发夹夹起稍长的刘海，衬着黑发格外鲜艳，是全身上下最亮眼的颜色。宽松的蓝色系短袖短裤和脚上的凉鞋完全是夏季打扮，但是在微凉的秋天，库洛看起来一点也不冷。他还注意到他的上衣别了企鹅别针，想起陪他睡觉的企鹅小夜灯。
4: 洛洛，
2: 怎么了？
4: 刚刚那是你的房间吗？
2: 是啊，有没有看到墙壁跟天花板上的画？那些啊都是响声帮我画的哦，不过以后就不是我的房间了，是我们的房间。
4: 我们的房间？
1: 小忍忍不住想象今天晚上库洛会在旁边跟自己一起睡，起床时也能互相道早安。他为库洛愿意跟他分享房间感到开心。
4: 我们的房间。
1: 库洛正要推开餐厅的门，门率先被打开，响声和笑各端着两盘汉堡走了出来。响声对他微笑，
3: 你看起来有精神多了，今天天气很好，船长下令去甲板上野餐。
0: 不是下令，是提议。
1: 笑看向小忍，神情也柔和许多。
0: 要不要一起上去？不舒服随时说一声，再带你回去休息。
4: 我要去。
1: 小忍举起手，把手伸得好高，这个举动让响声歪起

0: 起似猫的嘴角露出犬齿一笑，说：
1: 小忍也参加，好，走吧。
0: 库洛感染了小忍的兴奋，拉着他往甲板跑，响声在后头提醒他们别跑太快，小心摔倒。不过他们早就把声音落在身后，跑着上阶梯，比谁的速度更快。奔跑时库洛的托盘倾斜，一看就快翻倒了，慌慌张张地紧急调整平衡，及时抢救险些一飞冲天的汉堡。甲板被太阳晒得暖和，就如响声所说，今天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小忍松开库洛的手，朝着大海跑去，扶着栏杆，睁大双眼左右环视，全是海，放眼望去只有一种颜色，仿佛蓝色成为世界的霸主。刚睡醒的小忍整个人神清气爽，没有刚上船时的紧张与不适，他终于可以好好欣赏这片汪洋。海面突然溅起水花，有什么从海里一跃而出，小忍忍不住猜想会不会是海豚。他好想去水族馆看海豚，可惜一二年级校外教学是去动物园，更不用指望父亲假日会带他去，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达成心愿。阳光将飞溅的水珠照得闪亮，奔放挥洒，画了道弧线落下。而在晶亮水珠里现身的并不是他熟悉的海豚，湿漉漉的长发贴着裸背，姣好的面容媚眼如丝，鱼尾的鳞片和浪花一起闪烁，分叉的尾端优雅摆尾，又钻入海中。后面跃出另一只人鱼，同样拥有人类的上身与鱼尾。注意到船的他们纷纷游进，响起银铃般的笑声，抬起纤纤玉手和小忍打招呼。
2: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这位来宾呢，他已经来三趟了，哈哈，我刚刚Sam讲的时候我才猛然惊觉，欸，天啊，来三趟，我们Sam吃了三次人家的东西，欸，
1: 没有没有没事，
0: 难怪他记得，欸，哦，我还想说，欸，怎么中间硬是少了一趟，欸，但是之前呢他都是陪伴者的角色，
1: 对，
0: 来到电台，对不对？但今天作为一个主角被我邀来了，这样我本来想说他会拒绝我，欸，殊不知他还是排了个时间给我，也算是给了我个面子啊！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今天来宾上车，欢迎 Eason。我们在很久很久之前，其实你有作为一个受访来宾二。有小聊了一下，欸，对不对？但是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抢戏的主角，
1: 哎，没有，我们不多说了。对，本来就主角就是他嘛。
0: 对对 对, 对，也是啦。那时候算是买一送一啦，嗯，那种概念这样子。但今天呢，作为一个主讲人呢，医生来到我们节目，然后其实呢，在

0: 我在邀来宾的时候的一些准则就是，我通常就是会乱问，有时候大家突然回我 IG 啊、就是回我私讯啊，哎，点个笑脸啊，然后突然两句话聊起来的时候，我就会顺口顺带问一句，那你要来上我节目吗之类的。蛮多来宾是这样邀来蹭来的、像是我们之前访过的那个就是真的政府单位的长官呢、也是这样子蹭来的这样。那医生呢也是我在访谈中，因为其实他我不太确定说医生是不是一个很低调的角色啦，因为他的工作其实比较是在幕后然后让目前的人依照你的想法去做出你想要的东西这样的角色的、现在主要的一个工作的内容物是什么，你可以自己介绍一下吗？
1: Okay, 现在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在就是罗斯峰罗大哥的YouTube 频道大尿比较懒，然后担任执行制作人的角色。
0: 执行制作人的角色，你是说现在就是月看率观看数非常高的 YT 频道，这我们要先来歌功颂德一下哦。因为每次有就是跟罗哥相关的人来的时候，我都要歌功颂德一下，因为我也是蹭他饭吃的人嘛，对不对？大牛比较懒、但是我必须说句实在话哦，就是我的朋友们都跟我说，他们觉得这个节目有趣，一有趣，二暖心哦。这个势必跟幕后的工作人员都很有关系，当然还有就是罗哥他自己本人的角色特质。但是如何去引导出这些角色特质，如何去发想这个工作内容物的这些企划，就是你们幕后人员的一个工作重点所在了，对不对？
1: 但其实这个企划的 idea， 其实并不是团队
0: 哦，是罗哥，
1: 是罗哥，
0: 他好像有讲过，对，因为罗哥他蛮有趣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蹭他饭吃才说这件事情，而是因为罗哥他的确有时候我们私底下有时候在等录影的时候也会聊小聊一下，然后他就说其实他很喜欢，很多很多的人其实会以为说这个节目内容是不是设定的，
1: 对，
0: 因为有些实在太荒谬或者太好笑或者是太感人之类的，他说没有，这全部都是自然发生的。然后其实当频道红了以后，那会有蛮多人想要置入或者是合作，当然合作你可能就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合作的形态，
1: 是，
0: 但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不是，都是一些自然发生的事情。罗哥说他喜欢自然发生的事情，
1: 没错，
0: 对。
1: 其实像因为我昨天也刚录完影，然后昨天其实录影的时候我们有遇到一个之前有拍摄过的素人，然后就因为在一个场下遇到这样，那问他说，那牛哥就问他说，如果你就拍完之后，然后问他说，你这样的网络上这样播出啊，然后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就说有一个
0: 现在买葱送肉了，
1: 他说有很多人会看到那个是谁这样，然后会问他，然后他就说。大家归类出来问他两个最大的问题，每一个人遇到都会问他的。第一个就是谁的吗？然后他就说真的不是谁的，
0: 不是谁，
1: 他们真的是随便到处乱找人。
0: 对，因为
1: 问到愿意去
0: 被拒绝是真的拒绝，
1: 是真的，是真的。其实大家都觉得
0: 带到门口，老婆说不准就是真的，你给我走。
1: 对啊，而且大家都说为什么有办法这么多有趣的人，然后被你找到？其实。剪掉的没找到的过程，然后说找人找很快，那
0: 大家难道以为20分钟的节目你就是录20分钟吗？没有，他可能录了18个小时，他可能在这个市场被拒绝了10次，然后还要去别的市场，
1: 对啊
0: 之类的。
1: 第二个有趣的大家会常问的问题是说，大牛哥真的跟影片里面跟私下是一样的吗？
0: 哦，一样的，绝对是。
1: 对，就这两个问题，
0: 只是黄腔开比较少。
1: 现在比较没有了啦，现在比较没有了。
0: 对，现在都是素人自己开车。
1: 对，我们都会怕人家开，突然间开车，你知道吗？
0: 对，就是素人要讲了，我控制不了啊，是这种感觉。
1: 先回去赶快，然后就开始手开始比剪掉，
0: 要不然被黄标这集播不了这样。
1: 是啊。
0: 哦，这是现在Eason在做的，你说
1: 执行制作人，对，因为其实这个频道目前现在这个 team 是没有所谓一个制作人的位置，其实讲来念，制作人其实就是大牛哥，对，那所有的成就这个节目的是整个团队的每一个位置了，
0: 整个 team，
1: 对，
0: 对不对？像包含之前像秉辰，
1: 对，
0: 或者是像那个
1: 易宏，对，
0: 对不对？都还在 team 里面在一起做，
1: 是，没错，没错，然
0: 后大家也就是其实这样子工作起来，因为。当然罗哥他自己本身是制作人的话，那你们后面在这边发想有一些什么样的步骤，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1: OK，
0: 对，因为今天呢主角其实是Eason哦，然后Eason我跟他要简历的时候，他给我两份我好压抑的简历哦，因为其实很简单啦，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把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作品拍摄，就是拍给

0: 我截图给我看这样、
1: 嗯、
0: 然后我们 Eason 以前是做跟电视相关产业的，
1: 是
0: 像是制片啊、导演啊、选角啊
1: 是
0: 之类的工作之类的位置几乎都站岗过、欸、
1: 有
0: 你是学本科系出来的吗？
1: 我不是。
0: 你不是，你是学什么的？
1: 我其实以前读书是读商业经营，
0: 哦，商经，
1: 对，嗯、然后嗯，后来就觉得一开始会选择商经，是因为小时候数学还不错，
0: 嗯哼，
1: 然后就想说啊，数学啊，商经不是就不是就是数学而已吗？会计然后什么？去才发现不是
0: 啊，不是吗？
1: 会计真的跟数学一八竿子打不着
0: 啊！会计你要先读得懂题目，
1: 对，你要你国文要好，
0: 是吗？
1: 真的，
0: 所以你数学好，中文不好的意思，
1: 对，没错。
0: OK， 所以但你商经系念毕业了
1: 没有？
0: 没有毕业，
1: 没毕业
0: 哦，那等于说算是高中。
1: 对，我没有，我其实没有大学生学历，我也没有高中的学历。
0: 你也没有高中学历。
1: 我其实我高二要升高三的时候我就休学了。
0: 嗯、休学了。
1: 对。
0: 啊，有一个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休学？因为差一年的时间。嗯、
1: 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当时是因为家里经济关系，我必须出去工作。
0: 家里经济。
1: 对，因为我其实
0: 你的意思是说、嗯、家里突然发生很大的变故，突然倒垮掉了吗？嗯、
1: 没错。
0: 哦，
1: 没错，就是我其实以前就是网络上喜欢玩一些社群软体啊，然后就以前有一个线上语音平台，哦、然后在我应该国二的时候就蛮红的，嗯、然后就
0: 你说你蛮红的吗？
1: 对，没有没有，我说那个平台，
0: 哦、那个平台，
1: 那个平台不是
0: 我
1: 但以前
0: 我默默认识古早的直播主吗？
1: 但在那平台我也蛮红的，对
0: okay,
1: 没有，就是其实，在那个平台后来就是。有担任到，因为它是一个线上语音平台，然后我有担任一个官方频道的、嗯、也是一样像晚上这种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0: 嗯哼哼哼，
1: 对，然后
0: 讲解游戏的。
1: 不是，它其实是更，我觉得更像这个节目一样。
0: 哦吼，
1: 就是分享音乐，然后分享故事，
0: 嗯哼，
1: 对，其实有种概念。那以前都是做每一首歌每一首歌的故事，然后分享给在线上听的观众这样、
0: 哦、
1: 那当时线上听观众也都还不错，而且因为他们都线上，而且所以他们打字啊干嘛的，线上打字干嘛其实都看得到，
0: 嗯哼，
1: 对，那因为是看不到，
0: 及时的回馈，
1: 对，是可以及时回馈的 feedback 给这些观众、嗯、所以他们其实蛮喜欢在我的那时候的主持节目上面去跟我互动玩的，
0: 嗯哼，
1: 对，所以就在有一次的机缘之下，我在主持一个线上的一个这个平台办了一个线上网络活动，
0: 嗯，
1: 然后就被一位经纪人看到，
0: 嗯，
1: 就问我说，诶，觉得你口条蛮好的，蛮有趣的，有没有兴趣想要来演戏？
0: 演戏吗？
1: 对，
0: 哦，
1: 然后于是呢，我就好像不错，蛮好玩的，而且那时候才国中二年级。
0: 国二、哦、
1: 对，国二而已，然后没有，国三、
0: 哦、
1: 国三的准备要毕业了，
0: 哦，你们真好呢，你国三就在那边舌灿莲花，妈咪就厉害，
1: 就出几滴水这样，嘿嘿嘿，对，然后
0: 很早就发现的长才，
1: 可能哦，对，然后后来就去经纪公司，
0: 嗯，
1: 然后稍微聊了一下，我跟你讲，一开始我觉得怕，一开始不怕，但后来发现。才知道原来其实演艺圈的生态很多新人，其实我这也要跟很多观众朋友
0: 拍个 model
1: 卡，没错，然后先付个宣传费，
0: 对，
1: 然后后来发现原来不是因为自己可能活动主持的很好，被人家是想要觉得你好像很好骗，然后诓你的钱，这样
0: 看你好像有一点就是热度在，
1: 对，
0: 试试，
1: 对，没错，
0: 骗这些有星梦的少年少女，
1: 没错，没错，没错，但后来我也进去之
0: 后，但你运气蛮好的，
1: 蛮好的，真的蛮好的，
0: 遇到是真的。
1: 对，也不算是说，就是去，就是他经纪人就发案子，然后就是他发一些灵眼的角色。
0: OK，
1: 对，然后
0: 氛围演员，
1: 对，氛围演员，对对对对，氛围演员，等一下要说，现在称为氛围演员。那在那氛围演员的状态下，就是他其实发现这样工作下来，工作时数这么长，
0: 对，
1: 领到的钱其实也不多，
0: 没错，
1: 那就会觉得啊，我在这个行业还要这样搞下去吗？
0: 那时候你国三，
1: 那时候。对，国三暑假准备要升高一、
0: 嗯、哼哼哼，
1: 然后后来我就高一，然后当然也有持续在接演一些氛围演员的角色、
0: 嗯哼，
1: 后来我就发现不对，这样我会饿死，
0: 嗯，
1: 于是呢我就开始眼睛去看一些他们氛围演员，不是都会有领班吗、嗯、或是什么小组长
0: Jockey Man 吗？
1: 对对，我就开始去当那个角色，
0: 哦，有点类似 casting 的角色，
1: yeah, 也不算 casting 哦、嗯，就是有点是帮协助 casting 去管理这一群
0: 哦，
1: 这一群氛围员的角色、
0: 嗯嗯。
1: OK， 开始做，然后就开始接洽到了除了以前那经纪公司，因为毕竟没有实际的签约，
0: 对，
1: 就会接触到很多不管是在做戏剧啊、做节目、做电影的这些接到案子的这些经纪人， 他们就会发很多案子出来，
0: 嗯哼，
1: 那我就开始接手接手接手，
0: 哦，
1: 然后

0: 接下来之后就慢慢的发现，诶，好像当这个小组长有偶尔可能会露露脸，然后可以开始拉近自己跟剧组的关系，
1: 嗯哼。
0: 就开始认识了一些选角啊，
1: 嗯，
0: 认识一些副导导演啊，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找我去做可能找这样的氛围员的统筹，或
1: 嗯哼，嗯，
0: 是开
1: 就
0: 始
1: 真
0: 找
1: 正
0: 我，
1: 变选角
0: 对，
1: 了，
0: 然后就开始变选角，对，然后选角就开始累积了一些选角的一些演出的一些作品啊，干嘛的？后来就发现，好像不
1: 你有
0: 露出
1: 整
0: 也没
1: 合你
0: 关
1: 的
0: 系，
1: 人脉资源
0: 对，
1: 了，
0: 然后也不好像不自己不曝光不红没关系，反正我至少在这个行业里面很热衷的在这行业里面工作。后来就转，就去做了制片助理，
1: 这时候几岁？
0: 17岁，
1: 17等于差不多高中2年级左右，
0: 对，
1: 高二，
0: 对。
1: 那时候还在念书
0: 那
1: 吗？
0: 时候其实我在当选角的，统筹选角的那时候其实准备，我刚好有一个电影在金门拍，我就决定说，那不然好，我就刚好家里有发生一些经济上的问
1: 休
0: 题，
1: 学。
0: 我就只好那休息，我去金门拍电影。那电影拍完之后，回到台湾来，然后就回到台湾本岛来之后，就觉得说，那不然就不读了。然后，把
1: 先
0: 学业
1: 赚
0: 终
1: 钱，
0: 止掉，先赚钱。
1: 因为你
0: 反
1: 现在
0: 正，
1: 刚好有一个机缘来了，
0: 对，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反正学业，其实在我这样，我觉得，不是说大家说读书不好，而是读书，我觉得在我的人生状态之下是，是让我有
1: 此
0: 钱
1: 时
0: 有
1: 此
0: 闲
1: 刻
0: 的
1: 没
0: 时
1: 有的
0: 候，
1: 选项，
0: 对，此时此刻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先维持经济条件，对。然后后来才发现，就是不然我就先工作，然后学业之后有机会再去弥补回来就好了，对。然后后来就真的踏算是正式就踏17岁就算正式踏入这个
1: 这个
0: 行业的
1: 产
0: 幕，
1: 业
0: 这个产业
1: 了，
0: 的幕后，
1: 那时候就是电影也有，电视也有，
0: 对
1: 然后
0: 戏
1: 这个
0: 剧
1: 幕
0: 也有，
1: 后，
0: 对，后来
1: 对，
0: 就开始做广告，
1: 广
0: 对，
1: 告，
0: 我在广告做比较久的时间，就从制片助理开始做到制片，制片助理、执行制片、制片副导到导演到监制。
1: 哇，你这个。但我必须说，就是你给我的感觉，其实一直都会在观察，你一直是一个观察家，就是几次的感觉，或者是我们见面次数，也许5、6次吧，
0: 不止很多啦，
1: 很
0: 常
1: 多
0: 常
1: 还
0: 遇
1: 蛮多
0: 到，
1: 次
0: 对。
1: 的啦，对啦，但就是我会感觉到，就是说你一直你是一个。能算是服务性的人格吗？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可能觉得说，我在把这些资源拢起来以后，我好像也可以赚到钱，然后我也不一定要我是 C 位或者什么，我一样可以为这个同一个事件成就，在不同的角色成就了他，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的观察就是，你一直都在注意旁边在发生些什么事情，然后你会随时去补上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0: 没错，
1: 那以你一个其实完全算是跟本业无关、跟你所学无
0: 无
1: 相
0: 关。
1: 关的，然后踏入这个产业来，当然你机缘也很好啦。一方面是你的你也真的很聪明，然后二则是也刚好有人赏识你，就是种种的
0: 遇到
1: 机
0: 挺
1: 缘，
0: 多
1: 然
0: 贵
1: 后
0: 人的。
1: 对遇到很多贵人，然后你也掌握住了这些机会，就是在这些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有把握住，也让你自己露出了，所以这些可能曾经跟你合作过的人，觉得不错。
0: 对，
1: 才会有这么多的站岗不同那么多位置的人，因为其实据我所知，可能有一些人，也许他们不一定这么有服务精神，他可以一个位置就要站
0: 对，
1: 好久。
0: 没
1: 对，因
0: 错。
1: 为我也曾经听过一个舞台剧的化妆师，他曾经跟我分享过，他获得工作其实有好多次都是因为他可能也许在他那时候可能只是助理，然后他可能特别去帮化妆师去洗了笔还是什么东西，这就让那个化妆师注意到他说这个女孩子不一样哦，
0: 细
1: 别的
0: 心。
1: 可能就是做了自己的事情，但她愿意去做分享或者是说去帮大家把这整场的事情搞定把它做好这样，你很有一个这样的特质在。而且你做的工作好像也很需要，就是说去整合人
0: 对，
1: 这件事情，整
0: 没
1: 合人
0: 错，
1: 跟整合大家的想法，因
0: 对，
1: 为一个人会有一个人的想法，
0: 是，
1: 100个人就是1000种
0: 没错，
1: 想
0: 没
1: 法。
0: 错。而且我觉得很好的是，好险我是从进入整个幕后产业，其实好险是从制片助理开始，因为其实制片，大家其实所谓大家听到很多制片，但其实制片它其实是一个整个不管是剧组，还是电影，还是广告，所有的
1: 他要
0: 团队
1: 去
0: 制作团队里面，
1: 协同很多
0: 对，
1: 人，
0: 它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掌，去做所有东西的，
1: 媒合
0: 媒合
1: 者，
0: 所有东西的人，对，
1: 媒合所
0: 没
1: 有的
0: 错，没
1: 人，
0: 错，
1: 对不
0: 没
1: 对？
0: 错。
1: 所以这也， 让你在于现在工作随着媒体不断的演化，其实你放在任何的位置，仿诸四海。

0: 来接准啊，就是在做不一样的媒体生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在聊下一段之前呢，先来听你今天的歌单，好吧？
1: 好。
0: 第一首歌《世界第一
1: 定》。
0: 定，是的，我刚想一下是定吗？哎，不对，那好像是我们客家老的瓦兰迪拉。为什么是这首歌？
1: 我觉得这会推荐这首歌也是跟我的从小长大的故事很相关。
0: 哎呦，
1: 就其实因为我其实这首歌其实我两三岁我就会唱
0: 哦。
1: 对，
0: 你是不是神童啊？
1: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我从小，因为我其实我爸妈其实我记得每天应该是三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异。
0: 嗯哼。
1: 然后我很小就出生没有小孩，应该一两岁，我妈就是一直唱这首歌。
0: 嗯，
1: 一直播这首歌让我耳熟能详记住。
0: 嗯，
1: 然后我其实后来会推荐这首歌是因为后来每次只要听到这首歌，就好像其实有点拉回到以前小时候的妈妈在旁边身边陪伴的那个感觉。
0: 所以你是跟爸爸？
1: 跟爸爸。
0: OK。
1: 对，然后我也在想说其实会不会当时小时候妈妈给我这首歌，除了当然当下很红以外，我觉得妈妈可能也知道自己的跟爸爸的婚姻关系，然后希望就是从小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其实很大，然后也希望望子成龙的这个概念吧。
0: 嗯，
1: 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莫怨天莫尤人，莫怨天莫尤人，命数命脉拢是一生。
0: 嗯嗯嗯，哇，你一手留的话，这个歌可以解释，就是当然这可能跟你的生命历程也很有关系啊。啊，我的想法好简单哦。就是只是妈妈一定是刘德华的粉丝，我小时候我儿时的时候超多德华嫂的，妈妈搞不好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德华嫂，
1: 欸，我也不知道呢。对，
0: 但是你说的对，
1: 欸，
0: 因为它是贴近你的生命历程跟生命经验。
1: 这
0: 首歌是妈妈要送给你的花，哦，对不对？变成你铭记在心的一件事情。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先来听歌。

0: 好，刚刚我们关麦的时候呢，哇，聊了一下医生的人生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很好奇，就是当他刚给我那份履历的时候，我说哇，你怎么会做这么多奇特的工作啊？他就说他从16岁开始就要自立自强。然后我就想说，诶，自立自强呢，刚刚有说到可能高中的时候哦，然后就家里发生变故嘛，然后也说到两三岁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异了，就是跟着爸爸住这样子。然后刚才小聊到一块，哇，觉得这个让我就是很难硬化的，但是我又很想要问 Eason 这一块，就是因为你刚刚在聊父亲的这一段过程当中，其实到你高中之前就家里发生变故之后，这段日子其实很辛苦诶，因为父亲等于说是因为车祸受伤了。
1: 对，没错，车祸受伤。
0: 然后进到医院。
1: 对。
0: 然后是一个蛮严重的伤，然后进出医院，然后同时呢家里又只有你一个孩子。
1: 没错。
0: 然后同时你的阿嬷也在加护病房。
1: 对。
0: 然后跟爸爸啊住对面床这样。
1: 对。
0: 那你一个人就是两边疲于奔命的在做这件事情。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其实一方面呢住医院当然也需要医药费。
1: 嗯。
0: 哦，然后说你年纪又上轻，我想说，诶，你们家是有其他小孩，只有你一个人要做这件事情吗？你说，诶，基本上是。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其实好像也没有时间函扣或者什么，你就是只能，每天就是每天睁开眼就是先解决今天的问题。
1: 是，没错。
0: 然后要工作就是该去工作，要照顾爸爸就去照顾爸爸。
1: 对，没错。
0: 然后后来一直到了出了社会，真的就是学校也没有念了嘛，然后去工作了一阵子之后，然后爸爸又在去国外工作的时候发现癌末，这样子。

0: 然后又历经了2年的时间，爸爸离开了。这其实之间差不多也有将近七八年的时间，
1: 八年
0: 的时间，
1: 不是九年了，
0: 八九年，将近10年的时间，你一直在一个极度
1: 高压，
0: 算是高压吧，
1: 对，高压，极度高压，然后存也存不到钱，赚多少花多少，然后没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
0: 所以我那时候，我刚刚想要问的是说，医生是怎么有办法在你年纪那么小的时候，然后我不晓得会不会有很多人像你这样做选择、欸嗯、对，
1: 我觉得就像佳姐刚刚提到的，就是说爸爸从小是我的偶像吗？还是、嗯、我崇拜的对象？
0: 对，
1: 嗯，我不会说爸爸从小是我偶像，因为我其实从小都厌恶他。
0: 嗯哼，
1: 但我觉得在他的人生最后，其实自从他癌末之后，我就知道其实时间也不多了。
0: 嗯哼，
1: 毕竟那个癌症我们查了一下，其实他不是一个一定能痊，也不是一个能痊愈的一个病状。
0: 嗯哼，
1: 那我觉得，也许一年、两年，也许5年、10年好了。
0: 嗯，
1: 我觉得自己身上都流了他的血。
0: 嗯 哼，
1: 所以我觉得，又看到其实家里的其他的亲戚，
0: 嗯，
1: 爸爸的身边的兄弟姐妹的感情关系，然后我觉得，嗯，身为他的儿子，应该要尽到最后的孝道吧。
0: 嗯，
1: 对，我其实不然，其实真的要说，
0: 等于他的感情就是他们，你爸爸自己在他这一辈的家庭关系也未必是很好，就对了。
1: 对，
0: 所以我可以说你是基于一份同情的心吗？
1: 嗯，
0: 或者是一份对父亲的，嗯，
1: 应该说，我觉得
0: 好复杂、啊。
1: 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在我小时候，
0: 嗯哼，
1: 我觉得是我的其他家人，
0: 嗯，
1: 我的奶奶、我的姑姑、嗯、我的伯父伯母很照顾我、
0: 嗯，
1: 他们灌输给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嗯、对待长辈应该要有的一
0: 千错万错还是爸爸。之类的吗？
1: 没有，是他们其实不会告诉我他们错、嗯、他们只告诉我说不要、嗯、长大之后不要一样。
0: 嗯，
1: 对，所以给我的人生的价值观吧。
0: 嗯哼，
1: 那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价值观当中，我也告诉自己，再怎么样我也只是我也只有他这个爸爸。
0: 嗯，
1: 那最后的过程当中，我就是觉得让他好好尽到孝道，然后好好的陪伴他、
0: 嗯、
1: 然后我其实这说出来其实是一个很狗血的话。
0: 嗯
1: 嗯，其实到我爸离开的时候，
0: 嗯，
1: 我才知道我的手机相簿里面我没有跟他合照，我爸的唯一一张照片是他的遗照。
0: 嗯哼，
1: 这个他那张遗照我到现在手机都还存着。
0: 嗯，
1: 我只觉得到离开之后，我才想到就是说，嗯，
0: 好像这么些年来就是一直日子就这样过了，然后在奔波当中，在一些担忧当中，你还要面临你自己的工作状况，你的人生情绪上的一些状况。
1: 是。
0: 因为这是一个很高压的，但是你这个压力它是一个压力锅，你也并没有办法说松开就把气松掉。
1: 是。
0: 对，因为它一直就是一个压力锅的状态，因为爸爸的状态一直是这样。
1: 对。
0: 但在这一段我应该要怎么说呢？有些当然这也不是宿命论，但有些事情真的无法解释、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一辈子为什么会成为亲人，为什么我会认识你，
1: 是
0: 为什么此时此刻你会坐在这里之类的、嗯、然后再分享着你的人生故事，万物好像都有一个牵引在、
1: 嗯、
0: 所以你跟你爸爸也是有这种父子缘在，
1: 也许吧，也许我上辈子欠他的，
0: 这也很难讲，如果你要这么解读、嗯、也是有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你没有说就是两手一摊、
1: 嗯、
0: 然后因为他像你还有姑姑，我相信也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我就没办法，我才十几岁，我为什么要扛下这种人生大责、嗯、然后就是面对无止境的未来，我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子，但是我觉得你很有 guts 的把它扛下来了，而且你一路以来我相信你做很多事情挫折也很多，尤其在这个行业里面挫折也很多或者什么、嗯、因为我看到你总是笑笑的或者是怎么样，那可能是你长久已经培养出来的一种习惯、
1: 嗯、
0: 就是再怎么样我事情还是要解决，我现在生气，我现在再怎么愤怒，我再怎么觉得世界对我不公平也没有用，因为我还是要解决问题、
1: 啊、人生还是要过嘛、
0: 哦、我觉得很多像你这样

0: 子的一个行为模式的朋友们，他们也许人生的故事都比谁还辛苦。嗯，对啊，今天如果你没讲，我当然听你在讲说啊，你可能16岁的时候面临人生的一些状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啊，是一个这么等于占据了你青春期啊，你等于没有青春期，
1: 没有，
0: 你那个青春期已经过了，你已经直接跨过了你的这个青春岁月。
1: 我现在很多不管是同事朋友说，现在看到什么游戏啊，或是看到什么怪捉对打击啊什么的，哇，这是青春的回忆，小时候的回忆，没有那
0: 回忆，你已经断成了那一块了。但是，它事情一体两面啦，就是说。这也促使你提早成长了。
1: 对，
0: 你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减少了畏惧感，因为你必须要直接去解决面临问题，解决问题，
1: 我也
0: 是，这
1: 是
0: 你的第一要务。
1: 对，我觉得我也是在读书，
0: 对，
1: 但我读的是人生的书，
0: 人生
1: 的
0: 书,
1: 社 会, 的书，
0: 社会大学的书。那也导致于你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沟通能力，它导致于你现在可以有一份也还不错的工作，对不对？然后也遇到了很好的老板，对不对？要不要对我们罗哥歌功颂德？这集艾特罗斯福，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你可以开始的好好为自己规划你自己人生的未来，对不对？好了，我们听首歌舒缓一下这个情绪哈。
1: Okay.
0: 这个阿玛尔维啊，这是舒缓情绪的歌吗？
1: 其实就是他其实阿玛尔维这首歌，我觉得他所讲的故事其实是我从小对阿嬷的极力影响。
0: 你说你爸爸这边阿嬷，
1: 对，没错。然后
0: 阿嬷小时候很疼你，
1: 对，非常疼。我基本上从小就是阿嬷带大的嘛，因为我爸年轻也是很霍霍的那种，所以
0: 蛮灰绿的，
1: 对
0: 的，
1: 非常。然后而且有些债务干嘛的，对。然后阿嬷其实也是从小就告诉我说，就是以后长大别跟你爸一样，那就很贴切。这首歌其实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默默眼眶就红。所以我觉得萧煌奇老师算是在华语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男歌手偶像。
0: 哦，真的。
1: 对，第一个是他。
0: 所以罗斯峰算什么？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的感觉。
0: 开玩笑，
1: 不一样的感觉，
0: 不跳坑哦，
1: 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
0: 情绪激昂处还是有记得，
1: 必须的。
0: 不跳坑哦。
1: 而且我觉得萧煌奇老师很屌的是，他用他的嗓音
0: 对
1: 带我体验他的人生，好像也在走我的人生的感觉。
0: 对，这就是歌者说故事。
1: 是，
0: 他说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说故事的人。
1: 是。
0: 然后同时也说到你心坎里，
1: 是，就好像是自己从小的写照吧。
0: 这首歌给您阿嬷啦哈，阿嬷的话就爱听啦哈，对不对哈？你就爱过好日子啊哈，安尼台语也塞不？
1: 塞，
0: 这几句还行。好，那我们接下来听歌。

0: 我觉得现在那个 Eason 其实刚刚说了嘛，你已经有一些前面的这些经验，这些岁月的累积哦，在你工作上，工作上当然，我觉得算不算是一种如鱼得水？算起来，现在算是一个
1: 现在
0: 对的 team，嗯，然后对的合作对象，对的工作环境
1: 是
0: 舒服的，
1: 是。
0: 然后你的人生慢慢的进入一个比较平顺的状态，
1: 算是
0: 对不对？哈，然后你自己当然私人的生活也希望你越过越好，嗯，因为我有时候看你。

0: 去 po 吃一些奢侈品，什么东西的，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用翠购的那句名言，对不对？翠购有一句名言，他们以前还是个小咖，还没有登上金曲舞台的时候，
1: 现在不一样了。
0: 去参加表演的时候，每个人只敢拿一瓶酒，后来就学习到，以后我们要喝，我们就搬整箱的，因为我们大咖了，这是我应得的，对不对？
1: 这是我应得的。
0: 所以你去吃那些奢侈品，这是我应得的，因为我前面有付出，我有辛勤的工作，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我有相对应的收入，
1: 是
0: 我可以让我自己的生活品质过得更好，我让我自己的人生走向不一样的路，对不对？这是我应得的。
1: 看到身边的朋友现在，还在努力为了工作，可能 maybe 为了存下一桶金打拼，然后他们还在面临社会上种种的。可能碰撞啊，或者是什么问题，
0: 对，
1: 但我觉得好像这些东西我都走过了。
0: 你先走了，
1: 对，然后我在感受，可能 maybe 他们的下一阶段的路吧。
0: 你现在几岁啊？
1: 我现在30。
0: 30 ，My gosh， 好。还很年轻呢，
1: 还可以啦，
0: 对不对？你接下来要走花路，人家韩国人说走花路，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哇靠，
0: 顺风顺水下去，哎，好不好？反正现在跟。工作上是舒服的状态，就这样子继续下去，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跟到好的团队一起开心的工作下去，
1: 最主要是有好的老板。
0: 对对对，然后希望你的情感生活现在有吗？
1: 没有，
0: 很快就会来了，好不好？顺顺利利，好不好？
1: 望您吉言啊，
0: 还是你不急啊？如果你不急，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如果有点急的话，好不好？哈，我们有听这一集的听众们，我们医生很不错哦，是不是？你听得出来啊，就是这是我应得的，有没有？去他 IG 上滑滑，看他平常在吃些什么，
1: 哎呦，
0: 你可以考虑一下。好了，我们谢谢医生。那接下来听你的第三首歌曲啊，第三首歌曲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1: 是，其实我觉得《好久不见》这首歌，因为他在诉说的其实是，一段，我觉得算是一段，我自己认为它是一段思念，不管是对亲友，还是对朋友，还是对情人。对，那就像刚刚说的，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尤其踏入这个圈子的一开始初期，在线上平台，那时候因为担任那个平台的电台主持人嘛，然后而且
0: 开启了这一切，
1: 对，开启这一切，而且那时候每个晚上，一个礼拜大概一次到两次排班的主持，基本上我开场播的第一首歌都会用这首歌。
0: 哇，真的啊？
1: 对，因为
0: 只要是你主持的。
1: 对，没错。然后
0: 也跟听众朋友说好久不见。
1: 是，没错。而且他们大家都会觉得，我就会觉得说，线上来听的，就像其实我觉得仿照像现在的很多的直播主，会有一些固定观看他的观众啊，也是像我们节目有固定观看的一些粉丝铁粉这样。
0: 应该有吧？
1: 就会我们大家都会一些固定的人啊。
0: 是是是是，
1: 然后我觉得就是看到他们都会觉得，不管是。隔几天没见，我觉得都要送他们。
0: 其实真的就是像朋友一样，
1: 是
0: 有一点这样子的关系。
1: 对，没错。
0: 其实好久不见，代表的也是一种哇，一种释怀，或有时候是一种释怀，然后有时候是一种真的久别重逢，好久不见，他可以有开心或者是各种情绪饱含，
1: 没错。
0: 你可以用很多的方面来解读他，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Eason来到我们节目哦，
1: 谢谢大家。
0: 这个过去有点辛苦，过去挺辛苦的，但是我相信会越来越好，对不对？
1: 这是我应得的，
0: 这是你应得的，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谢谢医生，
1: 谢谢。

0: 欢迎来信一起 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好假白，还杨淑玉耶。好啦，大家听到上述资讯了，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医生跟我们说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医生。那我本身目前就任在YouTube 频道大牛比较懒的这个 YT 频道的执行制作人。
1: Yeah.
2: 对，那在这频道不免俗的就是需要那是要我老板，那是要 respect 一下我老板。
1: 当然，
2: 对，这首歌很特别。这首歌其实当时听牛哥跟我们分享，当时他收到这首歌的时候，他跟牛嫂两个人在车上，然后听了这一首歌的 demo， 他们两个人哭爆了。
1: 你说？
2: 牛哥跟牛
1: 单向人生，对不对？
2: Yeah, 没错，单向人生这首歌，对、
1: 嗯。
2: 然后感觉，牛哥有分享说，感觉好像听到自己很内心深层的那些故事，跟着、后来他问的作词人，这首歌是张卷君伟老师做的、然后怎么写出来的？张卷君伟老师说，他把自己关起来三天三夜。不吃东西，
1: 三天三夜到三更半夜，哎，吃东西。
2: 对，张惠妹没有，把自己关起来三天，然后不吃不喝，然后还产出这首很揪心的《单向人生》。对。那其实后来，听完牛哥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之后，我其实超级认真的去听这首歌，然后每个歌词，我被感染了。
1: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很特别。
2: 对，
1: 你被感染，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2: 就是这是一首描述人生过程的心情，然后我这个人非常的直接，但这首歌它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是，当生命走到需要转弯的时候，大多的人都习惯熟悉，习惯走着自己熟悉的这一条执行路，那包含我也是哦，但尽管撞得头破血流或干嘛，但如果愿意转个弯，去创造其他未知的可能性。对于未来也许就是会有看到不同的风景吧，让这个不可逆的人生添加一些难忘的回忆。
1: 这首歌是不是那个 MV 就是动画做的那个那首歌吗？
2: 没错、
1: 哦、因为那时候我记得这首歌刚主打的时候，然后好像也没有说是谁唱的，
2: 是
1: 没有说罗时
2: 是因为当时
1: 他好像有个 Daniel， 但是大家就想 Daniel 是因为罗哥完全改变了一个唱腔，
2: 是
1: 然后你完全联想不到他那个那种就是头音很陡的那种唱腔，完全改变了一个唱法的一首歌。
2: 对, 对，
1: 然后也因为就是 Eason 给了我这份简历嘛，就是你有给我四首歌的歌单，然后上面其实写的我就觉得很感动，所以我上次在录影的时候我就问罗哥、我就问说，罗哥你有没有你生命中印象中非常深刻就是让你听了会流泪的歌，然后罗哥就想了一下，如果硬要说的话，有以前那个江志峰老师帮我写的一首，对不起我歌名我忘了，但我真的很忍不住想要讲这件事情。结果医生在这边哦，我很感动啊！我跟罗哥这一番话，罗哥跟罗嫂都很感动的一首歌。结果罗哥说：“啊、哦，就是江志峰老师帮我写的，哇，真的是
2: 妈公爱你。
1: ”干那西，我没给你，他写完我但不
2: 没。我想说没有，我想说这是一个，我原本也想推这首歌啊，怎么这样？
1: 哦，你很聪明，丞相啊，你风往哪边吹，你往哪边倒、啊。
2: 对，我们习惯走之后，但。转个弯
1: 没有，我只是想说，
2: 对对
1: 因为你有特别，就是你还很细心的帮我说啊，罗哥罗嫂听了这首歌哭了，所以我就问罗哥说，还有 keyword 哦，你有听什么你自己的歌哭过吗？他说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必须说，我也有被《单向人生》这首歌打动、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是谁唱的时候，光歌声，因为他也没有影像出来，他只有一个很像就是 3D， 有点像建构画面那种，
2: 是
1: 那种样子，然后一个颗粒一个粒子一个粒子组合起来的那个样子。但
2: 是
1: 那首歌那时候唱腔跟他那个歌词的确是很触动人心，
2: 对，没错，
1: 对，所以罗哥。可能那时候有哭，他后来也忘了。
2: 可能没忘，因为毕竟是在说 demo 的事情嘛，
1: 那天才问他说。
2: 但你如果
1: 毕竟他长辈嘛，有时候会突然，我今天心情上就是江志峰老师。
2: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但我们今天要听的是感动医生也感动罗哥罗嫂的《单向人生》。好，今天谢谢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再见喽，拜拜。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 Eason 要跟我们说故事咯。在 Eason 说故事之前，请 Sam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啊，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读者的读后感。这本书可以让你的内心强大，而且这是一本可以让你因应未知的从容之书。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的是一位人气心理师告诉我们停止内耗的一些转念的练习。那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这本书的行销总监祝子慧，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祝子你好。
1: 文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这本书真的从书名哦，我觉得就点破了很多人的盲点呢、真的很多的事情啊，有时候就是小事，
1: 没
0: 错，可是呢会让你一直耿耿于怀，然后影响你的心情很久很久。但是呢这位作者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大部分的事情其实真的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根本就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好，那我们先请祝子来跟大家聊一聊你自己在读

0: 读完这本书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1: 那我们作者李松涛心理师呢，其实他自己本身他就是比较擅长在处理大家的焦虑啊，还有压力应对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这本书其实它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在告诉大家你可以不用焦虑，然后呢，不要担心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
0: 是
1: 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事情无法开始，或者是你边做可能会做得很痛苦，其实往往不只是事情本身，可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处理很多我们的情绪，然后以至于我们会觉得是说啊，这件事其实本来我可以做行云流水，举重若轻，本来应该是我看到事情做，看到问题解决，然后就进行，然后再不断重复，然后这样就会是一个行云流水的状况。可是我们往往在当中会夹杂着非常多我们的负面情绪。那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常常会听到说"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所以呢，我觉得我在看李松涛老师在作者的前言的时候，我就很有感，是说他说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我自己听到的时候感受是，我们不是常常都说活在当下，
0: 对，
1: 但是当下到底是什么？就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时间和空间，我觉得是试着帮我们标记出来，是说无论我们现在关心的事情多远、多重要、多大。我们其实只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2小时以内跟8公里之内的就好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当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因为如果说今天我想任何一个人，如果说啊，你接了一个重大专案啊，然后那件事可能比如说30天之后要进行，可是我们常常就想到，哇，那30天那个压力大到不行，结果说明明这件事就应该要赶快处理，可是因为被那个情绪压着，我们连行动的力量都没有。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回归说，那我现在2小时内我可以做的是什么？那我们就是要先透过一些基本的框架，让我们回到我们可以所谓，我们会讲活在当下，我们可以专注于现在，还有现在专注于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那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标记。然后书里头有一段话，也是老师分享给大家，他说他很喜欢一段话，是说如果我们提前焦虑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原本只要承受一次的痛苦，却因为提前焦虑而承受2次，更遑论是如果它根本没发生，你就自己平白受苦。那这个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很有感觉，因为这个确实是焦虑给我们的感觉。虽然我们觉得我们小时候老师会告诉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是这个忧患意识其实它只是提醒你说这件事很重要，那重点不是我们提前在焦虑那个重大的事情，而是说我们可以回归当下，因为那件事很重要，所以我更要在意的处理现在的我可以做什么。
0: 不过真的以一般人啊，我们的心态来讲，不焦虑不为未知而焦虑是很难很难做到的事啊。
1: 对，
0: 但是刚刚柱子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开始，因为我们有句话说万事起头难，那为什么开始很难呢？是因为你把这件事情想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做得多么多么的完美，我对自己有多少多少的要求，你就会觉得啊，好像这件事情很难耶。你越觉得难，你就越不会开始，然后你不开始，你就开始陷入焦虑，所以感觉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没错，那如果说大家都是有那个意识，但是你却不知道怎么样实际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回来的话，我觉得书里头老师有一个蛮明确的例子，我觉得我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因为其实刚刚文心讲的就是说，我知道我焦虑，我知道我想动，但是我动不了，但是我就是无法停止焦虑啊，那这个我到底该怎么办？所以呢，如果我们下一次我们还有这种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有感觉到焦虑的事情，我们可以试试看 以下的步骤。第一个就是我可以试着写下我具体担忧的事情。
0: 是，
1: 其实我觉得光是书写把它

0: 问题提出来，因为其实焦虑这件事它其实是一种对模糊的害怕。
1: 嗯嗯，
0: 大家想一下那个焦虑的情绪，它其实跟恐惧和害怕实际上是不一样，因为比如说我们恐惧一件事，其实我们可以很明确讲那个恐惧，但是我们焦虑的时候，其实往往我们是对其中模糊的东西在感到担心。比如说你知道前方有一个很重要，那个很重大，但是中间的细节或者是你讲不出那个东西，你只知道它很重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把它具体写下来，你先让它变得更清晰。比如说好，我们讲个近一点，比如说现在是早上，假设我下午的时候我要开会，我就有一点担心，哇，这次的这个会议时间要求很严格，万一我超时了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写下来之后，好，我是对会议可能我会讲太久，我会觉得有点担忧。好，那这时候你就问问自己说，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吗？那比如说是你 rehearsal 你的简报，你发现你不是超过就是很压线，你很担心这个状况，那你这个时候就想说你可能这个可能真的有可能发生，或者是它是一种模糊的。那第二个问题就问自己说，那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其实这件事情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的简报就是很容易压线，你又怕自己讲又讲的太多，那这时候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立即做的最小的行动是什么？那你好，你就是再记一次时，然后再演练一次。如果你发现你真的这个时间还是让你很紧张，你就是要得调整，就是说你与其卡在那边一直担心害怕我到底要做不做，那这件事情还不如你马上就演练计时。那还有一个状况是你发现说，对，其实你现在演练之后，其实时间充裕的很，你万一不小心多胡说八道几句都没关系的话，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焦虑放下，你只要到时候全心全意就专注的你的这个会议发言表现就好了。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有什么让你焦虑的事，我相信那个部分一定是你知道那是一个任务，你必须在某个时间点达成，现在就立刻把它写下来，或者是用手机比如说记录下来，你就看着那个东西，它会刺激你的大脑开始去想一些具体的细节，然后你就盘点哪一些东西是你 right now 现在可以做的，你就去做。或者是说，好，现在是你写下来之后，你打开你的电脑开始打算规划这件事，这件事都是算一件事哦，就是让自己去做一件事，让行动可以减缓你的焦虑。

0: 那我们提到开始啊，在这本书当中有一篇叫借用弱化用词来战胜拖延，这个啊对我来讲真的蛮受用的，因为我就是有一个严重拖延症的人。那这篇里面就提到开始往往是最困难的部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说服自己来开始呢？就是什么叫弱化用词，就例如说我今天要做家事，可是我觉得家事好多，我一点都不想开始，那你就把它改成我简单整理一下房间就好了，或者是啊，这件事情那我先随便做一下，做五分钟就好了，就感觉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沉重，好像比较轻松一点。
1: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份企划或报告，你可能就觉得是说哇，这个企划报告待会一写不知道写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灵感。对，这时候就打开你的电脑，把档名取好，这也是个方式，我先把档案建起来。因为我们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是往往启动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力气，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太希望准备好了才开始，或者是我们知道自己还没准备好，所以我们对于那个东西要启动，我们其实一定会有很大的心理障碍。这时候就是把这件事情变成你现在语言上就弱化它，比如说下定决心要开始养成阅读习惯，可是读一本书读几页你都觉得好累，那不然你就是告诉自己说我打开就读个一页，好，然后或者我只要看一页书就好了，我只要看三分钟，那或做运动，做运动可能一想着就是哇今天再怎么样好像三十组已经很少了，对不对，然后那你就说那我就做个五下，那反正先做个五下再说，好过一下都没有，甚至你就想说我就做一下就好了，好过一下都没有，我就站起来好了，我就把球鞋拿出来好了，我就怎么样，就是把一个东西你把它变成一个你至少做那件事，你做到那件事你就达标，
0: 是
1: 达到心里哦有一个成就。可是你通常比如说啊我做了五下可能手根本没有感觉，你就觉得说那我就再五下，不知不觉我三十下就做完了，那这个当然是我觉得就是接续我们刚才聊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那个东西我们一次要把它想着一次到位，那所以我们可以想着我就是弱化它，其实万丈高楼平地起嘛，我们只要走那一步只要起那一寸，那我觉得这件事它就不难，比如说像打扫，你可以就是可能比如说洗个碗还做个家事你都觉得

0: 觉得好麻烦的时候，或者是整一个房间也真的很麻烦，那我今天就收个抽屉，我丢个、啊、我把桌上的垃圾丢出去，那个东西你只要一启动，
1: 嗯，
0: 你万一没有接下来做，你也做了一点点，也不算进度零、那更何况很多时候我们是往往一启动之后、那就顺便再做什么事，你也没有心理压力、结果就不知不觉就是几乎达标。
1: 是、所以呢，作者啊，他也说，我们可以把宏大的目标细化成一些很简单、很具体的小步骤，然后从小事就可以开始着手行动起来。那一旦开始行动的时候，就像刚刚柱子所说的，说不定你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嘛，然后你就会一步一步一步的把它做下去。那通常呢，我们不想要开始启动一个很巨大的计划，可能是因为你真的要求这个结果要非常的符合你自己的期待，这个结果一定要非常的完美，或者是它要符合比如说长官的期待，大家的期待，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个任务好庞大，然后你就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呢，作者在书里面有提到希望大家可以培养一个自己不执着任何结果的能力。他说只要你不执着于任何结果去做一件事，但是呢，在过程中你要扎扎实实的做好你该做的一切，那你最后呢，就会得到一个很积极的回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大的说服我们可以不要想的太多，然后就即刻行动起来吧。
0: 没错，因为大家可以想，当我感觉到焦虑的时候，其实我们最简单焦虑的点应该就是担心那个结果不如我的预期。
1: 对，
0: 这时候你就觉得万一不如我的预期，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说，那你一定希望它朝向你的预期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内心有很多的规划或想法，你觉得一定要做到这些做到这些，然后但是呢，这些往往就会变成我们很沉重的负担。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专注于当下，专注于现在，活在当下，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容许一切发生，我们可以不执着于结果，但是我们认真对待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当我认真对待这个过程，我不可能无所得，虽然它不一定是我预期的结果，而且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就是说有时候事情不如我们意料的发展的时候，它不一定都是惊吓，有时候是惊喜。像我自己还蛮有感的是，像我自己是土象星座嘛，所以可能很早期如果说要做活动是那种流程表会写说台上要右边上台左边下台的那一种，那很多时候就是说刚开始当你就是会希望这个活动尽量规划完善尽善尽美的时候，你就会想得很细，很多细节你都帮大家想到或怎样。可是我觉得所有有办过活动有一些社会历练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定会变。你活动，你即便说你规划的怎么样尽善尽美的时候，其实当天一定会有你需要临时弹性的处理。我现在都会告诉自己，我做那些规划其实是会为了让我在活动的当下更有余裕的去应对可能意想不到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后来我转换这种想法，像以前如果说哇事情有了变化的时候，虽然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我的内心要先走一轮说哇事情又发生变化，然后要揪一下，你只是揪的人家看不看得出来，然后再处理。那现在我觉得渐渐的，就是因为我在幸福文化也好几年了，我真的读了好多关于教大家如何幸福的书籍所以我在过程中我自己也获得很多，像我现在可能就会知道说其实这件事情当天会发生什么，我们现在是尽量做好规划，那个规划是为了当天我有余裕然后呢当天 一定会，我就抱持的这当天一定有我现在没想到的事情。但是当我用这样子的态度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如果我当天遇到一些比较不好的意外，第一个就是我不用有心理情绪的过程，我直接处理问题，我觉得那就是至少也是行云流水，化危机为转机。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当我开放了一种当天其实会有变化的时候，

0: 我发现更多时候是大家都希望这个活动好，当天会有惊喜。就是说你不会把变化视为都是阻碍，有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有愿意接受那个弹性的时候，往往会容纳更多的惊喜进来，那些是我在事前完全想不到的。所以我会觉得像这种我们努力的准备这件事情，真的我们不用去执着于结果，因为你又怎知道你预期的结果真的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可能是我们认知搞不好还没有那么足，其实这个结果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不如让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那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处理非常多，就是我们因为会焦虑而产生的一些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小事情。那但是老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把每一个小主题其实都写得蛮没有压力的，因为说实话现在的人对于生活压力也是挺大的，一下子看那些长篇大论其实不一定有那个时间消化。那所以呢，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本书说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会有感的一定是他知道有些事不配占有情绪但是他就是有点
1: 没有办法控制，
0: 对，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转念，我觉得很重要的，这本书它也有分几个阶段，它不是那么硬性的阶段，而是说它里头的篇章大概有分几个。第一个就可能比如说我们平常怎么样从生活的小事就可以提供我们滋养，让我们可以为生活的小事雀跃，然后让我们有更正面积极的心态，还有那种感知幸福的能力。然后再来就是说，应该人其实本来就是喜欢追求秩序和稳定，但是其实现实生活就是不断的在变化，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这种变化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动态的平衡，那怎么样去建立我们对生活秩序还有掌控感，这也是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很多时候行动是我们消除焦虑非常好的方式。那一旦我要开始行动，怎么样我可以专注，我可以更有效，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我们的自我认知，还有我的内在成长，然后还有那个行动习惯的养成。那很重要的是这些之外呢，还有我自己的情绪管理跟心态调整。最后这本书几乎我们在这个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面向都有探讨到，最后两个呢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
1: 是
0: 界限啊，然后再来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自我保护还有我们的自我肯定。那他会用这样子的面向帮助我们慢慢的去在我们生活中建立更正面积极的这个心态，让我们比如说生活中就是每天睁开眼就是不断的变化跟挑战，那我们会更有那个底气去觉得说哦，我在这个当中我可以怎么样，每一天我都觉得过得更有掌控感。那这本书就是还蛮希望可以就是推给大家，可以无压的感受一下。
1: 是

0: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知名的心理咨商师李松涛，李松涛老师所写的《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现在停止你的内心戏，没有人能让你不开心。所以最让你自己不开心的有时候就是你自己。所以在这本书有一篇叫不要苛刻且粗暴的对待自己。本来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想啊，这话是不是说的有点重啊？但看了这个李松涛老师的分享，你会发现，哎，好像我们很多人哦，在不知不觉当中，对自己真的很苛刻，哎，所以也让自己长期的处在这样子的一种紧张跟焦虑的状态当中。所以他说，如果呢，你一直对自己很苛刻，你就会像一个紧绷的弹簧，那你的内在动力呢，就会持续的被消耗。而且他说，苛责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在重复一种暴力逻辑，就是好像你要敲打成某一种形状，你才配得到爱跟认可。哇，这真的是好多心理书都在讲的一个问题，
1: 没错，对，而且我觉得老师在这个大部分他其实有提到一个也是跟自己很有关的，我也很有感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他说尊重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判断，感受这件事，感受这件事其实很主观，就是说我觉得跟苛责自己也有点一体两面，我可能内心有一种说啊，也许我被教导或我向往，然后我觉得我理想的我状态应该是怎么样，然后但是我实际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当下的感受很不好，可是我有一种认知，我觉得在这时候我不应该有负面情绪，所以大家有些人会压抑，那有些人压抑不了的时候，他发泄出来了，他又觉得是说糟了，我这样好糟，他除了原本的这个不好的情绪，他又因为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然后他就是陷入更负面的那种循环。那我觉得这里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是说在书里头我忘记是哪一个段落，他其实有提到，他说我们人其实最棒的状态是成为真正的你，而不是成为理想的你。所以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在意和他的原生的条件其实确实都不太一样，有些人他是他的雷是 A， 有些人的雷是 B， 可能同样一件事情发生了，两个人可能对于某件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在这边不是说哦，我的感受我一定要完全的让自己比如说彻底释放或发现，因为我们还是要知道说哦，我现在感受是什么。第一个你还是要先知道说啊，我就是会有嫉妒的感觉，我就是会有伤心的感觉，我虽然地位很高然后看起来很强势，但是我就是会有受伤的感觉。我觉得我们是要尊重自己的感受。那

0: 你开始尊重自己的感受，你看到自己的感受，你才能再去建立，变成是说，我今天这种感受，比如说我很自卑，我觉得我向往这样，但是我现在能力不足，所以我自卑。那接下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说，好，那我就因为我想要掩饰这种自卑感觉，因为我不能自卑，我不能不如人，所以我就会开始有更多的防御机制起来，然后就是开始就是有更多的问题衍生。但是有些人是说，对，我自卑了，我现在不如人，然后但是我也真的好想变成那样子。那他可能改变自己的状态是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把这个不足，我就或者我想前往的方向，我就往那边去。所以可能也许一个你原本嫉妒的对象，他可能会变成是一个你很好的学习对象。那你在那个过程中，你即便人不可能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但是你可能会更接近你自己期望的状态。那当然这前提要舒服的。那还有一些时候是我们受伤了，我们其实就会觉得是说，如果我这时候把我的负面情绪表现出来，我一定是不好，但也许不一定，因为对方可能也有他的人生功课在做，他可能就是用给别人伤害的方式，
1: 对，
0: 在让他自己比较好过的时候，那我们如果就不小心卷入别人要做的功课里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先跳开，我们是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在那当下我就是有那个感受，但是我们确实要再去明辨说什么时候啊真的是我错了，我在人生需要更好的时候我需要调整。那有些时候是哇我感受不好，不过我感受不好好像是对方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那我就不用被卷入。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真正认真面对自己的感受的时候，我们才会慢慢的建立自己的这个评价体系，到底这时候是应该我需要修正，还是别人需要修正。那我觉得人在事实上我们每天都是不停的变化的，只是说我们要搞清楚那个变化到底是为了我们自己更好，还是说我只是在满足别人，满足别人觉得的好，或者只是在满足别人甚至就是他个人的问题。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还蛮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那也希望说这个部分可以让大家就是在对自己的这个认知上可以有一点点小小的建议跟帮助。
1: 所以李松涛心理师给大家的建议啊，就是我们可以练习对自己说啊，这件事我没有做好，但是我看到了我的坚持，今天虽然失败了很难过，但是我愿意陪着自己慢慢的走。我可以允许自己今天只完成80分，或是我可以允许自己撑不住的时候说啊，我需要休息。也就是他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哦。有时候你就是可以适时的让自己放松一下。在书里面他也给大家的一个很积极的建议，就是他说你一定要频繁的记录自己，像刚刚柱子所说的，我们要时时刻刻去观察自己的感受。那这个感受有时候可能就是瞬间就消失了，
0: 对，
1: 那透过书写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感受都记录下来，或者是在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幸福的时刻，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那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看一下觉得说对耶，这一天我做这件事情让我心情很好，那又会让你再回到那个幸福的那个时刻。我觉得这个是像我们现在常说要写日记啊，虽然很多人都没有在写日记的习惯，但好像真的很重要耶。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理论上是应该我们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真的不一定知道这么了解自己，比如说当你有某些情绪，正面的情绪，其实人其实年纪越大幸福的代价越高，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有读过哇第一次真好，但是因为人性就是如此，当你重复越多次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其实会麻木，所以我们更要去捕捉我们生活中比较让你那个快乐的时刻，你会提醒自己其实这些就是你有的资源，而且它也可以让我们养成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那另外的是，我觉得人一定会有低潮，自己都把自己

0: 举不起来的时候，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帮自己找一个恢复的角落，然后多去滋养自己的地方，或者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地方，比如说找到自己的恢复角落，这件事就很重要。这个其实是一个心理学家布莱恩·里托他有提出一个恢复角落的看法，那他的这个意思本来就是说你可以创造一个空间，人总是一天起来之后，我们可能每天大大小小要做150多个决定，而且可能还有很多糟心的事情，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自己创造一个空间，它可以让我们在那个地方，可能比如说我就是布置，不一定要整个房间，可能就是我有一个小角落啊，这里放着我喜欢的东西，你甚至比如说触觉啊，通常我们会在意的是视觉嘛，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是用眼睛看，然后还有一些触觉啊，甚至香氛啊，就是你喜欢的味觉，你可以在这个空间用你的五感去感受去恢复，那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当做我们一个就是充电站，当我们真的有一些低潮，你甚至无法表达的时候，让你在这个空间当中是可以有所恢复的。那当然比如说这在家里，你可能会也许你可能有某个角落的自主性，那我们可以进行，但很多时候我们能量可能还不来不及回到家就耗尽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生活，比如说假设你是个上班族，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上班附近的地方有没有什么角落，或者是你常去的店家，他给你的感受你都是觉得说哇他很正面，你也可以多去这些滋养你的地方，即便可能只有5分钟，比如说公司附近有一个你觉得氛围不错的咖啡店啊，某一天中午你就去坐一下，或者是也许真的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也许就让自己去个5分钟，让自己可以沉淀一下，转换那个心情也是非常的不错。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心里有一些功课要做的时候，也不一定完全都要在心里做作业，有时候你可以让环境来帮助你，或者是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啊，就是创造一个自己喜欢的氛围，可是前提就是我自己喜欢什么，我不是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好我才跟着去跟风，那这个东西就会回到刚才文馨提到的说，我平常觉得快乐的小事情我把它记下来，或者是我发现啊，有些地方它就是让我容易失控，有时候那可能不是你的问题，可能有些时候可能你的生活中有某一些东西它一直在重复，它会刺激，可能那就是我们的雷，所以我们在某一些环境我们会特别容易失控，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哇，哪些是滋养我的地方，哪些是滋养我的人，那哪一些可能是目前对我来说它是对我可能会比较耗能的地方或耗能的人，我们自己就可以稍微对自己进行一些保护。
1: 是，那这个李宗韬心理师呢，他自己在书里面分享啊，他的这个恢复的角落呢，就是他家附近的一间咖啡厅。所以他如果说啊，觉得今天能量耗尽了，他就会去这个咖啡厅里面坐一坐，喝杯咖啡，然后也许看一下自己一直想看的小说，或甚至呢，看一下自己最近想看的电视剧。
0: 对。
1: 这个追剧的时刻也许也不用太长，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远离家里种种的纷扰。这是李宗韬心理师给自己的一个机会，让自己可以充电。好，这是他的恢复角落。那刚刚柱子也为大家建议了，在自己的家里你也可以布置这样的一个恢复的角落。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在书里面呢，李宗韬心理师啊，他提出了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在内心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的事。这件事我没有想过，但是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他说内心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因为呢，当你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啊，就好像是长出了一个新的脑袋，你会去探索全新的世界。学习一个新的语言会让你觉得好像重新的获得了一个新生。诶，他讲的真的蛮神奇的，但我觉得很有道理。
1: 没错，因为我也是觉得他提出这个观点啊，确实也会让人觉得说很少听到这件事，但是你又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确实有些人在学语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讲说我们那个中文可能比较少有这样子的表达，那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讲北欧，会讲到 Huga 这种它属于他们文化的词，就是说我们可以意会，但是我觉得语言其实是一个民族文化它长久留下来的一个观点，
0: 是
1: 那但是这个观点，这件事观点表示它就是有某一个角度吗？那它可能是一种集体观点。那其实我们人一出世，就算你是一个哇，身边都无亲无故，其实你还是在这个环境下，你会有这个环境带给你的一些最原始的观点。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就是某一些我们既定的认知跟我

0: 实际感受是冲突的、嗯、我感受到说哇他们冲突，然后结果我因为我又要认同那个观点，但是我的感受不好、嗯、我又更加的自责，
1: 是
0: 然后会刚才讲到一种负面循环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呢，有时候你卡住了不妨换一个观点。其实我们现在在跟大家分享这些书，邀请大家可以看看这一类的书籍，其实它都是在帮助大家做一个观点的转换。因为我们以前会觉得痛苦的部分，其实痛苦就是你有矛盾产生、嗯、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种观点或一个怎么样，每个人原生的条件也不一样，所以属于我舒适、嗯、而且又可以融合于社会的方式，可能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嗯、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是我们一直拿着同一套的标准想要套进去的时候，但这不是为我量身定做，所以变成是说我们一生很可能都是在为自己去了解说、欸、我自己的状态是怎样，我要为自己量身定做一套我自己觉得穿了舒适的衣服、
1: 嗯、
0: 然后呢刚开始可能小的时候可能衣服很大很宽松、嗯、你没有感觉，我觉得大家就是从某些生活各种挑战越来越贴近我们的时候、嗯、你就会开始觉得这件衣服不合身，好像不适合我、嗯、所以这个时候学习新语言是一个转换视角的方式、
1: 嗯、
0: 我那时候看到也觉得很棒。然后我觉得这个也会让我想到很多时候心理学家或者是有一些个人成长书籍会告诉大家说，我们尽量不要让自己站在一个被害者的角度去说话、嗯、因为其实当我们这样说话的时候，表示我们心里也是觉得啊，我就是一个无能为力，我就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但是事实上我们永远没办法改变别人、
1: 嗯、
0: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如果我一直在用一种被害者的方式描述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嗯、它就会让我们自己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资源无能为力，因为这样子的视角会让我们看不见我能做什么、
1: 嗯、
0: 所以只有转换成我能做什么，我跳出这个被害者的这个视角跟思维的时候，我才能转换成说，对，我现在虽然是个小人物，我的资源不多，然后我受制于人，但是我能做的是什么、嗯、你才会开始把你的眼光聚焦在对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运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刚才说学习新语言，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换脑袋，我觉得还蛮互相呼应的。
1: 而且李松涛心理师的建议啊，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他说在这个学习新的语言的过程中啊，你可以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地方刚出生的一个小孩，
0: 嗯，
1: 譬如说你学挪威语好了，
0: 嗯，
1: 你可以想象自己就是在挪威刚出生的一个小孩，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就一点一点的把自己这个小孩给养大，然后用一个新生儿的视角来感受跟认知这个新的世界，这样子你就可以重新的塑造你的思维模式，然后让自己得到救赎。这方法还挺不错的。
0: 对啊，就是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1: 对，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常说
0: 对、啊、
1: 我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介绍李松涛心理师的这本书，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部分。拥有

0: 那刚刚呢，柱子在分享的过程中也一直提到，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一天当中啊，我们都会经历很多的变化，我们会做很多的选择。李松涛心理师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向别人来解释你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重要的耶。
1: 嗯，因为当我们就是在跟人家解释我们自己做的什么选择和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无形中在需要别人的认同，
0: 对，
1: 还有你也无形中把自己放在一个被评价的状态，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练习一下，有些时候啊，比如说假设你今天要请特休，其实特休是我们自己的权益，你可以试着不要写我因为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请特休，你可以下次试着说老板我哪天哪天要请特休，你就先试试看这样嘛，因为其实这是我的权益，这是我的选择，我其实不需要获得别人的认同，但是我跟别人说可能就是说哦，让你知道一下。那比如说跟父母的课题分离，就是比如说啊，我今天打算做一件什么事啊，我要结婚了然后其实真正一个成熟做好课题分离的人，理论上他应该就是跟父母报备说诶，我要结婚了，不一定是要父母的认同，当然我觉得很多人基于尊重父母或者是跟父母的情感，他会希望我除了报备之外，我希望让我的父母对这件事有更多的认同。但是如果你的人生一直卡在一个需要别人认同的状态，无论那个对象是不是父母，甚至有些父母都希望获得小孩的认同，下属需要获得上司的认同，上司也想要获得下属的认同，所以这件事，但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这个，我们需要理解我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建立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而不是说我们以客观的状态，就我们自己对自己认识的状态去知道说啊，我的这件事情我这样做，我相信我的判断，我相信我自己所做的极正确，因为如果我做错了，我自然会承担起他的责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跟人家解释。当然有一些东西你是就是要跟人家协作，你当然就需要大家获得共通的意见，但是有些生活中有些事情真的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时候，千万就不要一定要说诶，我自己一个人说了算，那你觉得这样好不好，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0: 李松涛心理师呢也用了作家三毛所说的一句话哦。三毛说，刻意解释的选择就像是掺了水的蜂蜜，既失去了甜度又多了杂质。真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在往后呢，如果有人问你说

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啊？你就可以非常笃定的告诉他说，因为这是我的选择。哎，这个笃定的感觉哦，也是在这本书，我觉得这个作者一直希望大家，比如说不要再焦虑了啦，或者说你不要再刻意讨好别人啊，就是要让自己有一个正面积极的信任。

0: 我们这一辈子唯一要做的，
1: 对对，
0: 因为用力其实就是表示你久了会耗能、嗯、我们这辈子唯一要做的，其实如果你要用力的话，你应该要用力走向自己，因为这个我们从小到大有非常多的事情是让我们和真正的自己是越走越远，甚至断了连接、嗯、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力气要用的话，不如把它花在用在走向自己的身上。那也不要觉得走向自己是一个很负面自私的行为，因为一个真正爱自己然后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嗯、他，我想他不会是一个危害社会群体的一个人。
1: 好，最后呢，我们就用书上这个李松涛心理师给大家的分享啊，来为这本书做一个结语。李松涛心理师说，现在就停止你的内心戏，因为没有人能让你不开心。当你解除了你的焦虑跟不安，当你的状态放松了，做事就会更顺，你生活的幸福感就会越强。所以最后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在人生中感受到幸福嘛。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祝子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有些事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希望呢大家可以让自己的内心更加的强大，也能够来从容的应付我们所有的未知。好，今天非常谢谢祝子，谢谢，
0: 谢谢大家。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欧洲议会在上周通过应对混合战的决议，强调接近台湾定期交流。那么在台湾的我们一起做了哪些呢？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政府不断的示警，另外国人也不能够松懈，必须积极应对的是什么叫认知作战？节目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听众朋友一起关心来探讨。那像举个例子啦，对我们的政府不信任啦，加深社会对立，灰色地带袭扰等等。那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还持续攻击扰台，我想这也是在节目当中访问的一些专家学者为我们所解析的。那我们也知道总统府在2024年成立了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展开国防民生灾防跟民主四大韧性工作。那今天特别要跟听众朋友来谈相关的焦点，也就是在最近大家可能也会留意到相关的讯息，有一些报道，像18号跟19号我们的政府分别在地方有进行相关的视察，那么中央有一场国际论坛，显示呢持续在推动。那我想中央跟地方都有不同的执掌跟工作的重点，但怎么样来建构而且强化分工。好，这九合一地方选举进入竞争激烈的阶段，那我们一些民防团体组织呢还有一些呼声，他们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黑熊学院共同创办人何成辉老师来告诉我们，非常欢迎老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刚刚有提到这个认知作战哦，节目当中谈了很多，或许有些听众朋友这几年下来有一些观察或许已经跟上了，但是或许还并不太清楚。那这个词呢常常被提到，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告诉听众朋友说大概就是源自北约，然后有人就开始在讨论这个什么叫认知作战。我想我自己理解的是，比如说在政坛对于政策的一些质疑辩护啦，还有公众事务的一些讨论等等，那么这些都有可能让大家关注，但是有可能就会让有心人可以来做操作，让它产生好恶。如果我们就聚焦在九合一地方选举11月28号之前，在这段期间

0: 您觉得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1: 我们必须理解哈，现代政治作战哈，它发展非常快啊，尤其在最近几年，它的变化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呢，现在认知操作的作为啊，已经不会单纯的使用这种全部都是假的这种全假的资讯啊，就没有了啊。慢慢它的这个作为变成用所谓我们说七分真啊，两分去脉络啊，然后一分是致命的这种错误归因来构成啊。通常来说，他们会锁定这种现实中的挫折与恐惧感，哈，那寻找社会中既有的裂痕，例如说像物价啊，哈，或是用电安全呐，哈，那兵役问题啊，哈，或地方建设上的落差等等，作为引爆情绪的这个锚点。那在进一步里面呢，他会在语义嫁接，然后进行去脉络化。例如呢，他会截取这种局部的公文啊，好会议的片段啊，或者说说一些演训画面的片段，然后抹去它的原委，加工为政府在黑箱操作啊、特权图利啊，啊，或者是像我们在进行这些演习啊的准备啊，就是在挑衅引战这样的片面叙事。那第三个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它的特色就是说，它会制造以我二元对立的这种道德审判的这种叙事哈，然后将这个行政疏失啊，或者这种法规限制上限啊，或者是会特定把它讲为这种实施特定阵营的这种恶意谋私哈，然后因此来诱发所谓的义愤与这种阵营撕裂，然后破坏公共体系的这种信任啊，哈，所以在这次91的选举中哈，预估啊，操作这种议题，它的脉络应该是逐步由这种宏观的这种地缘政治的部分，转化为这种切身生活上这个政府失灵的方式来切入。例如说，他会将我们在进行的社会韧性啊，或者民防建设的部分，刻意把它朝向军事化或者引战化这种的叙事来说。好，例如正常的避难所的盘点啊，好，防空疏散演习啊，或者说社区的这种救护训练，曲解为地方被强行绑上战车，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你看现在非常紧张啊，那这个是即将开战的前兆啊，或者说制造地方居民与这个基层与里长的抗拒啊，利用这个东西来制造冲突哈。
0: 是，
1: 第二种情形可能是针对像基础设施的脆弱性来制造恐慌啊，比如说将这个零星的这种跳电或者水质检测出的问题啊，或者说港湾的事故啊，哈。透过系统性的论述导引为，你看政府掩盖的能源崩溃啊，好，而且或者是说暂时三日之内啊，台湾一定会陷入瘫痪，这一类的失败主义的论述啊，这是第二种可能。那第三种可能就是当然就直接针对选举了哈，它会针对比如说基层选务的治理啊，或者说我们的政府治理的公信力的侵蚀的部分哈，这一类型通常会移植境外有关于什么造假做票啊，哈，或者这种行政不公啊，哈等等阴谋论的这种模组啊，其实这种论述我们历次的选举都会看到，而且在其他国家也会看到啊，就是都会说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选举，或作弊选举啊，或者说当那个有人在后面选举操弄啊等等哈，那这种论述其实已经变成一个模组。然后移植到国内来，然后引发这种实际上的阴谋论的部分哈，它的目的是要来削弱选民对地方自治或者说选举程序的信任这一类的部分。那当然这样的部分也会造成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大概是这三类在九合一选举这个可能会发生的，
0: 是有几项特点。非常谢谢台湾安保协会副秘书长何成威同时也是黑熊学院的创办人何老师来告诉我们。我想大家慢慢的就会更理解那怎么样去辨识这个真假资讯还真的挺困难。刚刚老师你有提到七分真两分去脉络化，才可以去操弄哦，这种加工呢真的是很难去辨识啊。那比如说政府处理不力，我就想到比如说毒油事件啊什么，简单的很民生的嘛，对不对？那至于说在民防的部分，在刻意把它丑化，比如说在政府的部分怎么可能执行不力啦，好，我们就多看报道吧，不要就单一呢信任某个报道，我想这也是其中之一可以让大家辨识真假讯息的哈。当然现在我们检调要查查贿选啦、 传统买票现在好像是早期的哈，那是比较明显的样态，那现在会怎么样来做？你刚刚提到怎么样在选举的部分来动一些手脚，不过有一个比较新的就是说，我不晓得这个在 AI 啊会不会让这资讯其实他们更容易去操控，好像真的我刚刚有说要怎么样辨认真假

0: 讯息，这是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你喂他资讯越来越多的话，他有可能就是包装或是加工会更厉害呢。这个部分的话，今年是不是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发展？
1: 是的，这个 AI 的科技在最近，尤其是这一两年嘛，技术上的大爆发哈，那实际上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那在我们有关认知作战的领域中，其实它也确实造成了我们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和这个危机啦哈。
0: 嗯，
1: 而且呢，在这个 AI 被导入这种认知作战之后啊，
0: 嗯，
1: 我们从过去传统的这种手工式的网军哈，它实际上开始跃迁成为一种资讯武器化的工业化，
0: 嗯，
1: 它工业化时代，也就是说它彻底开始打破既有的我们过去对于这种假讯息或者说认知作战，主要围绕在我们要揭露这些虚假讯息的时候，主要是透过像事实查核和溯源的方式来做。但是由于 AI 的进化的太快哈，然后这些有心人利用这 AI 之后啊，使得你用这种方式来破除这种认知作战变得越来越困难。那首先在这个你可以看到，因为在现在 AI 的这种进化越来越快，首先展现在它第一个挑战就是它语气越来越在地化，而且还可以低成本的客制化。那过去呢，境外网军常常因为用语文法的破绽啊等等原因被识破啊，现在因为它透过这种大语言模型啊的 AI 的这种演算啊，它可以能够完美模拟像台湾在地各年龄层的口吻，还有包含什么乡民的这种黑话，甚至这种台语的俚语，好，而且还可以针对不同的社群平台，例如针对 Line、Facebook 或者 Thread 或者是 PTT， 它分别制定不同自动生成这种成千上万种不同论调却导向同一结论的留言。这个过去以前网军要做这件事情，你要需要大量的网军，现在不需要，他现在透过 AI， 好，他就可以迅速而大量制造。那第二个危机挑战就是说，我们过去比较担心是所谓的我们说声位啊，声位影片这个部分，但是相比于这种高门槛的这种声位影片、声位影音哈，那现在呢，我们发现一个趋势啊，现在的认知作战攻击者透过 AI 大量生成这种所谓低成本的这种伪造公文。假的这个停班停课的公告，或者是这种伪造防灾的这个推播，这些讯息的破坏力，你把它拆开单个来看，其实伤害效果有限。但是呢，它的生成很简单，很便宜，啊，成本很低，但是这个量大哈，就变成说它极度消耗公务机关与这个查核组织的辟谣的资源。那逐渐在这种公众心中会形成一种说啊，你看官方讯息也不可靠的这种混乱感。
0: 好，
1: 这个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新的危机和趋势。那第三种情形就是说，查核防守的成本的对称的状况哈，因为生成式的工具数秒之内就可以产生多种形态的这种假讯息哈，而且可以跨平台散布。但是呢，查核单位和官方的溯源比对好，出具说明好，这可能至少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往往是你辟谣完成情绪定型哈，真相才刚刚出发。这种以上三种情形是当这个 AI 进驻我们所谓的认知作战后产生新的危机的部分。
0: 的确是很难来因应哦，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这样的挑战，毕竟 AI 也是人类去研发它的哈。现在大家讨论的很热烈，怎么样去做一个很好的监管哦。谈到这里就已经提高到一个国家位阶，是不是好好来处理？但事实上，其实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九合一的选举这些参选人他们提出的一些政见当中有没有去扣合到怎么样去强化我们的民防跟国防。其实刚才老师在第一题回答我的提问的时候有提到引战跟避战，的确这几年在台湾我们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显得相当的敏感，那理性来看来听来思考是很重要的哈。我们自己怎么样来看，外界怎么样来看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也是我们必须去严肃面对的。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请黑熊学院的共同创办人何成辉老师来跟我们再度谈谈九合一地方选举，那么目前进入一个比较激烈竞争阶段，但是特别 别提出个呼吁，希望我们这些参选人都能够正视台湾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不仅是中央要重视。

0: 地方也可以群策群力一起来发挥它的一些功能之事，在地方他们重视的吗？陆续看到的是，我觉得守护家园很重要。那9月21号921，不晓得在上午的9:21，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台湾哈，有收到西报简讯，就是国家防灾的警报，这是提醒我们走过过去呢，不要忘记未来在921大地震，当时1999年的时候，造成2000多人罹难，还有50000多户的民房都倒塌了。那走过这段创伤之后，我们怎么样面对下一个可能的灾害？那去年的时候，大家应该现在会有一些印象吧，当时在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洪灾，也因为这次洪灾铲子超人很多，大家发挥爱心让他们重建家园。那即将满一年了，我想有些人会有一些感触哦，怎么样来做好灾后的救援工作，也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好的预警系统，让这个灾害不会再重演哦。那当然我们就看到像花莲有一些参选人，他们就提出一些，比如说要成立一个防灾专责单位，那也有提出说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县民投保100万元的意外险。那也有一些参选人特别走访一些地区，提到韧性花莲强化防灾能力。谈这个，其实我们谈民防国防都很重要。那像这个天灾，我们当然也要强化我们的韧性。在这个部分的话，对应到比如说国防这个部分，老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花莲是有这样，那是不是大家在地方选举的时候会觉得这应该是中央的事情，可能地方还不用太重视吗？还是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个人当然认为，其实这种相关的社会韧性的建构是非常极其重要的事情啊。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国防议题，它事实上是有关于社会稳定乃至于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共同要面对的问题啊。那过去呢，大家常常会认为这些议题啊，看起来似乎不是这么的关注啊。然后国外也有一些学者也会质疑说，台湾是不是对于这方面的议题反应好冷淡，或是反应温吞啊，好是不是已经麻痹了哈？可是实际上哈，我们对于这种认为公众对战灾或者说对民防的反应冷淡哈，主要都认为是因为欠缺意识，或是欠缺危机感哈。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危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更精确的诊断应该是这是一种习惯化，或者是说防卫无力感造成的这种回避的一种现象。那特别是在民众常年处于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军事恫吓，那尤其是中国的对台湾的这种军事恫吓底下，心理上容易引发这种否认，或者是说推卸给军方的这种心理防卫机制啊。那同时民防政见如果仅强调战争的这种毁灭性，会引发这种恐惧压抑而非主动防护的行为啊。所以呢，这种关键啊，我们会觉得说台湾人是不是在处于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状况。如果要突破这样的困境的关键在于我们对于这个议题本身平战双用的这种认知的翻转啊。那特别是说我们必须对这项的议题进行一些去政治化或民生议题互相的绑定啊。因为民防的核心啊，我们要知道从来都不是所谓的全民皆兵，而是什么呢？社会在这种剧烈的外力冲击下维持运转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必须将这种防卫韧性还有与我们台湾常常啊背逆，等于说台湾一定会要面对的，比如说天灾，比如说像强震啊地震啊台风啊或者说极端气候啊或者说大规模的这种断电啊断网啊，这些平时就会发生的这种复合式的灾难哈，进行这个一共同的理解。我们在准备这些民防的部分是包含这部分的，好，战灾只是其中之一，好，那其实包含这部分复合性的灾难也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而面对这些挑战你本来就要平常就要加以应对，好，那同时在论述上面也要赋予民众实时的掌控感，好，那例如呢，你如果推广这种紧急伤患的照护啊，家庭这种72小时的物资准备啊，或者说社区的通讯的备援啊，等等这些议题啊，或者说这些措施，这样会让民众理解

0: 这个自救与互助不是躺平等死，而是这些东西都是具体可执行的生存技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论述和理解哈，我们才能去应对，或者说才能去认知社会韧性症建构，也就是民防建设等等议题的重要性。
1: 嗯哼，好，非常谢谢贺老师提出您的观点哦。我觉得你刚刚提了一个字眼否认，我想在一些长时间的观察，或许这不无可能，也要去正视这个问题哦。所以我们才会刚开始有提到引战或避战，当谈到怎么样做好民防国防的时候，大家比较敏感嘛，总觉得和平是最好的，但是国际现实我们也不能够不去正视它可能的一些演变。所以刚刚提到战灾，就战争灾害跟天灾，其实它所带给民众的一些冲击生活，有些是很像的，像你刚刚提到比如说断网啊，前阵子我们不是还第一次演练在分地区嘛，就是一段时间，对对对对，然后就断网让大家降速嘛，那个网络不是那么的通畅，去感受一下如果一被破坏的时候究竟会怎么样，这也是其中之一嘛。战争发生可能破坏了那个重要基础设施，国际海缆的部分可能也会被破坏，这几年大家也在关注。还有如果真的炮火接近我们的防空避难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这个时候谁最知道，是不是里长，或是说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整合，这个资讯就很重要啊。那国家中央跟地方像群策群一起合作了嘛，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因为节目谈的蛮多的，就是中国大陆没有放弃武力犯台嘛，这时间表猜猜猜，我想这个是真的超严肃的，有些人听到我觉得或许麻痹了，但是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首长明代，我刚刚提到几个小的工作了部分，比如说防空洞在哪里，好，现在防空洞很少了，所以里长要做的事情很多嘛，现任首长也可以登高一呼，就会整合各县是可以做得很好，这部分老师是不是也谈一下你的一些建议，有哪些重要的工作可以趁这个时候赶快盘点一下，到时候选举公报一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到。
0: 好，是的，地方政府其实是国家防卫韧性的这种维学管，因为中央主要负责国防的大战略，但是第一线的这种疏散啊、粮食配给，或者说医疗救护，或者是治安维持等，则是完全落实在地方。这也是我们现行民防法和动员准备法里面民防的主责单位规定，就是由地方政府。那所以呢，具体上面来说呢，地方政府如果以首长的部分，也就是县市首长的部分，他的几个工作的面向，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像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孤岛运作能力的建立啊。那首先他必须做的事情包含清查辖区内的自来水厂、变电所、区域医院或者是通讯枢纽的紧急备援系统，确保发电机的燃油储备与这种分散式的这个储能能够具备至少维持2周到1个月的这种离网自食能力。那我们可以看最近这一次的汉光演习的时候，云林县政府他们就也首次尝试使用那种分布式网络，以这种蓝牙去建立他们的这种备援的通讯系统。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另外呢，部署这种非地面通讯的备援设备例如像低轨道卫星的终端机或者是这种微波电台，分散到包含地区公所、消防分队与这种核心的避难地点那防止这种因为刚讲到的主任讲到海底电缆或者是光纤中断的时候导致的这种指挥链断裂的部分好，那另外在避难收容体系的实质化阳气过去就只是贴这个防空贴纸这种形式主义，实质的来做好，比如说检核这种地下室的通风我们都不规划为防空避难空间它的通风，它的这种给水排水或者说发电与这个容纳上限等等这种比较具体的作为另外这个推动这种社区的这个物资储存点，还有急救耗材的分散的配置，避免这些灾害发生的时候那种集中式物流瘫痪造成物资不足的状况，同时也可以推动呢无脚本的这种跨体系的兵推演练这种演练呢可以结合这包含警消、民政、医院还有这种水电公用事业与民间的这种 NGO 团体那定期举行这种暂时的复合灾害的这种包含断水、断电、断网大量伤患这个应变的演练那地方民代的部分

0: 像议员的部分，其实也是有些具体工作可以被大家检视的哈、哦，比如说他们应该要在建设上，还有在实际上针对审查并且支持这种任性优先的预算
1: 哈、
0: 哦，比如说要监督地方的预算编列时候，避免将这个资源全数投入到一次性的这种观光烟火式的建设，要大力去推动包含这种供水的双回路啊，好、哦、微电网的建设啊，哈、哦，以及这种紧急救护装备还有这个民防训练等实质韧性的专项审查哈和监督。那另外呢，它也可以成为基层可信赖的这种关键的辟谣节点。民意代表因为平常深耕这种基层的群组哈，与这个邻里长啊等等和地方的意见领袖关系密切嘛哈，所以在这种天灾或者危机发生的时候，好，应该要建立快速查证通报管道哈，防止类似像什么政府机器手啦哈，然后供水被投毒啊等等这种恐慌的谣言在乡里间发酵哈。那另外呢，他也可以破除这种防卫议题的这种党派反理哈，将民防界定为这种地方防灾的升级和公民互助保障的建设嘛哈，促成这种跨党派的共识的形成哈，避免国家生存基础在这种地方选举中哈被工具化给消化掉。我想这都是我们在检视这种地方首长和地方议员哈，可以在有关于民防和社会韧性建构议题上哈，我们可以观察和可以敦促他们的部分。
1: 嗯，好，非常谢谢何老师呢，帮我们做一些整理哦。真的，如果说一旦天灾或战争所带来灾害，冲击到我们，影响到民生部分，水电有没有，网络有没有？那在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那民防法，你刚刚有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是赋予地方也有一定的一些责任。那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九二一地方选举，我们是不是把它看个仔细哈？那看我们这些未来要为民服务的地方首长跟民意代表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必要性？因为我想黑熊学院啊、自从开课以来也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吧，应该有了吧。
0: 从2021年
1: 吧，差不多嘛哈。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越多人投入到这个民防这一块啊，这是民间的力量。但是我想政府啊、有预算，中央跟地方，我们如果重视啊、台湾的处境的话，我想不管是天灾或战灾，我们都应该好好来正视这样子的问题。那在今天提出的一些建议，我们也希望提醒我们的选民哦，在未来投票的时候也会思考一下哈。那也呼吁我们的这个参选人都能够正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强化这个韧性。韧性这两个字近年常常在各领域都被提到，那这个环境变化也必须因应关心跟做一些最好的防范。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黑熊学院共同创办人何成辉老师跟我们谈这个议题。
0: 这个社会韧性的建构是大家的事情，它并不非是某一些特定人或某一个党派或某一个立场的人所专属，它事实上是攸关于我们的生活的日常。那希望大家都能多多关心，然后维持台湾未来的持续的安全与发展。谢谢。
1: 好，非常谢谢您再度呼吁关心，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守护台湾的最好的守门人呐、啊！哈，非常谢谢老师，谢谢您，谢谢。好，那么何老师呢提到这一段呢，我不禁也想多分享一点，也是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的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他特别到了花莲。那么其实当时在去年的时候发生这堰塞湖的一个洪灾事件，他临危受命到现场去指挥，所以前几天他再到了花莲，他说了一些话，我觉得也蛮有感触的，提供给大家参考。他提到说自己在花莲指挥救灾，当时深刻感受到社会跟民众展现的韧性，那面对极端气候跟各类灾害风险，防灾是全民共同的责任。他说回顾当时一年前他到花莲指挥防灾救援工作，短短24天，真的看到民众的韧性，社会的韧性。当初50万民间志工，也就是我刚提到铲子超人，一起来相助灾区2000多户民众。大家希望政府能够在灾害防救的过程 更有效率。那希望政府跟民众在面对任何灾难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用

率承担，政府更有效率去从事复原重建工作，民众能支援政府相关作为，政府跟民众结合，社会就有希望，国家就有团结力量。他说，防灾观念、国土安全概念跟大家分享讨论，国家处境其实是非常艰难，平时可能就是天然灾害、人为灾害，国土安全是人人责任。他说他常在讲防灾，不要有意识形态，也不要有政党之分，大家共同一致，为国家安全团结，让国家更进步也更安全。另外在节目当中一开始也跟大家提到一个国际论坛，那么就是第二届了那在这场论坛当中有许多贵宾，包括美国国防科技公司创办人拉奇，还有川普第一任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等人都与会了。这场论坛大概有500名国内外的政府官员、国安专家、学者跟企业商会代表参与，那整个聚焦包括居民整合、灰色地带威胁、网络安全，还有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议题，可见政府是持续关注，当然地方真的也可以发挥莫大的力量，希望大家不要轻忽。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处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在10月13号的这个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当然除了希望在音乐会举办的这一天让所有有爱企儿的家庭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之外哦，在基金会的许多服务的方案当中呢，也有一个是天使星家族最具特色的直接服务型的方案，就是亲子喘息营。这个的确是现在很多的家庭都非常需要的。
1: 坦白说，到如今哦，这个喘息营哦，是全台湾目前没有第一个 NPO 能够做的。我为什么说能够做，是因为代价真的太大了。大家想想看，你要把整个家庭的需要都放进去，然后呢你要让整个家庭都能够到一个地方满足他们的需要，还有再来就是这些家庭要愿意。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些孩子出门麻烦啦，然后哎呦，我们这样去还要花很多钱啦，齁。但是其实这有很重要的部分，我坦白说，一个家庭他能够改变那个眼光，第一个点其实常常我们现在后来我们做了问卷，我们就做了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改变的第一个的 star 点就在喘息营。那你说怎么操作这件事情哦？我们把整个家庭带到从家里这个环境移开到另外一个，例如像是一个度假村里面，我们让每个家庭自己有自己的住宿，然后我们有很大的志工，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比如说假如10点到12点家长在 A 教室上课，爱企鹅在 BCD 上课，还有手足在 DEF 上课，那这些工作人员志工非常的庞大，所以我才说天使星花了非常大的代价，为的就是只是要让家庭有一个 star change 的 point。 那也因为我得反过

0: 来说，不是我们想做，是因为有太多全台湾的爱妻的家庭，他们想改变，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改变。
1: 嗯，
0: 那来参加之后发现这是一个改变的契机。你如果再问我那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也还在找。那因为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真的他们启动了改变，所以我们后续我们有很多接续的服务，不是参加完就人生就风光明媚，不，后面有很多接续的，那很多的家庭也就会去口耳相传，告诉其他的父母妈妈或爸爸说，你来看看你就知道。其实爱妻的家庭哦，坦白说他们要出趟门不容易。
1: 嗯，
0: 现在虽然大家经济能力都很不错，很多饭店也推行亲子饭店，可是你想想看，你自己家一个人出去，你会不会遭受到眼光？会。你会不会不知道要怎么去跟别人开口请求帮忙？会。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因为来参加了传行，全台湾大家都一样，坐轮椅的坐轮椅，自闭症跑来跑去尖叫的，但天使星先帮你 setting 好这样子的友好环境，当你敢做第一次，后来很多的家庭哦，他们开始启动了自己的家庭旅行。
1: 嗯，
0: 你知道这是对整个家来讲，包括健康的手足，他多想，他常常有时候很想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或者是换一个饭店住，他会想到说，可是如果我提这个要求，可是我的兄弟姐妹很困难，
1: 嗯，
0: 我的爸爸妈妈好像做这件事情会很为难，他们就把这样的需求往肚子里吞。所以其实传行营它有不同的面向启动了家庭的改变，直到如今，即使天使星要为了这个募很大的款项，包括我自己的工作，现在就是其实我知道很困难，但是我因为看见这些改变，我知道必然会带给别人帮助，所以我就如同雅文姐常说的，当她看见父母可以被改变，她就会义无反顾。
1: 所以刚刚呢，处长也提到，您目前所在的这个单位呢，社会影响力处，其实就是针对企业跟大众的一些像募款的策略啦、提案啦、公益活动，都是你所负责的是吗？
0: 是，就是我们的部门的同仁就会将我们的服务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还有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解方是什么，以及跟社会大众说，如果您对这个议题也认同，您可以投入跟支持的方式有什么。例如像现在我们就提出了音乐会，其实可以邀请社会大众，您用买票支持的方式，甚至亲身来坐在音乐会的当中，就是认同的第一步。第二个部分是有一些企业单位，他自己本身在企业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家庭。
1: 嗯，
0: 其实大家都会一开始想的就是啊，我就捐钱给你们，你们就去做服务，跟我无关。其实后来我会跟很多的企业主说，其实你做这件事情只有第一步，你真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的员工会知道我的老板其实在支持我，因为有非常多隐形的爱情家庭都在你的企业里面。其实这个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社会的大众，我们倡议想要宣导的其实不只是爱妻的家庭。其实雅文姐常说，你知道吗，很多的爱妻的父母不觉得自己需要帮助，他觉得的是我的孩子那一个爱妻儿，你只要给他学校读，给他安置的机构，给他够用的辅具，他好我就好。其实不是的，不然不会说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所以我们也在找寻的是两种社会大众，一种就是爱妻的父母，第二种就是支持爱妻父母的一般社会大众。所以我们的对象大概跟所做的事很简单，其实就是这样。
1: 但是如果就处长您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讲哦，因为你当时有了小米这个女儿之后，也曾经辞掉工作，成为一个全职的家庭的照顾者，但现在你等于是又身兼了这个处长的职务，又做亲职作家，但你还是要兼顾到家里的照顾者的这个责任嘛。所以很多的家庭如果像你这样，这是很伟大的女性真的是分身乏术吧。
0: 嗯，其实对，如果在同一个时期要做这三个工作是不容易的。谢谢你做了这样的功课，也让我能够坦白说，我觉得在当时我的女儿1岁多的时候，我选择离开职场，原因是因为她真的很需要人照顾。那我的先生，我跟我先生两人评估，他养家，我必须 专心的照顾跟陪伴这个孩子去做复健就学，因为他状况真的比较复杂，所以我其实当了十

0: 13年的全职妈妈。那这13年当中我做了什么？我这个人的个性呢，我还做了很多社会公益。那我当时不觉它叫社会公益，就只是我觉得这里有需要，我可以做些什么。所以我在学校里可能做了是评歌，当讲师啊，这些太多了。就是我不是为了成就这个角色而做，我就觉得这社会好像可以做些什么吧。那但前提我得说，我不是一次做，然后我就是在孩子稳定的时候我做一点。所以我当时坦白说，我大概有10年的时间什么都没做，我每天就是1到5开车送孩子上课，然后2、3点的时候接孩子到一个医院复健，我每天都是这个工作。然后我老二跟老大差3岁嘛，我老二出生的时候我就很想陪伴他，所以我也没有把他送到例如像安亲班，也没有，我们就陪他。那这些年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机缘。然后我到13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 NPO，倒不是天使星，然后他们的创办人很需要有一个人，来他们做对外衔接的工作。那当时做偏乡教育的，在山上。那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在北医，也是做山地社会医疗服务团的工作，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人就说嘛，过去做的绝对没有白白的走过，所以就这样就进到了 NPO。那我自己本身是医学背景，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社会工作。然后也因为这样，然后在那边累积了，然后越做越觉得自己不足，我又跑去念了一个硕士。我觉得我对社会管理，包括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就不熟，所以我就跑去再去念了一个这样子的学位。好，其实我觉得那 title 都不重要，重要是我发现我懂得太少。那又在一个巧合之下，然后天使星有这样的需要，然后我们谈了很久，然后我们就再进来到天使星。所以其实过去都不是一个同一个时间发生。那坦白说，现在我的女22岁了嘛，我大概是在我的2个孩子都已经到像我的大儿子到高中的时候，我才开始进到社会里面，从兼职开始。很多妈妈也问我说：“你怎么敢还找得到全职工作？”我说：“我不是特别早，我先从兼职开始。所以我一开始说是一个礼拜工作2、3天，然后我最后再多讲一句：如果这个人生我回首看到目前为止快50年，我觉得我最值得的角色是妈妈，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当全职妈妈13年。”
1: 但是小米已经22岁了，
0: 对，
1: 所以在天使星家族基金会来说，目前也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处长也提到过，就是当这些爱妻儿都他们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父母亲年纪也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那这个我想也是处长您应该也有考虑到的部分嘛。
0: 就如同说，台湾哦，其实台湾是幸福的，大概不论是重度或极重度的孩子，都可以受教育，大概到18岁左右。38岁之后，你就会考量他的白天要去哪里。那天使星并没有在一开始最早成立的时候就先处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先做这件事情。那创办人也是因为慢慢的看见需求，然后再加上基金会的意向跟愿景。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慢慢的找到了一个点，然后在2024年的12月，终于把爱企业家庭发展中心给做起来，就是成立日间的，我常说那叫学校，就是早上8点半就跟幼稚园一样，早上8点半4点的时候下课。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是看见很多比较年长的爸爸妈妈。虽然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看孩子的眼光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会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天使星就先也尝试做这个好不容易的服务哦。好，我真是这么说。那我自己的话呢，因为也坦白讲，我的女儿很重度，那目前台湾的资源也有限，就是机构也有限，所以当我还没有办法排进去固定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说：那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我的女儿每天有出有入，可以跟社会连接。所以我个人比较辛苦的是，现在阶段我的女儿还没有一个稳定可以安排进去上课的机构的时候，我每天就帮她安排去不同的地方上课，不同的地方复健，还包括什么呢？像上个礼拜我让她去做脸。因为她是女生嘛，说难免会有粉刺，我就让她安排去做脸，然后让她去上一些音乐课，手作课。其实很多问我说她会吗？她当然不会啊，她在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都不会，所以我们有一个帮手就陪她去，她每天就会搭公车， 搭捷运

出门。那我也坦白说，他大概18岁之后，因为他有脊椎侧弯，然后他因为有很严重的顽固性癫痫，所以其实他很容易疲惫。那我就也告诉自己说，他不太可能像以前一样可以整天的都在外面。那我又告诉我自己说，这个时候他能做的就是半天的活动，我也不会给自己控告说啊怎么办，只有排到半天的活动，这样不行不够。其实我发现我给他半天的休息对他来讲是最好。我刚刚在说的一个是我要让他活得像一个人，而不是活的是我要的样子。所以目前对他的安排以及我大概知道天使星能做的是这样。

0: 那在过去的这23年，天使金家族基金会呢，在每一年的这个接近年底的时候啊，会举办这样的一个跨界的慈善音乐会。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啊，当时在介绍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音乐会呢是售票音乐会，所以呢更让人感觉到说，哇，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耶，像这样的慈善音乐会竟然还售票耶，真的等于算是一个冒险跟挑战了。那当然在这个第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仍然是一场售票的音乐会。
1: 是的，没错，您说的非常的有中到一个点，就大家会说那不就来索票吗？让身心障碍者免费索票。其实我应该这么说，

0: 我们对身心障碍者不该是用那种态度，我们要让他生而为人，就是让他回到一般人生活的规则、嗯、啊。我举例来讲，像虽然说售票，我们在年代售票系统上，其实我们的国家已经给身心障碍者有五折，还有陪伴者五折。那如果你把它看得比较低，好像是用怜悯的心态啊，送他或什么的，看起来好像减轻他的负担，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那相对的代表的是你把它看得比较低、嗯、那当然我也坦白说，我现在也在推动一件事，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有真的很多的爱杰的家庭，他们从来没有去看过音乐会，那妈妈的心态会什么呢，跟各位报告一下，会说就算五折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嗯、值不值得花这个钱、嗯、带我的孩子去听听看。所以我就跟社会大众，有一些已经认识天使星的，我会跟他们说好不好，我们有几个大概有一定的数量的爱奇的家庭，他们还在犹豫哦，即便五折他们都不知道要不要投入这个投资、嗯、好不好，大家有点像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他，你们买这个票由天使星来支持从来没有进过音乐厅听音乐的爱奇的家庭、嗯、欢迎你们打电话到天使星来，你告诉我们你愿意用多少的费用支持几张票，我们会将这样的票券赠送给爱奇的家庭。因为其实坦白讲，我们国家只有五折跟照顾者，可是另外两位呢，如果像我们这样四个人、嗯、两个人是不是要买票，其实你都可以鼓励他们全家去。那这个计划我并没有放在官网上、嗯、但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听到了，你也很想支持，欢迎你打电话到天使星表达你想要捐票，你想要捐票送给爱奇的家庭、嗯、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来协助。
1: 嗯，这就是一个代用课程或者是代用爱心餐的一个概念像这样的概念呢，用在音乐会上，到的确在以往啊、哦、比较没有人用过这样的方式。
0: 是，
1: 那我们透过今天的访谈呢，也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知道，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爱心透过不同的形式啊加注在这个慈善音乐会上。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让不管是这个亲子喘息营啦，或者是像来到这个慈善音乐会啊，哇，真的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志工加入你们的行列、哦、
0: 是的、嗯其实天使星能够做这么多广泛性的服务，最大最大就是志工。因为你想象一下，一个爱企鹅就需要一个志工的陪伴、嗯、那这是我们常态性的服务。那像现在我们讲的音乐会，大型的音乐会，我们需要很多的接待引导这些事务性的志工，天使星没有这么多的志工。而且我们今年又在10月13是星期二的晚上、哦、我们大概下午的时候就需要先进场做一些调配、嗯、哇，我们的志工就要自己请假、嗯、那所以有一些常态性跟我们合作的志工，他们说我都把我的时间都投在你们的喘息营跟定期聚会，我没有时间了、嗯、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很想要先接触天使星的服务，音乐会的这种比较事务性的志工是最容易也门槛最低的，可以来认识天使星。欢迎可以上官网、或者是查询天使星的电话，您就打电话进来表达您想要这么做，一定都会有同工跟你们联系的。谢谢。
1: 但我想回到这个音乐会本身、哦、爱奇儿这个头衔这个名词、哦、就是代表了很多也许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但是身心障碍的孩子他们有不同的障别，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状况。所以我们回到在音乐会的现场，在过往你们应该已经有很多经验啊，每一个不同的爱奇儿会出现的状况是你完全无法预测的。在那样的一个场面当中，过往的经验来讲，要怎么样能够冷静应对呢？
0: 好，其实啊，大家光想到这个会有让一般听众朋友会觉得说，那糟了，我来听这音乐会铁定不会好好享受。我告诉你们，也真的很神奇，每一年哦，包括我自己从听众到工作人员，其实都没有那么夸张。你没有办法想象诶，你本来想说这些孩子会不会进去之后会开始尖叫，我们工作人员要不要去做什么处理、嗯、真的好神奇。我不知道是不是父母也很用心，在参加音乐会之前，不知道是不是也许也开始教导孩子做一些练习、嗯、
1: 是，
0: 包括我自己好了， 包括我举个例来说，像我要带我的女儿，不论去看极光、听音乐会，诶，我都有做练习的。

0: 包括我的女儿，我就会让她在家里知道说，她要坐这样的位置哦，要自己坐哦，不能够妈妈抱抱哦，嗯，然后听音乐哦，啊，所以我在家里会给她一些练习。我不知道父母是不是跟我一样，所以你知道吗？我看到现场没有我担心的画面，嗯，你不会听到会有人这样啊，这没有
1: 哦，
0: 真的，我告诉你，哦，真的真的有的话，其实最担心的人是他爸妈。我们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出手，还没有帮忙，嗯，啊，还有再来。其实这样子的家庭，他们也都很怕打扰别人，所以他们在买票，嗯，或者是我们提供票券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你可以帮我安排后面一点吗？走道一点吗？靠门一点吗？”嗯，所以你知道，其实没有人愿意打扰别人。
1: 嗯，
0: 那我都很感动，是谢谢他们愿意出现在这样的公开场合。那我也真的每次都很谢谢来到现场的一般民众。我也知道他们花跟别人等值的钱，他们凭什么要遭受到比较不好的待遇？可是我在想，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开始。你知道很，如果今天我全部都让爱奇的家庭来，那没有意义。
1: 嗯，
0: 我多希望这个音乐会有好多好多一般民众，嗯。我最后再说，因为我自己也做亲子，我跟很多的爸爸妈妈说，你们一定有能力带孩子去听更贵的音乐会。你有带你的孩子跟不特殊的孩子一起听音乐会过吗？而且这张票最贵也不过才1800、1500，1800也等一下就卖完了，嗯，你知道吗？你这样的音乐会带给你这些学音乐的孩子，或你家境是很好的孩子的父母，这是一场多棒的生命教育。
1: 嗯哼，
0: 他会知道他听这场音乐会跟听他其他的音乐会是不一样的，嗯，所以我其实都很想跟父母说，你为什么要听这场音乐会，是很棒的生命教育。
1: 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啊，对于天使星家族基金会来讲，两位创办人当时创办这个基金会最终的愿望，当然是希望不仅仅是爱奇儿的家庭在这个音乐会当中能够跟大家一样享受这个音乐会，甚至于在这个社会当中，不管他们做任何的事，进电影院看电影，或者是他们今天做捷运的时候，也都希望社会大众用新的眼光、新的态度来跟他们一起相处。
0: 没错，所以天使星会透过两个大的社会的活动，一个在3月份的336年底会透过音乐会，一个户外一个室内的方式，希望邀请社会大众认识、理解、接纳、友好爱奇的家庭。我们常常也对爱奇的家庭说，我们不能单方面的要求社会大众认识、理解、接纳、友好，我们自己本身就应该要出现在这样的场合。
1: 嗯哼，
0: 对吧？
1: 对，
0: 很多的爱奇的家庭说，他们都不理解我，所以我不要出去。我就常跟他们说，你不出去，他们就会说这世界上没有啊，我不知道要怎么帮助他们，嗯，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些什么。你知道台湾的台北的捷运超级棒的，真的，你知道我们的捷运现在做到，他只要看到有轮椅者，包括我们家女儿这种特殊轮椅，就是小孩用的那种轮椅，嗯，他们一看到，他们会直接又来问你，你需要鞋板吗？你需要什么吗？哦，嗯，我们过去还要去讲，嗯，还要去干嘛？这是多少个前面的先进前辈，嗯，谢谢你们推着孩子走到整个社会环境里，所以一般的民众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台湾人很美很好。那前提就是身心障碍的父母、爱接父母，你一定要出现。当然我可以理解，我自己也走过。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带孩子有一年，我们带着很多8个身心障碍家庭出去日本，你说我们在机场，你知道那早年的时候，我们在机场报到，然后我的座位的后面，就是在大厅等的沙发后面，就听到阿嬷，那种阿嬷就会谁谁凉说，哎呦，这种囡仔嘛要带出来哦，唔通啦，地处都好。我那时候心里很难过，我那时候孩子很小，我永远都记得。可是走到如今，
1: 嗯，
0: 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就是因为你们见过的太少。
1: 嗯哼，
0: 那这些责任是谁？是我们爱奇家庭要负责的哟。
1: 嗯哼，嗯，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

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那么天使新家族的专业服务的模式啊，也正式获得了全球的两大身心障碍权威协会的双重认可。所以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呢，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天使新家族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主题是下一站

0: 中山堂的中正厅，我们在6:50就开放入场，我们前面有一个沉浸式的展览，节目在7:30准时开始，我们预计大概在9:30以前就会结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上到天使星家族的官网或者是年代售票系统里面去购买票券，那您可以自己选位置。那如果你听完都不知道记不得没有关系，您就打天使星家族基金会，然后您可以打电话或上官网来询问我们，我相信我的同仁们都可以跟大家一一解答。最最最重要的是邀请大家用实际的行动支持爱妻的父母，谢谢。
1: 是，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谢谢处长，
0: 谢谢大家。谢谢。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你对台北的客家有什么印象与认识？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借由食住行三个主题，呈现大家最有感的生活面向，也呈现当代的都会客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其中一出纪录片，待会你在节目里听到的纪录片名称是《下一站美浓》，后来改名为《西餐盘里的叛逆与任性》。10月3号、4号，这出纪录片与另外两个纪录片会在台北市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举行首映会、放映会，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访谈。欢迎收听《一所当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纪录片，叫做《下一站美浓》，邀请到的是导演宋嘉玲 Joanne， 还有主厨被记录的吴生荣 Jin。 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生荣。对，
2: 哎，你不说你是静吗？
1: 哦，对，大家也可以叫我静啦。
2: 对，然后我是导演 Joanne， 然后我喜欢听故事，然后更喜欢把这些故事剪接成纪录片跟大家分享。
0: 然后 Joanne 跟我其实是老同事，老朋友，然后生荣是我们名字只差一个字，但是第一次见面。但我想很多人可能有在一些媒体上有看到关于生荣的报道，就是你会把客家食材做很特别的呈现，然后这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纪录片叫《下一站美浓》，这个呈现方式也蛮妙的，就是其实 Joanne 你自己的涉入蛮深的。好，那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机缘拍这一出纪录片？你们相遇的机缘是怎么来的？
2: 一开始是受那个制作人的邀请，然后他当时就说要找那个就是客家新导演，我就说 Are you sure？ 我已经不是新导演，不可能，已经是中年妇女了。但他就说就是希望还是有客家女性的观点，然后可以来谈论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感谢我的前同事，也是客家台的就是主持人那个疫情，然后疫情的引荐，然后让我找到了静这样子。对，
0: 所以是你去找你要拍摄的对象。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当初为什么想要找俊？
2: 就是因为其实就是从因为这个纪录片的主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制作人给我们一个大方向嘛，他们希望就是可以透过食物的味道来记忆，就是乡镇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父母也是做小吃店这样子，那我总觉得就是透过气味啊，然后透过记忆，可以把你周边的所有的那个环境好像都可以建立起来。然后所以我就想说，诶，我好像没有认识那个就是女性的厨师这样子，因为过去的工作经验都是跟男性的厨师工作比较多。然后就想说，诶，那这样子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0: 我想要找一位女性的主厨，然后来当我的主要的主角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就透过伊晴找到就是静这样子。
1: 哦，
0: 嗯，
1: 那居然是第一次被这样比较长期的记录吗？
2: 对，我第一次参与纪录片的拍摄，因为一刚开始就是伊晴嘛，就伊晴跟我说有一个导演他想要拍一些关于客家女性的影片，然后那时候我以为说会是一个合集，就是我只是
1: 你
2: 可能
1: 只是其中一
2: 对
1: 个
2: 其中一
1: 人。
2: 小部分，然后我就抱着非常轻松的心情说："哦，好啊，没问题。"就因为听起来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刚开
1: 可能
2: 始，
1: 会想成就是啊，长一点的采访这
2: 对，就拍一拍，我就 OK 啊，对，没问题，对。但是殊不知好像不是，
1: 结果你们拍了多久？
2: 我好久哦，我觉得对。
1: 嗯。
0: 前前后后加起来，我觉得从开始跟他出访，就是田野调查，到实际剪完，大概也过了4、5个月了吧。你知道他那时候最好笑是什么？知道吗？他就说：“导演，你这个影片要剪多长？”这样，我就说：“哦，大概30分钟。”他说：“啊，你确
2: 三十
0: 定
2: 分钟，对
0: 三
2: 哦，
0: 十分钟有人要看，全部都是我吗？”
2: 对，我那时候就第一场说30分钟都是我，确定吗？对。
1: 那时候 Joanne 选定了这个主厨，因为也有一些媒体报道，所以会觉得哦，他跟你也某种程度有一些连结。因为你们家也开小吃店，那你真的做田调，然后拍摄以后，有没有什么是你很原本没想到会有的东西？
0: 哦，太多了，就是我跟他就是莫名的，就是有很多的共通性。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都是猫奴这样子，对，我们都有3只猫，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都是长女，对，然后而且都有长女病，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父亲现在就是都生病这样子，对，但就是。静的父亲就现在稍微严重一点，对。那我的父亲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开始，就是被诊断出就是癌症这样子，所以就是现在更频繁的往返苗栗跟台北这样。那静是因为他现在有一个特别的计划要做返乡，对，所以他也是很频繁的回到就是自己的出生地去这样子。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发现就是原来他是一个哇，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我说人跟人之间交朋友就很像打开一本书，那他就是一本那个叫什么悬疑小说，
2: 哦，悬疑小说吗？真的假的？
1: 为什么？
0: 哦，就是他的故事之精彩的这样子，就是我一定要就是分享一下，因为就是纪录片只有30分钟，但实在是剪不进去。就是呢，这位小姐呢，她最讨厌人家叫她小姐，所以我都故意
2: 也没
0: 叫
2: 关
0: 她
2: 系啊，小
0: 小
2: 姐，
0: 姐。
2: 小姐，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时候可 以。
1: 为什么很讨厌叫小姐？
2: 因为，因为我觉得通常是工作场合的时候，就是因为在厨房，然后其他大部分的可能伙伴啊，或是配合的合作对象，男性居多。然后我蛮常遇到，就是一群师傅站出来，可是大家都说："哎，师傅怎么样？主厨怎么样？"换到我身边说："哎，小姐，你这个要干嘛干嘛之类的。"
1: 哦，真的，
2: 对，我就觉得蛮常对，我就说我真的很讨厌别人叫我小姐，为
1: 对，
2: 什
1: 应该要
2: 么？
1: 像大雄餐厅，所有人都是 chef 这
2: 对啊，为什么？对，
0: 你知道他很有趣，他严格到就是他规定他妈妈也不可以叫我小姐，
1: 哎 但妈妈会叫小姐也很奇怪，我妈没有叫过我小
2: 因为
1: 姐。
2: 真的，因为像导演跟我回家就是做记录的时候，因为我就发现我妈就是，比如说其他摄影师他们都说摄影大哥什么样子的时候，然后就有导演说："哎，小姐，你要不要吃饭？"可是他们其实是没有意识到，但是我想说，我就跟我很小声，我没有发现被导演看到，我就很小声跟那个我妈说："人家是导演，请你尊重一下。"这样
1: 哦，
2: 子，
1: 你说他会叫 Joanne 小姐这样
2: 对对
1: 哦，哦，很有趣。然后呢，这个悬疑小说为什么？
0: 好，悬疑小说就是来自于，就是他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对金钱非常的没有安全感，那以至于就是他就是大学终于放飞自我之后呢，就开始去打工。那他一天曾经最高会兼3份工，那其中有一个是最夸张的，就是他竟然去林森北路的调通打工，然后还曾经被客人带出场，差点就圈圈叉叉了。这故事你要不要讲一下？这超精
2: 哦，
0: 彩的。
2: 我觉得这很，这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讲，我觉得我想想看
1: 对，你怎么会找到这个工作
2: 对，因为
1: 啊？
2: 那
1: 好有
2: 时
1: 趣
2: 候
1: 哦。
2: 呢，刚来台北，然后。其实做家教是主要的啦，因为那个收入还不错，然后我也做得还算游刃有余。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因为 失恋，然后都睡不着，然后有一天逛那个 PTT 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调通的公关的工作啊。

0: 然后我觉得好像蛮有趣的，而且我从小有个就是，人家不是说你长大以后要当什么吗？就我都记得我妈问我说长大当什么，我说我要当酒家女这样子。
1: 怎么那么酷？
0: 因为有那个场合，是因为就是有一次跟爸爸公司就是去聚餐，然后我就发现说，就有一个就有一些女生都会陪大家唱歌啊聊
1: 对，
0: 天，我觉得好像很快乐。然后
1: 啊，
0: 就我妈说。那阿姨是在做什么的？我妈说酒家女，所以我就一直有一种印象说，感觉做酒家女是就可以唱歌
1: 又
0: 啊，
1: 可以治
0: 喝
1: 愈
0: 酒，
1: 于
0: 对
1: 人
0: 啊，
1: 啦、啊，这
0: 好，
1: 样，
0: 然后气氛都很好什么的。她说
1: 哦。
0: OK 好，那等到我自己可以决定的时候呢，我要尝试一下看看。我都还记得我去应征那个调通的工作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网路，然后我就跟我大学同学说，然后我本身又是个路痴，对，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个地址怎么走。然后骑到一半，我记得那个长安东附近的时候，我就找不到那个地方，因为条通很多巷子嘛。然后我同学就说：“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 sign，叫你不要去应征？”我说：“不是，这是一个叫我要克服就是各种困难，然后达到目标的一个 sign。”反正
1: 非常
0: anyway，
1: 的
0: 我
1: 乐观，
0: 还是去了。对对对，
1: 然
0: 觉得
1: 后
0: 蛮好玩，蛮有
1: 你就
0: 趣的。对。
1: 通常长大就不会执行那个小时候愿望，但你还是去实行了
0: 对
1: 这样
0: 啊，我就
1: 子。
0: 觉得说晚上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对，而且去看看不吃亏啊。
1: 对，但是就是会有危险性，对不对？它有风
0: 对，
1: 险。
0: 其实那个是一个同志的公关店，因为我忘记有没有跟主任讲过。对，然后我觉得那相对来说好
1: 感
0: 像
1: 觉比较友善
0: 对比较对，
1: 啊，
0: 但其实也还好，对，还是蛮多危险的，对啊。
1: 所以对九恩就是觉得哇，完全就超乎你的想象，就这个人很妙这样子。
2: 对，可是你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内心跟外在很反差的人，就是你看他刺青啊，然后就是好像从事很 fancy 的一个工作啊，这样外表光鲜亮丽，然后穿个厨师服，然后在厨房呼风唤雨这样，但其实他内心是一个极其纤细，就是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们剧组就是在那个入暑，然后到那个美浓去出外景的时候，我们衣服从头到脚没有一秒是干过的，然后他自己也热得半死，可是他就是。是会一直关心我们说，你们要不要吃冰？你们要不要喝饮料？然后还趁就是他一直说，你们要不要吃那个？那个真的很好吃。我就说不用不用不用。就我去上个厕所回来，他已经买来在我们放在我们器材车上了。对，然后是他会希望就是剧组可以早一点休息，然后他就就是要求他的朋友来接送他回家，而不是让剧组载他回家这样子。
1: 很贴
2: 对，
1: 心。
2: 他就非常贴心这样。
1: 九燕认识了很多面相的生荣，可是我们永远是删掉的比留下来的多嘛。好，那你最后怎么去留说？哎，我这个纪录片它只有30分钟，其实是很短的哎。那你要怎么去想我最后要留下什么？
2: 我昨天还特地算了一下，我大概实际总长拍了大概3000多分钟，然后最后现在修了37分钟出来，对，就是大概就是100比1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对，你知道这个过程真的是跟比跑马拉松还爬玉山一样痛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每一秒都是你自己。掏心掏肺，然后他们无条件的信任你，然后得到的素材，然后你却要在这个时刻就是拿刀子直接把它剪掉，所以就是只能现在就会把故事聚焦在就是为什么一个就是20年前想要逃离原乡，逃离那一块就是他曾经唾弃的土地，但是会却在20年在台北流浪20年之后，会想要回到这块土地上。对，所以就是会把故事聚焦在一个梗概上面，然后再把像刚才讲的那个条通的故事，就舍弃的把它拿掉，这样子。对对对。
1: 制作人有给我看那个短短的预告，其实预告就很打动人哎，很感人哎，
0: 真的，我其
1: 对，
0: 实真的蛮期待的
1: 真
0: 哎。
1: 的，
0: 对
1: 你还没
0: 啊，
1: 看过
2: 我故
1: 成
2: 意不
1: 品
2: 让他看。
1: 啊，就要到真的首映了再看吗？
2: 对。
1: 哦，那申荣自己有，你有什么是？诶，我讲出来了，我分享出来了，然后一度会觉得，诶，会不会太个人、太私人，或是诶，我没有想到被 Joanne 勾出了什么我本来没有要分享的东西。
0: 回家这件事情吧，
1: 可是他本来不是就是要拍你回家这件事吗？
0: 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家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因为 来台北，然后因为我就是想说，就是到某一个年限之后，我想说要换个地方。

0: 助。那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很多缘分跟因缘巧合而组成的，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问到关于对家庭这个想象什么的，就一时之间有点回答不上来，不知道有没有剪进去、因为我说不能剪哦，这个这样子
1: 啊，真的，
0: 对啊。
2: 你也知道的，纪录片导演通常听到说不能剪的，绝对要留
0: 下
2: 来。
0: 对啊，
2: 对。但因为他现在不知道，就是最后影片长什么样子，但
0: 觉得很紧张、很彷徨哎。对，
2: 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在就是因为我在美浓访问他，也在台北访问他，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场合或者休息的场合都访问他。那他就是常常会讲到哭，
1: 嗯，
2: 对。然后他就会说可恶，我根本就不想哭，为什么这个时候
0: 不想哭，对
2: 对、然后他甚至还会说可恶，我竟然输给谁谁谁谁谁，他都没哭，我为什么要哭我就想说这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跟人家比较。
1: 嗯，
2: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讲到回家大概
0: 大家都会哭吗？
1: 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是，对，因为大家都是牵连会很深的这样子。但我们需要跟观众透露一下嘛，就是这整个的故事大概会说到什么？
2: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我们是一路从进工作的地方开始记录，就是他现在是在就是内湖那个游戏橘子的员工餐厅当那个私厨这样子。那这是一间号称全台湾最幸福的员工餐厅这样子。对，那他在那边当私厨。然后就是影片里面就是当然会带到就是为什么他想要逃离美浓这样子。对。因为就是他小时候来自于一个很压抑的家庭吗？可以这么解读吗？
0: 可以，
2: 对，就是父母都会用那最毒药的那三个字叫做为你好，对，
0: 为你好，
2: 为你好，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去读雄女啊，你以后要读台大啊，你以后要出人头地啊，你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就是只能好好的用功读书，所以除了读书之外其他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呢他的画画比赛曾经是全国冠军
0: 啊，没有没有冠军啊，第三名而已
1: 已经很厉害了。
2: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却应要被压抑在父母对你的期待之下。那在这样子的就是希望落空的前提之下，他有没有好好的长大？我记得我最后就是最后一天就是决定要杀青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是问他说，那静，这三十几年来你觉得你有好好长大了吗？
1: 嗯，
0: 我忘记我怎么回答了。
1: 那你现在听到会想怎么回答？
0: 有没有好好长大我觉得可以算是有对吧，想做的都有在慢慢的执行这样子，对。
1: 而且其实你会走到主厨这条路就是很误打误撞，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并没有在你原本想到要做的事，你只是好奇，对不对？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会在厨房里面工作，对。
1: 然后就是很多那种可能去澳洲或者是去哪里工作的时候，不小心进了厨房，然后发现自己好像
0: 还算可以做，对，
1: 对啊，这个不小心发现自己的才能，我觉得是一个 blessing
0: 因为那时候进去厨房，我去澳洲是大概12年，大概15年前左右吧，然后那时候在台北有一些餐厅就打工做外场，然后我曾经也是会跟老板说我想要进去内场试试看，然后老板就会觉得说女生就是在外场他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对。可是因为在澳洲然后西方国家，我就觉得他们的就是这个想象好像是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做你就做啊，你做不来大家也不会互相的折磨跟消耗，对。所以真的在厨房工作是从在澳洲开始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白天我早上会先去咖啡店上班，然后中午呢又去一个餐厅做外场，然后那一天刚好是就有一天是我生日，然后在一个镇上一个饭店用餐，然后吃完饭就只是经过厨房，我就问说晚上缺不缺洗碗的这样子。对，
1: 那时候是单纯想要赚外快，
0: 对，就想说把那个空的时间都填满啊，对，感觉就是这个钱不赚好可惜哦。对，
1: 然后还真的缺洗碗的，
0: 真的就是缺洗碗，对。然后主厨就看了一下我，他说你有带履历吗？我还真的有带，我都会随身携带就是看到喜欢的餐厅我就会投一下这样。

0: 样子。然
1: 哦，
0: 后他就说好，那你明天就来上班。对，
1: 嗯。
0: 然后刚好隔天就是因为那个饭店在海边嘛，然后他前面可能用餐人数大概在200左右，然后有时候又会有婚礼，刚好隔天就是婚礼，然后前面又有用餐，然后旺季，所以就去洗碗，但洗碗好像洗不到半小时，因为太缺人做菜，所以我就被抓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然后就再也没有洗过碗。
1: 哦，
0: 对对对，
1: 而且你就是也胆子很大啊，因为那时候其实还不太会做菜。
0: 我不会。然后因为对于那种做菜，因为我很爱吃嘛，然后所以我去餐厅上班，就是因为我觉得哇，还可以免费吃东西。而且西餐，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一些料理的节目，所以会有很多想象跟期待，在厨房上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件事情，这样对，好像很厉害，对，然后就想说试试看，反正如果真的不行，他们就会叫我滚嘛，那我自己待不住，我自己也会滚啊，对，对，但。
1: 我可以想象，就是我看预告啊，就觉得这应该是蛮赚人热泪的。
0: 假
1: 对，
0: 的，这紧张
1: 我觉得
0: 耶！
1: 会很感动人呢、欸。就是两个女性，你们因为拍纪录片这件事，你们发现了一些很共通的，可能是对于家乡的情感，或是我们人到这个时候可能会做的一些决定哈。那拍完之后，你们觉得对你们自己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吗？
2: 其实我觉得整个在这个不管是记录啊还是剪接的过程中，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就是自我的叩问吧。对，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也可以去思考说，就是我们的关系这个课题啊，就是说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或是说你跟你工作同事的关系，甚至是你跟你母亲的关系。因为特别是因为回到他的家乡美浓去跟着妈妈一起生活这样子，我特别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小时候啊，母亲是我们仰望的人，我们想要成为以后想要成为像他一样。那等到我们稍微大了一点之后，因为荷尔蒙作祟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就会觉得母亲很唠叨啊，因为她是为你好啊，你就开始觉得她变成一个讨厌的人。可是，当你进入中年，或是就是年纪渐长之后，你就会发现，哎，父母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气力的可以骂你，或是管教你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哇，他变成就是你想要守护的人呢。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跟静就是我们是自愿不成为母亲。那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看着父母这样子一路过来，特别是母亲，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就是可以燃烧殆尽自己，连灰都不剩。对，然后这样子再
1: 但
2: 来我们。
1: 哈、哦，有3只猫对我就是仰望的对象了。我一只乌龟什么的都没有养哦，我就愿意养猫已经是很伟大的母爱了。
2: 谢谢，怎么那么好的那个？
1: 那对俊呢？你觉得这次这个访问，你觉得你有什么很新的发现吗？
0: 觉得好像，就重新审视自己跟周遭的人事物的关系，这样子，就像刚刚 Joanne 说的，然后我同时也在 Joanne 身上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他刚说我很细心、很贴心嘛，对不对？我觉得他才是，因为他有一天竟然拿给我一个水壶吗？还是什么随行杯？然后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然后他还说，你喝这个，然后呢，维他命，你吃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工作要做。然后我心想说，我靠，你好像我姐还是我妈，而且那是那种不容拒绝的那种态度，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可是。我会觉得说，好像也是我的感觉，因为有时候我同事也会说：“啊，你是我阿嬷是不是对啊，他说我，你管我会不会饿或肚子，就是想不想干嘛，我自己想干嘛的时候，我就会去干嘛，不用你在那边一直讲之类的。”然后又有时候过度关心或什么，然后我对，然后会这个过程中，刚刚九安有说到嘛，我们就是我是自愿不想当母亲，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成为那样子的人。然后同时，我也会，很希望玉莲，就我妈，可不可以有时候做一下自己这样子？我觉得做自己很重要。
1: 然后这一次很重要的会要爬树的关系是母女，对不对？也有访问到妈妈嘛，对不对？
0: 对。
1: 那Joanne，你又问到的

0: 这个母女关系，你看到什么？
1: 就是相爱相杀吧。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过分亲近的人的时候，我明明很想关心你，可是我会用反向的方式，然后就会说你干嘛又不穿外套，你干嘛又熬夜，可是我是想关心你啊，希望你可以好好睡觉啊，你可以好好吃饭啊，你可以就是不要就是因为晒太阳长出很多斑啊什么的，对，可是我们就不晓得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讲话。我跟我妈也是这样子。
0: 我觉得光听你们的故事就大家可能就会很有共鸣，但最后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观众看了下一站美浓以后可能会有什么感触，会想要给观众什么？
1: 我会希望就是观众可以在我们的纪录片里面，就是看见就是怎么样可以真实做自己的勇气这样子。可能在你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或是在你比较困顿的时候，你的想法是就像毛线一样，好像很混乱。可是我们的主角静他本身也是就是那么混乱的人，可是可以在透过这30分钟我们的整理之后，可能可以慢慢的在里面就是照见自己曾经的挫败啊，曾经的混沌，可是最终其实你还是可以看见，就是在这一片黑暗背后呢，你就可以看到美浓最美的那一座，那个叫什么山？
2: 美浓很多山、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俊呢？你觉得？
2: 我觉得我蛮讶异的，就是我觉得跟导演有一些重叠，因为我这边有就是写一些 memo， 我觉得就是要相信自己啦。我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影片，因为我觉得难免一路上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到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有时候有一种冒牌者症候群的感觉，觉得怀疑自己，或者是觉得说哦，就像比如说纪录片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有人要看吗？对，对。但是我觉得说这是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之中，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但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困难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是我自己想象出来，其实并没有这些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遇到困难就解决，然后要相信自己，对。然后同时我觉得要广结善缘，对，广结善缘，对。哦，
0: 那回到一开始九燕说有问静说你有好好长大吗？好，那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纪录片导演啊或是主厨啊这种 title， 你觉得你长成什么样的大人，会怎么说自己？
1: 哇，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哇，我没有思考过耶，但可是我可以很真切的说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比以前那个讨厌自己的我来得好很多。我也要跟过去那个讨厌我自己的我啊，很老实哦，就是我也想要跟过去的自己说，就是你不要担心，就是未来都会变好的。
0: 那静呢？
2: 我小时候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很酷的大人，对，
0: 但是会想成为酒家女，就是
2: 酷的大人。但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其实是看不太到自己的样子的，然后所以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很酷的大人，但是至少就像我有表妹嘛，我两个表妹，但他们自己主动跟我说他们觉得我是家里最酷的姐姐，我觉得这样就够了。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有时候一起工作的伙伴啊，年纪小我蛮多的有几位，他们也会说我是一个很酷的姐姐。
0: 哦，真的？
2: 对，然后就说哦好，那我可能真的有一点那么接近很酷的人吧。
0: 他们有说那个酷是来自什么吗？
2: 不知道，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会想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0: 哦，啊，所以你没有再问他们？
2: 我没有，因为对，
1: 因为他都会说不准叫我姐。
2: 对对。
0: 哦，但我觉得可能大家听完会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
2: 真的吗？
0: 对啊，
1: 我觉得看了影片
2: 到底
1: 可以
0: 更可以理解。
1: 对对对，我觉得酷可能不足以解读他这个人啊。我觉得
2: 会说酷吗？年轻人。
1: 没关系，我们不我们那个可以自己查那个中文
0: 字，很好用。我觉得
1: 就
0: 是他可以概称，就是你一讲就大概会有一个方向，但他又不是很局限某种什么样的人才是酷，他好像那个 range 很大，但是就是做自己吧。齁，至少是很做自己的。
1: 没错，就是再怎么受伤，再怎么就是

0: 被理解，可是至少你去走在自己想要走的道路上，然后哪怕只是散出一点点光芒，你要相信总有一天还是可以被看见这样子。
1: 感觉它是可以让大家很共感，然后又有你要说激励吗？但好像又有哦，我觉得我本来不想用激励这两个字啊，就觉得它好像
0: 太鸡汤了。
1: 对啊，对对对，但可能某种程度会吧。我觉得看纪录片好像那个人生故事好像某种程度都可以有这个，就是让你觉得哦，这个人跟我有哪里不一样，可是我们又有哪里很像，所以好像从他的故事我们可以，我觉得就是受到激励，就是就像俊说的，希望大家可以相信自己，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忘记这件事。今天非常感谢Joanne和俊来跟我们聊天，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3: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面对失智与记忆力退化，中医的调理观点和我们所熟悉的西医思考有哪些的不同？陈文忠中医师从整体调理出发，认为除了关注记忆跟脑部，也要照顾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的功能。他也分享日常的茶饮、饮食跟中药材如何融入生活，作为健康保养的一环。在今天节目中，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中医有哪些不同的观察与调理观念，就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守护记忆力。

0: 但是它这种痰呢，它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这种就比较麻烦。那个我们中医叫做痰饮，也就是说这种痰它已经变成一种水状，水状的痰它就比较难搞。这种痰饮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跑到你的心脏去，跑到你心血管去，造成你的心肌梗塞。
1: 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中医师陈文宗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呢，现在呢在老人失智这方面呢，我想呢许多人呢会慢慢有一些健忘啦，或者是有一些痴呆的这种范畴，先预防或者是家里面真有的朋友们已经有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都很担心哦，所以我们特别请呢文宗医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在中医的观念当中呢怎么做一些的调理哦，尤其我们在日常生活。好，我们赶快呢先请中医师陈文宗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文宗你好。
0: 你好，各位长辈大家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讲那个老人失智嘛，老人失智呢其实是现在医学当中最常

0: 见的，包括所谓的阿兹海默症啊，跟血管性的失智症啊等等。那这些呢，以中医的目标或中医的方向来谈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这个老人失智呢，在我们中医里面呢，我们是属于那一种健忘或者呆病，呆就是发呆的呆，或者像痴呆。类似这样子的状况产生的。一般来讲呢，我们中医比较会认为，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老人失智的原因呢？当一个人的心肺或者他的肾气或者他的气血不足，或者是说我有痰，我们中医讲的那个痰就是说它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感冒的痰。
0: 那是怎么样的痰？
1: 对，那种痰很特别，就是说像有些人感冒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痰，那你可能吞得下去，咳得出来，感冒好了，它就好了。但是它这种痰呢，它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这一种就比较麻烦。那个我们中医叫做痰饮，饮就是饮水的饮。
0: 饮水的饮，我以为是饮见的饮，不是饮水的饮。
1: 饮水的饮，也就是说，这种痰它已经变成一种水状啊，这种水状的痰它就比较难搞。为什么比较难搞？因为它，你刚才想象说，这种痰饮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
0: 对，
1: 如果它跑到你的心脏去，跑到你心血管去，它会造成你的心肌梗塞。心肌梗塞，你就跟他想象说，它这种东西就像你那个家里面的厨房的那一种水管，你用久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个水垢，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黏黏的，有没有？久了之后甚至会有一个垢在，有没有？这个痰就像那个垢一样。你跟他想象说，你是堵在水管，你可能清一清洗洗也就算了。你堵在你的心脏血管的时候，久了之后，你觉得你清得到那个地方吗？
0: 当然清不到。
1: 尤其很微细的血管的时候，那就是肯定清不到。那这个他久了之后就会造成那种心肌梗塞。最近也是有个朋友突然心肌梗塞，那是很危险。那通常如果在以前古代的时候，这个通常都是直接买单的啦，因为他可能急救时间可能顶多几分钟，甚至最多一个小时。但是你看现在他马上送到医院去，全身插了管，做一些手术，他又回来了。重点来，他真的回来了，他不一定是回来，他只是把这一次堵住的那个地方把它处理好了。那你怎么知道他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堵住，对吧？
0: 那怎么办呢？
1: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跟一些长辈们分享一些，就是说我们中药其实有很多，它其实可以预防，
0: 可以清血管吗？
1: 对，就是可以清血啊，活血啊，帮你把你的血管打扫干净啊。你就跟他想象说，那个垢不管是存在我们平常日常的那个水管上面也好，那就算了，它是待在你的血心血管也好，或者待在脑血管更糟糕，因为脑血管一待着的时候可能就直接中风了。
0: 没错。
1: 像我自己的长辈去年他就有一次，还好只在颈动脉这边堵到这边，赶快送去医院打针，然后吃药，他很快，大概一两天他就整个就恢复得很好，不然他的左手左脚是没力的。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要跟长辈一些建议，就是说有时候如果你发现长辈他开始一只手一只脚没力了，嘴巴歪了，讲话开始讲不清楚了，大舌头，有这三个状况赶快送医院，不要拖。简单讲就是中风了，赶快送医院，黄金期可能1到3个小时，他可以帮你用一些打针的方式，赶快帮他把堵住的地方打通，他会恢复得很好，
0: 比较好一点。
1: 不然的话真的中风的话，那很麻烦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痰呢，这种痰饮跟我们一般讲的那种感冒的痰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也会造成我们老年人他在注意力记忆力方面可能堵住了，
0: 堵这么多的东西哦。
1: 对，你堵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安不安当，你就是会觉得我明明要去后面拿什么东西，
0: 一下忘了，
1: 怎么走到一半忘记了，
0: 好像也都有这种经验。
1: 很多人年轻人也有或者是说有些像淤血，淤血也会的。痰跟淤血在中医来讲它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我们用的药材也会不一样，当然判断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0: 那在中医的调理方面呢，就像刚才文中医师所提到的，这些是不是根据我们在整个器官当中有哪些可能也是不够的，那在中医的调理上面可以运用什么样的中药的药材呢？
1: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斑会造成这一种老人失智健忘，有些是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讲那个肾的气不够了。当你肾脏的气不够的时候，你就跟他想象说一颗马达没力了，他没有办法帮 当你把这个气力送出去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速度是不是就会变慢，没力了嘛？
0: 没错，
1: 当它

0: 这个肾脏不够力气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变慢，好到某个位置刚好那个地方又有一点淤阻堵住的时候，是不是就走不过去？尤其我们，你跟他想象说我们的头脑脑袋啊，是不是离心脏最远？
1: 对，
0: 最高，心脏是不是一定要有个气力才有办法把这个血液把它打上
1: 推上去？对，
0: 对不对？那这个心脏的气力哪里来？就是我们肾脏送给他的。所以我们常常看电视啊，不是常常有在讲肾脏是管你的精气神，
1: 对，
0: 身体力啊，气力啊，还有你的睡眠品质。所以当你肾脏这个气充足的时候，它会送大量的气力给你的心脏，送给心脏之后，你心脏才有那个力气把它打上，把你的血打上。现在想象说你心脏有力的时候把这个血打上来，你是不是脑袋血液循环就会变得比较好？血液循环好就像你一个水沟一样，水沟很干净，水量很充足，你是不是就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为什么会老人失智？就是你当你心脏打上来的血量不够，甚至血液的流动速度很缓慢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你会觉得脑袋瓜好像顿顿的？在客厅的时候我就要去厨房拿个剪刀还是什么，你走到一半你就觉得诶，我要拿什么然后又回去客厅又坐着了、哦、就是会有这种现象。我们肾脏功能不好呢，一般我们中药里面可以用一点人参、麦冬跟炙甘草。
1: 人参是真的人参还是人参须也可以？
0: 一般人参是这样子啦、血压高的不能用高丽参，不能用韩国的高丽参，你只能用日本的东洋参或者美国的花旗参、花旗参也叫做西洋参、西洋嘛，在美国产的，基本上在美国加拿大它产的是花旗参，大陆产的也可以，不是不行，只是它效果没有日本或者是美国的那个参效果那么好。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如果您平常血压比较高，只能用日本的东洋参或者美国的花旗参，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平常没有血压的问题，当然你三种人参你都可以用，然后你加一点麦门冬，再加一点炙甘草，这样子吃的话，你长期这样吃下来，你会让你的肾脏功能比较强壮。甚至我们在肾脏里面，这个里面还可以再加一点黄精，黄色的黄，精神的精，
1: 是。
0: 那再加这个下去之后，它不但可以让你肾气充足，还可以让你的眼睛可以得到舒缓。
1: 眼睛也可以啊？
0: 对，因为黄精这个药材它本来就是在调理你的眼睛肝肾的问题，也就是说黄精吃了之后，有些人比较容易会干眼症，
1: 对，
0: 眼睛比较容易干涩，
1: 对对对，
0: 或者就是我们讲的喇叭油，没有会流一点眼泪、
1: 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会喇叭油，
0: 对对对、那一种，你加一点黄精下去的话，它连眼睛都可以顺便帮你把它调理一下。
1: 那这分量要放多少呢？
0: 那一般来讲，你人参的话，我们通常只会建议放一钱，
1: 一钱、
0: 对，然后麦门冬可以放两钱，然后炙甘草也放两钱，然后黄精是放三钱。
1: 黄精放那么多？
0: 对，因为黄精这个药材它基本上很好喝，效果又好，
1: 甜甜的。
0: 对，它除了可以调理你的肾脏功能之外，它还可以让你眼睛变好。而且黄精这个长期吃的话，老年人他的骨头啊、筋骨还有帮助。所以它这个材料在古早以前的时候，他们是把它拿来当零嘴吃的。
1: 黄精是什么样的中药的药材？它是用什么样去做成的？
0: 你跟他想象说，它就像一颗小番薯。就跟那种小番薯一样长
1: 得，你说番薯哦？
0: 对，就番薯有没有？我们吃的地瓜。
1: 对对对。
0: 它就长在地上地底里面，就跟我们地瓜一模一样的长法。我那一天在刷抖音的时候，还有看到大陆其实现在还有人在吃这个，还有人在卖这个，他们很喜欢吃。
1: 那是当零嘴吃哦？
0: 就当零嘴吃，而且
1: 可以吗？
0: 非常喜欢吃。
1: 那它中药药材吗？
0: 基本上它算是一种药材，也是一种食品，在我们的《本草纲目》里面还有记载，曾经在大陆某个山区有个女佣，她就是跑到山上去，结果因为被雇主虐待嘛，她就跑走嘛，逃到山上去过生活，她都吃这个黄精，
1: 随便摘的。
0: 对，然后她吃了一二十年之后，人家刚好有人去山上去不晓得干什么，突然看到有个人在那边跳来跳去，身形很灵活那一种，人家就把他抓起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在这边可以好像跳来跳去都没事，好像很厉害这样。然后他那个女生就跟他讲，原来他就是二十年前他被哪一个雇主虐待，然后他跑掉去住在山上，这二十年都在吃这个东西，结果人家他牙齿很好，然后头发都没有变白，然后他的筋骨又很强，所以他可以在那边树林里面跳来跳去跑来跑去。
1: 所以黄精是一个很好的消耗药材。
0: 黄金你如果没事的话，也可以去中药店买一点。嗯

0: 你就把它当成零嘴刺。
1: 它不是有炮制过的，这样你可以吗？
0: 它就是因为有炮制过，嗯，它用黑豆煮过。
1: 哦，这是用黑豆煮过，
0: 对。
1: 哦，所以黄金是黑黑的，
0: 对。
1: 哦，
0: 所以你在吃黄金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甜甜的，
1: 软软的，
0: 软软 QQ， 就像吃地瓜一样，非常好吃。而且你吃这个东西，还可以让你的骨头比较不会酸痛。眼睛还比较好，
1: 所以这个可以长期吃。
0: 长期吃的话，其实是最好的东西。
1: 所以刚才呢，文章中医师谈到的人参，就应该就是东洋参或者是花旗参哦，还有麦门冬跟炙甘草跟黄金，它的水要放多少？我们当成茶饮来喝呢？
0: 哦，会建议大概用500cc 的水。
1: 就这样就好了，我看到泡就好了，
0: 不用煮。你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晚上用个保温杯，
1: 对对对，
0: 你就把这些药材放进去，
1: 嗯嗯，
0: 哦，然后你就把它焖起来，焖到隔天早上你开始喝，
1: 这样就好了。
0: 然后喝完再冲，喝完再冲，你就不用喝白开水。
1: 就冲到味道很淡为止，
0: 冲到没有味道你就把那些药材丢了。
1: 所以它可以每天都喝，
0: 这个本来就是可以让长辈们每天的喝了之后，它甚至还可以抗衰老。
1: 哇，
0: 因为它有人参，
1: 这样子连医美的钱都省了。
0: 对，吃气色还比较红润，
1: 气色还红润，所以它也可以固齿哦。
0: 当然，因为它有一个黄金，对，
1: 固齿，
0: 对，它对肾脏好的药材，肾脏好的话，你牙齿、骨头、骨骼就会比较强壮。
1: 这个是挺好的哈，而且这可以当一般的茶饮来喝哦。
0: 对，没错，
1: 这个也是蛮方便的，这一般的中药店都可以买得到哦。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除了刚才陈文忠中医师分享的麦门冬、炙甘草等茶饮也可以作为日常的茶水的饮用之外，他也提到适当搭配有助于日常保养与维持健康。对于60岁以上的朋友们，他特别推荐四神汤，从日常的饮食来调养身体，让我们的行动更有力气。另外，陈皮的种类不同，泡制的方法不同，所呈现的作用也不一样。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平常用我们的手指轻轻拍打头部的穴位，透过日常的小动作，帮助我们银发族的朋友维持头脑的活力与记忆力。还有哪些的中医养生观念，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们中医讲脾脏就容易湿，湿就会生痰，或者有些人常感冒，他如果感冒没有好完全，他的肺部就会有火气，那肺部功能不好的话也会生痰。重点来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身体的这个肺脏的火气也好，或者脾脏的湿气也好，把它调理好。因为我们的脑袋瓜上面有非常多的穴位，当你用手指头勾上来的时候，或者用去拍打它的时候，其实它就在刺激你脑部那边的穴道，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更好，甚至可以让你的预防一些老人健忘。
0: 还有哪些的方子也可以当成日常来运用呢？
1: 好，我们来谈一下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痰饮，这个痰饮比较难搞。这个痰饮的话，一般我们每个人只要你喜欢吃甜食，
0: 讲到我了，
1: 我也是、哦、或者你比较喜欢喝凉水这一种，或者你住在的地方湿气比较重，因为台湾海岛型气候几乎每个人湿气都比较重、嗯、我们中医讲脾脏就容易湿，脾湿就会生痰，或者有些人常感冒，
0: 对，
1: 他如果感冒没有好完全，他的肺部就会有火气，那肺部功能不好的话也会生痰。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来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身体的这个肺脏的火气也好，或者脾脏的湿气也好，把它调理好、嗯、也就是说这种湿、这种脾湿也好，或这种痰也好，它不是突然跑出来，它肯定是你的肺或者你的脾脏、嗯、它不健康了，所以它才会跑出这个东西来。那这种痰基本上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吃一些化痰的就好，当然可以，不是不行，你吃了之后它只能治标不治本。
0: 嗯嗯，
1: 所以说还是会建议长辈们，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想要把血管大扫除，去找个中医师去帮你把身体里面的肺部跟你的脾脏做一个调理，把它搞健康一点，那你身体里面就不会有多余的痰。怎么知道有没有多余的痰？很简单、嗯、你去喝个冰水，
0: 冰水哦。

0: 或者吃个甜的东西，
1: 嗯嗯，
0: 你就觉得喉咙弹上来，
1: 嗯嗯，
0: 那个就是你问我怎么判断。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他痰，他自己觉得没有很多痰，但是你也不确定自己身体有没有痰，
1: 对，
0: 你就去吃点甜的东西，或者吃一点冰水、凉水、饮料，你喝了之后你会觉得，哎，怎么喉咙很快就跑出一个痰。那个就表示你身体里面其实已经有这些痰，只是你不知道。
1: 哦，原来那这样的话，其实觉得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银发族朋友，应该不少人会有这种状况出现的、
0: 对，因为再加上他们年纪也大了。
1: 对，
0: 年纪大，很多器官它本来就慢慢退化。
1: 对，
0: 我们能帮他的就是说，哎，你可能吃东西饮食就要很注意，比如说太甜的就不要常吃，也不要吃太甜。再来就是冰的、凉水、饮料什么的就要忌口，甚至连蛋糕都要少吃。虽然我讲的这些都是我爱吃的，但是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有解药，我有解药，你们没解药。对。啊、但我能告诉，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其实真的要忌口了，因为有时候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
1: 对，没错、
0: 它不是你真的身体哪里有不健康，而是我们嘴巴没办法管控好。
1: 那有在中药的药材当中，有可以提供给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一些茶饮吗？
0: 有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点像四神汤。
1: 哦，四神汤，
0: 比如说
1: 四神汤可以治疗痰饮哦，
0: 其实是非常好的材料。尤其对脾湿的人、对脾脏湿气重的人，他的痰会源源不绝。
1: 源源不绝，
0: 你不要以为我痰出来把它咳掉就好，不是，他一下子他又来了。
1: 对，为什么那么多呢？
0: 所以我在说脾脏这个器官很特别，他喜欢干燥，不喜欢潮湿。当你脾脏太湿了，你就跟他想象说，就像你的毛巾啊，洗脸的毛巾，你没有拧干，你洗脸的时候你会舒服吗？
1: 不会。
0: 那你的脾脏就是这样。
1: 哦。
0: 所以它水会一直滴，滴的水就是痰。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四神汤。我常常讲说，其实60岁以上的长辈，我们通常会建议就是说，平常多吃点四神汤。你就算不吃四神汤，你那个莲子、淮山这两个材料你要多吃。你多吃有什么好处？第一，你的血管里面比较不容易有这个痰饮。再来就是说，你脾胃健康的人，你的手脚四肢会比较有力量。
1: 哦，脾胃健康的话，
0: 脾主四肢，所以我们中医讲脾脏它是管理你的四肢、手脚四肢的。你的脾脏如果够强壮，你会觉得手会很有力，脚会很有力。就像我一个朋友，他虽然是小儿麻痹，但是他长期有用中药调理。他的同学就说，为什么某某人我跟他握手的时候，他的手握我的时候会痛、他会痛，因为他很有力，他小儿麻痹，
1: 他常常吃四神汤吗？
0: 对，正常人他是被人家握的人手会痛。你就知道他多有力气。
1: 所以呢，脾主我们的四肢，我们的四肢的话可以用四神汤，要不然的话叫多吃莲子跟淮山。
0: 对，
1: 光莲子跟淮山这样无聊吧。
0: 好，应该这样说啊。其实为什么会建议长辈这样子，就是说四神汤它可以煮甜的，
1: 对，
0: 也可以煮咸，所以很好用。如果你开心，你就煮一点甜汤，加一点什么红枣啦、白木耳啊、
1: 当
0: 甜的，你把它煮一煮当甜汤，放冰箱凉凉的喝，很好喝、那你有时候会想要吃排骨吧，排骨汤或者是鸡汤，
1: 是
0: 你看不看这个就可以加，这个四神汤可以加在排骨汤里面，变成四神排骨汤，
1: 这个倒是不错哈、
0: 欸。
1: 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吃小肠，对不对？
0: 对，猪肠、猪肚，
1: 对对，我们可以不要放那个，放鸡汤也可以，放排骨也可以，
0: 反而更好吃
1: 哦，更好吃。
0: 而且这个你长期这样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走路有力气，你自己在走的过程，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脚比较有力气。
1: 吴东中医师，我们要怎么样常吃呢？是每天当晚餐吃吗？还是一个礼拜吃两三次呢？
0: 基本上一个礼拜能吃两三次就不错了。当然也有人啊、也有人把这些莲子跟淮山跟你的米、你吃的白米、
1: 一起煮，
0: 一起下去煮成饭、只有这样吃，
1: 这也是一个方式。
0: 也有人这样做，但就是说这些方式其实会建议长辈吃这个，都是我现在建议长辈的这些食材药材都是非常好吃或者非常好喝。
1: 对，
0: 而且每个人大人小孩，你就算不小心你给他吃到 都没有关系，
1: 全家都适宜，都
0: 对
1: 了。对，
0: 除了高血压，我刚刚讲有高血压的人，你人身稍微注意一下。
1: 嗯，
0: 就算有心脏病、糖尿病，吃这个都没
1: 有
0: 关
1: 系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之外呢，痰饮，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中医的调理之外哦，那还有哪些也可以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0: 好，有一个比较希望跟长辈分享，就是说有些人他是淤血，我们讲的淤血就是。

0: 跟他讲说你的血管里面有淤血堵住了，他不是痰哦，他真的是用淤块，那这种淤块一般来讲都是机器都可以检查得出来，那怎么办？比较会建议长辈就是拍打，
1: 拍打
0: 对，好，比如说拍打你的心包经也好，或者拍，重要就是拍你的头部，
1: 拍哪个部位？
0: 你用手，整个手，用你的手掌，你轻轻的拍，
1: 我每个部分都拍吗？
0: 对，你整个头都拍，甚至你的脸去搓它，
1: 搓，
0: 常常搓，就去揉它，你就这样揉它，然后你整个头部、前额、头顶、后脑勺旁边太阳穴的地方，你都这样轻轻的去拍打它。不要太用力，千万不用太用力，
1: 轻轻的就对了。
0: 对，如果你不想拍，你就手指头勾起来，用你的指尖去抠它，因为我们的脑袋瓜上面有非常多的穴位。当你用手指头勾上来的时候，或者用去拍打它的时候，其实它就在刺激你脑部那边的穴道，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更好，甚至可以让你的预防一些老人健忘这一块。因为你只要血液循环好的时候，我们通常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只要你的水沟是干净的，血液循环是好的，通常来讲你老人健忘的时间就不会那么快，它会往后延，因为每个人一定多少都会，我是觉得这个是体质的关系啦。像我的长辈，他基本上他88岁了，也没有老人健忘的问题。
1: 不怎么好。
0: 对，那有些人可能60-70岁他就
1: 有了，对啊，
0: 甚至更年轻他就有。这个我是觉得有时候是基因啦，就我们不管基因也好，或者身体机能正常退化也好，我们是希望说给长辈一些方式，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但是最少我们教你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药材，平常调理，也可以用一些拍打的方式去做一些保健。不用花钱，我建议大家喝的那种药材它其实也不贵，
1: 对，没错，
0: 你平常在家就可以煮，你不要把它想太多，你就想说我就在吃一些健康的食品这样，因为它也不是真的什么奇怪的药。
1: 但是我们有一些长辈，他像刚才呢周医师有提到的所谓的痰饮，饮料的饮哦，那有些人他可能不见得是痰饮，可能会有一点痰啊等等的，他可能用一些像我们叫陈皮也是蛮好的，可以加这种来当成汤饮来喝吗？
0: 当然可以加。其实我们给长辈的方法就是说，第一以好吃为主，因为你要吃得下去嘛，
1: 对，
0: 吃得下去你就会想吃嘛。有些人他可能已经痰非常多，就像您讲的，可能要加点陈皮。但是陈皮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陈皮有分很多种，大陆的陈皮他们叫做广陈皮，它是一种橘子皮，一般那个东西比较针对咳嗽比较有效。有一种叫做黑色有泡制过的陈皮，那一种就是对化痰比较有效。
1: 那我们一般消费者不懂啊，
0: 所以我现在教大家你怎么样去买，怎么买，怎么分，你是什么状况，你需要用哪一种陈皮。
1: 对，
0: 基本上就很简单，三种或四种而已，很简单。一种叫做广陈皮，一种叫做吉鸿，吉就是吉字的吉，一个木字旁再一个吉利的吉。这两种通常比较针对于咳嗽的那种痰，咳嗽方面效果会比较好。另外一种叫做制陈皮，就是它颜色是黑色的，那种黑色的陈皮比较针对化痰，就是你喉咙会觉得有痰，或者你血管有痰饮，这个就要用黑色的陈皮。还有一种是叫做白色的陈皮，白色陈皮它吃起来是甜甜的，
1: 甜的，对，
0: 那个可能是你拿来做菜用，那个效果就不怎么样，因为那个已经是加工过的，纯粹就好吃。所以你有时候买陈皮，你又要搞清楚说你什么状况，你就要买哪一种陈皮。
1: 所以我们在台湾这四种都可以买得到吗？广陈皮、吉鸿跟炙陈皮，这个炙是炙热的炙，那个炙吗？
0: 对，这个都买得到，
1: 都买得到。
0: 就是说你到中药店，你只需要搞清楚说你要做什么用。如果你是咳嗽，就买吉鸿或者广陈皮这两种。如果你是觉得痰很多，你想要预防你身体不要有痰饮，
1: 对，
0: 那你就要用炙陈皮，就黑色的陈皮。
1: 黑色陈皮，直接单饮泡就好了吗？
0: 通常来讲都要再搭别的啦，比如说你最少再搭个黄芪呀、这一种比较行气的，可以让你把这个痰把它排出来。再来就是说白色那个陈皮你就不要了，白色陈皮如果你要煮东西吃，当成调味料用，它是可以的，本身有点甜味，
1: 就有点香气的感觉就对了。那这个有没有多少的量可以放呢？
0: 好，一般来讲你如果平常保养的话，大概用1000，
1: 都各1000就好了。
0: 对啊，那你如果说觉得痰比较多，可能用到2000-3000，那个就是一个比重。那当然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可能会建议你去找

0: 找你的中医师也好，或者找中药店老板稍微咨询一下你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请他建议一下大概一次大概用多少，会比较准确一点。
1: 是，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陈文宗中医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医法处的朋友在老人失智这方面的中医的茶饮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常常喝的话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帮助的，会越来越好，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

当然，想要维持记忆力、预防失智，中医看的不只是脑，而是从五脏六腑整体来调理，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让身体各个环节彼此协调、互相影响，照顾好全身，也是在守护我们的记忆力。感谢陈文忠中医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哈，我们要继续我们这个百大青农系列。我跟您说，今天邀来这位特别来宾，真的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他有很独特的一些背景，比如说，你知道吗？这个台湾的百大青农，这是由我们农业部所举办的，到现在已经第八届了。好，第八届里面，这是今年第一次有台北市的青年农民入选，你知道有多难吗？如果有听众朋友，特别现在海外朋友来到那个台北的话，你就知道那是一个非常，这里是一个非常都会的，你知道台湾的首善之区，然后你很难想象在这边可以看到农田，你知道吗？所以更别提在台北市农民的从业人口本来就非常少了，那你要去跟其他的一些农业大县啊，或者人家主要就是农业那个也是拼搏很多年，然后又能够脱颖而出，而且在台北，重点是她还是一位女性的青年农民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哦，她的名字叫做卢品芳。那品芳获得今年度第八届百大青农的肯定，其实她的身份非常多重，她自己本身也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然后她也是第一届台北市标杆青农，也是台北青农联谊会的创会会长，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空睡觉哦。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呢，请品芳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嗨，品芳你好。
2: 嗨，你好，主持人好。
1: 这个品芳，你自己是北投，算台北市北投这边的人吗？
2: 对，从小就在这。
1: 你那个北投就是大家现在台北很有名那个景点叫竹子湖嘛，你们家在竹子湖这边吗？
2: 对，我们家在阳明山竹子湖。那为什么要在阳明山？因为以前很少认识竹子湖三个字。
1: 现在很有名因为那个海域记的关系，但是你是说以前其实大家只知道阳明山，不知道竹子湖在哪里这样？
2: 对，没错，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加个阳明山，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北投的阳明山上。
1: 不要跑错地方了。对，那这个你说以前大家不知道竹子湖，只知道比较熟悉阳明山，那个大概是几年前的事了？
2: 大概40年、35年前的事情。
1: 哦，那时候你很小吧？就是你小时候。
2: 对呀，很小。
1: 哇，
2: 对。
1: OK， 好，但是时至今日，若大家有机会来到台北，你问一下竹子湖在哪里，很多人都会告诉你，因为那有公车可以到啊，而且它已经是在台北这里非常非常热门的景点，每一年在这个海域花开的时候，不只是海域花开，平常其实这里就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的哦。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说这个品芳啊，他可以获得今年百大青农，真的是台北市你是第一位，对不对？
2: 对，目前是第一位。以后希望不要只有第一位。
1: 对对对，没有你的代理，而且你现在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嘛，所以就说在你的这个生活范围里面，其实你们很多的青农是可以互相交流，大家可以互相一起努力，这样就对了哈。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会很好奇，那品芳到底是怎么样走出来哈，

0: 走出自己，他不但自己做得很好，他呢还把这个经验跟其他的青年农民大家一起交流，大家一起齁，真的是充满元气向前行这样齁。那我先请问一下，百大青农今年有加了，你好像是在属于地方特色这个项目里边是吧？
1: 对，这个地方加比较多，也是因为这两年加了这一个项目，我们才能报名参加
0: 啊，不然以前没办法报名啊。
1: 对啊，因为以前的话，我们的土地面积太小了，
0: 它有面积上的限制哦。那你真的是
1: 它没有限制，但是就是以经济规模来讲，是比如说用土地面积去换算地上作物的面积，那你如果硬要这样算，我们一定是算输别人。但是如果以土地上面的坪效跟你做的项目来讲，还有我们在地的贡献度，那就已经超出了。
0: 我知道，如果照传统那一种标准，你们是怎么比都比不过，因为那个耕地面积真的比较小哈。但是我觉得今年开始有这样转变，那代表农业部其实是有跟上时代的。就是现在我们在台湾，尤其我们这种比较小面积的这个青年农民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大家种植不重量哈。那我们先介绍你自己本身主要的产业就是以海域为主吗？
1: 对。
0: 那你觉得你获得百大青农的肯定，他们有告诉你给你颁奖给你的原因是什么吗？
1: 目前9月30才要受证，所以实际上
0: 还没有去领到奖哦。了解了解。OK，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看到
1: 但是我有些猜想啊，对，就是可能是真的有把台北的这个坪效讲出来，就是是我们是以最小的坪效去放大最大的价值。
0: 是是是，这个是现代新农业哈、哦、要走的，就是我今天也许面积比不过别人，但是我在这上面哈、哦，因为你不是只有传统的种植嘛，哈、哦，事实上你把产业升级了哈。哦我们先来问一下，就是你这个产业升级的情况，因为你说在你小时候，别人根本不太知道竹子湖在哪里，哈、哦，几乎没怎么听过。但是，请问一下，竹子湖这边，我们先以海域的栽种来讲，这个是大概是多久以前？是很早以前就开始，还是也是最近这几十年呢？
1: 海域大概是我小时候出生前才刚种植没多久。那阿公阿嬷那一代的意思是说、大概要种个3到4年才开始可以收。所以在还没有收成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种一些高冷蔬菜，但那时候价格是比不上一些盘商的价格、因为比较高价嘛，所以盘商就会收。对，然后等到真正花卉起飞是来自于当时候那个我们的蒋先生他离世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海域的典礼，所以就是葬他们的送出殡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整个海域白花，全台白花不够用。
0: 是说是蒋经国先生的时候吗？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海域才被大家发现，在电视荧幕上或当时的报纸有拍记录，还有海域这个花
0: 哦。甚至在那之前，大家对海域也不是太有印象，是
1: 不
0: 是？
1: 不了解，
0: 也不太有机会看到啊、
1: 对，那应该也说印象也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是亚洲人，所以当时候白色的花对老人家来讲是不吉利的花
0: 他觉得，所以一般生活当中不太有机会去运用到哈。
1: 对对对，然后直到就是西方文化进来，比如说我们的护理师、医生穿白纱、
0: 白色的，
1: 对，然后对，还有我们的新娘子穿白纱，对，他开始有一些梦幻啊，跟专业的形象在我们的生活出现，那他才慢慢被接受成为我们他也是护士花，所以海域他本身就是
0: 护士节的代表性花卉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应该你应该清楚，所以海域是有它的花语的意思，是不是？
1: 就勇敢跟坚毅坚
0: 哦，
1: 韧，
0: 难怪
1: 然后他在这个
0: 会。
1: 天气里面。

0: 开花。
1: 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开吗？
0: 春天过后，但是阳明山竹子湖的
1: 很
0: 夏
1: 冷，
0: 天很多雨，很凉，对，很
1: 人
0: 热。
1: 家说春寒料峭，有时候倒春寒哦，比那个冬天还冷哦。哦，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它的花语里面有坚毅、勇敢，难怪会成为那个医护人员他的一个代表性花卉。
0: 对，对，就变成是南丁格尔的代表花，这样他们当时候的票选，但他们选出来的，嗯。
1: 所以这个原本海域在国外来讲，人家有相当有一些人是喜欢的但是在台湾早期，就是说颜色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讲，并没有那么讨巧。可是我请
0: 嗯
1: 问哦，那
0: 嗯嗯，
1: 真正因为可能我来台北是比较，就我来台北，因为我是南部的小孩，我来台北念书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那个阳明山有那个竹子湖那
0: 海
1: 边有
0: 域
1: 海
0: 吗？
1: 域了。对，所以我
0: 啊，
1: 就
0: 那
1: 在
0: 是
1: 想说，
0: 偷机车钥匙的时代吗？
1: 但好像没有去做到那样的事情。就是说，他那个海域真的跟到现在啊，我们认为是这个好像本来大家就应该知道的。你知道，现在你到台北的那个花市，建国花市去看，那个海
0: 嗯
1: 域很多品种还蛮多的而且我个人自己还蛮偏好海域，因为现在在台湾海域，你可以看到颜色也是蛮多样性的了
0: 对，有红色、黄色、绿色、
1: 所以
0: 橙色、黑色、
1: 我
0: 紫
1: 很
0: 色。
1: 好奇，那海域真的你觉得产业上也比较大的转变，大概是在什么阶段？
0: 我觉得，其实，在我的小时候，当时候我们的北投区农会跟当时候台北市不是很努力推休闲观光，是在我们开放周休二日那个时间，那个
1: 从
0: 年代，
1: 周休二日开始，大家开始往大自然，他比较多时间可以往山上跑。
0: 对，所以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礼拜六以前要读书，后来变礼拜六读半天就放假，然后变成礼拜六不用读书。我还有遇过这个年代。
1: 哇！所以当开始台湾实行这个周休二日的时候，是说突然游客就来，比如说阳明山那竹子湖本来也是一个点嘛，然后就开始有人注意到说，在竹子湖这边一大片一大片的海芋田嘛。
0: 对对，因为台北市的居民就是，因为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嘛，也不可能跑太远，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是往台北的郊
1: 近
0: 区啊
1: 郊这样
0: 去
1: 子，
0: 寻找，对对对对，去寻找一些游憩地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花季的时候，我假日会回去家里面
1: 帮
0: 找阿
1: 忙
0: 公阿
1: 是
0: 嬷嘛。那对对，我们就蹲在家里的门口卖海芋花，然后一束100啊、50
1: 对
0: 啊，
1: 对
0: 大的小
1: 对，
0: 的规
1: 那
0: 格，
1: 时候上去
0: 对。
1: 竹子湖，你就是看完那个海芋田，拍完照，然后就要带一束花下来，我跟大家通
0: 对
1: 常
0: 对
1: 都是
0: 对
1: 这
0: 对
1: 样的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蹲在那边卖花。所以当时候的我，就是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读山下的国小，所以那时候我都
1: 你
0: 记
1: 从
0: 得
1: 小学
0: 每一
1: 生的时
0: 年
1: 候就已经有游客
0: 都
1: 上
0: 在卖
1: 来，
0: 花。对对，人家是卖火柴棒的
1: 对
0: 小女
1: 对
0: 孩，我
1: 对
0: 可能是
1: 对，
0: 卖花的小女孩。然后就说。
1: 但是我跟你讲，因为竹子湖那个，你说海芋花盛开的时候在春天嘛，刚到春天，现在还蛮
0: 对。
1: 冷的
0: 对
1: 蹲
0: 对
1: 在那边会不
0: 对，
1: 会很冷？
0: 不会，
1: 不
0: 就是
1: 会，
0: 已经蛮习惯的。然后重点是那时候，因为小学要园游会，可能都在刚好在5月份母亲节。然后我们的那时候海域大概也在母亲节后面就会结束，所以我都会去跟阿嬷批一些海域啊，跟她拿花到我们的园游会卖，
1: 哎呦，
0: 然后或者是康乃馨这样子，
1: 你
0: 对。
1: 小时候就有生意头脑了呢，
0: 因为每个人家里都要提供一样啊，然后我也不想要煮饭啊，哎，不想麻烦我爸妈什么帮我准备什么糖果包啊什么的，二手物品我也没有啊，家里有花我就拿花去学校卖，
1: 对，所以
0: 对。
1: 哦，你真正比如小时候，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总是会帮忙嘛。所以从小的时候跟海域本来就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我请问一下，你真正自己投入农业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0: 大概21岁吧，可是那时候没有立志要当农夫啊，
1: 只
0: 只是
1: 是
0: 想
1: 想
0: 要回
1: 回
0: 来
1: 家帮
0: 陪阿
1: 忙。
0: 公。对，
1: 只是想要回去陪伴一下，但是陪伴的
0: 对，
1: 意思，因为阿公年纪大了，他可能也 你知道就是体力上种不动啊，所以那时候你本来

0: 自然而然就会去这个海芋田这边要帮忙吗？
1: 应该是说，不是种不动，阿公体力超好，他根本
0: 哦，
1: 其实不需要
0: 这
1: 我，
0: 样子
1: 是
0: 啊，
1: 因为
0: 嘿，
1: 他没有手机，当时候没有连通讯的，
0: 嘿，
1: 然后他会一个人在我
0: 山
1: 们
0: 上，
1: 的山里面待很晚，然后有时候晚
0: 啊、
1: 餐时间都还要
0: 哦，
1: 去沿路找他的车，看他是在哪个田做事，然后去田里
0: 嗯，哦，
1: 面把他
0: 嘿，
1: 叫回来吃饭。所以就是要
0: 哇，
1: 请他回来吃饭，所以就会变成说，
0: 嘿，
1: 家人就是我爸爸，其实他就会担心阿公的安全，就是
0: 嗯
1: 某
0: 嗯。
1: 人怎样一地都
0: 对
1: 无，
0: 哦，
1: 然
0: 这个
1: 后
0: 很
1: 刚
0: 危
1: 好我那时
0: 险，又
1: 候，
0: 没手机哈，真的很担心。
1: 对，然后因为山上又我们又有野猪啊、猕猴啊什么的，所以
0: 等一下，
1: 地又很。
0: 等一下，我去竹子湖那么多遍，有没有遇到过山猪？你说那个年代吗？你在二十，
1: 现在也有啊，
0: 现
1: 现
0: 在
1: 在
0: 也
1: 也有
0: 有
1: 野猪
0: 啊？
1: 啊。
0: 哦，
1: 有
0: 那
1: 啊，
0: 要
1: 也有
0: 小
1: 山
0: 心
1: 猪，
0: 哦，那游客要小心，山猪不好惹，不要看它可爱的样子哦。
1: 对，然后还有三枪啊，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对啊，动物在，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危险，所以我就跟着阿公帮忙他，就是说，反正我那时候就是早上在山上帮阿公，然后晚上就下山打工，这样。
0: 下山打工，所以你一开始本来只是帮忙陪伴着阿公这样子，好、哦，
1: 对，
0: 但是，
1: 就18年了。
0: 对呀、啊，可是那为什么后来你是真正专心投入，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1: 大概回去帮忙
0: 嘿，
1: 1、2年后吧，我就思考说，
0: 嘿，
1: 如果我的月薪，给山下的老板聘请的话，那时候我是7年级生，所以我们那时候最低薪资好像是22000还是23000多那个时代。
0: 哇，
1: 对，那
0: 真的真的，那个年代哦，薪水真的很不高哦，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自己在山上，
0: 嘿。
1: 我一天设定自己赚1000块，那我一个月有3000块，也比山下高，而且时间很自
0: 时
1: 由，
0: 间
1: 时
0: 自
1: 间，
0: 由
1: 对，然后又不用
0: 啊！
1: 工作8个小时，然后我晚上再去兼差，也都会超过这个的收入。
0: 哦，所以其实你是有非常，就是你真的有是有算过的，你不是说
1: 对，
0: 一
1: 有那
0: 时
1: 时候有
0: 冲
1: 算一
0: 动？
1: 下，因为那时候，对，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买了车子，所以要付
0: 嘿，
1: 车贷，就想说，
0: 哦，
1: 那这样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钱是可以
0: 可
1: 做运
0: 以。
1: 用的
0: 哦，所以就回家帮忙，就一直待。然
1: 对，
0: 后你说这一做就十几年了，
1: 7、8年，对，然后
0: 哇，
1: 重点是那时
0: 嘿，
1: 候也很喜欢去 long stay，所以每个月都会选一个国家待一个月，所以也要很努力存钱。所以就觉得，那就先在身上，而且你去给老板请，就不能
0: 对。
1: 请一个月
0: 你
1: 那么
0: 不能
1: 久。
0: 请那么长假期哦，所以你当时等于说，你等于在20几岁的时候，你就已经过上了一种生活，就是你的时间是比较弹性，可以自己安排的。然后收入你觉得比去那个让老板请，其实反而还更好哦。然后又可以陪伴到家人跟阿公哦，然后每年可以出去一个月出去旅行啊，哇！我看你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还学了很多跟餐饮有关的，是不是？
1: 我本来就本科系出身，
0: 啊，
1: 所以
0: 你学的
1: 在
0: 是餐饮科系吗？
1: 餐饮管理，对，餐饮管理。
0: 哦，所以照理来讲，你其实也是可以去走餐饮路线的啦，哈、
1: 对，应该是说在毕业前就把该拿到的证
0: 哦。
1: 照
0: 证
1: 都已
0: 照
1: 经
0: 都
1: 拿完
0: 拿到
1: 了。
0: 了，哇！
1: 对。
0: 人生的转弯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哈。那我们知道了，刚听到品芳说她在20几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回到家，然后在这个海域这个产业，其实她就已经走进来了哈。然后，那我们是很好奇，就是你大概是到你几岁的时候，你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竹子湖那个海芋节，那是在你手里，或者说你们协会去办的，还是怎么样？
1: 海芋季都是北投农会跟台北市政府当时候举办的，
0: 哦，
1: 对。
0: 所
1: 然后
0: 以，
1: 直到那时候是比较是几家当时候的农场，就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的农场在经营的时候，就帮他们推广。那年轻的农场，就像我们这一代回来的年轻农场，都是大概在差不多二
0: 二十
1: 十
0: 年
1: 有
0: 内这样
1: 哦，
0: 子，对不对？
1: 20年
0: 左
1: 内发
0: 右，
1: 展起来的。对，
0: 哦。 所以这个

这跟以前传统的竹子湖这边的景象，只有海芋田农民的身影，跟现在来到竹子湖，为什么我们说台北阳明山竹子湖这边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很热门的景点，这是绝对跟在地年轻人哈，大家因为后来它不是只是来欣赏海芋、来买海芋的地方哈，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发想哦。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歌曲之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品芳聊哈。

0: 哦，大家听到哇，非常有活力的，这是萧敬腾所演唱叫《海域恋》。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访问到呢，这是今年刚出炉百大青农哦，获奖者之一，他叫做卢品芳。那他算起来是在台北市北投这边的青年农民，但是呢，今年真的是这个已经举办了第八届了。这是有百大青农以来头一位在台北市台北市的青年农民获得肯定的哦。那我们今天聆听的是卢品芳品芳的故事。好，品芳，我们呢来请教一下，因为刚刚你说你二十一二岁的时候你就开始回家帮忙了嘛。好，
1: 对。
0: 但是你刚回去的时候，你们那边是不是海域还是比较偏那个栽种，就是生产这个部分？
1: 对，就是我们家的话都有进花市做拍卖，就是有点、哦、就是有点像现在大家的蔬菜进到那个大集货，然后去拍到中央市场再出来。
0: 所以就说你们的主力就是我去种海域，然后采收之后拿去那个，就是拿去是算拍卖，
1: 对，台北花市，对，
0: 哦 ，OK， 这是一个主要的方式嘛，哈，
1: 然后单一通路。
0: 那你大概是到什么时候开始？你说，就是开始要把它转型，是你刚说从周休二日开始，慢慢很多人到山上来了嘛？
1: 山上、哦，然后我们就开始做体验。那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国小。国中开始就要开始帮忙包花，因为要教客人怎么采花，怎么就是包花、
0: 啊、哦。所以你国中的时候，所谓的体验是说怎样采海芋吗？
1: 自己去，对，自己去田里采海芋。
0: 请问一下，采海芋需要那个技巧是不是？
1: 有，因为常常我们是泥沼地吧，所以你会被脚被黏在里面。有拔花可能简单，可是你拔脚可能就花了很多时间
0: 啊。等一下，那个海芋田，因为它是水田，对不对？哈，
1: 对。
0: 然后
1: 它有分两种，一种旱田，一种水田。那我们家是水田，
0: 你们是水田，那个、但是我可以采进去田里面直接去采花。
1: 要换整套的装备，换雨鞋或青蛙爪。Oh. 然后因为我们当时候要给游客采的时候会把水位放低， oh. 然后发现水位放低反而更不好走， oh. 因为那时候给雨鞋常常有时候雨鞋黏在田里面，脚拔起来了然后他们要拔雨鞋，
0: 这边拔半天，本来的不是。

0: 是拔花，是来拔雨鞋的了。哇，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后来发现那体验，可是到了你自己真正开始回来帮忙，然后开始你真正有主导能力是，真的就你接手过来，大概
1: 大
0: 是。
1: 概快要30岁，28、29，
0: 哦，
1: 然后摸索了5年吧。
0: 摸索了5年哈，那我很好奇，你看你在国中时期，你们这边就已经有除了种海芋，这是一个经济收入来源，再来就开放给游客来体验嘛，哈，然后游客
1: 对。
0: 也会来，也会自己买一些海芋下去，但是都是跟海芋有关。那到你说你真正接手，你花了几年，5年哦，然后你真的可以去
1: 对，
0: 掌
1: 培
0: 握
1: 养
0: 的时
1: 五
0: 候，
1: 年，
0: 培养5年，那你开始做了什么改变？
1: 应该是说，当时候海芋季就3个月，所以
0: 哎，
1: 结束之后有9个月是没有收入的。然后你除
0: 哦，
1: 了种田陪阿
0: 哎，
1: 公种完，其他的收入是阿公的，所以我就
0: 对，
1: 在想，那我该怎么样让这个农田有其他的收入？那变成从种田变经营农场这个思维是当时候慢慢培养出来的。
0: 哦，所以你自己现在有一个农场吗？
1: 就是我们的海芋田，柴草海芋田。
0: 柴福海芋田，那请问一下，海
1: 对，
0: 芋田跟农场的差别在哪里？
1: 应该是说我们用田，但是田会
0: 哎，
1: 被一个思维困住，就
0: 会
1: 是
0: 以为
1: 我
0: 真
1: 们
0: 的
1: 要
0: 就只
1: 种
0: 是
1: 东
0: 一片，
1: 西。
0: 对，
1: 对，但我们现在也是叫海芋田，但是我们
0: 哎，
1: 把它用经营农场的形态去
0: 哎。
1: 来看这个田未来要怎么样去操作，它就是一个空间。就比如说，我们在山下租了房子，那今天你是房客，你租了一个33平的地方，你要怎么让这个地方有收入？那你就要决定你的品项、你的贩售，你要租给 Seven 还是你要做些什么项目？那我也是把我们的田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基地，就不会只单限于我只是花农，我限制了我自己这件事情。
0: 所以你做了什么？你加了什么东西进来？
1: 好，第一是 在没有采收到任何花卉的情况下，我有收入。怎么样有收入？
0: 你说海芋真正海芋花开大概基本上3个月嘛，
1: 对，那我不让游客去采，可是我那时候给我一些题目，给自己一些题目，那时候也没有 AI 嘛，我就在思考说，如果我不让花给人家采，可是我又要有收入，我的收入哪里来？
0: 对呀，那可以来做什么？让游，而且为什么他要上来？他会觉得现在山上又没有海芋花，我为什么要上去？对不对？所以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吸引大家来？
1: 好，第一是环境，
0: 哦，环
1: 就
0: 境，
1: 是当时候我们有一些绘画班，所以他们老师会来画这些漂亮的风景，然后以及海芋田，当时候没有人画过，对，所以绘画班就又有分油画，又有分粉彩，又有分水彩，又有分水
0: 你
1: 墨，
0: 等于
1: 又有
0: 在
1: 分插
0: 你
1: 画。
0: 这边就开了绘画班的意思，是不是？
1: 我们邀请这些老师来这边开课。
0: 哦，邀请老师来这边开课，但是他所画的主题刚好就是有海芋田，可以让他做实景的参考，这样是不是？
1: 对，就户外写
0: 哦，
1: 生，然后就可以
0: 嘿。
1: 收一些费用去经营农场。
0: 所以邀请老师来这边开课，所以有一些人来报名，那不一
1: 低
0: 定，
1: 消，对。
0: 不一定是小朋友，也可以是大人，是不是？
1: 对。
0: 那是怎样来？是所谓的低消，是说我来这边报名，这也算一种体验了吗？
1: 也算啊，它等于环境体验，
0: 我就
1: 然
0: 是
1: 后
0: 当
1: 再来，
0: 天，我当天上来，哈。然后我可以来报名这个绘画班，然后我走的时候，我就可以带走一张我个人完成的画作，是不是？
1: 对，然后导师同时也会教你绘画技巧。那这个是你在我们当时候卖的叫眼球经济，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个从体验经济变眼球经济。然后第二就是摄影班。然后第三就是我们的花田经济，就是你们民众到田里面赏花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花没有采出去，我们没有收入嘛。可你
0: 对，
1: 们来，我们同时就是把这样的收入提供一个很好美好的环境，然后变成我们田里的维护。
0: 哦，可是你不是说海域花一年大概只有开

0: 才那三个月嘛，其他
1: 就
0: 来，
1: 在那三个月里
0: 就
1: 面
0: 在
1: 举
0: 那
1: 行。
0: 三个月里
1: 对。
0: 面，你也有加入绘画班，也有加入这些体验，是不是？
1: 对，
0: 我知道了，你把三个
1: 就
0: 月
1: 放
0: 的
1: 大收入，
0: 经
1: 放
0: 济价
1: 大，
0: 值放大，这样子
1: 对，
0: 可以抵上半年或9个月，甚至一整
1: 就
0: 年
1: 等
0: 下来。
1: 于，对，
0: 你变成集中在这三个月，趁着有海芋花的时候，你把那个真的是放到最大，
1: 对。
0: 哇！不然我还在想说，来的时候如果没，请问一下，就算它不是开花的时候，平常一年四季来讲，它是会长叶子出来吗？
1: 对，它叶子一样都会在。
0: 哦，叶子都会在。请问，因为花都有所谓几年生几年生嘛？海芋是
1: 它一
0: 几？
1: 年生。
0: 哦，一年生，意思就是说，当我的花开完之后，那个叶子也会凋落吗？还是怎样？
1: 会变黄色，
0: 哦，变黄
1: 变
0: 色，
1: 枯黄，
0: 那它
1: 对。
0: 是怎样重新再种，还是自己会再长出新的苗出来？
1: 我们大概。
0: 哎。
1: 平常就是维护它，然后去，它是播下面的球茎去增加
0: 哦，
1: 海芋的量，然后
0: 嘿，
1: 会有我们的海芋，那叫，台语叫做野樱娜安娜白背后 queen 这样子，
0: 哦，
1: 然后
0: 你讲那
1: 三
0: 个
1: 十，
0: 伊娜是不是它的那个球茎就好像它宝宝
1: 的，
0: 一样？
1: 对对
0: 然后你把它分开，可
1: 对，
0: 以变成更多分株的意思啦。
1: 分株，
0: 哦，所
1: 对，
0: 以
1: 所
0: 叶
1: 以。
0: 子大概一年差不多时间，它本来就会枯黄，所以必须再
1: 没
0: 从
1: 错，
0: 它的一个这个球茎再
1: 球
0: 重
1: 茎
0: 新让
1: 对，
0: 它再发芽出来就对了，是
1: 不是，它本来就会发芽，然
0: 吧？哦，
1: 后只
0: 它
1: 是
0: 本来
1: 说我们
0: 嘿，
1: 要帮它分株，就
0: 哦，
1: 是因为
0: 再
1: 它不
0: 把它
1: 能
0: 分
1: 太
0: 出
1: 大一
0: 来，
1: 株在同一个田里，
0: 它
1: 对。
0: 是一年下来，它就会长很多宝宝出来，是不是？它就会长很
1: 大
0: 多
1: 概
0: 球茎吗？
1: 两三年，我们才做一次这样大动作，平常就是维
0: 哦
1: 护它，对。
0: ，OK，因为我就在想说，一年四季，也有的人不一定，像我的话，我不一定在那个海芋花开的时候我才上去竹子湖，有时候我喜欢在非开花期的时候上去，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海芋田即便没有花，只有看到叶子，其实也是挺疗愈的，
1: 对，
0: 然后因
1: 应
0: 为，
1: 该是说以前我是想办法把9个月的淡季填满，后来我才发现我不是填满淡季，而是每个季节本来就有自己的故事。比如说春天看海芋，夏天我们当时候话延续到绣球花，然后以及现在的生态啊，山上的生活，然后秋冬我们有石农，有金针花农村体验，没有花你还是可以认识这片很美好的阳明山。
0: 很棒很棒。也就是说，你做了两件事情，一个在趁着花开的时候，能把经济效益放到多大，就尽量那个盯到极致，这样对不对？这是增加经济收入，但是再怎么样，它就是那三个月开花期。除了在非开花期的话，因为你说夏天的时候变成你们还有另外绣球花也很多，对不对？哦，这个是后来种的吗？就是为了要分散游客还怎么样？还是本来
1: 绣球
0: 这里就
1: 本
0: 有
1: 来就在种，本来竹子湖就很早就在种，就民国56年还是50几年就开始种绣球。只是那时候跟海芋一样，我们做切花，然后绣球的话，经济价值很高，但是因为它的维护比较不容易，所以对以前我们都是要就是整理绣球，就是都在半夜的时候9点11点还在那边弄绣球
0: 半夜
1: 花，然后
0: 你
1: 剪枝条。
0: 弄绣球花是说帮他修剪枝条还是怎样？
1: 因为他早上我们清晨就是阿公都会去剪枝回来。然后中午我们就会让它吃水，它大概要吃大概6到8个小时的活水，让它枝条饱满，因为它要拿到花市去拍卖，半夜要进花市，当天半夜，
0: 你说
1: 所
0: 的
1: 以我们，
0: 是切花的处理的意思。
1: 对，那时候就是切花，所以那时候等于是吃完水的晚餐过后，就是要赶包装，包完装之后我们就要进花市了，就要进拍卖场。
0: 哇，那绣球花的花季大多长？
1: 哦，很短，大概1个半月。
0: 哦，那比海芋更短呢，短了一半呢。哦，不
1: 然
0: 过，
1: 后
0: 嘿，
1: 它就是很娇贵，它就很容易失水，所以我们那时
0: 对
1: 候
0: 对。
1: 处理它的时候就是要很快很准。
0: 哦，但是花的时间，看来那个一个半月里面，大概也没办法睡得太饱
1: 对，跟人家做茶差不多，就是早上剪花，晚上就包花。
0: 哎呦。

0: 那不容易，所以原本一样，它因为我们现在如果现在这个时机再去竹子湖，基本上现在哈、哦，现在这个年代哈、哦，上去就除了海域之外，因为竹子湖这边绣球花也变成是大家是来欣赏，我不一定来买切花，但是我来欣赏整片的那个花海也是
1: 花
0: 可以
1: 海，
0: 的。
1: 没错没错。
0: 哦，所以。这个有花开的时候，你看，那不错嘛，有海域，然后再加上绣球花，好歹这样也撑过那个4个多月了啦，哈，已经
1: 对
0: 有
1: 呀、啊，也
0: 三分
1: 养
0: 之一。
1: 活了5、6代的我们。
0: 那很好奇，现在是秋季啊，你们秋季的时候，竹子湖这边，你们又去强调什么样的特色呢？
1: 现在讲食农，所以我们
0: 哎。
1: 现在在秋季会，金针花刚结束，它一路看到9月初刚结束，然
0: 哎，
1: 后我们就会有南瓜，然后还有我们的龙须
0: 哦，
1: 菜，我们在它7、8月已经采收起来，就会
0: 哎，
1: 做一些食农的 DIY，所以我们有做成龙须菜面、阳明山的绿茎，然后龙须
0: 哎哎，
1: 菜的饼干棒，然后我们有一些店家做龙须菜的巴斯克乳酪蛋糕，还有一些做
0: 哦，
1: 成龙须
0: 哈，
1: 菜的大蒜酱，
0: 等一下，龙
1: 对。
0: 须菜也可以做成蛋糕啊！我第一次听到，
1: 超
0: 哦，
1: 好吃，然后我们
0: 酷，
1: 还
0: 哈。
1: 有做成就是
0: 哎，
1: 咸的那种像瑞士卷，但我们做里面
0: 哦，里面
1: 包
0: 包
1: 肉
0: 龙须
1: 末，
0: 肉末，
1: 不是包肉末，对对对，就是外表
0: 你们
1: 是绿
0: 把
1: 色，
0: 瑞
1: 就是
0: 士
1: 龙须
0: 卷
1: 菜
0: 变
1: 的
0: 成咸，哦，外表绿色像龙须
1: 咸
0: 菜
1: 卷，
0: 那样颜色，然后里
1: 对
0: 面
1: 对对，
0: 还
1: 然后
0: 有
1: 里
0: 肉
1: 面，
0: 末，
1: 对
0: 哇，
1: 对对，那吃起来超香，然后还
0: 哎，
1: 有就是做龙须菜炒饭，然后还有龙须菜炒阿贵。然后就是
0: 哦，
1: 我们慢慢的就是让大家来知道说，哎，除了
0: 哎。
1: 非花季之外的阳明山，它的蔬菜生态是非常多样跟丰富。然后
0: 哎，
1: 还有龙须菜冷面，我们就会拌龙须菜的那个很像日本吃那
0: 哎，
1: 种凉面，就是会
0: 啊
1: 沾
0: 啊，
1: 酱这样子。
0: 嘿
1: 对，
0: 嘿，哇，想不到，所以龙须菜现在也是你们的一个重点的项目之一啊。
1: 对，慢慢在推广中，然后也还可以
0: 哦，
1: 打成绿拿铁，纤维非常的好，
0: 哦哦，
1: 高纤。
0: 真的呀。哎呀，今天对龙须菜是彻底改观了，我只会拿回来炒而已。
1: 重点，龙 须
0: 哎，
1: 菜就是为什么要是它，是因为它的食
0: 对，
1: 农教育很强，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龙须菜就是佛手瓜的叶子。
0: 对，只是这
1: 对。
0: 个一个是很多人不知道，再来就是我们对龙须菜真的只想说把它拿回来当青菜，你知道。那个大炒，或者有的人可能用那个煮的，然后来类似烫青菜那样子哈。
1: 对
0: 对，
1: 对
0: 但
1: 对，
0: 没想到你们这个龙须菜研发出这么多口味哈。哇，
1: 对，
0: 那我请问一下，从你们开始做产业转变，然后一开始是把那个海域花季先经济效益想办法放到极致，可是到了现在这种等一年四季你们都找出特色，意思就是说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到竹子湖，哦，来到这
1: 对，
0: 边观赏旅游体验，或者来这边你
1: 嗯。
0: 要买你想要吃好吃的东西都可以来，这个过程当中又花了几年呢？嘿。
1: 大概有10年有哦。
0: 哇，又走了这么，所以你的意思说，这是最近这几年你们才开始变成四季都可以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内容，欢迎大家来感受了，是在最近
1: 对，
0: 这
1: 应
0: 几
1: 该，
0: 年。
1: 对，大概海域花是大概维持了快要20年之后才
0: 哎，
1: 绣球花。我们原本只是没有给游客观看，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它太娇
0: 娇
1: 贵，
0: 贵，
1: 然
0: 嘿。
1: 后我们不晓得要怎么开放给游客来欣赏。就
0: 哎，
1: 是因为我们种的地是我们种的地，我们农民可以走，可是游客走就要考虑到你们的安全性啊，
0: 对
1: 然后
0: 对
1: 你们
0: 对，
1: 的观赏动线啊，还有因为
0: 哎，
1: 我们种的时候种的是我们采收方便，可是你们种我
0: 哎，
1: 们给你们看要种美观，所以我们
0: 对，
1: 就是在那个上面又要下功夫，因为不可能第一年种，隔年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东西，不管我们的
0: 哎。
1: 遗珠什么的，所以就因为那个等于是40、50年植株，所以这一部分就又努力了快要10年，然后
0: 哇，
1: 到
0: 嘿，
1: 对，然后到近年这5年，大概
0: 嘿，
1: 才是有金针花，才有龙须菜，然后包含 农业部推的食农教育法落实了政策之后，我们开始在转变，是因为我们前两个刚刚你们认识的产业，它都是不可食，
0: 对，
1: 所以我们没办法跟上政策可食这件事
0: 因
1: 情。
0: 为食农教育那个材料必须要可以吃的，
1: 对对对，所
0: 以
1: 我们就开始找到可以延续我们竹子湖生命跟脉络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龙须菜原本就有种，但是没有被开发出来让大家认识的。然后金针花原本我们是种在边坡做绿管维护，
0: 对，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印象中在竹子湖大概不是很容易看到很多的金针花啦，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你们就是那龙须菜慢慢的会变成竹子湖这边的主力的一个农产之一，齁，就是是可以吃的。哇，所以可是这样听起来我现在了解，因为我其实几年前有住过北投那边，住了几年。是吧，我一直以为它本来就长那样子，你知道吗？我今天听了平方的故事才知道，哇，那我算幸运，我比较晚到哦。就是我一直以为竹子湖本来就是那样一年四季，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哦，所以你看你这样也，你说你这样走，这样也花了18年的时间了呢，哈，
1: 对，
0: 哇，真的不容易。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呢，品方他真的不只是只是在家里边经营农场，然后呢，去对竹子湖这边的农业也好，观光来讲，他很用心。那其实我觉得它更难的是在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请问一下，这个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范围就是整个台北了？
1: 对，整个台北五大山头。
0: 哦哦哦哦，好，那这里面
1: 还有包含关渡平原。
0: 哦，那太好了，这里面真的很多的交流哈。等一下我们再来哈，听听品方的故事。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明。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彭靖慧所演唱的歌曲《当我们同在一起》。好，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今年度刚获选我们呢这个农业部颁发第八届百大青农，他是得奖者之一，但是因为太特别了，一个他是女性，第二个他代表台北市，这是八届了，你看这样子这么多位青年农民，是第一位台北的获奖代表。我们访问到的是卢品芳哈。好，品芳，因为你一开始有讲说你其实刚毕业那时候你也在，你一开始在家里只是帮忙嘛，但是你大部分时间你还是会到山下去做别的工作哈，因为打工你也算是就是上班这样子哈。但是你自己本科因为学的是餐饮哈，所以这个学餐饮的部分是在你我请问一下，你担任那个协会，就是台北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大概是做几年了？

0: 今年刚接。
1: 哦，今年刚接，但之前你就是协会的成员了，对不对？
0: 对对，工作小组。
1: 这个是你加入多久了？加入这样
0: 协
1: 一个
0: 会
1: 团体。
0: 创办6年。
1: 哦，也才6年呐。那
0: 对。
1: 创办的时候，所以你刚刚说你们这个协会是汇集了台北的五大山头，除了五大山头，阳明山，然后关渡，还有哪里？
0: 士林、北投就是内湖、南港、猫空、木栅。
1: 对对对对，内湖那边也是有山的，因为那边，然后猫空木栅，所以有的是做茶的哦。
0: 对，
1: 然后有的好像你们这边的话是花卉，还有这个农
0: 对，
1: 产哈，所以如果才成立6年了哦，然后你今年刚接理事长嘛，然后看资料说你是第一届台北市标杆青农，什么叫标杆青农啊？
0: 标杆就是当时候。百大我们没办法报名的时候，我们台北市政府就说："那我们
1: 自己
0: 就
1: 办
0: 来
1: 一
0: 办理
1: 个。
0: 标杆青农。
1: 哦，意思也是杰出优秀的青年农民的意思啦，哈。
0: 就是可以发展的农民，就是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它是一个其实是辅导办法啦，然后透过你的想法，然后政府资源支持我们的想法，让我们真的永续朝这个农田发展。这样，对。
1: 真的很棒，因为台湾这几年比较更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有的就回到故乡，然后就是说去发展这样一个新农业，事实上它需要很多经验的传承，互相的交
0: 没
1: 流，
0: 错，
1: 还有一
0: 没错，
1: 些
0: 没
1: 灵感
0: 错，
1: 的激荡，还有我们互相配合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你看到我在想，脑海中想念那个画面，从那种年纪轻轻的那个小女生，然后后来变成穿青蛙装，你说到海芋田日常都要穿青蛙装
0: 对啊，对啊，然后
1: 啊？
0: 客人也蛮习惯我们穿着青蛙装跑来跑去，在煮咖啡，还是端东西给
1: 所以你自己你们的这个农场里面，等于是还有咖啡厅的意思，是不是？
0: 也不，就是复合式的一个饮品提供这
1: 复
0: 样子，
1: 合
0: 对。
1: 式。可是那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因为你是学的就是餐饮管理呀，所以你
0: 也
1: 是，
0: 不算完全是因为餐饮管理，而是觉得，因为有些人、有些民众来，他不一定要去体验，他们想要美美的待在农场
1: 没
0: 休息就
1: 错，
0: 好。
1: 我分享一
0: 对，对。
1: 下，我个人真的也很喜欢去竹子湖，但是我不在意有没有花，我不会特别挑花季的时候去。我觉得光竹子湖那个山、那个田在那里，还有时候山上会有一点那个山岚的感觉，光在那边发呆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享受了，所
0: 对
1: 以
0: 呀，
1: 哦，所以说有个咖啡喝一下，真的也蛮好的，这样哦。
0: 对呀，对
1: 哇，
0: 呀。
1: 那我只是很好奇，你一开始因为人一定是先从自己熟悉的范围开始去发展嘛，所以像你的顺序，你回家来，当初说原本只是为了陪伴阿公，确认阿公的安全，然后准时回家吃晚饭，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到后来自己投入，然后原本也是花比较多时间在种花的这个部分嘛。初期，然后后来慢慢的，因为环境的一个改变，然后呢，又
0: 对，
1: 要随着要怎么样去扩大这样一个经济价值，还有跟上现代的一个脚步。那请问一下，你一开始是说除了你自己这样做之外，你已经就会串联在地，你们这个竹子湖这边，大家这个农家，大家就一起来想想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共同发展？还是说，其实就有一个范例开始以后，别人自然就会跟进呢？
0: 应该是当时候我都埋头苦做比较
1: 嘿，
0: 多一点点，是因为
1: 对，
0: 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去跟大家连接。然后第二是因为我的辈分在山上其实
1: 你
0: 很
1: 算
0: 小，所以我
1: 很小
0: 对我对对对，所以我出去可能要报到我阿公那辈，可能大家知道哦你是谁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那时候世代差异，阿公那代是把花种好，品质稳定，送市场能养家，他就是好
1: 没
0: 农民。
1: 错，
0: 可是我这一代，我多了品牌、游客、环境、食农、网络体验、永续，然后变成方法不一样，可是核心没变，希望这块田可以持续留下来。那我就在想说，我先都是以先增加自己的产能跟知识能。

0: 所以那时候大部分前五年我真的都在学习，就是我去参加了很多的社团活动，比如说农业的部分，然后去看国家公园，其他国家公园怎么在他们的环境里面经营农业，然后再来是我去评估一下国外的农业面，哪些是台湾可以借鉴的，我们农场。
1: 所以你的 long， 你可能出国去 long stay， 有时候你算也会类似就去考察一下，这样是不是？
0: 对对对，有一点，对，有一点，大部分人都会有安排一个礼拜在很多的农场去看看别人在干嘛。
1: 所以你先自己去了解，收集很多的资料，去参考了很多别人的经验。好，通常我们就像海绵一样吸收了哈，我到达一定的饱满程度，接下来我就想要开始有所发挥了嘛。
0: 对，我就开始实践。
1: 所以你的实践的起点就是你先做，你们在你自己家里边这个农场把它发展出来，然后再去跟别人连结吗？还是？
0: 对啊，对啊，比如说当时候做田间美术馆这件事情也是在111年。那时候就觉得在竹子湖淡季疫情那时候需要一点点让一般民众可以记忆竹子湖的点，所以我们那时候跟艺术做结合，那这个艺术就可以用竹子湖现有的农业，不能说废弃物，农业循环之材，
1: 比如说什么，
0: 我们来把它，比如那时候有绣球花的枝条，然后我们剪枝下来，因为变成观光嘛，所以剪枝下来会留在现场。我们怎么样利用它变成下一个艺术作品，下一个的农作物？那比如说，像现在我的绣球花枝条，我可能已经在做循环经济，我已经拿去做成年岁品之后，它可以变成，可能未来变成你看到的柜子、书桌，可能变成地板铺的木栈道。那它就是我们多一个资材的利用
1: 哦，它可以绣球花的枝条就是这些剪下来不用的，原本如果传统的年代是怎样把它烧掉还怎样，传统的年代
0: 传统年代我们以前我们做切花，所以我们不会留下来
1: 就是
0: 都在民众的手上我们没有留那么多的枝条，
1: 没留那么多枝条，但是你们现在因为枝条它可以做更多多元的这样一个运用。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真的是蛮永续的一个概念。
0: 所以这个。然后到海域也是，就是当时候的海域呢我们因为是惯性农法，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喷药然后会让。然后肥料施比较重，因为为了要把花浇到花市去，然后规格会比较好，会比较多的钱，
1: 要长得比较大，颜色要比较漂亮，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后面就是我们就把这个花，因为考虑到游客进来要跟花有接触的时间比较久，就变成不是我们农民，所以就考虑到这样，我们就慢慢减药，然后到最后不用药，到最后在海域田跟绣球花田，我们就用多元生态生物的样貌去维护这个花田。
1: 你用多元生态的方式来维护它，可是产量会有影响吗？
0: 会以一般的产量，以前如果惯性可以达到的产量，比如说是100%，
1: 对，
0: 然后规格会 AA 加，那可能我们用绿宝之后，当时候第一年产量直接落到了60%，而且它的开花期还抓不到，因为开了，然后我们以为会跟以前一样会有抽出第二朵、第三朵的话，就没了，可能就没了，或是它的规格就只到。不到 A， 可能只到 B 跟 A 中间。
1: 你们有一段阵痛期哦，而且这个变化你差了40%，坦白讲，这个不是普通的心脏承受得住。那时候应该会不会有出现怀疑呀？就是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呀？
0: 有啊，阿公一直骂我们，没有骂，关心，
1: 没有，阿公也会担心啊，怎么办？因为坦白讲，差四成。这真的蛮可怕的，在他们来讲，
0: 但其实那时候，当时候是我爸爸的压力比较大，因为我回去之后大概5年，为什么说我变有儿子，是因为后面我爸爸退休，他可以回来一起帮忙经营的时候，他就负责了，我就让他负责田里这一块，因为我就可以专心的想办法去把人啊，或是游客，或是服务面，我们 我们学到的这个管理面，把它放到这个营运模式，
1: 哦，
0: 会更快落实。那田间管理部分，爸爸跟阿公他们又可以培养出现在的感情，因为以前那
1: 对，
0: 个年代他们是没有机会培养感情的，
1: 哎哎，
0: 就是工作读书叫你出去工作，不要再回来山上嘛，因为就是对啊，对，
1: 怕
0: 所以我
1: 你
0: 就觉
1: 太
0: 得很
1: 累这
0: 棒。
1: 样子，
0: 嘿，而且怕
1: 哦，
0: 你们饿肚子，对，就是叫你们不要
1: 哎，
0: 回来，对。
1: 对，但是你用事实证明哈，回来不但联系的亲情，然后呢，那个经济发展也可以很好。只是说，那
0: 可
1: 你
0: 以一
1: 当
0: 起稳
1: 时
0: 定。
1: 一开始用那个绿宝，然后一下子落差那么大的时候，是因为我非常清楚知道这样做是对的，需要一些时间等待而已，还是怎么样？
0: 应该是说，原本因为我回来18嘛，所以在中间5年后那一段执行了5年，我落实我一些想法之后，我也看到国外有很多永续的发展，当时我就看到。可是台湾的那时候政策是没有落实，花卉管理可以我们去申请的条件是没有这样的案例的。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在6年前，大概5、6年前，绿宝花卉也没有我们观赏用的花卉的认证，然后直到慈心基金会他负责了这项项目，然后透过养管处他们的计划就要做，我们就跟他提到说我想做花卉这块，他们也其实也有一点点棘手，因为他们手上也没有任何的
1: 也
0: 案
1: 没
0: 例，
1: 有
0: 所以
1: 啊，
0: 因为他们的案例是那时候也是验证可实性，
1: 对，就是可以吃的这些农产品，
0: 比如说莲花。
1: 哎。
0: 比如说，就是可以放到嘴巴的金银花，这
1: 实
0: 种
1: 用
0: 可食
1: 性
0: 性
1: 花
0: 的，
1: 卉，对，
0: 对啊，我们是观赏性，所以它为
1: 哇，
0: 什么要绿宝呢？我们绿宝这件事情对我们帮助有吗？没有啊。可是如
1: 哎，
0: 果农友一般民众觉得可食性的，如果有个绿宝，他们觉得吃起来安心。
1: 比较
0: 可是
1: 安
0: 不
1: 心，
0: 会因为有
1: 对，
0: 绿宝，你们看起来很安心，有什么用？因为你们
1: 对。
0: 看的是花漂不漂亮。
1: 对，可是其实后来我们也因为食安的一个观念的影响，慢慢你知道了，即便是观赏用的花卉，如果它用药很重，因为你总会凑过去闻嘛，你
0: 对，
1: 会
0: 还
1: 去
0: 是有环
1: 摸
0: 境荷
1: 它，
0: 尔蒙，没错，没
1: 对，还
0: 错，
1: 是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不容易
0: 对，
1: 哦。因为能够坚
0: 对，
1: 持，然后后来就终于找到了相关的资源了，这样子
0: 没错。当时就是透过慈心基金会帮我
1: 啊，哎，
0: 们媒合，跟就是他们
1: 哇。
0: 愿意担起这个验证单位，所以我们
1: 是
0: 也
1: 是，
0: 在这个花田做了快要2年半、快3年的实验，才建立了一套真的台湾观赏用花卉的一个机制。那我们就成为台湾第一家拿到绿宝观赏用花卉审认的一个花田
1: 哇，
0: 农场。然后未来
1: 对，
0: 大家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机制去做永续的申请。那台
1: 是
0: 湾就有
1: 是，
0: 一个永续的标章，而且它是一个田里面一个生态记录很棒
1: 哦，
0: 的一个，对，
1: 真的。
0: 认证，审认啊，
1: 真
0: 嗯。
1: 的很棒，因为要做到这个，这里面有很多过程，很多的苦要自己吃啊，哦，
0: 没错，
1: 内心的辛酸没办法对外人道，但是真的很感谢。所以你说你这样从你开始有这样想法，到最后终于获得标章，大概有花了也是将近10年吗？还是怎么样？
0: 3年，
1: 三
0: 有
1: 年，
0: 这样的想法是10年前嘛，但
1: 哎，
0: 是10年前没有嘛，所以就
1: 对。
0: 是等到有时机，刚好就是5年前的时候，就
1: 哇，
0: 111年的时候开
1: 对，
0: 始有，
1: 所
0: 慢
1: 以
0: 慢有这样的。
1: 那我知道，其实听完今天节目都不用去问评审为什么品方会获得百大青农哈，这、继续努力，后面还有神农奖呢，是吧？
0: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只是一个就是过程，就觉得台
1: 是，
0: 北市需要一位百大青年，就是
1: 对
0: 也可
1: 对，
0: 以告诉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这群好朋友，知道就是农民这件事情，农业是可以做的产业，而且我们回
1: 对，
0: 来是赚得到钱，而且可以养家糊口。然后第二是我们还有一些使命在，而且我们的生活环境很棒。
1: 哎呦，我这个开始羡慕青年农民的生活，哦，但是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听到品方分享了他的一个故事。其实他这个从农的一些经历，刚好也见证了台北农业发展哈，或者我们听到这个海域的一些发展的历程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品方，谢谢。
0: 如果大家最后只记得那一束花，太可惜了。其实我们农民不用另外盖一个美术馆，四季都是展览，植物就是作品，农民就是创作者，你就是这个 作品者。
1: 太棒了，好，感谢品芳，谢谢哦。
0: 谢谢。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芬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面对失智与记忆力退化，中医的调理观点和我们所熟悉的西医思考有哪些的不同？陈文忠中医师从整体调理出发，认为除了关注记忆跟脑部，也要照顾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的功能。他也分享日常的茶饮、饮食跟中药材如何融入生活，作为健康保养的一环。在今天节目中，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中医有哪些不同的观察与调理观念，就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守护记忆力。

0: 但是它这种痰呢，它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这种就比较麻烦。那个我们中医叫做痰饮，也就是说这种痰它已经变成一种水状，水状的痰它就比较难搞。这种痰饮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跑到你的心脏去，跑到你心血管去，造成你的心肌梗塞。
1: 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的是中医师陈文宗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呢，现在呢，在老人失智这方面呢，我想呢，许多人呢会慢慢有一些健忘啦，或者是有一些痴呆的这种范畴，先预防，或者是家里面真有的朋友们已经有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都很担心哦，所以我们特别请呢文宗医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在中医的观念当中呢，怎么做一些的调理哦，尤其我们在日常生活。好，我们赶快呢，先请中医师陈文宗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文宗你好，
0: 你好，各位长辈大家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讲这个老人失智嘛，老人失智呢，其实是现在医学当中最常见的，包括所谓的阿兹海默症啦、啊，跟血管性的失智症啊等等。那这些呢，以中医的目标或者中医的方向来谈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这个老人失智呢，在我们中医里面呢，我们是属于那一种健忘或者呆病，呆就是发呆的呆，或者像痴呆，类似这样子的状况产生的。一般来讲呢，我们中医比较会认为，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老人失智的原因呢？当一个人的心肺或者他的肾气或者他的气血不足，或者是说我有痰，我们中医讲的那个痰，那个痰就是说它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感冒的痰。
1: 那是怎么样的痰？
0: 对，那种痰很特别，就是说像有些人感冒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痰，那你可能吞得下去，咳得出来，感冒好了它就好了。但是它这种痰呢，它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这种就比较麻烦。那个我们中医叫做痰饮，饮就是饮水的饮，
1: 饮水的饮，我以为是饮见的饮，不是饮水的饮。
0: 它是饮水的饮，也就是说这种痰它已经变成一种水状，这种水状的痰它就比较难搞。为什么比较难搞？因为它，你刚才想象说这种痰饮会随着你的血管到处跑，
1: 对，
0: 如果它跑到你

0: 的心脏去，跑到你心血管去，它会造成你的心肌梗塞。心肌梗塞，你就跟他想象说，它这种东西就像你那个家里面的厨房的那一种水管，你用久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个水垢，对不对？会黏黏的，有没有？脚踏车甚至会有一个垢在，有没有？这个痰就像那个垢一样。哦，你跟他想象说，你是堵在水管，你可能清一清洗洗也就算了。你堵在你的心脏血管的时候，久了之后，你觉得你清得到那个地方吗？
1: 当然清不到。
0: 尤其很微细的血管的时候，那个是肯定清不到。那这个它久了之后就会造成那种心肌梗塞。最近也是有个朋友突然心肌梗塞，那个是很危险。那通常如果在以前古代的时候，这个通常都是直接买单的啦，因为它可能急救时间可能顶多几分钟，甚至最多一个小时。但是你看现在他马上送到医院去，全身插了管，做一些手术，他又回来了。重点来，他真的回来了，他不一定是回来，他只是把这一次堵住的那个地方把它处理好了。那你怎么知道他其他地方有没有堵住，对吧？
1: 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跟一些长辈们分享一些，就是说我们中药其实有很多，它其实可以预防，
1: 可以清血管吗？
0: 对，就是可以清血啊，活血啊，帮你把你的血管打扫干净啊。你就跟他想象说，那个垢不管是存在我们平常日常的那个水管上面也好，那就算了，你它是待在你的血心血管也好，或者待在脑血管更糟糕，因为脑血管一待着的时候可能就直接中风了。
1: 没错。
0: 像我自己的长辈去年他就有一次还好只在颈动脉这边堵到这边，赶快送去医院打针，然后吃药，他很快，大概一两天他就整个就恢复得很好，不然他的左手左脚是没力的。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要跟长辈一些建议，就是说有时候如果你发现长辈他开始一只手一只脚没力了，嘴巴歪了，讲话开始讲不清楚了，大舌头，有这三个状况赶快送医院，不要拖，简单讲就是中风了，赶快送医院，黄金期可能一到三个小时，他可以帮你用一些打针的方式赶快帮他把他把堵住的地方打通，他会恢复得很好，
1: 比较好一点。
0: 不然的话真的中风的话那很麻烦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痰呢，这种痰饮跟我们一般讲的那个感冒的痰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也会造成我们老年人他在注意力记忆力方面可能堵住了，
1: 堵这么多的东西哦。
0: 对，你堵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憨不憨当，你就是会觉得我明明要去后面拿什么东西，
1: 一下忘了，
0: 怎么走到一半忘记了，
1: 好像也都有这种经验。
0: 很多人年轻人也有或者是说有些像淤血，淤血也会的。痰跟淤血在中医来讲它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我们用的药材也会不一样，当然判断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1: 那在中医的调理方面呢，就像刚才文章医师所提到的，这些是不是根据我们在整个器官当中有哪些可能也是不够的，那在中医的调理上面可以运用什么样的中药的药材呢？
0: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斑会造成这一种老人失智健忘，有些是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讲那个肾的气不够了。当你肾脏的气不够的时候，你就跟他想象说一颗马达没力了，他没有办法帮你把这个气力送出去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速度是不是就会变慢，没力了嘛？
1: 没错，
0: 当他这个肾脏不够力气的时候，你的血液循环变慢，跑到某个位置刚好那个地方又有一点淤阻堵住的时候，是不是就走不过去？尤其我们你跟他想象说我们的头脑脑袋啊，是不是离心脏最远，
1: 对，
0: 最高，心脏是不是一定要有个气力才有办法把这个血液把它打上
1: 推上去，对，
0: 对不对？那这个心脏的气力哪里来，就是我们肾脏送给他的。所以我们常常看电视啊，不是常常有在讲肾脏是管你的精气神，
1: 对，
0: 身体力啊，气力啊，还有你的睡眠品质。所以当你肾脏这个气充足的时候，它会送大量的气力给你的心脏，送给心脏之后，你心脏才有那个力气把它打上，把你的血打上。现在想象说你心脏有力的时候把这个血打上来，你是不是脑袋血液循环就会变得比较好，血液循环好就像你一个水沟一样，水沟很干净，水量很充足，你是不是就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为什么会老人失智，就是你当你心脏打上来的血量不够，甚至血液的流动速度很缓慢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你会觉得脑袋瓜好像顿顿的，在客厅的时候我就要去厨房拿个剪刀还什么，你走到一半你就觉得
1: 我
0: 要拿什么然后你又回去客厅又坐着了就是会有这种现象。我们肾脏功能不好呢。

0: 一般我们中药里面可以用一点人参、麦冬跟炙甘草。
1: 人参是真的人参还是人参须也可以？
0: 一般人参是这样子啦，血压高的不能用高丽参，不能用韩国的高丽参，你只能用日本的东洋参或者美国的花旗参。花旗参也叫做西洋参，西洋嘛，在美国产的，基本上在美国加拿大它产的是花旗参，大陆产的也可以，不是不行，只是它效果没有日本或者是美国的那个参效果那么好。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如果您平常血压比较高，只能用日本的东洋参或者美国的花旗参，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平常没有血压的问题，当然你三种人参你都可以用，然后你加一点麦门冬，再加一点炙甘草，这样子吃的话，你长期这样吃下来，你会让你的肾脏功能比较强壮。甚至我们在肾脏里面，这个里面还可以再加一点黄精，黄色的黄，精神的精，
1: 是。
0: 那再加这个下去之后，它不但可以让你肾气充足，还可以让你的眼睛可以得到舒缓。
1: 眼睛也可以哦。
0: 对，因为黄精这个药材，它本来就是在调理你的眼睛肝肾的问题。也就是说，黄精吃了之后，有些人比较容易会干眼症，
1: 对，
0: 眼睛比较容易干涩，
1: 对对对，
0: 或者就是我们讲的喇叭油，没有会流一点眼泪、啊。
1: 像年纪大的朋友会喇叭油。
0: 对对对，那一种，你加一点黄精下去的话，它连眼睛都可以顺便帮你把它调理一下。
1: 那这分量要放多少呢？
0: 那一般来讲，你人参的话，我们通常只会建议放一钱
1: 、
0: 对，然后麦门冬可以放2钱，然后炙甘草也放2钱，然后黄精是放3钱。
1: 黄精放那么多？
0: 对，因为黄精这个药材它基本上很好喝，效果又好，
1: 甜甜的。
0: 对，它除了可以调理你的肾脏功能之外，它还可以让你眼睛变好。而且黄精这个长期吃的话，老年人他的骨头啊、筋骨还有帮助。所以它这个材料在古早以前的时候，他们是把它拿来当零嘴吃的。
1: 黄精是什么样的中药的药材？它是用什么样去做成的？
0: 你跟他想象说，它就像一颗小番薯。就跟那种小番薯一样长。
1: 你说寒疾哦？
0: 对，就番薯有没有？我们吃的地瓜。
1: 对对对。
0: 它就长在地上地底里面，就跟我们地瓜一模一样的长法。我那一天在刷抖音的时候，还有看到大陆其实现在还有人在吃这个，还有人在卖这个，他们很喜欢吃。
1: 那是当零嘴吃哦？
0: 就当零嘴吃，而且他
1: 们可以吗？
0: 非常喜欢吃。
1: 那是中药药材吗？
0: 基本上它算是一种药材，也是一种食品。在我们的《本草纲目》里面还有记载。曾经在大陆某个山区有个女佣，她就是跑到山上去，结果因为被雇主虐待嘛，她就跑走嘛，逃到山上去过生活，她都吃这个黄精，
1: 随便摘的。
0: 对，然后她吃了10-20年之后，人家刚好有人去山上去不晓得干什么，突然看到有个人在那边跳来跳去，身形很灵活那一种，人家就把她抓起来，问她说你为什么在这边可以好像跳来跳去都没事，好像很厉害这样。然后她那个女生就跟她讲，原来她就是20年前他被哪一个雇主虐待，让他跑掉去住在山上，这20年都在吃这个东西，结果人家他牙齿很好，然后头发都没有变白，然后他的筋骨又很强，所以他可以在那边树林里面跳来跳去跑来跑去。
1: 所以黄精是一个很好的中药药材。
0: 黄精你如果没事的话，也可以去中药店买一点，
1: 可以
0: 就把它当成零嘴吃。
1: 它不是有熬制过的，这样你可以吗？
0: 它就是因为有炮制过，它用黑豆煮过。
1: 哦，这是用黑豆煮过。
0: 对，
1: 哦，所以黄精是黑黑的。
0: 对，
1: 哦，
0: 所以你在吃黄精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甜甜的，
1: 软软的，
0: 软软 QQ， 就像吃地瓜一样，非常好吃。而且你吃这个东西，还可以让你的骨头比较不会酸痛。眼睛还比较好，
1: 所以这个可以长期吃。
0: 长期吃的话，其实是最好的东西。
1: 所以刚才呢，文章中医师谈到的人参，就应该就是东洋参或者是花旗参哦，还有麦门冬跟炙甘草跟黄精，它的水要放多少？我们当成茶饮来喝呢？
0: 会建议大概用500cc 的水。
1: 就这样就好了，我可以泡就好了，
0: 不用煮。你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晚上用个保温杯，
1: 对对对，
0: 你就把这些药材放进去，然后你就把它焖起来，焖到隔天早上你开始喝。
1: 这样就好了。
0: 然后喝完再冲，喝完再冲，你就不用喝白开水。
1: 哦，就冲到味道很淡为止。
0: 冲到没有味道，你就把那个药材丢了。
1: 哦，所以他可以每天都喝。
0: 这个本来就是可以让长辈们每天的喝了之后，他甚至还可以抗衰老。
1: 哇，
0: 因为他有人参，
1: 这样子连医美的钱都省了。
0: 哎，对，气色还比较红润。
1: 气色还红润。

0: 所以他也可以固齿了。
1: 当然，因为他有一个滑筋，对，
0: 固齿，
1: 对，他对肾脏好的药材，肾脏好的话，你牙齿、骨头、骨骼就会比较强壮。
0: 这个是挺好的哈，而且就可以当一般的茶饮来喝哦。
1: 对，没错，
0: 这个也是蛮方便的，这一般的中药店都可以买得到哦。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除了刚才陈文忠中医师分享的麦门冬、炙甘草等茶饮也可以作为日常的茶水的饮用之外，他也提到适当搭配有助于日常保养与维持健康。对于60岁以上的朋友们，他特别推荐四神汤，从日常的饮食来调养身体，让我们的行动更有力气。另外，陈皮的种类不同，泡制的方法不同，所呈现的作用也不一样。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平常用我们的手指轻轻拍打头部的穴位，透过日常的小动作，帮助我们银发族的朋友维持头脑的活力与记忆力。还有哪些的中医养生观念，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们中医讲脾脏就容易湿，湿就会生痰，或者有些人常感冒，他如果感冒没有好完全，他的肺部就会有火气，那肺部功能不好的话也会生痰。重点来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身体的这个肺脏的火气也好，或者脾脏的湿气也好，把它调理好。因为我们的脑袋瓜上面有非常多的穴位，当你用手指头勾上来的时候，或者用去拍打它的时候，其实它就在刺激你脑部那边的穴道，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更好，甚至可以让你的预防一些老人健忘。
0: 那还有哪些的方子也可以当成日常来运用呢？
1: 好，我们来谈一下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痰饮，这个痰饮比较难搞。这个痰饮的话，一般我们每个人只要你喜欢吃甜食，
0: 讲到我了，
1: 我也是、哦、或者你比较喜欢喝凉水这一种，或者你住在的地方湿气比较重，因为台湾海岛型气候几乎每个人湿气都比较重、嗯、我们中医讲脾脏就容易湿，脾湿就会生痰，或者有些人常感冒，
0: 对，
1: 他如果感冒没有好完全，他的肺部就会有火气，那肺部功能不好的话也会生痰。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来了，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身体的这个肺脏的火气也好，或者脾脏的湿气也好，把它调理好、嗯、也就是说这种湿、这种脾湿也好，或这种痰也好，它不是突然跑出来，它肯定是你的肺或者你的脾脏、嗯、它不健康了，所以它才会跑出这个东西来。那这种痰基本上你有些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吃一些化痰的就好，当然可以，不是不行，你吃了之后它只能治标不治本。
0: 嗯嗯，
1: 所以说还是会建议长辈们，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想要把血管大扫除，去找个中医师去帮你把身体里面的肺部跟你的脾脏做一个调理，把它搞健康一点，那你身体里面就不会有多余的痰。怎么知道有没有多余的痰？很简单、嗯、你去喝个冰，喝个冰水，
0: 冰水、
1: 哦、或者吃个甜的东西，
0: 嗯嗯，
1: 你就觉得喉咙痰上来，
0: 嗯嗯嗯，
1: 那个就是。你问我怎么判断，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他痰，他自己觉得没有很多痰，但是你也不确定自己身体有没有痰，
0: 对，
1: 你就去吃点甜的东西，或者吃一点冰水、凉水、饮料，你喝了之后你会觉得，诶，怎么喉咙很快就跑出一个痰，那个就表示你身体里面其实已经有这些痰，只是你不知道。
0: 哦，原来。那这样的话，其实觉得我们的长辈、我们的银发族朋友应该不少人会有这种状况出现的、哎、
1: 对，因为再加上他们年纪也大了，
0: 对，
1: 年纪大很多器官它本来就慢慢退化，
0: 对，
1: 我们能帮他的就是说，哎，你可能吃东西饮食就要很注意，比如说太甜的就不要常吃、
0: 嗯、
1: 也不要吃太甜，再来就是冰的、凉水、饮料什么的就要忌口，甚至连蛋糕都要少吃，虽然我讲的这些都是我爱吃的但是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有解药，我有解药，你们没解药对、啊、但我能告诉，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其实真的要忌口了，因为有时候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
0: 对，没错、嗯、
1: 它不是你真的身体哪里有不健康，而是我们嘴巴没办法管控好。
0: 那有在中药的药材当中有可以提供给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一些茶饮吗？
1: 有的，比如说我们可以

0: 吃一点像四神汤。
1: 哦，四神汤，
0: 比如说
1: 四神汤可以治疗痰饮哦，
0: 其实是非常好的材料，尤其对脾湿的人，对脾脏湿气重的人，他的痰会源源不绝。
1: 源源不绝，
0: 你不要以为我痰出来把它咳掉就好，不是，他一下子他又来了。
1: 对，为什么那么多呢？
0: 所以我在说脾脏这个器官很特别，他喜欢干燥，不喜欢潮湿。当你脾脏太湿了，你就跟他想象说，就像你的毛巾啊，洗脸的毛巾，你没有拧干，你洗脸的时候你会舒服吗？
1: 不会。
0: 那你的脾脏就是这样。
1: 哦。
0: 所以它水会一直滴，滴的水就是痰。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四神汤。我常常讲说，其实60岁以上的长辈，我们通常会建议就是说，平常多吃点四神汤。你就算不吃四神汤，你那个莲子、淮山这两个材料你要多吃。你多吃有什么好处？第一，你的血管里面比较不容易有这个痰饮。再来就是说，你脾胃健康的人，你的手脚四肢会比较有力量。
1: 哦，脾胃健康的话，
0: 脾主四肢，所以我们中医讲脾脏它是管理你的四肢、手脚四肢的。你的脾脏如果够强壮，你会觉得手会很有力，脚会很有力。就像我一个朋友，他虽然是小儿麻痹，但是他长期有用中药调理。他的同学就说，为什么某某人我跟他握手的时候，他的手握我的时候会痛，他会痛，因为他很有力，他小儿麻痹，
1: 他常常吃四神汤吗？
0: 对，正常人他是被人家握的人手会痛，你就知道他多有力气。
1: 所以呢，脾主我们的四肢，我们的四肢的话可以用四神汤，要不然的话就要多吃莲子跟淮山。
0: 对，
1: 光莲子跟淮山这样无聊吧。
0: 好，应该这样说啊。其实为什么会建议长辈这样子，就是说四神汤它可以煮甜的，
1: 对，
0: 也可以煮咸，所以很好用。如果你就开心，你就煮一点甜汤，加一点什么红枣啦、白木耳啊、
1: 当
0: 甜的，你把它煮一煮当甜汤，放冰箱凉凉的喝，很好喝。那你有时候会想要吃排骨吧，排骨汤或者是鸡汤，
1: 是
0: 你汤包上这个就可以加，这个四神汤可以加在排骨汤里面，变成四神排骨汤，
1: 这个倒是不错哈。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吃小肠，对不对？
0: 对，猪肠、猪肚，
1: 对对，我们可以不要放那个，放鸡汤也可以，放排骨也可以，
0: 反而更好吃
1: 哦，更好吃。
0: 而且这个你长期这样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走路有力气，你自己在走的过程，你是会觉得哎。好像脚比较有力气。
1: 文东中医师，我们要怎么样常吃呢？是每天当晚餐吃吗？还是一个礼拜吃两三次呢？
0: 基本上一个礼拜能吃两三次就不错了。当然也有人啊、也有人把这些莲子跟淮山跟你的米、你吃的白米、
1: 一起煮，
0: 一起下去煮成饭、只有这样吃，
1: 这也是一个方式。
0: 也有人这样做，但就是说这些方式其实会建议长辈吃这个，都是我现在建议长辈的这些食材药材都是非常好吃或者非常好喝。
1: 对，
0: 而且每个人大人小孩，你就算不小心你给他吃到 都没有关系，
1: 全家都适宜，都
0: 对,
1: 了。对，
0: 除了高血压，我刚刚讲有高血压的人，你人生稍微注意一下。
1: 嗯，
0: 就算有心脏病、糖尿病，吃这个都没
1: 有
0: 关系
1: 有问题的。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之外呢，痰饮，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中药的调理之外哦，那还有哪些也可以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0: 好，有一个比较希望跟长辈分享，就是说有些人他是淤血，我们讲的淤血，就是你刚才想说你的血管里面有淤血堵住了，它不是痰哦，它真的是用淤块，它是这种淤。一般来讲都是机器都可以检查得出来、那怎么办？比较会建议长辈就是拍打，
1: 拍打、
0: 对、比如说拍打你的心包经也好，或者拍重要就是拍你的头部，
1: 拍哪个部位？
0: 你用手，整个手，用你的手掌、你轻轻的拍，
1: 我每个部分都拍吗？
0: 对，你整个头都拍，甚至你的脸去搓它，
1: 搓，
0: 常常搓，
1: 哦，
0: 就去揉它，你就这样揉它，然后你整个头部、前额、头顶、后脑勺旁边太阳穴的地方，你都这样轻轻的去拍打它，不要太用力，千万不用太用力，
1: 轻轻的就对了。
0: 对，如果你不想拍，你就手指头勾起来，用你的指尖去抠它，因为我们的脑袋瓜上面有非常多的穴位。当你用手指头勾上来的时候，或者用去拍打它的时候，其实它就在刺激你脑部那边的穴道，可以让你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更好，甚至可以让你的预防一些老人健忘这一块、因为你只要血液循环好的时候，我们通常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只要你的水沟是干净的，血液循环是好的，通常来讲你老人健忘的时间就不会那么快。

0: 他会往后延，因为每个人一定多少都会，我是觉得这个是体质的关系啦。像我的长辈，他基本上他88岁了，
1: 哇，
0: 也没有老人健忘的问题，
1: 不怎么好。
0: 对，那有些人可能60、70岁他就
1: 有了，对啊，
0: 甚至更年轻他就有。这个我是觉得有时候是基因啦，就我们不管基因也好，或者身体机能正常退化也好，我们是希望说给长辈一些方式，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但是最少我们教你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药材，平常调理哦，也可以用一些拍打的方式去做一些保健。不用花钱，我建议大家喝的那种药材它其实也不贵，
1: 对，没错
0: 哦，你平常在家就可以煮，你不要把它想太多，你就想说我就在吃一些健康的食品这样，因为它也不是真的什么奇怪的药。
1: 但是我们有一些长辈，他像刚才呢张医师有提到的所谓的痰饮，饮料的饮哦，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不见得是痰饮，可能会有一点痰啊等等的，他可能用一些像我们叫陈皮也是蛮好的，可以加这种来当成汤饮来喝吗？
0: 当然可以加。其实我们给长辈的方法就是说，第一以好吃为主，因为你要吃得下去嘛，
1: 对 对, 对，
0: 吃得下去你就会想吃嘛。
1: 嗯，
0: 有些人他可能已经痰非常多，就像您讲的，可能要加点陈皮。但是陈皮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陈皮有分很多种，大陆的陈皮他们叫做广陈皮，它是一种橘子皮，一般那个东西比较针对咳嗽比较有效。有一种叫做黑色有泡制过的陈皮，那种就是对化痰比较有效。
1: 那我们一般消费者不懂啊，
0: 所以我现在教大家你怎么去买，怎么买，怎么分，你是什么状况，你需要用哪一种陈皮。
1: 对、
0: 基本上就很简单，三种或四种而已，很简单。一种叫做广陈皮，一种叫做吉红，吉就是吉字的吉，一个木字旁再一个吉利的吉。这两种通常比较针对于咳嗽的那种痰，咳嗽方面效果会比较好。另外一种叫做制陈皮，就是它颜色是黑色的，这种黑色的陈皮比较针对化痰，就是你喉咙会觉得有痰，或者你血管有痰饮，这个就要用黑色的陈皮。还有一种是叫做白色的陈皮，白色陈皮它吃起来是甜甜的，
1: 甜的，对对 对,
0: 对，那个可能是你拿来做菜用，那个效果就不怎么样，因为那个已经是加工过的哦，纯粹就好吃。所以你有时候买陈皮，你又要搞清楚说你什么状况，你就要买哪一种陈皮。
1: 所以我们在台湾这四种都可以买得到吗？广陈皮、吉红跟炙陈皮，这个炙是炙热的炙，那个炙吗？
0: 对，这个都买得到。
1: 都买得到，
0: 就是说你到中药店，你只需要搞清楚说你要做什么用。如果你是咳嗽，就买吉红或者广陈皮这两种哦。啊，如果你是觉得痰很多，你想要预防你身体不要有痰饮，
1: 对，
0: 那你就要用制陈皮，就黑色的陈皮。
1: 那我就直接单饮泡就好了吗？
0: 通常来讲都要再搭别的啦，比如说你最少再搭个黄芪呀、啊，这种比较行气的，可以让你把这个痰把它排出来。再来就是说白色那个陈皮你就不要了，白色陈皮如果你要煮东西吃，当成调味料用，它是可以的，本身有点甜味，
1: 有一点香气的感觉就对了。那这个有没有多少的量可以放呢？
0: 好，一般来讲你如果平常保养的话，大概用1钱，
1: 都各1钱就好了。
0: 对啊，那你如果说觉得痰比较多，可能用到2钱、3钱、那个就是一个比重。那当然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可能会建议你去找你的中医师也好，或者找中药店老板稍微咨询一下你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请他建议一下大概一次大概用多少，会比较准确一点。
1: 是，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陈文宗中医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医法处的朋友在老人失智这方面的中医的茶饮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常常喝的话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帮助的，会越来越好，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陈文宗中医师来，我们下次见，拜拜。

虽然想要维持记忆力预防失智，中医看的不只是脑，而是从五脏六腑整体来调理，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让身体各个环节彼此协调，互相影响，照顾好全身，也是在守护我们的记忆力。感谢陈文忠中医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正在纽约举行，欧盟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未提及台湾，只要符合组织规则或惯例，就应该允许台湾参与国际体系，而且同时重申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第81届联合国大会9月8号在纽约开议，9月22至26号及28号进行总辩论。针对台湾友邦致函联合国呼吁正视台湾参与的诉求，欧盟发言人表示，只要符合组织的规则或惯例，应该允许台湾参与各项国际体系，特别是在台湾的专业技术与能力能够带来附加价值的情形之下。对于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参加联合国之间的关系，这名欧盟发言人强调，2758号决议只有150个字，非常的简短，在这150个字当中并未出现台湾。这项决议是将联合国的代表权从蒋介石的代表转移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对于台海局势，欧盟发言人重申，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区域及全球的安全与繁荣具有战略重要性。他并且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赖清德总统在昨天下午接见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访问团时表示，台日共享自由民主价值，也共同面临传统安全以及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经济安全等挑战。他期盼在日本维新会的支持之下，台日能够持续深化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确保区域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日本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前元成司率领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进会成员访台。赖清德总统22号在总统府接见该访问团，总统致辞时表示，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第二次内阁改组后，日本维新会首次组团访台，相信透过此次访问，台日关系能更上一层楼。总统指出，台日同处第一岛链，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共同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以及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近年中国不断以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长臂管辖以及跨国镇压等手段，企图片面改变现状，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台日等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才能守护民主、和平与繁荣。总统也感谢日本政府持续在国际场域为台海议题以及台湾的国际参与发声，并肯定日本维新会将台湾列为共享普世价值以及原则的伙伴，主张推动台日实务安全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以武力或威吓改变现状。总统强调，台日目前不只面对传统安全挑战，在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领域也有共同课题。他期盼彼此深化合作，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3: 当前不只是传统安全领域，台湾和日本在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领域也面临相同的课题跟挑战。我非常期盼在维新会各位有志之士的支持之下，台日之间能够不断拓展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合作，深化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也确保区域的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2: 前元成司致辞时则说明，此次访台有三大重点，首先是安全保障。他表示，他日前以日美议员联盟副会长身份率团访问华府，与美国国会十七名议员交流，与会议员共同关切美国总统川普是否可能在对台军售议题上对中国妥协。他认为，美国若要维持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

0: 局稳定，发挥适当吓阻能力，对台军售是重要一环。第二是 AI 发展。前袁成思表示，中国不会放慢脚步，所以若降低对 AI 研发的重视程度，相对优势可能因此被取代。而台湾在半导体领域已经是世界领头羊，他期待能强化台日合作。第三，则是此次访台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关于 PPP 公司协力以及 PFI 民间融资提案。前袁成思表示，此次访台希望了解台湾在数据中心、内容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做法，学习台湾的经验。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国防焦点。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在昨天首度公开展示双联装与人机式次针飞弹系统训练模拟器。炮训部指出，该系统是由透过科技辅助来完整还原战场环境，不仅可有效节约训练成本，更能够有效验证官兵的临场反应，提升作战能力。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为强化训练成效，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于2026年搬迁至新营区时机，委托中科院建制12套双联装次针飞弹系统模拟器，同时为因应美元装备到位，也同步自美方引进数套人机式次针飞弹系统模拟器，并于22号首次于媒体前公开展示。双联装次针飞弹系统模拟器采1:1真实设计，完整还原武器系统的配重、大小与外观，同时搭配大型投影幕模拟真实作战场景，以训练官兵临场反应。人机式次针飞弹系统模拟器则以 VR 虚拟实境方式，搭配5G定位感测器，动态捕捉训员射击过程，验证训练成效。炮训部指出，为培养专业之次针飞弹射手，整体训练采循序渐进方式进行。首先会以基础装备训练来确保训员具备基本操作能力，再运用训练模拟器进行情境化训练，在拟真的战场环境下模拟操作反应及判断处理程序，最后再借由操演时机以实弹射击方式验证作战能力。炮训部强调，过往的基础装备训练难以磨练官兵的临场反应，因此引进相关模拟系统对于整体短程防空作战训练极具重要性。炮训部防空组主任教官陈玉文说，
3: 它可以啊，让我们的射手借着持续的一个拟真的训练，变成一个娴熟战技的一个射手，有效的来达到节约训练成本、提升训练效益的科技练兵目标。
2: 另外，随着现代科技发展，无人机也已成为短程防空作战的重大威胁目标。为此，除了一般定义或旋翼机外，无人机的接战也纳入相关的训练课程内。陈玉文说，
3: 我们的模拟器系统，它可以针对各种天候、地形，那然还有我们接战目标，这些参数来做一个设定。因此在模拟器系统里面，其实我们也有把相关无人机的参数是建在这个系统里面的，我们可以借着想定的编辑设计来让我们的受训人员，来磨练这样的一个技巧。
2: 炮训部强调，在新式武器筹获后，也需透过完善的教育训练及专业人才培育，才能有效发挥装备能力。未来炮训部也将在兼顾训练安全及资源运用效益下，辅以科技辅助教学，将训练成果转化为实际战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兰祥在台南采访报道。
1: 来看经济表现。经济部在昨天公布了八月份外销订单首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29.6亿美元，年增71.4%。经济部分析 ，AI 需求不坠，尤其云端服务大厂自研晶片需求超乎预期，再加上消费电子旺季报道，接下来9到12月接单可能站上千亿美元，今年全年接单量可望冲破1.1兆美元。前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4: 受惠 AI 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服务等应用迅速扩张，相关供应链需求居高不下，同时国际原物料价格上涨带动台湾八月外销订单金额达到1029.6亿美元，创下历史单月新高，年增率 71.4%， 表现超乎预期，且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说明，尽管 3C 消费电子旺季报道，但今年智慧手机新品组合有别于往年，相关备货潮效应有多大，目前尚

0: 判断，而 AI 需求无疑是引领此次接单首破千亿美元大关的最大工程，尤其是云端服务大厂的自研晶片需求超乎原先想象。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1: 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现在的 AI 的晶片，除了大家所熟悉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就 ASIC 的晶片，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 ASIC 的自研晶片的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预估到的金额，所以主要原因在 IC 设计业的表现优于预期。
0: 观察此次接单主要业别，景光学器材因面板需求蓄居低档而衰退，年减幅 5%， 其余业别皆为正成长，尤其资讯通信产品年增 100.5% 创历史次高，而电子产品则年增 83.9% 创历史新高，另外机械业年增 28.3% 为历年同月次高。经济部分析，目前传产仍是区分两大部门，与 AI 相关的中下游传产表现正向，而属于上游原料端相关传产仍受到中国产能过剩的低价竞争冲击，何时复苏仍有待观察，需先留意年底消费旺季能否带动需求。值得注意的是， AI 半导体需求锐不可挡，今年1到8月资讯通信产品、电子产品接单都已提前创下全年新高，而1到8月整体外销订单金额也累计达到 7049.9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成长 55%。经济部表示，预估九月接单金额将再度站上千亿美元，年增率落在50.7%-55.1%，料将提前刷新全年新高。且在 AI 需求、消费电子新品加持下，9到12月接单都有机会稳居千亿美元之上。以此务实推估，今年全年外销订单金额将上看1.1兆美元。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金管会在昨天正式宣布开放国内银行申请试办存款代币化业务，宣告台湾金融业迈入去中心化金融应用的全新里程。金管会银行局局长童振章强调，此项创新政策意图在于提醒金融业正视区块链通路的崛起，绝对没有否定传统实体通路。未来银行将透过传统、数位、区块链三轨并进的策略布局，提供更全方位的服务。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3: 金管会指出，银行发行存款代币是指将客户在银行的存款改以区块链等新形态技术进行表账或记录。虽然存款被搬上链运作，但其法律性质仍属于银行存款。在财务报表以及监理上，银行局局长童振章表示，存款代币化，银行依旧需要提拨存款准备金，遵循流动准备规范，且银行依然会对该笔存款支付利息。由于此项业务属于既有商业模式的扩展，原则上依照现行银行法等相关法规办理，不需等待新法上路，银行即日起便可以依照金融业申请业务示范作业要点向金管会提出示范申请。童振章也强调，此项创新政策主要是提醒金融业正视区块链通路的崛起，绝对没有否定传统实体通路。未来银行将透过传统、数位、区块链三轨并进的策略布局，针对高净值客户所需的隐私提供实体场域，以及企业所需的链上金流，全方位提供金融服务，创造长远的纵向获利。统正章说，
4: 那为什么银行它要花这么多的成本去打造这些实体通路来服务这个家族的企业所需？因为他们要的是一个隐私嘛，隐私的场域啊，它要一个面对面服务的一个场域，所以传统场域有，那现在为什么我们开放这个存款代币化，就是要提醒大家另外一个场域叫区块链场域。所以你如果银行它能够事先布局这一块，它有一些这个产业界的客户，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3: 针对去中心化金融的使用场景，金管会也持全面开放的态度。童振章表示，目前主管机关设想的基础虽然以新台币为主，但如果银行针对进出口厂商的国际贸易需求，在场景设计上提出美元代币化等跨境币别需求，金管会并不预设限制。

0: 不过，如果涉及外币或是跨境支付，将会牵涉到中央银行的外汇交易以及收支申报。金管会届时会与央行共同讨论相关申报以及监理机制的处理方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国际消息，人工智慧 AI 成为全球热门议题之际，美国总统川普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表示美国拒绝任何试图建立全球化体系以掌控 AI 的企图，而且所有美国官方文件当中的 AI 将改名为超级智慧 Super Intelligence SI， 以反映其惊人力量。川普表示，人工这个词让智慧听起来像是假的，但它不是假的，它其实很惊人，我们必须小心。川普表示，从这一刻起，美国所有的文件，而且希望全世界的文件都将改用更准确的超级一词来取代人工。川普表示，每一项重大新科技都会带来挑战，超级智慧也不例外。川普还说，谁赢得超级智慧，谁就是赢家。美国目前遥遥领先中国和其他人，我们会继续保持这种优势，我们只会鼓励超级智慧，不是加以约束。美国会透过司法部密切关注相关发展，将会以安全而且负责任的方式保持在超级智慧领域的领先地位。川普主张减少对人工智慧的监管，以确保美国在 AI 竞赛当中保持领先中国。24号即将举行的川习会，人工智慧预计将会是会谈焦点之一。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湾代表队在昨天于名古屋亚运持续的奋战，男子定向飞靶好手李梦远在前两天的资格赛高居第三，有机会站上颁奖台，甚至是拼下金牌。而今年气势如虹的软网代表队也将在男女单打增加金牌。李梦远在巴黎奥运拿下定向飞靶的铜牌，他在本届名古屋亚运资格赛表现相当稳定，前两天的资格赛缴出了96分的高分，暂时排名第三。23号今天将进行最后一天的资格赛以及下午的决赛，只要稳定发挥，有机会再替台湾代表队增加奖牌。另外，已经拿到一金二银的台湾软网代表队也有三名球员将在男女单打从八强登场，希望能够再增加台湾的奖牌数。至于桌球赛事同样继续激战，台湾男团在昨天击败伊朗之后确定进入四强，也确保至少有一面铜牌，今天的对手将会是中国和泰国的胜方。而桌球除了团体赛事之外，曾经拿下东京奥运混双铜牌的组合林昀儒、郑怡静也将在首轮出赛。由唐家宏、李志凯领军的男子竞技体操团队今天将在决赛亮相，尽管资格赛时仅排名在第五，但是当时唐家宏、洪元喜都因为失误而分数有落差，若是能够及时调整，还是有机会挑战奖牌。而至于在昨天的赛事表现方面，在男子羽球的部分，羽球男团赛事昨天进行的是八强赛事，台湾队最终是1-3输给了泰国，无缘四强。两组男双都有机会替台湾抢下关键一点，但是最后并没有能够把握。第四点，王麒麟首度与刘广恒正式搭配出赛，先拿下一局之后遭到逆转。王麒麟在赛后坦言，两人搭配较少，面对对手改变打法的时候，转换的速度慢了一些。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在名古屋的采访报道。
1: 羽球男团八强赛首点周天成落败后，第二点杨伯轩、李哲辉就成为台湾能否扳平战局的关键。两人一度有机会拿下比赛，但后段遭到逆转，台湾也因此落入0-2落后。杨伯轩赛后自责表示，确实觉得很可惜，但就是自己关键分的处理没有到很好。李哲辉则认为后段遭到逆转后，两人打得比较保守，失误也跟着增加。他说，
2: 然后后面被逆转以后变打得比较保守这样子，对吧？然后保守又自己手上食物又比较多，其实这样子对后面的第二点、第二男单也是会有压力在这样子。
1: 第三点，戚佑仁替台湾幸运抢回一点后，第四点的王麒麟、刘广恒再度

0: 扛起追平重任。两人第一局靠着强势进攻取得优势，不过泰国组合第二局开始调整策略，加强中半场限制，不再让台湾轻易取得进攻机会，战局也逐渐翻转。王麒麟表示，两人平时的训练虽然会交叉搭配，但没有固定合作，这次也是首度正式在赛场上搭档。当对手改变打法后，两人在攻防转换上反应稍慢，从优势被打到劣势。王麒麟说：“
1: 那可能因为我们搭配比较少，在这个的转换上面，转换的比较慢，对，所以在二三局的时候就可能第二局就被有点从优势被打到劣势，然后第三局就有点僵持，僵持到后面被一波可能发界发给带走。”
0: 刘广恒则说，这是第一次正式和王麒麟在赛场上搭配，王麒麟进攻火力强，经验也很足，让他感觉蛮放心，甚至笑说平常多半是自己主导比赛，今天就像是有一个大哥在带他。不过刘广恒也坦言，自己真的很想替台湾赢下这一点，因此给自己太多压力，所以就在一些球上没有像平常一样可以处理得这么灵活。王麒麟则认为，刘广恒原本就是负责发动不少攻势，第一局效果也相当不错，只是第二局开始对手提高警觉，加上风向不明，进攻不再像首局那么顺利。央广记者张昭伦、名古屋采访报道。
2: 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昨天在中秋节前举行了媒体座谈会，除了分享儿时怀念的客家月光饼的淳朴滋味，也阐述金管会下一阶段市场卓越发展计划。彭金龙表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高雄专区预计将在10月初正式公布落地的两大业务，另外外界关注的台股仪表板也将在今天正式上线。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3: 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湾的金融市场必须升级，市场卓越发展计划中的五大面向，除了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建制，打造国际级的资本市场，也包括推动全龄金融、三轨金融以及信任金融。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是近年金管会最核心的政策之一。彭清龙也表示，今年7月于高雄专区提出的规划已经进入法制作业尾声，预计于10月初正式公布首波落地的两大业务，包括家族办公室国营业务以及放宽特定寿险商品。至于市场高度关注的专区示范作业准则，也预计最晚在10月底前对外放宽，届时将一口气松绑多项指标性专案，包括每档私募基金99人申购限制、国内银行跨境转借开户服务、境外高资产客户远距投保、高资产客户委托投资外国虚拟资产 ETF 以及创新保险预缴专户等。另外，彭金龙也宣布，外界关注的台股仪表板也将在23号于证交所和证券柜台买卖中心正式上线，透过各项指标数据，让各界更清楚台湾产业整体趋势。彭金龙说：“
4: 我们也整合了我们上市柜营收跟基本面的趋势，让各位能够充分掌握到我们所有上市柜公司整体的营收跟成长的走势。”特别这次也增加了我们所有这个上市柜公司营收成长跟衰退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分布，也让各位更清楚知道台湾产业整体的走势。
3: 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也进一步指出，台股仪表板优先整合推出授信业务、违约概况以及上市柜公司营收三大面向资讯，包括信用交易的担保维持率以及追缴处分户数及金额、不限用途款项借贷融通余额以及担保维持率、全市场违约总人数以及营收变化和产业别趋势等指标。过往多数都没有对外提供，如今投资人将更了解市场重要资讯，部分指标也会加注定义说明以及风险警语，引导大众以真实客观的数据理性判断市场变化，并强化投资风险的控管意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国际知名法学家孔杰荣教授逝世满周年，允城文化在昨天举办其回忆录《跨越东西：一个法律人的人生》中文版新书发表会。允城文化创办人也是星光三月董事长吴东升以孔杰荣学生的身份邀请许多孔杰荣的门生故友齐聚一堂，也谈到他长期投入东亚法治的发展对台湾民主带来影响。前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5: 在发表会上，孔杰荣的学生们提到他很早

0: 就投入当时仍相当冷门的中国法律研究，为了开课而从头开始学中文。而在1960年代初，美国人无法入境中国，他就到香港采访侨民。他一生除了在法学的研究有卓越成果，对于人权维护也不遗余力，包括前副总统吕秀莲都曾被他引咎。孔杰荣与台湾关系深厚，许多学生在台湾都担任过重要职务，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前副总统吕秀莲、前司法院院长赖英照等。吴东升认为，孔杰荣最重要的启发是让学生看见法律是活的，严谨的概念与逻辑固然是基础，但法律也应该放回社会。他相信孔杰荣对许多法律的研究和推动，对台湾重要法律奠基也有影响，并进一步造就台湾如今民主与经济繁荣发展。吴东升说：“
1: 的确，没有一个法律制度啊，今天的民这个经济不可能成长到这样。那其实台湾股票上万点啊，都是在民主法治之后，在民主化之后，股票才上万点。那所以这个大家也许平常不会去想说这个有关联。那我想，经济到一个阶段要往上走。”一定要有很强的法律制度在后面支持。那这一点，大家都以为这个经济建设就是盖铁路、盖马路 infrastructure， 但忘了法律也是非常重要的 infrastructure， 法律也是法律的基础建设。很幸运的，台湾有走过这一段。
0: 孔杰荣的小儿子伊森科恩虽无法亲自到场，但仍发表一封感谢信，并请吴东升代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也亲自到场，另外包括前副总统吕秀莲则透过英党怀念孔杰荣，其他不少孔杰荣的门生也纷纷表达对老师的怀念，相信这本回忆录不仅是将一位重要法学家的生命经验带给华文读者，也让他与台湾长久而深厚的情谊得以透过文字继续传承。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路透社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沙特阿拉伯已经重新启动东西向输油管，最快稍晚就可恢复从红海港市洋部所出口的油品。沙特阿拉伯鉴于无人机攻击，日前关闭了这条输油管线，导致洋部港的原油装载工作暂停。重启的消息一出，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每桶应声下跌了$2多，降到8号以来的最低水准。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国营公司正在努力让输油量恢复到每天400万桶。一名安全消息人士则表示，全面恢复可能需要数周的时间。美国总统川普22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官员在纽约会谈具有成效。在国际燃料价格大涨之际，川普也表示他支持对美国柴油实施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2号表示，如果莫斯科同意停止攻击，乌克兰准备好暂停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行动。他补充指出，基辅和华府都希望在冬季以前结束战争。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年半，美国总统川普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表示，美国正在和俄罗斯、乌克兰的领导人合作，一定会解决，而且发生的速度会比想象的还要快。川普还表示，已经将一项俄罗斯制裁法案签署惩罚，如果有必要将会动用这一项法律。外交官员表示，欧盟国家22号达成一项妥协版协议，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其中将把俄罗斯权贵尤斯马诺夫和弗里德曼移出黑名单。乌克兰22号对此强烈谴责，批评这一项决定是可耻而且毫无正当理由，并且呼吁欧盟国家对这些有钱人祭出国家层级的制裁。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外交官表示，这真的释出一个讯号，让人觉得你可以透过勒索来让自己移出名单。令人震惊的是，阻挠这一切的竟然是法国。克里姆林宫对此表示，支持将尤斯马诺夫和弗里德曼移出黑名单，并且主张欧盟应该移除对所有俄罗斯商人的制裁。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早安台湾节目。

0: 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早安台湾。
2: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哎，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每逢礼拜三早上，我们都要开脸书跟 YouTube 的现场直播。今天早上呢，我们仍然当然是要开直播的。我们为您邀请到中华民国观光导游协会常务理事张尚伦，尚伦现在就坐在我的右手边了。待会呢，我们要跟他聊什么样的旅游话题呢？各位，最近这个方式，旅游方式很夯很夯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待会我们就见分晓了。哎，在跟尚伦进行访谈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在明天礼拜四啊，就会进行这所谓的这个川习会，当然了，今天各平面媒体上面通通都把这个川习会的焦点放在头版头条。我们首先来看看《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上面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说，路透在22号的报道，知情人士表示呢，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礼拜访美期间，预料将会向美国总统川普施压，那么要求依照1982年美中签署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并且可能在美国国家档案局提出这项的要求。不过呢，哎，我们来看一看，根据817公报啊，美国准备啊表示说准备逐步减少对台军售，也不寻求长期向台北出售武器。不过呢，当时的美国总统是雷根呢是在这个随附的备忘录当中表示，美国愿意减少对台的军售，绝对是以中国持续致力于和平解决两岸分歧为条件。好，当然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另外，《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在川习会之前呢，美日韩啊三国的这个官员啊，在美国啊一起有一个一个会前啊的一个一个重要的会议，那么美日韩同声挺台对抗经济胁迫，这是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那么《工商时报》告诉我们，这个在川习会之前啊，中美的这个经贸高层在12个小时之内这个磋商，那么在 AI 合作跟商品采购还有贸易休兵互减关税达成了多项的共识，美方提出6个月，中方希望延长到川普卸任，做什么呢？就是美中的贸易的这个贸易战要休战啊。好，经济日报告诉我们，台股昨天创新高。OK， 就是这些讯息。哎，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3:45了。那我们要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进行今天的访谈。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上7:04了，各位，我们开脸书的现场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那么为您邀请到中华民国观光导游协会的常务理事张尚伦。尚伦早安。
1: 夏志平大哥早安，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0: 是，谢谢谢谢啊，这个再度来到我们的早安台湾。
1: 是，
0: 这个礼拜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多人最近跟我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诶，这有什么乐趣啊？就是独旅，就是独自一个人旅行。
1: 是，
0: 你会，各位，我先问各位听众好了，你会独自一个人出去吃饭啊，会逛街，这一个人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是去旅行，一天也好，两天也好，甚至更长的时间，你会这样做吗？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尚伦。
1: 是，
0: 最近很夯，越来越多人要这样子，为什么啊？为什么？
1: 主要这是一个叫孤独经济学。哦，这个带起的一个风潮。
0: 嗯，
1: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属于说，他也不想去照顾别人，只

0: 想要自己一个人，好好的去换个地方生活。那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出发点的部分，独旅其实现在已经发展成两套观念，哦，这可能跟我们原始的想法不一样。你刚才所谓的独旅，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凑一个团，整团都是单独的一个人，这也是一种独旅，但是他利用到了团体的交通便利，有导游的优势，所以独旅现在已经发展成两块，哦，那就是所谓的一个人单独去旅行，哦，那一个人没有任何的资源，就是自己一个。跟另外一种有一个那个管家的概念，让你就是可以跟着我们讲说，诶，一群人去独旅，那这种状况又是不一样，所以可以分成两块来谈这个问题，看您比较对正常的想法，想要了解哪一块都可以。
1: 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人出去，我不要跟其他任何人有瓜葛。对，我一个人，比如说我今天去中立，好，昨天我们说这个张国荣展哈，邵片展，好，来，我今天等一下我要出发，一个人去中立去吃这个广东菜，然后呢一个人去看照片，我要聊的是这种形式。
0: 是，那这一种形式的部分又分男生跟女生，哈，男生跟女生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男生就没有所谓的我们讲说比较危险的几率会比较高，但是女生的独旅的部分可能就要注意的细节会稍微多一点。譬如说，在适当的场合，你才可以穿得稍微少一点啊，因为你要做独旅嘛，就是要做自己啊。可是你有在一些场合或一些国家，它是不适合的。你是不是如果穿得太暴露了，会引起一些问题？哦，那这个是我觉得独旅，尤其是女孩子要特别注意的部分。那男生可能我觉得那个相关联性就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哦，所以你独旅要准备的部分，您今天想要了解这部分的话，我都会建议到，譬如说你的行李的部分，你今天独旅，你还是要带行李，那你的行李的配置就会跟你的独旅这个有没有舒适度就有差很多。我们讲说有一个东西叫做我们叫 hand carry 的部分，我们就是这个随身行李的部分，你的贵重、你的药品，你甚至要准备一天的衣服，就在你的 hand carry，包括你的充电器，包括你的一个 list 里面一些基本你一定要用到的东西。哦，那你的大行李箱就是摆一些你万一丢掉就没有关系的，无所谓，或者是可以补充的，譬如说一些衣服、一些拖鞋、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常用性的，或替换的一个鞋子。我可能需要一双正式的鞋子、一双舒适的鞋子、一双拖鞋放在我的行李箱，可是这个时候就要把它，我们讲说这个行李箱的用途就要用出来，你把一些不重要的放在那边。那我现在今天我可能行程去海滩，那我可能就把沙滩鞋、凉鞋、拖鞋这种东西就先放在那个 hand carry 里面，所有东西都先整理在旁边。然后我这个 hand carry 最重要，我就是拉着它跑。这个东西可能系在我们讲饭店也好、飞机场也好的大行李箱，或者是我们讲说可以安全存放的地方。那这一个我随时脱了，哎，我要防晒啊，我要换拖鞋，我换短裤，沙滩什么帽子都可以。所以你如果今天你只是要一个独旅的部分的话，我觉得首重还是安全。哦，那男生比较没有相关问题，但女生会有。那譬如说你带的钱包，我们讲说，假设你今天你要聊到独旅，你的钱包也很重要啊。我们的钱包的部分，我需要另外一个证件包。那我钱包里面可能我需要的货币要，然后我里面要放什么东西，我最重要要放。我今天不会打开给各位看哈，没看，不要担心。重点是
1: 等一
0: 里
1: 下，我
0: 面。
1: 打个岔，你那个像砖头一样，会砸死人的吗？
0: 是，因为我会带一些有一些道具也会放在里面跟客人讲，所以我其实我那个钱包一打开是可以讲很多故事，我可能讲到明天讲不完，所以我不会随便打开我的钱包，就是有需要换话题的时候，我就是把它打开。那在我们一般独旅的旅客里面，我可能除了正常的护照，除了正常我们要准备的一寸两寸的照片预备版，另外我们所有出门的所有的证件，我都希望你放在现在这个叫做云端。 你必须先拍照，因为你要预防。

0: 今天的护照任何证件遗失的话，机票、哦、我们电子机票什么的，你一定要放云端，因为今天如果连你的手机都掉了，那我问你，你怎么解决？
1: 对耶，
0: 你整个手机、你的证件，你全部都遗失了，你只能用公用电脑去开云端的档案，然后把它列印下来去做紧急的处理。我不希望你们遇到这种事，但是你只要记得，如果你真的在外面你遇到了扒手，我们讲说欧洲，哦，我不是说欧洲不好，我不是说欧洲有什么一定会发生，只是说。比例上来讲，各位生活在安逸的台湾、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异常安全的地方，但是你如果能去到欧洲，真的你这个手机这样子放，我告诉你转个头就不见了，这是真的是比比皆是的。所以我们出门在外，我们就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安全除了我们人身安全之外，我们的资料、我们的护照、我们的这个证件的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你万一没有办法，你要过关的时候你没有证件，你会怎么过啊？你到时候会面临的是另外一段的折腾。你真的独旅了，可是我们要把这些可能的风险降到最低。哦，那你这些资料什么，你真的没有上传的状况，你临时，你看讲，我是台湾人，我来自永和，我来自台北，人家信你个鬼啊！你这明明就是偷渡客，你搞不好是大陆的，你怎么去证明你自己呢？
1: 而且当地如果没有我们的驻外单位的话，
0: 很多很多。那这个有点政治问题，我就不涉入了哈。你如果真的有状况，没有台湾的话，你也可以去另外一个方向哈。那大家应该知道我的暗示，那我就不方便讲太多。
1: 好，
0: 因为我们在，其实我们的绿皮护照已经对我们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护照。可是如果你去到一些我们讲说国家里面是没有承认的这个状况的话，那基本上会有一些状况哈。那我们台湾人这个护照基本上非常好用，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拍照，一定要把它上传。哦，这个东西我们会有很多的出国应变的部分需要用到。那再来就是我们买一些适合的保险。
1: 哦，好。
0: 那这个我们讲说旅游不便险，哦，旅平险，哦，这个东西，那旅责险是负责在我们讲说旅游业的我们那个业者方面会帮你买，可是你现在是独旅，所以你只能买这个旅平险的部分。那建议你就是把旅平险的部分买一部分，然后行李不便险的部分买一部分。因为这真的，你都说真的，这是一个赌博啦。你也可以觉得说啊，我是不是站在保险业者的立场来讲这句话，其实不是的。因为有些东西你用不到就真的无所谓，可是万一你要用的时候你没有，那就是很痛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讲说，哎，那个张老师啊，张导啊，你为什么每次出门我都看你拿一个这么大的背包？哦，我今天不是来卖背包的，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不必要的状况，如果今天我有带了，那我可以帮客人解决问题。
1: 是，
0: 我有带了，我也可以解决我自己很多问题。那我喜欢我乱七八糟的东西塞在一个我安全随手可及的地方，所以你们看到，哎，我可能都会背一个包包，或者是拿一个公事包这样。其实那不是，那是我个人缺少安全感。那我已经习惯要处理很多的问题。那回到我们独旅这个话题的部分，其实独旅的部分我们还要再看，就是说你今天的游程规划部分是属于说你大概一段时间你要消失在你原来的城市，所以你要预算好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跟状况，那你带的行李能不能解决？再来就是我们在出门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收集一下当地我们可以联络的，刚刚您讲到就是驻外单位啊，或者是一些可以帮忙的人，我们先把它列出来，而不是我们出去外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想办法。你先把可能的问题，我们现在有 AI 嘛，其实你直接问他说，啊，我现在要去克罗埃西亚，那我可能说我这个地方我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我的身份是台湾人，那我譬如说我从事教职业，我是在做旅游方面的服务，或者是你把你的细节越多的告诉 AI 能越精准的帮你判读。那现在 AI 也不是只有一种啊，那我们可能可以利用 AI 来做很多的事情啊，譬如说我的什么 AI， 我譬如说我现在随便讲三支 AI 好了，你有三支 AI， 你可以把同样问题丢给三个不同的老师，你可以去问他。

0: 们，那这样子你可以得到的问题你再把它总结起来、哦、三个 AI 你可以转贴嘛，你把三个问题再汇集起来、啊、有没有什么 更好的方案，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其实科技可以让你带来便利，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去用，
1: 是
0: 问的问题很重要，
1: 没错没错。好，这个来、我们先进一段台呼，请上轮休息一下、哦、这个台呼之后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一下子卡住，我们今天早安台湾节目开现场的直播啊，那么就我们为您邀请到中华民国观光导游协会的常务理事张尚伦来到节目当中，那么来在直播当中跟大家一块聊独旅，就你一个人出发独自去旅行，其实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那么刚刚尚伦告诉我们，至少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哦。像比如说你出发之前，你要资料要存在云端以备不时之需，另外一个你一个人去你只能买旅平险，那么或者是行李不便险，你做到了吗？还有一个，你要预先设想遭遇到任何所有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解决方案是什么，还找谁解决，什么人可以帮你解决，这些你通通都要先设想一遍。哇，这个因为独旅只有一个人，你只能靠自己帮忙。如果是其他你跟团啊，或者是跟家人一起出游，其实可能帮手还很多，但独旅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这点实在说得太好了。来，我跟尚伦再借用一分钟的时间跟听众打声招呼。上海的董文俊，文俊谢谢你今天坐到沙发了。另外还有就是越南的 Alice， 谢谢你每一次啊，这个 Alice 在这个收听收看直播的时候都告诉我们，哎，今天声音可能不太对哦，哎，今天怎么没有直播。好，谢谢你 Alice。 然后呢在菲律宾的洪湖黄家口，谢谢你你也是一进来就告诉他说，哎，我不是单身，独自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看病，但是啊，两个人或者多个人一起玩也可以啊。但你说你是自由切换。好，另外就是在东京啊，在东京的这个 Seiya， 你说出国旅游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护照最好随身携带，但我不知道这放在哪里才是最安全的。
1: 这个
0: 问题太好了，
1: 可以回答。
0: 来，尚伦告诉我们，护照放在哪里最安全？
1: 好。护照的部分哈，我都会建议现在有一种随身的，如果我们在衣服没有所谓的内暗袋的部分的话，那就麻烦你，我们可以去买一种我们讲说贴身那种枪包，那一种类似枪包的那一种，它是完全贴在身上，你就基本上你那个东西可以跟一些简单的金钱摆在一起哈。那因为我刚才我们拿钱包，但是没有告诉你钱要怎么准备，你其实钱你就是。我们在独旅的部分你会经过哪些国家，主流的货币当然还是带美金跟欧元，
0: 是
1: 哦。那这两个系统在全世界都可以换到，那建议都是带大面额的，不用太带很多张。当然如果你去我们所谓的美国，你主要还是你多带个2到3张的信用卡，预备你的，第一个是怕你额度刷不够，第二个是怕你的这个卡片有故障，那卡片不能摆在一起，你一定要有一份，就是我们放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其实有一个收藏钱的方法，也是一个前辈教我们的哈。女生都有我们讲说这个口红，男生也有所谓的护唇膏，
0: 是
1: 我们在口红或护唇膏，我们可以夹个欧元或是美金在那护唇膏里面，把它塞在一个比较不常放的角落，当你有需要的时候，那几百美金或几百欧元的部分可能就会变成你救命的一个钱，千万不要把它跟你的钱包放在一起，因为一起掉了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你完全没有资源。那我们在外面换钱的时候，你也要特别小心，就是你一定要在所谓的标准的银行，或者是我们所谓外国就讲两替所这种换钱的地方，你可能会比较更适合，就是说比较。

0: 不会担心有换到假钱的问题。有一些路边的小贩啊，或者甚至，其实导游领队在换钱这个动作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们有时候临时要需要帮你忙，但他又没有办法说及时判别你这个钱的部分，或者是他也换了，他也不知道这个是假钞。你拿到假钞的时候，你本身在使用这个货币上面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到时候又进警察局。所以为了要规避这个风险，建议你还是使用我们讲说正常的银行或者是两替所这个部分。对，那刚才有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不是单身也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这并没有说不好哦，也不是说不行，这个是一个每个人的自己的选择的方式，也 OK 的。但我们现在就是我其实我自己带团呢，我蛮怕遇到说我的客人里面有一个是单独的。我今天不是歧视女生，或者是歧视素食者，或者是歧视他饮食习惯的部分，而是如果当我们接到任何一个案件，哦，那我们的客人里面有一个是单独一个人一个房间的女生，然后她又是素食，然后她又是老师。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是要特别特别有那个电波出来，就是要注意的电波，因为这样子的客群的状况，有时候会有一些我们讲说比较棘手的状况会出现。
1: 是，上轮有个问题，我一定要请教你。为什么我看到这三个字，我完全不理解它是怎么回事哈？我相信很多听众也不了解。
0: 是。
1: 就是呢，这个在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跟一个人去用餐其实一样，撇开店家是不是欢迎来看啊？那么
0: 是。
1: 订房的时候，可能要面临一些挑战。听说一个人去订房的时候会有所谓的房价差，这三个字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要有房价差？
0: 一个人去订房有没有房价差，是取决于你今天订的是哪一种房间。因为你讲的这一块太过于笼统，我们把它规范起来。譬如说，你去住在那我们讲说那个青年旅馆，那青年旅馆是不是有单床的？
1: 是。
0: 那青年旅馆有单床的，就不会有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不订这一种？
1: 哦，如果我是要订那个比较豪华一点的房
0: 那
1: 间，
0: 它不会有单人房价差，为什么？因为你讲的单人房价差，它是处于在我一个团客出去的部分。你刚才一直讲你现在在独旅嘛，你把独旅跟团客混在一起，那怎么可以通嘞？我本来一个饭店的房间就是这么大，我本来就是预计要给两个人住，跟一个人住是一样的空间，那我为什么会有差别？
1: 那什么样是情况之下会有所谓的房价差？
0: 房价差在于说，你今天用的饭店，你原始的出发点就是我一个人睡，跟原始的出发点是两个人睡，
1: 是。
0: 所有的饭店它设计一开始就是给两个人睡，跟一个人睡是一样的，不是一个房间嘛？
1: 啊，对呀。
0: 那你告诉我这有什么差？没有房价差，哪里有房价差？所以你在用团客的思考来思考你独旅的部分是不公平的。
1: 可是有的业者会这样做，是不
0: 啊，
1: 是？
0: 业者会这样做，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讲说很多的旅行团，他现在规定导游就是一个人睡，不给凑房了？为什么？因为导游领队他也需要休息啊，也需要得到一个良好的环境来 cover 明天的，为了明天的工作而做主意嘛。
1: 没错
0: 那如果我今天睡到一个旁边的，他晚上在那边给你稀稀疏疏的在收东西，或者是晚上很长的啊，我吃坏肚子了，我这30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的在上厕所，你觉得这一个人会好好的休息到吗？另外一个，我们不要说导游领队，我就跟你讲说，你今天譬如说我们睡在一起，会发生什么问题？那我们因为是不熟的两个人被旅行社硬凑在一起以后，我们是不是有生活习惯要磨合？我早上5点起来就是要咚咚咚咚咚，我就是要开始念经
1: 念
0: 的啊，
1: 经
0: 我就放那个佛经啊。可是他有没有顾虑到说我今天是跟着一个人？没有，没有。那我问你，如果我今天我打呼声影响到你的睡眠，你觉得这样 OK 吗？
1: 哦。
0: 对不对？所以，不是不帮人家凑，而是凑了以后有很多的问题产生。第一个， 旅行业的部分，我们这个 service， 我们这个导游或领队，他没有办法得到充足的休息，隔天影响到他的工作，会不会？
1: 对。
0: 那第二个，我如果导游领队打呼影响到你客人，然后两个再吵起来，然后隔天在团舞的时候不愉快，你的这一个被影响到的人，我不管是导游领队，他一定会跟其他人诉苦，那会不会影响这个整个团的这个状况？那回过头来，你讲的是独旅嘛？
1: 对，
0: 独旅，你说的房差的部分，我们本来就是打算独旅。那独旅的部分，我今天Booking.com什么，我不是打广告了。任何的，我们讲说网站去订房的时候，请问一下，你这个有没有讲内幕？有没有可能说，你直接订房的时候是订一个人跟两个人，你差别只有早餐而已啊？你请问一下，设施它不是一样都摆在那边吗？我们不是讲过一个笑话吗？有一个经理就跟他讲说，有一个经理跟一个要 check out 的房客讲说，哎，我今天要跟你收的费用，哎，怎么收那么贵？都收20000多块，因为你现在我们这边有提供了这个所谓的 jacuzzi 啊，三温暖啊，有游泳池啊，有很多很多的娱乐设施啊，你都没有用，然后。那个小姐不是讲了一句话回来，哎，那这个是您昨天的账单啊，那您也帮我签一下啊。这当然是个笑话啦，这是什么笑话？我也提供了我的服务你也没用到啊，是不是？可是我们去饭店，我们就是要买这个服务，所以我刚才把你切割起来，就是说，你请问一下，你只是用到睡的话，你为什么不去睡青年旅馆？那你要去睡这么豪华的这个？当然它有所谓的单人房差，你会觉得有的部分其实不是，它是因为饭店设施很强嘛，
1: 对，
0: 所以没有那个问题。
1: 好，
0: 没有那个问题，
1: 了解了解。所以可能你喜欢独自一个人旅行的，如果你遭遇到这一类的话，这个疑问的话，其实刚刚上轮的说法是可以参考。我们时间所剩下不多，这个我们今天真的问题本来很多，上轮最后我们把握一些，你看你只有30秒啊，只有1分钟的时间，
0: 是
1: 这个。你最终给大家的建议啊，如果我要一个人独自出发去旅行，
0: 是
1: 好，那个建议是什么？还有一定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0: 好，撇除我们刚才讲的，你要规划，你要想，你要解决那么多问题的状况，你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你什么都不要想，你的应变能力要很强，你所有事情都不要准备，你可以准备做充足的金钱去解决你任何的问题。为什么要预想？就是你万一会遇到问题，那如果你都没有遇到问题，你想也是白想。所以有一种人就是冲出去，我什么也不带。哦，大陆甚至研发出一种叫穷游。哦，我就是用最花的最少的钱，我去做到最大的效益，我去把所有世界该走的地方都走一遍。但是我用最少的钱，这也是一个方法，但是不建议女生，因为女生会遇到。问题会更多，
1: 是、
0: 哦、更危险。
1: 是好，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呢，这个弥勒熊哥跟大家打招呼，你说绝对不离身。哎，熊哥要求下次这个上轮来的时候要多讲一些内幕。
0: 好，
1: 这些美感哦，我们会注意到，你放心，因为上轮真的这个离开麦克风之后，他讲好多好多。
0: 有一些是不能在台面上的。
1: 没问题，没问题。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听众跟各位观众您的参与哦。然后呢，我们也非常谢谢中华民国观光导游协会的常务理事曾尚伦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些独旅你该注意到的事情。谢谢大家的参与喽，跟您说拜拜，尚伦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拜拜，
0: 大哥，谢谢大家，谢谢。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住行三个主题，呈现大家最有感的生活面向，也呈现当代的都会客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其中一出纪录片，待会你在节目里听到的纪录片名称是《下一站美浓》，后来改名为《西餐盘里的叛逆与任性》。10月3号、4号，这出纪录片与另外两个纪录片会在台北市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举行首映会、放映会。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访谈。欢迎收听《一所当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纪录片，叫做《下一站美浓》，邀请到的是导演宋嘉玲 Joanne， 还有主厨被记录的吴生荣 Jin。 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生荣。对，
2: 你不说你是 Jin 吗？
1: 哦，对，大家也可以叫我 Jin 啦。
2: 我是导演 Joanne， 然后我喜欢听故事，然后更喜欢把这些故事剪接成纪录片跟大家分享。
0: 然后 Joanne 跟我其实是老同事，老朋友，然后生荣是我们名字只差一个字，但是第一次见面。但我想很多人可能有在一些媒体上有看到关于生荣的报道，就是你会把客家食材做很特别的呈现，然后这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纪录片叫《下一站美浓》，这个呈现方式也蛮妙的，就是其实 Joanne 你自己的涉入蛮深的。好，那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机缘拍这一出纪录片？你们相遇的机缘是怎么来的？
2: 一开始是受那个制作人的邀请，然后他当时就说要找那个就是客家新导演，我就说 Are you sure？ 我已经不是新导演，我可能已经是中年妇女了。但他就说就是希望还是有客家女性的观点，然后可以来谈论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感谢我的前同事，也是客家台的就是主持人那个疫情，然后疫情的引荐，然后让我找到了Jin这样子。对，
0: 所以是你去找你要拍摄的对象。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当初为什么想要找Jin？
2: 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纪录片的主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制作人给我们一个大方向嘛，他们希望就是可以透过食物的味道来记忆，就是乡镇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父母也是做小吃店这样子，那我总觉得就是透过气味啊，然后透过记忆可以把你周边的所有的那个环境好像都可以建立起来。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我好像没有认识那个就是女性的厨师这样子，因为过去的工作经验都是跟男性的厨师工作比较多。然后就想说那这样子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想要找一位女性的主厨，然后来当我的主要的主角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就透过疫情找到就是Jin这样子。
0: 那Jin是第一次被这样比较长期的记录吗？
1: 对，我第一次参与纪录片的拍摄。因为一刚开始就是疫情嘛，就疫情跟我说有个导演他想要拍一些关于客家女性的影片，然后那时候我以为说会是一个合集就是我只是可能
0: 是其中一个人，
1: 其中一小部分，然后我就抱着非常轻松的心情说好啊，没问题，就因为听起来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刚开始
0: 可能会想成就是长一点的采访，
1: 对，就拍一拍就 OK 啊。对，没问题。对，但是殊不知好像不是。
0: 结果你们拍了多久？
1: 哇，好久哦，我觉得。对，
2: 前前后后加起来，我觉得从开始跟他出访，就是田野调查，到实际剪完，大概也过了4-5个月了吧。你知道他那时候最好笑是什么？知道吗？他就说：“导演，你这个影片要剪多长？”这样我就说：“大概30分钟。”他说：“啊，你确定？
1: 30分钟？
2: 三十分钟有人要看？全部都是我吗？”
1: 对，我那时候就第一想说：“30分钟都是我，确定吗？”对。
0: 那时候 Joanne 选定了这个主厨，因为也有一些媒体报道，所以会觉得他跟你也某种程度有一些连结。因为你们家也开小吃店，那你真的做田调然后拍摄以后，有没有什么是你很原本没想到会有的东西？
2: 太多了，就是我跟他就是莫名的就是有很多的共通性。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都是猫奴这样子，对，我们都有3只猫。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都是长女，对，然后而且都有长女病。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父亲现在就是都生病这样子。对，但就是Jin 的父亲就现在稍微严重一点。对，那我的父亲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开始

0: 就是被诊断出就是癌症这样子，所以就是现在更频繁的往返苗栗跟台北这样。那近是因为他现在有一个特别的计划要做返乡，
1: 嗯，
0: 对，所以他也是很频繁的回到就是自己的出生地去这样子。
1: 嗯，
0: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发现就是原来他是一个，哇，这是你知道，就是如果我说人跟人之间交朋友就很像打开一本书，那它就是一本那个叫什么悬疑小说。
2: 悬疑小说吗？真的假的？
1: 为什么？
0: 哦，就是它的故事之精彩的这样子，就是我一定要就是分享一下，因为就是纪录片只有30分钟，但实在是剪不进去。就是呢，这位小姐呢，她最讨厌人家叫她小姐，所以我都故意叫她
2: 小
0: 姐。
2: 小姐，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时候可以。
1: 为什么很讨厌叫小姐？
2: 因为我觉得通常是工作场合的时候，嗯，就是因为在厨房，然后其他大部分的可能伙伴啊，或是配合的合作的对象男性居多，
1: 嗯，
2: 然后我蛮常遇到就是一群师傅站出来，可是大家都说哎，欸，师傅怎么样，主厨怎么样，换到我身边说哎，欸，小姐你这个要干嘛干嘛之类的。
1: 哦，真的。
2: 对，我就觉得蛮常的，哦，我就说我真的很讨厌别人叫我小姐。为什么？
1: 对，应该要像大雄餐厅所有人都是 chef。
2: 对啊，为什么？对，
0: 嗯，你知道他很有趣，他严格到就是他规定他妈妈也不可以叫我小姐。
1: 欸，但妈妈会叫小姐也很奇怪，我妈没有叫过我小姐。
2: 真的，因为像导演跟我回家就是做记录的时候，因为我就发现我妈就是比如说其他摄影师他们都说摄影大哥什么样子的时候，然后就有导演说欸，小姐你要不要吃饭，可是他们其实是没有意识到的。但是我想说我就跟我很小声，我没有发现被导演看到，我就很小声跟那个我妈说，人家是导演，请你尊重一下这样子。
1: 哦，你说他会叫Joanne小姐，
2: 对对对，
1: 哦，很有趣。嗯，然后呢，这个悬疑小说为什么？
0: 好，悬疑小说就是来自于，就是他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对金钱非常的没有安全感，那以至于就是他就是大学终于放飞自我之后呢，就开始去打工。
1: 嗯，
0: 那他一天曾经最高会兼3份工、嗯，那其中有一个是最夸张的，就是他竟然去林森北路的调通打工，
1: 嗯，
0: 然后还曾经被客人带出场，差点就圈圈叉叉了。这故事你要不要讲一下？这超精彩的。
2: 哦，我觉得这很这大学的时候，就这样子讲，我觉得我想看，哦，
1: 对，你怎么会找到这个工作啊？
2: 对，因为那时候呢，刚来台北，然后做家教是主要的啦，
1: 嗯，
2: 因为那个收入还不错，然后我也做的还算游刃有余。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因为失恋，然后都睡不着，然后有一天逛那个 PTT 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调通的公关的工作，
1: 啊，
2: 然后我觉得好像蛮有趣的。而且我从小有个就是，人家不是说你长大以后要当什么吗？
1: 嗯，
2: 就我都记得我妈问我说长大当什么，我说我要当酒家女这样子。
1: 怎么那么酷？
2: 因为有那个场合是因为就是有一次跟爸爸公司就是去聚餐，然后我就发现说，嗯，就有一个就有一些女生都会陪大家唱歌啊聊天，我觉得好像很快乐
1: 啊。
2: 然后就我妈说那阿姨是在做什么的，我妈说酒家女，所以我就一直有一种印象说感觉做酒家女是就可以唱歌啊，
1: 又可以
2: 喝酒，
1: 啊，
2: 对啊，然后气氛都很好，然后，哦，他说 OK 好，那等到我自己可以决定的时候呢，我要尝试一下看看。我都还记得我去应征那个调通的工作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网路，
1: 嗯，
2: 然后我就跟我大学同学说，然后我本身又是个路痴，
1: 嗯，
2: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个地址怎么走，然后骑到一半，我记得那个长安东附近的时候，我就找不到那个地方，因为调通很多巷子嘛，
1: 嗯。
2: 然后我同学就说：“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 sign 叫你不要去应征？”
1: 嗯，
2: 我说：“不是，这是一个叫我要克服就是各种困难，然后达到目标的一个 sign。”反正 anyway 我还是对，啊，还是去了，对对对。嗯，
1: 然后
2: 觉得蛮好玩，蛮有趣的。哎，
1: 通常长大就不会执行那个小时候愿望，但你还是去实行啊。
2: 对啊，因为觉得说晚上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1: 嗯，
2: 对，而且去看看不吃亏啊。
1: 对，但是就是会有危险性，对不对？它有风险。
2: 其实那个是一个同志的公关店，因为我忘记有没有跟主任讲过，
1: 哦，
2: 对，然后我觉得那相对来说好像
1: 感觉比较友善，
2: 对，比较对，
1: 啊，
2: 但其实也还好，
1: 哦，
2: 对，还是蛮多危险的，
1: 哦，
2: 对啊。
1: 所以对 Joanne 就是觉得哇，完全就超乎你的想象，就这个人很妙这样子。
0: 对，可是你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内心跟外在很反差的人，就是你看他刺青啊，然后就是好像从事很 fancy 的一个工作啊，这样外表光鲜亮丽，然后穿个厨师服，然后在厨房呼风唤雨这样，但其实他内心是一个极其纤细，就是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们剧组就是在那个入暑然后到那个美浓去出外景的时候，我们衣服从头到脚没有一秒是干过的，然后他自己也乐得半死，可是他就是会一直关心我们说，欸，你们要不要吃冰，你们要不要喝饮料，然后还趁就是他一直说你们要不要吃那个真的很好吃，我就说不用不用不用，就我去上个厕所回来他已经买来在我们放在我们器材车上了，对，然后是他会希望就是剧组可以早一点休息，然后他就就是要求他的朋友来接送他回家，而不是让剧组载他回家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很贴心。
0: 对，他就非常贴心这样子。
1: 九燕认识了很多面向的生荣，可是我们永远是删掉的比留下来的多嘛。好，那你最后怎么去留说，欸，我这个纪录片它只有30分钟，其实是很短的，欸，那你要怎么去想我最后要留下什么？
0: 嗯，我昨天还特地算了一下，我大概实际总长拍了大概3000多分钟，
3: 哇，
0: 然后最后的最后现在修了37分钟出来，对，就是大概就是100:1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嗯，对，你知道这个过程真的是哦，跟比跑马拉松还爬玉山一样痛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每一秒都是你自己掏心掏肺，然后他们无条件的信任你，然后得到的素材，然后你却要在这个时刻就是拿刀子直接把它剪掉，所以就是只能现在就会把故事聚焦在就是为什么一个就是20年前想要逃离原乡，逃离那一块就是他曾经唾弃的土地，但是会却在20年在台北流浪20年之后会想要回到这块土地上，对，所以就是会把故事聚焦在一个梗概上面，然后再把像刚才讲的那个调通的故事就舍弃的把它拿掉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
1: 制作人有给我看那个短短的预告，嗯，其实预告就很打动人，欸，很感人，欸，
2: 真的，哦，我其实真的蛮期待的，
1: 真的，
2: 啊，
1: 你还没看过？
0: 我故意不让他看
1: 啊，就要到真的首映了再看嘛，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申荣自己有你有什么是欸，我讲出来了，我分享出来了，然后一度会觉得欸，会不会太个人太私人，或是欸，我没有想到被Joanne勾出了什么我本来没有要分享的东西，
2: 回家这件事情吧。
1: 可是他本来不是就是要拍你回家这件事吗？
2: 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家这件事情，
1: 嗯，
2: 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因为来台北，然后因为我就是想说就是到某一个年限之后我想说要换个地方住，那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很多缘分跟因缘巧合而组成的，
1: 嗯，
2: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问到关于对家庭这个想象什么的就一时之间有点回答不上来，不知道有没有剪进去，哦，因为我说欸，不能剪哦，这个这样子
1: 啊，真的，
2: 对啊，
1: 哦，
0: 你也知道的，纪录片导演通常听到说不能剪的，绝对要留
2: 下来，
0: 嗯，对啊，
2: 对，
0: 哦，但因为他现在不知道就是最后影片长什么样子，
2: 对，我觉得很紧张很彷徨欸，对，
0: 哦，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在就是因为我在美浓访问他也在台北访问他，就是在不同地方工作场合或者休息的场合都访问他，那他就是常常会讲到哭，
1: 嗯，
0: 对，然后他就会说可恶我根本就不想哭，为什么这个时候
2: 不想哭，对
0: 对，然后他甚至还会说可恶我竟然输给谁谁谁谁谁他都没哭我为什么要哭我就想说，嗯，这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跟人家比较，
1: 嗯，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讲到回家大概
2: 大家都会哭吗？
1: 我觉得欸，
2: 哦，
1: 我觉得应该是，对，因为大家都是牵连会很深的这样子，
2: 嗯，
1: 哦，但嗯，我们需要跟观众透露一下嘛，就是这整个的故事大概会说到什么？
0: 哦，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我们是一路从进工作的地方开始记录，就是他现在是在就是内湖那个游戏橘子的员工餐厅当那个私厨这样子，嗯，那这是一间号称全台湾最幸福的员工餐厅这样子，对，那他在那边当私厨，然后就是影片里面就是当然会带到就是为什么他想要逃离美浓这样子，对，嗯，因为就是他小时候来自于一个很 压抑的家庭吗？可以这么解读吗？
2: 可以，
0: 对，就是父母都会用那最毒药的那三个字叫做为你好，对，为你好，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去读熊女

0: 啊，你以后要读台大啊，你以后要出人头地啊，你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就是只能好好的用功读书，所以除了读书之外其他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呢，他的画画比赛曾经是全国冠军
1: 啊，没有靠冠军啊，第三名而已
2: 已经很厉害了。
0: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却应要被压抑在父母对你的期待之下。那在这样子的希望落空的前提之下，他有没有好好的长大？我记得我最后就是最后一天就是决定要杀青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是问他说，那静，这30几年来你觉得你有好好长大了吗？
1: 我忘记我怎么回答了耶。
2: 那你现在听到会想怎么回答？
1: 有没有好好长大？我觉得可以算是有耶，对吧？想做的都有在慢慢的执行这样子，对。
2: 而且其实你会走到主厨这条路就是很误打误撞，对不对？
1: 对，
2: 因为他并没有在你原本想到要做的事，你只是好奇，对不对？
1: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会在厨房里面工作，对。
2: 然后就是很多那种可能去澳洲或者是去哪里工作的时候，不小心进了厨房，然后发现自己好像
1: 还算可以做，对，
2: 对，对啊，这个不小心发现自己的才能，我觉得是一个 blessing 欸。
1: 因为那时候进去厨房，我去澳洲是大概12年，大概15年前左右吧。然后那时候在台北有一些餐厅做打工做外场，然后我曾经有时候跟老板说我想要进去内场试试看，然后老板就会觉得说，女生就是在外场，他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对。可是因为在澳洲然后西方国家，我就觉得他们的就是这个想象好像是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做你就做啊，你做不来大家也不会互相的折磨跟消耗，对。所以真的在厨房工作是从在澳洲开始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白天我早上会先去咖啡店上班，然后中午呢又去一个餐厅做外场，然后那一天刚好是就有一天是我生日，然后在一个镇上一个饭店用餐，然后吃完饭就只是经过厨房，我就问说晚上缺不缺洗碗的这样子。
2: 那时候是单纯想要赚外快，
1: 对，就想说把那个空的时间都填满啊，对，感觉就是这个钱不赚好可惜哦，对，
2: 然后还真的缺洗碗的，
1: 真的就是缺洗碗，对，然后主厨就看了一下我，他说你有带履历吗？我还真的有带，我都会随身携带，就是看到喜欢的餐厅我就会投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好，那你明天就来上班，对，然后刚好隔天就是因为那个饭店在海边嘛，然后他前面可能用餐人数大概在200左右，然后有时候又会有婚礼，刚好隔天就是婚礼，然后前面又有用餐，然后忘记，所以就去洗碗，但洗碗好像洗不到半小时，因为太缺人做菜，所以就被抓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然后就是再也没有洗过碗。对对对，
2: 而且你就是也胆子很大啊，因为那时候其实还不太会做菜。
1: 我不会，然后因为对于那种做菜，因为我很爱吃嘛，然后所以我去餐厅上班就是因为我觉得哇还可以免费吃东西，而且西餐，然后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一些料理的节目，所以会有很多想象跟期待在厨房上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件事情这样，对，好像很厉害，对，然后就想说试试看，反正如果真的不行他们就会叫我滚嘛，那我自己待不住我自己也会滚啊，对，对，但
2: 我可以想象，就是我看预告啊，就觉得这应该是蛮赚人热泪的。对，我觉得会，我觉得会很感动人欸，就是两个女性，你们因为拍纪录片这件事，你们发现了一些很共通的，可能是对于家乡的情感，或是我们人到这个时候可能会做的一些决定齁。那拍完之后，你们觉得对你们自己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吗？
0: 其实我觉得整个在这个不管是记录啊还是剪接的过程中，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就是自我的叩问吧。对，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也可以去思考说，就是我们的关系这个课题啊，就是说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或是说你跟你工作同事的关系，甚至是你跟你母亲的关系， 因为特别是

0: 因为回到他的家乡美浓去跟着妈妈一起生活这样子，我特别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小时候啊，母亲是我们仰望的人，我们想要成为，以后想要成为像他一样。那等到我们稍微大了一点之后，因为荷尔蒙作祟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就会觉得母亲很唠叨啊，因为她是为你好啊，你就开始觉得她变成一个讨厌的人。可是当你进入中年，或是就是年纪渐长之后，你就会发现，哎。父母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气力的，可以骂你或是管教你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哇，他变成就是你想要守护的人呢。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跟静就是我们是自愿不成为母亲。那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看着父母这样子一路过来，特别是母亲，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就是可以燃烧殆尽自己，连灰都不剩。对，然后这样子再
1: 但
0: 努。
1: 哈、哦，有三只猫对我就是仰望的对象了。我一只乌龟什么的都没有养哦，我就愿意养猫已经是很伟大的母爱了。
0: 哦，谢谢谢谢，怎么那么好的那个？
1: 那对俊呢？你觉得这次这个访问，你觉得你有什么很新的发现吗？
2: 觉得好像，就重新审视自己跟周遭的人事物的关系，这样子，就像刚刚 Joanne 说的，然后我同时也在 Joanne 身上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他刚说我很细心、很贴心嘛，对不对？我觉得他才是，因为他有一天竟然拿给我一个水壶吗？还是什么随心杯？然后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然后他还说，你喝这个，然后呢，维他命，你吃这个，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工作要做。然后我心想说，我靠，你好像我姐还是我妈哦，而且那是那种不容拒绝的那种态度，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可是。我会觉得说，好像也是我的感觉，因为有时候我同事也会说啊，你是我阿嬷是不是？对啊，他说我，你管我会不会饿或肚子，就是想不想干嘛，我自己想干嘛的时候，我就会去干嘛，不用你在那边一直讲之类的。然后又有时候过度关心或什么，然后我对，然后会这个过程中，刚刚九安有说到嘛，我们就是我是自愿不想当母亲，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成为那样子的人。然后同时，我也会，很希望玉莲，就我妈，可不可以有时候做一下自己这样子？我觉得做自己很重要。
1: 然后这一次很重要的会要爬树的关系是母女，对不对？也有访问到妈妈嘛，对不对？那 Joanne，你又问到的这个母女关系，你看到什么？
0: 就是相爱相杀吧，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过分亲近的人的时候，我明明很想关心你，可是我会用反向的方式，然后就会说你干嘛又不穿外套，你干嘛又熬夜？可是我是想关心你呀、啊，希望你可以好好睡觉啊，你可以好好吃饭呐、啊，你可以就是不要就是因为晒太阳长出很多斑啊什么的。对，可是我们就不晓得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讲话。我跟我妈也是这样子。
1: 我觉得光听你们的故事大家可能就会很有共鸣。但最后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觉得观众看了下一站美浓以后，可能会有什么感触，会想要给观众什么？
0: 我会希望就是观众可以在我们的纪录片里面，就是看见就是怎么样可以真实做自己的勇气这样子。可能在你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或是在你比较困顿的时候，你的想法是就像毛线一样，好像很混乱。可是，我们的主角 Jean 他本身也是就是那么混乱的人，可是可以在透过这30分钟我们的整理之后，可能可以慢慢的在里面就是照见自己曾经的。挫败啊，曾经的混沌，可是最终其实你还是可以看见，就是在这一片黑暗背后呢，你就可以看到美浓最美的那一座，那个叫什么山？
2: 哇，美浓很多山呢。
0: 对，对，
1: 那俊呢？你觉得？
2: 我觉得我蛮讶异的，就是我觉得跟导演有一些重叠，因为我这边有就是写一些 memo，我觉得就是要相信自己啦。我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影片，因为我觉得难免一路上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到现在还是会有一些，有时候有一种冒牌者症候群的感觉，觉得怀疑自己，或者是觉得说哦， 就像比如说纪录片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说有人要看吗？对。嗯。

0: 对，但是我觉得说，就是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之中，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但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困难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是我自己想象出来，其实并没有这些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遇到困难就解决，然后要相信自己，对，然后同时我觉得要广结善缘，对，要广结善缘，对。
1: 哦，那回到一开始，Joanne 说有问 Jin 说你有好好长大吗？哈，那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纪录片导演啊，或是主厨啊这种 title，你觉得你长成什么样的大人？会怎么说自己？
2: 哇，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哇，我没有思考过哎，但可是我可以很真切的说，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比以前那个讨厌自己的我来得好很多，我也要跟过去那个讨厌我自己的我啊，很老实哦，就是我也想要跟过去的自己说，就是你不要担心，就是未来都会变好的。
1: 那进呢？
0: 我小时候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很酷的大人，对，
1: 对，
0: 但
1: 会
0: 是
1: 想成为酒家女，就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其实是看不太到自己的样子的，然后所以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很酷的大人，但是至少就像我有表妹嘛，我两个表妹，但他们自己主动跟我说，他们觉得我是家里最酷的姐姐，我觉得这样就够了。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有时候一起工作的伙伴啊，年纪小我蛮多的有几位，他们也会说我是一个很酷的姐姐。
1: 真的，
0: 对，然后就说哦好，那我可能真的有一点那么接近很酷的人吧吗？
1: 他
0: 对，
1: 们有说那个酷是来自什么
0: 不知道，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会想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1: 吗？
0: 对啊，
1: 所以你没有再问他们，
0: 我没有，因为对，
2: 因为
0: 没
2: 他都
0: 有，
2: 会说不准叫我姐。
0: 对。
1: 但我觉得可能大家听完会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
0: 真的吗？
1: 对啊，我觉得看了影
0: 很酷
1: 片
0: 到底
1: 可
0: 是什么
1: 以
0: 意思？
1: 更可以理解。
2: 对，我觉得酷，可能
0: 很
2: 不
0: 酷
2: 足
0: 的人，
2: 以解读他这个人啊。我
0: 现
2: 觉
0: 在还
2: 得
0: 会说酷吗？年轻人，
2: 没关系，我们不，
0: 对，
2: 我们那个可以自己查那个
1: 但是
2: 中
1: 这个
2: 文
1: 字
2: 字
1: 很
2: 典。
1: 好用，我觉得，
2: 对
1: 就是它
2: 啊。
1: 可以概称，就是你一讲就大概会有一个方向，但它又不是很局限某种什么样的人才是酷，它好像那个 range 很大，但是就是做自己吧，哈。至
2: 没
1: 少
2: 错，
1: 是很做自己的，
2: 没错，就是再怎么受伤，再怎么就是不被理解，可是至少你去走在自己想要走的道路上，然后哪怕只是散出一点点光芒，你要相信总有一天还是可以被看见，这样子，
1: 感觉它是可以让大家很共感，然后又有，你要说激励吗？但好像又有哦，我觉得我本来不想用"激励"这两个字啊，就觉得
2: 那
1: 他
2: 不
1: 好像
2: 太
1: 太
2: 鸡
1: 那个，
2: 汤吗？
0: 对啊，
1: 对，但可能某种程度会吧。我觉得看纪录片好像，那个人生故事好像某种程度都可以有这个，就是让你觉得啊，这个人跟我有哪里不一样，可是我们又有哪里很像，所以好像从他的故事，我们可以，我觉得就是受到激励，就是。就像俊说的，希望大家可以相信自己，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忘记这件事。今天非常感谢 Joanne 和俊来跟我们聊天，谢谢，
2: 谢
1: 感
2: 谢，
1: 谢。
2: 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3: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4: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